0: 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针对这一事件，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
1: 6月25日周四，美国将发布5月 PCE 价格指数，市场预期核心 PCE 环比上涨0.3%，同比将从3.3%升至3.4%。若本次 PCE 数据偏热，将强化6月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以来的鹰派信号。同日，美国将公布2026年一季度 GDP 中值，市场预期中值维持年化环比1.6%，同比将升至3.4%。市场预计，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基础设施投入，一季度设备支出预计大幅跃升，消费支出增速预计放缓。
0: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与卡塔尔拟定方案，计划向伊朗开放数十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专攻人道主义采购。这是近期签署的停火协议项下又一项先期经济利好举措。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首批解冻额度为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
1: 6月26日周五，日本将发布冬季6月 CPI 数据，市场预期核心 CPI 同比上涨1.6%。本次数据将影响市场对日本央行年底加息的预期，市场预计12月将加息至1.25%。
0: 6月24日，日本央行公布6月货币政策会议审议委员意见摘要。6月25日，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出席 IMF 举办的一个央行讲座活动。此前，植田和南因病缺席日本央行6月货币政策会议，市场关注此次其公开讲话将释放的信号。此外，本周泰国央行、墨西哥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
1: 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敲定，7月起将访日外国人签证手续费提高至原来的5倍，每次入境均需重新申请的单次有效签证费用将从约3000日元上调至约15000日元，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境的多次签证费用将从约6000日元上调至约30000日元，这将是自1978年以来首次上调签证费。
0: MSCI 将于6月23日公布年度市场分类评审结果，届时将决定韩国是否能进入发达市场观察名单。
1: 黄金遭到猛烈抛售，价格持续调整。高盛大幅下调金价预期，将今年12月黄金现货价格预期调整至每盎司4900美元，此前预测值为5400美元。主因市场对美联储政策独立性担忧有所缓解。花旗集团此前发布研报预警，将黄金3个月目标价从每盎司4300美元下调至4000美元。
0: 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近日以全额行使其2018年的特斯拉 CEO 薪酬方案，获得3.04亿股股票，账面收益约1160亿美元。不过，上述股票将被锁定至2028年，届时马斯克才能出售这些股票。
1: 本周三，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发布季度财报。上个季度，美光交出超预期的业绩与业绩指引。美光上次发布财报前股价约460美元，如今已涨到1133美元，市场预期显然已大幅走高，预计届时整个芯片与 AI 产业链大概率会迎来更高波动。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2: 这个端午假期，各地商圈纷纷上新体验，非遗民俗、国潮文化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激活了消费市场，假日经济持续升温。来听央视的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始。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也首次走进上海，老字号与新风味齐聚，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
5: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在我们体验这些不同的口味的粽子，不同样子的粽子，我觉得也非常好玩。这个端午市集非常的有趣。
4: 现场还推出了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自体验翻花、糖画、香囊等传统手作，选购套板葫芦、苏绣、剪纸等非遗文创周边。假期首日，商圈客流量较平日周末增长超20%，带动餐饮及零售销售额上涨40%。
6: 有手工制作的那种扇子，还有那种艾草的花束，看上去非常的美观，然后呢也很实用。
4: 传统民俗有新意，科技互动也来凑热闹。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一场机器狗竞赛在商圈火热展开。 现场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控机器狗跨越障碍，同场踢球竞技，一旁的人形机器人还线上跳舞表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7: 非常有趣。还会扣空翻，我亲自操作。
4: 在新疆喀什，游客们不仅能体验非遗集市、汉服巡游、香囊制作，还能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儿，更可以和多个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在甘肃庆阳，夜幕低垂，数架无人机搭载着金龙与彩凤造型腾空而起，以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方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2: 挂艾草是端午节的习俗，寓意着驱邪避疫、祈福纳祥。近年来，这株承载着我国千年传统习俗的小草，借着中医养生文化的东风，以蒸汽眼罩、电子艾灸仪等现代形式，成为海外消费者追捧的东方解压神器。继续来听报道。
8: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推出了全新的这艾草花束的文创产品。让我们
10: 在河南南阳市卧龙区谢庄镇的千亩艾草种植基地里，主播刘布拿着新鲜制作的艾草花束开启田间直播。今年当地创新营销思路，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全程实景展示艾草从田间收割到文创成品制作的完整流程。产品订单大幅增长，基地每天发货量将近5000单。
9: 端午节呢，我们都会有悬挂艾草的这样一个习俗。我们这样的文创产品呢，挂在家里面有非常好的驱蚊辟邪的作用，既美观又实用。
10: 艾草不仅仅给节日带来仪式感，还有不少药用价值。近年来，艾草经过精深加工，变身艾草蒸汽眼罩、电子艾灸仪、热敷艾贴等养生产品，不仅深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也在海外市场走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使用艾灸、艾草蒸汽眼罩的体验。在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上，包含 Mugwort 也就是艾蒿标签的作品有近10万条，艾草精油热敷贴等解压好物频繁出圈，海外达人自发拍摄种草视频。一位博主分享的艾草蒸汽浴教程视频获得220万次播放，超过18万次点赞。
11: 我来体验，艾灸了。
12: Yo pensaba que el艾草 era solamente una infusión para tomar como el té, pero realmente después del 艾灸。
10: 过去海外市场主要采购艾条、艾绒等初级原料，产品形式单一。如今，紧扣海外年轻人舒缓压力、放松身心的消费需求，国内艾草企业完成产品创新迭代，开发出了艾草蒸汽热敷眼罩、便携式电子艾灸仪、艾草精油热敷贴等轻量化产品，没有传统艾灸的烟火气息，操作简单便捷，契合海外居家办公解压场景。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数据显示，艾草热敷眼罩长期位列海外健康好物榜单。嘉兴合成保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鲍小雨说，他们生产的艾粒功效和艾条相当，轻便又实惠，更适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目前已经被纳入日本当地的医保。
13: 在日本艾灸是家家户户在用的，把我这个艾灸的产品已经纳入医保了。家里就是放个纸盒，老人小孩有点伤风感冒，我们要去买伤风药啊什么，他们就不吃这种药了，他们就艾灸灸一下。
10: 在跨境电商的推动下，艾草出海的市场版图正在持续扩大。河南南阳、湖北蕲春作为国内两大艾草核心产区，撑起产业出海基本盘。当地企业针对海外消费偏好，持续优化产品配方，把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现代快消品。目前，南阳的艾草制品已经远销日本、韩国、德国等43个国家，而湖北蕲春的企业深耕艾草精油提取技术，艾草日化智能酒具产品大批量发往欧洲、北美市场，海外订单逐年攀升。蕲春县蕲艾产业协会执行会长骆百灵介绍，目前蕲艾的核心市场已经覆盖东南亚、欧美，并且回购率非常高。
14: 我们那个艾灸贴啊，那个眼罩已经纳入了美国的一个小额医保，现在包括了欧盟认证呢，还有东南亚的很多认证都有。欧盟的特别东南亚这边的艾灸贴啊、艾条呢发的比较多。你像日韩呢，我们在灸材方面艾条、艾绒 这个有大面积的采购，回购率还可以。比如那个轴贴呢，大家都认为地种棉呢确实有帮助。

0: 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就开始退潮，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阶段。这些粽子最终去了哪里？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2: 今天搞活动啊？
3: 肉的十块四个，
4: 这个十块六个，
3: 之前是五块一个，这是三块五一个。
4: 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十天半个月二十天还不会坏，如果你冷藏就不行。
3: 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1: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一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三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四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5: 你好，
6: 你哪卖的？
4: 这个蜜枣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1: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7: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8: 我们粽子呢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1: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9: 我们在端午前一两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去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1: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10: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待销中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9: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11: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它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 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

0: 爱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1: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2: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3: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同时探讨中国155时期发展新机遇。期间将举办多场专题会议，集聚全球智慧，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注入动能。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3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并答记者问。
4: 交通运输部透露，6月20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0975.0万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公路人员流动量19473万人次，同比增长2.3%，水路客运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民航客运量168万人次。
5: 中国央行将于今天公布6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5月20日，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LPR 连续12个月按兵不动，其中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
4: 6月27日周六，中国将公布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前4月企业利润回升加快，同比增长24.7%。
5: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19358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五分别到期8180亿元、4495亿元、4203亿元、2480亿元、0亿元。此外，本周四将有3000亿元 MLF 到期。
4: 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加快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广东省将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大力发展边缘计算，打造云边端协同算力服务体系，实施互联网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建立全周期培育体系，培育一批百亿级骨干企业，争取打造万亿级世界一流互联网企业。
5: 近期电脑市场多个热门品类价格均出现上涨，不仅游戏本价格持续走高，部分高性能轻薄本和创作本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涨价。虽然目前处于6月品牌大促期间，但是部分机型较年初涨幅已超过20%。某电脑公司高管表示，今年以来涨价最主要原因是存储芯片大幅涨价， AI 发展抢占大量存储产能，电脑用内存、固态硬盘货源紧张，成本大涨。
4: 据灯塔专业版，2026年端午档档期总票房突破3亿元，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妈的情书抓特务暂列档期票房前三。
5: 在经历连续9个月下跌后，一线城市房价迎来3连涨。展望接下来房价走势，宏观经济专家表示，需要看到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升背后有新房子格局好、得房率高的优点。随着大量新房入市，在存量房中占据主体地位的二手房价可能面临挑战，进而冲击整体房地产市场价格。从目前的市场供需来看，房价的波动还未调整到位。
4: 工信部第408批公告撤销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猎豹、力帆、华泰、北汽银翔、老海马等

0: 阿家车企生产资质的消息近日登上热搜。梳理发现，该公告未将任何整车企业主体从工信部车企名录中移出，不存在整车生产资质整体撤销冻结情形。针对网传退市传言，被牵涉车企也作出官方回应，众泰汽车称相关传言为不实消息，公司整车生产资质合法有效。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在每个交易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集体休整，市场赚钱效应转向中小市值的板块，但很多朋友不敢布局，核心是怕踩雷，怕选到垃圾的小盘股。其实小盘股不乱买，只要守住4大筛选标准，就能够精准抓住优质的机会。第一个呢，我们要看调整的幅度，优先选择从阶段高点回调40%到60%的标的，这类个股的风险已经充分释放，估值处于相对的低位，下跌空间有限，反弹性价比高，是典型的错杀机会。第二呢，要看基本面，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的垃圾股，重点筛选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有真实订单、稳定营收的企业。中小盘行情最终拼的是基本面，只有业绩托底，反弹才能持续，不会一日游。第三，看赛道属性，紧跟新制生产力主线，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创新药、 AI 细分赛道的中小市值标的，优质赛道自带资金热度，相比传统行业小盘股，成长空间和爆发力更强。第四呢，看企业的资质，优先选择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这类有政策扶持、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稳定、比较有确定性的普通小盘股。按照这四个标准筛选，我们能够锁定中小盘的机会。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都可以关注我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

0: 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第31届上海电视节本周拉开帷幕，今年电视节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再度在临港新片区举行。这座东海之滨的新城也已切入光影模式，湖畔电影季、影视主题音乐会等轮番上演，用一场场沉浸式活动点亮年轻的城。请听报道。
2: 夏夜的晚风轻拂，在滴水湖畔的一号码头，一张荧幕立在湖岸边，对面的台阶上已经坐满了市民。晚上7点，电影《盛夏未来》准点开始放映，人群熙攘的湖畔瞬间变为了一个光影空间。到了8点，滴水湖每周末固定的无人机和烟花秀准时上演，电影、烟花和湖景交融为一体，组成了一幅别样的画卷。从市区过来的王女士原本为烟花秀来到临港，却被这场特别的露天电影所吸引。
3: 感觉像是父母那个年代才会有露天的电影，第一次在上海看到这种。今天也比较凉快嘛，边看电影边看烟花，感觉挺好的。
2: 台下的观众里还有不少是专程赶来的影迷，来自闵行的于同学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周末来到临港看露天电影。他拿出一本集章册，里面是每一周放映电影的海报印章。
4: 我从第一周就开始过来了，从一点就到家，到今天的这个《盛夏未来》，主要是空气也好，平时也看电影吧，跟朋友一起来逛逛。
2: 今年的滴水深情湖畔电影季持续一个月，每周一场电影，几乎场场爆满。活动负责人朱杰说，为了贴合年轻观众的需求，他们还推出了不少周边文创。
5: 今年设计的文创周边，比如说像放映联卡，像复古票根啊，是我们设计的那个票根是很薄的，就像几十年前大家去看电影会收到的那种票根，也都是比较复古风格，年轻人喜欢的。再加上我们今年4部电影也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年轻人很多会专门来打卡。
2: 年轻的城与光影的碰撞不止于露天电影。今年是临港连续第3年举办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星光汇聚滴水湖畔的同时，临港也同步推出了一条白玉兰影视主题旅游路线，从朵云书院、海昌海洋公园到耀雪冰雪世界，串联起多部影视剧中的同款打卡点。与此同时，一场影视主题音乐会本周也将在滴水湖畔上演，打造一场环湖露天金曲大合唱。活动负责人傅子豪介绍，
6: 我们会在滴水湖畔的庆典广场演唱影视音乐，从老的上海滩到近期的繁花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歌曲都会在滴水湖畔的庆典广场来演唱，市民朋友们可以一起跟着歌手唱起我们这些经典的影视剧的主题曲插曲。
2: 傅子豪说，音乐会还将联动湖畔的图灵集市，让璀璨光影与城市烟火气相互交织。
6: 图灵集市作为临港新片区的本土集市 IP， 会将我们的美食摊位、手工文创摊位也带到庆典广场的现场，在听音乐会的同时也可以逛集市品美味，让影视艺术邂逅城市烟火。
2: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今年6月30日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在大家积极晒出退税红包的同时，网络上也在流传一些退税秘籍。这些秘籍真的靠谱吗？个税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还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7: 最近，有的纳税人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退税秘籍，这些

0: 所谓的秘籍，交纳税人新增填报一些扣除，想以此获得退税。比如为多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在购入新住房发生贷款利息后，违反规定继续填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要知道，住房租金和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不能同时享受。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介绍，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几项专项附加扣除上。目前税务部门进一步强化数据运用，对纳税人超额或超比例填报专项附加扣除情形予以远程阻断。
1: 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自然人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自然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0: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网上所谓的退税秘籍实则是虚假申报，属于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更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我们每个纳税应该履行的纳税义务，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依法纳税，就是税法上规定所允许扣除的我们就扣除，不允许扣除的我们不能虚假申报去扣除，这样的话其实呢就构成了偷税漏税的行为了，是绝对不能做的。偷税跟所得税信息啊，它以后呢对于我们其他的方面也会有使用，比如说代表了你的诚信，代表了你的纳税信用，而纳税信用可能会关注到你未来的一些融资啊，或者提供税务证明啊，都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呢，也是既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同时呢，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我们的权益。
0: 最近也有人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要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或者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说，只要是如实申报退税，退税款都会在一定周期内到账。
3: 如果退税所谓的迟迟没有到账啊，我觉得首先登录个税 APP 去查看你的申报记录，里边有一个退税记录，那这里边会有一些状态的显示啊，如果是税务审核中或者是国库处理中，那很正常，你就多点耐心去等待。
4: 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千万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已被有关部门多次发布提醒并依法打击，但此类现象并未绝迹。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哪些骗局需要警惕，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5: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6: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800，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5: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6: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5: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6: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它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于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5: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7: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5: 几经投诉，在扣除部分款项以后，吕先生收到了大部分的咨询费。山东的严先生也是早早就给孩子付费购买了志愿咨询服务，但在服务过程中，咨询机构并未针对考生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建议，双方因此出现了消费纠纷。
8: 就方案不明确，他就是偶尔想到问题就跟我说一下，就这个意思。你要有需求吧，也有，但是有的确实这个机构和人呢，方案的好坏或者指导的方式啊，确实也有参差不齐吧，算是。
5: 武汉的陈女士也是对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颇有微词，认为自己花了几千块，却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服务。
9: 那我这个服务买的我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你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要求退。然后我就从武汉市和湖北省一直投诉，他给我退了75%。
5: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记者还调查发现，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收取高额费用。但事实上，调用的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售卖天价一对一的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10: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它也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5: 陈志文还表示，艺考定终身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如今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今年的热门专业不代表就和明天的新兴产业有强关联。
10: 我们根本不可能以确定性的现在预测4年以后，甚至是7年以后。但是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希望能告诉我一个答案，我读什么专业将来就业好。所以迎合这种需求，市场上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服务。
5: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10: 大家也一定要认识到，就是我们可以寻求第三方帮助，但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是什么呢？给你做了最基本的信息检索， 就是一般来讲，就你输你的分数、你的位次，他会给你一个

0: 你可以报的学校和专业，这就是最基本的信息服务。而这种服务花上几百块钱就了不得了，不花钱也可以。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1: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2: 财经早点进入投资早课，
3: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2: 投资早课，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6月18号收盘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指数下跌0.43%，报在4090.48点；深证成指上涨0.94%，报在16030.7点；创业板指上涨2.05%，报在4252.39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东证期货。有请到的嘉宾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专业研究产出能力。凡威依托东证衍生品研究院的专业研究力量，持续产出高质量的品种观点与深度报告，平台每日更新热点点评、周度及年度策略报告，覆盖宏观、商品、金融等全品种，所有报告经过严格的质控，数据可回溯，观点有支撑，用户可一键订阅关注的品种，系统自动推送最新研究成果，再也不用担心错过关键分析，专业研究触手可得，为投资决策提供扎实的依据。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und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2: 最近全球多国货币政策转向，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都在酝酿或者已经宣布加息，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形势看起来正在逆转。不过呢，随着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缓和，油价回落成为影响全球通胀形势的重大变量。那么油价下跌后，各国会不会暂停加息？黄金等贵金属在当前形势下还有没有投资价值？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5: 被美国总统寄予降息厚望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最新发表了让市场惊讶不已的言论。他表示，美联储将在今年10月前加息，年内加息概率100%，预计明年一季度前加息两次。在这之前，日本央行6月16日宣布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更早之前的6月11日，欧洲央行决定把三项关键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等国家的央行虽然本月按兵不动，但也都表示有继续加息的可能。这样看来，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形势似乎正在逆转。不过近期，国际油价在波动中大幅回落，成为各国央行决策的新变量。众所周知，油价上涨是加剧各国这轮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随着油价高位回落，加息是否已经没有必要？对此，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中心特约研究员马天平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发生重大变化，各国大概率会延续加息进程。
6: 现在是电力驱动型的经济，既不是石油化工，也不是石油能源燃料驱动的经济，新能源电池、电能、锂光伏加上 AI 算力，这些不是烧石油得来的，油价影响没有那么大。 所以油价下跌足以让各国不加息这件事的概率是偏低的。
5: 在是否加息的问题上，除了日本等国要重点考虑本国货币维稳外，各国央行最终还是要看通胀数据。而当前美国、欧盟、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都显著高于各自目标，实际体感要更加明显。以美国为例，以前几美元就能吃一顿的快餐，现在已经要十几美元甚至几十美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认为，总的来看，全球多国货币政策已经到了从宽松到开始收紧的拐点。
7: 总的来看，油价下跌确实是降低了各国央行继续激进加息的紧迫性，但是不同央行的反应将出现分化，油价下跌会让各国央行少加一点，晚加一点，看久一点，但不会自动终结加息的周期。我认为毕竟货币政策的拐点已到。
5: 海外市场加息，中国国内货币政策如何应变？专家指出，美联储欧洲央行如果多次加息，美元、欧元对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这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进一步增长。与此同时，中外金融市场利差扩大，也会让资本流出压力有所增大。不过刘英表示，国内货币政策不应该简单的跟随欧美日加息。
7: 当前中国跟欧美日的通胀周期、经济周期，包括房地产信用周期并不相同，所以外部进入再加息或者是高利率的阶段，并不意味着中国也要转向紧缩。方向上要坚持适度宽松，不宜跟随外部加息，节奏上面要避免大水漫灌，要更多采取小步分层精准宽松的举措。
5: 在多国利率上涨的背景下，黄金价格的走势尤其受到关注。今年三月份以来，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而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专家都看好金价中长期走势。刘英分析，短期来看，金价下跌压力还没有完全解除，但中长期来看，全球债务仍然高企，美元信用继续波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各国央行储备的多元化都还在持续，所以黄金依然有配置价值。马天平预计，未来两三年时间，黄金仍有投资价值。
6: 利率市场上行，那么黄金作为一个零利率的债券，这种情况下，它的魅力是相对下降的。但是毕竟全球货币超发也是存在的，所以在两者权衡的情况下，黄金拉到长周期，比如说两三年看还是没问题的。
5: 不过也有人指出，目前黄金市场已经进入技术熊市，投机资金在快速撤离，后期价格有深度回调的可能。
2: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8: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6月5日，住建部发布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积金使用规则全面放宽，不买房也能灵活的支取账户余额。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利好和限制说透。不少没买房的人都会有同款烦恼，公积金账户攒着一笔钱，平时根本取不出，只能等到退休才能动，长期闲置不断贬值。以往公积金核心用途只有买房还贷，这次改革直接拓宽了使用范围，覆盖了日常各类居住需求。第一大福利就是租房提取零门槛，不设置收入比例限制。过去多数城市规定，只有房租超过家庭税收入的15%的部分才能提取公积金，新规则取消了这条硬性的标准，名下无自有住房就能按照实际房租全额提取，账户余额充足，房租就不用额外掏现金。同时还明确租房提取公积金不会影响日后买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不用再担心提前取现耽误买房。第二大利好就是自住装修可提取公积金，从前装修只能自备现金，不少人只能办理高息装修贷，账户里的公积金再充裕也动不了。新规落地之后，这笔闲置的资金能直接用于家装，减轻装修资金的压力，还能带动家装产业链。但这里有约束，此前多地开放装修提取，滋生虚假合同套现的乱象，本次会出台监管措施封堵漏洞。同时装修提取会设置提取的上限，不是想提多少就能提多少的。第三项使用的调整就是物业费可以直接用公积金抵扣，全款买房暂无装修需求的人也能够受益，每年物业费可以从公积金账户划扣，不用再看到账户资金长期闲置缩水。 除了日常支取范围放宽，还有两项关键的改动值得为大家关注。一个就是公积金逐步的实现全国通用，异地缴存无需转移，跨城买房可直接使用，省去来回办理手续的麻烦。第二点就是3.2亿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缴存范围，外卖员、个体户、自媒体从业者都能自愿的缴纳公积金，符合条件就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不用再全部依赖高利率商贷。全国万亿公积金长期闲置，大量缴存人员常年无法使用，这次改革打破公积金只服务购房者的旧规，租房装修缴物业费全面的覆盖，灵活就业人群也能够参保，真正让公积金服务所有人的居住需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9: 近日有消息称，上交所拟完善股票期权组合策略业务，推出单边平仓功能。据悉，2019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同步推出股票期权组合策略业务，并在通知中明确单边平仓功能暂不实施。目前上交所正在进行该功能的技术开发工作，发布了技术接口供市场进行技术开发使用，业务上该功能仍暂不实施。
10: 2026年以来至6月19日，外资机构对 A 股上市公司调研活动频频，半导体、电子设备等科技赛道以及医疗及高端制造领域公司成为外资重点关注对象。从行业分布来看，外资调研高度聚焦三大方向，一是半导体及芯片相关公司，蓝启科技、华润威、安吉科技等均榜上有名；二是医疗器械与创新药赛道，百济神州、迈瑞医疗、联影医疗等获得持续关注；三是以大金重工、华勤技术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亦受到外资机构密切跟踪。
9: 随着全球 AI 产业景气度持续攀升，韩国科技赛道以自身特色持续吸引全球跨境资金流入，在此背景下，基金公司一方面持续推出各类韩国主题 ETF， 另一方面主动权益类 QDII 也逐步提升韩国仓位。业内人士认为，当前韩股估值低于美股，叠加全球 AI 产业长期红利，市场存估值修复空间。不过，针对近期韩国主题 ETF 产品的炒作现象，部分基金公司就此也开始提示投资风险。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我是韩欣，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3: 我们不见不散。
1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8: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2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2: 发现优质公司。
1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3: 选股票，
22: 用九方
23: 做交易，
2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5: 第一财经广播，
2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明天阴天转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一起来回顾上周四市场的表现。当天市场延续分化态势，沪指呢小幅收跌，而科创50指数则是上涨接近4%，两市成交额升至3.3万亿元上方。盘面当中 AI 硬件与半导体等科技赛道延续强势。截至收盘，沪指是微幅下挫，而上证指数、而科创指数呢，则是上涨4%以上。
3: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94%，报在4205.8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16.00元每克，跌幅是2.12%。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近期金融市场迎来一项重磅的历史性突破，盛宝基金成功开立首个期货账户，正式开启期货市场的投资运作，这也让规模超3万亿的养老资金迎来了全新的风险管理工具，为我们老百姓的养老钱稳健增值保驾护航。6月15号，官方正式公布了这一消息。此次社保基金首例期货账户由银河期货落地完成。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养老资金这次入局期货市场，绝对不是为了投机赚快钱，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套期保值对冲市场的风险，守住养老资产的安全底线。很多人都很好奇，为什么社保基金现在要接入期货工具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很现实，如今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老资金的保值增值已经成为关乎民生的重中之重了。社保基金作为国家养老保障的核心资金，体量庞大，投资周期长，最怕市场大幅波动带来的资产缩水，急需专业工具对冲风险，这也是此次改革的核心初衷。这项创新操作并非临时之举，有着清晰的制度支撑。早在2024年3月，多部门联合出台了新规，明确拓宽了社保基金现金收益的投资范围，首次将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纳入合规投资品类，同时规则划清了红线，所有期货交易仅限套期保值，严禁任何投机操作，全程严守风控底线，从制度上杜绝风险隐患。放眼全球，这也是成熟的主流玩法。国外的养老金、大型长期资金普遍会用期货工具对冲股市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稳定资产组合收益，而此次落地也补齐了我国社保基金投资的短板，完善了多层次投资和风险管理体系，能有效缓解短期市场波动对养老资产的冲击，助力资金实现长期的稳健增值。除此之外，这次突破还会给

0: 整个资本市场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首先，能加速市场机构化发展，超10万亿的社保长期资金入场，会减少市场短线投机乱象，让资产价格走势更加的理性，更加的稳定。其次，能提升期货市场的活跃度和深度，带动保险、年金等更多长期资金入局，盘活整个市场，同时也会倒逼期货行业转型升级。养老资金对合规风控的要求极高，会推动期货公司告别传统的简单经纪业务，转向专业的综合风险管理服务，提升整个行业的专业能力。更重要的是，期货市场的战略价值大幅提升，正式成为服务养老保障体系、守护国民资产安全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大家最关心的养老资产规模方面，目前中央划转至社保基金的国有资本及现金收益已经达到了2.26万亿元，加上各地方划转的数千亿国资，整体养老资产规模稳定在了2万亿至3万亿元区间。而且国资划转社保的工作还在持续的推进，存量资金盘活、保值增值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总的来说，社保基金牵手期货市场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制度创新，它不只是简单的
1: 像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临时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上周四呢，市场是围绕了4100点进行了震荡，双创指数呢则是强势创出新高啊，尤其是四大千元股，像联讯精密、约健科技，还有寒武纪、中继续创，更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啊，各位觉得这个4100点附近啊，现在是一个反复争夺，本周有没有希望一举突破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央视新闻昨天消息，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到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此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和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6月21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2018万人次，环比增长9.4%，同比增长1.1%。

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到6月21日21时，2026年端午档票房3.94亿元，总人次1063.7万，总场次145.4万，创中国影史端午档场次最高纪录。2026年端午档票房 TOP 影片为《玩具总动员五》《给阿莫的情书》《抓特务》《火遮眼》《我看见云朵一样的云》。为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融合，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宣布，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银行等6家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截至目前，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都已经宣布落地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交易。近日，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其中提到，规范内卷式竞争，净化直播电商等行业生态，严厉打击网售假冒伪劣商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西监管局密集发布批复，同意广西农村商业联合银行通过认购、受让等方式上参下入股辖内6家农信机构。业内人士指出，广西农信系统上参下改革正加速实质性落地，意味着省级机构正通过股权纽带重塑全区农信系统的治理架构。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1至5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印发，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近日，重庆两江四岸低空航线验证试飞活动圆满完成，标志着中心城区低空多元化应用场景实现首次系统性落地探索。根据统计，乘联峰会预计6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规模大约为165万辆，环比增长9.3%，其中新能源零售量预计为105万辆左右，环比增长10.5%。根据了解，6月20日0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高盛日前将2026年年中价格预测下调每盎司500美元，因美联储今年料不会再降息。该行分析师表示，将12月黄金目标价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这意味着金价今年下半年仍有望上涨，但是涨幅将小于此前的预期。磷酸锂、磷酸铁锂今年以来价格一路走高，尽管价格已较去年翻倍，但需求依然旺盛。新能源汽车以及储能产品的出口旺盛，拉动磷酸铁锂需求持续走高，成为本轮产品涨价的重要动因。除了下游需求拉动外，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也是本轮磷酸铁锂价格走高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再来关注市场方面，昨天晚间，多只 REITs 基金发布基金份额解除限售的提示公告。首批公募 REITs 中，8只产品的首发限售份额于6月22日上市交易。这8只产品分别为平安广州广和 REIT、博时蛇口产园 REIT、宏土创新盐田港 REIT、华安张江产业园 REIT、东吴苏源产业 REIT、浙商沪杭永 REIT、中金洛普斯、中航首钢绿能，都于2021年6月21日上市交易，解除限售份额占比基本都超过10%，都为原始权益人及其同一控制下关联方持有的部分战略配售份额。6月21日，我国公募 REITs 上市满5周年。截至目前，全市场已经上市86只 REITs， 总募集规模2450亿元。上证指数在4100点拉锯之际 ，A 股公司开启新一轮护盘计划，增持回购双管齐下。数据显示，6月至今。

新能源将于6月22日开启申购，本次 IPO 募集资金大约为245亿元，将超越金龙鱼，成为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 IPO。 北交所新股易坤电器将于同日开启申购。本周 A 股将有49家公司有限售股解禁，合计解禁数量27.63亿股，以最新收盘价计算，总解禁市值达到549.08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多只科技牛股本周也将有限售股解禁，兆宇创新、华海成科、领先股份、申意电子、互硅产业解禁市值分别为4.07亿元、21.77亿元、19.46亿元、7.99亿元和35.56亿元。近日，新 ST 星光、新 ST 星研、新 ST 金笔、新 ST 天山、新 ST 星潮相继公告称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本周复牌。此前5家公司都因触及财务类退市红线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星野科技，星野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近日公司与青岛力阳金电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等各方共同签署关于收购磷化铟业务之框架协议，拟以现金5500万元收购青岛力阳磷化铟衬底及半导体电子材料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业务，收购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与该业务相关的全部资产以及业务团队、专利商标、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以及正在履行中的业务合同等。新野科技主要从事天然牛皮革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鞋包带用皮革、汽车内饰用皮革、家具用皮革以及特殊功能性皮革等。新野科技在公告当中提出，公司无半导体新材料领域技术研发、生产经营、市场拓展相关管理经验，通过本次与青岛力昂等相关方签署框架协议，公司可以快速切入化合物半导体新材料赛道，开辟全新业务发展方向。磷化铟衬底、微光通信、算力光模块核心材料若后续交易顺利完成，公司业务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培育公司全新的业绩增长曲线，助力公司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合同意向约定，收购磷化铟业务事项尚需提交董事会审议，预计该事项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数据显示，6月18日，星野科技股价涨停，报在每股17.9元，最新市值大约为53亿元。近一年来，公司股价涨幅超过94%。沪电股份。沪电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以现金2.07亿元收购昆山浦江仓储设施有限公司100%股权，将浦江仓储的厂房用于产能扩建。公司于近日已完成收购，浦江仓储已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吸收合并之后，浦江仓储的独立法人资格依法注销，其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业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将由公司依法承继。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对产能扩建工作实施统一规划，优化管理框架，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贵州茅台。贵州茅台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28.02423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50.33亿元，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26年6月26日。东方盛虹。东方盛虹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的每年1600万吨盛虹电话一体化项目自2022年底打通全流程以来，已经连续运营4年。根据石油化工生产装置运行规律和周期性检修的特点，公司将按计划从2026年6月底起，对每年1600万吨盛虹电话一体化项目装置进行例行性停产检修，其他部分配套装置根据检修需要陪停，净检修期预计45天，具体复产时间以装置实际开车时间为准，公司将根据检修进度实时调整，及时恢复生产。
通鼎互联。通鼎互联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股东通鼎集团计划向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无偿捐赠其所持公司35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本次捐赠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0: 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本次捐赠后，通鼎集团对公司持股比例将从31.51%降至31.22%。今日提示，国新办将于今天下午3:00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中国6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将公布。央行公开市场今天有42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将于6月22日至2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本周全球市场大事不断，国内方面，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办，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6月24日开幕，国家统计局将发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国际方面，美以瑞士谈判进展备受瞩目。此外 ，MSCI 将公布年度评审，韩国有望进入发达市场观察名单。英伟达股东大会将召开 ，OpenAI 系列模型 GPT-5.6 有望登场。SK 海力士赴美上市或获批准。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哥们，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来到节目当中。杨仲宁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是端午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啊，那么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啊会如何来运行，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啊，有没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到啊本周市场的一个节奏呢？怎么看？
10: 好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是这个端午的假期消息面还是相对比较平静一些，那么或者说整个消息面的变化应该还是在节前的这个轨迹当中，或者市场的预期当中。从超预期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并没有说对市场能够产生比较根本性影响的那种假期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市场可能还是会延续节前的这样一种走势，就是第一，我们看到了市场的向上修复，那么延续节前的这样一种走势。第二，那么毕竟指数回到接近4100点的位置之后，那么板块之间的分化，我认为可能仍然会有一个延续。那么另外一点，从时间上来看的话，那么毕竟已经到了六月末，那进入到七月份中报的这个披露，应该是市场的一个重头戏。那尤其是说整个上半年板块之间大家看到结构性分化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10: 那这种情况之下，这种分化是不是经得起业绩的考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市场需要关注的，甚至说市场关注的可能不光是你静态的一个业绩，而是你业绩的增速，甚至关心的是你逐个季度的这种业绩的环比的增速。那么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你股价涨得越高，必然是市场的预期打得很满。
1: 是，
10: 那市场的预期打得很满，实际对你业绩方面的预期就会很高。
1: 对。
10: 对吧？
1: 因为它极致化的演绎
10: 并不多，
1: 是就它极致化的演绎之后，他们可能会这个要求更加的严苛，看你
10: 是
1: 不是这个估值是不是能够配得上你现在这个就业绩能不能配得上你这个估值情况，对吧？
10: 对，没错。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在今年的整个业绩期，可能市场的这种变化，我认为甚至会比往年更加复杂一点，因为往年市场中报可能看得更多的，其实大家知道，往年的中报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中报披露之后，很多白马蓝筹会跌。
1: 对，
10: 为什么？因为市场预期这些品种可能整个业绩表现会很好。第二，按大家过往的这个习惯来说，大家觉得五六月可能是个五穷六绝。
1: 对，五穷六绝。
10: 因为相对来说，五月和六月，大家会发现大部分股票不怎么抗跌。
1: 对。
10: 但是蓝筹白马相对抗跌。那么到了七八月这个业绩验证期，大家发现，哎，好像蓝筹白马的业绩增速并不是特别理想。我们经常会看到说，业绩一披露，可能当天会跌掉5到6个点。
1: 对。
10: 那今年我觉得情况可能有些变化，因为今年整体上。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些蓝筹白马表现可能相对平淡一些，我觉得今年他们业绩验证的压力会相对小一点，因为毕竟股价也没有太强的表现。那反过来一些成长股，那可能对他们今年的业绩预期就会比较苛刻。
1: 那这个苛刻的条件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是不是还是要因个股而异啊？
10: 我觉得还是因个股而异。第一，那么我个人觉得两头的公司可能压力会相对更大一点。所谓两头，第一，头部的标杆公司，因为这个市场会以头部公司的表现来
1: 作为一个标杆，
10: 行业的情况，对对对对对，那可能头部公司的业绩表现反而会影响整个行业。第二就是一些跟风炒作的业绩，包括题材，现在都有些朦胧的，这些我觉得可能投资者是需要回避一下。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0: 好，主持人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11: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2: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0: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9: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看到啊，今天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目前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啊。上证指数下挫0.31%，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05%，而创业板指呢目前虽然依然是红盘啊，但是也是微幅上涨0.02%，科创五零指数的涨幅是0.54%啊。那就在说话间呢，创业板指目前也是翻绿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吉攀学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再一起来聊聊。吉攀学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有一阵子没有邀请吉攀学来给我们解读市场了啊。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沪指一直是在围绕4100点在继续的做争夺。为什么4100点的这个压力这么大，可能还要震荡多久，您怎么看？
2: 因为这个区域4100呢，是一是一个整数关口的压力，二一个呢也是一个从去年这个8-9月份形成了一个大的箱体，也倾向于是一个箱体的上沿儿，当然也是一个成交密集区啊。如果说没有一个重大的消息刺激啊，或者是重大的政策去博弈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呢，我认为还有将近一个月左右吧，或者是一个半月左右的调整。就是我们可以从按照时间对称来看，就是从去年8月底到今年的，比如说8月底或者说7月底，这样一个时间跨度，那么正好在沪指的图形上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时间对称或者位置对称。这种时间对称如果满足的话，我觉得就该面临着往上突破。但是往上突破的话，我认为4100倒不是特别重要的整数关口。4150点如果能够比如说放量有效突破站上去之后，
1: 对，
2: 那么有可能会迎来一个，我们乐观的讲，从4040开始算是一浪，然后这个从去年的8月底9月初到现在一直是想突破4100、4200，但是还是在被拉回来。要这样的一个大的中继啊，我们展望的还是一个慢牛的格局。那么这么一个全年的这样一个大的中继级别的调整，如果一旦突破了4150点，也有可能走出一个大的拱升啊，是这样的逻辑。
1: 但我们因为知道现在整体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啊，所以可能也是制约了上证指数的一个上涨。大部分的资金可能更多的还是看到像创业板指啊、科创五零指数啊这样的一个双创指数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像这个双创指数是不是依然会维持一个非常相对强势的这样一个格局呢？您怎么看？
2: 双创指数的话，我认为因为这一波的话，如果把这个牛市定义，那肯定是科技牛。
1: 对，
2: 那么科技牛的话呢，其实科技牛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个所有科技都涨，科技牛中的结构牛的分化牛，或者说极端偏爱的是科技这个领域。当然这个双创的话，当然这两个指数的话，我认为也是被，因为你可以去查看它两个指数的指数构成。
1: 对，
2: 相对来说，其实几个大权重完全就可以带着它，走出一个独立的走升。当然，这也是侧面显示出来我们的这个经济，往科技去发展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我们认为是含科量的这个逻辑。
1: 对，
2: 的确存在的。那么它的话，大家也不希望它，也别希望它就是走弱了，然后怎么样？它大概率是整个这波牛市的一个主线，应该是一个震荡上行。涨不动了，可能做横盘震荡整理，然后等相应的这些龙头企业做业绩释放。最好的，如果说涨不动了，能够走到横盘震荡整理。
1: 对，
2: 那么可能老灯股会有一些补涨啊或者反弹的这样一个。这是我认为的，就是说，往往就是我当时说过一句，就是高低切的不一定顺利。
1: 对，
2: 但是我们客观的扪心自问一下，就是资金的偏好凭什么去往低切呢？
1: 对，
2: 第一是有业绩的增量呢，还是有新闻线索呢？
1: 是，
2: 还是有整个行业的新闻动态的刺激呢？其实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1: 就是他为什么如果要切的话，他为什么会切过去？这个逻辑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们还是要找到的，对吧？但是因为您刚 对，那如果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之下的话，老灯骨可能会有一些表现补长的机会啊。那么这种老灯骨可能会更侧重在哪些细分的方向呢？哎，像上周四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医药股是有过一下表现的，真的是一下，对吧？有过一下表现的啊、那么您刚才说到的这些老灯股可能是在哪些方向？您能帮我们
2: 说？我更倾向于这些老灯股的话，我觉得更倾向于比如说化工啊，这个农化类、化工类、稀土类，稀土可能还不算是，有色类的偏战略的金属，就是可能是，当然有色如果说大家可能就是理解就靠近了半导体的，
1: 对，又跟 AI 又有点关系，
2: 对，又有关系了。其实化工类的话也可以跟 AI 的材料、半导体的材料有关系，
1: 对。
2: 这个的话我觉得老灯的话呢两个逻辑，一个逻辑的话呢它站在了一个也可以要站在一个时代的风口上，这是一个，就是可以跟半导体啊或者是跟一些新兴产业关联。第二个的话我认为更重质量吧，就是老灯之所以它处在了一个漫长的下跌过程，是因为它整个行业真的没有边际增量。如果说在没有边际增量或者说边际增量，
1: 它可能只是很稳定的一个状态，
2: 很稳定了，它没有边际增量的情况下人们很难给它溢价。当然如果说没有边际增量的情况下很稳定，那么还有一定的公司自己内在因素的增量出来。那么这样的老灯股我觉得随着科技涨一段它不会，
1: 对对，就是
2: 不会一直涨一直涨，
1: 是
2: 它只要是科技休息的时候，那么这些有一定
1: 就会被看见了，
2: 就是他自己能打的，那么就会有一个快速修复，
1: 是，
2: 这是我认为的，
1: 是，就是当科技股极致化演绎了之后，那么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位高的情绪，对吧？那一部分资金出来之后，他可能四下环顾，哎，环顾一周之后，看到有一些标的，它其实质地非常的不错，可能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比较的稳定，同时它公司本身又是有一些新的一些增长点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资金就会又会往这些方向去做一些切换了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吉盼学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3: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陈启林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陈启林你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啊，今天指数其实在开盘阶段整个震荡就是比较剧烈了啊。那么这个震荡剧烈它源自什么啊？包括接下来的市场表现您怎么判断？
4: 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风格还是维持在节前，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美股啊，包括亚太这一些的一个主要风格还是科技股的啊。所以说今天的一个是创业板块还是比较强的。
1: 对。
4: 但是今天上证指数的话，可以看到这种大波动里面的一个环板，回撤还是一个分歧明显，今天转盘就明显拉大，所以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其实对于一些中位数的一些个股啊，包括一些权重啊，跌幅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极端的一个表现。但在这边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其实在还在担忧一点，就是说这一波科技的泡沫会不会在六月底形成，这是最担心的一个点。
1: 对，
4: 所以但是我觉得短期这边来看的话呢，这种担忧可能还过早，因为现在市场 在之前的话，有一些科技品之前采购一下，采购一下之后呢，它再启动的话呢，那如果要出现泡沫的话，我觉得至少市场要达到绝对的一致度，也就是说，在其他的一些板块和个股上的跌幅还会有一次起下之后，可能才会出现这种切换的概率，因为不然的话呢，现在的一去切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第一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切换的一个明确信号，
1: 嗯，
4: 如果是超跌的反弹，那也只是说阶段性，
1: 嗯，
4: 马上风暴的印起来说的话，那可能也没有规定会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超预期，
1: 嗯，
4: 所以这个是一个造成的这种切换的难度吧，
1: 嗯。麒麟，您的这边信号不是特别好啊，稍微调整一下位置。那我们也想问的是啊，这个确实因为现在的科技股的这种行情是演绎的越来越极致了，对吧？大家都说这个科技股啊，它会出现一个切换啊，内外部切也好，这个内部切也好啊。但是呢，我们好像一直没有看到很明显的非常这个大的一个变化啊。那么我们也想问的是，就这个我们可能还会要等多久？这个契机又会是什么的？您觉得？
4: 我觉得至少要等到中报以后的估计。
1: 那中报期间的话啊，因为它既然要披露中报，然后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话，其实确实很多个股它又是涨得非常之高啊。中报的话，对于整个科技股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4: 因为这里面主要是一个点，我觉得中报会进行一波筛选啊，总体来说就是一波筛选，可能就是说，我认为有一些所谓的业绩不是特别好的，所谓的一些伪科技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标的，可能会进行回落，那这些资金就会流出来，一些这些核心的业绩好的，可能会聚集掉形成一种抱团上涨趋势，但它里面的数量不一定很多，所以这是我觉得中报是一个风险点。
1: 好，那么既然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但是马上这个中报又要开始陆续的要披露了啊，对于我们投资者操作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怎么来应对目前的这样一个格局呢？
4: 我觉得现在如果是涨幅比较大一点的，就是说在一季报里面的话，它的业绩不是那种特别亮眼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适当的去做一些减仓的一些动作，仓位不要太高，除非在一季度本身业绩就是增长非常大，那在中报上的话它也有这种预增的概率比较高的，那这种可以适当的少

0: 统一点，但是这边的话，我对于科技来说，我觉得在中国之前，中共还是最多控制在5到6%左右。
1: 哦，就是反而在中报之前的话，我们还是以这个控制仓位为主，是吧？就是不要太激进。
0: 啊、对，因为这里的话，资金它一定是在中报之前会有动作。那这里的话，我们不是说后期去控制，那我们肯定要去做先手嘛。
1: 嗯。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这个留下50%仓位，我们要观察些什么呢？
0: 因为观察几个点，就是说，就是我上次在节目中提到过，就是说，3天以内不能再去打出一个新高的，就是短期股价的一个重心上移的，或者是就要注意了。如果是只是横盘震荡3-4天的，那也要注意，这都是一些见底信号。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陈启林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说说您对盘面的一些观点。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港股目前示弱，下跌447点，跌1.87%，报23477点。那国指呢，报7817点，下跌158点，跌1.99%。科指报4530点，下跌74点，跌1.61%。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690亿元。盘面当中，313家个股上扬，990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舜宇光学表现最佳，涨幅在4.87%，报在84.0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啊，反复在红绿之间进行跳转。那目前呢，又是全线翻红了，而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突出的啊，依然看到了小金属、稀土、半导体这样一些方向啊，涨幅居前。有色金属、工业金属都是表现比较突出。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看到了酒店、餐饮、生物制品，还有像医药、美容啊、乘用车、教育啊这样一些方向，则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看到小金属板块呢，目前是整体上涨4.68%，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像锡业股份目前是封住涨停，中钨高新再次达到了9.34%的涨幅，华西有色上涨8.98%，厦门钨业目前涨幅是8.80%啊，已经是连续上扬的这样一个走势了。除了小金属之外呢，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半导体板块整体上涨1.37%啊，也是延续了节前的一个强势行情。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多只个股是封住了涨停，包括像有盐材料啊。包括元杰科技目前的涨幅也是达到9.45%的这样一个涨幅，又是达到了新高，报在1831.53元。东威半岛的涨幅呢是9.28%。再来看到的是元件板块整体上涨1.18%，而在这其中呢，麦杰科技的涨幅是11.96%，爱华集团目前是封住涨停，金百泽的涨幅是7.38%。但是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啊，像生物制药目前下挫3.39%，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派林生物目前下行9.81%，诺斯兰德下挫的幅度是6.65%，赛伦生物还有像诺维赞啊，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6%左右。除了生物制品之外呢，还有看到酒店餐饮板块啊，今天也是拖累两市的，整体下挫3.18%，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锦江酒店目前下行4.97%，首旅酒店的跌幅呢是4.52%，西安饮食目前下挫3.76%。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板块的走势。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芯片股份的表现是相对理想啊。这个中芯国际上2.16%，报在78.15元。但其实今天呢，大多的科技股份呢，还是处于一个下行的状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个别的医药股份走强，这个汉森制药微涨0.07%，还有的就是石油相关的股份呢，走势也是分化的。中海油上0.8%，中石油跌0.33%。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556点，下跌368点，跌1.54%。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又是成功翻红啊，上涨0.29%，报在4102.09点，成交金额是4599.16亿元啊。今天的成交量在这个时间段其实是有明显放大，而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是上涨1.02%，报在16193.94点，创业板指的涨幅呢是达到1.47%啊，报在4315.87点，成交金额是2780.25亿元。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高卫民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啊，今天其实指数目前在震荡分化之后啊，目前是全线翻红。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一个点，就是今天的成交量其实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觉得是比之前的几个交易日是有放大的啊。这部分资金是节前那一部分就是可能抽离的资金吗？据您观察。
3: 一方面是有可能节后啊资金的一个增量，因为人的流入啊，我觉得这个也不排除，因为本身钢价下跌，有可能投资人之间的交流
1: 对
3: 啊还是会比较充分。
1: 嗯，
3: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市场前期的一个强势特征啊，也有可能吸引部分增量资金的一个结果。当然，您说的啊，节前相对比较谨慎的资金，在节后看到市场表现还是比较平稳，那么尤其是热点板块的延续性比较强，这样就可能形成啊前期稳健的资金啊，就是观望的资金再次进入整个市场。但是市场我们看到，就是今天还有一个可能形成市场成交放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的两极分化今天早盘还是非常的明显。
1: 对
3: 啊，这种非常明显体现在指数上涨但是个股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是涨少跌多。
1: 对
3: 啊，那么也就是市场的一些热点板块当中的一些权重品种或者说是一些头部的品种那么他们的一个强势呢更加的明显那么进而导致呢相应的一些板块之间的一个分化或者板块内部的分化也是形成的比较极致。那么也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调整的个股啊板块跌幅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像整个医药板块今天整体跌幅啊，我们看到接近3%的这样一个跌幅各个细分子板块啊其实跌幅也有很多超过3%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呢，也就导致了啊就是在部分板块在调整过程当中也有一定的放量那同时的话就是强势板块在上涨过程当中啊也有成交量的这样一个叠加所以市场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两极分化效应之后的成交量啊略微放大的这样一个走势。
1: 因为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医药板块，因为我们知道在上周四的时候啊，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时候，创新药板块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反攻的动作的，对吧？但是一日游啊，今天又是出现在一个调整的前列了。所以像这些非科技方向的一些板块啊，它即便有行情，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加的短暂啊？就这种过渡性的走势呢？
3: 我觉得近阶段短期市场这种表现，两极分化的表现呢，是拉扯是相对来说进一步的。

0: 扩大。也就是说，如果说把传统板块当中的一些品种和科技创新板块啊，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那这两大口是越来越大。那在这个情况上面呢，就市场有一方面啊，传统板块有加速下跌的一个迹象，另外一方面呢，创新行业呢有一个加速上行的一个市场变化。当然，这种变化表现的相对来说比较的就是振幅扩大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市场还是要有一定的逆向思维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啊。我是觉得短期之内有可能市场还是形成这样的一个分化，但是。结合整体的一个板块估值啊，还有估值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研判的话呢，那也有可能啊会形成就是物极必反的这样一个道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投资人在追逐短期热点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谨慎一点啊，因为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过度分化之后的啊市场的一个收敛。那这样一种收敛的表现呢，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板块啊就是造成轮动的这样一个特征出现。我觉得这个后续有可能会体现出来。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高文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动起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六级。下午到夜间转南到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转偏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一起来看一下目前沪深两市的情况。今天呢，三大指数是出现了高开随后震荡，指数继续出现分化的走势。上证综合指数目前下跌 0.07%， 4087.46点，下跌了 2.87 点，成交金额是 5761.9 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 108.21 点，16138.91 点，涨幅 0.69%， 成交金额是 7058.9 亿。创业板指上涨 1.39%， 4312.02 点，科创综指上涨 0.23%， 2303.84 点，科创50指数是继续创新高，目前上涨 2.14%， 1952.51 点。北证50指数下跌了 1.78%， 1242.66 点。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培育钻石、小金属、非金属材料、碳化硅板块。另外像蓝宝石、高带宽内存、光纤概念、电子纸概念、钛白粉概念都是表现活跃，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跌幅居前的是重组蛋白、生物制品、减肥药、病原体防治。另外像创新药、病毒防治、单抗概念、医疗美容、教育板块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211.8美元，下跌 0.8%。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12.20元，下跌 2.53%。 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最近 A 股半导体板块行情大火，一路领涨市场，不少个股接连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有意思的是，行情越火爆，行业大股东的减持动作就越来越疯狂，甚至这批套现资金直接带火了深圳、杭州的顶豪市场。很多人都在问，半导体现在到底还能不能投？我们先说说看当下的真实情况。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6月上旬，A 股有93家半导体上市公司发布了减持的计划，占整个半导体板块的40%。今年1月到5月，半导体板块股东累计套现高达了800亿元，可对比下来，去年所有半导体企业加起来的总利润还不到500亿。这组数据足以证明问题，减持潮并不是小范围的现象，而是行业级的集中落袋为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特别的简单，这半年半导体的行情太猛，板块年内涨幅超过了50%，不少个股单月暴涨近30%，几十只股票集体创新高。不管公司业绩好坏，股价全都能跟着起飞。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大股东减持的钱很大一部分流入了豪宅市场。现在全国普通楼市都是以价换量， 但深圳、杭州的顶豪市场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深圳千万级海景大平层，5000万起步的房源，开盘半小时就售罄。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亿元级大平层，深圳一地就占了近一半。杭州的豪宅门槛也大幅的拉高，看房验资动辄3000万、5000万，楼王房源甚至要验资8000万。即便门槛极高，看房的人也依旧络绎不绝。调研显示，买房的基本都是35到45岁的科技金融从业者，大多是半导体 AI 企业的创始人、高管和早期股东，基本都是靠这两年股市套现赚到的钱。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来了，这波大规模的减持是行情到头了，还是短期小波动？首先要明确一点，并不是所有半导体公司都在减持，还有60%企业没有相关动作。但大家都要记住一个核心的逻辑，就是最懂公司价值的永远是自家的大股东和高管，他们对公司的订单、利润、未来走势一清二楚。如果公司未来增长动力十足，估值合理，赶上 AI 缺芯的行业红利，大股东只会趁机增持回购，根本不会舍得减持。但凡大手笔减持公司，哪怕不算严重高估，也绝对没有被低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两个简单实用的方法避开高估的半导体陷阱。第一个就是看业绩匹配度，这轮半导体行情核心是 AI 算力基建爆发，全球缺芯带动的，但有不少半导体公司今年上半年业绩没有任何的改善，甚至还下滑了，根本没搭上 AI 的风口，股价却跟着大肆上涨，这类纯炒作的标的风险极高，一定要避开。第二点就是看估值对比，拿国内企业和海外行业龙头对比，同样的芯片存储赛道，国外龙头市盈率只有20倍左右，而国内不少同类企业市盈率高达150甚至200倍，估值泡沫已经非常的大。总而言之，投资永远要回归基本面，当下半导体板块分化已经十分的明显，不要盲目追高跟风，一不小心我们跟风接盘的资金就会变成大佬们购置豪宅的底气。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跟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安排。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两只新股，华润新能源和亿坤电器。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太空光伏板块，离万叶蓝海还有多远。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互硅产业，联手股东增资加码半导体硅片，百亿注资背后互硅产业到底要打什么牌？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2: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邀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来看今天申购的两只新股啊，也是第一只呢中签率比较高的一只个股了。001248华润新能源，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4: 那么华润新能源呢，它主营的业务是投资开发运营和管理风力和太阳能的发电站，那么核心产品呢是电力，那么整体的一个业务覆盖范围呢，总体的一个资产是遍布国内31个省市啊，自治区还有直辖市以及这个特别行政区，那么重点布局的呢是风光资源富集区以及电力消纳优势区域，那么整体的一个业务结构呢是以这个风电为主，然后光伏为辅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截止到2025年末啊，整体的一个风电的一个装机量呢是在2763万千瓦， 那么光伏的装机是在1395万千瓦。那么随着这个市场化的一个电力交易比例快速上升，那么2025年整体的一个市场化的这个销电量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0.36%，较2023年呢是有。

0: 这个2023年的29.62%是有显著的一个提升的。那么整体上的一个在行业里的所处的一个地位呢，是在这个全国市场份额里是排名第四。那么头部的有这个华电新能、三峡能源以及龙源电力。那么华润新能源呢，它总装机量是在这个4158.99万千瓦，那么是在第四名，也是属于这个第一梯队。那么在央企的这个新能源领域呢，也是处于这个第一梯队的这个成员。
1: 这只个股呢，应该也是深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是吗？被称作是新能源的巨无霸。我们来看一下行业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目前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那么主要竞争对手呢，首先是这个华电新能。那么华电新能呢，是在总的一个装机规模上排在第一位，总体的一个规模是在6861万千瓦。那么排名第二的呢是这个龙源电力，总的装机量是在4999万千瓦。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三峡新能源，总体的一个装机量是在4599万千瓦。那么华润新能源呢是排在第四位。那么主要竞争对手呢就是这些。然后核心的一个竞争优势呢，首先在这个运营效率方面是比较领先的。从2025年的这个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来看，华润新能的这个平均小时数是在2307小时，那么全国平均呢是在1979小时，那么是高出了16.6%。那么在光伏方面呢，同样是在小时数方面，华润新能源是在1295小时，那么平均是全国平均是在1088小时，那么高出了19%。那么同时在成本管控能力方面呢，华润新能也是比较突出的，在这个风电单位成本上也是从0.176元每千瓦时降至了0.172元每千瓦时，光伏的这个单位成本呢，也是从0.16元每千瓦时呢下降到了0.15元每千瓦时。那么降幅也是跑赢了这个电价下行的一个幅度。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央企资源的一个协同下，那么依托中国华润集团的一个背书，包括这个融资成本低于同业，同时呢，在这个资产负债率方面也是处于这个行业中低的一个偏低的一个水平。那么相对的一些劣势呢，就是包括首先就是装机的规模是略逊于这个头部企业，比这个华电新能呢是少了2700万千瓦时的整体的一个装机量。那么同时在净利润方面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下滑。那么2023年到2025年的整体的一个规模净利润呢，也是降幅也是达到了26.3%。那么而同期的这个华电新能等这些龙头企业呢，降幅相对平缓一些。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是怎样的。那么此次上市的募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那么近三年业绩，首先从2023到2025年营收分别是205亿元、228亿元以及229亿元。那么整体的一个趋势呢，也是处于这个小幅增长的一个趋势。那么规模净利润方面呢，三年分别是82亿元、79亿元以及61亿元，那么出现了这个持续下滑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从综合的一个毛利率来看的话，三年分别是60.75%、56.35%以及48.84%，也是处于这个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主要关键变动原因呢，是首先在电力方面，电价下行的一个压力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近三年的这个风电平均上网电价呢，也是从0.45千瓦每千瓦，也是下降到了这个0.35元每千瓦。那么降幅呢，也是达到了22.2%。而光伏的这个成本呢，也是从这个0.37元每千瓦是下降至了0.28元每千瓦，降幅是达到了24.3%。而且这个第二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补贴的一个退坡的影响啊。那么从这个可再生的这个能源的补贴收入占比呢，也是从2023年的31%降至了2025年的17%啊。所以在这个2026年的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以及这个2026年中报预期，也是出现这个业绩略减的一个情况。那么整体的一个归属净利润呢，也是大约是在33亿元至38亿元，那么同比下降了19%至29.8%。营收呢，也是在这个123.5亿元至135.5亿元之区间，那么同比呢是。

0: 个互股一体化项目，那么你投金额呢是在80亿元，那么装机的一个总额呢是在250万千瓦。那么第三个项目呢就是绿色生态发展的一个综合利用项目，你投入金额是30亿元。那么最后一个项目呢是融合发展型的一个新能源项目，你投金额也是30亿元。那么整体的一个建设周期呢，多数的一个项目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运营的一个阶段，那么整体建设期是在这个半年到2年这么一个区间。那么对公司的影响呢，短期新增了这个装机是在这个717.5万千瓦，那么预计2026到2027年逐步的这个释放产能，对冲存量项目的电价下滑的一个压力。那么长期来看的话，强化了这个风光储的这个协同发展能力，同时也提升了在这个沙歌荒大基地以及海上风电等等这一些战略领域的一个部署。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的发行价是每股10.11元啊。那么上市之后，您觉得股价的表现预期是怎样的？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嗯，好的，从这个短期来看的话，因为由于是这个中签率较高，所以是需要去做有景气的这个破发的可能性存在。那么发行的一个市盈率呢是在21.99倍，也是略高于行业平均的20.86倍。那么叠加上净利润的连续下滑，所以如果市场出现了这个情绪偏谨慎的话，短期可能存在一定的这个估值压力。那么中长期来看呢，是随着这个国家政策的一个持续加码，15规划明确支持这个风光大基地的一个项目建设，同时呢在这个运营效率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优势，所以说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如果是国家政策不断的支持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长期还是看好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那么核心的一个发展目标呢，公司的一个发展目标呢，首先是在这个装机规模上进一步的去扩张，那么重点参与国家的大型的风光基地以及海上的这个风电集群的一个建设，推动装机容量，争取这个跻身行业前三的这么一个行列。同时在业务模式上做这个升级，从单一的这个发电向风光储一体化做转型，那么提升余光互补以及目光互补等等这些复合项目的一个占比，然后就是进一步的这个加强技术壁垒。主要的一个风险呢，首先就是电价下行可能会超预期。那么对于电力的这个市场化改革，如果说区域的电价跌幅较大，可能毛利率会进一步承压。然后就是补贴回收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可再生能源的一个补贴回款呢，周期呢通常是1到4年，所以说在短期可能会加剧这个现金流的一个压力。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申购的另外一只北交所的新股92022亿坤电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0: 嗯，那么它亿坤电器的主营业务呢是专注于轨道交通以及电力系统两大领域的这个绝缘，还有过电压保护设备以及在线检测一体化解决的这个方案。那么实现从氧化锌电阻片到这个硅橡胶的绝缘核心部件，以及到这个终端的产品的这个全流程的一个自研自产。那么主要产品矩阵呢，四大类，一个就是避雷器，还有包括像这个绝缘子，还有这个熔断器以及在线的检测装置，主要就是这四大类的这个核心产品，同时呢，在技术壁垒方面也是国内唯一拥有这个全部三项 GRCC 壁垒器的这个产品认证，这个准入门槛是相当高的。那么在细分领域当中呢，在这个轨道交通绝缘保护领域，也是国内动车组的这个避雷器绝缘子核心的一个供应商，产品配套比如说像和谐号复兴号以及这个 CR450 这个动车组，那么轨交产品的这个毛利率呢是高达67%左右。那么在全球来看的话，全球的一个市场空间，2025年的这个全球的绝缘子市场规模是在167.5亿元左右。那么2027年避雷器的这个市场规模预计呢会持续的这个达到27.2亿美元。那么公司出口的这个交货值呢，连续2年是排在了这个行业的前五，也是属于这个行业的一个绝对龙头的这么一个地位。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目前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有哪些，他们的情况怎样，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嗯，主要竞争对手呢，国内就是像这个中国西电还有这个神马电力，但是这些公司呢

0: 多数企业是缺乏这个轨交领域的 CRCC 全项认证的。那么国际方面呢，就主要包括西门子啊，以及 Bonomi 等等啊，这些公司也是建立的这个长期的合作，也不是这个直接的一个竞争对手啊。那么核心的一个竞争优势呢，首先就是认证壁垒啊，也是国内唯一的这个 CRCC 全项壁垒器认证的一个企业啊。同时在毛利率方面，综合毛利率是在32%到34%，那么轨交产品的毛利率呢是达到67%，那么远高于这个同行的这个竞争对手。那么从这个客户资源来看的话，深度绑定了这个中国中车，还有包括像西门子啊、国铁集团啊等等这些头部企业，所以说客户资源方面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相对劣势呢，首先就是规模较小，那么2025年整体的营收呢是在3.73亿元。低于了这个中国西电，比如说中国西电是在这个237.56亿元啊等等这一些这个头部的企业，所以相比的话规模较小啊，同时呢客户的集中度呢也是相对较高，轨交的业务呢高度依赖这个中国中车等等这一些大客户。
1: 那么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怎样？此次上市的募资啊，用途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那么整体的一个营收情况呢，近3年，23到25年分别是2.8亿元、3.3亿元以及3.7亿元，年均的复合增长呢是在14.5%，规模净利润方面呢，3年分别是0.42亿元、0.54亿元以及0.59亿元，年均的一个复合增长是在18.7%，那么2026年的一个一季度的一个业绩预测呢，整体的一个规模净利润呢是在8842万元。那么同比是增长了12%，规模净利润方面也是增长了14%。那么所以它整体的业绩，包括像2026年的上半年的这个业绩预告也是处于这个增长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次的主要的一个募资用途呢是全部用于这个绝缘保护电器系列产品的一个扩产项目。那么拟投金额呢是在1.25亿元，那么主要用于新增避雷器、绝缘子还有这个熔断器产能，以及新建铁路还有公路的这个挽臂的产线。那么剩下的0.3亿元呢，主要用于这个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那么聚焦高梯度的电阻片以及智能检测技术攻关。
1: 本次的发行价格呢是每股10.09元，发行市盈率14.98倍。来看一下上市之后，您觉得股价将会如何表现？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发行价呢，以及发行的市盈率呢是14.98倍，是显著低于了这个行业平均的27.8倍。那么所以整体的安全边际相对较高可能存在这个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同时呢，它整体的一个发行规模呢，仅仅是在这个1285万股但是北交所的这个新股流动性可能偏弱，需要去警惕这个小盘股的一个波动风险。那么中长期来看的话，这个首先支撑因素呢，主要是在这个轨交设备更新的一个需求。那么从这个2024以及2025年的这个动车组的高级修招标中的这个5级修数量呢，是同比增长了371%。那么存量的维修市场呢，是存在着爆发的这么一个趋势同时呢，对于这个政策的红利也是有保障的。那么国家也是推动了这个4网融合的那么一项政策。那么在2035年，预计高铁里程目标呢是在这个7万公里左右。那么目前呢是当前呢是不足这个5万公里的。那么压制的一些因素呢，就包括像新的一些竞争者的一个入局，还有包括这个新的业务验证的一个周期。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牛培照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详细内容。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

0: 丽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太空光伏板块。严秀丽，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我们看到，在上周的时候，6月12日啊 ，SpaceX 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募资750亿美元，创下了全球资本市场 IPO 募资的新的记录。伴随着 SpaceX 的上市，能和商业航天息息相关的太空光伏产业再次受到外界的关注。那么首先请严秀丽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太空光伏，和地面光伏相比，它到底强在哪里？
1: 好的，我们来聊到太空光伏的时候啊，那首先大家肯定会对以前比如说我们地面的光伏啊，它会有一定的了解啊。因为首先明确一点，太空光伏它不是讲新的故事，而是改变旧的逻辑。就是说太空光伏它不是脱离地面光伏的一个独立产业啊，所以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聊到了这个太空光伏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首先的认知，就是中国在这个光伏的供应链上本身就具备一个结构性的优势。简单来说啊，这个太空光伏呢，它现在正处于一个快速去走进现实的一个领域。那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卫星啊，还有空间站这一些航天器上面，用太阳能的电池板来供电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老的技术啊，那为什么现在就是光伏会成为一个刚需呢？那首先现在是因为卫星啊，卫星在井喷，所以光伏呢，它现在不是在卫星当中的这个可选项，它是 B 选项。这么多卫星在天上飞，那靠什么供电？只能是太阳能啊，只能是太阳能。而且现在卫星越做越强，那么电就会越用越多。那整个来看的话呢，意味着啊，单颗卫星用的光伏的面积也在不断的增加。你比如说像这个SpaceX 它的星链卫星，最新一代的太阳翼的这个面积比早期的时候大了10倍都不止啊，所以光伏它的这个单价的价值量在提升啊，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量价提升啊，量价提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太空当中啊，虽然是作为地面光伏的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迭代。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太空上面有一些非常高的门槛啊，不是说把地面的光伏板加固一下就能上天了，肯定不是。因为太空的环境非常恶劣，没有空气啊，温差又非常的巨大，一会儿零上100多度啦，一会儿又零下100多度了，那么也充满了各种的啊不可控性啊。所以这个电池它必须要有技术，必须经过专门设计，并且通过了昂贵漫长而且稀缺的这个太空环境的模拟测试啊，最后还有一些门路把这个产品装到卫星上，真正的到天上去跑一圈验证了，那么才可以啊。这个肯定不是找一家电站你就能做的，必须和我们的这个航天国家队或者核心的院所深度绑定啊。这个就是目前整个啊领域太空光伏，我觉得大家应该去了解到的一些这个概念啊和背景。
0: 好的，我们稍后呢稍稍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请严秀丽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太空光伏的核心技术路线在哪里，核心的技术难点又在哪里。好的，也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

0: 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严秀丽，我们今天刚才呢给大家介绍到了什么是太空光伏，跟地面光伏相比啊，它的优势在哪里？那么太空光伏的核心技术路线有哪些？技术难点在哪里呢？
8: 好的，我们讲到这个光伏板块里面啊，这个在增量赛道当中确定性最强的应该就是储能。啊，储能应该也是很多的投资者他非常关注到的一点，因为是目前来看的话，有一组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2026年今年上半年，在国内的新型储能装机的同比增长是在60%以上，然后全球储能系统的出货量同比是增长78%，啊，这个应该是非常确定的爆发式的增长的赛道，而且和光伏它有着非常直接的协同效应。那我们就要去理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是6月底了。6月底我们去看储能，那时候应该看什么呢？其实应该看价格啊。我觉得光伏，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老股民肯定是有印象啊。这十几年以来，10年前其实地面光伏爆发的之前啊，那个时候同样资本狂欢啊，技术路线，然后也有人说高这个万亿的赛道，也有人去质疑啊，是概念的炒作。所以现在太空光伏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也要去看啊，随着这个产业规模的扩张的时候，它价格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今年上半年我们会发现整个光伏啊，就太空光伏这个板块呢，它平均的一个上涨的幅度啊，其实像过山车一样，先上涨，哎，年初的时候这一季度涨得很好，然后到了二季度的时候呢又有一定的回落，那是因为上半年整个行业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这个硅料的低价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区域，就是大概是1公斤现在硅料是35块钱，而且组件的一个价格呢也没有起来，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大家去看储能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你不能看它是不是在杀价格，而是在看它是对于一些产能和一些落后的这些企业啊在作为一个出清。所以之前全行业有一些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它会倒逼一些高成本的这个低效的产能加速去出清，所以呢整体上面来看不是一两天能够走完的。而且光伏板块它最难受的时候大概率啊2026年上半年已经见到了，那我们就看下半年。那么下半年整个产业竞争的主线啊大概就是会有一些变化，就是这个变化从什么作为一个改变呢，就是谁能把价格压得更低，切换到 谁的技术更先进，品质更稳定啊，成本管理更管控更精细。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去看这个太空光伏的时候，就应该去看储能的最确定性的增量，而不是看这个组件的价格有没有涨，而去看真正的退出市场哪一些公司是在做扩产的。做扩产的它有一个盈利能力的这个模式的理顺了，那么它投资的确定性就会大幅的提升。这里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看到也有一些研报就是提到了，在大西北等一些这个新能源核心的区域啊，下半年就今年的2026年的下半年会迎来密集的这样的一个并网潮，而且呢就是 AI 的数据中心 AIDC 的配储的需求也在增加，包括海外啊，海外这个储户更是进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爆发周期。所以在太空光伏当中，我觉得大家能够去寻找的这个确定性最强的增量的赛道应该就是属于这个储能这一块啊。所以在最现实的这一块的业绩上面，大家可能还是要紧盯着这个业绩的主线的方向啊。如果是中长期的这个炒作来看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去盯着市场的催化剂和市场情绪了。
7: 那目前呢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还有就是您觉得太空光伏的商业化的前景是怎样的呢？
8: 好的，那我们讲到海外的一些公司的时候，肯定就是 SpaceX 啊，刚上市的这一家公司，它现在应该是目前最激进的，而且是美国太空光伏在布局当中最深入的企业。因为它不仅自用啊，自己用，它还就是计划对外去输出一些产能。在这个路线的技术上面来看的话，他们主要就去生产的就是 HJT， 就是叫做一个高效易制节的电池，然后去把它的这个发射成本进行一个降低啊，降低。所以它未来的话也其实和特斯拉也会组建一些这个光伏的一些产能，就比如说我 SpaceX 负责太空的设备的供电啊，那么来实现算力上天的这样的一个能源闭环。除了这一家这个 SpaceX 之外呢，其实还会在美国啊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和太阳能源基础设施相关的啊，有一家公司它其实是做什么呢，去做运行就在轨运行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竞争的优势，相当于卖铲子，我给你这个运营商提供一些精密的工程的硬件，然后你去用就可以了，不依赖这个政府的拨款啊，直接走商业化的一些路线。所以这应该是排在第一和第二梯队非常激进的两家公司。那么还有一些排队就是后面的一家公司呢，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去提过，美国最大的光伏制造商就是第一太阳能啊，它其实是作为一个潜力的这个主力公司在的。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太阳能的公司用于一些这个低地球轨道的一些环境这个验证啊，那么可能还有一些加拿大的一些公司也在不断的作为一些这个产业规模扩大时的一些切入能力啊，在做一些准备。所以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目前我们去看的就是卫星数量的扩容，那我对电池系统需求就是增加，最直接就在储能上。那么第二个就是技术这个迭代了啊，那么比如说传统的这个电池可能很贵啊，那我现在用新型的钙钛矿啊，那么可能成为新的一个主流的方向，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玻璃基板一样的啊，放在这个半导体上。那应用场景的话，那比如说我除了卫星上，那我再加上太空的数据中心啊，有一些探测设备啊，都需要全天候的能源，那么发电量的话呢，有可能也会直线的去加深。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海外的一些情况。
7: 在国内方面啊，像金科能源、东方日升、君达股份、金奥科技这些企业呢，都相继披露了太空光伏的相关布局，有部分企业已经启动在轨的验证试验。那么国内有哪些公司值得关注呢？
8: 我们简单跟大家去梳理一下逻辑啊，就包括刚才主持人也跟我们讲了，比如说像东方日升啊，它像海外的一些客户已经在提供这个超薄的 这个解体的产品啊，也算是有实际的出货记录吧啊，像属于已经有现货的这些选手。那像这个韵达，它现在也在切入钙钛矿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而且这一家公司呢，它有中科院的背景 啊，那属于什么？它专注于太空的这个场景的话，就属于压住未来的布局，所以大家一定要分一下清楚。那还有一些公司，我们前面提到，像美股这边它是怎么样卖铲子的 ，A 股其实也有卖铲子的，卖铲子的像这个迈维。

0: 啊迈威股份，像杰嘉伟创。因为你不管最后是这个钙钛矿胜出，还是 HJT 这个电池胜出，你制造电池都要高端设备的，对吧？像美国这边也是，那迈威他拿到的话是这个叠层的电池整线的订单，然后这个杰嘉伟创呢，它也在攻克一些柔性的钙钛矿生产的一些设备，所以对于上游的装备供应商，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所以这个都是整个链条上面的一些逻辑，在环节上面，我觉得中国和美国上面，主导的一些公司、激进的公司和它后面卖铲子的设备的公司，我觉得其实是逻辑是一样的。
1: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0: 太空光伏嘛，我们也知道诗和远方啊，不是眼前的饭，所以我一开始跟大家去讲储能的时候还是跟大家去提到了啊，不是一两天能走完的，但方向是明确的。短期炒作来看的话呢，就要看催化剂和市场情绪，但市场情绪目前来看的话，整体还是在这个啊算力啊硬件上面，所以光伏它需要去打开一个想象的天花板，就是它的股价和它的一个估值这个当中的这个价差啊，可能就是我觉得之后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如果你是中长线布局的话呢，其实可以去好好的去关注一下这个方向啊。但是如果是短线炒作的话，那么大家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短期的这个公司的风险，因为如果一旦这个新技术发展不及预期了，你成本又很高，那么短期你又没有办法拿到很好的一个订单，因为现在是小订单的导入期嘛，那么对于公司的一个业绩来看的话，其实也是会有一定的承压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秀丽就太空光伏行业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呢，是千亿龙头688126互硅产业，最近啊有一个大的动作，联手股东豪掷百亿加码半导体硅片。6月18号晚间，互硅产业是发布了公告称，公司拟与持股5%以上股东国盛集团共同对子公司上海新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合计增资114.48亿元。本次增资完成之后，上海新生注册资本将由23.8亿元增加至42.83亿元。互硅产业持有上海新生股权比例由100%下降为84.4756%，但是仍然是上海新生的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资料显示，上海新生成立于2014年6月，目前是互硅产业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的是300毫米半导体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互硅产业落实300毫米半导体硅片发展战略的实施主体。今年第一季度，上海新生实现营业收入7.84亿元，净亏损2.72亿元。互硅产业表示，本次增资符合公司目前的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已持有的新生晶投、新生晶科、新生晶锐的股权向上海新生增资，为公司2025年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对300毫米半导体硅片业务战略发展的一个延伸，也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对300毫米半导体硅片业务进行管理上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协同效应，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对此呢，互硅产业还称，国盛集团对上海新生的增资将专门用于集成电路用300毫米硅片的产能升级，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上的需求，将可进一步加快300毫米半导体硅片的产能建设和技术能力的提升，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巩固国内领先地位、扩大优势，并且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符合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我们都知道，互硅产业它是行业领先的半导体硅片企业，多年来深耕半导体基础材料领域，主营业务呢也聚焦于半导体硅片以及其他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也为下游的芯片制造企业提供关键的核心材料。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财务的情况啊，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互硅产业的营业收入呢是保持稳健增长的，但是

0: 利润表现有所欠佳。财务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公司净利润连续三年出现下滑，2024年2025年规模净亏损金额合计是超过了24亿元。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4 亿元，同比增长 35.22%， 规模净利润 4.83 亿元，同比是下降了 131.67%。 对于公司近年来利润承压，货柜产业呢是这样解释的，受到行业周期性波动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产品的价格呈现出下降趋势，导致收入总额增长不及预期。同期的利润数据及相关财务指标受到公司产能爬坡阶段固定成本投入高，尚未完全形成规模效应的影响，毛利承压的同时导致存货的跌价损失压力较大。在一季报当中，货柜产业强调公司持续推进面向高规格产品、特殊规格产品以及国产化产业链建设等重大战略任务的研发项目，聚焦单晶生产、切割、研磨、抛光、外延这些技术领域，研发投入始终保持高水平，且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比上年同期增幅近80%。此外，货柜产业在五月份接受机构调研时，曾被问及到公司300毫米的产品结构和正片导入的情况。对此呢，公司是这样回应的：随着客户认证的推进和产能爬坡，公司300毫米产品结构也在持续优化，正片导入和销售工作将逐步的推进。公司300毫米产品覆盖抛光片、外延片以及多种的特殊规格产品，产品类型和规格数量持续增加。太原项目目前仍然处于客户认证和产能爬坡的阶段，随着客户认证工作的推进，太原厂的正片率将出现大幅提升，也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整体的产品组合。截至到6月18号的收盘，货柜产业报每股32.2元，年内上涨48.8%，总市值呢是超过1000亿元。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振华先生。李振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刚才介绍到了货柜产业砸下了30.45亿的长单，它到底在下一盘多大的棋呢？
1: 从企业这种操作来讲，我觉得也算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操作，只可能说可能那个这个企业价格呢可能比较大，大家可能关注多一点。从事情本身来讲，我觉得话其实也不算一个很大的事情啊。一个呢，它这种签一个长单，然后金额比较大呢，主要是从这个产业链、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本土化的这样一个策略，然后呢，再有一个锁定成本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去考虑。首先呢，它锁定了这个上游原材料的这个成本价格。这个应该来讲就是说通过这一个长单锁定，避免了将来这个产能扩张的时候呢，这个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导致自己呢生产有些被动。第二个呢，就上游也是自我们国内的企业的话，那么这种本土化的这个硅片产业链应该就形成一个闭环，避免了在整个国际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造成自身的这个生产受到影响。第三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长单的这样一个协议价格，就是锁定的价格。那么其实未来你不管尤其是对一个硅材料上涨的时候，你对自身的这个成本压力啊、利润的这个影响很大。那么通过这种锁定，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把自己的成本啊，未来几年成本可能啊大部分的锁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通过这种长单的这种呢，应该来讲。就基本上它未来的这种规模效应也形成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自己的这些用户、自己的客户来讲呢，这种大规模的长单就显示自身的这个我要继续扩大产能，那么对自身的用户将来的这一个信心来讲应该也有所增强，那么有利于自身呢去抢占国内的市场。主持人。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业绩啊，为什么营业额历年上升，但是利润却是不断下降呢？
1: 这个呢，其实在企业财务里面经常出现类似的问题，收入是进来了，那么利润没有上来， 我们就看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个地方。一个呢就是说前几年其实那个贵宾价格波动比较大，整个呢应该来讲还在一个下行的周期里面，主要是行业的这一个竞争导致的虽然说它的这个产能在扩张，然后销量也在增加，但是呢产品的价格因为受到整个环境的影响，产品价格下降，然后毛利率你持续的下调，这种情况下呢就说它的这个收入可能增加了，但是利润是上不来啊。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它这个持续的产能扩张，那么对应的就是高的这一个比较高的这一个成本的投入，还有呢带来的就是说你产品的更新迭代过快以后呢，你原来的那些产品呢可能马上就面临了这个产品这个价格的这一个折旧，固定资产折旧，那么其实也相对来讲是增加了自己的费用。再一个呢就是说它这种高科技企业需要的就是一个持续的高额的研发的投入，研发投入在公司的占比里其实也占得比较重了，那个同比增长呢也看到超过30%。这种情况下呢就说它的这一个投入，研发投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导致呢它的这一个利润上不来，甚至有时候可能还看到是一个亏损的结果。
0: 那么李振华先生，未来几年半导体硅片行业您认为前景如何呢？
1: 从整个市场逻辑来讲，这一个现在这一个国家或者说整个全球对这一个科技方面这一两年这样一个投入来看，包括这个实际的这个产出，尤其像 AI 的应用，使得这一个科技行业，尤其像这个硅片啊相关的这些产业，应该来讲呢持续的爆发。最近市场应该来讲看到半年这类的股票持续上涨，应该来讲就是这方面显现，就是整个行业还是在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周期，这是应该来讲呢应该是不会变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国产替代，因为大家也意识到最近这一个全球贸易的这样一个争端大家都发现呢可能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些国产替代的事情。那么国内呢也其实也有这种考虑，就是说我自己能够通过自身的循环能够解决问题，我可能尽可能少的去采购一些国外的产品。那么国产替代呢应该来讲也有利于我们这本土企业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推广和应用。第三个呢，像其实这个行业里面也涉及了下游一些像新能源车啊一些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的提升，包括前面讲的 AI 的应用，都有利于整个半导体行业的这样一个产品的这个使用，那么它的这个收入啊应该来讲是有一个持续增加的过程。但是反过来讲呢，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市场其实也有时候就过头，你像以前的这一个太阳能光伏啊，像前面的这一个新能源车啊，都有这种就是说一阶段的这一个过热以后，就导致呢像这个市场里面涌入的这一个参与者过多，那么呢随之而来的风险就是说产品的价格的持续下跌这种呢我觉得话也是有一个风险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市场最近，尤其最近半年，可能时间长周期来讲可能两年，因为最近半年整个板块这一个涨幅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有一定风险，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是你股票的风险是涨出来的机会是跌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如果短期上涨过快以后呢，可能积累的这个市场风险获利盘比较多一些，那么随之而来的抛压，包括一些资本的减持，像一些原始资本的这一些，因为它的成本相对比较低嘛，股票这个价格到了相对高的时候它有这个减持的冲动，这样的话呢其实对短期的股价的波动还是有影响的。主持人，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李振华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再会。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祝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情况啊。上证综合指数呢下跌了 6.38 点 ,4084.25 点，跌幅 0.15%, 成交金额是 10167.9 亿。今天的成交量出现了放大。深证成分指数呢目前下跌 33.64 点 ,15997.06 点，跌幅 0.24%, 成交金额呢是 1.23 万亿。再去看一下其他指数的情况，创业板指微涨 0.1%, 4257.04 点，科创综指是下跌 2.16%, 2248.30 点，科创50指数下跌 0.95%, 1892.86 点，北证50指数下跌 2.6%, 1232.74 点。看一下目前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跌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呢市场的风格啊出现了一定的切换。在早盘开盘之后，我们看到像小金属啊非金属材料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的，当时的科技股的板块并没有进一步的扩大。而目前我们看到像培育钻石依然是位居涨幅榜的第一位，但是保险股出现了一个集体的拉升，是从10点半之后。其中呢像中国平安目前上涨 3.2%, 那么涨幅第一的是新华保险上涨 7.56%, 中国人寿上涨 6.82%。钛白粉概念呢也出现了上涨，有两只个股是涨停的，分别是天元股份和金普泰业。另外呢像氦气概念、工业气体、第四代半导体、券商板块还有碳化硅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我们来看一下券商板块，广发证券目前上涨 8.53%, 中信建投上涨 6.71%, 碳化硅板块当中的温州红枫涨幅超过了 13%, 金生股份也上涨 12.85%, 长飞光纤和三福股份是涨停的。好，再去跌幅榜上看一下机器人、航天装备、重组蛋白、机器人执行器、减速器、北斗导航、减肥药、生物制品、军工电子、轮毂电机，目前呢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205.8美元，下跌 0.94%。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11.89元，下跌 2.56%。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下午能转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夜里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6月5日，住建部发布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积金使用规则全面放宽，不买房也能灵活的支取账户余额。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利好和限制说透。不少没买房的人都会有同款烦恼，公积金账户攒着一笔钱，平时根本取不出，只能等到退休才能动，长期闲置不断贬值。以往公积金核心用途只有买房还贷，这次改革直接拓宽了使用范围，覆盖了日常各类居住需求。第一大福利就是租房提取零门槛，不设置收入比例限制。过去多数城市规定，只有房租超过家庭税收入的15%的部分才能提取公积金，新规则取消了这条硬性的标准，名下无自有住房就能按照实际房租全额提取，账户余额充足，房租就不用额外掏现金。同时还明确租房提取公积金不会影响日后买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不用再担心提前取现耽误买房。第二大利好就是自住装修可提取公积金，从前装修只能自备现金，不少人只能办理高息装修贷，账户里的公积金再充裕也动不了， 新规落地之后，这笔闲置的资金能直接用于加装，减轻装修资金的压力，还能带动加装产业链。但这里有约束，此前多地开放装修提取，滋生虚假合同套现的乱象，本次会出台监管措施封堵漏洞，同时装修提取会设置提取的上限，不是想提多少就能提多少的。第三项使用的调整就是物业费可以直接用公积金抵扣，全款买房暂无装修需求的人也能够受益，每年物业费可以从公积金账户划扣，不用再看到账户资金长期闲置缩水。除了日常支取范围放宽，还有两项关键的改动值得给大家关注，一个就是公积金逐步的实现全国通用，异地缴存无需转移，跨城买房可直接使用，省去来回办理手续的麻烦。第二点就是3.2亿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缴存范围，外卖员、个体户、自媒体从业者都能自愿的缴纳公积金，符合条件就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不用再全部依赖高利率商贷。全国万亿公积金长期闲置，大量缴存人员常年无法使用，这次改革打破公积金只服务购房者的旧规，租房装修缴物业费全面的覆盖，灵活就业人群也能够参保，真正让公积金服务所有人的居住需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最近的 A 股半导体板块是迎来了一波密集的减持，六月份以来截至到目前，已经有包括百威存储、新源股份、宏威科技、互硅产业、富创精密、安陆科技、聚光科技在内的七家科创板半导体公司披露股东减持结果公告，合计套现金额超过67.4亿元。与此同时，盛美上海、赛威微电、天德裕等公司呢，也在六月份披露了新的减持计划。其中半导体设备龙头盛美上海在股价创了历史新高之际，七名高管集体抛出了减持方案，也成为本轮减持过程当中最受关注的一个案例。本轮半导体减持的出现和近期科技股火热行情直接相关。五月份以来， AI 算力、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等板块轮番上涨，多只半导体牛股的股价翻倍，甚至能上涨了数倍，持股账面浮盈丰厚。从减持的主体来看，既有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这样的产业资本，也有创投机构、公司高管及一致行动人等不同类型的股东，呈现出多路资金集中兑现的特征。近日，贝莱德、富达国际、景顺等全球资管巨头密集举办2026年年中投资展望会，研判下半年的投资风向。在外资巨头的投资展望会上， AI 毫无悬念地继续占据议题的核心，被普遍认为当前全球市场最具确定性的结构性投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被频频提到的关键词。凭借着估值优势和商业化落地的巨大潜力， A 股的 AI 板块被共同定位为全球科技竞赛中难得的价值洼地。6月21日，贵州茅台发布了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宣布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后的股数作为基数，每股能派发现金红利28.02423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大约350.33亿元。股权登记日是6月25日，除权除息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为6月26日。此次分红方案 于6月11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上审议通过。此前呢，公司已

0: 已经完成首次60亿元及第二轮30亿元的股份回购并注销，为维持分红总额不变。每股的分红金额从最初预案的27.993元上调至28.02423元，加上去年中期已经实施的分红，全年累计派发现金红利达到650.33亿元，分红总额创了历史新高。6月21日，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18日收到珠海明骏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减持结果的告知函。公告显示，今年的6月4日，珠海明骏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4279.31万股的股票，减持均价是每股37.13元。减持的数量占到总股本比例0.764%，以此计算，珠海明骏本次减持共计套现大约15.89亿元。在6月17号晚间，新 ST 金笔、新 ST 星光、新 ST 星岩和新 ST 天山是分别发布公告称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四家公司在6月18日停牌一天，那么今天开市起呢复牌并且摘星脱帽。此前这四家公司都是因为触及到财务类退市红线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普店路支行的财富客户经理薛正印。薛经理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多上班族啊，手头上是有点小额的闲置资金的，但是不知道应该如何理财，总是放着活期嘛，又觉得会贬值，跑不赢通胀。那么请问，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小额资金应该首选什么样的理财方式呢？
2: 对于几万元以内的闲散资金，优先选择银行低风险理财货币基金。那货币基金存取比较灵活，随用随取，风险较低，适合日常备用金。银行短期限的一些净值理财，期限是1到3个月，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之一。那我们不建议新手选择很多股票、期货等高波动的一些产品，先从稳健品类起步，养成强制储蓄的一个习惯，每月固定结余存入理财，积少成多。
0: 现在市场上啊，理财产品呢种类是非常繁多的，那么普通的投资者在挑选产品的时候要避免哪些坑呢？
2: 挑选理财啊，首先要认准产品的一个风险等级，2一、2二级稳健产品这些风险等级会相对较低，2三到2五的产品风险逐步会升高，那承受损失的概率呢也会逐步增大，要根据自身风险评估等级选择相应的一些产品。那我们同时呢也要关注风险与收益它是共存的，口头承诺稳赚不赔的项目基本啊都是陷阱。另外看清产品的起购门槛、封闭期限，避免我们急需需要用钱的时候资金无法取出。购买前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不在非银行陌生链接下单。
0: 那是不是不同年龄阶段理财的思路和理财的目标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年轻的朋友和中老年朋友分别应该怎么样规划各自的资产配置呢？
2: 那像我们年轻人啊，抗风险能力还是相对较强的，那大家可以大部分的资金呢放在稳健的理财，少量配置一些指数基金做一些长期的一个定投。那中老年朋友呢，以保本保值为主，多数资金放在存款、国债、低风险理财，那剩余的一小部分灵活资金是做一些短期理财，

0: 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1: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3: 哎，你好，罗源。
1: 嗯，我们看到上周啊，回顾一下 A 股呢，虽然说只有四个交易日，但是依然演绎了重心上移、成长主导 AR 产业链在政策催化下的极致行情。但是这种拥挤度，我们上周已经说到了，已经处在一种高位了啊。
3: 是的。
1: 那么大涨之后，科技板块还有多少空间呢？
3: 好的，其实我们看到每一轮的一个股市行情的一个叙事的逻辑和它的一个演绎的过程啊，都那个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惯例。那个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有可能科技主题的一个方向或者领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认为啊，它的惯例啊主要是在于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看到龙头个股或者是旗帜的一个个股的话，往往它的一个涨幅是最大的。第二个的话是在于从节奏当中去看的话，那个到涨到后期或者说板块当中运作到一个尾段的时候啊，往往那都会呈现一个鸡犬升天的一个过程，也就在于蹭概念的或者说擦边的一些个股的话，它也会有一个比较凌厉的一个走势。所以我们往往都会说到，当我们看到那个龙头的个股涨幅已经是到了5到10倍了之后，那个其他的一些蹭概念的个股啊，也开始有了一个蠢蠢欲动，甚至是涨幅也相对比较巨大了。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已经是板块进入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风险区域。而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的话，科技股板块特别是 AI 叙事的板块的话，好像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了。不光是我们看到叫做交易的一个拥挤度，那个基本上市场当中的主流的资金要么进电子，要么进通信，甚至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复盘，我们会去看到有一些很边缘的个股的话，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涨幅也相对比较的一个凌厉，那往往的话都会告诉我们这个风险是在做一个积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单纯的去看我们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切换，我认为从长期的一个叙事逻辑当中去看，毫无疑问科技一定是一个主线，相对我们其他产业链的话，可能它的一个弹性空间是来的最大，但是中短期的话可能它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修整。嗯，好的，洛源。
1: 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像保险、券商甚至白酒盘面当中啊都有所上涨，那么科技呢也有部分出现了分化的走势，比如说像机器人啊还有军工电子啊，这些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啊。市场会不会悄悄地在进行这种风格上的切换呢？
3: 好的，我觉得券商板块跟其他的刚刚所聊到的，无论是我们的汽车板块啊，或者说我们的白酒板块跟我们的消费息息相关的，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区别。像中金公司那个它的西周换股合并那个一拖二，基本上已经是获得交易所的一个受理，那也就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所聊到的，整个西周换股合并它就是一个流程审批的过程，过一关审批，只要是获得一项进展，往往这个板块的一个估值就会往上提一下。那个我们看到在2年之前，那个国泰君安跟海通证券吸收换股合并的时候也一样，那个我们看到在 A 股市场当中每年吧，那个只要有吸收换股合并的标的，都是在1年左右应该能够完成和落地。当然了，那个国泰海通这个是速度是最快的。那我们看到在每一次审批通过之后，短期里面市场里面肯定会有所反应，而从一个整个并购的一个时间轴里面去看的话，它的一个估值就是一个向上递增的过程，只不过的话会比较缓慢一些，不像我们的科技股来了这么凌厉。那由此我们认为券商板块的一个重心有可能会在中金公司的一个接下去进一步获得审批和受理之后，可能它还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空间性。第二个的话，我认为像现在无论是我们的一些那个传统消费，无论是白酒啊或者是我们其他的消费品，就看这次的618大促，我认为就已经能够看得出很多的一个苗头了。虽然我们看到就以京东为例的话，给出的一个时间轴还是有20%以上增长空间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去看我们

0: 包裹产业，就是我们的三通一达，包括顺丰，那个基本上股价的话都在做一定程度的调整，那就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一个618今年的一个大促季里面也很难跑出一个加速度来，或者说甚至是很难会有一个正增长。那这么一来的话，会告诉我们在这些消费股更多的是一个超跌反弹，很难会有一个趋势性的一个机会。嗯，好的，陆远。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那展望一下后市，建明，你觉得哪些方向相对来说机会会比较大呢？
0: 好的，我觉得在中报季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像现在六月底一直到7月15号之前，它就是我们上市公司那个要披露业绩的预告的时候，如果你有业绩预增或者是有业绩预亏倒过来。那都要做一个披露，所以在7月15号之前啊，有预增的个股，我个人认为它的机会会来得更多一些。那再回到刚刚所聊到的券商板块，今年的一季度大多数的券商都是一个高增长，那我相信今年的一个二季度啊，大概率也不会是太差。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这个板块当中的机会还会有一个层出不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我们的话就按照现在的券商板块的一个寻找的逻辑，也能够去看到有部分的一些行业在今年的一个一季报的时候，其实它的增长幅度就已经不小了，甚至有的公司是增长幅度超过100%。那如果一季度都有这么好的一个开门红，那到了二季度的话，如果不出意外，大概率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格局。只要增长幅度在50%以上，毫无疑问它会在7月15号之前啊，往往都会做一个披露。 A 股市场当中的交易行为有可能也会随着这个指挥棒的一个波动，也会告诉我们，跟我们中报业绩预增的个股可能会在中短期里面相对会比较逆势一些，或者说逞强的概率会概率会高一些。嗯，好的，陆远。
1: 好，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像贵州茅台本周呢要发放350亿的分红啊。那你刚才也说中报的披露即将拉开帷幕，那大家呢又会关注到上市公司的业绩，还有就是分红的一个情况，是吗？
0: 是的，我觉得分红概念股的话，往往都是5月份到8月份，这是按照年报分红。但是过去这两年的话，开始中报也开始分红了，但是中报的分红可能我们在7、8月份披露了中报之后还要过股东大会，理论上来说每年都是10月份、11月份分。所以我们看到市场当中针对一些高分红的个股的的确确关注度会有所提振，只不过我们这里会去关注到一个细节，在2024年、2025年，我们过去这两年啊会有所不同，也就在于我们的央行是给了我们商业银行很多的一个权限。如果我们的话，上市公司无论是通过大股东增持也好，包括用回购的方式也好，都可以用银行的资金来做一个撬动。第二，如果作为金融机构的话也可以，无论券商的自营盘也好，还是我们的基金公司和保险公司，也可以撬动银行的资金。我拿过来可能只有1%多的利率，但是我只要买进3%以上分红的一个标的的话，我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套利。但是随着我们过去这两年估值不断的拔高之后，这一些的一个个股它的一个边际效应或者性价比已经开始慢慢的趋淡了。所以现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高分红的个股受关注吧，有它的更多的体现在一个抗跌性，而它的进攻性其实是不强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回到这个角度里面去看，如果再回到像贵州茅台啊、五粮液啊这一些传统的绩优白马股，我认为它可能会更多的是起到一定程度的一个企稳，但是要进攻，我认为它的一个概率，或者说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追捧的响应度，应该来的会比较低一些。嗯，好的，陆远。
1: 好，谢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和分享，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先生。就今天上午的行情走势来听听他的看法。周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到午间收盘前，目前还剩下不到4分钟的时间，上证综合指数是出现了翻红的一个动作啊。深证成分指数呢，其实今天一开始是由涨转跌，目前呢在午间收盘前也是出现了小幅的一个上涨，怎么看的？
3: 今天其实整个市场还是一个极致分化的一个。

0: 的表现，同时这个在传统行业和科技赛道这种博弈啊，在今天上午的这个盘面当中，也是体现着非常的这个明显啊。我们看到早盘一开始，是这个双创指数啊带领这个以科技股为代表带领指数继续创这个就双创指数继续创新高，而随后啊在金融的三大板块的带领之下，变成了这个双创指数冲高回落。然后金融板块的这个上涨，但是也没有办法拉动上证指数啊，更多的只能对于上证50指数产生了更多的这个正向的这个贡献啊。但是金融板块其实也带不动人气啊。我们看到，无论早盘科技股的拉升，还是金融板块的拉升，整个市场仍然是超过4000家的个股是下跌的，包括微盘股指数，包括中证1000指数这样的一些中小市值类的指数，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失血的这个状态之中啊，资金更多的都是聚焦在各个行业的这个龙头，无论是科技行业的龙头，还是传统行业的这个龙头当中。那这样的一种市场环境，其实是很难持续的延续下去的，因为这种市场本身就太过于极致之后，整个市场的情绪也好，这种资金持股的这个信心也好，其实都是不太稳定的啊。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一个是市场的这种风格波动、情绪波动会非常的大，那样的话，其实，如果是交易节奏踩错的话，反而会产生更大的亏钱的这个效应啊。但是，上涨的这部分的品种，又是大部分是这个个人投资者或者说大部分的市场参与者是不参与的，或者说很难分享到他们的一个持续上涨所带来的这种收益。那在这样的一种市场环境当中啊，我们觉得，可能市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吧，反正有可能会接近到6月底的时候，市场会有一次比较大幅度的波动和震荡，筹码会有一次比较剧烈的这种交换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可能是一种潜在的不确定因素的这种风险啊，所以从现在到6月底之间吧，那我们觉得就是，如果要动，还是要找把握性大的方向，然后以适当这个清仓的这种态度，在目前的这种市场的这种极致分化的行情当中，那我们觉得无论你是在科技赛道方向的，还是在传统行业方向，都不能过于激进。主持人，
1: 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0: 我觉得首先就是控制仓位吧，就无论你现在是在传统行业当中的，还是在科技行业当中的，现在仓位都不适宜太过激进啊，虽然可能你在传统行业当中呢，现在也没有什么盈利啊，那可能也是套牢的状态，其实想动也很难动，是吧？但是还是要看看中报的预期是不是会更差，如果中报有更不及预期的这
1: 好
0: 种
1: 的，
0: 情况，那么该降仓还是要降一下仓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周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8: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7: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0: 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1: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经行指南。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是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盛一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李野。李野你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铜市场啊，最近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焦点。
7: 好的。6月30日呢是美国商务部向总统提交铜市场评估报告的关键截止日，市场的普遍预期，美国可能自2027年起对进口精炼铜呢加征15%的关税，这是当前铜市场最核心的政策变量。但需要注意的是，6月30日当天呢，并不会直接提高关税，而是呢提交评估报告和建议。最终是否加征关税呢，需要由总统签署行政令之后方可生效。那目前呢，康麦克斯与 LME 的这个差价呢，维持在400到700美元每吨之间。套利窗口呢已经打开，触发全球铜资源呢向美国流动。康麦克斯库存呢已经突破了63万短吨，创历史的最高值。虹吸效应呢是非常显著的，非美市场的库存呢被持续性的抽离。LME 的这个可用库存呢已经降至10吨的低位。注销仓单呢占比更是飙升30%，挤仓风险呢是聚集的比较明显的。另外呢，铜金矿加工费的基息呢创出了历史新低，中国进口铜金矿加工费呢已经降至-120美元，每吨的这样的一个低值水平。深度的负值呢反映了冶炼厂获取铜原料呢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那冶炼厂呢在这种情况下，叠加夏季的这个天气的温度的提升呢，也提高了减热的力度。那么国内的冶炼产量呢，可能会环比出现回落。另外呢，随着这个海湾运输的总体趋于恢复，全球硫酸紧张状况呢有望逐步缓解。
6: 嗯，
7: 司法铜面临的这个硫酸压力呢有望缓解。
6: 在去年的时候啊，铜价的走势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今年以来的情况如何？未来铜价的走势你怎么看呢？
7: 去年呢确实是供求平衡的这个差异呢是比较明显的，也是推升了铜价的明显的这样一个上涨。但是随着铜价的上涨呢，供求两端的情况呢也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尤其是高铜价呢是明显对铜的需求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目前短期来看呢，铜金矿供应脆弱性呢仍然是为铜价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底部的支撑。目前铜金矿加工费提息呢已经跌至负值，在120美元-120美元每吨左右，反映出了矿端紧缺程度呢逐步的这样一个增加，而并没有出现缓解。另外呢，印尼格拉斯伯格矿山的复产恢复呢是低于市场预期的，目前只有65%的产能恢复，远低于市场以前此前预期的85%的这样的一个产。

0: 度。那另外呢，冶炼端呢叠加中国夏季的减修呢，供应端呢总体呢仍然是啊表现的并不是很非常宽松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需求端，需求端呢是呈现了新旧分化的格局，传统的产品比如家电、汽车、地产环比的仍然可能会持续性的这样一个转弱，但是新能源与 AI 算力基建领域的需求呢韧性仍然保持得非常强劲。电网的投资呢，一到五月份的投资呢是远超市场的预期，储能领域高增长 ，AI 数据中心建设持续拉动铜的这个需求，铜总体的下游需求呢是稳定的。那么总体来看呢，铜价呢大概率会维持一个区间偏强的这种波动。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李冶给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但是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再见。
1: 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到港股市场去了解今天上午港股的一个最新的情况，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表现。以缇你好。
3: 你好若元，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今天呢，陷于这个弱势当中的恒指啊，目前是报在23706点，下跌218点，跌0.91%。国指报7897点，下跌78点，跌0.98%。科指报4550点，下跌53点，跌1.17%。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1927亿元。盘面当中呢，488家个股上扬，1275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宁德时代表现最佳，涨幅在5.72%，逆势上扬到了749元的位置。那今天呢是曾经碰到这个750元的关口。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2: 好的，以缇，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指数集体上涨，但是在上午的行情当中，开盘之后，创业板指呢是继续冲高，包括像科创50指数创了历史新高之后，都是双双回落，沪指早间是窄幅震荡。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18%，报4098.01点，升证。

0: 成分指数报16077.20点，上涨0.29%；创业板指上涨0.74%；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02%；北证五零指数下跌1.75%。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有所放大，达到2.5万亿。那么下跌的个股家数呢，超过了4200家。具体来看一下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有保险、券商、培育钻石、钛白粉概念、小金属、磷化工、非金属材料和氦气概念。而表现不佳领跌市场的有机器人、执行器、航天装备、重组蛋白、减速器、医疗美容、自动化设备这样的一些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券商、保险等金融板块出现了反弹，临近午盘收盘前呢，广发证券是封到了涨停。另外像中信建投、新华保险涨幅超过了6%，有色金属板块也是有所拉升的，金物股份、兴业股份近10只个股是涨停的，培育钻石概念股大涨，力量钻石、黄河旋风等多只个股涨停。下跌方向，创新药概念走低，博瑞医药跌幅近18%，军工板块也是有所下挫，襄阳轴承是跌停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像跌幅居前的有半导体和 AI 算力这些硬件股冲高之后部分回落，华盛昌盘中跌停，寒武纪、新向威、国科威跌幅超过了5%。好，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有部分的这个金融类型的股份呢表现是优于大市啊。这在这个蓝筹的前排看到了国寿，那目前国寿呢也是国寿股份当中表现最好的一只，逆势上扬4.78%，报在29.36元。另外同板块有财险涨1.4%，报15.26元，以及这个平保从一个月的低位开始回升，目前是微涨0.93%，报54.35元，都在国指股份的前排位置。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714点。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0: 好，谢谢一提。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个股诊断。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0: 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徐锡尧先生，锡尧你好。
5: 各位好，大家中午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6: 是我吗？
0: 是您，请说。
6: 603077河邦生物，后市怎么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它在午间收盘前出现了一波强势的拉升啊，怎么看的？603077的河邦生物。
5: 首先从业绩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它的一季报，不管是归属净利润的业绩还是扣非净利润的业绩啊，都已经是逆转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这家公司的基本面呢，其实已经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那它的走势跟前段时间4月份到6月份的这一波的这个调整啊，是有一点点格格不入的啊。那也就是说，要么就是因为它前期杀多了啊，要么的话就是它业绩它不持续。它从目前来看的话，业绩持续的概率会偏大一点。那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的话，就是它有可能是前期调的有点多。那么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在年线这个位置2.23块这里两次啊触碰年线，并且撑住了，今天的话是出现了一根比较长的一个这个中阳线啊。那么从成交量来看的话，可能成交量放的还不是很大，最好今天不要那么快就封上啊，把成交量再放出来，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从技术来看的话，这次的调整到这个位置应该是调整结束的信号啊，就是

0: 年线只要不跌破的话，往上呢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啊，小压力啊，比如说2.7块或者2.75块这个位置呢有一些小压力，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个压力一旦往上去走也不是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到7月份会进入到中报的业绩预期的这个档口啊，那么科技这种极致的行情就不会像前面一样那么极端，那么也就意味着有一些业绩公司，中报业绩好的一些公司的话，也会逐级的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一个短线偏多的一个态势。好的，
1: 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麻烦齐老师看一下300014这个一位理人，后市走势怎么样，压力位多少？好，谢谢啊。
1: 300014一维理能今天也是表现不错。
0: 对，上周我应该聊过这个啊，就是今天也在这个中报的一个东西啊，我的观点到现在的话是不变的，因为上周到现在我们跟踪新能源的产业来看，今天我们看到像高位的这个光模块出现了一个资金的分歧，然后的话资金的话全部流入了新能源，这一个礼拜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新能源的话它理论上也应该会承接这一部分啊，做这个弹性品种的科技的资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从整个新能源的一个产销数据来看，中报呢环比的增速大概在15%到20%，我说的是环比而不是同比，同比可能还会更高一点。那这些数据的话在有一些公司的财报当中也已经印证了，比如说亿维锂能它就迫不及待的提前出了它的中报的预告。为什么出中报的预告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股价前期跌的比较多啊，所以它是在整个新能源里面是第一个出中报的预告，而且中报的话这个是翻了一倍的预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偏正面的。第三个的话是从位置来看啊，就是因为现在6月30号之前啊，有很多风格漂移的基金是要回流到原有的这个产品当中去的，可能他之前买了科技，但是如果他是消费类的基金或者是新能源的基金，他在6月30号之前还是要重新买回去的，在披露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也会有一些高低切的这个节奏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顺应趋势就可以了。目前来看的话，它的趋势已经转成了上升节奏了。好的，
1: 殷先生你好。
3: 方老师你好，我请教徐老师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业绩好的股票始终涨不动，而且呢这种业绩烂的股票涨得没话说，这个问题给我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我请教一下那个天齐锂业，这个股票今天很厉害啊，上下震荡不得了，收盘的上来了。徐老师认为这个股票今天的调整到位了吧？它最高从81块多跌到今天最低的58.58块，想请教一下这两个问题。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天齐锂业002466。
0: 天齐锂业也是新能源赛道啊，就碳酸锂。核心原因啊，就是今天为什么他们出现了这个前期的这个调整啊，这个低开。这个的话是跟碳酸锂的主联的这个期货价格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礼拜四啊，6月18号，碳酸锂的这个期货价格突然间跌了7%，然后今天的话，碳酸锂的期货价格在早上的话是跌了8%，现在的话这个有所回升啊，这个他们会受到一些影响。第二个，为什么能探底回升啊？其实就是整个资金开始逐步的流入新能源，然后带来了这个碳酸锂的一些品种的这样的一个探底回升。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要么就是期货跌多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走势的话是有点这个诱多的成分。我偏向于的话应该是这个第一者啊，就是我觉得新能源这个位置的话，这个主观判断啊，这里的机会呢应该是有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这个探底回升的这个阳线呢应该是一个有效的阳线。我们就看一下它能不能反包，能反包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 K 线形态里面讲的比较多的叫止跌 K 线嘛，对吧？第一个问题就是业绩的问题，我简单的提一下。其实并不是业绩差的股票涨得多啊，其实现在炒的就是上游的一些资源类的，然后呢有一些是超跌的品种啊，对吧？真正新高的品种里面啊，那些业绩不好的它一直在涨，要么就是有核心的这个未来趋势的啊，就是炒的是未来0到1的过程啊，真正有业绩的品种呢，到7月份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优于那些题材的炒作的。好的，
1: 叶女士你好，
4: 老师好，我问一下，那个第一创业002797，这个业绩挺好的，我看一直跌跌都跌。

0: 6块多了。我问一下，它中报如果业绩出来，那有没有可能会回到8块多？
1: 第一创业002797，今天上午券商板块上涨，它也跟随上涨了，怎么看的？
2: 就现在小券商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很难受啊，因为第一创业就是小券商，那么市场呢给到小券商的估值也很苛刻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中信这种大券商，其实市场给到的这个流动性溢价反而比小券商要好，这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的话就是大家喜欢去炒小，不炒大，对吧？但现在来看的话，你看中信它的走势，它的估值只有10倍啊，然后它的走势其实每一次大涨，它弹性反而是大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核心原因就是我们对于一个炒股的这个一个思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因为券商它不是一个新兴行业，如果它是一个0到1的行业，那么小的品种它反而涨得多，弹性大，这是正常的。但如果它是一个传统行业啊，那么最核心的这些公司享受流动性溢价的一定是市场的主流，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就从它的技术的走势当中来看，这个位置确实在止跌企稳，在形成这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撑啊。那么往上的话它也有压力啊，比如说7块钱这里的压力呢也是有的，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先看反弹。证券板块想要反转啊，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大家在研究它的中报嘛，所以今天的话为什么反包也是这个逻辑，我们还是要再看中报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大超预期有可能反转，如果只是符合预期的话，我估计也是一个震荡节奏。好的，
1: 陈先生你好。
3: 我是
1: 北高新。
3: 是北高新。这只股票我刨掉后来，现在这个跌了2块了。
1: 嗯，
3: 这只股票支撑位在什么地方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600604的市北高新。
2: 这种品种找支撑很难找啊，这个因为它现在是一个下降趋势，很明显的下降趋势啊，对吧？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短期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支撑线，也就是之前年线的位置4.42块已经跌破了，那现在的话是属于无量下跌啊，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阴跌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个品种的话，现在从 K 线的走势当中来看，止跌到底有没有出现呢？其实是没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微盘股啊，就是大家可能关注的比较多的就科技涨得好，但如果我们另外看一个方向的话，就微盘股从5月12号以来到现在一直在创新低。微盘股从5月12号到现在调了20%，那也就是在强调一个点，就是对于中小市值的品种，未来的流动性会越来越差啊，所以这个的话是基本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短期支撑的话，我们能看到的就是4块钱的整数关口，这个位置可以去博弈一下，因为整数关口是有一定的支撑位的。但这里如果撑住了的话，往上反弹，上面的话其实压力也是重重啊，因为它是一个下降趋势。
1: 是。
2: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尊重趋势。好的。
1: 嗯，徐女士你好。
4: 啊，两位老师好，我想请徐老师分析一下这个000733，它的趋势和那个上面的压力位在哪里？我还套着。
1: 好，来看一下振华科技000733。
2: 它其实所涉及的一个行业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这个产业链啊。我个人主观的一个判断啊，就是电子元器件，尤其是跟 MLCC 相关的，在未来的话，机会应该会有持续性啊。这是主观判断。那么从 K 线的这个客观的这个角度来看，60块钱这里是有一个箱体的压力位啊，这个位置呢我估计会震一下。但是有一点啊，就成交量的话其实放了一个天量啊，那也就是说这个60块钱这里如果震一下之后，只要不出现大的这个阴线的调整的话，它是有机会继续往上走趋势的啊。这个品种如果你只是套着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拉长周期去看，看什么呢？看周线或者月线。现在周线来看的话，就是在前高这里做一个这个横盘震荡，而且这一次周线的放量跟前面两次周线的放量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关注5周均线的支撑，然后一旦这里这个形成突破呢，它的空间也就打开了。好的，
1: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他问你的一个个股，中继续创这只个股300308，他问的是今天是出现了调整啊，那么估计几天调整到位？
2: 如果按照之前的标准来看的话，应该是3到5天的调整。
1: 嗯，
2: 你看每一次加速之后呢，中期期状的话，长的话也就6天，短的话是4天啊，也就是说3到5天这个中值，我觉得是可以关注的。那为什么它调呢？一个是这一波涨幅也比较大，第二个的话就是科技太一致了，
1: 嗯，
2: 就是、太极致了啊，
1: 是的，
2: 极致到什么呢？除了科技，其他的都不行。但今天已经开始出现了分歧啊，
1: 嗯，
2: 对吧？这是好事情。
1: 好的。
2: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先关注一个东西，就是5天线能否跌破。如果5天线没有跌破，它不叫调整，
1: 嗯嗯，
2: 这叫震荡。跌破了的话，我们一般看3到5个交易日。
1: 好。
2: 核心的话，
1: 谢谢夕阳。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3: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时候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集合竞价的时候呢，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不一啊，随后呢是出现了一个震荡啊，截止午市收盘呢，三大股指呢都是红盘的上涨报收啊，黄白线分化比较明显啊，权重股走势比较强啊。具体的指数方面呢，上证指数是上涨了0.18%，报在4098.01点，成交呢是1.13万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上涨了0.29%，报在16077.2点，成交呢是1.37万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0.74%，报在4284.03点，成交是6940.28亿。科创综指下跌1.43%，报在2265.07点，成交呢是3826.41亿。科创50指数呢微涨0.02%，报在1911.91点，成交是一千三。

0: 366.45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是2.5万亿啊，较上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3679亿啊。在盘面上呢，热点也是较为杂乱啊，全市场呢有超过4200只个股出现下跌啊，跌多涨少的格局。从板块来看呢，有色锆概念延续强势，培育钻石概念爆发啊，大金融板块逆势走强。下跌方面呢，主要是创新药概念盘中出现了持续的走弱。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啊。黄金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向下的调整啊。COMEX 黄金呢，目前呢又是来到了4193.8美元每盎司，半天的跌幅1.23%。那上海黄金交易所 AU 四九金方面呢，距离900元每克仅一步之差啊，目前是报在908.5元每克，半天的跌幅呢是2.92%。最后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啊，今天上海的这个湿气非常大。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阴有时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白天局部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程度，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转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呢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转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4到5级，雷雨时呢，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其实只有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还是有22度。今天相对湿度呢是85%到95%啊，天气呢还是比较凉爽的，只不过是湿度较大啊，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啊，也带好一个这个长袖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可以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档。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感谢大家的收听留言。我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啊，这个夏天啊，听友开心一号书袋熊啊，都来了，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节过得怎么样啊？欢迎开心的虎哥，欢迎东方快乐81号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午间聚焦呢，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年终大促啊，618年终大促，一年又一年啊。今年呢也是比较长的这个618大促啊，也是落下帷幕了啊，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最长的能持续到40多天啊，最短的也有差不多35天左右，一个多月的这种时间啊。但是今年大家可能在感官上觉得，618啊没有往年这么热闹啊，也被网友称之为啊史上最安静的618。另外呢，在618前夕，包括持续的过程中，监管部门也是多次啊召开啊相关的电商的一些座谈会啊哈。有这种啊禁止这种那就是反内卷啊，禁止这种低价竞争啊，哈，这种监管也是比较严格啊。在消费者方面呢，在这么多的大促啊，一年之中一轮又一轮的来袭之中呢，消费者感觉也是消费的比较理性了。所以在这种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一些当下啊，我们的这个618背后啊，显示着电商行业怎么样的一些最新的行业的竞争格局啊，未来怎么发展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也跟大家共同关注啊，也非常欢迎各位朋友们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来跟大家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关注618年终大促这个话题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教授。崔教授您好。
2: 嗨，谭帅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跟崔教授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刚刚结束的落幕的这个618哈。今年的这个618呢，我刚刚也说哈，网友说是最安静的一届大促啊，因为确实宣传的比较少，上的这个微博的热搜也很少哈。那么而且从战绩方面呢，各大平台也是比较低调啊，当然整体的 GMV 数据有好几年不公布了啊。但是当然也都会公布各个平台他们觉得值得说到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京东的下单用户再创新高呀，比如说这个抖音的什么超过12万商家直播成交额同比翻倍啊等等啊。那么就今年的各平台的战绩数据公布的一些情况啊，以及整个的大的环境，您觉得透露出电商行业怎么样的竞争格局的一些变化？
2: 这里面首先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大家都不提 GMV 了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大家对于这个目前的这个电商市场的一个公认啊，也就是大家都认知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流量盘子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很难再去增长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大家呢也就不以这个 GMV 的这个追求来作为一个唯一的重要指标了。但是呢，就是像刚才谭帅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每一家呢会提到自己啊这个有特色的一些数据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统计的数据的监测啊，就是在今年的5月30号到6月17号之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各个平台的一个销售份额的一个占比，那总体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个货架电商呢，它还是整体的这个销售份额呢是占到应该说是偏多数啊，大概是这个两家传统的这个货架电商平台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淘宝天猫加上京东啊，两个平台的加起来的数字呢大概是接近在50%左右啊。那么前面也提到了这个抖音的数据啊，抖音的数据今年呢也是在这个直播比较这个火的这一些品类啊，比如说服饰啊美妆个护啊，包括这个食品酒水这块呢，那么它还是能够占有一定的这个主要的份额啊。那么拼多多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是还是基于它自己原有的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比如说3到5线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啊，那么它的份额呢，可能就是不到10%。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今年的这个即食零售，继去年啊，这个美团参与到618之后呢，今年的即食零售呢，也是一个增长比较快速的这个领域。那么它整体的这个占比呢，应该是在介于这个10%到20%之间啊。那么大概就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格局呢。啊，这个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所以从这个格局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读到，就是今年的这个特征呢，就是其实货架电商呢还是在稳住它的这个基本盘，然后呢，各家正在使用自己比较在行的啊，或者说原来就比较长板的这个领域呢，继续去稳住每一家的这个基本盘。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大家现在为什么这一届变得这么安静，就是。可能对于这个低价的这样的一个追求呢，它已经不成为一个唯一的追求了啊。那么每一家呢，都会以自己的这个特色拿出来，会服务于这个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比如说，我们日常认知的这个京东啊，它的这个供应链，包括它的这个物流的履约这块，大家觉得是比较好的。那么淘宝天猫呢，主要是以它的这个品牌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知名品牌，在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经营的这个领域呢，还是在这个淘天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那么抖音呢，还是它这个比较擅长的这个直播啊，短视频相关的这个领域啊。那么因此的话呢，整体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应该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即食零售这个赛道。
0: 对，就是各家啊，其实各自的这个竞争优势都有各自的一些竞争优势，竞争的格局也是比较稳定啊，只不过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进一步的深耕啊之中。那么另外您说到，其实一个。

0: 格方面哈、啊，其实啊，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感受非常深啊，因为很就是之前的很多的这种大促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卷低价哈、啊，而且呢，就是很多的啊、不管是这个满减也好啊，或者是立减也好啊，或者囤货也好啊，这种玩法啊，不断的这个多变啊。那么从这几年开始，其实我们感觉到这个大促的规则呢，就是。大幅的这个简化啊，那么今年呢，就是基本上啊，几大平台啊就没有什么满减了，也没有什么立减了，基本上就是直接一个价格啊，比较那个优惠之后的这种价格哈、啊。除此之外呢，您觉得您感受下来，就是本届618的一些行业的新特征、新变化有什么？
1: 行业新的变化呢，我觉得除了这个。啊，就是以往的这个大促过程当中，我们消费者一直要求的这个这个补贴啊，或者是满减政策的极简化之外呢，那么从这个行业领域当中，其实主要有两个核心的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发现经历了比较长时间，大概有这个两年啊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个低价啊为主要竞争领域的。啊，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低价竞争之后呢，其实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呢，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成本啊，对于这个大家的收益呢，可能就是有点啊，我们说不能够长时间维系下去啊。那么因此呢，特别是在商家这一端呢，大家都普遍放弃了说我一定要在大促这个时间段要冲销量啊。那么大家呢更重视呢，他的这个重视的关注点呢，就。集中到我能不能在大促期间来保证我一定的利润，那也就是说大家在参加大促的时候，这个它的这个促销策略呢更加理性了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在以往大促的这个惯例当中，我们很多商家所推出的这个低价引流款啊，那么它在进一步的减少这个低价引流款的数量，那同时呢更加注重于这个新品首发和相应的一些定制啊，特别呢，我们是在这个天猫这个平台可以看到，今年的618当中呢，它的这个品牌新品的发布的这个数量呢，相比这个前几年呢，都是有一定的增长的啊。那么而且呢，随着这个商家啊，特别是品牌商，在这个新品首发的这个数量和投入的增加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整体的这个平台当中所显示出来的前100位成交的单品当中呢，新品的占比呢它也在增加啊，新品的占比呢大概是要占到了1/3的这个量啊。那么也就是说，从往年大家对于日常品的低价销售啊，或者是冲销的低价销售，现在呢慢慢的去转向大家把这个大促呢当作是一个新品发布的这样一个重要时点啊。那么而且呢，这一点呢也是匹配了今年啊，就是从春节开始到现在，我们会感觉就是 AI 在我们硬件领域，在软件领域，在一些这个行业的这个新品当中的融合呢，它的这个比例上升，其实也催生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新的消费品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为什么在今年618也不愿意去冲这个低价啊，除了说我们说长久以来的这个低价政策大家感觉到疲劳或者说很难以为继之外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日常我们的一些私域的啊会员管理的这些优惠啊，包括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看到的这些直播的优惠呢，它已经大大的削弱了我们说以往的这种集中式促销的这个节庆它在这个价格上面啊，它的一个这个凸显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会觉得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商家注重新品发布啊，以及注重我们的这个利润啊合理。

0: 收到的这种 AI 的量含量比较高的，或者是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 AI 场景，有体现在哪些方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里面的话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其实很多今年的这个消费品当中，特别是品牌消费品在推出 AI 相关联的这个软件、硬件或者是相应的升级产品这块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这个智能眼镜，对吧？啊，那么智能眼镜包括就是我们说以往的一些智能穿戴设备。它现在可能会更加注重在穿戴设备采集了你的健康数据之后，它后端的一些健康数据的智能分析啊。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呢是在我们的产品终端上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今年618 AI 相关联的这个新品，它的比重是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量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 AI 在我们电商运营当中，方方面面环节的应用。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可能体感比较深刻的就是今年我除了像以往一样可以去通过搜索框去搜索我想要购买的产品或者是品牌之外，那么今年很多的 AI 的这个 APP 啊，特别是啊，我们知道类似于像千问啊等等这样的 APP 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在这个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呢，就可以去实现让他帮我挑产品啊，然后呢让他帮我比价啊，甚至呢是让他帮我下单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其实好几家啊，好几个主流的这个 AI 的 APP 呢，都可以实现在线上的这个通过对话来进行下单啊，买奶茶啊，或者是买我们的一些这个电商平台当中所推出的实物商品啊。所以在这个搜索购物的入口这方面呢，会有非常多的这个 AI 的这个成分啊，那也就是说 AI 进入到一个导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个呢，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我在平台看到某一种商品，我比较看重它的时候，那么我希望和其他的商品去做比较，或者是进一步去询问客服更详细的一些指标的时候呢，那我们在这里一些这个可服务式的啊，这个针对我们的商品非常这个精细化的一些这个智能对话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机器人它也是比较突出的啊。今年呢，就是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呢，也能够去体会到这样的一些这个新的变化。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它的体感不是很强烈，但是是在我们电商运营的后台所使用的这个 AI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一些这
0: 客
1: 个
0: 服，
1: AI 数字人直播的这样的一些使用，包括我们在物流环节当中啊，使用这个 AI 的算法去提升物流的这个衔接的效率，那么以及呢，就是在很多商家他所推出的这个商品的素材啊，它的图片、它的一些这个视频啊、它的一些对商品的这种标准化的展示，那么很多这个里面呢，可能都是用我们说 AI 即兴的这个工具来生产的。那么这块呢，可能对于终端消费者来讲，大家体感不是很高啊，但是呢，我们说对于电商运营端来讲，那么它对于我们的提效啊，对于我们的降本，其实也是今年618一个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练兵的场景啊，在今年呢，使用的也是非常普遍的。
0: 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可能没有特别的直观，但是他会感受，比如说下单的更加的这个顺畅啊，买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或者买到自己的合适自己的这个东西更加方便啊，或者物流更快，这些也是就悄无声息的，后面都有
1: 是的，
0: AI 技术的这种加持哈。那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不得不说，其实这几年我们国内的这个消费者消费也是越来越理性了哈。这个以前的时候大促，大家都是疯狂的囤购，哈哈，这个提前几天就加在购物车里，就等着那一刻啊下单啊。但是啊，今年呢，我们也觉得这个消费者也是告别了跟风囤购啊，只为低价买单的这种模式哈。看到很多，就是热门榜单里面，就是大家都会，比如说按照自己的需求啊，这个该买什么了，就家里缺什么了，就去买点什么啊，或者是追求这种情绪价值啊，买点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一些东西哈，就是这些也会发生这种转变。那这些转变的话，据您了解的话，也是体现了怎么样的一些特点？
1: 在这里面呢，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为什么今年也不卷低价了？因为其实很多 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已经成为很多品牌的一个常客户啊。

0: 那么，如果成为品牌常客户之后呢，其实我在品牌的这个私域社群啊，通过品牌给到的这个会员的优惠，或者是日常直播间当中的优惠呢，其实我是可以获得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价格的。那也就是说，囤货未必要等这个一年两次一次的这种大促呢来囤，所以大家呢就是相对来说在囤货这块呢比较理性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其实从春节开始就体现出来的这个趋势啊。那么大家记得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00后啊，或者说叫 Z 世代，他已经接管整个家庭的这个采买，然后呢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这个词儿叫爱你老己，对不对
1: 对。
0: 啊？那实际上就是我非常悦己，我爱我自己。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些品牌的这个数据当中呢，所反映出来，比如说我们对于自身的一些健康啊，或者是给自身带来情绪价值，像宠物相关的这种消费，以及这个游戏啊，或者是自己涉及到兴趣爱好的这个消费呢，相对来说，在今年的618呢，它的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特别是我们的男性啊，那我们知道就是以往可能男性就是在比如说这个护肤啊，或者是保养这块，可能他的这个投资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啊，相对女性来讲。但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天猫的数据当中，就是男性护理相关的这些，比如类似于叶酸啊，男性的素颜霜啊，这种这个男性的这个基础打底化妆啊，以及这个唇部保养的这些数据，它的增长都是超过了200%的啊。所以呢，就是能够看到大家越来越爱自己。那么以及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今年其实春节开始也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大家在消费实物商品的同时呢，从今年春节到今年618能够体现出来的都是在服务消费这块的一个增长，它的增长率呢也都是超过了200%的啊。比如说大家购买保洁的套餐啊，或者是家电清洗，对不对？因为今年这个夏季来的也比较早，那么对于空调的清洗啊，或者是一些家具的护理啊，那么包括这个家电的送装一体的这个服务，其实在今年的618呢，都有非常这个巨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整体上看，就是不管是从更爱自己，还是从更多的从实物商品向服务消费去转，那么总体来看呢，就是我们的消费其实在品质端和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这个更进一步的变化。
1: 确实是，你看618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这个历史了啊，就是一不断的在这个变化，从一开始可能就只是京东一个平台的这个店庆，后来越来越多的平台加入进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加入进来，成为了全民的这种狂欢，然后大家越来越理性，监管越来越规范啊，然后到现在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探讨说，像这种大促要不要继续存在下去？从现在看来，还是要继续存在下去了。但是怎么存在下去啊？怎么能够更好的调动啊商家呀、消费者啊的一些热情，可能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这个重点。所以您觉得展望未来，类似于618这种大促的形态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些变化？
0: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趋势呢，也是符合就是未来的一个大家不管是消费市场，还是从电商运营的角度来讲，大家的一个共性的认知啊。那么就是说，随着这些常态化的会员优惠啊，包括直播间优惠存在的情况下，这种大促呢，其实已经不是以往的那种就是非常稀缺性的这种价格上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大促。那么更多呢，未来它可能会表现在比如说是我们电商领域的一种这个新兴技术，或者是我们对消费市场这个进一步认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练兵场。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大家会常态化的把这种节日呢当做是我们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的新品首发。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电商运营当中我们的系统能力的提升，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呢，会获得一个这个大家去 PK，大家去这个竞赛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这儿的话呢，进一步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服务消费的这个领域，那也就是说整体的这个电商节庆呢，它会从实物商品慢慢的更多向实物加服务的形式，以及新品加上这个优惠，以及在供应链的这个韧性、供应链的稳定性以及供应链的这个 速率的提升这块呢，它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啊。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未来的这些电商节庆呢，它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啊，更多的是我们体验新技术、新产品啊、新品牌，那么以及感受新的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而并不是说变成一个常规性的啊性价比囤货的这样一个节点。那对于这个我们大量的商家而言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练兵了啊。那么我觉得越来越可能是未来这样的一种趋势。
1: 是啊，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啊，接下来的这种618类似的这个大促，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同的新的体验啊。可能以前就是尾货啊，低价囤货，然后接下来就是新品、新技术、新服务、新的期待了啊，也是有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好的啊，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教授带给我们关于618大促的一些思考和解读。谢谢崔教授，再见。好啊，那么我们这部分的午间聚焦呢，就先到这儿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啊，进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呢，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动态。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仅仅是快消品，
6: 文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9: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8: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9: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8: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9: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0: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1: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2: 爷爷，我来看你了。
13: 你是？
12: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11: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3: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0: 蓝假设，小心求证，
1: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6: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动态。昨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高峰。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7: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6: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3.5%。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这个端午假期，各地商圈纷纷上新体验非遗民俗、国潮文化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激活了消费市场，假日经济持续升温。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8: 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始。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也首次走进上海，老字号与新风味齐聚，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
9: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在我们体验这些不同的口味的粽子，不同样子的粽子，我觉得也非常好玩。这个端午市集非常的有趣。
8: 现场还推出了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自体验翻花、糖画、香囊等传统手作，选购套板葫芦、苏绣、剪纸等非遗文创周边。假期首日，商圈客流量较平日周末增长超20%，带动餐饮及零售销售额上涨40%。
10: 有手工制作的那种扇子，还有那种艾草花束，看上去非常的美观，然后呢也很实用。
8: 传统民俗有新意，科技互动也来凑热闹。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一场机器狗竞赛在商圈火热展开。现场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控机器狗跨越障碍，同场踢球竞技。一旁的人形机器人还线上跳舞表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11: 非常有趣，还会控空翻，我亲自操作。
8: 在新疆喀什，游客们不仅能体验非遗集市、汉服巡游、香囊制作，还能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儿，更可以和多个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在甘肃庆阳，夜幕低垂，数架无人机搭载着金龙与彩凤造型腾空而起，以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方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6: 挂艾草是端午节的习俗，寓意着驱邪避疫、祈福纳新。近年来，这株承载着我国千年传统习俗的小草，借着中医养生文化的东风，以蒸汽眼罩、电子艾灸仪等现代形式，成为海外消费者追捧的东方解压神器。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1: 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12: 推出了全新的这艾草花束的文创产品。

0: 让我们
1: 在河南南阳市卧龙区谢庄镇的千亩艾草种植基地里，主播刘布拿着新鲜制作的艾草花束开启田间直播。今年当地创新营销思路，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全程实景展示艾草从田间收割到文创成品制作的完整流程，产品订单大幅增长，基地每天发货量将近5000单。
0: 端午节呢，我们都会有悬挂艾草的这样一个习俗。我们这样的文创产品呢，挂在家里面有非常好的驱蚊辟邪的作用，既美观又实用。
1: 艾草不仅仅给节日带来仪式感，还有不少药用价值。近年来，艾草经过精深加工，变身艾草蒸汽眼罩、电子艾灸仪、热敷艾贴等养生产品，不仅深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也在海外市场走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使用艾灸、艾草蒸汽眼罩的体验。在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上，包含 Mugwort 也就是艾蒿标签的作品有近10万条，艾草精油热敷贴等解压好物频繁出圈，海外达人自发拍摄种草视频。一位博主分享的艾草蒸汽浴教程视频获得220万次播放，超过18万次点赞。
2: 我来体验嘛，艾灸了。
3: Yo pensaba que el艾草 era solamente una infusión para tomar como el té, pero realmente después del 艾灸。
1: 过去海外市场主要采购艾条、艾绒等初级原料，产品形式单一。如今，紧扣海外年轻人舒缓压力、放松身心的消费需求，国内艾草企业完成产品创新迭代，开发出了艾草蒸汽热敷眼罩、便携式电子艾灸仪、艾草精油热敷贴等轻量化产品，没有传统艾灸的烟火气息，操作简单便捷，契合海外居家办公解压场景。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数据显示，艾草热敷眼罩长期位列海外健康好物榜单。嘉鑫合成保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鲍小雨说，他们生产的艾粒功效和艾条相当，轻便又实惠，更适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目前已经被纳入日本当地的医保。
4: 在日本艾灸是家家户户在用的，把我这个艾灸的产品已经纳入医保了，家里就是放个几盒，老人小孩有点伤风感冒，我们要去买伤风药啊什么，他们就不吃这种药了，他们就艾灸灸一下。
1: 在跨境电商的推动下，艾草出海的市场版图正在持续扩大。河南南阳、湖北蕲春作为国内两大艾草核心产区，撑起产业出海基本盘。当地企业针对海外消费偏好，持续优化产品配方，把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现代快消品。目前，南阳的艾草制品已经远销日本、韩国、德国等43个国家，而湖北蕲春的企业深耕艾草精油提取技术，艾草日化智能酒具产品大批量发往欧洲、北美市场，海外订单逐年攀升。蕲春县蕲艾产业协会执行会长骆百灵介绍，目前蕲艾的核心市场已经覆盖东南亚、欧美，并且回购率非常高。
5: 我们那个艾灸贴啊，那个眼罩已经纳入了美国的一个小额医保，现在包括了欧盟认证呢，还有东南亚的很多认证都有。欧盟的特别东南亚这边的艾灸贴啊、艾条啦、发的比较多。你想日韩呢，我们在灸啥方面艾条艾绒这个有大面积的采购，回购率还可以。比如那个轴贴呢，大家都认为地冻棉呢确实有帮助，在反复的复购。
1: 从东南亚到欧美，从田间到云端，从端午到日常，艾草正以全球配方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6: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上海。第31届上海电视节本周拉开帷幕，今年电视节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再度在临港新片区举行。这座东海之滨的新城也已经切换入光影模式，湖畔电影季、影视主题音乐会等轮番上演，用一场场沉浸式活动点亮年轻的城。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夏夜的晚风轻拂，在滴水湖畔的一号码头，一张荧幕立在湖岸边，对面的台阶上已经坐满了市民。晚上7点，电影《盛夏未来》准点开始放映，人群熙攘的湖畔瞬间变为了一个光影空间。到了8点，滴水湖每周末固定的无人机和烟花秀准时上演，电影、烟花和湖景交融为一体，组成了一幅别样的画卷。 从市区过来的王女士原。

0: 本为烟花秀来到临港，却被这场特别的露天电影所吸引。
1: 感觉像是父母那个年代才会有露天的电影，第一次在上海看到这种。今天也比较凉快嘛，边看电影边看烟花，感觉挺好的。
0: 台下的观众里还有不少是专程赶来的影迷，来自闵行的于同学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周末来到临港看露天电影。他拿出一本集章册，里面是每一周放映电影的海报印章。
2: 我从第一周就开始过来了，从一点就到家，到今天的这个《天下未来》，主要是空气也好，平时也看电影吧，跟朋友一起来逛逛。
0: 今年的滴水深情湖畔电影季持续一个月，每周一场电影，几乎场场爆满。活动负责人朱杰说，为了贴合年轻观众的需求，他们还推出了不少周边文创。
3: 今年设计的文创周边，比如说像放映联卡，像复古票根啊，是我们设计的那个票根是很薄的，就像几十年前大家去看电影会收到的那种票根，也都是比较复古风格，年轻人喜欢的。再加上我们今年四部电影也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年轻人很多会专门来打卡。
0: 年轻的城与光影的碰撞不止于露天电影。今年是临港连续第三年举办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星光汇聚滴水湖畔的同时，临港也同步推出了一条白玉兰影视主题旅游路线，从朵云书院、海昌海洋公园到耀雪冰雪世界，串联起多部影视剧中的同款打卡点。与此同时，一场影视主题音乐会本周也将在滴水湖畔上演，打造一场环湖露天金曲大合唱。活动负责人傅子豪介绍，
4: 我们会在滴水湖畔的庆典广场演唱影视音乐，从老的上海滩到近期的繁花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歌曲都会在滴水湖畔的庆典广场来演唱，市民朋友们可以一起跟着歌手唱起我们这些经典的影视剧的主题曲插曲。
0: 傅子豪说，音乐会还将联动湖畔的图林集市，让璀璨光影与城市烟火气相互交织。
4: 图林集市作为临港新灭区的本土集市 IP， 会将我们的美食摊位、手工文创摊位也带到庆典广场的现场，在听音乐会的同时也可以逛集市、品美味，让影视艺术邂逅城市烟火。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5: 再来关注，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税汇算办理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在大家积极晒出退税红包的同时，网络上也流传一些退税秘籍，这些秘籍真的靠谱吗？个税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还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最近有的纳税人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退税秘籍，这些所谓的秘籍教纳税人新增填报一些扣除，想以此获得退税。比如为多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在购入新住房发生贷款利息后违反规定继续填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要知道，住房租金和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不能同时享受。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介绍，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几项专项附加扣除上。目前税务部门进一步强化数据运用，对纳税人超额或超比例填报专项附加扣除情形予以远程阻断。
7: 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自然人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自然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6: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网上所谓的退税秘籍实则是虚假申报，属于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更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我们每个纳税人应该履行的纳税义务，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依法纳税，就是税法上规定所允许扣除的我们就扣除，不允许扣除的我们不能虚假申报去扣除，这样的话其实呢就构成了偷税漏税的行为了，是绝对不能做的。同时跟所得税信息啊，它以后呢对于我们其他的方面也会有使用，比如说代表了你的诚信，代表了你的纳税信用，而纳税信用可能会关注到你未来的一些融资啊，或者提供收入证明啊，都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呢，也是既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同时呢，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我们的权益。
6: 最近也有人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要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或者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说，只要是如实申报退税，退税款都会在一定周期内到账。
9: 如果退税所谓的迟迟没有到账啊，我觉得首先登录个税 APP 去查看你的申报记录，里边有一个退税记录，那这里边会有一些状态的显示啊，如果是税务审核中或者是国库处理中，那很正常，你就多点耐心去等待。
5: 近期全球多国货币政策转向，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都在酝酿或已经宣布加息，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形势看起来正在逆转。不过随着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缓和，油价回落成为影响全球通胀形势的重大变量。那么油价下跌之后，各国会不会暂停加息？黄金等贵金属在当前形势下还有没有投资价值？来听报道。
10: 被美国总统寄予降息厚望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最新发表了让市场惊讶不已的言论。他表示，美联储将在今年10月前加息，年内加息概率100%，预计明年一季度前加息两次。在这之前，日本央行6月16日宣布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更早之前的6月11日，欧洲央行决定把三项关键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等国家的央行虽然本月按兵不动，但也都表示有继续加息的可能。这样看来，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形势似乎正在逆转。不过近期，国际油价在波动中大幅回落，成为各国央行决策的新变量。众所周知，油价上涨是加剧各国这轮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随着油价高位回落，加息是否已经没有必要？对此，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中心特约研究员马天平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发生重大变化，各国大概率会延续加息进程。
11: 现在是电力驱动型的经济，既不是石油化工，也不是石油能源燃料驱动的经济，新能源电池、电能、锂光伏加上 AI 算力，这些不是烧石油得来的，油价影响没有那么大。所以油价下跌足以让各国不加息这件事的概率是偏低的。
10: 在是否加息的问题上，除了日本等国要重点考虑本国货币维稳外，各国央行最终还是要看通胀数据。而当前美国、欧盟、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都显著高于各自目标，实际体感要更加明显。以美国为例，以前几美元就能吃一顿的快餐，现在已经要十几美元甚至几十美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认为，总的来看，全球多国货币政策已经到了从宽松到开始收紧的拐点。
12: 总的来看，油价下跌确实是降低了各国央行继续激进加息的紧迫性，但是不同央行的反应将出现分化，油价下跌会让各国央行少加一点， 晚加一点，看久一点，但不会自动终结加息的周期。我认为毕竟货币政策的拐点已到。
10: 海外市场加息，中国国内货币政策如何应变？专家指出，美联储欧洲央行如果多次加息，美元欧元对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这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进一步增长。

0: 与此同时，中外金融市场利差扩大也会让资本流出压力有所增大。不过刘莹表示，国内货币政策不应该简单的跟随欧美日加息。
1: 当前中国跟欧美日的通胀周期、经济周期，包括房地产信用周期并不相同，所以外部进入再加息或者是高利率的阶段，并不意味着中国也要转向紧缩。方向上要坚持适度宽松，不宜跟随外部加息，节奏上面要避免大水漫灌，要更多采取小步分层、精准宽松的举措。
0: 在多国利率上涨的背景下，黄金价格的走势尤其受到关注。今年三月份以来，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而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专家都看好金价中长期走势。刘英分析，短期来看，金价下跌压力还没有完全解除，但中长期来看，全球债务仍然高企，美元信用继续波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各国央行储备的多元化都还在持续，所以黄金依然有配置价值。马天平预计，未来两三年时间，黄金仍有投资价值。
2: 利率市场上行，那么黄金作为一个零利率的债券，这种情况下，它的魅力是相对下降的。但是毕竟全球货币超发也是存在的，所以在两者权衡的情况下，黄金拉到长周期，比如说两三年看还是没问题的。
0: 不过也有人指出，目前黄金市场已经进入技术熊市，投机资金在快速撤离，后期价格有深度回调的可能。
3: 资讯闪送，
4: 资讯闪送，来关注。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发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具体的更多的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石油部负责开采事务的副部长纳希尔·阿奇兹已指示伊拉克境内各石油企业重新评估油田状况，加快生产作业，解决技术和运营方面的障碍。阿奇兹表示，伊拉克当前计划通过南部港口增加石油出口规模，并保障炼油厂原油的持续供应。按照初步计划，伊拉克将逐步把全国原油产量恢复到每以一冲突前水平，也就是日产量约420万至430万桶。据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将自7月1号起上调从日本出境的人员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税额从1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这笔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收取。日本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入境后24小时以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等不在征税对象之列。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出境税税收约为490亿日元，预计2026年度税收将达到约1300亿日元。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气象局的最新通报显示，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并创下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除此之外，还有45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据法新社数据统计，约5300万法国民众21号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可能会升至41摄氏度，法国全国平均气温可能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天空新闻台21号报道，英国高端票务平台 SeatUnique 近期完成2000万英镑的新一轮融资。此轮融资消息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正式对外公布。新资金将用于加快国际业务扩张和进一步收购。据了解，这家平台专注于高端现场体验票务与接待服务，合作方包括温布利球场等场馆，曾参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演讲巡演的票务工作。 知情人士透露，预计 City Unique 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 1.75 亿英镑，并计划在3年内实现翻番。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7: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这会儿是一个微幅红盘的状态，4096.60点，涨了0.14%。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11475.3亿元，量能方面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个放大。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16099.21点，涨了0.43%，到目前的成交13909.5亿元。目前两市的成交已经是达到了2.5万亿了。创业板市场最新呢是报在4294.66点，涨了1.01%。量能方面7046.4亿元。科创综指2269.01点，跌了1.26%。到目前的成交3881.19亿元。科创50指数1914.74点。涨了0.16%，到目前的成交1386.8亿元。北证50指数1243.51点，跌了1.71%，到目前的成交1712.6亿元。好，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196.7美元。
4: 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最新市报在每克910.6，跌了25.26块，跌幅达到2.70%。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又站到。

0: 了百点的上方，100.92点，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820。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上海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转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都是转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的时候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2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85%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3.7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非常高，相对湿度达到了93%，而且呢现在有一个雷电黄色预警。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出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一。近期金融市场迎来一项重磅的历史性突破，社保基金成功开立首个期货账户，正式开启期货市场的投资运作，这也让规模超3万亿的养老资金迎来了全新的风险管理工具，为我们老百姓的养老钱稳健增值保驾护航。6月15号，官方正式公布了这一消息，此次社保基金首例期货账户由银河期货落地完成。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养老资金这次入局期货市场绝对不是为了投机赚快钱，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套期保值对冲市场的风险，守住养老资产的安全底线。很多人都很好奇，为什么社保基金现在要接入期货工具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很现实，如今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老资金的保值增值已经成为关乎民生的重中之重了。社保基金作为国家养老保障的核心资金，体量庞大，投资周期长，最怕市场大幅波动带来的资产缩水，急需专业工具对冲风险，这也是此次改革的核心初衷。这项创新操作并非临时之举，有着清晰的制度支撑。早在2024年3月，多部门联合出台了新规，明确拓宽了社保基金现金收益的投资范围，首次将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纳入合规投资品类，同时规则划清了红线，所有期货交易仅限套期保值，严禁任何投机操作，全程严守风控底线，从制度上杜绝风险隐患。放眼全球，这也是成熟的主流玩法，国外的养老金、大型长期资金普遍会用期货工具对冲股市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稳定资产组合收益，而此次落地也补齐了我国社保基金投资的短板，完善了多层次投资和风险管理体系，能有效缓解短期市场波动对养老资产的冲击，助力资金实现长期的稳健增值。除此之外，这次突破还会给整个资本市场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首先，能加速市场机构化发展，超10万亿的社保长期资金入场，会减少市场短线投机乱象，让资产价格走势更加的理性，更加的稳定。其次，能提升期货市场的活跃度和深度，带动保险、年金等更多长期资金入局，盘活整个市场，同时也会倒逼期货行业转型升级。养老资金对合规风控的要求极高，会推动期货公司告别传统的简单经纪业务，转向专业的综合风险管理服务，提升整个行业的专业能力。更重要的是，期货市场的战略价值大幅提升，正式成为服务养老保障体系、守护国民资产安全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大家最关心的养老资产规模方面，目前中央划转至社保基金的国有资本及现金收益已经达到了2.26万亿元，加上各地方划转的数千亿国资，整体养老资产规模稳定在了2万亿至3万亿元区间。而且国资划转社保的工作还在持续的推进，存量资金盘活、保值增值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总的来说，社保基金牵手期货市场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制度创新，它不只是简单的新增了一个投资工具，更是用专业金融手段筑牢养老资金的安全屏障。未来随着制度持续完善，期货工具将持续发力，助力海量养老资产稳健增值， 切实地守护好每一位百姓的养老保障。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8，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呢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MLCC。随后的基金观察来说一下，到底什么是主动 ETF， 什么是被动 ETF， 那么这两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下午好，新硕。
3: 哎，陈明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当前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普及，还有智能驾驶技术应用，消费电子的产品迭代， AI 服务器以及通讯基站升级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正在显著拉动着 MLCC 的这样一个需求数量。当然这个很多人就问什么是 MLCC 啊，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那与此同时呢，工艺进步也是在推动 MLCC 向微型化、高容化、高频化、高可靠度还有是高压化等这方面发展，那么也是带动了产品的平均售价提升，进一步打开了 MLCC 未来的市场空间。那今儿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说一下目前整个的 MLCC 行业它的一种发展现状是什么样的，竞争格局又如何。
3: 好的，电容器也就是 MLCC 和电阻器、电感器是三大被动元器件，整个电子线路中也是不可缺少。那电容的作用就是它名字一样，通过静电的方式存储和释放电能，然后在两极导电物质之间以介质隔离的形式用作储存电荷，交流滤波或者是旁路切断或者是阻止直流电压等等一些作用。那么电容器大小的电容啊，和材料和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也主要是和电容器的电极面积、平板之间的距离、电容器电极之间的介电常数有很大的关系。那 MLCC 的话，它是使用高介电常数来达到高容量的效果。顾名思义，多层陶瓷电容就是通过内电极的陶瓷建模片，通过错位叠合的技术一次性烧结形成的陶瓷芯片，可以看作数万个具有介电特性的微电容进行并联。 MLCC 是当下世界上用量最大、发展最快的片式元器件中，可以看到整个被动元器件中电容的话占到65%， MLCC 的话又是整个电容市场占比规模最高的一个产品，也被称为这个工业的一个大米。而从结构原理上来看的话，电容器的分类可以包括了陶瓷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钽电容器和薄膜电容器。那么在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下的话，因为陶瓷电容器的体积小、电压范围大、价格比较便宜，在整个电容器的领域达到50%以上的一个占比。陶瓷电容器比较常见，而 MLCC 又是整个陶瓷电容器市场90%以上的市场份额。那么所以说这一个综合来说啊，就是电容占到被动元器件65%，然后陶瓷电容占到电容器的50%，而那个 MLC 的话又占到整个陶瓷电容的90%以上，啊，所以说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整个 MLC 的结构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主要是包括了陶瓷介质、金属内电极和金属外电极这三大部分。那么陶瓷介质的话，通常用一些碳酸钡、碳酸丝的材料，而这一个 金属内电极

0: 和陶瓷介质的交层叠层里面，主要用的是一些镍和铜。金属外的一些电极的话，主要是用的一些银和铜的金属。所以说 MLCC 它的这一个上游啊，基本上就是对应的这些这个金属原材料。而整个 MLCC 的话，是呈现了一个高波动性的一个特点。这很原因的话，是因为它这个结构比较简单，然后用量又比较大。那这种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大宗商品的一个特点。2007年到2011年，当时的时候，整个手机行业从最早的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一些功能机，开始转向这一个iPhone 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整个就是功能机啊，那个时候用的 MLCC 的话，它主要是提供一些基础电路的滤波和供电的稳定，单机的话只用到20到50颗左右，而且用的是低容和低端的一些型号为主，所以说当时的时候整个行业是低需求、低供给和低波动的一个稳态。07年之后的话，iPhone 发布之后，单机的 MLCC 的用量是达到了100到150颗，后期你包括这一个 iPhone 4推出了视网膜屏 3G 的网络功能之后，单机的 MLCC 用量达到了200颗以上。这些的话，增加的触控功能、联网功能、音视频功能的话，需要大量的 MLCC 实现信号滤波、电源去偶以及其他的场景的需求。这样的话，带来整个 MLCC 行业的需求。我们前面讲过，这其实是一个大宗类的行业。大宗类的行业的话，一般大家都不会去扩产的。而且刚开始出手机的时候，大家也只是维持一个比较正常的1到2个月的一个库存。但是随着需求的一个增加，使得整个的库存紧缺。而整个 MLCC 产能释放的话，大概需要1年到1年半左右的时间点。这个时间差的话，使得整个 MLCC 行业从原来的低稳态的状态转入到快速增长，由此产生了第一次的这一个涨价。那么，涨价之后的话，大家就开始增加供给。但实际上后来的时候，MLCC 原来的这个使用量，随着 iPhone 5包括一些其他智能机的一个突破，它进一步的高端机型达到了单机400颗，中低端机型也是需要使用200到300颗。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已经快速放量，使得中低端的型号从2015年到2016年产生的第一波暴涨，中低端价格涨到了3到10倍，即使是高端型号价格也涨幅超过50%，也算是一个标志的电子周期上行的一个标志。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整个电子周期上行的时候会带动需求爆发，需求爆发。而 MLCC 的供给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是大宗类的产品，它会随着需求的爆发带来供需失衡，供需失衡之后的话，库存会快速减少，但是需求还在，所以说到时候会导致涨价。那么沿着这个路径的话，时间达到了这一个2020年，随着这一个村田、三菱电机等一些厂商的这个扩产啊，它的这个产能迅速跟了上来，导致价格又快速回了去。MLCC 从2018年到2019年快速回落。价格的话，中低端回到了2015年暴涨之前的水平。我之前讲它涨几倍，但是全都回去了。然后再接下来的话是下一个时间点，下一个时间点的话是，这个远程办公和线上娱乐的需求爆发。这里的话带来了这个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家居等一些产品的需求。这个还不是质变点，它只是导致了一个供需的平衡。真正的质变点是出现了新兴的领域，比如说 5G 手机。5G 手机的话，它带动了 5G 基站的需求增加。5这一个。也包括了后面呢，我们知道的 AI 服务器的需求，它推动了整个高端电容的需求。而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加上物联网设备的普及，使得车规级的需求开始重新爆发。单车在汽车上的 MLCC 用量的话，实际上达到了1000到3000颗的规模。智能手机的话，我们讲过，早期的话低端也就200-300颗，功能机是几十颗嘛，然后到了高端机变成了400-500颗，现在一个汽车的 MLCC 用量的话，直接达到了1000到3000颗。那新能源汽车需求爆发之后的话，也是同样产生了相似的一个发展，就是开始去库存，库存之后的话，然后开始适度扩产，适度扩产的话，但是需求比想象中的更高一些，使得整个 MLCC 又再次进入了爆发期。而这一次爆发期的这个特点的话，是来自于这个 AI 服务器。当然，AI 服务器本身上也是服务于整个电子周期的，所以说整个 MLCC 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它和电子周期和库存相关的一个传导逻辑，就是说需求驱动，然后库存缺失，然后供给需求放大，然后最终产生涨价，涨价之后开始扩产。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MLCC 这也是为什么被称作工业大米的来源，因为大家一旦开始这个进入电子景气周期之后的话，作为大米的大宗商品的 MLCC 其实是最早产生了一个供给缺口。主持人。
1: 那目前在整个。

0: 是你像三环集团啊，包括鸿明电子等等这些企业的话，你比如说像三环的话，它本身就是做这个 MLCC， 这一波 AI 需求其实尤其是数据中心的需求带来的其实是高端 MLCC 的需求，这一块的话也基本上都是传统厂商扩产过来的。你像这个三环就是比较具有典型代表的公司。那么除了它之外的话，你像有一些细分的领域的公司，你比如说像鸿明电子，它本身其实做的都是偏特种领域的 MLCC， 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它的这一个产品规格要求比较高一些，也开始出现一些高端需求的这一个增长，包括你像鸿海啊、打工啊这一些苹果供应链厂商也会从它旗下采购。而博天新材的话，本身它会提供一些 AI 使用的 MLCC 的镍粉和光伏应用的一些铜粉等等。还有一家大家更加熟悉的，其实凤华高科。凤华高科的话，公司其实除了汽车电子之外的话，家电、工控、智能终端都在做。在 AI 算力上面的话，公司推出的这一个设备产品也比较多。各类的一个全系列的片磁陶容、陶瓷电容的话，都适用于这一个 AI 等领域。相对来说的话，主要是这些企业。
1: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 MLCC 行业它的风险和机会又在哪儿？
0: 首先，目前来看的话，这一波 MLCC 的需求是来自于 AI 的创新和汽车电子的需求。汽车电动化、网联化和智能化的趋势是带动着需求。未来的话，这一个 MLCC 的用量可能会达到万颗以上。AI 服务器的话，则是拉动了高阶的需求。一个普通服务器大概需要2000颗，AI 服务器的话，可能需要20000颗以上。所以说，整个的需求量还是看整个 AI 的出货量。其他领域的话，可能变化，比如说通信基站呀，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 MLCC 的发展趋势的话，也是在找微型化、高容化、高频化去发展。所以说，未来的话，还是看高端产能的释放，谁更加早一些，可能锁定的利润更高一些。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谢谢新硕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20，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将一起走出今天的基金观察。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在每个交易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集体休整，市场赚钱效应转向中小市值的板块，但很多朋友不敢布局，核心是怕踩雷，怕选到垃圾的小盘股。其实小盘股不乱买，只要守住四大筛选标准，就能够精准抓住优质的机会。第一个呢，我们要看调整的幅度，优先选择从阶段高点回调40%到60%的标的，这类个股的风险已经充分释放，估值处于相对的低位，下跌空间有限，反弹性价比高，是典型的错杀机会。第二呢，要看基本面，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的垃圾股，重点筛选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有真实订单、稳定营收的企业。中小盘行情最终拼的是基本面，只有业绩托底，反弹才能持续，不会一日游。第三，看赛道属性，紧跟新智生产力主线，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创新药、 AI 细分赛道的中小市值标的，优质赛道自带资金热度，相比传统行业小盘股，成长空间和爆发力更强。第四呢，看企业的资质，优先选择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这些有政策扶持、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稳定、比较有确定性的普通小盘股。按照这四个标准筛选，我们能够锁定中小盘的机会。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都可以关注我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 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0: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基金观察。
3: 好了，走入今天的基金观察，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4: 哎，下午好，主持人。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觉得我们这个周一的基金都已经成了这种基金知识普及栏目了。那今儿我
4: 们说，因为咱们现在基金这个行业啊，正好处在一个大发展的过程，各式各样的新型的基金，其实说实话我都没见过。
3: 嗯。确实
4: 啊，所以说呢，就是有一些时候的话呢，咱们给咱们的普通投资者，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你再到银行啊，再到券商啊去买基金的话呢，叫有的放矢。
3: 对，不要很懵的，什么都不知道就去买，
4: 对
3: 吧？
4: 我发现很多投资者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跑到银行，跑到券商，投资顾问、销售经理，他你说哪个好，我就买哪个。然后我问他交易规则是什么？他什么时候可以赎回？他 T 加几、T 加二？他到底买的是什么？他是主动管理的还是被动？他是 ETF 还是分散管理？还是高风险还是中风险还是低风险？我问完了以后，他回我一句，我不知道。
3: 嗯，我觉得很多老人其实都
4: 是
3: 这个状态。
4: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麻烦，为什么呢？涨的时候你可以说，哎呦，那个投资顾问、那个销售经理很厉害，哎呀，我买了这个基金就是涨。但是大家也经历过熊市啊。
3: 嗯。
4: 当你在不断的抱怨这个基金为什么跌的时候，你没有问过自己，当时买的这个基金它到底风险有多大呀？
3: 嗯。
4: 哎，很多投资者都把基金管公募基金当成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宣传公募基金，就说，哎呀，我们这个是专业的，我们这个风险很小，都怎么怎么样。其实有些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风险非常的大。
3: 嗯。
4: 哎，只不过现在大家都好了，要有风险测评 ，RER 对吧？是高风险、低风险、中风险对吧？但是大家想想，十年前是没有这个风法的。
3: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
4: 一摸黑往里冲啊，
3: 对对对，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投资顾问和投资经理其实他们也挺为难，因为他们如果保守的话，哎，你会去怪他们说为什么我赚那么少，别人赚那么多，对吧？但是如果他激进的话，赚那大家皆大欢喜，万一亏了呢？因为基金你这个赚和亏都有概率的嘛，对吧？
4: 因为我是从这个行当差不多20多年了吧，其实我发现就是压力挺大的，
3: 是。我也能理解，
4: 为什么？因为你理解哈，就是因为没有帮客户推荐的，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没有怎么挣
3: 给到建议的
4: 少，
3: 对对对对，
4: 没有达到市场的平均数。
3: 嗯，
4: 但是呢，如果一旦亏的时候的话呢，客户会来问你，老师，您当年说了这个基金我买了那么多，现在套了那么多，您想我怎么办？那这时候的话，我就很尴尬，你知道吧？
3: 啊，这时候你恨不得说算了，亏得我来吧，
4: 肯定理解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4: 所以说，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咱们这档节目不能够告诉投资者，哇，现在你应该。买什么基金我觉得不能这样做，但是呢我们至少可以科普一下，就是很多的新的基金的新品种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不是符合你，它的规则是什么，它有什么优点，它有什么缺点，它的风险到底有多大。那告诉投资者完了以后，您再跑到银行，再跑到券商，别人跟你说买这个基金啊，我知道这个风险挺高的，我不买。哎，我知道这个风险挺低的，但是我知道它的收益率也肯定很低，那我喜欢高风险的，那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最怕的是投资者不了解每个基金或者每一种基金的它的内在的运作逻辑，最后的话呢，导致不闻不问，最后导致亏损。我觉得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3: 嗯，好了，那我们今天来科普什么？科普 ETF，因为其实在 ETF 里面还有一个主动 ETF 和被动 ETF，那像这一类的话，到底什么是主动的，什么是被动的，我们怎么来做区别，怎么来做选择？
4: 是这样的哈，就2026年6月17号，也就是上周吧，沪深交易所正式出台业务指引，国内即将批量的发行，场内简称并带的是主动 ETF 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主动 ETF 的话呢，可能和我们传统的 ETF 还有真的不太一样。第一个的话呢，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被动 ETF 说白了就是跟踪指数啊。上证指数涨一点，你那个跟踪那个被指数的那个基金差不多也就涨一个点，不会太多的。但是呢，主动 ETF 的话呢，是争取超越业绩基准，获取比较高的超额收益。啥意思呢？就是说它不跟踪主动 ETF， 它不跟踪指数，它所选的股票全部是基金经理自己选的。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不用去跟踪沪

0: 升三百，也不用跟踪上证五零。这个基金经理他今年喜欢，他觉得今年一经那个芯片好，他就可以多选点芯片。他觉得今年银行好，他可以选点银行，没有问题的。
1: 嗯，这就主动
0: 但是呢，这里面有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呢？就是他每天得公布持仓。
1: 啊，你就可以知道他每天什么状态。
0: 哎，被动管理式基金或者是主动管理式基金都是场外基金，他们按季度公布，只公布前十名。但是呢，这个主动 ETF 的话呢，必须每天收完盘以后，把它今天所有的持仓的股票的数量和品种都得公布出来。哎，大家想想，你看我每天跟住这个基金经理加仓减仓减仓加仓再减仓加仓，
1: 挺忙的。
0: 哎，是不是可以提前有预知啊？
1: 嗯。
0: 哎，大家想想，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的话呢，它可以 T 加零。
1: 嗯。
0: 哎，这个比较符合，就是咱们现在普通的投资者。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哈，如果说我是基民的话，我就跟踪那个主动 ETF 基金管理人，他前十大持仓，只要今天这个前大十大持仓的股票都涨了，那我知道这个基金今天晚上净值一定涨，那我在盘中是不是可以考虑先买？哎，这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操作？而且可以支持我 T 加零操作。哎，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式。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它费率比场外基金便宜。就场外的一些主动管理线，比如说，芯片等等等等等什么什么消费啊，它或者是创新啊，其实它都是场外基金。这个场外基金的话呢，一般都是 T 加二操作，就是今天我赎回，明天 T 加二才到账，那可以 T 加零。第二个的话呢，它是什么呢？它费率便宜，就是主动 ETF 的话呢，它费率很便宜，它便宜到什么程度呢？是大概是0.5%到1%。那它费率比较便宜，咱们现在的场外基金的话呢，大概在1.25%到1.5%左右。哎，这个方式的话呢，就比较好一些。同时的话呢，投资者应该特别明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
1: 广告之后再聊，
0: 啊、
1: 我必须卡断你了啊，稍后。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基金观察。
5: 好了，继续我们的基金观察。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海军，我们也刚聊到了什么是主动 ETF、什么是被动 ETF 啊。主动 ETF 呢，你也说到这个基金经理他是可以自己去选择股票，而不用买指数的，但是呢，他的持仓每一天都要公布，是不是？
6: 对对，咱们一般的场外基金也好 ETF 也好，一般都是要季度季报啊。
5: 嗯，对，
6: 每个季度季报才公布前十名，也不是所有的都公布。但是现在的话，咱们基本上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个基金经理今天买了啥，今天卖了啥。大家懂我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知道基金主动基金管理人他这个基金经理的话，他每天买卖的一个成果，他是今天减仓了芯片，还是加仓了银行？他是今天加仓了食品饮料，还是今天加仓了其他？他基本上都会每天都会公布。
5: 嗯。
6: 然后的话呢，它就是一个 T 加零交易，咱们现在大部分都是 T 加一交易。
5: 嗯，
6: 哎 ，T 加零交易多好呀，你每天可以做无数次。
5: 嗯，
6: 资金可以当天可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就要说一下，就是适合不适合的人群。适合的话呢，它因为它是场内基金，所以说必须要有股票账户。
5: 嗯，
6: 第二个的话呢，比较喜欢是职业股民，就是每天都在盘面当中，每天的那个对 T 加零。
5: 你别说，我们的职业股民挺多的。
6: 哎，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每天的话呢，他可以看到他的持仓，然后呢，然后的话呢，他基本上是比较符合那些短线的或者中线的投资者。长期投资者其实无所谓，我买了一个沪深300，你说您在乎这一天两天的波动啊？其实不太在乎。
5: 嗯，
6: 哎，对，但是不适合的投资者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呢，我认为就是不经常进行短线操作的，或者不经常不太关心这个市场的波动的投资者，你就这种基金就不太适合你，因为他每天都可以 T 加零。波动嘛，整个市场的波动率是比较大的。
5: 嗯，
6: 所以说呢，我想的话呢，您会看到的是咱们的上交所也好，深交所也好，包括的咱们监管层也好，在不断的提出各式各样的新产品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5: 嗯，
6: 比如说咱们以前老是盯着某一只个股，比如说我老是盯着工商银行做差价1毛钱2毛钱，那将来的话你有可能盯着主动 ETF， 因为那个波动更大，然后呢那个呢也可以当 T 加零操作。你看像有些个股的话只能是 T 加一嘛，对吧？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来说的话，这类的主动 ETF 的话，对一些喜欢做差价的投资者就比较喜欢。而且这个基金经理管理的所谓的股票的一个品种的话，都是由基金经理自己选的。
5: 嗯，
6: 所以说我认为将来主动 ETF 这种基金的话一上市以后，我认为会受到很多很多市场基民的欢迎。哎，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所以说这种新产品出来以后，有必要给大家科普科普。然后的话呢，估计产品的话呢下个月就会出来了，所以到时候的话，喜欢短线的 T 加零操作交易的投资者，您不妨可以在里面多看看吧。
5: 嗯，好的。那最近我们看到消费基金阴跌。 就不、
6: 嗯、不
5: 停的
6: 是连续大跌。
5: 对对对，但是今天呢，我们却看到消费类的像白酒，哎，白酒刚还在涨幅榜前列看到的啊、现在是回落了一点，现在白酒的整个的。涨幅达到0.94%啊、
6: 嗯。
5: 那不管怎么说、嗯，这个消费类的基金前期肯定是一个连续下挫的这样一种状态。看看茅台的股价，大家就知道了啊。那、
6: 嗯、
5: 有人说，哎呀，这个什么时候它能停？还有做也有听众朋友、嗯，特别是一些比较喜欢消费类的，因为以前每年四季度消费都有行情，但这两年好像真看不到了。那比较喜欢消费类的就说，
6: 嗯、
5: 哎，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近一点来抄个底呢？
6: 嗯，我是这样，首先一点就是说，像这种抄底啊，或者是卖到头部啊，
5: 嗯、
6: 其实这个都对于短线、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不合适。
5: 嗯，
6: 怎么来说呢？你怎么知道它现在是最低点？
5: 对，说不定它在山腰。
6: 今天咱们两个人，咱们俩我也是，咱们
5: 对对对，咱
6: 们
5: 经历过，
6: 经历过，就是说，有些投资者说，盛老师到底了吧？我说你怎么知道到底、
5: 嗯、
6: 那底下面还有底一层负一层还有负二层、嗯、负三层负四层、
5: 嗯、
6: 我说如果说您是一个超强期的投资者比如说我拿十年或者拿五年以上的我认为你别管它底不底只要管的是估值合理不合理、
5: 嗯、
6: 你就可以考虑进场了、
5: 嗯、
6: 但是大部分的投资者我说白了哈大家千万别生气啊大部分的投资者其实对于涨跌敏感度还是非常高的
5: 嗯
6: 虽然说我这个话说客气了，我认为绝大部分的投资者对于涨跌敏感度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一只股票跌了20%，您说我无所谓，哼，你说无所谓，其心里肯定有所谓。
5: 那肯定啊，那是兜里的钱啊。
6: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大家所谓的抄底不抄底，其实我认为的话，就是你知道这个是估值是挺低的，比我历史上的那个最高的估值，或者是比前几年的估值已经大大的下降，特别是医药啊、酿酒食品啊这里消费类的个股。
5: 嗯，
6: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建议投资者，就是一般来说你没有一个长期的思维，你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投资对于心态的管理能力的话，就是抄底这种情况的话、
5: 嗯、
6: 我认为适可而止
5: 尽量不要轻易尝试
6: 尽量不要去轻易去尝试抄底、
5: 嗯嗯、
6: 那比如说很简单有些投资者会说了老那老师我可以定投吗那我定投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5: 嗯、
6: 那只要他低估对吧因为从总有行业总有会从低估到高估的时候、
5: 嗯、
6: 但是回过头来要问你一句就是当一个行业或者当一个板块当一个所谓的市场当中的低估的板块它从低估到高估它得经历很长的时间
5: 嗯
6: 他不可能今天我深陷泥潭明天我开香槟那种情况出现所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投资来说就是你买一些所谓的抄底也好所谓的低估的行业基金也好或者低估的行业的股票也好你一定要明白的是我买在它的下降趋势当中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底部但是我知道这个价格还行不贵对吧比如说现在您说茅台五粮液那些所谓的消费类的个股您说贵不贵那我相信99%的投资者都说不太贵比以前便宜多了
5: 嗯
6: 但是您无法去判断的是哎呦这个是不是1100、1100到底还是1000块到底还是980块到底
5: 嗯
6: 你也不知道所以说你有些时候去参加股东大会的时候去问那个上市公司董事长上市公司董事长说句白话也不知道
5: 嗯
6: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投资者对于普通的基金投资者我认为第一点就是不要盲目去抄底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真的看好非常看好某一个低估的行业的话你可以考虑的是按照所谓的定投来操作比如说一开始我少定投点然后它一路陆续下跌我慢慢看它开始再定投
5: 嗯
6: 那这样的话也许是更合适一些千万不要问你的朋友也不要问分析师也不要问投资顾问也不要问懂行的人或者是不懂行的人问他到底了没到底说句大白话没人知道你说是吧
5: 对
6: 哎所以说有些时候买基金的时候很多投资者都会说什么呢哎呀老师你给我挑个低的我说你所谓的低是什么意思他说是买完了就涨我说这不可能我挑不到如果知道的话我也不当这个不干这行了
5: 你就在家专程买股票就行了
6: 对对对对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可以给你挑的是低估的但是这个低估什么时候从低估慢慢的爬到正常再慢慢的爬到高估我说这个是天时地利人和或者是市场的因素的变化和宏观经济的变化这不由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做决定的
5: 嗯，
6: 所以说你大家有些时候碰到低估的行业的时候，你想买，你千万记住我这句话：低估还有低估， 不一定你今天买的就一定是最低的。
5: 嗯，
6: 啊，虽然说这个有点丧气话哈，有些投资已经买了相对的消费股啊、医药股的基金啊，但是我说说大白话，就如果说你想补仓也好，或者是你想怎么样也好，我也建议你定投，按照定投来操作，也许更合适。
5: 嗯。
6: 啊，即便今天像白酒类的上市公司都涨了，今天一些消费类的上市公司都反弹了，我也是这个观点。所以说我想说的是，对于投资来说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就像咱们上一期咱们在聊那个芯片基金的时候，或者是那个科技基金的时候，我也说过，就泡沫有泡沫，但是它什么时候破我不知道。
5: 嗯，
6: 大家想想对吗？就是很简单，就是有些投资人说高估了它就必须跌吗？不一定哦，因为高估还有高估。
5: 对，
6: 哎，对吧？所以说你说有些时候有些投资说，哎呦老师都几百块了，上千块了，怎么还得涨啊？我说就是这样子啊，股市就是股市，市场就是市场，是市场说了算。你知道它高估，但是它还在涨，是因为高估还有高估。什么时候破泡沫破裂了，说我们股价破裂了往下跌了，我并不知道。你经历过2020年、2015年、2008年、2000年那个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也许就了解它为什么什么时候会破，什么时候会怎么样。所以说我认为对于投资来说，更买基金的投资，特别是买基金的投资，要更多一份叫理性。
5: 嗯，
6: 哎，然后的话呢才会有的方式。第二个问题是，最后我想多说一句，什么买基金是什么？

0: 是马拉松，
1: 嗯。
0: 投资也是马拉松，所以说呢，生命不绝的时候啊，我认为这场马拉松啊都不会到头，所以说呢，您千万不要去跟别人比，咱们老喜欢跟别人比，你看我今年挣了多少，你看我今年做了多少，我今年买这个基金翻了1倍，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这是一场长期的长跑，也许42公里都不够，也许是一辈子。只有做到长期，只有做到长期稳健的，能够得到有所收获的投资收益，那才叫真正的叫长期的。今年大挣，明年大输，没这个必要。
1: 确实，你去看，有听众朋友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什么会成为职业股民？因为没赚啊，时间长了亏了，套牢了，慢慢的就成为职业股民了。那么确实，我们其实从基金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基金市场风险也是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啊，性价比是有所下降的。那么这时候基民，你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那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基金投资顾问也好，或者是基金的一些市场人士也好，其实我们一般用几个指标来衡量这个基金市场是不是过热，或者是不是风险越来越大。我给大家说一个，第一个就是大家最常所说的叫指数估值，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的，我就大白话哈，现在科创指数或者是创业板指数等等一些指数，它的估值已经达到了历史的相对的高点。那我们认为，一般来认为的话呢，它达到历史相对高点，就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它的风险是肯定是越来越大的，这句话对吗？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一些什么消费股，就是刚才咱们碰到的消费股啊，或者银行股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蓝筹股的估值，它处在历史的最低点。那我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小的，但是大家特别注意，我们说风险小不一定它明天就会涨，千万记住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所以说我们在评判一个市场的时候就很简单，就我们用的是红绿灯。什么叫绿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低估的时候我们用绿灯，那差不多就是百分位在相对来说比较平均的时候，咱们用的是黄灯。当整个估值来到历史最高位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用红灯。所以说我们在现在市场上，我手上有个表，我看到市场上大概有1/3的行业都处在红灯的状态，但是也看到了1/3的行业处在绿灯的状态。大家听明白我什么意思吗？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基金经理或者基金的管理人，他们用什么呢？就是3年的偏股型的基金的3年滚动年化收益率，他们年化收益率每年年化收益达到30%的时候，大家特别注意啊，三年滚动年化收益率达到30%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个市场是过热的。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方法，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叫股债性价比。啥意思呢？就很简单，就是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红利，或者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年化收益率做一个相互比较。如果两者是差不多的话，那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小。当股票市场的年化收益率远远的超过了债券市场的年化收益率的时候，这个市场的风险就越来越大。比如说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衡量啊，但是这个没有一定性的哈。比如说我们这个市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什么数据呢？就是融资余额，什么意思呢？在当天的交易量当中，用融资融券买的超过了某一个数值的时候，市场就过热了。举个简单的例子，2015年咱们最高的时候是当天的所有的交易量19%都是融资融券账户买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就认定。当如果历史上超过了19%，我们就认为这个市场有点过热了。那现在这个市场是多少呢？是10.64%。
1: 还行，
0: 啊，这也是一种衡量市场冷热度
1: 到
0: 的
1: 一
0: 一个
1: 半儿，
0: 啊，一半一半吧。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市场的热度没有2015年那么疯狂。
1: 对，那时候是普涨共跌的时候吗？
0: 对，但只能我们现在用的指标不一样，所以用的方式方法不一样，那也是不一样。比如说巴菲特指标，它是用的是全国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值加上全国比上除以全国一年的 GDP，如果达到2倍的话，那这个市场就过热了。现在我们只有0.93倍，也不是过热。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就是你衡量市场的风险高低的。有不同的指标，那你用哪一个指标，你就衡量出来它的风险很多很大。但是当你用了很多指标都显示市场有风险的时候，那时候就应该注意了。那我现在评判一下的话，就很简单，现在整体市场风险相对来说是可控的，并不是达到历史的最高位。但是呢，部分的行业的历史指标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最高位了。只能这么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其实大家应该意识到的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至于说到市场未来如何走向，我还是这样一个看法， 就是短时期内公募基金市场或者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相对来说是可控的，因为整体并不是过热，只是部分的行业过热。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就大家就应该意识到的是，当前的投资我该如何投资，是不是应该彻底退出，还是应该逐步逐步进场，还是不是应该高切低，由投资者自己说了算。
1: 好，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了啊，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48，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两市的这样一个成交。我们现在看到上证指数是4126.57点，是涨了0.88%。指数后市应该说是前市收盘前是由绿翻红拉红了，后市开盘之后呢，有一波上拉，盘中最高是触及到了4130.34点，现在呢也是在相对的一个高位。量能方面，今天量能是出现了一个蛮明显的放大，上海市场到目前的成交已经是达到13739.8亿元了，深市的成交呢是已达到16317亿，现在是16320亿。那目前我们看到两市的成交已经达到30000亿的这样一个成交量能了。那深成指最新呢是报在16186.79点，涨了0.98%，到目前的成交16334.43亿元。创业板市场4308.17点，涨了1.31%，量能8292.9亿元。再来看一下资金流向，在沪市资金流向的排行榜上，今儿成交区第一位的是兆易创新，成交了283.06亿元。那兆易创新这会儿最新的一个报价呢是在676.74元，涨幅还是非常不错，涨了7.59%。紧随其后的是工业富联，工业富联是一个绿盘的状态，78.04元，是跌了，现在是77.99元，跌了0.12%。那工业富联现在的成交达到189.65亿元。在深市资金流向居前的第一位是中继续创，中继续创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371.13元，涨了0.24%，到目前的成交319.55亿元。新益盛是报在574.46元，跌了1.17%，到目前的成交219.57亿元。京东方6.87元，成交了215.63亿元。还有呢，我们看到东山精密是成交了205.74亿元。再来看一下行业板块的一个表现，今天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表现来看呢，保险板块是领涨，但是保险板块连续3日累积还是一个微跌的状态啊，看来前两天这个保险跌的也是蛮厉害的。那么整个保险板块的涨幅达到了6.31%，其中的新华保险后市开盘之后不久股价推到了一个涨停，其中一度是有一个小小的打开，但是又回去了。那这会儿我们看到新华保险是报在63.31元，中国人寿是36.28元，涨了7.66%，太保涨了5.17%，人保涨了4.51%，平安涨了4.52%。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金融方面的证券板块也是表现非常不错，整个证券板块涨幅达到了5.36%，其中的东方财富是涨了10.43%，涨幅居第一位。中信建投10%的涨幅，丰泰涨停，广发证券涨停，长江证券涨停。那么其他涨幅居前的还有像华泰证券涨了7.98%。那么其他我们看到小金属板块涨了5.91%，非金属材料涨了4.66%，稀土板块是涨了3.51%，贵金属板块涨了2.36%。我们来看一下银行今天的这样一个表现。今天我们还要看一下白酒，因为白酒今天是一个红盘的状态，但是呢涨幅是出现了一定的收窄。目前整个白酒板块涨幅是达到了0.56%，而今天在盘中白酒板块一度涨幅是达到了超过了2%。我们再来看一下白酒板块当中一些个股的表现。就一个翻盘就给翻过去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白酒板块的一个表现。 这个一下子翻正翻过去了。我们来看一下，白酒板块当中，现在涨幅居第一位的是酒鬼酒，是涨了5.11%，舍得酒业是涨了2.70%。那银行板块呢，现在是整个板块涨幅达到了0.38%，其中领涨的是中国银行，涨了2.60%。那么其中也有一些下跌的个股，跌幅居第一位的是常熟银行，是跌了1.76%。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53，听众朋友，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作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好了，各位，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状况啊。两地市场的一个风格呢，现在是在午后呢是进一步的切换。现在上海市场指数是4134.98点，涨了44.28点，涨幅是1.08%，成交金额是14188.5亿。深圳市场10229.58点，涨了1.24%，成交金额是16871.7亿。两地现在这今天合计成交量呢，这个瞬间刚才已经是破了3万亿了，整个市场的气氛还是非常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市场当中的几大指数的变化，其中沪深300涨1.50%，创业板涨1.5%，北证50跌了0.33%，这个中小100是涨0.64%。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轮动。板块轮动当中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科创是涨了1.07%，涨了20.50点，报1931.87点。AU49 金报价每克是913.36元，大跌2.40%，跌了这个每克跌了22.5元啊，每克现在只有913元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板块轮动当中呢，培育、钻石、保险刚才是异军突起，小金属、钛白粉，还有这个磷化工、券商，券商板块今天出现了5.5%以上的上涨，还有非金属材料及第四代半导体等涨幅都超过了4.8%以上。跌幅居前的机器人今天调整了3.49%，机器人执行器、3D 摄像头和这个航天装备减速器、重组蛋白、军工、电子、医疗、美容等等跌幅都超过了2.2%以上。好，
14: 现在到底还能不能投？我们先说说看当下的真实情况。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6月上旬， A 股有93家半导体上市公司发布了减持的计划，占整个半导体板块的40%。今年1月到5月，半导体板块股东累计套现高达了800亿元，可对比下来，去年所有半导体企业加起来的总利润还不到500亿。这组数据足以证明问题，减持潮并不是小范围的现象， 而是行业级的集中落袋为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特别的简单，这半年半导体的行情太猛，

0: 板块年内涨幅超过了50%，不少个股单月暴涨近30%，几十只股票集体创新高。不管公司业绩好坏，股价全都能跟着起飞。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大股东减持的钱很大一部分流入了豪宅市场。现在全国普通楼市都是以价换量，但深圳、杭州的顶豪市场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深圳千万级海景大平层，5000万起步的房源，开盘半小时就售罄。今年前4个月，全国1元级大平层，深圳一地就占了近一半。杭州的豪宅门槛也大幅的拉高，看房验资动辄3000万、5000万，楼王房源甚至要验资8000万。即便门槛极高，看房的人也依旧络绎不绝。调研显示，买房的基本都是35到45岁的科技金融从业者，大多是半导体 AI 企业的创始人、高管和早期股东，基本都是靠这两年股市套现赚到的钱。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来了，这波大规模的减持是行情到头了，还是短期小波动？首先要明确一点，并不是所有半导体公司核心的逻辑就是最懂公司价值的永远是自家的大股东和高管，他们对公司的订单、利润、未来走势一清二楚。如果公司未来增长动力十足，估值合理，赶上 AI 缺芯的行业红利，大股东只会趁机增持回购，根本不会舍得减持。但凡大手笔减持的公司，哪怕不算严重高估，也绝对没有被低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两个简单实用的方法避开高估的半导体陷阱。第一个就是看业绩匹配度。这轮半导体行情核心是 AI 算力基建爆发，全球缺芯带动的，但有不少半导体公司今年上半年业绩没有任何的改善，甚至还下滑了，根本没搭上 AI 的风口，股价却跟着大肆上涨。这类纯炒作的标的风险极高，一定要避开。第二点就是看估值对比，拿国内企业和海外行业龙头对比，同样的芯片存储赛道，国外龙头市盈率只有20倍左右，而国内不少同类企业市盈率高达150甚至200倍，估值泡沫已经非常的大。总而言之，投资永远要回归基本面，当下半导体板块分化已经十分的明显，不要盲目追高跟风，一不小心我们跟风接盘的资金就会变成大佬们购置豪宅的底气。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收听周一时间的交易金时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周一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上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宇峰。宇峰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今天市场的风格明显切换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券商保险哈都是这个涨幅居前啊，其他你的市场的观察。
3: 好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话是三大指数也是全线翻红，当然个股的话是目前来看还是涨少跌多的情况。对指数而言的话，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反弹力道我们认为还是可以的，虽然说沪指反弹的会慢一些，但是也是反弹到了前期跌下来的一半左右的位置。而像创指、科创50的话是已经突破前高，深指的话还有像中证500、中证1000的话也是差不多快接近前高。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微盘股指数还是一个斜率向下的一个过程，虽然说现在午后是有一度翻红，但在这里的话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观点，就是说如果在选股风格上的话还是得往市值稍大的里面选，就比如说如果要选在中证2000里面选个股的，那么也得选说在这个分类里面市值相对大的一些个股。另外的话就是根据当下的指数

术表现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还有上涨空间。这里如果出现深度回踩的这个概率的话，我们认为是不大的。表现强一些的话，如果出现调整，那么在这里的话，最多就是一个横盘调整，或者说稍微次一点的，那就是做一个小回踩的动作。总之的话，幅度不会特别大。另外，除了这些的话，我们可以关注的，还有是可以关注一些宽基指数，因为近期有部分的宽基指数 ETF 期美以谈判的过程是相对比较反复的。当然，中午也有最新的进展出来。但不管如何的话，目前盘面看的话，像中东那边的地缘风险，我们认为已经是较前期明显下降。板块方面的话，今天上涨的像有有色，还有像券商和保险。券商的话，这边也是有公布2026年1到5月份的数据，相对来说，这些开户数还有像交易量的话，都是较2025年有较大的提升，尤其是像开户数的话，甚至未过半，也已经完成了去年近6成的这个进度。保险的话，也是上周相对来说跌幅比较大，这边我们也认为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反弹的这个过程。另外的话，还有像一些培育钻石概念，今天也是走得比较厉害。这边的话有三方面，一方面就是像现在的英特尔的现任 CEO 也是提到了投资了一家金刚石的晶圆公司，这也是看好这个钻石作为带动过一波。那个时候主要还是针对于培育钻石的珠宝降价，今年的话，现在的话更多的还是转向了芯片降温这一块。另外的话还有像电子特器这个概念也是今天走强，消息面上的话也是受到一些存储芯片持续扩产等影响的话，这边的话也是供需缺口扩大，也是推动产品价格进行上行。另外的话，像比如也有分析师预测到，这边提到最近涨得比较火的就是六氟化钨，也是在6月份的话，这个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近200以上，200%以上，就也是涨幅比较惊人。另外，像领跌的话，有一些像机器人，还有像生物医药等板块。当下的行情来说的话，我们认为确实是比较分化的。现阶段的话，走得最强的还是集中在 AI 硬件这一方面。但近期的话，我们其实一直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硬科技一直都是处于高高在上，然后赛道的话是比较拥挤。如果说是风格特别激进的投资者的话，是可能会敢去追，但一般的大多数的投资者其实都不会，都是不敢在这个位置去接的。但如果不接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它会一直上涨。然后出现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像底下的，虽然说很多老灯股调的时间是比较久，如果是按照过去的思路的话，其实都觉得很便宜，想买就可以买了。但实际的情况就是这部分老灯股虽然跌得多，但却现在依旧一直在跌，所以当下的一个情况就是高位的一直在涨却不敢买，低位的其实也是一直在跌也是不敢买的这种情况。而且据统计的话，是截至6月18日，像全 A 指数的话，年初以来涨了10.4%，而个股的中位数却是下跌的，大概有10.9%左右。另外像一些食品饮料、地产等行业的话，他们是有30%以上的个股，它的股价是回到了924前的水平，所以说的话，当下的市场相对来说还是比起来看的话，我们还是看好中长期的硬科技的机会。那我们要还是要做三方面的观察，第一方面就是海外 AI 的资本开支的指引，就有没有下修。像目前的话，像2026年是较2025年反而是增多的，所以当下的话还是在增速。另外的话就是要观察半年报的情况，因为是硬件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好跟踪一些。第三个的话就是要看涨价逻辑有没有被破坏。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涨价逻辑还是在持续扩散的。当然这里的话有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如果说

0: 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有更加上游的新东西冒出来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硬科技的行情就还能延续。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到了 PCB 这一层可能就差不多了，但是现在其实近期市场的表现来看的话，像每天都是电子布破千，还有像出现了玻璃窄板、铜箔这些，天天都是出现在涨幅前列的。而且相信其实我们就是个人的话，其实已经知道 PCB 可能是已经觉得相对比较浅的了，甚至都已经要知道的要更上层一些了。所以说可以通过这三个方面来判断硬科技的延续性。当然，如果是在政策层面的话，像这边陆家嘴论坛也是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也是强化了硬科技的主线。最后的话，我们认为在这里的话还是宜静不宜动，当然仓位杠杆的话还是要降低一些，始终保留一部分现金，等到科技股出现调整的时候，那是可以适当的加一些仓位上去，
1: 你
0: 但
1: 觉得这个
0: 切
1: 仓位
0: 记，
1: 啊，仓位这个控制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明确点是二分之一、三分之一，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仓位更合适一些？
0: 我觉得当下的话，一般在半仓左右会比
1: 半仓
0: 较
1: 左右，
0: 合适一些。就如果说是半仓左右会合适一些，但如果说，那当然这里面也不能说全部仓位要全部压在某一只板块上，最好还是相对来说会均衡一些。像科技有一些，像之前的老灯股也有一些，当然这样子是比较好的，不能说是全部压在老灯股上，或者说全部压在科技股上这样子。当然也不能说是去看到科技涨了，其他的像消费这一类的个股回调的话，就去割肉，然后反而去追科技，这一类也是不
1: 很危
0: 能
1: 险
0: 采
1: 的动
0: 取
1: 作
0: 的。
1: 啊。我们来看上海市场，现在是1.43%的一个这个上涨了，深圳市场呢1.7%，两地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呢放得特别大啊，现在已经是这个3.2万亿了啊，今天这个成交量呢迅速的这个放大，反映出市场的怎么样的一个氛围，看来这个6月下旬的这个市场，你的这个初步判断及这个7月上旬的市场。
0: 我们认为的话，因为现在也是要临近7月份，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些，之后会有一些财报的这一类的发布。那么，所以在这里的话，我认为就相对来说，还是就不能那么的激进。就比如说手上有获利的比较多的一些板块或者个股的话，可以适当的稍微减一些仓，因为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当下减一些仓，等到这些业绩公布出来之后，然后再进行像比如说不及预期的，那么就可以相对来说也不用加，寻找一些及预期的品种或者说是业绩超预期的品种来进行选择。当然，我个人看来的话，2026年像这一些，因为现在一季报的时候出现很多都是高增长的这种情况，我们认为2026年的话，应该还是整体来看是能维持像一些高增长的情况。但是到了2027年的话，因为毕竟这个高增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持续。就到了2027年的话，应该还是要相对来说谨慎一些的。但到了2026年的话，可以相对来。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其实今天的美元指数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啊，这个100.90点啊，经过一个这个双休日都快到这个101了啊，美元指数走的是非常的强。稍后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市场。先来连线的是来自于银河证券的资深财经评论员朱奇。朱奇你好。
3: 嗯，你好。
2: 好，怎么看今天市场中的这个风格的这个转换？
3: 我觉得话其实市场在今天确实出现了一个传统蓝筹的一个就是反弹，对吧？咱们暂定一位反弹，因为确实上周的话它跌幅还是比较大的，那不管是在券商、金融、消费、医疗，那它都是出现比较明显的跌幅。那个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你可以定义为是那个中红利类个股的集体的一个下跌。那这种下跌我们觉得它可能更像什么，更像这种就受到一定的一个就是市场的资金面的一些挤压啊，因为尤其在4月、5月进入到6月，那进入到6月的话，市场经过差不多2.5个月的一个走的话，它其实风格其实是非常极致的。那非常极致的话，但是走到了6月的话，整体科技还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一个趋弱。那你越往上走，那成交量要维持在3万亿，那势必会挤压什么场内的一些资金，啊，然后的话，那个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到进入到5月、6月的话，那大家又看到很多些消息，比如说原先偏价值风格、价值主题的一些那基金，它纷纷有疑似去换了仓。那如果假设这个换仓行为是确定的话，因为确实看到了，有部分的原先长期价值标签的一些基金公募基金品种的话，它出现了在短期出现了逆这种传统蓝筹和价值类品种的一些那个表现，它的基金净值出现了大幅上涨。那出现上涨的话，那可能它的仓位可能已经是进行过一定更换了。其实这样的一个动作也会造成了一边在受到卖出，一边是受到一些买入，那然后出现了一定的下跌。其实如果你单纯看那个00092中证红利的话，其实中证红利如果是你三月、四月、五月、六月这4个月你结合起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跌幅应该是在8.45%，这一个8.45%的一个连续回撤的话，它其实是基本上接近于那个就是之前历史上出现连续回撤的一个比较较高的一个值了。因为像以前的话，那可能最多也就是11个点啊，连续4个月回撤11个点，正式出现过了。那然后的话，在这段时间的话，它出现连续回撤的话，8.45%接近9个点的话，已经是相对较高的一个值了。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市场的话，那个本身这些大市值公司的话，在虽然说大市值公司它的一个就是，确实现在的一个市值逐渐是被那个科技的大市值票在指数成分中被替换了，但是在这种作为那个传统支柱型行业的话，它其实不可能是持续性的，就是不断的往下走的。在这过程中的话，一定会那个有资金在短期超跌之后的话，它有一个修复和反弹啊，修复反弹。现在其实你反弹一天，你不能说是风格要转换了。其实风格转换的话，你想在5月底这个时间段的话，也有几个交易日出现过，然后再次出现一点下跌。只是说在5月底的话，确实是有部分的资金开始去想的。进入到6月份之后的话，科技能不能够再做持续？那也有部分活跃资金想要去做一个就是前期抄底比较多的品种的抄底，但是的话前期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是的话，我觉得在目前这个过程中的话，可能这种情况还会反复出现几次。我们觉得可能还会反复出现几次，包括券商也是，券商其实也是从5月底开始的话，有几个交易日有反弹迹象的，但是只不过的话反弹非常短暂，无功而返。再次，那上周五再次收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中阴线，中阴线出来之后的话，今天突然之间又有资金来那个做一定的一个抄底的修复，因为本身这些筹码的话，你越卖，其实短期的一个就是筹码肯定是出清嘛，那出清的话，一旦如果是真的是有一定的一个合力进行。

0: 修复买入的话，它反弹的一个阳线它幅度不会小的。那因为短期加速卖之后的话，短期肯定是筹码是相对是那个出清，出清的话那个短期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想要继续要止损或割肉的一些筹码了。那一旦是有资金反，有资金去强反弹，它的一个就会出现所谓的一些像中阳线这种状态。就像一样道理，如果你回想像熊市当中，如果一个指数或者说是一个板块，它要见底的话，那是不是它会有反复多次的中阳线，才能够把这一个这短期的底部给它夯实？所以我觉得话，后续再观察了，那再观察是不是也确实好像那个这种偏价值的那个就是一些板块和个股，它现在跌出了相对的低估，能够短期先喘口气。因为从目前的很多一些种种迹象来表明的话，包括我们管理层对于那个科技方向的坚定的态度和资本市场对于科技的支持，其实也是上周触发价值的一个股再次受到一些卖出的一个主要推动力，这一点其实是还没有变，对吧？另外的话，包括那个就是科技股的一个发动的源头，那可能美股也好，韩股也好，其实从目前来说的话，期待的就是下一个阶段哪一个环节可能还是持续紧缺，还是能够持续涨价，或者说是马上进入到中报期的话，哪一个就是细分领域在涨价之后的话，它的业绩能够交出比较亮丽答卷，能够环比高增速的。现在其实大家聚焦的还是这一点的话，其实你现在也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就是科技板块它有什么就是不能够非常明显顺价，不能够有那个就是所谓的一些业绩上的一些所谓一些偏差和预期的出现，我觉得话目前还没看得特别清晰特别明显。所以说这条那个就是科技线的一些那个风偏或者资金化，它可能还是会那比较坚定在里面去做一定文章。
1: 接下来呢，这个在半年报的一个影响下哈，其实不管是芯片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各个板块，那么出了半年报，也不知道这个前半年的市场的一个半年报的业绩能否配合后边继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幅度。你估计市场中在科技板块当中会出现分化吗？
0: 科技板块我觉得话出现分化肯定会有，对吧？因为这个分化不是来自于就是说业绩表现的它的差距特别大，因为大家其实认为整个大的板块的话，它的一个就是业绩的弹性释放和释放的大和释放的小，其实都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阶梯，市场交易者其实已经是能接受的，对吧？只不过就是这种分化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的话，有些品种它之前市场交易价格给的预期太高了，涨得太快了，涨得太多了，对吧？然后的话，如果是这个时候的话，它给出的一个业绩来却相对是比较那个略超预或不超预期或符合预期的话，那价格可能会在这个时间段有一个修正，对吧？那资金可能会更明显去聚拢一些那些超预期的一些方向和品种上去，那这种分化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心态和行为而产生的。那但是的话，就是如果你说在半年报的一个披露的一个周期的话，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板块有超预期？我们觉得无非可能从价格和业绩的表现的匹配度来说的话，要么就是那个稀有金属、小金属、有色金属，对吧？因为小金属它相对比较坚挺，有色其实这一波跌得比较大，所以为什么现在资金更多的去那个在这上周和今天比较强的是那个有色呢？因为有部分的一些资源品已经成为了AI 产业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原上游原材料，那所需要所替换所需要替换的一个就是金属品类，那它受到了资金的进一步的一些挖掘和关注。另外的话，前期如果跌得多，后面半年报它如果表现还是业绩不错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预期差的，对吧？另外呢，你再说要其他的行业，你在目前的就是前五个月的经济数据和环境下的话，你说哪个行业有特别超预期？我觉得话，在超预期它也比不过科技的一种那个业绩的一些强势度，对吧？它可能那个就是放在科技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度表现来看的话，其他的其实可能并不会特别特别的一些吸引市场资金去往这方面聚焦，应该也不会有太明显的 业绩差，因为现在其实到了半年度的话，大家其实从之前的大半年的运行来看的话，那个资本和业绩它聚焦的点可能就是都大部分兑现在整个大的人工智能的整个板块里面，是吧？这些里面的公司它一定会出现比较好的一个业绩表现。
1: 好的，感谢朱琦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行，再见。
1: 好，刚才所说到了这个外汇啊，美元指数呢在双休日之后呢，现在是100.89点，涨了0.12%；欧元对美元1.1459，跌0.08%；美元对日元161.6518，涨了0.21%；英镑对美元1.3212，跌0.18%；澳元对美元0.7004，跌0.10%；美元对瑞郎0.8078，涨0.09%；美元对港币7.8391，涨了0.03%；新西兰元对美元0.8731，跌了0.14%；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6.8150，是微涨0.03%；美元对这个离岸人民币是6.7782。跌了0.08%，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7886，跌0.37%；一百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2158，跌0.42%。广告之后继续。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3: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此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好，广告之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期货市场。来连线的是东海期货的宏观研究员明道宇。明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期货，在这个黄金这一块呢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啊，经过双休日一个回调。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黄金白银可能会怎么走。
10: 那么从上周五的一个情况来看啊，黄金白银到目前为止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调整啊。 那么特别是沪金这块，那么截至今天午盘的一个收盘，那么下跌了3.25%。那么沪银主力合约是跌了5.65%，啊，整体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基本面啊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么首先在经济这块啊，那么从啊上周公布的美国的五月份的零售数据来看，环比是0.9%，啊远远超出市场预期。还有就是美国的房地产销售等这些数据，也是啊远好于市场预期。这些数据，那么再结合之前公布的 PMI 等数据，可以显示出，目前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在进一步加快，这个就这个数据而言，也是在进一步增强了当前美联储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这个是对于美国的对于贵金属还是有一定的压制的。另外就是地缘这一块啊，那么上周美伊之间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中东的局势是显著降温的，能源价格也是大幅走弱啊，通胀预期也是显著下降，一般而言，那么如果说这个事件发生了，对贵金属也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了，这也是为什么在上周上半周，那么贵金属价格出现大幅反弹的一个最根本原因啊，就是因为地缘风险这么一个降温啊。那么但是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啊，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有一定的反复，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但是总体上还是延续一个向好的一个趋势啊，因为目前的话能源价格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弹，还是延续一个回调的趋势，所以说这个因素对于贵金属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那么第三个就是目前市场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美联储议息会议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么从整个措施表态来看是非常偏鹰的，特别是点阵图这一块，预计2026年年底利率的中位数会升到3.8%，预计会加息1到2次啊。那么市场解读也是一个宽松周期的一个终结，所以加息的预期或风险那么显著上升。目前那么市场是普遍已经反映了9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这么一个预期啊，所以说基于这个因素，美元指数和美国国债息率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这也是在上周四周五以来乃至本周一贵金属出现一个大幅下跌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因素啊。那么从目前的贵金属的一个整体走势来看，还是延续一个震荡调整的这么一个态势啊，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框架发生变化，导致加息预期明显上升，这是最大的一个压制点，短期这个因素难以消失，我们还是继续维持一个震荡调整的这么一个看法。
1: 嗯，好，我们再来看股指期货。
10: 那么今天股指期货有点出于市场出乎市场预期啊，整体延续一个大幅走强的这么一个态势啊。那么从盘面上来看基本上是前期的一个那么周期金融股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包括小金属工业金属非金属材料特别是券商保险这个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这些板块共同带动的包括上证50呢沪深300从今天整体表现是要强于中证500和中证1000的。所以从目前所有板块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来看之前的权重板块和前期表现比较好的中小创的板块出现一个同步走强的这么一个局势。那么从目前国内的基本面来看并不是特别好，那么上周公布的经济数据也显示出目前国内内需这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那么包括消费地产等等这些还有投资这些相对偏弱只有工业生产和外需相对比较强，但是不足以对冲内需的这么一个下滑，所以说经济基本面这块整体是有所走弱的。但是从目前在科技创新板块特别是在半导体的这些产业链从上周公布的一些消息面来看有一个进一步走强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带动了相应的一些科技创新的板块在本周我们继续走强。另外再加上由于美联储加息预期明显增强，我们导致资金有向金融券商保险的这些权重板块流动了这么一个迹象，所以说近期 无论是前面表现好的中小创，还是最近的金融板块，都表现比较强。

0: 那么整体还是延续一个增量偏强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1: 好，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汇方面啊。外汇方面，刚才说了，美元指数呢，现在还是在这个继续上行，报100.92点。稍后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 HMC 公司的资深外汇分析师邹杰，听一下他对这个外汇市场啊，在周一时间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邹杰。现在这个欧元对美元是1.1455，跌0.11%；美元对日元是161.6995，涨0.24%。好，邹杰来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变化。
2: 好的。那上周五就是这个，
1: 喂，声音很低，喂，邹杰，
2: 喂，可以听到吗？
1: 现在声音可以了，
2: 上周五的美元指数，
1: 哎，声音还是比较低啊。
2: 喂，
1: 好的，请讲，
2: 上周五美元指数是出现了冲高回落，从美联储的决议来看呢，继续按兵不动，但在声明当中呢，彻底删除了所有的降息暗示以及政策前瞻指引。强化了对于抗通胀和对待经济韧性的决心表述，使得美联储的立场从4月份的偏鸽式转向了偏鹰派。而且，作为美联储主席，沃什明确拒绝提交自己的点阵图和经济预测摘要，也使得美元指数在决议之后呢出现了强势拉升71点的情况。那这一周呢，应该说美国的经济指标呢，相对来说比较的密集，主要是包括了5月份的核心 PC 物价指数，个人支出月率，以及1季度的实际 GDP 季率，还有包括消费支出季率等等指标。其中5月份的核心 PC 物价指数将成为市场的焦点，可以去重点的关注。目前美元指数周线级别收了看涨吞没阳线，创下了一年以来的价格新高，波段有望延续反弹趋势。周五仍立于日线布林上轨上方，如果重新站到101关口之上，短线有望继续上弹到101.30附近。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3: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4: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3: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4: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3: 一财家居乐，
4: 一财家居乐。
1: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怡彩家居乐。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了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四八快庄，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5: 四八快庄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品牌公司。那我们公司创立于2016年啊，总部是在北京，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全国连锁的直营门店。来到咱们上海呢，已经8年的时间了。那么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超过3000块钱以上的旧房翻新的花，如果大家选择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来到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们不是跟当地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来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做新房整装的花，我们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这2年实际消费是降级的，装修行业实际是更卷的。那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今天，那么公司四八快装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我们的方向选对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在全国各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也带来了30份礼品，听咱们节目的前30位听友啊，全国各地的听友都可以啊。一会儿你如果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个门店以及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点送大家2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见面就给到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哎，薄总，您这个手机微信啊，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留一下。很多时候还是希望和这个老总进一步的更直接的沟通。

0: 沟通。
1: 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计划老房翻新的业主，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些变化？比如说切实的优惠啊、福利啊？
1: 四八官庄今年第11年了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呢，4大业务板块啊，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啊。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居改这个事儿，11年了啊，也就是你家里住的老房子，只要超过3000的话，找四八官庄咱都能服务。第二个就是四八快修，是我们在24年啊，我们落地的全国维修服务平台。啊，也就是说，大家呢有可能房子不装，但是家里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水呀、墙壁开裂呀、脱落呀、起骨呀、马桶堵了呀这些小的修的问题，大家可以找四八快修来服务。只要你家超过30块钱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啊，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钱，你家里一个10块钱、100块钱的话，如果我们的维修师傅给你做好了。我相信，如果你这个房子未来有装修的时候，你会给我四八快装服务的一个机会的，啊，所以四八快修呢是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啊，做快修服务。那我们第三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我们在集团总部我们是有做工装的项目，你比如说是酒店的翻新、餐饮店的改造翻新，以及这个美容院呀、以及足疗店呀，这些改造翻新、办公室啊装修，这是有四八工装。那我们第四个业务板块，也是我们今年重点发展的一个核心板块，就叫四八快装旗下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乡村别墅。这个很多人有可能听到这个词比较新鲜啊，所以就简单点说，就是你在农村老家，你有自己盖的小二楼，有自己的宅基地，有自己的老房子，你觉得它时间久了，因为这些老家的房子实际装修设计就谈不上嘛。
0: 对，
1: 大家铺铺地刮个白就住了嘛，对吧？
0: 对，
1: 但是房子盖得好，但是呢你住不出那种别墅那种感觉。
0: 对，
1: 哎，你想把这个房子翻新改造重新装的，你找我们四八快装的乡村别墅的项目部来，可以给你家改造翻新，让你装完以后在乡下回到家里、回到老家很有面子，而且能有住到别墅里头那种感觉，给咱们父母也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居住环境以及养老环境
0: 的。对，
1: 或者你还有宅基地的，你就想把这个房子推倒重盖的，我们从盖带装带院子带外立面大门都可以给你暂时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项目。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啊、上海周边以及全国各地，大家作为农村有自建房或者农村有宅基地的，想实现一个农村老家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啊，想回到老家呢给父母把这个住了几十年老房子改造翻新的业主，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呢，我们现在面向全国啊，每一个区域会招1户样板间啊。样板间我们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做样板，给你把这环做好啊。真正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重点发展是要放到明年，但是我们今年就在全国各个地市每一个城市，我们要招1户样板间的这个服务啊，我们要打造我们的样板模式。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乡村宅基地或者有乡村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想实现一个别墅梦的业主朋友，或者咱们上海周边啊、城乡结合部有这种自己盖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啊，大家真的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那您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刚才博总说这个雨后森林的乡村项目，其实我觉得还有几类人，他们是有这种需求的。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是城市里的中年人，他们也有在这个郊区买别墅，很多年没有动它啊。
1: 是的，
0: 这个 上海周边有一大批，
1: 哎，对对，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想这个有乡居生活，那么在乡村他们是租房租了有的十几二十年，
1: 哦，对，
0: 改造一下的。这个城里人，我旁边的朋友就有，
1: 是的，
0: 也有一些，
1: 是的，对的，
0: 还有一些呢想搞民宿的，
1: 哦，
0: 年轻人创业想搞民宿的，
1: 对，
0: 那么在这个乡村，现在美丽新农村建设，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村里的这些年轻人父母留下来的这个宅基地别墅，刚才这个就比较类似于刚才您说的这类，
1: 是的，
0: 这个消费群体我觉得非常大，
1: 是的，我们
0: 怎么才能把它装得好，装得洋气，装得安全，
1: 对，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实际就是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部啊，专门针对这些有这种这个别墅啊想改造翻新啊，实际它这个重的就是设计，
0: 对，
1: 哎，就是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需要给人家把设计做好，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上门量房全是免费的，我们先去给人家测量，根据你的需要出一套适合你的初步的设计方案，那你看，如果第一次你感觉看的方案看的还不错，那我们后边再签我们的设计合同，给你出去详细的效果图啊，所有的这些标准都可以给你出了。所以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四八公道集团我们旗下将来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大家不管在咱们上海或者郊区，你有别墅的，或者农村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或者是自己农村有宅基地的想从盖房子带装，对吧，我们一站式可以给大家提解决拎包入住的这种别墅改造的这种方案。
0: 对，
1: 所以大家呢，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全屋整装，再到整体的别墅改造翻新，或者是从宅基地从盖房子带装修，一站式给大家拎包入住这个服务的项目。如果大家你信任我们四八块装，你愿意在全国各地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第11年了啊，来到咱们上海也第8年了。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地级市我们这要招一户啊，乡村别墅的样板间。如果说你有需要，或者你在上海周边郊区，你有自己这个别墅的，想改造、想翻新的，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块装啊。四八块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400-665-8848，400-665-8848，消费者怎么能够直接和您联系呢？
1: 这样可以的，我留一下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大家可以加了我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看我们四八块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种一些效果图啊、设计图啊。想了解四八块装更多，你加我本人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13303013888，13303013888。好，那么在这个回过头来说，这个四八块装在这个旧改的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形成了怎么样的一些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是在这个管理上啊、质量的把控上啊，这些方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四八块装呢，我们之所以从北京一个店，现在开到全中国有50-60家门店的一个连锁性的直营公司，是由我们的管理上和传统公司有很多的是区别，是不一样的。在管理上呢，我们和传统公司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四八块装是重服务的家装企业，所以跟市面上和公司对外服务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未来如果说有幸啊，能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啊，那我们派到咱们业主家干活的每一位工人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是专职师傅。只有专职师傅，他才能用心的、按时按点的、保质保量的，按照公司给业主承诺的工艺标准服务才能落地。这样的话呢，才能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港公司、港师傅、专职师傅还不行，那么还有管家服务。也就未来我们如果给大家服务开了工以后，我们会有专程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在传统公司叫监理啊。如果您家找传统公司装房了，这个监理能一周来一趟就不错，它实际起不到监管的作用。但是在四八块装的服务体系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管家，只要他负责的工地开工了，每天要他到这个工程现场待2个小时，帮咱们业主每天要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咱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承诺的工期来完工，因为我只有如期兑现工期交付， 我想要的口碑才会有。如果我连个工期都兑现不了，是因为这个客户服务完我就不会有好口碑。而斯巴克呢，在北这个在十一年的发展，我们企业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靠的就是口口相传，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所以对待工期这个事情，我们是要重点

0: 落实的。第二个就盯质量，所以每一个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只要大家一有时间，都愿意待到工地现场去盯的，去盯质量。但事实上对于业主来讲，你待在这儿没用，你又不懂工艺，面对面你待到现场，师傅想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作为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在我们看来，让业主现场盯工艺这个事儿，我认为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四八工程师由我们的管家来帮咱们业主现场来这儿盯工艺啊，每道工艺完成，我们的管家按照四八扩张验收的标准来验收啊，必须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呢，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风险。因为四八扩张未来给大家装的房，我们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十年质保，并不是装完房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所以我们是要管的。我管售后，我就不希望有任何售后问题的出现。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人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您找传统的公司定好了方案，开工了，你要调整，你要改变方案，可以啊，你基本上得加钱。但在咱四八工程不需要，只要合同的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想改变，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咱们管家会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必要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自打2019年四八工程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的这么麻烦的这一件事情，让我们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有任何问题跟我们管家一说，管家立马帮你解决掉。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工程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工程我们的上海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工程上海门店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工程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大家很多时候想这个所谓的半包，就过去我们说的半包全包啊，哎，到底怎么做性价比更高，这可能也是消费者特别想知道的。
0: 确实是很多业主就有时候跟我们咨询嘛，他说哎呀，我想买材料，我找个工人干干活，这样合适不合适？真的跟大家讲，这样肯定合适，因为没有公司挣你的管理费了嘛。正规一个公司都要中间得留个十几个点的利润的，没有这个利润没法干。但是你要自己找工人买材料，你首先第一你要懂这个装修行业，第二个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第三个你要承担他这个工种之间出现扯皮的现象，第四个你要承担质量售后的问题，第五个你承担要这个房子搭花的这种结果，对吧？因为你自己如果找工人自己买材料，你自己业主就是设计师了，你是承担了这个角色的了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术业有专攻，真的老房的改造翻新看似这样的方式能省钱，但事实上如果你材料买多了，你的钱也省不下，对吧？如果那个工序呢给你没做得好，将来出现翻工了，工艺直接出现扯皮了，对吧？这个方案这个色彩搭花了，你拆了重做，你实际翻的花的钱反而更多。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在你专业的领域你自己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如果你信任咱们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的深耕，有很多的问题站到您的细节角度想不明白，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已经有标准的1、2、3套的解决方案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建议大家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同时你选对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会让你非常省心放心安心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记好咱们四八扩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再说一遍，是400-665-8848 400-665-8848。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

0: 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好了，各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周一的时间啊，在这个端午节小长假之后呢，今天的市场迎来了开门红，两地市场的这个成交量呢是有效的放大啊，这个合计的两地市场的一个成交量呢是将近已经是这个将近有这个三万七千亿，算是一个天量了吧。好，我们来看沪市，最终呢是报收在4163.10点，涨了1.78%，成交金额是17040亿。深圳市场16372.56点，涨了2.13%，成交金额是20332亿。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其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北证五零涨0.50%，中小100涨1.80%，沪深300涨了2.39%，创业板涨了2.53%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板块轮动当中，调整幅度比较大一点的是来自于机器人、机器人执行器、3D 摄像头、减速器、航天装备、医疗美容 S 股、ST 股票及 EDA 概念。那么，涨幅居前的培育钻石大涨8.76%，保险、小金属。还有这个钛白粉、第四代半导体、磷化工、券商、证券及稀土、非金属材料涨幅都是非常高啊，都超过了5.5%以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科创综指呢，最终还是翻红了，报2308.94点，涨了0.48%。科创五零呢是涨1.96%，涨了37.42点，报1948.93点。另外 ，AU 四九金今天是回调幅度达2.19%，每克跌了20.46块啊，每克报在915.4块。好，这市场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了解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今天盘后板块的市场评论。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6月5日，住建部发布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积金使用规则全面放宽，不买房也能灵活的支取账户余额。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利好和限制说透。不少没买房的人都会有同款烦恼，公积金账户攒着一笔钱，平时根本取不出，只能等到退休才能动，长期闲置不断贬值。以往公积金核心用途只有买房还贷，这次改革直接拓宽了使用范围，覆盖了日常各类居住需求。第一大福利就是租房提取零门槛，不设置收入比例限制。过去多数城市规定，只有房租超过家庭税收入的15%的部分才能提取公积金，新规则取消了这条硬性的标准， 名下无自有住房，就能按照实际房租全额提取，账户余额充足，房租就不用额外掏现金。同时还明确，租房提取公积金不会影响日后买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不用再担心提前取现耽误买房。第二大利好就是自住装修可提取公积金，从前装修只能自备现金，不少人只能办理高息装修贷，账户里的公积金再充裕也动不了。新规落地之后，这笔闲置的资金能直接用于家装，减轻装修资金的压力，还能带动家装产业链。但这里有约束，此前多地开放装修提取，滋生虚假合同套现的乱象，本次会出台监管措施封堵漏洞。同时装修提取会设置提取的上限，不是想提多少就能提多少的。第三项实用的调整就是物业费可以直接用公积金抵扣，全款买房暂无装修需求的人也能够受益，每年物业费可以从公积金账户划扣，不用再看到账户资金长期闲置缩水。除了日常支取范围放宽，还有两项关键的改动值得大家关注，一个就是公积金逐步的实现全国通用，异地缴存无需转移，跨城买房可直接使用，省去来回办理手续的麻烦。第二点就是3.2亿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缴存范围，外卖员、个体户、自媒体从业者都能自愿的缴纳公积金，符合条件就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不用再全部依赖高利率商贷。全国万亿公积金长期闲置，大量缴存人员常年无法使用，这次改革打破公积金只服务购房者的旧规，租房装修缴物业费全面的覆盖，灵活就业人群也能够参保，真正让公积金服务所有人的居住需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完成时，我是主持人叶柳。又结束了今天啊周一的市场之后，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光大证券的资深分析师王强。王强你好。
9: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7: 好，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得不错啊，成交量是放了一个大量，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
9: 是的，今天呢是市场放量大涨，总成交量达到了3.7万亿元啊，达到了阶段性的新高，放量了4000多亿。那么个股方面呢，其实并不是普涨，基本上涨跌各半，有2900多只个股上涨，那么赚钱效应其实都还可以的啊。那么板块方面啊。今天是大金融板块是午后涨势是扩大了，然后像这个非银金融、金融科技这个方向是领涨，有多只个股涨停，还有像题材方面，像培育钻石是大幅拉升，还有像稀有金属、小金属这些 AI 的上游材料概念呢是持续活跃。那么另外一端下跌的方面，像机器人、商业航天啊、汽车这些板块呢是跌幅居前。那我个人认为呢，今天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权重比较强，但是中小微盘比较弱的这样一种格局啊，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尤其科技股呢在盘中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么我认为今天的这个金融股上涨还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意义在于比较有助于长期资本的入市投资啊，因为长期资本、机构资本它是比较偏向于低估值的啊，高分红高股息的，所以今天这个大金融板块上涨也吸引了很多的增量资金啊，我相信会有一些机构资金入市啊，所以今天呢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放量。那么大金融板块这个上涨呢，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央行今天开展了有4700多亿元的7天逆回购操作，同时也释放了通过投放中长期流动性来平滑季末，因为到六月底了，季末啊，资金波动的这一种明确信号，也就是说，大家担心的可能会在半年末 资金偏紧的这种情况，这种担忧会有所缓解，有所缓解，就为这我们这个权重板块提供了比较坚实的这种配置基础啊。第二个是市场对金融板块的估值有一种修复的预期啊，这种预期是升温的，因为在之前呢，不管是银行也好，证券也好，还是保险也好，都是基本上是一个连续下跌的这种行情啊。尽管说券商它的业绩还不错啊，也受益于我们这个市场的连续的活跃啊，成交量连续的放大，但是也没涨，还是跌的。那么随着这个今天的这个大金融板块的反弹啊，大家对这个方向的这个估值修复的预期就会升温啊，就会一些资金流入这个板块。那么我认为在传统行业里面，券商是有一定的在牛市周期里面是有一定的景气度的啊，牛市里面券商是有景气度的。那么保险呢，它的逻辑我认为是在当下居民的超额储蓄它有一种搬家的这种情况，搬家呢我们观察到主要是通过理财的方式啊流向了这个保险，或者说通过银行理财的方式流向保险啊，所以保险的业绩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证券和保险今天是做一个领涨的这样一个方向啊。那么我认为呢，在这个位置啊，这两个方向还是比较有安全度的啊，有一定的安全度。当然呢，总体来看，大金融板块呢是一个高股息的这种特征的这种存在。那么在股价相对比较低位的时候，它的风险当然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股息回报率就天然就会比较高。那么机构资金呢就会比较乐于在这个位置低位去配置我们高股息的板块，尤其是大金融这个板块啊，这个金融这个板块。那么另外呢，就是科技股今天盘中出现了高位分化啊，有一些个股和细分板块呢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这种情况。那么尤其早盘的时候，像科创50、科创 ETF 这些都是冲高回落啊，还有一些龙头个股呢，权重比较大的个股呢出现了走弱，那么也是带领了指数下行，但是在午后的时候就逐渐的回暖啊，逐渐的回暖。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板块只是出现了一个盘中的这样一个分化啊，我们并不能说科技这个方向就可能会行情的终结啊，或者说结束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啊。我认为主线啊，主要的行情还是要聚焦到我们的这个科技这个主线上去。但是当然这里面不是说你所有的科技都能投，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六月底啊，然后有一些要出财报，要出中报的财报，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要更加关注这些个股的它的业绩表现情况，它的业绩能不能兑现出来啊，如果业绩不好，大家尽早去梳理梳理，能抛售就抛售，要关注那些业绩确定性比较大的这些龙头个股啊。那么这是科技方向。那么第三个还有就是周末的一些消息，像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人工智能加消费啊这个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呢也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啊，比较重要的。因为这里面提到呢，就是要扩大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啊，提出了17项的具体举措。那么这个意见呢就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然后打通了人工智能在这个人工智能应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大家感觉到可能有产品没有市场这种印象啊。但是我们关注到，其实我们国内的应用端就是大模型 AI 大模型其实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比方说在港股登陆的这个 GIP AI 啊，智谱啊，不是 GIP，
7: 对，智
9: 谱 AI 啊，是连续大涨了，它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1.1万亿港元啊，当然尾盘稍微有些回落啊。那么它的市值是远远超出了我们传统的互联网公司，像美团啊、京东啊，是远远超过他们。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强烈的信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智谱虽然上市时间不到半年，但是股价涨了十几倍。从这个智谱的这个 AI 的这个性能上来看，是非常非常领先的啊。距离美国的顶级 AI， 比方说美国顶级 AI 叫 Anthropic 啊，比如说 Anthropic 这个顶级 AI， 它的 Fable 级别啊，就顶级的级别， 大概也仅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缩短了啊。那么尤其在

今天网上也流传了这个伊隆马斯克和这个 GCI 的创始人唐杰的一段对话，也让市场也对这个我们国产大模型这个热度也拉满。也就是说，我们国产大模型在快速追赶美国的顶级大模型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智谱虽然在今年连续提价，提高了大概83%左右，但它的平台用户仍在快速的增长，翻了好几倍。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只要我们国产大模型它的性能是可靠的、比较好的，会有很多很多的用户为此来主动付费。啊，因为国内的用户体量是相当相当大的啊，尤其在企业付费端啊，他们做一些代码的开发，做一些这个模型啊，模型是这个建模啊，这些方面都是有非常大的需求啊，所以我认为 AI 应用端，我认为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后面也会打开想象空间啊，也会让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全产业链条的这个投资变得更加合理。也就是说，不单单是我们更聚焦产业链的上游硬件算力这一端，我们还要关注中下游它的这个模型以及应用啊，后面有没有业绩来进一步的兑现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现象啊。那么短期来看，我觉得就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啊，我的判断就是说，短期市场可能还会延续震荡向上这样一个格局。当然，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呢可能会有所分化，但是大的方向上，我认为还是延续向上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从积极的因素来看，今天呢，三大指数都是大幅上涨的啊，大幅上涨，创业板是涨幅超过2.4%，对吧？那么市场的重心还是在抬升的，成交额呢又连续创新高，对吧？量呢维持在高位，说明我们的市场活跃度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呢有一定的增量资金啊，或者说有一些机构资金在介入我们的市场啊。那么另外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周期呢，我认为还是比较偏强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细分领域里面还是出现了这种涨价、缺货啊、供不应求啊等等这种局面啊，所以我觉得科技主线的行情是没有走到终点的，还是在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还是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短期的配置呢，建议大家延续几个线索啊。第一个就是还是延续 AI 上游的存储芯片、功率半导体、超级电容啊这些热点，对吧？还有包括像算力金属和稀有金属这些它的上游的一些资源端啊，那么今天呢，像有色金属板块呢是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110多亿元，是居各行业首位的啊，有多只个股涨停啊，所以这些方向还是热度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啊，那么它的供需格局也是持续偏紧，这个逻辑呢在短期内也是比较难以被证伪的啊。第二个线索就是受益于人工智能加消费这个政策的 AI 应用端啊，虽然应用端前期表现比较弱，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它的性价比在越来越提高啊，尤其在政策的加持之下啊，在一些龙头个股的带动之下，我认为 AI 的应用端大家可以逐渐的关注起来啊。那么第三条线索就是，就是估值具备这个修复空间的大金融板块，今天是表现不错的啊，券商啊、保险表现不错，但这个方向呢，前面也提到了，它是一种高股息的特征，可能机构资金比较更加倾向于这方向，那么可能短期方向可能表现的爆发力没那么强，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期待它连续上攻呢，这种可能性、这种确定性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大家的风险偏好偏低的话、偏稳健的话，那么这个方向去做一定的配置，我认为在这个时点、当前之下，配置还是相对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总体的操作节奏上，我建议呢，就是大家还是不要过度的去追高啊，还是要给自己留一些安全点，不要追在绝对的高位啊。尽管说在趋势当中，你买在任何点可能赚钱的大概率都比较大，可能买在最高点就是唯一亏钱的一个时点，但是呢，还是要给大家留一点安全空间啊。那么，已经大幅上涨的像这个 AI 算力方向，我认为呢，大家可以相对的控制一点仓位，像今天 PCB 这个板块表现相对偏弱，但是光模块呢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啊。那么如果大家去布局，可以等它的相对有一定的回调之后做一个逢低的布局，还是相对不错的。那么临近7月份业绩披露期呢，

0: 性会强吗？还是根据你的这个判断，也就是一天的这个表现？
1: 嗯，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券商、保险，我们从技术面来看，它已经到了一个超卖，然后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的情况。前期呢，我认为就是低点呢，我认为是有一定支撑的，这是从技术面来看。从资金面来看，今天是资金面放大的，那显示那肯定不是个人去买的啊，肯定是我认为啊，肯定是有一些大的资金、机构资金在这里去。可以说是抄底买入了啊，因为在已经跌的有足够的性价比。刚才我也讲到了，券商它在牛市的行情里面，它是有景气度的，景气度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低位有性价比啊，然后有大额资金流入这个情况下，大家去配置，我觉得是不错的。那么保险呢？因为保险在历史上它不会出现这种连续性的行情啊，可能就是出现一个超跌反弹，因为上周五的时候，保险这个板块是大跌的。啊，今天又是大修复，出现一个阳包阴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认为保险呢也是值得去这种稳健的资金去做配置的。但是我认为它的爆发力不会是像科技那么强，因为板块权重比较大啊，所以除非有特别特别多的资金去推动，但是我觉得资金还是更多的聚焦在这个科技方向的这种情况之下，只是有部分的资金流向了这个大金融板块，所以呢不足以推动它连续的上涨。只是说它是一种震荡筑底在上涨这样一个行情，所以大家呢要从长远的角度去看待大金融这个板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连续上涨的行情，它可能就是在底部震荡以后筑底有安全垫以后，然后逐步的爬升这样一个行情啊，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去配置这样一个板块啊，主持人。
0: 好，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上再会。好，感谢王强。
1: 嗯，好的，
0: 好，
1: 再
0: 再见。
1: 见。嗯，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在每个交易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集体休整，市场赚钱效应转向中小市值的板块，但很多朋友不敢布局，核心是怕踩雷、怕选到垃圾的小盘股。其实小盘股不乱买，只要守住4大筛选标准，就能够精准抓住优质的机会。第一个呢，我们要看调整的幅度，优先选择从阶段高点回调40%到60%的标的，这类个股的风险已经充分释放，估值处于相对的低位，下跌空间有限，反弹性价比高，是典型的错杀机会。第二呢，要看基本面，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的垃圾股，重点筛选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有真实订单、稳定营收的企业。中小盘行情最终拼的是基本面，只有业绩托底，反弹才能持续，不会一日游。第三，看赛道属性，紧跟新质生产力主线，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创新药、AI 细分赛道的中小市值标地，优质赛道自带资金热度，相比传统行业小盘股，成长空间和爆发力更强。第四呢，看企业的资质，优先选择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这里有政策扶持、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稳定、比较有确定性的普通小盘股。按照这四个标准筛选，我们能够锁定中小盘的机会。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都可以关注我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啊，我们。

0: 来看一下，连线一下来自于建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看一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表现。今天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分行的郭杰，郭杰你好。
1: 你好。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到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上周的讲话啊，目前是继续影响着市场，市场呢加大了对这个美联储年内加息的一个压住，那么美元指数也是回到了100关口的上方，走势颇强啊。给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或者介绍一下这个隔夜外汇市场目前的走势和情况。
1: 好的。那上周五美元是整体对多数主要货币维持强势，美元指数周线是收涨1%，触及了13个月的高位。那周四是先行创下了一年高点。那美联储此前议息会议维持利率在3.5%至7.5%利率区间不变。那通胀担忧升温令近半数的决策者预判年内加息，那市场大幅压住加息行情，那叠加美伊和平协议的前景并不是非常的明确，那双重因素支撑美元走强，那日元受压至徘徊在2年的一个低位，美元对日元上周五是交投161.28，日内是波动比较平缓的，那周四晚间曾经是冲高至161.80，逼近2024年7月161.96的高点，那汇率如果进一步下破，就是可能会带动日元跌至就是近几年内的新低。那日本官员已经释放出了警示，叠加美国假期市场流动性比较清淡，市场是高度警惕日方复刻4月至5月初行情。就是入市干预的一个情况。那其他非美货币普遍是承压分化，欧元对美元先是微涨，然后是回落0.1%至1.1462，美元对瑞郎是上涨0.31%至0.8070，那英国局势是扰动，拖累英镑下跌0.24%至1.32055。那主要对手伯纳姆胜选之后，市场是担忧首相斯塔莫执政的一个前景，那市场将重点关注伯纳姆的财政政策立场以及现有的财政规则调整的一个可能性。那澳元和新西兰元同步也是走弱，分别是报0.70035和0.573，那跌幅就是也是达到了近0.19%。短期美元是有望延续议息会议之后的一个强势，那后续如果美国公布的强劲经济数据就是如果经济数据比较强就是强劲的话，那市场可能会充分消化12月前的2次加息的一个预期。主持人
0: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年人民币的这个早盘啊，今天的这个早盘是跌进了2周的一个新低点了啊，美元呢是也是持续的高位运行。那么接下来，人民币的走势情况和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大概率会是怎么走？
1: 好的，人民币对美元那近期周一早盘是下跌了近150点，那中间价下跌20点，双双是触及了近2周新低。那市场继续消化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那美伊谈判的不确定性也助力美元维持一个强势。市场密切关注本周美国将要公布的关键数据的一个表现，人民币预计将跟随调整，但是幅度比较有限，逢高结汇仍然是接下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路。在伊朗局势得到实质性进展之前，风险溢价可能会对美元继续提供支撑。如果说本周美国的 PCE 通胀数据对此就是是有所确认的话，那么美元近期依旧可能是维持一个强劲的走势，人民币汇率在近期美元偏向反弹的环境下是略有承压，不过外汇市场的供求依然是偏向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局势。那截至北京时间11:51，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报6.7772，上日收报6.7623，夜盘中报6.7728。那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报6.8150，上日为6.8130。主持人
0: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好了啊，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8: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9: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33，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今天的这个盘后版的节目内容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海能投资的资深分析师刘航，听一下他对今天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刘航你好。
14: 哎，主持人你好。
13: 今天的这个市场在这个盘中风格呢，出现了这个单日的一些这个变化啊。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看待今天市场的这个风格的一个转变？
14: 第一个就是今天大盘是放量了，对吧？而且放的还是挺多的啊。那么这种放量呢，首先第一点啊，今天放量其实个股并不友好，为什么呢？因为市场就是高低切出现了一定这个转换。在高低切转换的过程中，今天涨得最好的是保险、银行、券商这几个方向，对吧？像保险、银行的这个倒无所谓啊，本身就是操作的意义不大。关键是这个券商，证券板块是因为跌的时间太久太久了，市场唯一的认为说证券板块还是，对于这个冲击指数还是有一定这个作用的。那么从技术形态来看的话，上证指数是明显的落后于这个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的，所以现在我们上证指数在追。怎么追呢？就是通过这个证券板块，再就是把这个指数强行提起来。所以从目前这个走势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大概率是摸前期高点是没问题的，那么需要靠证券板块去拉一下。所以今天高低期来说的话，从走势来看，证券板块后续如果说有调整的话，确实是可以看一下，因为之前看不出上涨的迹象，今天是可以的。那么确定了这个证券板块就是进行高低切之外啊，今天很多就是周边的，比如说 像新能源呢，再比如说一些个化工啊，都出现了反弹，对吧？那么这个反弹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业绩。到了六月中下旬开始，一直到七月中旬之间啊，我们的重点是要看业绩。如果说它的业绩没有很好的逻辑呢，市场会担心它暴雷，所以市场上选择说，那科技涨那么高了，也没法整，也没法买呀，怎么办呢？哎，就找一些个底部的。但是我还不能说没有业绩，怎么办呢？我们会看到今天好像是有几个创新药下午一根线就拉起来了，拉起来的创新药全都是因为业绩好而拉升。相反，就是如果说是业绩不是很好的那种创新药啊，是被指数带起来，可能又只涨一个点到两个点。但是业绩好的创新药，你会看到一下拉了七八个点，这就说明什么呢？市场是比较认业绩这条线的。那么业绩线和这个科技线本身他们并不冲突，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是我们会看到，就是市场上就是说在高低切的过程中呢，就是今天是全都是这个利用指数拉上来说全都在涨，对吧？但是我觉得明天就开始要分化了。那么分化的过程中呢，那么科技可能是有一个小幅的回落，那么这些个业绩线一些个底部的呢可能会有一个反弹，但是你要考虑啊，他们入的资金多不多呢？其实并不多，都是临时建仓，所以我认为反弹底部的这些个业绩线可以做，但是持续性不佳，也就是说并不能像科技拉升那么涨幅那么大。相反，科技如果说调整的话就是我们的关注点。所以说我们认为从今天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啊，已经明牌了，现在市场呢已经非常明牌了，就是打业绩线，只要是业绩好的。今天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早上4300家的下跌，对吧？而且是今天早上最多的时候，暴跌的个股达到了300多家。什么叫暴跌？就7%以上的跌幅的个股有300多家，这已经相当于这个小型股灾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这个业绩好的品种根本调都不调，逆势往上拉。那么我们就是沿着这个业绩线，那么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市场上已经明牌的业绩好的方向。我认为我觉得没有下车的必要啊。但如果说会做 T 的朋友啊，明后两天我判断应该会有一个小的这个调整，如果说调整的话，我们是可以关注这个业绩线的。那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
13: 好，除此之外呢，刘航，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接下来这个六月下旬、七月上旬面临的是半年报的不断的一个出炉，可能市场会发生哪些变化？那么现在呢，总体来看，比如说来自于地缘这方面，是不是这个已经是接近稳定啊？今天市场的一个反应跟地缘这边还没有正相关，还要考虑到接下来美国这个加息这块的一个不确定性。对这个近期的市场到底会不会有影响，还是基本上可以不考虑？我们先看一个这个短线吧，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七月份，六月下旬七月份市场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4: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啊，单纯的看这个三大指数来看的话，好像都要加速起飞的那个走势，感觉都要起飞的意思。所以如果说你要考虑这个外围的事件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忽略不计了。啊，这个他们对什么有影响呢？对于黄金和石油这两个方向是有影响的，对于我们 A 股其实影响不大。会有什么影响呢？比如说今天晚上就是外围不太好，美股跌嘛，对吧？那么我们明天就低开呗，低开了那就是低开下探一下啊，就拉起来了。那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市场，我其实并不害怕低开，低开我早就加仓做 T 呗。我现在怕的是高开。如果说美股要是晚上哎出现什么利好了，高开了，我们这边指定也是高开。一高开，因为咱们现在的市场嘛是被量化控制的，你说这个量化高开就得砸盘。所以今天你看这个指数啊，这个端午期间这个我们是有这么多的利好的，今天指数竟然没有高开，平开往下杀的。你看今天指数下午拉起来特别好，今天早上一度是300多个这个下跌，是股灾呀。那么我们现在一点危险都没有，所以现在只需要记住一点啊，不管外围影响什么样，我们这边不能高开，

0: 高开就得注意风险，那反而低开呢就问题不大。那如果说看来说的话，关注哪些呢？就是，要研究这个产业链的这个结构来说的话，是后续我们讲你要判断业绩，你要判断它的产业链的结构是否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如果说结构发展不好的话，我们这不太行。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啊，现在盘市场上有一些个小作文啊，不知道真的假的啊，他说我们的国产这条线出货量可能是有一定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这个产品有问题，而是我们的出货可能是量达不到，不那个，并不能达标。那么国产的量不能达标的情况下，我们国产的产业链可能就不行。那么国产的这个纯的产业链不行来说的话，那反而利好什么啊？利好这个算力租赁的这种。那你本身我们也不是出货，不是我们是买货的，对吧？那么这个。它的这个反应是反映到盘面上，就是利好算力租赁。那刚好你可以看到，今天算力租赁基本上全是大涨的，那就基本上市场上就认为说这个小道消息是真的。那么既然是真的，今天国产的产业链是全线下跌的，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还是假，现在没人给你辟谣，那么你就把这个东西当成真的去做。那么我们国产的线还是注意风险，你如果说出货量达不到目标来说的话，那我的业绩不就不行吗？那么同理，那国产的不行，那就什么美股映射强。美股映射来，如果说比较好来说的话，那么一个是光啊，一个是半导体。光呢，我们走的是美股映射；半导体，我们走的是国产替代。所以咱们国产替代来说的话，比如说钯材呀、光刻胶啊，这几个涨幅还不是很大，包括封测啊，涨幅都不是很大的，我们是可以继续关注的。但那种涨幅太大的呢，像存储啊，包括这个设备什么的啊，确实是要注意风险的。这就叫什么？板块内部的高低切啊，这是关于这个。再就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产业链的延伸，整个这个半导体基本上能大涨的都大涨了，什么 MLCC 啊，包括存储啊都涨了。现在唯独什么呢？就是功率器件，那我们叫 IGBT 吧，唯独这个方向就是涨幅不是很大，所以这个方向后边还是有预期差的。那么利用调整呢，这个位置，但因为调嘛，大家都会调。那么这一波调完之后，我们后续就这个 IGBT 啊，后边还可以看看什么呢？看这个 Fabless 这个产业链。啊，因为功率器件有两个产业链，一个叫 IDM，一个叫 Fabless。Fabless 产业链它是轻资产，这个涨幅它的这个涨速会比较快。IDM 属于重资产，重资产涨幅就比较慢。如果不懂的话，我不方便荐股啊。就是在市场上根本没有人去买这个机器人的东西，会买什么呢？会买机器狗。在一些个就是危险的部门啊，可能会买一些个机器狗给你干点活，或者买一些个机器手啊、机械手臂等等。但是基本上机器人的整体是没有人去买的，买回来干什么？添乱吗？所以说没有人去买，那么
1: 它
0: 市场
1: 还
0: 认
1: 是
0: 为它
1: 关
0: 业绩不
1: 乎
0: 好。
1: 于一个这个真正的场景运用啊，这个那
0: 对，
1: 么
0: 就是
1: to
0: 它的
1: C 和
0: 应
1: to
0: 用
1: B 的会有
0: 做
1: 一
0: 不
1: 些这个
0: 到
1: 变化
0: 普遍
1: 吗？
0: 的铺货。
1: 做不到铺垫。另外呢，在航天这一块啊，航天装备这块呢，今天呢还是有一定幅度的回调。那么航天之前
0: 它是
1: 受，
0: 受到这个，对，受到美股的影响，美股 SpaceX 已经连续涨了好几天了，对吧？这就是我们讲的靴子落地。这就是我们这波半导体的高点，都在想是半导体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对吧？那么咱们这个长鑫还没来呢，长鑫上市，我们这波才是差不多就快了，就快到高点了。所以这波商业航天为什么咱们这边一直不涨？因为 A 股历史的炒作从来都是这个东西马上就兑现了，我们就不炒了。你美国炒你的跟我没有关系了。所以如果说我们长鑫迟迟没有上市，半导体就是无敌的，一点问题没有。但是。长鑫要是一旦上市，后边可能就会分化非常非常的严重，
1: 分化很
0: 所以
1: 严
0: 我
1: 重了
0: 们
1: 就，
0: A 股的讲究就是学落地这个东西嘛，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对这个6月下旬的一个市场啊，做一个更加这个细致啊的一个判断。6月下旬，接下来可能会
0: 六
1: 怎么？
0: 月来说的话，我们从产业链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半导体和这个光系列，那逢调整就关注，我认为没有问题。其次是什么呢？其次关于这个有色和稀土这个问题啊。明显的这个走势应该是在加速了，加速来说的话，半路追涨的话要注意风险啊，因为它什么时候结束不好确定，已经在加速大涨了。那么这个方向我不应该下车的，等它应该，因为上周好像我做这个节目就说过看好稀土，对吧？那现在已经加速了，那么这个方向，注意啊，就是以5日均线为这个离场位，如果不破5日均线，我们不要乱动的。啊，这个是说有色和稀土在加速啊。其次是什么？化工是跟有色的，不要觉得今天化工涨了多好，对吧？是因为稀土、有色加速了，所以化工是跟随。与其做化工，不如做有色、做稀土。啊，这它其次就是什么呢？最后就是关于这个新能源那个高低切。新能源有一些个股呢，因为业绩好， 所以拉升了，所以一些个底部的新能源啊，包括。

0: 我创新药这些个股呢，我们不看板块群体效应，只看个股业绩好的品种是可以看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6月份那个操作节奏。所以核心就两个字儿：业绩。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银行和那个我们的保险和证券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证券板块，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最近这一两周已经是聊过好几次。一方面，我们看到中金公司它给出来的一个一拖二的整合方案，相对来说是诚意是比较高的。那个如果是仔细翻看它的一个吸收换股合并的方案的话，相对于我们过去这几年的方案里面，我认为是最好的之一了。而且它给出的指引基本上是一个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套利的一个机会。第二个，因为我们看到周末上交所对于中金公司的吸收换股合并正式做了一个受理。按照以往的惯例啊，那个一般性受理之后就很快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整合的一个阶段。当然了，每一次发公告，那个吸收换股合并，其实从一开始的董事会提议之后，到最后的那个能够落地，基本上要走4、5个关卡。那每一次那个获批的话，基本上股价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波动，而且这个波动相对会比较积极一些。那这么一来，我们看到今天上午的时候，中金公司包括一些券商板块已经开始有所活跃。到了下午的话，应该是叫做沉寂了，在那个过去这几个月里面，相对来说券商板块都是不遭人待见的，但是这次的话，终于开始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异动。我认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这也会给 A 股市场当中带来一些新的机会点。第二个，我们看到券商板块的活跃之后啊，往往它是能够调动人气的。单一的从28分化去走那个我们的科技股的路线，可能大家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恐高。而券商板块的话，相对来说，那个目前为止还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有效的把这个板块给做一个激活，大家的话，它的一个投资热情就会有所启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 A 股里面那个首当其冲的，毫无疑问是我们金融板块当中的券商板块了。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那个我们要关注到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吧，那个或者说过去这一两年 A 股里面走了最强势的板块，无外乎就是跟我们的 AI 有关的。今天的话，其实我们想聊的一家公司，就是在 AI 领域里面也是充分受益的公司，那个叫做工业富联。其实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一年多以来，公司的股价其实它就是做了一个不断的大涨小回，而目前为止的股价哪怕到了今天，那个几乎是站在了历史当中的高位区域。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啊，那个在 AI 的一个叙事的版图过程当中，不光是一些题材和概念，包括光模块，甚至于我们看到万亿级的标的仍然能够获得资金的一个关照，那就说明那个在 AI 叙事的一个投资的过程当中的话，从市场当中的游资到主流的资金，其实布局和参与的程度都相对比较深。好的，叶老师。
1: 好，我们来看现在市场当中的啊，像这个汇丰钻石、力量钻石、斯方达啊，这些整个的这个培育钻石板块呢，是出现了一个几乎是全线的一个涨停哈，它的一个这个逻辑。
2: 这跟我们目前为止市场当中的一个材料是有一个息息相关吧。那个在我们大家的话，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里面，那个像以黄鹤旋风为例的话，作为 A 股市场里面老牌的那个做金光钻的公司，那个股价的话最近一段时间都是相对比较的一个凌厉一些。第二个，我们看到针对于像那个金刚石的散热的一个领域和题材和概念，其实市场当中也在开始做一个不断的一个挖掘的过程。我认为在现在的一个 A 股市场里面，其实我认为主要的话，如果是在科技领域里面，那个无论是材料还是设备，甚至是在下游的应用，那个都会被市场当中去拿过来做一个叫进一步加工的一个过程。而我认为从材料端的一个介入的话，可能市场当中的一个敏感度或者说市场当中的参与度会来得更高一些。原因的话就在于我们的材料端的相关的企业和板块啊，相对会比较多。 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相关的公司或者说参与的群体，那个大家都会去找到各自的一个突破口。不像我们目前为止主流的一些设备的公司，如果以光模块为例的话，可能我们就一中天的三家公司，包括今天我们要聊的工业富联，那个在从400到800。

0: 200T， 现在的话有可能要接下去往 1.6T 去做一个技术当中的引进。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参与的标的的群体啊，非常的一个密集化，就这几个龙头的标的。所以我觉得像现在针对一些材料端的标的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发酵的话，可能给市场当中的参与的群体，包括参与的机构，那个大家的话都会有各自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它参与的面相对会更广一些。嗯，好的，叶老师。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保险券商哈，像今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涨势，在这个六月底的市场中还会再现吗？
0: 好的，我觉得像那个到了一个中报季的时候啊，往往大家都会有两方面的一个关注度。那个一方面的话，大家都会去看那个中报的一个预告，因为按照我们的交易所的一个公告的规则，是在7月15号之前，那个往往都要把业绩的预告做一个提前的发布。那这么一来呢，那个市场当中有可能针对于有中报预期的一些个股啊，可能会有所发酵。但是相对于保险公司来看的话，可能券商它的一个业绩的成长性或者是增长的幅度会来了更加显而易见一些。因为今年的一季报，那个我们看到相关的公司，特别是券商板块的个股啊，那个基本上它的一个增长幅度都已经是比较大了。那这么一来的话，到了今年的中报的话，大概率那个也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同比增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如果相对于非银板块里面保险跟券商那个两者来做一个选择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把那个券商板块可能会看了弹性会比保险板块来了更高一些。第二个的话，有可能我们会去从另外一个投资角度，今年以来其实我们那个债券做固收领域的机构，其实它的收益率是非常扁平化的。毕竟我们目前为止国债收益率都已经压了非常低了，那个在这么低的一个过程当中，除非是能够进一步的加杠杆，那个而要知道现在去加杠杆的话，那个风险性和收益性其实是那个不对等的。所以站在保险公司角度里面去看，固收这一块更多的是一个比较平庸的。而我们看到在权益市场的话，其实今年上半年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两极分化也很明显，而保险公司之前的话都是持有了大量的一些高分红的个股，那这么一来的话，今年上半年其实它的收益率并不能够显而易见的去跑赢市场。所以我认为那个从中报角度里面去做一个叙事展开的话，可能保险股它的一个弹性应该是要比券商板块要来了偏弱一些。嗯，好的，
1: 整个稀土板块今天再创新高，这边的这个随着这个林地的一个走势出来啊，顶部的压力会不会已经加大了不少了？
0: 好的，我觉得像稀土板块我们在几个月前也聊到过，那个稀土板块我认为它的一个估值已经是非常高了，无论是像包钢系的也好，那个我做的那个我们的现在的轻质稀土这一块，因为这个量是最大的，那个重稀土的话相对于主要是用在军工。而我们看到稀土板块里面的一个价格，那个进一步的一个要做一个走强，从而来带动 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标的，其实它的盈利空间或者说它的弹性空间已经不大了。毕竟不少标的的股票的市值已经是做了一个超前或者说一个提前的一个发酵的过程。第二，要知道我们的不少的企业它都是拿的是长写单，跟我们短时间当中去拿的单子不太一样，这跟我们在很多领域里面的一些标准产品可能它的一个价格波动直接能够带动它的一个涨价的投资逻辑不太一样。当我开始初步开始上涨，特别是涨到中期的时候，那个那相关的标的它的弹性空间是很大的，但是涨到了一个末尾的时候啊，它的价格往往的话就会相对会比较在 A 股市场里面的刺激作用就会相对比较的偏弱一些。原因的话也很简单，因为它有一个长协价格，那这么一来我下游企业的话，我拿的价格不一定按照市场价，我有可能直接是跟你之前的协议价来做一个挂钩，而且这些的单位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因为从上游到下游的话相对它的一个客户群体是比较固定。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对于二级市场当中来看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短期波动，但是要放在中期维度里面去看，那个能够走出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一个涨价的投资逻辑的话，难度会比较偏大一些。嗯，好的，叶老师。
1: 好的，感谢你的今天的一个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啊。
0: 好，再见。
1: 谢谢建明，再见。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来自于盘后。

板块的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呢，将是由包容带来的两个小时的今天股市大家谈的精彩内容，欢迎继续关注。

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2: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1: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及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2: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1: 你最近听的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缅那一年2021年，
2: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就有活动，
1: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我们怀揣梦想，向上和生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4到5级，沿着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都转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转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63.10点，全天上涨72.62点，涨幅1.78%，成交1.7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6372.50点，全天上涨341.80点，涨幅在2.13%，成交2.0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71.45点结束交易，全天涨6.29点，涨幅0.50%，成交252.24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2.39%，创业板指涨2.52%，科创综指涨0.48%，上证50涨2.8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3762.84点，全天下跌161.97点，跌幅0.68%，成交3390.7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14.35元，今天下跌21.51元，跌幅2.30%。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2号，星期一。到底哪天是夏至？今天还是昨天啊？没注意，但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还是让很多投资人有点小振奋吧，是吧？早上开盘肯定不是如此的，但该出手时就出手啊。这个到下午到尾盘收的时候一看，嗯，还不错。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今天表现更好的是创业板，对吧？创价值今天的涨幅在3.02%。当然了，这个科创板的整体涨幅相对来讲就是小很多。可是呢，除了创价值刚刚涨3.02%报道以外，上证50今天的涨幅也很多，2.86%。然后什么上证180啊，中证 A50 啊，哎，这些其实指数今天整体的涨幅也超过2%。这就让很多投资人会想了，对吧？如果单单是创业板涨，或者是创业板科创板双创涨，这是市场当中的什么资金？当然前段时间有很多投资人也会关心，对吧？某一两天如果是微盘涨，那又是一些什么样的资金？而今天更明显的是，从行业板块来讲也是如此啊。今天拉的更多的是非银金融，对吧？保险、证券这些的午后的上涨，各位怎么看？

0: 各位今天是怎么干的？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是钱包，
3: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4: 啊，对对对，
3: 提前一天到
4: 的，
3: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0: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2: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 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3: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个，感觉你很有活力。
0: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2: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就是你的广播他不敢听。
0: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3: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6: 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有晒今天的持仓的吧，对吧？百分比，对吧？这可以说说看啊。02162780977，我们来听听今天各位啊都会怎么想、怎么做。一号线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嗯。
7: 养成的券商非常舒服，短短一段时间30%接近的收益吧，
0: 嗯嗯。
7: 然后这两成的券商的收益，给我整个。持仓整个这个仓库那个仓库里面的这个价值增长了6%，其实他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今天把券商减掉一成。因为我不知道券商后面怎么走，因为今天它的放量我有点小胆怯，因为放量放得太厉害了。
0: 哦，嗯，
7: 然后那个风电交电器今天也是6个点，然后工业软件今天是平盘，所以也没动，就是整个仓位从60%降到了50%，因为后续我不知道怎么走。今天我其实观察了一下那个，VIX 指数，整个上午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0: 嗯，
7: 但下午开盘在上涨的时候，那个指数迅速升高，
0: 对，
7: 创1个月来的新高，
0: 嗯，
7: 高点
0: 是，
7: 不管是300还是50，因为50创了今年以来的最高点，
0: 嗯嗯，
7: 它是强于上证指数的。但是50可能跟前一段时间有一些科技条件来有关系，
0: 嗯，
7: 那个300沪深300，沪深300是今年是新高了，50还没到，
0: 嗯，
7: 那上证50的 VIX 指数也是迅速升高的，
0: 嗯，
7: 反而小微盘，特别是像1000的指数的，VIX 指数没怎么动的，虽然它也是涨的，
0: 嗯，
7: 所以整体后面怎么看，我现在看不出来，因为今天这个放量有点突兀，
0: 嗯，
7: 今年以来上证指数最大的量。
0: 倒数第二大吧，还是
7: 上证指数？我仅仅讲上证指数，不是整个盘子，
0: 啊，
7: 整个上证指数是今年以来最大的。
0: 谁？对，因为谁告诉我说今天整个的量好像是全年第二大？
7: 整个的量是因为
0: 第二大，
7: 深成指稍微比前面低一点，所以整个的量是第二大，但是上证指数是第一大，
0: 嗯，
7: 最大的，
0: 嗯嗯，
7: 特别是像券商啊、小金属啊这些放量放的都特别，整个小金属板块其实。市值不是特别大，也差不多1000亿的成交额了。
0: 嗯，
7: 然后今天，科技类的指数虽然是后面尾盘微起来了，但是有些指数还是绿的，有些，特别是像类似于，科创类的、创业板类的这些成分指，其实是都是跌的。
0: 嗯，
7: 就大市值的，其实今天都是跌的。
0: 嗯，
7: 和未来的走势，就如果说是。整个往老墩方向去切，那其实就要持续的放量，那这个量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所以我选择稍微出来一些看一下。

0: 除非这个券商能够持续的放量，把前面一个平台的跳空给它冲上去，那后续我再做券商，可能就是大市值的了。这个整个是我今天看盘我的操作跟思路。
1: 就一般大家看到成交量放那么大，这个包括拉的是，就我说了，非银金融，对吧？就甚至于保险股今天还有涨停的啊，A 股这个比较少见的事情，那就
0: 对，
1: 说，
0: 那其实来说，券商要强于保险的，因为券商其实是前面一天跌幅是比较小的，差不多只有整个板块3%的跌幅。今天其实它也是第一个放量超过前面一根阴线的，然后后面保险跟其实银行是最弱的嘛，
1: 因为权重不一样嘛，对吧？就
0: 对，
1: 说白了就是
0: 也
1: 市
0: 是因
1: 值
0: 为
1: 不
0: 权
1: 一样，
0: 重不一样，
1: 对不对？
0: 对，
1: 就那么多
0: 但
1: 的
0: 是
1: 券
0: 今天
1: 商
0: 的
1: 股合在一起，
0: 成交量是在这里的，是最大的。那按说银行也要强起来，它是三大金融来说，也就是券商是最早启动的，保险是其实放量是到下午才放的，银行其实整体上就一天来说，也就是震荡横盘为主了。
1: 那
0: 对，今天有一个好的地方啊，不好意思，我打断一
1: 你
0: 下，
1: 说。
0: 有个好的地方就是整个大金融板块，包括我们就是上证或者上证50或者是沪深300，整体是上涨的，但是科技上没有明显的下跌，这是稍微好的一方面。但是这一点呢，我也觉得，如果要涨的话，那其实它今天涨的都不是一线的，就是涨的都是类似于二线的，而且是开盘就涨得特别好的，那些是一直维持到尾盘的。
1: 我没懂你说的这点好，好在哪里？
0: 就是说，资金没有出去，就不是跷跷板了。今天我感觉。
1: 就今天其实有点是锦上添花，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你科技虽然是上午是那回落的，但是到尾盘它是翘，其实是等于是差不多微起来的。权重在涨，但是这些科技也没怎么跌，那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就是大概盘面上看上去是不错的啊。
1: 因为如果科技有变化、有切的话，那样其实也会损失到一部分后面的市场的赚钱效应，或者某一种的持续性，或者打击掉一部分的资金。那我帮你把补这个全的这个话是这个意思吧？你大概是
0: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但它又是一个隐忧。这个隐忧就是，你后面如果不持续放量，这两个板块同时上涨，它就会消耗掉很多资金。我觉得是不现实的，短期内是不现实的。那后面可能就马上就会产生分歧，到底是又切回到科技，还是权重继续往上冲，不好说。那其实你再看这一个月以来，今天的 VIX 指数是一个月以来的新高，上一次新高过后，其实盘面是非常不稳定的。马上就会波动特别大，所以我选择撤回来一部分仓位啊。
1: 所以这一次之后，后面到底会是什么样？你现在心里不确定，对吧？尤其
0: 对，
1: 声
0: 不
1: 波
0: 确
1: 了
0: 定。
1: 以后，这种声波，就要么你觉得它是相对短期的，但后面还可以再逼一逼或者怎么样，但也有可能它升完了以后就是一个降波的状态，对吧？是降波的话，对于市场来讲就相对松散一些，对吧？曲折一点，分歧比较多一些，就会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0: 对，如果后面的降波能够缓缓悠悠的下来，那我觉得反而是好事儿。盘面不要太过于波动特别大的状况下，那这个平台是不是能搭得稳，那要看几天。
1: 好的啊，谢谢蒋师傅。你的头一个电话
0: 好
1: 其
0: 的，
1: 实一方面是你的交易的操作，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思路。就好比方说，我们刚刚也一直在就其实也在讨论，今天这波这个放的量到底是什么钱进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如果
0: 对，看不出
1: 是。
0: 来。
1: 对吧？是某队进来，或者他会有怎么样子？按照我们过往很多人会去想这个事儿，也包括市场
0: 是
1: 到
0: 的。
1: 底会不会大小切，会不会高低切，科技后面还能不能延续？这其实都是能够衍生下去的话题，是吧，蒋师傅？
0: 对的。
1: 我们听听其他听众朋友来补充，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您头一个
0: 好，
1: 电话，谢
0: 谢，拜
1: 谢您。
0: 拜。
1: 再见，再见。你怎么看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码字也可以啊，这个找阿基米的 APP。股市大家谈节目的这个节目首页，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这个主播首页，这两边现在点进去的话，都能看到直播中啊那个地方，相当于就点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聊天室啊，你可以把你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或者来个。

0: 电话02162780977。
1: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牌糖业龙头新号 ST 广糖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广糖0009116月12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正常开展，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T 广糖主营业务是机制糖的生产和销售，为食品饮料、调味品等下游行业提供基础食糖原料。公司深耕广西核心的蔗区，旗下的名扬、云欧等品牌的白砂糖延续23年蝉联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冠军。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24亿，但是同比是减少了24%。而且与此同时，公司遭遇了亏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2亿，同比由盈转亏，投入研发的金额相应只有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也减少了36%。那公司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发布2025年年报的同时，新号 ST 广糖还同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称，2025年的时候，公司在内部核查过程中发现，子公司前期开展的物流仓储业务所涉及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存在着跨期确认的情况，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出现了会计差错。公司倒是亡羊补牢了，对上述的会计差错采取了追溯重塑法进行修正，追溯调整了相关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2025年第三季度的报告经过调整之后，归母净利润是由亏转盈了。不过再怎么调整，公司业绩还是不行。在年报披露之后，由于公司2025年未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负值，而公司经过审计的最新3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净利润都为负值。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财报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于是从今年的4月30号起，广糖农业的股票简称就变更为了新号 ST 广糖。此次立案无论是否与此案有关，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Q Time。
0: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啊按钮，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啊，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其实是有2个链接啊，直接点那链接的话，查看就可以把你的这个相关需要维权的信息啊填写完整。当然早就说过了，填写完整的时候你一定会填你的联系方式，对吧？那电话号码别填错啊，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看到有电话啊，得来接起来，请接起来，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啊都来打招呼。我刚刚也在问，我还没翻啊，今天到底是不是夏至啊？还是昨天啊？一年里面白天最长的一天啊。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尾号零。

0: 说没怎么跌呀、啊，但是说你看那个4000多只下跌，那很恐怖，很多人我很多个股都跌得很厉害，那我就进场了，买了一只股票是什么股票？它那个是那个 ST 的，它的后面有个净字，就是
1: 咱们不
0: 干
1: 猜
0: 净的
1: 股票
0: 净
1: 好
0: 嘛。
1: 不好？您看行不行？
0: 好，行，那个
1: 而且您等
0: 我
1: 暴
0: 它
1: 跌
0: 是
1: 居然
0: 那个什
1: 买
0: 么
1: ST
0: 啊？
1: 您继续
0: 哦，不管是什么股，它 ST 它现在不会退市也是明年的事嘛，是不是？你那这个 ST 也不是很恐怖吧？那个，它那个什么，
1: 他会临
0: 它
1: 时停牌
0: 怎么
1: 吗？
0: 啊？
1: 他会临时停牌吗？
0: 不会，它那个
1: 就
0: 它今
1: 在
0: 天
1: 没有
0: 早
1: 临时
0: 上，
1: 出来之前的时候，你当然不知道他会不会了。
0: 它现在已经是 ST 了嘛？它现在已经是 ST 了，
1: 他为什么
0: 它已经。
1: ST 呢？
0: 他已经是停过牌了嘛？
1: 那不是，这个你的意思是说，他 ST 过了，停过了，后面就没有风险了。
0: 对，我的意思说，他那个就是说，他风险已经释放，他就是跌，他就是退市也是明年的事，他这风险已经是，释放了。一般都是历史上最低的价位嘛。那
1: 好，您
0: 个，
1: 要这么想，那您这么想吧。还有什么？
0: 他早上5个点我开始买嘛，水下5个点一直买到水下十个点，他那个最低是水下11个点，我是没买到嘛。他现在收盘是跌5个点，但是我的账户是红的嘛。
1: 那怎么了呢？
0: 啊？
1: 就是说，您刚刚这样表达，代表你做对了，
0: 不
1: 是
0: 是，我
1: 吗？
0: 是说，今天是对的吧？今天对，看看明天能不能出来，还看明天后，最后我想说一句，您的主持人，你觉得 ST 风险很大，就没有必要说谈 ST，那下次我就不说 ST 了嘛？OK。
1: 其实我觉得风险大不大，跟你的账户没有关系。
0: 那
1: 最
0: 是
1: 后，
0: 对呀、啊，
1: 其
0: 但
1: 实，
0: 是我一说 ST，您都没有谈下去的那个欲望了。
1: 对呀，首先，因为你告诉我，你上个星期四看好这个地方大盘要暴跌的时候，你要进去赚钱。但是，真的暴跌的时候呢，真的早上开盘这样的时候呢，你进去买的居然是个 ST，这其实让我是这两件事情已经开始诧异起来了。
0: 那不管是什么，他只要能赚钱，你看他以后能赚钱就可以了。这股票
1: 那么
0: 并不
1: 今
0: 是
1: 天
0: 你
1: 收
0: 买
1: 盘
0: 的
1: 之
0: S。
1: 后，你还没有看到它能不能赚钱，而且你也不确定后面它能不能赚钱，所以你
0: 但
1: 买它的确切
0: 不
1: 就
0: 确定，你买任何一只股票，你都不能确定以后它是赚钱的。
1: 您这种想法跟不一定跟所有人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0: 对，是不一定，可能是我是一个鼻子两个眼，你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但我们长得可能是不一样的嘛。
1: 王先生。在节目里面也好，包括面对面，如果我单独碰到您的话，我一定会劝您，5500多只股票，干嘛要去找 ST？
0: SST 你能赚钱就可以，你管他是，你很多人不买 SST，他不一样一样的亏，70%人都是亏的。
1: 您刚刚这句话其实犯了必要非充分条件的逻辑错误，因为任
0: 不
1: 何一
0: 是
1: 件
0: 以
1: 事情。
0: 您个人喜恶，你喜恶，你觉得 SST 不好，你很讨厌，
1: 不，亲
0: 就
1: 爱
0: 没
1: 的
0: 谈下必要，不能
1: 王
0: 以
1: 先生，
0: 个人的喜恶为观点。
1: 恰恰是因为您说的这一句话，所以只要您说 ST，我一定会在这边补充说，这事儿有很大的风险。
0: 这我们是说，只是教你，我又不能说你啊，你 建
1: 我
0: 议
1: 不
0: 你
1: 跟
0: 去
1: 您
0: 买，
1: 争
0: 是不
1: 了，
0: 是？
1: 王先生，你对，就是注意风险，好吧？谢谢你。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啊，如果有5500只股票摆在你面前的话，你会先选什么？就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听到过有选手讨论关于 ST 股票的，即便是讨论 ST 股票，他们都有类似的所谓的想到的一部分的确定性。如果全然都没有确定性的话，这件事情会像什么呢？就像最近这2个星期的时间，啊，当你到体彩站那边去选一注彩票的时候，你是不是至少会知道说？这支球队和那支球队谁可能赢面大一点点，而不会全然去 直接猜一个数字上去。

0: 所以，怎么样去思考这事儿的概率有多大，也或者说，想好我买进去的本金会不会打水漂，这件事儿其实蛮重要的。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3号线，哎，米先生的电话，下午好，米先生在吗？
1: 股民朋友好，帮主持好。
0: 哎，你好。
1: 6月18号，美国三大指数呢下挫，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下挫，那么直接影响了老美及友邦国家的科技成长股的上涨，对应大 A 的走势呢，一场暴风雨前的平静即将打破。那形态上看啊，月线4162进行的 IBC 调整，穿头不破脚，抬脚向上走，这是月线啊。周线上看呢，一只栩栩如生的大青蛙正在起跳。今天的量能呢，是今年大 A 呢最大的成交量，这是呢破月线4162点密集成交区的大量，你该跑还是不该留，你自己看。
0: 您呢？
1: 我当然是
0: 跑。
1: 不跑，跑什么什么？过密集成交区放量，我以前说过嘛，三买三不卖，过密集成交区放量，你跑什么呢？那是过密集成交区放量，对吧？小量创新高，那破当日均价都是向上，都是向上嘛。
0: 今天这个算小量还是大量？
1: 今天是破密集成交区，今天收盘很有意思啊，收在月线4162点之上，差一个点嘛，你已经突破了嘛，对不对？突破它才放量，很正常嘛，对吧？所以说呢，而且这一个星期以来，包括我们说6月份的总的量能来说啊，基本上就是说净量大于出量的比，那上次我说是7:6对吧，现在又扩大了，你净量远远大于出量，净量远远大于出量，那你这个，而且今天收盘很有意思的，4163突破了月线4162，4162它走了什么一个形态呢？你看看 IBC， 那非常标准的，
0: 什么标准？
1: 回调标准啊，它回调到3891，那271点，对吧？反弹0.809，那到了嘛4110。
0: 0.809是个什么东东啊？
1: 0.809嘛，就是一个百分比位置吧。
0: 0.618我知道是什么的。
1: 嗯，
0: 0.237我也知道是什么东西的。
1: 不是你。
0: 他们虽然是无理数，但是他们又在数学里面是能说得出道道的。
1: 我听我说啊，0.809、0.918是一个很关键的背离位置。
0: 哦。
1: 那它和0.191是一样的，就是382的。1/2，对不对？他这个都，实际上我和你说那些0.809，我你不要打破我，你看
0: 不会
1: 4162到368，这个3891，第271点，那反弹0.809，没月线啊，
0: 有数了，
1: 到了4110，收盘是4112。那么再下跌，再下跌的时候呢，下跌0.191的一半，

0: 就是
1: 还
0: 这
1: 要整一
0: 次
1: 半。
0: 地点，就是这次地点，
1: 哦，晓得了，晓
0: 啊，
1: 得
0: 晓
1: 了。
0: 得了哈。
1: 好的，好的啊，谢谢米先生，我要去广告了啊，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再聊。021-6278-0977。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啊，来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啊。我看到了刚刚在蜻蜓，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过来来打招呼来的啊。这个船长啊，船长跟我提，是的 ,ST 股跟这个科创的 U 不是一个概念，当然不是一个概念，当然不是一个概念。ST 个股和新 ST 个股也不是一个概念，是吧？至少在去年是吧，去年这个 ST 新规出来之后的话，很多人会去稍微读一下，对吧？几条理由会被 ST, 或者几条理由会被新 ST, 他们最后面临的情况如何。甚至于说，你说对于交易所而言的话，你想参与 ST 或者新 ST 个股，你都有要有相对特别的权限在里面。难道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门槛的吗？

0: 02-1627-80977啊，各位今天收盘怎么看？怎么干的？一号线是张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包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客气，您说说。
1: 我是那个上周二也来谈过那个趋势的，不知道你有印象吧？
0: 我翻译一下，上周二，咦，等等，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您说说，哎。
1: 我是说上次那个6月12号，就这个跳空的那个线嘛，就是它打破了一个下降的趋势线嘛，这个地方就可以做多的嘛，对吧？现在的情况对大盘的感觉，我也是，就是我们散户可以自己要做股票，一定要经常去画这个趋势线，这个非常重要。上次我说，像今天这个趋势线你可以画一下，你把那个6月11号，对吧？下影线和今天的下影线画一个趋势线，这个就是上证指数是上涨趋势嘛？这个有的话，从那个指数层面来说，你肯定是耐心持股嘛，对吧？这样一个趋势线，还有一个呢，技巧呢，就是谈一下那个上次我是自己这样做的，4258到那个3927，你做一下那个斐波那契线，就是那个百分比嘛，反弹百分比。一般的话，百分比一般的话，先看0.5的位置，0.5的位置，这个已经突破了4050，0.382是0.4050。0.618的话是0.618的是4132，这个已经突破了。那接下来这个上证指数实际上就是去看4258这个点位了。4258如果冲过了，我们就盯着，就是说那个4258这个点，如果哪一天如果再跌破4258，这个就是要减仓。就是我一般是都是这样做的，就是锚定前面一个高点。如果再跌破的话，就是要走路。
0: 您自己平时手上的仓位里面会有一部分是上证指数的 ETF 吗？
1: 没有，没有，我目前是满仓科技股，但是留个1到2成仓就是滚动做。如果说晚上他发现有什么好的票，画画线，做一个拐点，就相当于就是那个。找这种那个6月12号这种拐点的股票，下面的成交量的这种趋势向上的这种股票，就是它这个属于那个突破以后的回踩，这个就是一个办法变盘，就是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这个是一种办法。还有一个就是找那种比方说突破4258的那这种股票，就是强者恒强嘛，这个是一个突破嘛。突破有两种嘛，一个就是回踩突破，还有一个就是创新高的突破。
0: 那您手上那些科技股肯定已经都创4258的新高了吧？
1: 没有没有，有好多也是前面一波调整，都可以去炒，都可
0: 但
1: 以去
0: 是
1: 炒。
0: 为什么你看啊，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早就过了那天的新高了？
1: 对呀，所以说他们强嘛，所以说要做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股票嘛。
0: 那么如果你手上做的是他们这两个指数里面权重相对更大的股票的话，他们也就早就创了4258那个时候的股价的新高了。
1: 不一定，这个不一定，这个不一定。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去找拐点嘛。但是我知道这波好多人踏空啊，我身边好多朋友，几个问下来都是空仓。我所以说这一波上涨，那个把这个空仓人折磨得很难受的。
0: 您会不会就拿刚刚的这个趋势线，把自己的个股也全部都整理一遍
1: 我会到每天的自选股将近100个左右嘛，每天收盘以后。就是看看有没有今天涨跌的，再把这个趋势线调整一下，就知道每天这个收盘做的功课呀。
0: 就所以收盘，因为既然是看形态的嘛。所以
1: 对，
0: 收盘之后，其实对于形态的关注度会更高一些。
1: 对，
0: 不过
1: 我
0: 话
1: 基本
0: 说
1: 上
0: 回
1: 就
0: 来，
1: 是说，那个像这种指标 MACD、KDJ，就是不用花那个精力去看的，就是说。有那个10%的时间，看看这个哪怕看一个，对吧？平时的话都是画那种就看趋势这种东西，这个对我们还会有帮助。你如果这种股票都是趋势线，都是2个高点、3个高点连起来都在往下的，你这股票。

0: 最多也就是反弹呀，对不对？肯定是要做，我们散户现在只能做，买涨，只能赚钱。那你肯定是往上的，做往上方向向上的股票才能赚钱，对吧？
1: 话呢没有错，但是所有向上的、所有下跌的股票也都可以在向上的位置去反吗？去反转
0: 去
1: 下
0: 反，
1: 来
0: 你第一
1: 吗？
0: 步先是看反弹嘛，你看第一步反弹就是说，你画压力线嘛，对吧？一个水平压力线，一个斜线压力线。你第一波反弹，你看压力线这边嘛，对吧？第一个目标嘛，到了这个地方你要当心嘛，它是不是在下来还是中，还是往上嘛？做是你可以做，你就往超跌反弹，但是你这个主力，你这个就是说你做那个超跌的反弹的，这个主力那个比较太重呀。就是上面套牢筹码太重要，你做创新高的那个股票上面没有套牢盘的呀，拥抱新高呀。你细想想看，为什么我们散户十个里里面做只有一到两个人赚钱，就是这道理嘛，对吧？你个这种行情就是要拥抱新高嘛，你往创业板、科创板里面做嘛。
1: 有
0: 你
1: 没有
0: 再说
1: 可
0: 那个，
1: 能，就是因
0: 再，
1: 为
0: 我再说一下，就是那个上周三那个陆家嘴。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方向都已经指明了，为什么往其他方向去干呢？你肯定往科技里面干了，还有那个要发行这么多私募基金，主动型的，他肯定只能买股票的呀，那肯定买科技股的呀，对啊，我上次还谈了个资本开支嘛，就是那个，就漂亮国资本开支，你上次那个。叫什么陈志什么陈志成啊？那个英伟达的，那几个谈的几个方向，今天都是非常好。
1: 张
0: 就
1: 先
0: 资本
1: 生，
0: 开支，对吧？
1: 你这会儿在讨论的已经是企业的基本面的情况了，对吗？
0: 啊，
1: 那么
0: 你
1: A
0: 肯
1: 股
0: 定
1: 的这
0: 是。
1: 些科技股的资本开支到底大不大，有多大，有些有没有？
0: 就是你要懂那个，就是一个产业。你现在这做的好的，就是那
1: 好，
0: 个。上次我说的那个三个板块，就是在这个里边滚呀，
1: OK。
0: 光通信，对吧？一个存储，对吧？
1: 张
0: 还有一
1: 先
0: 个
1: 生
0: 就
1: 上
0: 是，
1: 次写的是 AI 光通信存储国产替代，
0: 对呀，
1: 我都记下
0: 啊，
1: 了。
0: 现在涨的还是这个呀，不会
1: 好，
0: 资金不会动的呀。
1: 好
0: 它
1: 的，
0: 那个
1: 好
0: 抱
1: 的。
0: 团，你那个如果它真的是那个抱团瓦解，我跟你说，这个指数就跌了，稀里糊涂，一塌糊涂，
1: 哦，好，
0: 对
1: 严肃
0: 吧？
1: 了，
0: 你肯定我那个上周是上周啊，我说了。星期三我进了个股票，埋伏了一下。今天一个股票我涨了十几个点，做先进封装的，正好吃了个风口，就是那个陈志成说的那个风口。啊，这种肯定是那个你要不敢上车，你只要等这种股票稍微它的横盘或者是调整的时候，你去找那个，就像我说的这种拐点，找拐点介入，
1: 拐
0: 对
1: 点
0: 吧？
1: 啊，好，有素了，谢谢张先生啊，谢谢你，
0: 好的，
1: 再
0: 谢谢
1: 见，
0: 师
1: 再
0: 傅，
1: 见，
0: 好，谢谢，再见。
1: 02162780977啊，4号线曹先生也等着了，下午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来谈谈个人观点。我今天这个盘还没出了，我在外面。现在这个上证指数，我上次说过，它这个月就要收在4150点左右，它下个月也。这个盘子也没坏，因为他现在如果这个月升上去了，下个月上来再调整。我上次不是说在这里调整3个月也可以。现在关键什么？你们都，我个人认为啊，散户为了避险的，有的都到什么分红利的价位比较低的都进去了，进去他们这批股票，我跟你说，它下去了，不涨了。现在就是。多数拿的股票是它是不会涨的，就是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所以现在涨的是少数的，它只要拉住少数的股票，它能指数把它推上去就可以了。今天拿这个50个把它推到一定的位置，换一批再来50个再调整再上去，这指数，所以这个大盘不会走熊的，走熊市的话没人参与的，它这个佣金什么地方来赚？他就要走的像叫你们积极参与，输个赢是你们自己去选择。所以我现在的仓位，今年最多50%总资金，有可能50%要出来。

0: 因为什么？你有50%都已经蛮好的，你要把全部一加进去啊，你赢的概率大吧？有的股票都掉在半空中了，它会涨上去吧？
1: 那曹师傅现在在哪边啊？
0: 我现在有机器人的就不动，还有那个低价股的，我现在在看它。如果中报出来，如果还可以的话，再补一点。那个现在在炒的热的，炒到阴的时候肯定要冷掉的。过去的例子多啊，现在为什么有的股票现在是下去了，上来还是在反弹呀？你们下面没股的话，你套在还在上面呢，你们出来也是割热的。
1: 哦。
0: 他现在最好你们去追热点，
1: 嗯，
0: 追了以后赚钱不赚钱不知道，那么底下的他吸进了，庄家是不会走掉的呀。你这股票再跌50%-100%，他不会出来的，这个庄还是他的。
1: 跌100%，
0: 他把股价压下来、
1: 哦，
0: 因为你们要用钱去买的呀。
1: 嗯，
0: 说他压下来了，庄家跑掉了，嗯，不会跑掉。现在我今天也没看这个成交量，如果成交量如果不大的话，它就保持这个量呀，要的放一点，不要。
1: 我现在告诉您，今天的成交量大概我们听众已经帮忙统计了，全年沪深两地加在一起，今天是成交量第二大。如果只是上证市场的话呢，全年成交量第一大，您觉得大不大？3.7万亿。
0: 大的量它可以放呀，它现在如果放在这。今天应该好像是涨了70几点了，大概这点量就可以了，再上去再盘。如果全部量放出来嘛，这个指数，这个指数跑了太快嘛也不行啊，是吧？他现在也要发新股，要。
1: 曹师傅，你今天跑没跑啊？
0: 我没有跑，我现在拿着这点东西，基本上也不加仓，也不减仓，先看一看中报到底怎么样会。中报都好吧，我看有的股票每年分红，今年会分啊。他如果庄家如果不做的话，就是一路下去。现在有的股票已经跌了很惨。
1: 您手上的股票这个分不分红啊？
0: 今年分过的，但是
1: 今年已经分过了。
0: 对，分的不多了，他是分了个一块的几毛钱的。现在这个分红年报都分红，我看还不是很好的，中报会好吧？我要打个问号。现在这个股票就是炒呀。
1: 好的好的，谢谢曹先生。
0: 好，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好好，曹师傅也在关心自己手上的股票到底有没有分红啊？阿基米德平台上尾号9864跟我讲说，长时间维持不了那么高的成交量啊，一个月的换手率，什么意思啊？谁一个月的换手率100%啊？你写写清楚好吧，麻烦了。蜻蜓平台上面阿基爱睡懒觉啊，刚刚就在跟我讨论，包括尾号2233啊，都觉得 ST 其实风险蛮大啊。这个其实就算涨的话，如果一旦退市或者怎么，会是血亏，对吧？事实上有些小伙伴提到过这件事情 ，ST 或者是新 ST 或者怎么样，这些相关股票的最大风险。是流动性，是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他忽然之间告诉你我要停牌，啊，停牌之后才会有消息，消息之后才会有怎么样，啊，这个是最大的风险，啊，所以，也一直提到过说，不论是机构的一些大资金也好，这个都不会去进入这样的一些相关个股，甚至于说连大家所熟悉的上证指数、深成指这样的大的宽基指数。在计算指数的数据的时候 ST 和新 ST 的相关个股的数据也是不计算在内的。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早上一开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和尾盘收盘的时候很不一样吧，帮我们回忆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也是那个整天在盯盘啊，那个其实早上来看的话，好像类似于像那个节前的一个表现，它是有一定延续啊，就是双创表现，似乎还是比较强，但是呢，也是红吸了大部分的资金，可以看到整个大小盘的一个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那盘中来说的话，应该我看到最差的时候，应该是有超过4000家股票是下跌的，当时的话也是可以看到后面也是。

0: 把双创也是一起给带动下来了。应该是低点应该是出现在今天的11点钟左右。当时也是看了一下，上证指数呢在当时的话是回踩到了4070点啊4070点左右。那这个点位呢就正好在20天的均线，20天均线的话今天是在4069点。但之后的话可以看到，随着我们看到像美伊谈判那个协议的签署啊等等一些消息的出现之后呢，整个的一个市场好像又有一些风险偏好的回升。那今天来说的话，因为过了一天节的关系啊，就是今天的话好像成交量也是比上周的一个节前要出现了来的大。然后在午后的话很明显啊，就是券商一波拉升。因为券商大家知道，就之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在6月12号、15号、16号那几天拉升，但是那几天的话基本上是券商涨，然后其他板块都是出现一个冲高回落或者是下跌的，特别是科技股。但是今天的券商的拉升，不但没有让那个其他板块下跌，而且把一些老灯股啊、消费啊什么都给带起来了啊。今天看到那个盘中消费白酒，今天来说涨幅也比较好。现在沪深300的话，涨幅也是超过2%。
1: 是
0: 啊，所以说今天来说，后面我们指数它是呈现出了一个普涨的格局，所以说和上午的走势啊完全出现了，而且最近来今天来说的话，应该也是比较最近比较爽气的一根阳线吧，因为前几天的话虽然说有上涨啊，但是上指数好像都是徘徊在4100点附近啊，就没有做更进一步的一个突破。但今天来看的话，好像这根长阳线来看的话，应该是比较啊比较给力的啊。然后今天的一个成交量也是大幅放大到那个3.7万亿左右了。嗯，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一根突破的阳线吧。嗯，
2: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在报盘的时候也都说，就如果这个市场的今天上涨的怎么说趋势非常明显的话，比如说双创啊、创业板、科创啊、这两块的指数涨幅最大，这个一目了然。但今天恰恰是涨幅最大的是创成长，然后第二位的指数涨幅就是上证五零。于是很多人都关心说，哎，午后这个放的成交量，这个冲进去的资金会不会是国家队啊，会不会是怎么着，这个我不知道赵林全天在看盘的时候会不会做这样的一些思考。
0: 嗯，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啊，就是等这些老灯股哪天能不能出现一根发亮的阳线。因为今天我可以看到，是到节前来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双创红吸了全市场顶。那么也是有机构统计啊，就是说当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红吸达到了一定的临界值之后，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那么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是不可能长期去持续的。就4月份、5月份可能我们说还是炒的一季报啊，炒的一个业绩，但是到了6月份来看的话，整个的话就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虹吸啊，就是很明显就是80%的股票在跌，然后涨那个科创、双创啊在涨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持续到一个某个临界点之后，哎，它会出现一定的变化。那今天的话我认为都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早上还是双双在红吸资金，但是接下来看到就是所有股票回调啊，然后把双双给拉下来，那之后的话再切换到我们说的一个行情当中去的话，很明显就是从沪深300、上证50啊这些目前的一个价值极低的这些板块里面啊，去把这个行情重新给拉回来。所以今天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风格切换到极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啊，就这个比较明显一些。
2: 那么这样的反弹，我们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提说，看包括看这个市场的引波啊，包括看市场的成交啊，包括说今天券商对吧，这个包括保险啊，还有甚至于还有前一段时间什么航运啊、有色呀、这个你前面还提到的一部分的白酒啊等等，对，这样的反弹能延续下去吗？或者有一定的延续度吗？赵林你的想法。
0: 嗯，好的。之前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它当天来说，基本上如果老的反弹，那基本上科技股就是出现大幅的回调的。但是今天的表现来看，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也没有特别把科技给带下去。所以说，我认为当下的一个反弹来说，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风格极致切换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反弹行情。那么相较于之前，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健康一些。市场并没有说一定要二选一啊，一定要为科技和白酒或者是老灯金融里面二选一。而现在来看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环境之下，市场的一个修复啊，就是我认为今天的一个非金融以及包括那个消费医疗，今天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修复。而且今天从成交量来看的话，今天成交量是有很明显的一个 增量资金的一个入场的。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增量的一个行情能够持续的话，那么我认为现在当下的一个一些老灯板块，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定持续性的。那相较于之前的一个话，我觉得概率会更加高。
2: OK，好，这是一部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还是问一下赵林吧，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只有一位听众，有听众们打来电话的时候跟我们提。当然了，这我知道有很多的一些个人投资者，他会习惯通过技术指标啊、图形啊，甚至于去博一定的上市公司的那些重组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样一种题材，因此会去关心一部分的 ST 股或者新 ST 的个股。我不知道在你的日常的工作当中，身边有客户去做这样的事情吧？如果有跟你交流的话，你会怎么样跟他们做沟通？
0: 的确是有啊，因为但是我们其实的话，那如果客户提出啊，我要去关注它，那么我们觉得还是可能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但如果是出现那些，它是因为业绩原因啊，或者是一些像那个市值的原因啊、股价的原因等等，要可能会走退市路线的，那这些股票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尽量不要去碰啊，风险还是非常大。因为当下来说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说的话，资金它是越往去头部去集中的。那么从大的一个逻辑上来讲的话，这类可能有退市风险，或者是这种 ST 风险的这种股票来说的话，就是会逐渐还是被边缘化。当然不是说每个都不好啊，没有一些牛股，但是从大角度上来讲的话，毕竟来说它是少了机构投资者这一块的啊，所以说从流动性角度上来讲也好啊，从市场的一个关注度角度上来讲也好，可能相对来说它的一个投资的性价比可能都不如一些我们说目前来说整个的一个。就是基本上比较好的或者正常的一些的股票，
2: 也就是说，你刚刚其实你先提到了包括流动性，其实你也包括到了说卖方研究其实根本都不覆盖，所以对于这些相关的公司的信披也好，或者说这个出的消息的求证和证伪也好，这些东西都需要很多投资人去做一些关注，或者说你根本都无从去了解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对吧？有这种
0: 对
2: 可
0: 你没
2: 能
0: 有
2: 性
0: 这
2: 在
0: 种
2: 里面。
0: 渠道啊，对
2: OK
0: 吧？
2: OK，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有些小伙伴一直说投资嘛，看胜率、看赔率啊。如果你愿意从这个两个角度去思考或者去交流的话，我们也欢迎。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台，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1: 啊！
9: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长乐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东西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

0: 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转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转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63.10点，全天涨1.78%，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6372.50点，今天涨2.13%。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71.45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0.5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768.52点，今天下跌156.29点，跌幅0.65%，成交录得3486.1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14.35元，今天下跌21.51元，跌幅2.30%。
3: 第一财经广播，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2号，星期一，收盘之后一看，哎，收盘的时候看指数是上涨的，对吧？个股也是涨多跌少的，但是早上开盘真不一样啊。这个回忆一下。回忆一下早上9点半的那个当口，或者9点15分那个当口，那一刹那自己，如果最后4个小时什么都没干的话，早上9点半那一刹那自己想了些啥，最后是怎么咬紧牙关，或者最后是怎么管住自己的手，你倒可以想想看，或者你可以说说看。但也有一些投资人因为市场当中日常一直会去做一些交易操作，对吧？买进卖出挂单，那你挂在那个当口你看的是啥，对吧？上一个小时有听众朋友跟我们看这个聊趋势线，我也在想，就各家的电脑上面的交易软件啊，这个当年就都可以划线啊，在这个 DOS 年代的大智慧和乾隆的软件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当然后来他们更多出了 Windows 版本的话，这件事情会更加容易一些。而今天我们更多的投资人其实愿意选择的是手机啊，那各位会在那上面去画线吗？而且画的是各种各样的趋势线啊，这个发散的线条是吧，对称的线条是吧，还包括什么通道线等等。这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准时来开通。网端听节目的平台特别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直播，找广播，找到我们，或者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啊，这个及时来找到股市大家谈的节目。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 这两边都可以找到

0: APP 上面的直播间啊，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2: 是第一次吗？
3: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哎呀，宝宝，下午好。
0: 下午好。
5: 今天终于获得了一天呼吸权，我觉得我躺在我这个账户，如果像一个病人一样躺在 ICU 病房，就相当于有人给我今天接上了呼吸机。
0: 啊。
5: 我不然我觉得我拔管了呀，上周五18号那天我真的是觉得账户被拔管了呀，单日亏了43000呀。就那个状态，就是我去，我怎么就感觉我没有站在光里，我就已经快被黑暗所吞噬了那种感觉，就那天上周四那天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只涨跟 AI 硬件什么相关的，然后6月份的体感也是这样。我6月份，
0: 对啊，
5: 6月份账户我刚看了一下，
0: 嗯，
5: 这个股票账户亏了8个点。
0: 啊，嗯，好像我身边也有人有这样的数字，嗯，
5: 对啊，就差不多就一下子把今年的收益就一个月的时间哐叽一下就。斩掉了，所以今天只是暂时获得了呼吸权。要是今天如果还绿，我都不敢发言了。
0: 那我也在想，就你这样的，竟然用这样的口吻来表达，说明上周四或者周五得心里多煎熬。
5: 对啊，上周二一天，上周四一天，亏懵了。
0: 嗯，
5: 上周二也是5位数，上周四比上周二的5位数还大，我就一下子就亏懵了。
0: 在你心目当中？这个可能性应该也提前想到过吧。嗯，
5: 一下子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在3天内给我连重锤2下。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没有任何基本面的变化，大家就不相信那个，就是大家无差别的像 AI 硬件相关的通信技术和那个信息技术投降嘛。
0: 嗯嗯，
5: 我就明显感觉到那时候就是有一种流动性的问题，就相当于割了割了所有的跟 AI 没关的，你这个跟 AI 没关剁了，
0: 嗯，
5: 然后去买通信，
0: 对，
5: 甚至和信息技术和通信 AI 这种沾边的什么人造钻石啊，
0: 嗯，
5: 什么玻璃啊这种的。
0: 我这会儿在阿基米德上面
5: 的割掉，
0: 对，阿基米德上面，
5: 我对于我不割的这个人，我就这个感觉就是我懵了呀，
0: 嗯，
5: 就这种感觉，天塌下来了。
0: 嗯，有位尾号1636刚刚就说，去年不是讲哑铃策略吗？现在所谓的老灯和新灯，难道不提倡了吗？难道这个是水火不相容的吗？他刚刚就写了这么一
5: 句。是的，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看到的和我自己持仓的感受就一模一样，什么自由现金流、红利低波，无条件的杀，
0: 对，
5: 不带任何那个的。我就觉得这感觉好像只有 AI 是对的，剩下都是错的。
0: 那换一种感觉，是不是也说明在那个当口上面，其实继续要往上推这件事情就一定会产生流动性的风险了？好在市场里面还有那么多的血包，那么多的资金量还比较大可以被割出来的红利的股票，否则这事儿就麻烦了。
5: 但是今天雪包们，就是上周的雪包们，这周只获得了1天的呼吸权，我都不敢想明天是怎么样。
0: 嗯，
5: 我是怂的这个状态。今天有人问我，说那个触发条件单的。

0: 色金属我卖了没有，因为16块多我条件单触发的，现在又回到21了。
1: 嗯，
0: 我说我现在暂时不需要补充，我今天上午重新开回来的509月份的卖估。
1: 卖估，嗯嗯嗯，
0: 我还不需要，所以我还不需要通过这个卖出这些以浮盈的有色金属的这个铜矿股来补充我的保证金。
1: 嗯，
0: 我暂时不动，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有点就是懵的那种感觉，知道吧？虽然今天重新把我的氧气管给插回来了，但我还在那个节前懵的那个状态里面。
1: 我问你，
0: 因为我就觉得，
1: 嗯嗯，
0: 我自己想不明白，哎，这 AI 硬件什么铜箔10000倍的市值，10000倍的 PE 啊，开悟，那个宝宝，
1: 嗯嗯 嗯，
0: 你能想象吗？
1: 我知道你说的点，但我想问你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这个包括某乎对吧，包括很多地方也都在继续在给我推那个厄尼诺拉尼娜这些相关的这个，那就是说 你有没有回头再去把整个当初的这件事情的逻辑去捋一遍，然后得出捋完了以后是顺的这样一个答案吗？还是当初压根就捋错了或者会怎么样？我问
0: 你，但是你看油价它其实也没有状态吧，
1: 那这没有，对，
0: 就是大家都还在博弈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今天看到消息什么卡塔尔那个什么工业城又炸了，这好像对于能源的供应来说并没有恢复到那个状态。
1: 嗯，
0: 那所以你说像纯代替油，然后因为纯代替油以后糖供给减少，包括棕榈油这个往柴油里面加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存在的，包括那个树也没有什么一夜之间有什么变化呀。因为我据我所知，棕榈油甚至减产了以后都能影响糖。
1: 哦，哦，
0: 因为你能往汽油和柴油里面加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乙醇和棕榈油，
1: 嗯嗯，
0: 或者是豆油，豆油性价比没有，没有乙醇，糖生产出来的乙醇和棕榈油榨出来的那个。油棕榈油脂那么高，
1: 嗯嗯，我大概
0: 因为它那个产量单位产量就是从一克转化到那个能量，没有那豆大豆没有那么划算，大豆里面的那个豆渣的量太大了，
1: 嗯嗯，
0: 那你想想就由此而牵引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1: 那么
0: 包括我能看到的像干旱啊各种各样的天气事件。都还在慢慢的演进过程当中，
1: 嗯，
0: 但金融市场的那个演进感觉就天崩地裂一样。
1: 所以我下一个问题要问你的就是，好，即便基本面没有变化，但是就基本面的那个逻辑你到现在仍然是觉得是走通的，那么这个市场目前的这个情况，尤其是现在就是叠加上了科技这样的继续向上涨，对于市场的一部分资金流动性的抽血的效应在里面，好吧，我们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扰动，你觉得这个扰动会短期结束吗？或者说你愿意？
0: 不知道，我不知道 A 无 AI 不牛市的下半场有没有加时。
1: 嗯嗯，
0: 我不知道。
1: 嗯，
0: 我现在我看不到那个计时牌。
1: 嗯，
0: 它现在是下半场65分钟，还是下半场89分钟要补时20分钟，还是25分钟？
1: 不是应该先补水吗？
0: 不知道呀，这反正水不在我这儿呀，不都抽干了吗？把我们的血
1: 啊，
0: 对不对
1: ？OK，
0: 就我不知道， okay. 因为很可能这个头下半场的这个补时时间很长，无 AI 不牛市的这个下半场。
1: 而你愿意等吗？或者你最近有没有想过？
0: 没有杠杆，没有，对于我来说，股票没有任何不是杠杆加起来的，那就熬着呗。
1: OK，OK，、okay. 也不会想着去划一，除了去做一定的卖估。以外不会去划仓位，
0: 我现在
1: 去横跳，
0: 飘向铜箔，飘向玻璃基板，我来得及吗？我明显来不及，我只能当接盘的。
1: 哦哦 ，OK， 好，好，好，这个观点留下了。这个观点还有什么要补充吗？今天看到还有什么细节？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我希望明天还能有呼吸权，不要帮我拔管就行了。
1: 谢谢沈先生，这个也算心路历程，今天完整贡献出来，好吧，谢谢你，谢谢，哎，再见再见。

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在每个交易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集体休整，市场赚钱效应转向中小市值的板块，但很多朋友不敢布局，核心是怕踩雷，怕选到垃圾的小盘股。其实小盘股不乱买，只要守住四大筛选标准，就能够精准抓住优质的机会。第一个呢，我们要看调整的幅度，优先选择从阶段高点回调40%到60%的标的，这类个股的风险已经充分释放，估值处于相对的低位，下跌空间有限，反弹性价比高，是典型的错杀机会。第二呢，要看基本面，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的垃圾股，重点筛选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有真实订单、稳定营收的企业。中小盘行情最终拼的是基本面，只有业绩托底，反弹才能持续，不会一日游。第三，看赛道属性，紧跟新智生产力主线，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创新药、 AI 细分赛道的中小市值标的，优质赛道自带资金热度，相比传统行业小盘股，成长空间和爆发力更强。第四呢，看企业的资质，优先选择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这类有政策扶持、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稳定、比较有确定性的普通小盘股。按照这四个标准筛选，我们能够锁定中小盘的机会。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都可以关注我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3: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啊，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科创的机械 ETF， 一直收益19.07%；第二位科创成长 ETF， 一直收益18.28%；第三位是成长 ETF， 一直收益18.16%；第四位集成电路 ETF， 一直收益17.85%；第五位消费电子 ETF， 一直收益17.58%；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煤炭 ETF。-11.59%，第二位华安中证的国有企业红利-11.14%，第三位富国中证煤炭指数-11.14%，第四位是国泰中证煤炭-10.99%，第五位是国联的中证煤炭-10.93%。
4: 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3: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期权啊，现货今天先是8.07元，收盘涨了2.6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716.4140万元，期限成交比0.23，权利金成交金额在9.09070万，合约总成交232.894万，比上。

0: 零七厘，涨百分之二点零三。期权的成交面额1920亿9020万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26亿8840万，合约总成交222万239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72%，总持仓122910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0.04%。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今天报收2.05厘，涨1.93%，期权成交面额743亿8160万元，期限成交比0.36，权利金成交金额24亿3090万，合约总成交今天只有387万628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39.57%，总持仓258万279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21%。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很多听众朋友也跑过来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今天下午趁着红盘，我减了10%的老灯的仓位啊，等待继续被抽血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啊，刚刚因为在跟乔兄嘎三胡的啊，0216278-0977，三号线来，我们听听崔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报纸下午好。
0: 哎，下午好，你说说。
1: 今天稍微回点血啊，然后那个我想是这样，这个可能的确今这个目前来看，刚才那个那个电话里面你不是说了一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回味的话，就是像上周四这种市场只有这种这个新灯在涨，所有不含光的全部在跌的情况下，可能的确，单独靠怎么说啊？就是这种极端情况啊，的确是不能维持太久。可能，只有是在市场全面活跃的情况下，可能，处于在这个光里面的这些资金才有可能出来。否则的话，这里面的资金想出来的话，那可能的确是得靠这种下跌才能出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因为从目前来看，一旦这个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对这个业绩期望都很高嘛，所以涨得才这么火爆。这个有些公募基如果压对了赛道的话，年内翻倍的、涨两倍的，也都有。就是说像这种个股，如果是一旦面临着，比如说到了中，因为马上6月30号了嘛，30号的话就是，中报，如果是到这个7、8月份发布中报的时候，业绩不如预期的话，或者是将来，一旦这个加息力这个预期增强的话，可能对这种成长股都不是一个太好的，这个外围环境，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是理智的，也赚的差不多的人，很有可能都会在这个地方出货，会进而寻找下一个可能会爆发的这个赛道。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还是，虽然这个我仓位基本都在老灯里，但是你说这么火爆，然后再投入进去，的确是不太理智，或者说博个短线还可以。但是这个在这个肥尾行情里面很有可能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嘛，
0: 崔师傅。
1: 但是同样的，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就像还是之前的这个观点，耐心等待这种红利低波的这个这一类资产，它的股息率慢慢的回升到5%以上，有一些编制指数里面的这种，它的股息率能到将近6%的情况下，反倒是一个下跌有限或者是绝佳的一个长期建仓的一个时机。
0: 嗯，
1: 但是如果是你现在在这个地方长期，你不就是像这种热门板块一头扎进去，你博短线是可以的，但是从长期来看绝对是没或者说是上升有限，然后是下跌巨大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需要牢记，21年极端 行情之后。

0: 这种腰斩甚至是脚踝斩的这种很多指数，所有在经过一轮暴涨之后的指数，比如说像之前这种含有那个创成长或者是科创成长，我们就以创成长为例的话，这个指数为例的话，一轮牛市过后，它的下跌绝对是50%起。创成长399296。
1: 不，就是说，崔师傅，你刚刚讲的这些我也都认，但是呢，就怎么讲？你刚刚说的所有这些有一个前提，就是在新灯里面的这些资金，短期之内要出来。要出来的话，它必须得杀，必须得跌，甚至于得这个
0: 也不一定，有可能会有很多这种那个就比如说被吸引进去的资金接了盘，人家可以在慢慢涨的过程中出掉。当然，至于他们怎么出，他们会有他们的计划，我并不去猜测。
1: 问题
0: 就在，只是我肯定不会去在这个地方再去买入，提供这种流动性也好，或者是提供这种长期接盘侠。
1: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现在在里面的资金不想出呢？
0: 没关系，他想不想出来跟我也没关系，因为我不去参与这种。
1: 问题在于，只要他们不想出来，那么市场就不会存在高低切，甚至于继续从红利的股票里面的挤出资金继续往里贴的这个动作还会做下去。
0: 没关系，没关系。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红利的长期投入那个投资价值会更加明显。
1: 就是你刚刚
0: 比如说一个债券，红利类资产类债券性属性会比较明显嘛，我们就以一个类债券属性为例的话，它每年会提供稳定的回报，即便是10块钱每年5%的这个股息收入，5%的股息收入没关系，它如果是能够从10块钱跌到9块钱，它的股息率会变为5.5%，对吧？如果它进一步跌到8块钱的话，那它的股息率会变成那个将近6%。
1: 你说的，刚刚是打比方了，因为事实上目前的红利的平均的股息率应该还没有5%吧？
0: 那个中证红利指数目前是到5%以上，但是有几个红利低波的。接近5%，4.89%那样。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像之前看历史上极端情况下2022年的时候，这种能到将近6%，回过头来看彼时6%的这个红利那个股息率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买入机会。
1: 但这个东西，
0: 所以我们是需要慢慢等待这个机会的出现。它
1: 有等多久你不确定？
0: 对，等多久并不确定，所以这个时候也许它将来不会再出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类似于那个叫定投的方式来拉长建仓时间。如果在股息率大于5%的情况下，就可以每个月买个500块钱，不是每周买个500块钱，
1: 而且
0: 慢慢买嘛。
1: 而且刚刚
0: 就是
1: 刚刚你说的还有一个前提，就你拿21年的2月份来举例子，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记得是所有东西是各种毛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甚至于都已经出现了什么什么文具毛是吧？机械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各种眼科毛什么都开始出这，但那个时候的这一波的 A 股的行情其实只跟我们自己有关系，但现在的科技的这个行情有很多人讲说还跟大洋彼岸的情绪映射有关联。所以你要等着那边要不要跌了，这边才会不会跌，这件事情又会不确定，会不会？
0: 也会受那边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来看
1: ，OK，
0: 可以参与这个游戏也可以，但是绝对不是一个你可以放心。
1: 你的态度我知道了，崔师傅，好吧，谢谢你，谢谢你。
0: 好的，
1: 有时间我们再聊，有时间再聊。
0: 好的，
1: 谢谢，再见，再见。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

0: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6: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这第二集，听广播学经验。
7: 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股票的呢？
8: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刚接触股票的时候其实是2002年，那一年我就是20岁不到一点，那个时候买股票。那个时候买股票的其实对我来说，就股票就是一串代码，就是买进了以后卖出，怎么买进怎么卖出，全凭自己的心情。其实刚开始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感觉里边的嘉宾或者主持大家说的一些东西，有些人表达一些情绪，其实我觉得体现了一个叫生活的百态，其中的酸甜苦辣都会有，看多的也有，看空的也有，很正常。只不过对我来说，里边获取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的话就是大家的一个情绪，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对有些的话，有些获得的信息有可能是有价值的，自己在里边进行一个甄别。第三个的话就是什么呢？像听一个相声啊或者小品一样，就是纯属于有一种娱乐的部分在里边。

0: 其实对我来说，整个一个印象的话，就是什么呢？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就是大家来谈，具体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毕竟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的时候就觉得有个嘉宾，记得好像叫任气亮。首先他那个名字叫任气，后面有亮，就比较好记。还有个的话是什么呢？就感觉他在里边讲话的声音比也比较洪亮，然后每次来的时候总归说话，这个感觉像在写诗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一个感觉，所以对他的话还是有点印象。但是到后来的话，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后来的话到电视台去做节目了嘛，就看到他整个一个人的那个实体形象了以后，就感觉跟广播里边这种诗人的感觉好像还是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你看，听孙先生一讲，你就会赫然发现，是的呀。所以音频 APP 的日子都没有这个视频 APP 好。这个算是有关系吗？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蛮多啊。这个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对，今天做了操作，我看到了啊。这个后面其实还在提啊。卖出价、成本价是不是持平啊？减错了其实也不亏啊。啊，吉米的平台上面刚刚好几位仍然在讨论关于红利股的，其实是看法，是看法对吧？还不是做法这件事。有些事情是你把它想通了，你就觉得是这样做有意义。然后你永远在这个视角看不到这一层，那你也就不会用这个视角去做这件事。这蛮像现在什么短视频啊，有个。面前有个什么图形告诉你说它是顺时针转的，但你能看到它是逆时针转，你就是看不到这一点啊，那你也没法去做下面的动作。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先来，张先生的电话来。下午好。
2: 下午好。
1: 哎，
2: 高老师。
1: 哎，您说。
2: 期权的张先生。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对期权市场观察的一个情况和的自己的交易策略。那今天沪深300那已经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高，近期的一个新高就在5060点嘛。那同时期权的数据统计结果呢，我是这样看的。第一个是沪深300仍然是资金的一个流入状态，并且它的流入比例已经超过了小盘股的这个资金的流入比例，那这个与上周我向大家报告的观察的结论仍然是一致的。因为上周我记得我也提过一句，就是根据这个观测结论可能有一些应用，那应用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认为老登是有一些专业的机构或者专业人士在期权市场有去做相应的类似看好去买入的这样一个动作。那因为沪深三百中，我也举了这个例子了。因为沪深三百中券商的占比相对是比其他指数要更大一点，沪深三百里占比是7点多，然后50是占比5点多，然后1000是占比3点多，那就是说券商可能会更有机会获得资金流入的一个收益的机会。那今天券商股的一个表现也是对上周这种统计结果的一种反应，那同时我认为也很有可能是未来的一种预言啊，这是第一个观点。那第二个就是期权的隐含波动率还在上升。那这里可能还是提示大家注意啊，这不是下降而是上升。因为我知道在近期的传统习惯的一个认知下，波动率在大跌的时候是会上升的，然后跌不动的时候它就会收窄。那由于近期前两周其实还在下跌，那现在转为升势，那很多人可能会理所当然认为呢近期波动率是在下降，但其实是在不断上升。那实际数据说明这个在不断上升，它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市场的投机性气氛在上升，它不仅是市场现在在转好，但是它的投机气氛还在上升。那最直接的表现就应该是上周也提过了，就是股指的实体会快速的变大，振幅也会快速变大。就比如沪深300前一个月实体是20个点，现在就会上升到上周说预测是30-40个点是平均数。那今天已经极度的达到了120点。那结论是什么？应用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如果你是做趋势的，那么就应该

0: 拿的久一点，拿的稳一点，就是它可能波动会很大，但是建议应该拿的更久，拿得更稳。那如果你是做高抛低吸的日内短线啊这些，那请要放大你的一个盈利目标的预期，就是否则很容易丢失掉当天的一个头寸，或者丢失掉很大的一个利润。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做网格交易的，那虽然我个人不太认可网格交易，我认为是个伪命题啊，那这个不展开说，但是那就至少你要放大网格的格子的这个比例，
1: 把网眼放大，对吧？
0: 对，应该就是因为你现在波动率在变大了，
1: 嗯，
0: 你现在指数的整个实体变大，而且我认为短期内不会快速缩小，它实体应该就是在40-50个点以上，就每天的波动会很大，而且很容易见到一个大阳线和大阴线的，这种概率会变得特别大，它不会短短的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每天只涨十几点的，我觉得短期不会啊。那最后这个就是对上述一个期权数据的观察嘛。
1: 嗯，
0: 那最后我就再回顾一下我自己的一个、
1: 先等一等，先等一等，张先生
0: 啊，您说。
1: 因为对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而言的话，大家很习惯听到某一个东西指数的涨和跌，这个认知会非常清楚，对吧？指数的涨和跌就类似于说3400点涨到3500，但是波动率的涨和跌大家了解不太多。有些听众朋友会跟我们提 VIX 指数，或者是这个 也有网上可以管它叫类似于说这个贪婪恐惧指数，或者这个波动率，这个东西本身在哪里能够找到，说明什么？张先生帮我们再做一些科普，您看好不好？
0: 对，在期权的行情软件里面看到、VIX 它实际上是一个恐慌波动指数，就是更多的反映的是就是下跌的时候的恐慌。但是你要看到期权的一个 T 型报价表里面，一般它软件都会计算出目前期权的一个隐含波动率。这个就在 T 型报价表里面，它有一栏叫隐含波动率，它的计算公式会比较复杂，你直接用它的结果就可以了。
1: 它那一列是叫 IV 对吧？是不是？
0: 不是，叫隐含波动率，
1: 叫隐含波动率，直接叫这个
0: 啊，对，也就是 IV 啊，那就是它那一列里面，我看到的是每天今天比昨天还要再上升，大概是现在目前是20%几吧，而且远月的也在不断的抬升，就是一种风险偏好它在激增，那同时它又是在上涨，就是说市场上现在做多的这个投机气氛还比较浓，但不是说会继续上涨啊，而是说。这个波动会比较大，大家现在投机的心态非常重，但是同时再结合刚才说的第一点，整体我计算下来，整个相当于期货的多头合成量是在不断增加的，就是在大家其实在往多的这边投机性，就是在这个专业群体中往多的投机性在增加，并且是沪深300这个指数明显它的增加的比例要高于中证1000这些小盘股，这个刚才有讲的结论，也就是说大家刚才一直在讨论老灯的话题，就我觉得可能阳光就很容易在下一个拐角，这个是我的结论，
1: 那
0: 当然短期很随机，它可能还是一个有可能出现很大的阴线，
1: 对，这个就结合张先生讲的，因为这也不存在做广告啊，但是好像大家用汇点的这个 APP 会比较多一点，对吧？您这边用什么？你也可以举两个出来，没有问题。
0: 我用的是文华的。
1: 文华的啊，就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 VIX 指数，对吧？各个
0: 只要
1: 期
0: 权行情列出期权的一个 T 型报价表，实际上里面都会有的。
1: 好，最后再简单一点，今天做了什么操作？说两句。
0: 你说明什么？他只是说告诉你的现状，它的现在波动率上升。那刚才只是说我个人的基于波动率上升，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和一些举个例子的一些应用，就简单的就可能的方向，这也是个大数事件嘛。
1: 好 ，OK， 先聊这些，好吧？谢谢张先生特地来电话，再见再见，
0: 拜拜，
1: 是啊，有些听众朋友一直在提这件事情，衍生产品的风险非常之大啊，在节目里面。不止一次提到过啊，各位做股票交易的小伙伴，期权开户和两融开户是目前唯二需要临柜的业务，除此之外几乎绝大多数的这个券商的 APP 的业务都可以点点手机能够操作，但只有这两个东西是临柜的，恰恰说明它的风险大。但另外一层，也就是说当我们去了解这件事情未必一定要去开户， 就像我也知道有很多小伙伴早就有两融账户，但是从来没有去融过一分钱的资。你有没有可能借这个视角也来看待市场？这个是有没有意义的事情啊？要不为什么交易所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啊，在投资者教育这方面，对于期权的一些投教的话题也一直在说很多啊。这个包括他的公众号啊，也一直在日更的相关文章，对吧？甚至于然后日更每天的收盘的情况，周更啊，过去这一个星期期权的一些交易策略的相关话题，对吧？有些人会去关心，会去了解。包括我说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出的那一整套几小时带你看某某某，对吧？3小时带你看期权啊，这个7小时玩转 ETF 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投教的书籍啊，你也可以去拿来读一下。02162780977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也久等了啊，下午好，郝亮，喂，听得见吗？诶，好安静，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来联络一下吧，看看网上大家伙都在聊些啥。是的啊，尾号这个9864跟我说期权开户要考试，首先考过没考过，对吧？其次你分数怎么样，还能够决定最后你到底开的是几级账户，是吧？是的，没错。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朋友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讨论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也好几位也在跟我们讨论啊，有些还是继续在讨论，红利的相关话题，红利的相关话题。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前面好几位在说的是啥啊？有新朋友过来打招呼吗？汉斯站在光里，他跟楼上这个 Eric 徐打招呼啊，对，是的。各位收盘之后啊，下了班儿，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过来。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桂浩明老师到节目当中。桂老师啊，下午好。
2: 哎，你好，哎，嗯，你好，嗯。
1: 今天收盘，整个市场的表现情况，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到的，说觉得这个市场当中的所谓站在光里的那种虹吸效应，对于一部分的老登股票、红利的相关股票的这种这个所谓抽离流动性的效应还是非常之明显的。于是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提说，到下午的时候，什么券商呀、这非银金融啊这些相关的这他们帮助的指数的拉抬，是不是有这个多的流动性进来，对于市场做一些就会产生一些这样的相关的思考或者讨论在里面？想听听桂老师您怎么看今天？
2: 我理解您提到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果说在上午啊，市场主要还集中在科技类股票啊，一些老灯股还是比较受冷落的。那么到了下午呢，出现一些变化，从这些股票呢，有的呢也都开始纷纷出现了一些上扬的这样一个走势啊，特别像券商股啊比较明显。那么这个是不是也值得我们思考，是不是热点啊，或者发生转换啊，或者说市场出现一个全方位的上涨行情？我个人呢是这样看啊，第一呢，目前还是以科技股为主，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这样一个态势。第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形成了两个特点，一个呢，科技股的突飞猛进，那么实际上呢，极大的拉开了它和其他股票的一个价差。那么这当中有人持有别的股票啊，那么看到这种，他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我去追啊，那么前阶段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但是到一定程度，他也可能也不敢追了，300块、500块的股份，他也不敢轻易追。那么也有新资金进来，他面临着很便宜的银行股啊，包括券商股，一方面又看起来很比较贵的，甚至非常贵的这个科技股。那么这就看你的认知了，你偏上哪方面？也有人觉得这股票行情涨到4000点、4100点了，它都没涨上去，那是不是有一个逢低接纳这样机会？所以，特别当行情整体上行的时候，也有人觉得，哎，可以在这方面去补一下。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再是一个过于极端的跷跷板现象，而是其他股票也跟着上涨。但我想，这更多呢还是确实反映了啊，市场资金更大量进入以后呢，会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把极度跷跷板现象呢，会得到一定修正。但是呢，这当中有两点：第一个呢，市场的主线我觉得应该不会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第二个呢，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呢，投资者对后市的预期应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那么在这个层面当中，可能会更多的资金介入，而他们呢，对在选择上面也会呈现多元化的界限，所以呢，也就会形成一个强势股很强，但一些弱势股的，如果有业绩支撑呢，也会逐渐强起，或者说至少不再有 是啊，这个成为一个被抛售对象的这样一个过程。

0: 也就是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市场如果这部分和那部分的股票在没有通过资金联系的情况下，各自走各自的行情，好像很多人都更好能够理解，或者也能够心里接受下来。但恰恰如果市场当中，也不知道是因为资金相对有限，还是流动性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总是涨一头或者去跌另一头的话，这倒反而让很多投资人不舒服。我这样说对不对，
1: 啊，
0: 郭老
1: 对，
0: 师？
1: 应该是这样，大家都希望所有股票都一起涨，是吧？大家都能在行情上分一杯羹啊。但事实上呢，这确实很难做到。那么现在来看，科技股领先了，但是当市场有更多资金进入的时候呢，也会部分的分流出去，所以涨幅不可能一致啊。当然，个人的投资偏好不一样，风险偏好不一样，他的一个愿意承担的这个风险不一样，你获得收益不一样。但我想，这个市场当中也应该是各得其所啊，有被一些银行股啊，确实现在来看估值比较便宜，你的股息率很高。那么我觉得我不求你涨30%、50%、100%，我只求一年有5%。你有这样的心态，那我觉得拿银行股也是不错的。所以关键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或者进一步说就占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如果是超过了你的认知范围，这个钱你可能占的胆战心惊啊！这个今天进去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样。如果是占自己认知范围钱，那就是敢于，就是你对它是有把握。所以呢，我觉得这当中大家还是要看清楚啊，你对高科技啊，你对光也好，锌也好，你有没有足够认知？你认识到它确实值这个钱，那就买。你觉得认识不到，你觉得还是很害怕的，那么你就看你能不能认识银行，能不能认识券商啊。所以这个当中呢，我想简单的去比较谁占多谁占少没有意义，关键是看你自己是认同哪一类投资模式啊，你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投资风险。
0: 事实上，就像我们节目里面有些听众也经常会提到这件事情。本质上而言的话，一个投资人跟另一个投资人去比较收益的绝对值的高和低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吧？首先，本金大家都完全不相同，你的本金的1%跟别人本金的10%，它可能都还不在同一个数字上面。但是，像刚才桂老师提到的，说，除了高位的以外的其他一些相关的个股，这个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选择面还蛮多。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像我们前面报，今天是星期一，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分类指数里面跌幅最大的是煤炭，煤炭的一些相关的指数型的产品，也包括说，除了您刚刚提到的银行、券商以外，今天其实保险的反弹力度好像也更加大一点点啊，这个红利里面还有什么水电呀、高速公路啊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板块，就对于这些相关个股而言的话，或者我们叫做老登的相关个股也好，这个个人投资者如果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桂老师有些什么这个值得分享的话题吗？
1: 我觉得首先这种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科学语言，是吧？那么对，但是呢，有的人不愿意选承担更大的风险，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所以投资啊，不能强求一律啊，大家都去炒同一类品种，还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我觉得呢，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呢，一方面是很想赚多赚点啊，就是赚快钱，这个不去否认啊，大家都有这种心态。另一方面呢，又很怕风险啊，也是被多年的一个市场风险怕。那这个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综合平衡啊。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哑铃策略或者杠杆这个哑铃策略嘛，你在两头都去放一点啊。这个行情好的时候，哪个行情好，你往哪一个多移一点，这个我觉得可以。平时有个5:5啊，那你那头特别活跃的时候，那就改搞成6:4、7:3啊。这个就采取一个两头压住这样办法，那么至少在行情大涨的时候你不会错失啊。这个在行情调整的时候你也有东西，你可以守住。这个把风险怎么有效控制住，在行情均衡上升的时候，你至少也能够获取个，甚至稍微高于平均涨幅的这样一个收益。
0: 这个其实相应的还可以得出下一个词儿，就我们也知道说以前有，包括公募的嘉宾曾经跟我们提到过，说类似于说某一些的相关的混合基金，如果一开始是5:5，股和债之间的配置，但涨到某一段时间以后，因为股的涨幅可能更高一些，或者市值更大一点点，这个5:5已经不均衡了，那重新再去再平衡变成5:5或者怎么样子的，就这个对于个人投资者自己的账户的一些相关的调整，这都是一种思考的方向，是不是，桂老师？
1: 对，本身投资的包括你的仓位，包括你的股票的比例、股和债的比例，股票当中不同股票的比例都是一个动态。

0: 平衡。
1: 嗯，
0: 所以你首先还得看大势啊，要看热点的方向，同时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啊，就是以及你了解的股票的具体情况。你看好科技股，但你不了解哪个科技股，不了解具体股型，那我觉得这个了解也没有能够转化为你的一个实际的投资效果。
1: 对对，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也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有时候来电话啊，不单单只是跟我们去分享这个个股的选择方式，也有些会去关心，比如说行业的 ETF 啊，主题的相关产品，是吧，桂老师？嗯，
0: 对。所以就看一些 ETF 什么可以帮你来分散这个具体的投资风险啊，个股投资我你再看准大势就可以了。
1: 嗯，
0: 你可以买一个上证50的 ETF 的，再买一个科创50的 ETF， 那实际上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个均衡配置这样一个效果。
1: 对，也是也是。好的啊，谢谢桂老师今天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您，哎，再见。
0: 好的，再见。
1: 收盘之后啊，是的，每天的收盘之后虽然行情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好像还都蛮像。有些时候我们会讨论全天四个小时看盘的那些相关细节，因为当你看到那些细节，它可能让我们多多少少心里的想法会趋同，对吧？无论是害怕还是贪婪，这些想法都会趋同。也有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去思考说市场里面为何会如此，对吧？所谓的归因，不单单听嘉宾的归因，也可以听我们自己每一位个人投资者的归因，因为我们自己的账户完完全全持仓的方向比例啊，还有你希望这点钱在多长多短的时间里面有多高多低的收益率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这些归因多多少少对于我们后面的指导的投资的行为也会有关系。当然了，非常感谢还有更多的朋友有时候会打来电话说说自己的方法视角，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啊！稍后您将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明天同一时间，股市大家谈，我们不见不散。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湘，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湘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8: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9: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

0: 的价值。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2: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十五条措施，稳外资促开放，多领域扩大市场准入。针对美方单边打压，我方发布对美反制措施，十家被禁运，四十六家被禁采。六月 LPR 出炉，一年期3%，五年期以上录得3.5%，连续13个月按兵不动。第四届链博会今天正式开幕，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四部委联合成立调查组，彻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超标问题。申市史上最大规模 IPO 开启申购，顶格需配申市市值632万元。国际方面，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医美达成协议。英国央行发布稳定币监管框架，2027年起允许稳定币在英国运营。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上涨个股数超过29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目前开盘多数出现了上涨，原油期货持续的下探，金价显著回落，美元指数微幅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的记者会上了解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会议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等，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商务部等多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个方面提出了15条具体举措，持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和医药产业，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以及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的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并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同时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的开放试点区域范围。在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方面，方案回应了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和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探索在更多领域定制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此外，方案还提出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以及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等一系列具体措施。针对美方近期连续违反双边会晤共识的单边打压行为，财政部和商务部今天早间分别发布公告，对相关美国企业

0: 实施管控。其中，商务部依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即日起禁止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他们。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此举在维护国家安全、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是对美方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做法的对等反制。与此同时，财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政府采购活动当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明确采购人不得采购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该禁令不包括在华设立的美资企业，体现了中方反制的精准性。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工商界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亚太经济体、政府、工商界和国际组织代表集聚一堂，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众多热点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凝聚共识。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 APEC 这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60%，贸易总额接近全球半数。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论坛上表示，
1: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
0: 与会嘉宾期待今年 APEC 会议能够在多领域推动创新合作，为亚太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动能。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指出，
2: 当前服务业已是绝大多数亚太经济体支柱产业。此前结束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已审议通过全新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这份路线图将创新贯穿全流程，预计今年将推动一系列发展合作。
0: 数字创新与绿色发展也是本次论坛聚焦的核心议题。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0.5%，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2万亿元。与会嘉宾表示，依托在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中国一方面持续巩固产业链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优质稳定的中国供给，同时积极推动供应链开放合作与全球共享互利合作的中国机遇。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赛飞表示，
3: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绿色转型领域，中国都走在全球前沿，是全球所有企业的稳定发展基石，全世界产业链都与中国深度绑定。
0: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墨西哥代表李子文高度评价称，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相关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中国搭建平台，汇聚区域商业人士，开展各类交流，能够持续加深中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经贸纽带关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就是链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呢，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今年的链博会迎来了哪些新变化？有什么样的新亮点值得大家关注呢？继续来听报道。
5: 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覆盖国别数和境外参展机构占比也在逐渐递增。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6: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0: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7: 包括高捷自驾、智能工厂、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医疗等广泛的应用，机器人志愿者、 AI 导

0: 导览员也会精彩亮相，合作模式呢更加融合化。参展商不是来展示单一的产品，而是展链条、展生态。
1: 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新服务和新场景。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26号，其中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2: 随着国际黄金市场在2026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极致行情，全球资本市场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关注度持续升温。那么作为黄金市场标志性的多头机构，高盛近期集中罕见地释放了非常谨慎的信号，大幅下调了年内金价预判，引发市场广泛讨论。那么如何看待高盛的这一调整，金价未来的走势又该如何判断呢？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3: 高盛近期发布的研报将年内金价预判从每盎司5400美元大幅下调至4900美元，单次调降幅度高达500美元。这一调整幅度在近年来高盛的黄金预测中极为少见，标志着这家华尔街顶级投行对黄金短期走势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高盛态度转向的核心原因直指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研报指出，目前高盛判定美联储年内降息基本无望，高利率将直接压制黄金 ETF 资金流入。此外，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周议息会议后释放的超预期鹰派信号，打消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独立性的担忧，也进一步削弱了黄金避险买盘。高盛甚至给出极端预判，若美联储年内重启加息，年底金价最低或跌至4400美元。面对高盛的大幅降价，市场并非全盘接受悲观预期。利多星证券蔡锦认为，投资者应当理性看待。
4: 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之后，我反而觉得金价在这个地方往下的空间比较有限了。随着油价接下去的降低，美联储认为，接下去的整个通胀比较容易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控制的情况下，那我认为对于金价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等油价真正的开始平稳了，那这时候黄金有可能再次起来。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随着经济的一个变化而变化的。
3: 事实上，2026年的国际黄金市场走势呈现出极致的分化特征。开年国际金价一路冲高，屡创新高，在突破每盎司5598美元历史峰值之后，行情快速掉头下行。1月30号，现货黄金单日大跌超12%，创下40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此后市场情绪虽有所修复，金价重回每盎司5050美元上方，但多次上演过山车式跳水行情。进入3月，金价整体震荡走弱，下行趋势不改。6月11号，现货黄金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最低触及4023.1美元，创下阶段新低。值得一提的是，本轮下调金价预判的并非高盛一家。早前花旗集团一个月内两次修改金价的预测，将黄金3个月目标价从每盎司4300美元下调至4000美元。摩根士丹利则在5月初下调后市金价，把2026年下半年黄金的目标价从每盎司5700美元下调至5200美元。澳新银行也将年底金价目标从5800美元下调至5600美元，同时把金价突破6000美元的时间从2027年初延后至2027年年中。不过，当前黄金市场机构观点并非完全统一，依旧有投行坚守多头逻辑。摩根大通虽然小幅下调年度金价均价，但维持年末看涨目标，预判2026年底金价有望站上6000美元，2027年金价均价进一步上行至6263美元。摩根大通判定，当下金价下跌只是阶段性调整，而从中长线维度看，高盛也并未彻底看空黄金。报告认为，地缘风险的持续发酵会推动私人机构加大黄金配置，中长期金价依旧有突破6000美元的上涨潜力。这意味着，在宏观政策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博弈中，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底层逻辑并未完全瓦解，市场的多空分歧仍在主导未来一段时间的行情走向。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在剧烈波动中把握节奏，将成为2026年下半年最关键的课题。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5: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 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你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央行今早公布六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为3.05%，五年期以上为3.5%，较上月保持不变。至此 LPR 已经连续13个月按兵不动。LPR 上一次调整是在去年的5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 LPR 均下调了10个基点。端午假期已经结束了，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6.5亿人次，日均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的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假期的前2天，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了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的发力，截至6月20号，已经汇集到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了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数码、智能产品购新销售1.33亿，带动销售额4516.3亿。此外，各地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今年假期期间，全国200家大型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和蔬菜价格分别下降了0.7%和0.3%。今年端午节期间，海南离岛免税的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根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3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了2.02亿元，购物人次3.47万，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了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家电是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了购物的主力，高端护肤品、智能数码产品等品类备受青睐。电影市场方面，截至6月21号的21时，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达到了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的新纪录。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成为了端午档票房的冠军。短短3天的小长假期间内，全国呢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了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也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过了11.82亿，而接下来的整个暑期档有80多部新片将会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了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题材和类型。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前5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市场规模持续的扩容，科技赋能和场景的拓展正在成为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的最新动力。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6: 在浙江普陀山，山路蜿蜒，过去收发快递需借助人力三轮车并攀爬山路，体力消耗极大。端午节前，快递小哥配备了一款轻量化智能外骨骼，可降低30%的体力消耗，减轻50%的腰椎压力。
7: 快递员吴有吉：
8: 这个有20多公斤，这个差不多40公斤，而且还是易碎品，又有很多上坡，还有楼梯要爬，差不多3-4层的楼梯，它根据你腿往上抬，它也往上使劲，没这么累了，更轻快了。

0: 樱桃迎来丰收季，邮政部门将直播间搬进果园，主播一边展示新鲜樱桃，一边现场讲解打包流程、发货时效，直观展现樱桃分拣、装箱、发货全流程。订单直达全国27个省份、186个地级市，
1: 基本上都就卖出去了，比往年收益来高20%吧。
0: 樱桃皮儿薄肉嫩多汁，保鲜期极短，邮政依托专属冷链干线，并给予果农寄递8折优惠。
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市泰州区分公司烟铺片区负责人罗二伟：
3: 从5月18号开始，每天的揽收量为800到1000箱，我们的次日达城市现在目前有156个城市。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企业在重庆、云南等西部地区布局建设产地仓，一站式完成分级、拣选、打包、发货全流程作业，持续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稳定性与配送时效。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至5月，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1.5个百分点。从田间到车间，同样的物流力量正服务着特色工业品。在河北唐山滦南县，从今年3月开始，用于农忙和建设的钢锹迎来了发货高峰。针对钢锹形状特殊，属于异形件的特性，当地邮政管理部门联合快递企业量身定制寄递方案，用专用的气泡膜和硬纸箱，细致服务不仅帮助企业打开了国内市场，还拓展了国际销路。
2: 唐山市仁和五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韩珊珊：
4: 物流发达了，你一个电话他就上门了取件，你现在多方便呢，做电商最终你是有物流体系来支撑你去做。
0: 目前当地钢锹及五金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5个月累计产值22个亿，同比增加10%，其中出口占比约60%。
2: 唐山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刘健：
5: 我们通过整合批量货流，一站式搞定集货分装，整车发运，降低单件寄递成本，同时呢，不断优化干线分拨路由，依托干线运输，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及末端网点协同优势，提升转运时效，让快递真正成为赋能实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重要力量。
2: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架 CBJ 公务机今天正式投入了商业运营。新海航航空集团旗下的金鹿公务为首家运营国产公务机的运营商，通过客户包机形式从上海飞往北京。CBJ 公务机是中国商飞 C909 机型系列化发展的衍生机型，可实现12到29座的座位布局。在系列化发展上，商飞已经确定了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等衍生型号的有序发展。针对有媒体反映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对媒体和公众进行公布。近期有消费者反映，使用部分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之后，婴幼儿出现了反复红臀乃至皮肤破溃，停用后症状明显缓解。经济参考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当中检测出了毒性物质甲酰胺。医院医学检测机构也在部分婴幼儿的血液、尿液当中检测出了该物质。最近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将普通普洱茶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一些主播呢更是租借村委会的场地，通过场景营造，利用消费者助农的心理，疯狂敛财千万。记者以音频的方式入职了其中一家公司，展开卧底调查，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6: 云南阿伟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粉丝量高达78.6万。主播在宣传产品时打着助农的幌子，一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以次充好的普通茶叶。
7: 拿出冷树碰上，然后呢，一看给我古树啊。
6: 尽管是假货，但不少消费者却信以为真。109元200克的茶叶一上架，几分钟就售出了1286单，销售额达14万余元。将助农作为人设的不仅是云南阿伟，在另一家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里，主播自称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 还经常播放村委会背景的视频。

0: 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陈老师承认，直播间销售的产品和村委会其实毫无关系，他只是租用了村委会内的一处场地。但这样的场景不但可以骗取消费者的信任，还会让平台的审核变得更加宽松。
1: 你不知道有多爽，过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感觉。
0: 那么在这些直播间里，茶农是不是挣到钱了呢？事实并非如此，茶叶的价格和抽成比例都由直播间说了算，茶农们根本没有话语权。
2: 中间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就直播间这个，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就不用我来了，那就帮你拉黑了。
0: 更离谱的是，出现在直播间里的很多茶农本身就是雇人扮演的。一位直播间负责人透露，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为了避免被发现，每次直播都要换人。
3: 那都是一样的，
4: 不一样，不一样，
5: 我只两个人。
0: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骗术已经延伸到了私域直播，骗子们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吸引物色受害人。有老板告诉记者，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茶叶的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直接拉黑就好，操作简单。当记者询问老板他这种做法是否涉嫌诈骗，存在法律风险时，老板满不在乎表示，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可以随时更换，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
5: 直播软件我是购买的，存款账户也不是我的。
0: 早在2022年的315晚会上就曾通报过类似的直播间造假案例，仅仅时隔4年，这些欺骗消费者的套路就再度出现在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和4年前相比，今天的直播间只是更换了道具，更换了身份。这场以茶为名，以眼为手段的骗局，不仅坑害万千茶友，更重创产业根基，消解直播电商公信力。要知道，靠演戏造假收割流量与财富，终究走不远。唯有以刚性监管守住诚信底线，以行业自律重塑经营规则，斩断直播受茶黑色产业链，才能让茶叶直播回归住农本源。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沙洲优黄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
7: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9: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8: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9: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8: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9: 每周日9点
8: 与您不见不散。
7: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0: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6: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古老的秦腔艺术破圈走红，更是催生了大批的追剧式观演群体。端午假期期间，主角的同款秦腔剧目线下演出一票难求，不少观众因为一部戏赴一座城。影视 IP 正在全面激活旅游、餐饮、图书等多元消费场景。端午假期，在陕西西安一座可容纳千余名观众的专业剧场里座无虚席，共有10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精彩演绎秦腔《白蛇传》《游西湖》等经典剧目，这也是电视剧主角里的同款秦腔剧目。
19: 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正好端午节了，然后看到这边有那个秦腔的表演，然后我们就买票过来带孩子一块看一下秦腔的这种服饰呀，这些动作呀，特别帅，特别酷。
6: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因为主角的热播催生了大批追剧式观演群体，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到西安观看线下秦腔演出。
19: 我们是专门从四川成都赶过来看这个秦腔的，我非常喜爱这个表现形式，让人听了以后很振奋，
20: 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比在3-4成，带动了我们秦腔的古老传统剧种的上座。
6: 剧中省琴的原型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这里推出了主角剧中同款折子戏专场，设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每晚的演出一票难求。
21: 因为我最近是刚刚看到胡先杰对易清儿，他在唱出苦安，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直击天灵盖的那种。
6: 本轮演出6月10日启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首播当天短视频平台同时在线人数达3.5万，目前累计曝光量已达3000万。除了陕西西安，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秦腔相关演出也一票难求，为应对观演需求的增长，相关剧场及演出团队也持续增加秦腔演出场次，丰富剧目内容。北京吉祥大戏院市场总监李志军：
22: 忽然观众他就多了起来，提前2周把票就售罄了。在未来2个月中，我们也会尽量安排秦腔的一些比较招牌的戏，让北京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秦腔这门艺术。
6: 电视剧主角不仅让秦腔收获年轻受众，也激活了多元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从5月开播以来，近一个多月核心取景地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搜索热度环比暴涨超10倍，每周末的游客量可达6-7千人次以上。
23: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21: 我现在身处的就是电视剧主角的核心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呀，就是小来弟在剧中日常劳作的伙房。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呢是络绎不绝，也排起了长队，一边体验烧火，一边走进这间半地下的小屋，来看看小来弟在剧中真实生活的一个场景。
6: 除了观剧中实景，品戏中美食也成了新潮流。一家西安特色餐厅近期的营业额同比增长近40%。
24: 我们是在长安盛宴这个演出体验了一下这边山西的美食之后，然后觉得不够过瘾，然后特地来这家店，然后再来就深度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和美食。
6: 西安市八百里秦川陕菜企划部负责人李佳敏。
0: 主角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客流是上升的，我们自己的门店也是有表演的，也在考虑增加秦腔相关的内容，会推出一个秦腔夏日新品套餐。
6: 主角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客流是上升的，我们自己的门店也是有表演的，也在考虑增加秦腔相关的内容，会推出一个秦腔夏日新品套餐。此外，原著图书也迎来了热卖。数据显示，开播以来原著图书搜索量比平日增长116倍，销量最高峰时达到平日的200倍。原著图书销量最高的城市为西安、北京、上海等地。目前共有14个不同版本的主角在售。
1: 看了这部剧呢，觉得意犹未尽嘛，想去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原著到底是怎么描写的，
2: 一些内心的独白呀，怎么感受那个当时比较苦的那个环境啊。书里面会把这些在前置背景下那些心理活动啊，用一些文字去表达出来，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6: 北京王府井书店总经理陈建，
5: 销量跟上个月相比呢，增长了30%左右，大量的青年读者回归到了实体书店，带动了我们像秦腔啊等等一些戏曲、戏剧、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图书销量的增长。
6: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平遥的推光漆器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传承历史了，凭借着手掌推光、描金彩绘等精湛的工艺闻名于世。端午假期间，山西平遥推出了定制文创产品加沉浸式的体验，为非遗技艺传承注入了全新动能。
18: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平遥古城内的中国推光漆器博物馆，在这边呢，我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欣赏到这些古老漆器的精湛技艺，而且呢，还可以购买到专门为端午节推出的平安文创。在这边呢，我们的非遗匠人们依托传统的技艺，将端午安康的美好寓意镌刻在这些流光溢彩的漆器之上。
25: 端午假期，平遥当地推出平安主题漆器文创产品，让千年非遗漆艺对接大众节日消费、礼赠收藏需求，融入百姓生活。
26: 平安手链与首饰盒都特别的好看，手感温润，戴上去呢既好看呢又有美好寓意。
25: 同时，当地依托非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沉浸式体验经济。
18: 在各个的非遗工坊啊、漆器博物馆啊，游客都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像是推光、打火以及彩绘基础的漆艺工序，真正的近距离感受到那个千推万磨使出光泽的非遗技艺。
6: 山西平遥唐都推光漆器博物馆高级工艺师任文，
27: 我们可以蘸取少许的豆油，然后均匀的涂抹在漆板上，要少量，不能有积液。
25: 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创作者，使平遥推光漆器不再是单一的观赏艺术品，而是可体验、可互动、可收藏的特色非遗产品。目前，平遥全县共有推光漆器工作室及企业100余家，已形成集漆器研发、手工制作、文创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平遥漆器全产业链产值达4.9亿元。
6: 好，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股指集体悉数上涨，从盘面上来看呢，市场交投持续的活跃。陆家嘴论坛释放出了非常多的重磅信号，保险、证券板块集体大涨 ，AI 软件当中的金刚石散热市场受到了广泛关注，磷化工、氟化工板块同样表现强劲。此外呢，有色金属、油气、煤炭开采加工表现也是依旧出色的。截至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163.10点，收涨了1.78%。深圳成指收报16372.50点，今天涨幅也达到了2.13%。创业板指收报于4359.39点，涨幅为2.52%。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0.5%。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37620亿元，相较上周五放量了4300多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来听听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郭树华的点评。
28: 大家好，周一市场呢再度出现了放量反弹的行情，在反弹过程当中呢，这个量能的放大呢是这个指数能够走强的主要原因。毕竟呢从周一的市场表现上来看呢，那么不光呢是科技股啊出现了这个 延续强势的状态啊，并且呢，这个大金融的概念呢也呈现了这种超跌反弹的状态。这两个板块那么实际上呢都是比较耗费资金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市场成交量有效的放大，那么是指数呢反弹的主要原因。那么所以说对于后市而言，那么量能维持稳定啊，也是指数呢延续强势的根本要素之一。那么如果呢这个随着反弹成交量呢呈现萎缩的状态，那么势必呢会影响这两条主线的并行关系，那么使得某一方呢呈现那种此消彼长的啊这种对冲状态。那么在这其中呢，实际上呢科技股呢大家尤其要注意啊，虽然周一市场的科技股仍然保持着强势，但是呢大家在这个涨幅榜上可以看到，那么资金呢更多的啊是参与到了科技硬件，尤其呢是上游的一些材料端表现得更强啊。那相应来讲其他方向呢走势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后面啊这个金融股进一步的这个短线这个增强强势状态，那么成交量又萎缩的话，容易使得科技股呢是进一步的分化啊。这一点呢是本周参与过程当中大家要特别关注的一点。那么另外呢就是呢日线上来讲，那么最强的像双创指数已经连续六连阳，那么短线的涨幅呢也都达到了10%以上，这种指数呢连续加速的状态，那么也是呢其实要引发大家的关注啊。那么毕竟呢这种快速拉升代表着市场短期预期的一致性，但是呢当过于一致之后呢容易引发这种反向的啊交易策略啊。所以说呢这个随着快速的拉升啊，大家也要注意指数的啊这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6: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5059.66点，上证50指数报3012.65点。香港恒指今天下挫，收挫0.65%，报23768.52点。国内期市收盘呢，今天也是表现收跌的，鸡蛋、白银跌超4%，铂金、液化石油气跌超了3.2%，丙烯跌超2%。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14.93元，今天下跌了3.13%。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早上9:30左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伊朗和美国达成了协议文件。据悉，协议包括了5点。首先，要巩固黎巴嫩停火，双方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参与其中。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放开，双方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第三，关于谈判进程，伊朗方面明确表示，只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第5条，美国方面已经签发了为期60天的文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石化产品和其他衍生品的制裁。英国央行今天发布针对稳定币发行商的政策声明及行为准则，其核心是对框架做出2项调整，其中稳定币储备资产当中利息计息资产最高比例从60%上调至70%。其二，以发行上限取代此前咨询当中提出的临时持有限额，每种系统重要性稳定币的初始发行上限是4000亿英镑。日本酸素宣布，自2026年7月起将全面调整日本市场所有的氦气产品售价，包括半导体、前段制程的晶圆冷却产品以及医疗级的磁振造影设备等关键领域的氦气产品，平均涨幅超30%。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下跌0.16%，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55%。亚太股市今天多数收涨，日经25指数收涨1.5%，韩国首尔综指收涨0.69%。 油价方面，目前美油和布油持续的下探，目前美油报在每桶75.89美元，布油报在每桶79.80美元。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0.95点的附近，小幅的向上翻红。国际黄金价格目前显著的回落，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210.2美元的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 APP 当中同步的进行直播，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1: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思礼，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思礼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2: 于思礼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思礼的喉咙，戳死了。
1: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思礼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思礼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思礼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3: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1: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4: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卖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1: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思礼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铅冶炼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5: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1: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 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5: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1: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礼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礼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6: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1: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7: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1: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8: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1: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礼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司礼镇，3万多人替于司礼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礼2个字最重的回答。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礼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司礼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司礼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司礼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寺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内溪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这一期节目岳老师不在，我们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翻转体育的主播华伦。
9: 哎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华伦。
8: 那这一期呢，大家看标题也可以知道了，我们来聊的是库里和李宁的一个非常重磅的合作。我们最近稍微

0: 追热点有点多啊，啊，但这个热点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值得追，就是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我们觉得在整个运动服饰、整个体育商业里边，应该是有可能今年最重磅的一个新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库里，我自己认为他应该是这十几年来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篮球的运动员，然后他
1: 不
0: 和，
1: 加质疑啊、哦。
0: 我觉得可以不加质疑了。后面我们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另外，他跟李宁这个合作又是一个真正重磅的一个合作，他是一个10年的一个签约。然后根据这个爆料记者詹姆斯这个报道的话，是一个10年4亿美元的一个巨大的合作。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节目很早时候聊过费德勒和优衣库的那个合作，也是在38岁这样一个职业生涯末期的这个时间签了10年。然后那个合约的话，据说是3亿美元，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更甚，并且他们的合作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和重磅。这个我们后面会展开的聊一下。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值得追一下。
1: 我这两天看到一个非常应景的，大家的往历史上回溯，就是说，李宁20年前06年的时候签了第一个 NBA 球员，也是中国品牌签的第一个 NBA 球员，你还记得是谁啊？
0: 奥尼尔吗？那个时候不知道你是
1: 没有
0: 谁
1: 这么大咖，
0: ？OK，那个时候是谁？
1: 达蒙·琼斯。
0: 哦，在骑士打过的是吗？
1: 嗯，对，你想象一下这个差距，就我这两天看那个文章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已经分不清谁是达蒙·琼斯，谁是拉里·休斯了，就是他们俩那个角色我已经记不清楚。但反正你可以想象，他们都距离 NBA 顶咖这个程度要差很远很远。但是现在是库里这个名字甩出来就足够有声量啊，必须想要正式的面对他一下。李宁跟库里这个名字放在一起，还是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
0: 是的，而且包括我们之前就是录之前也聊到，这个合作本身它有非常强的戏剧性，因为如果了解库里这个新的合作方的选择的话，其实是一个已经延宕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去年11月份到现在，
0: 对，这个我们之后也会展开的聊一下，包括这件事情对于整个中国和全球的这个篮球鞋，包括整个运动服饰的竞争的格局，我们就觉得都会有挺大的这个影响，有非常多值得展开的话题。啊，刚才就是忘了具体的介绍华伦了。华伦做的这个节目《翻转体育》，我觉得是在国内的中文的播客里边讲体育商业，包括是体育背后很多深度的话题，我觉得最好的节目之一。然后华伦自己对于很多体育项目研究也非常深，所以今天很开心啊，就是能够跟翻转体育来串台聊这个话题。
1: 凑个热闹，商业就是这样，这个体育商业也是这样。
0: 对，那我们今天怎么展开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就首先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三个主角，除了库里和李宁之外呢，还有就是库里的之前的合作方，就是安德玛这个品牌，安德玛这个品牌。那其实库里是结束了和安德玛长达12年的一个合作之后，而且这个合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终结的方式结束了。2025年的11月份结束之后，然后库里现在跟李宁重新签了一个10年的合约，所以之前的这个合作其实是现在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前情。我们今天可以大致按照这个时间线，先聊聊库里和安德玛的故事，再聊一下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具体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合作的，我们对他的前景的这个判断，包括对库里这个人的这个一些想法。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要不先进入第一个部分，来聊一聊库里和安德玛这个故事。
1: 感觉是当代篮球代言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故事之一，对吧？
0: 对。
1: 因为感觉这几个超级明星的代言中间，库里跟安德玛的这个合作是最特殊的。一个是这不是耐克、阿迪这些很显而易见的这个最大的品牌，另外是当年它整个发生的这个过程有一些就是
0: 戏剧性。
1: 对充满了逆袭的元素，既又是品牌的逆袭，又是球员的逆袭。回到十几年前，库里跟安德玛刚开始合作的时候，真的是一段传奇佳话。而且大家都是把这个看作是耐克跌倒，对吧？有一
0: 对，
1: 种耐克跌倒，安德玛吃饱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耐克历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这个故事的话，其实也是最近才爆出来的，就是才有这个具体的细节可以讲的。核心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库里这个球员的话，他其实刚刚进入 NBA 的时候是一个潜力的新星，但是有可能并不是那种一开始就炙手可热，认为是联盟头牌的那个球星。那么他一开始签了耐克，那到了2013年的时候呢，他其实在联盟里面打了2、3年、3、4年，逐渐的崭露了头角。那么他面临了一个跟耐克要续约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最终没有和耐克续约。现在有很多的报道就认为，当时这个续约的这个谈判，耐克这边出现了很多的纰漏，使得库里最终转投了安德玛。纰漏有哪些呢？一个就是上来耐克这边谈判的这个代表就把库里的这个名字 Stephen 念错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在这个 PPT 里边出现了库里未来的这个队友杜兰特的名字，也就是说，耐克把给别人用的 PPT 有一部分直接复制过来给库里用了。包括这个合作的这个价格和年限，和一些重要的条款，比如说他没有允许库里有这个自己能够办这个训练营这样的一些资质。简而言之，就是其实，在耐克那个序列里面，当时签约库里，他把他作为一个都不是一线球星，就不用说跟詹姆斯、杜兰特相比，有可能都不是第二级别的，是一个就是普通的球星这样一个 level。然后这个价格的话，据说当时，一年不到400万吧，好像
1: 没
0: 是。
1: 有400万，400万都没有。说是我记得是250万美元，
0: 两百五
1: 好
0: 十万
1: 像
0: 美
1: 是。
0: 元，对，那么最后库里就是没有跟耐克续这个约，然后这个时候就跳出了安德玛。 当时安德玛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华伦老师，
1: 就是安德玛当时应该几乎没有 NBA 权，他好像就签过一个 NBA 权，连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他是那种试水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安德玛能够从耐克手上抢走库里，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离谱，但是回到当时以库里刚刚小姐讲这个咖位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也不算是特别意外，因为库里并不是那种顶级球星，在当年那个时间点上，就是当年不是勇士跟雄鹿有过那个交易，是后来是把蒙塔艾利斯送去雄鹿嘛？这个交易当时有一个传言，就是说一开始勇士是想把库里送走，然后有雄鹿不要库里，然后再送去的蒙塔艾利斯。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库里的咖位在什么程度，这是在他后来完成那个爆炸式的登场之前的库里，所以是很不一样的。库里当时那个年薪也可能也就是后来他那个四年每年就1000万出头的那个身价。
0: 这个也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当时他受的这个低估不单单是代言这个层面的，包括球队给他的这个薪水也是非常的低，就是因为他当年他拿了一个很低的薪水，使得勇士队后面有很大的薪资空间，可以再引入一位 MVP 级别的杜兰特，这个后来形成了王朝，这个都是就是伏笔都埋在这个时候啊。当然我们要说，其实那个时候库里从篮球层面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只是因为一些伤病啊，或者当时的这个评估体系没有真正认清他的价值。那么后面显然就大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低估的一个水平。
1: 对，你说这个价值很对，他可能是近十几二十年里面篮球里的价值重估，
0: 对，
1: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
0: 对，重新的理解了他在球场上的这个贡献的这个能力，当然他后面商业价值也同步的这个扩大了。就像刚刚华伦讲的，其实安德玛当时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新锐的，但是是以训练专业训练为主的一样一个品牌，在篮球鞋里面其实是非常新手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在篮球鞋里面这个地位应该都没有中国的像李宁安踏、啊、包括特步啊、三六一那么高。那个时候那些品牌都已经在 NBA 有些
1: 13年李宁已经签了韦德了，
0: 已经签了韦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是，
1: 而且就是安德玛，就是补充一下，他的创始人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出身的一个这么一个创始人，然后是做这个紧身速干衣嘛，就是他长期的这个标签是一个非常细分的品类，所以他当时没有人预期得到他们能够后来变成一个挑战耐克、超越阿迪，至少阶段性超越阿迪的这么一个品牌。有过一个一开始比较是说他们在 NBA 市场份额是0.0几%对耐克的92点几%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程度。
0: 是，然后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就是2013年，安德玛是和库里签了一个每年400万美元的合约，其实也比耐克的高没多少，但你现在看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太低太低了。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因为2015年的时候库里已经是开始爆发了，那么安德玛就跟库里重新签了一个合约，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每年1000到2000万美元，并且有一定股权的这样一个大约了。这个合约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其实就是一个顶尖的运动员和耐克签约的这样一个水平了。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安德玛和库里又重新签了一个终身的合约。这个终身合约之前我们在费德勒的节目里面也介绍过，相当于一个体育品牌能够给他最最重要的代言人的这样一个水平，就是像詹姆斯啊、乔丹啊，然后比如说高尔夫里面像伍兹啊这样的人可以拿到这样一个水平啊。同时在那个时候，库里也已经在安德玛建立了个人品牌，就是那 Curry Brand。
1: 他们2020年给他的 Curry Brand。
0: 对，结果在这个10年的合约刚刚履约了2年的时候，到了2025年，库里就和安德玛终止了这个合作，分道扬镳了。那个时候其实是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不过在讲这个令人意外的分道扬镳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讲一下库里给安德玛带来了什么啊？我们看到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他在2015年就是这个续了这个真正的大约之后，2016年的第一个季度，安德玛的这个财报总的收入是增长30%，一个季度达到了10.5亿美元，然后他的鞋类的这个销售是激增了64%，然后达到了2.64亿美元，那等于占他整个的营收的1/4了。外界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就是库里这个球鞋带来的影响，对他一个人可以带来这样大的一个增长。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安德玛就开始把他全年的这个收入上调到这个预期上调到50亿美元这样的水平了。我们看到一个统计，就是说安德玛鞋类的这个收入啊，从2013年。到2016年，它这个增长的幅度是从3亿美元到10亿美元，那就可以认为整个这样一个增长都是库里带来的这样一个效应。我觉得80-90%可以归功于他吧，
1: 也对应他在球场上对吧登堂入室成为超级巨星的那些。
0: 对，因为在2016年他就是一个获得了全票的 MVP， 历史上首个
1: 冠军也已经到手了。
0: 对，2015年的时候冠军也已经到手了，就是这样一个水平。结果到了2025年，那个时候已经非常功成名就的，包括像2022年的时候库里又拿过冠军，其实是一个竞技水平一直维持在 NBA 联盟最 top 级别的这样一个运动员。就2025年的时候他跟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了，什么原因？
1: 我其实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就是对安德玛来说很有可能就是库里的成功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经常马后炮的时候，觉得安德玛在这里布置失误了，那里没有把库里的品牌就是照顾好，有很多球迷也会抱怨这件事，觉得他的球鞋设计不对，然后觉得没有早早的就配合库里把这些 Curry Brand 做好。但是回头来看，如果说我们重新理解，是就安德玛自己都没有猜到库里会在那个时间点，就像所有人一样，公平的说，没有人预期到库里那个时候会有这么爆炸的效果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品牌的话，你等于是你手上那个资产突然快速增值了，然后你急急忙忙，你每天都在刷新闻，每天都有人在恭喜你捞中了，这个时候你确实很难非常理性的说，我想清楚我在这样一个 万分之一，全世界只有你会砸中你的这么一个幸运的

0: 拧在你头上的时候，想好说对于这个集团，对于整个公司来说，我怎么去整体的布置好它。我觉得这是确实是很难做的，因为安德玛应该就像你说的，2015-2016年的那几个数字对应的是它品牌在北美市场超过阿迪，
1: 对它市值到运动品牌第二了。
0: 对，就这是一个确实是当时来看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增长，尤其是结合到耐克当时就是。从各个角度看 Under Armour 都像是耐克的最大的
1: 挑战
0: 者，而这个故事是其实是21世纪大家已经等了十几年的故事，在我看来就是因为耐克的这个故事被反复讲，就是耐克怎么利用拿到乔丹，超越在七八十年代以前篮球鞋品类并没有一个很大的品类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些什么拉里伯德、魔术、约翰逊都穿匡威的时候，
1: 对，
0: 怎么找到这个品类快速的增长，然后给耐克找到他在跑步之后的第二个增长引擎，让耐克成为这个全世界级别的故事。但是这个营销故事已经讲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然后这个 Phil Knight 还出他那个鞋狗的书，就是这些事都已经讲了很多遍了，然后大家一直在等待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同样的新的品牌来颠覆耐克，而 UA 当时看起来怎么看都像是那个人。
1: 对，
0: 这个就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反差点，就是如果你是 UA 的 CEO，你其实距离当时你签下库里这才过去了两三年，就是你很多根基根本就没有打好，你说你全市场的店面的数量的全球的影响力范围，但是你突然来到了这个位置上，所有人对你的预期都是你要跟耐克正面竞争了，那你必须要把战线铺得很长。所以也差不多就是2015-2016年之后，安德玛一下子签了很多很多的明星，什么样的品类都去做，对吧？这个你能想到什么菲尔普斯啊，然后 NFL 在传统的橄榄球方面也铺得很大的阵势，他一下子把这个战线拉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这个你是否真的有实力去跟耐克正面的在这么多的品类去竞争，以至于到后来就是他战线铺得很大，他本身他又有一些自己细分品类的优势的时候，我到底守什么？因为我昨天在聊这个新闻的时候，正好跟我太太聊到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太太给我一个这个反馈，就是他对于安德玛当年的品牌的认识，就是这是他去买女性运动内衣的唯一的选择。因为他认为当时至少在中国市场里，他想去耐克阿迪去逛的时候，他们不做很好的女性运动内衣，这是他的优势。而且我太太说他当时也不知道库里是谁，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库里真正这样的水准，所以安德玛其实是利用库里一下子敲开了全世界很多的市场，到达了很多消费者面前，他们不需要知道安德玛是谁，或者对库里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通过库里这个形象一瞬间他就抵达了全世界所有的市场。但是他是否准备好这个事情，我们回到刚刚小姐说的这个点，他很可能真的没有准备好这个事情，他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卫对歌利亚中间的这么极端的一个局面。
1: 是，就是这个泼天的这个流量长期的能不能够持住其实是一个问题。刚刚你讲的实际上是一个背后的一个就是从企业层面的一个动因，如果从表面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在库里的这个球鞋的销量快速增长的这个同时，他这个增长没有延续到他职业生涯就是中后期还一直表现很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分道扬镳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安德玛以及库里这个品牌那 Curry Brand 在球鞋的销量上面，就是在之前达到了我们前面说什么3亿、10亿之后就一直下降，到了2025年的时候其实就1-2亿的这个水平了。
0: 对，他一个问题就是粗浅一点说，他那个2013-2016年看起来那么爆炸，我们前面反复强调，他正好对应的是库里在球场上经历的一个从一个对吧全明星都挤不进去的一个二线明星球员，来到超级明星这个程度，那你有可能你可以说你这个业绩增长其实完全是依托于你这个球星的影响力的
1: 球场表现。
0: 对，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能够归功于 UA 自己的品牌力或者是整体的条线的进步，真的很难说。那他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反复提到，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战线又已经铺得很长，然后你又其实一直吐槽就是 Curry Brand， 因为这个在去年就是2025年他们最终分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彻底暴露在大家面前，就是安德玛的 CEO 当时是Kevin Blank 是回到安德玛嘛，然后他其实是等于是库里这个甩掉库里是他的一个代表作，然后他其实一定程度上在各种媒体发言中间暗示或者明示了，他觉得库里的在篮球这个方面的带货的能力远没有安德玛想象的那么好，或者是远没有大家预期他应该的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类批评的声音，和确实已经在市场上存在很久的声音，就是觉得那你从来没有把库里这个 brand 做得足够好，他一直都被认为这个品类并不是做得特别好，然后整个不管是营销啊还有故事啊，比如说我看到球迷这两天还有人在讨论，就是回想起来就是22年库里夺冠之后，安德玛对他的营销做得很差，就是基本也没有安排中国行，也没有很多配套的做法，就是这些都是你如果真的想要跟耐克去迎面竞争你不应该错失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回到这个点上，就是说如果说2013-2016年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之后，你应该要做的是把 Curry 这个名字这个形象做得足够好，但是你很可能没有真的来得及做
1: 到，你的体系能力没有办法支撑你把 Curry Brand 做成一个像 Jordan Brand 这样的一个品牌，
0: 或者他有没有真的用心去做本身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是，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来说一下刚才华伦讲到的点，就是为什么库里这个品牌他没有就是像大家预期那样达到像比如说耐克的这个乔丹这个品牌这么高的这样一个水平。从安德玛那个角度，他有可能觉得是库里的这个带货能力在篮球鞋这个领域没有像比如说过去乔丹鞋包括像

0: 詹姆斯啊等等的，甚至还没有一些别的 NBA 球星那么大。这样的一个分析，你要说他没有道理吧，也未必，就是有可能在这个篮球鞋这个领域，你这个球员的形象最好适合，比如说潮流啊、街头啊、时尚啊、说唱啊这些更加结合的细一点，然后你的这个球鞋是比如说设计的更加张扬一点，更加的有辨识度一点，是更加容易使得你从一个篮球的实战鞋，就是说这个打篮球的爱好者这个领域，扩展到这个运动休闲、运动时尚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但这个部分有可能库里的影响力没有那么的强。有一个类比，我看到当时数据，就是在库里的这个成绩还非常好的时候，但他那个时候的球鞋已经卖不过当时的一位 NBA 的一个新星，就是莫兰特。我们知道莫兰特后来是一个，就是他个人行为上面是有些问题，现在其实职业生涯有点这个下滑的一个球员，但在当时他的这个形象是非常张扬的，然后他的球鞋一下子就会卖得很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和人的这个气质这边可能有一些你讲不清的玄学的部分，这是安德玛层面会说的这个理由。但从库里这个层面的理由，或者说是我们外界的观察者的理由，就是你刚刚讲的安德玛的体系能力能不能建设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篮球的鞋的品牌，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最经典的大家会讲的例子，就是你球鞋的设计本身不够张扬，或者是不够有吸引力。就算你库里这个球鞋本身很好穿，然后你运动场上的人会穿，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运动时尚的休闲的穿搭，很多人会觉得它缺乏魅力。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2016年他推出那个库里二，然后就是有一个全白配色叫 Chef Curry， 然后那个鞋就被称为护士鞋。但我觉得这个比例不太好，就是很像一个普通的运动鞋，一个室内穿的运动鞋那样感觉。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库里自己在当年打总决赛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他没有穿这双鞋，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整个在篮球鞋的这个领域，或者说是这个就是炒球鞋这个领域，大家对这个鞋的评价很低。
1: 对，这种事情不是还有过那个勇士的那个总经理叫什么来着，
0: 迈尔斯
1: 有一次就是对 Curry Brand 有一双特别不满意，就对库里说你别
0: 穿。
1: 对，你想象一下，
0: 就是你的球队的总经理来建议你不要穿你自己代言的人的鞋，其实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同时，因为安德玛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当他的市值达到了跟耐克来匹敌的这个水平之后，他其实是走了一个全面出击的路线。但是后面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就是安德玛从2017年就开始亏损嘛，2017年、2018年，包括这个2020年，大家知道2020年、2021年那个因为疫情的情况，他都是亏损非常厉害的，使得他这个品牌，就你别说就是挑战耐克了，就是保持自己原来一个能够比较好的生存状况都会有很大的挑战。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他原来这个创始人卡普兰重新回来的时候，他就选择就是要回到核心。回归这个安德玛这个最基础的原本的价值，就是训练专业。
1: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非常当今中国对于刚刚你说的这个回归核心的重新翻译，
0: 你叫什么？
1: 就是这个品牌怎么又跌起来了？
0: 我们客观的讲，他就是比如说更加做专业的这个训练服啊等等的。在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很明确的，比如说在分析师会议里边，他已经把篮球鞋这个业务作为他的边缘业务是要甩掉的包袱了。很难想象一个当年带他起飞的一个品牌一个业务现在变成他的包袱。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预料到，就是库里和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1: 对对对，这个中间还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小细节，一个是你前面说到的，就是他转向重新回归核心功能的这个背后，就是其实前面这些年安德玛的遭遇的业绩的冲击里面，有我刚刚举的我太太对安德玛的认知是女性运动内衣，但是
0: 竞争者很多了，
1: 对，你一下子面对了这么多冲击的话， Lululemon 在国内现在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他这等于这个业务又有一个尝试又失败又收缩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些事情都是很伤品牌元气的。然后一个类似的情况，应该我觉得是反过来，就是你说2024年 Kevin Blank 作为这个回归的 CEO 嘛，这一幕在运动品牌中间很常见啊。咱们今天的另一位主角李宁曾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0: 李宁本人的回归。
1: 那就是 Kevin Blank 回来的时候，他有去年就是当时说，就是库里跟 UA 可能有一个闹得不太愉快的，就是关于签一些 WNBA 的球星的这个事情嘛。
0: 对，那个也是库里认为安德玛对于自己的 Curry Brand 非常不上心，以及没有足够支持一个重要的点。就大家知道最近几年WNBA 就是这个女子的这个职业篮球有一个非常像库里一样的一个闪耀的这个星星，
1: 就是对 Caitlin Clark， 其实很多人把她直接称为女库里，对吧？她那个风格也跟库里有点相似，
0: 也是投非常远的三分的。
1: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俩本来关系也不错。
0: 是，克拉克的话可以认为是美国的女子大学篮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不管是得分啊，还是什么三分的命中数啊等等的，那两年非常非常的火。然后包括她进入了这个 WNBA 之后，也是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这个球星。
1: 不是炙手可热，是现象级的球星。
0: 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以后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展开来讲 WNBA 的这个商业价值的这个开发。就这两年这个赛事，包括球员的这个收入是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克拉克进入这个联盟，他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然后使得这个WNBA 可以重签非常大的这个电视转播的合同，然后球员的这个薪水开始达到一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大家要知道，过去 WNBA 这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我们可以这么讲，远不如 WCBA 的一些顶尖球手，就他们是需要在打完 WNBA 之后再到海外去打些工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的，就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在克拉克这个现象级的球员进入之后，就是天降紫微星啊，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整个赛事的商业价值大大的提升。那么对于当时的运动品牌来说，签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不低于签下任何一个 顶尖男子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当时库里因为跟克拉克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就是安德玛被

0: 们客观的讲，在那个时候，他和库里想要建立的自己的商业版图已经是完全分道扬镳了。所以说，这两家的分手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
1: 而且最后是 UA 给库里钱，就 UA 付出了这个解约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就跟我们刚说的这个衔接段有关系，就是库里其实是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经历了大概七八个月没有鞋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声誉上面对双方都有损害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一个NBA 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球星，你居然是被品牌主动的解约，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然后对于品牌来说也是的，你居然放弃了一个把你带飞的一个对撞的一个贵人吧，然后你还跟他签了一个长约之后没多久你就主动的在反悔，对你这个品牌来说至少你在篮球这个圈子里面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害。
1: 对，他的篮球业务就吃了很大的亏，他应该跟库里还有一双当时要推出的鞋，后来就一直从头到尾没有上市过，因为这中间的这七八个月被篮球迷称为库里的乱穿鞋时代。
0: 对，
1: 其实如果你是球鞋迷的话是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每场比赛因为光是库里十一月份跟 UA 解约以后那一个月里库里就换了八个品牌二十几双鞋，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
0: 库里去哪儿吗，大家都开始猜。
1: 对对，眼花缭乱而且非常有趣。然后一个可以拿来道理上做比较的对象是就是2003年2002年的时候，科比转投的时候的情况，就是科比也经历了一个一年的时间，但他跟库里在这点上的巨大的区别就是，科比当时是有竞业限制，所以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就是乱穿乱换，但是库里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间段确实是个非常神奇的时间段。又加结合上，你想象一下 NBA 一个赛季的周期，有各式各样的宣传节点，每一个节点大家都会加一句：“哎，库里穿什么？库里可能跟哪个品牌走近了，对吧？”所以我们中间说另一家中国品牌安踏在这中间出现了好多好多次。
0: 是，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自然的进入下一个部分，就是来讲讲库里和李宁这次的结缘。首先的话，就是刚才华伦讲到的，最终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一开始扑朔迷离的，经过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大家都在猜、大家都在琢磨的这个过程。李宁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签约的这个合作，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报道，我觉得也不用讳言，就是安踏一度是被大家认为非常领先的。首先是就是库里也会穿安踏的鞋，在那个时候当然他也穿李宁的鞋，也穿自己的品牌的鞋，但是有很多的新闻传到那个时候认为他们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问题，包括是安踏的创始人飞到美国直接跟库里见面，这样的新闻都是爆出来的，但最后不是安踏。我们看到甚至看到这次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官宣之前， NBA 最最重要的这个爆料记者就是 Shams， 他是明确的说在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约之外，其实库里收到过一份总的金额有可能更大的这样一个合同但是库里最后没有选择那个合同，而是选择了和李宁的这个签约大家一般认为要么就是耐克要么就是安踏。
1: 对
0: 那么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库里选择李宁，以及他们这个合约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是非常吸引这位传奇球星的。
1: 这个我觉得是二号我们看见库里签李宁时候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最震撼的一点，因为回到过去的这几个月中间实在是有太多的细节节点跟大家进行分析的时候都觉得怎么看都像是安踏，从他中间库里直接穿过跟安踏合作的那个带，直接安踏给他把两边 logo 都融合在一起的这种特殊款式，
0: 对，就感觉你们就做完了对吧，
1: 就外面的市场上已经开始炒那个所谓跟库里同款的安踏的鞋子，这就是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结果居然让李宁从鞋丝里面杀出来，在我看来是非常神奇的，因为很多球迷都已经期待着这个事情大概在两三个月前就尘埃落定，就该宣布了，但是一直拖着没有宣布，所以这中间这个张力是很微妙的，就是说你一个超级明星在一个作为自由球员浪荡了七八个月，
0: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罕见的。
1: 对，这个到底是谁跟谁没谈妥，就是他没谈妥的原因是谁不认可谁的价值，这个就很微妙了，对吧？是库里的价值不够，或者库里自认为的那个价值几家品牌都没有拿出让他满意的这么一个报价呢，还是这个像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发生的李宁是怎么样在这个中间鞋丝里面杀出去抢走，有可能安踏跟库里已经走得很近，这个合约这个实在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这两天看见这个最终签约消息的时候，我想的是耐克当年那个宣传电影，前几年拍的那个气垫传奇，
0: 是
1: 他们签乔丹那个故事拍了遍，我非常想看有朝一日，我不知道就算给我一个纪录片嘛，就是最终李宁是怎么拿下库里的，这个中间这个反差太有意思，而且又你是大家最终是一个中国球迷的身份看见的这样一个竞争，就是李宁跟安踏的竞争是中国运动品牌或者你作为一个中国消费者光的体感就已经了解了很多年的，所以在他们又跟库里发生了这个互动，这中间实在是有太多我非常想要看到更多的详细的报道，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细节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0: 嗯，但目前因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细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明面上的一些签约的也不是条款吧，就是一些签约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足够来让我们来分析出背后的一些可能性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宁和库里这个签约到底有哪些特殊啊？我自己感觉有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这个签约双方他并不是库里和李宁，而是库里以及其个人品牌与李宁，也就是库里是带着 Curry Brands 这个品牌一起来和李宁签约的，这点是首先是非常重要。第二点的话就是在这个合作之后，库里对于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是有一个超高的决定权，这个决定权我们觉得是类似于像乔丹品牌一样，甚至有可能更高。简而言之就是库里可以决定自己的这个 Curry Brand 库里品牌能够签一些什么运动员，那么其实就可以

0: 针对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凯特琳·克拉克这样的一个案例。第三点的话，就是这个合作并不仅限于篮球鞋，它不是一个篮球鞋的一个合作，除了篮球鞋以外，还有高尔夫的运动。这个我们待会会讲到，因为库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接近于职业的一个高尔夫的这个选手。
1: 和下一个暴论啊，就是乔丹跟高尔夫的那个标签在球迷心中很深入人心，但有很多人认为库里的水平应该比乔丹还是要好那么一点。
0: 对，但这个我们具体不懂啊，但我们看到很多评论认为库里在高尔夫里面水平就是一个接近职业的一个选手。
1: 对，
0: 除了高尔夫以外，还有运动生活，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是一个在库里38岁的高龄签了10年的一个合约。也就是说，这个合约它必然是大部分覆盖的是一个库里退役之后的这个时间阶段。
1: 对，
0: 那在这个时间阶段，他能推出什么样的产品啊？他能够覆盖哪些客群，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高尔夫和运动生活实际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三点实际上是可以多少的来解释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为什么最后是他们来牵手。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李宁给了库里他想要的最多的就是尊重和掌控权。
1: 就是还有很多，我看这两天大家反复提到的重点是，我觉得一个是韦德之道，就是说韦德跟李宁的合作，最终从外界，包括对韦德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而且韦德相当于他这个合作的成功，是延伸到了韦德退役之后的这些年。这件事对于我们站在库里现在38岁，离退役实在是没有几年的这么一个场景下，确实是有它的吸引力的。就你能够运营好一个球员在退役之后的品牌的这个怎么样去长期维护它的价值，这个确实是有吸引力的。
0: 我觉得你这边需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
1: 对，李宁跟韦德的这个合作，其实我们把它放到李宁的这个 NBA 球员的这个签约的历程中间，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尤其结合他品牌来看的话，一个是李宁，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20年前他签的第一个球星达蒙·琼斯 ，OK， 不一定称得上球星。然后是奥尼尔，然后在之后的这一批的名字，什么海耶斯、塔比特、卡尔德隆、埃文特纳，这几位都是，就是你必须得是老球迷，你才能至少认识这些名字。但还有就是拜伦·戴维斯，但是拜伦·戴维斯有点可惜嘛，就是也是勇士的库里的老前辈，但是很遗憾，对吧？没有带领自己，也没有后来那么好的发展，这些都对于李宁来说是比较倒霉。这是05年到11年时候的事情。这个其实这段时间李宁是比较春风得意的，就是当时他对吧，截着就是北京奥运会的这么一个乘着这个东风一直走上，而且这是在那个库存危机爆发
0: 之前
1: 的这么时间段。但是韦德是12年，而12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库存危机已经全方位的席卷中国这些运动品牌了，包括李宁在内的所有的运动品牌都受影响。但李宁是吃亏是吃的最大的，因为李宁是那年有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什么90后李宁的这个宣传，然后铺街铺的一塌糊涂，定价又尝试了向更高的价格去冲，但是效果就是非常惨淡。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多少是号称这些中国运动品牌有还剩3年的库存，卖都卖不完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其实是在一个反而是有一点内忧外患的场景下跟韦德达成的这么一个合作。当时是还是有很多人从一个财富的角度直接质疑你花这么多钱合不合适，但是他跟韦德合作也在这点上就有点微妙，就是他也不完全是一个现金合作，他是一个直接带股权的合作，这个是相当不同的一个尝试。而且今天我们作为普通的球迷可能见到品牌跟运动员愿意做这样的让步跟合作已经相当普遍，但是回到12年的时间点其实是没有的，
0: 非常少。
1: 对，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5: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6: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5: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6: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5: 你有没有投资啊？
6: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5: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 我也想每月稳赚10%。
6: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我觉得这边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垫一垫一些背景，就是我刚刚我觉得就是华伦讲的这两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2005年到11年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属于不单是李宁，包括安踏、361啊等等的，他们都是在试水 NBA 签一些球星，然后先从一些边缘的或者说是一些普通的球员开始，慢慢的向一些有可能进入职业生涯末年的球星开始渗透这个阶段。但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中国的球鞋在 NBA 整个领域里面肯定还是属于边缘的一个部分，就是耐克阿迪就是占个80%-90%，而且是大多数的最核心的球星，是不可能考虑别的品牌的。2012年李宁和韦德的这个签约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那一年是这个热火的三巨头韦德这个球队刚刚开始组建了，当然13年的时候他们又夺冠了，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实际上是韦德还是当时联盟一个炙手可热的当打之年的球星这样的状态，他选择了和一个在这个联盟里面并没有非常强存在感的一个中国品牌来签约，而且签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长约，这件事情是带了很大的这个震撼的。第二个点就是刚刚华伦讲到的这个合作的方式是有很大的特殊性的，就是李宁给了非常非常大的权益，就是甚至给了这个公司的股权。这件事情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乔丹和耐克的这个合作已经是非常非常夸张了，
10: 标志性的。
9: 这边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首先乔丹是耐克里面我觉得是他整个业务的一个支柱。即便到了2025年、2026年，大家知道现在整个耐克的这个营收在下滑，乔丹的营收在下滑。2025年吧，它相比乔丹这个品牌，相比较前年已经下滑了10%+了，但它整个的营收有70多亿美元，这个水平在整个耐克还是占了1/4这样一个水平。在那个之前的话，如果说利润啊，或者整个营收的话，它就是最大一根支柱，这样一个水平的一个品牌。乔丹在里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他获得的收益方式是分成，是收入的分成，而不是直接拿耐克的股权。这点有可能是很多这个媒体报道当中会有偏差的。乔丹并没有耐克的股权，他只是有乔丹这个品牌的收入的分成这个协议。当然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差不多吧。但韦德直接给了这个股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类比的，就有点类似于像比如说费德勒和昂跑这个新品牌合作的时候，他拿了这个股权的这个部分，他成为了一个投资人，这是有点类似的。
10: 但你想，这是早十年，
9: 这是早十年，
10: 将近十年时候的，
9: 非常非常少，而是在篮球鞋这样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0: 从这点上说，我其实稍微岔开一点，给当时李宁的 CEO 挽一个尊，我其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在李宁的这个品牌的历史上，就是李宁本人反复回归，跟李宁把品牌救好了以后，又想走，再交给职业经理人，是一个
9: 循环
10: 不断的往复。然后12年当时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李宁后来是当时换 CEO， 也是是一个韩裔的 CEO 叫金真君，他这之前是一个资本市场上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你可以认为翻新了很多品牌。他以前带过，在这之前救过达芙妮，然后救过广汇，那广汇后来在 CBA 呼风唤雨，对吧？但是广汇当时也是有这个金真君的整个改造的成功，然后他就来到李宁之后，他身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我觉得他在资本市场，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标签，可以用一个这一个名字记住他，就是他是TPG 出身的，他是那个德州太平洋出身的那个私募机构。然后这个名字，如果你对于前2年有一位中国资本市场的大佬，除了写书，然后介绍他当年呼风唤雨的故事有印象的话，应该能够理解我们想说的是，就是曾经在2003-2005年完成这个深发展收购跟卖给平安的尚伟健，就是 TPG 出身的。他买下深发展跟这个卖出这个过程的时候，他都还在 TPG。日后的他的这个现在还在香港的这个私募巨头 PAG 的出现，这都是他在 TPG 的成功时期完成的。所以，如果你看尚伟健的书里面，中间有讲他就是改造深发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来自私募机构的人对于进来之后快速的处理剥离不良资产，然后重新

0: 打造一个品牌的形象这个事情的果决是非常彻底的，
1: 就是他们的拿手。
0: 没错，对，所以说金正军当时对于李宁也做类似的事情，因为李宁当时已经处于这个库存的危机了。
1: 大家知道这个库存的危机，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就是其实在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带了一大波的这个体育运动的增长和这个投资之后，很多运动品牌就是简而言之就是对这市场非常的乐观，然后大量的造了很多的新鞋，然后铺很多的渠道，结果卖不出去，然后积攒了非常大的库存。而对于整个服装行业来说，如果是库存过大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服装的公司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有可能直接拖垮一个公司。当时不仅是这个李宁，包括国内的很多品牌，包括像阿迪也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危机，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危急的。
0: 所以其实我说回来，就是12年千韦德这个时间点上的这个金正军在对李宁做这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中间，他这个剥离资产跟很痛苦的去挤压这个库存的这个过程，其实因为金正军大概是在14年左右的时候离开，然后李宁回归，这个被认为是金正军比较失败的一部分，就是对李宁的这个品牌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但也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的跟韦德包括还有 CBA 的应该也是这个时期签约，就是李宁直至今日被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尤其跟安踏不一样的品牌认知，他做专业的体育的运动的这个定位，很有可能是在就是当然李宁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运动员，他毋庸置疑，他有这个专业性，但是这个在一个垂类项目在篮球上面积攒出的日后再看的这些资源，包括能够非常有创意的想到去用股权的形式来吸引韦德，我觉得这中间这些这个来自资本市场的非常丰富的经验还是起到了作用的。但是这位韩裔 CEO 已经多年以后经常都是出现在这个关于李宁当年为什么失败的文章里面。
1: 对，就是他当时在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候做的一个这样的布局，其实是为之后的成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稍微再给大家展开讲一下，就是李宁现在的这个核心的支柱其实就是两块嘛，一个就是跑步的这个业务，一块就是篮球，当然这个整个专业运动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篮球现在之所以它能够站到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跟韦德之道是紧密相关的，就是可以这么说，韦德就是李宁在篮球领域的库里，
0: 甚至你说他是库里，我觉得都保守，有些人直接把他视作是李宁的 Jordan Brand 嘛，
1: 对，
0: 就
1: 是，
0: 是
1: 的，
0: 那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比较，而且他后来签过哈斯勒姆啊什么的，就是 Team Way 的这个概念其实都跟 Jordan Brand 你可以去类比，
1: 就是在这个李宁的这个麾下，就是韦德的这个个人品牌他变成了一个就是不单单只有韦德这一个人，而是可以签很多的这个别的球星的这样一个品牌。像这个哈斯勒姆，因为是韦德的这个老队友，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包括后面像有这个 CJ 麦克勒姆这样的，也是 NBA 比较重要的球星，也进入这个领域，就显示出这个品牌本身已经是能够自己造血，能够不断的这个增长扩大了。而且这些事情大多都是发生在韦德的生涯末期。要知道的话，韦德其实在生涯末期他的职业赛场上的表现已经是比较弱的了。他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当家球星的这样一个位置，而是一个边缘老将了。在那个时候，结果他的这个球鞋品牌还是在蒸蒸日上。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有可能跟他个人的这个魅力也好，或者是他个人的这个影响力有关。他在退役之后，他的影响力没有下降，韦德之道还能够延续下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绩吧。
0: 就是韦德之道还是受球员们认可的，大家能够听说过他，认可他的实战的水平，他确实在整个市场上也被认为是实战性能比较强。
1: 他现在是在 NBA 已经立住了，
0: 对他这个性能是比较受认可的。
1: 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个，就是重复一个点，也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就是篮球鞋这个生意的核心实际上是有一个同心圆的概念的，就是你一个球星代言了一个篮球鞋，首先在什么圈子里面能够获得影响呢，就是在一个篮球的爱好者，所谓的这个实战鞋这个领域获得影响力。比如说我本身喜欢这个球星，然后我去试这个鞋，这个鞋对我打篮球感觉性能上面或者说是这个穿上去很好，它首先能够获得这个影响力。其次再是外面的一层，它能够扩展到运动的休闲这个领域，再往上扩大的话，它经历了历史的累积之后，第三个同学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复古的潮流鞋，但那个领域有可能就跟你球星本身没有那么相关了。就是你现在买 Air Jordan 的人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乔丹或者我想穿上它打篮球，跟这个已经比较相关性比较少了。韦德之道的话其实是在第一个同心圆这个领域已经站得非常住了，这个是他其实这么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0: 对，你反过来说，韦德之道就是签韦德有了这个锚点之后，才能就是后面李宁被号称有这个所谓后卫群嘛，当然吉米巴特勒是一个，然后有迪洛嘛，有拉塞尔，有范弗利特，然后到现在有库里，就他有一个比较绵延衔接，但是你前面必须得先有韦德这一步，否则不太可能有后面这几位。
1: 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非常多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包括他12年之后的这个就在篮球上的一个复兴吧。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想要回到库里，就是说这个成功是有可能对于库里和李宁合作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背书，就是我有这样一个先例，我能够把韦德在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都能做好，那么你库里我也有同样的信心，这是有可能是一个吸引他的一个点。我觉得第二点的话还是这个自主权给的非常非常的足，就是我觉得一步到位，就是给到了韦德同样的水平，有可能比韦德知道还要更多一点，这个有可能也是库里非常看重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可以联系到费德勒和优衣库的这个合作的案例这个对比啊。因为当一个这个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球员，一个这个运动员到了他职业生涯末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刚才华伦提到过的，就是自我的对于自己商业价值的认知和一些运动品牌对其的认知的一个偏差的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改换门庭或者说是有些变化非常重要一个点。简而言之， 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算库里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球星，但是再怎么样你也不可能打到50岁，对吧？你这个合约是要签到你48岁的，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太可能。那么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那么段时间，而球场上的这个表现和曝光和你的球鞋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在一般的就过去的这个商业的公式当中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如果你这个公式没有了之后，你这个是现在接下来再继续卖球鞋，其实对你来说就是很大的考验。很多的品牌就会因此的话调低对于你整个的报价或者对你这个合约的这个规模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像耐克啊、阿迪啊这些品牌几乎很少给这种终身的合约，他们都有名额嘛，然后就是那么一两个人，而由于他们签约的运动员有非常的多，所以他们总体来看的话不会给这些成名的老将非常长的合约，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但是对于库里这样的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对自己的认知是，我实际上是一个影响了这个运动的人，然后我有极大的这个号召力，我认为这种号召力可以延续到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那么我需要有一个品牌能够支持我把这种号召力然后最后来变现。那个时候费德勒之所以跟耐克分手，然后最后选择优衣库，也是同样的认为。我们当时讲到那期节目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用，就是优衣库的这个创意的这个总裁，他讲到就是费德勒的球员生涯会结束，但他的生活不会结束，他在生活当中不会退役，所以说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合作很多实际上是在生活服饰、时尚休闲、运动休闲、运动时尚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些尝试。那么对于库里来说也是同样的，他对于高尔夫是非常的看重的，这个部分其实不会因为他篮球退役而结束，而且反而有可能会更加重要。同时还有运动时尚的这个部分、运动生活的这个部分也是他非常看重的，这些部分实际上是你退役之后需要具体来延伸的。那品牌愿不愿意支持你这个部分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抱负，实际上是跟他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0: 你说他跟费德勒从形象上我觉得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他们都算是
1: 好好学生，
0: 对，甚至说你可以说对女性比较友好，或者对女性消费者跟对女性的粉丝都比较友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形象。
1: 对，
0: 然后就是这段时间这几个月的乱穿鞋的时代中间，库里还穿耐克的那个 Sabrina Ionescu， 就是欧内斯库的那个球鞋，也穿了好几次，也算是跟李宁韦德之道一样，算是最高频的球鞋之一了。
1: 对，
0: 联想到我们前面说他还有这跟克拉克当时的这个拉锯，其实再加上库里自己这个身份，他当时他的女儿是一个就是 NBA 这些球星后代中间比较少见的，就是可爱形象已经就是深入人心，就是大家想到这个球星后代的时候就会想到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整体有一个顾家非常完整的这个中产友好形象的这么一个身份，其实跟费德勒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对照起来，
1: 非常能够对照的。另外就是高尔夫这个点，我觉得也可以我们稍微展开介绍一下，为什么库里会和高尔夫有这么紧密的这个关系。
0: 对，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大家看之前就是库里确实在场外作为这个业余但是这职业的运动员中间库里的成绩可能是最好的，他在23年真的拿过一个全美比赛的冠军，但是具体的名字应该叫高尔夫名人赛冠军，
1: 名人赛，对，
0: 但这已经是这个好像是几十年来第一个真正的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现役球员的拿过的第一个冠军，所以这个水准是可以的。然后库里对此还是比较上心，而且有一些我觉得很库里式的合作，比如说他给那个美国的这个历史黑人大学 Howard University 建了一个高尔夫球队，这个是就是这个学校在国内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他在美国他是一个就是对于黑人群体来说非常特殊的一个学校，所以这是一个又有影响力又讲究传承的一种合作，
1: 有这个革命传统是吧？
0: 对然后这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既做高尔夫又愿意把高尔夫去就是往一个更丰富的这个身份形象上去合作，像刚刚说的这个著名的历史黑人大学的这个高尔夫球队，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对于这个性别友好的更多的这个高尔夫的转向的尝试，这些库里的合作其实都做过一些，这个是对于李宁来说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以前这些沉淀在 UA 已经做过了，很不容易挖掘完了，李宁现在只需要接手就好了，而且李宁之前也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积累，相比于其他几个品牌，因为如果你把它跟安踏跟耐克去比了，那耐克的话那当然有 Jordan Brand 的这个乔丹，虽然有很多人吐槽就 Jordan Brand 的一些高尔夫的合作就是直接把乔丹的鞋底下再加一些适配高尔夫的钉啊什么的就重新变成一个高尔夫鞋，但这不管，它的影响力在这儿。然后如果你是安踏的话，你有 Fila 对吧，你有迪桑特，这些品牌在高尔夫这个领域本来就在，你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分出一个高下，但是如果你
1: 没有这
0: 个品牌挤进来的话它就变得很复杂，但李宁不一样，李宁确实是完完全全可以接走，而且李宁也的确需要这件事，李宁在这个很有名的跟安踏的这个对抗，在这个 Athleisure 的这个运动休闲这个品类吃亏就亏在这儿，这个 Fila 甚至是可以说是他俩中间从10年开始拉开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嘛，
1: 是，
0: 那正好对李宁来说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合作。
1: 是，简单小结就是库里在高尔夫领域是一个的确在这个社群里面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 icon， 同时他还有能力把高尔夫推向一些更加广阔的这个客群里面，这是他的两大优势。然后对于李宁来说的话，他可以直接接手库里品牌在高尔夫领域的这个影响力，然后高尔夫的这个不管装备也好还是这个服饰也好，其实是一个对于运动服饰品牌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业务，因为它的客单价也非常的高，利润也会比较高，同时这个客群会比较的稳定，同时又是李宁过去比较缺的一个短板啊，所以这个价值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 刚刚我们讲的其实两个点，一个就是库里作为一个老将，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李宁之前有运营这样一个老将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可以给他背书。第二点就是库里对于他在篮球以外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抱负或者说是这个雄心的话，李宁是非常愿意去承接的，同时对林泰来说也是有好处的。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李宁我觉得的确是给他非常大的这个自主权。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点展开来聊一聊球星或者是篮球的一个球星和运动品牌之间这个合作，这么多年之来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库里现在实际上是你可以跟哪些东西来类比？
0: 这个中间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趋势上的变化，就是前面我们经常把乔丹跟 Jordan Brand 拿出来当做一个例子来铆定，像韦德之道也是跟乔丹去比，乔丹库里的 Curry Brand 也是，因为乔丹的 Brand 确实是一个标杆，它直接定义了这个领域里你做一个品牌或者一个运动员品牌到底该怎么去走，所有人都想走那条路，但是你一定程度上必须要感叹是乔丹的那个成功是有它的时代特殊性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乔丹当时耐克拿他的时候，这个合作的背景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的球员还穿匡威的那个对吧，那种板鞋布鞋去打球，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然后你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去填补，然后同时呢乔丹在球场上的影响对吧，怎么说这个篮球迷津津乐道，或者不一定是撕拉白扯这个构特争夺中间，乔丹这个实际在场上留下的影响力，对于他在场下卖鞋的这个转化，是他打下了一个 1.0 的模式，这个中间有非常多的要素，你在日后的这些球员中看都很难做到完全1:1的去复制，去你在某一项的成绩上去追上乔丹都已经算不错了，
1: 或者说你想要复制他你也获得不了同样的效果，因为他是第一个的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所以你往后我觉得这些运动员的想要达到类似商业价值，确实就是要找一些其他的路径去探索，那比如说像运动休闲这个方向上去延伸，或者是我觉得你比如说拿耐克跟之前跟科比跟詹姆斯这些合作来说，他们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持那个趋势，跟这个球鞋市场跟炒鞋这个市场的热闹甚至是虚高是有不小的关系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泡沫问题是基本上已经所有人都认为已经被挤压了，而且已经有一定程度上有点挤破了，破到耐克现在都
1: 还没有回过神回过劲来
0: 的，变成一个被机构鞭打的品牌，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所以你到今天你还尝试让篮球明星去走这条路，确实是有很多风险的，它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难处。我其实觉得对今天的整个 NBA 对职业篮球来说，这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反反复复的篮球迷非常熟悉的这个 NBA 的造星能力是不是在下降，因为库里当时有很多人直接把库里视作有可能是 NBA 的最后一个超级明星，就是你真正的跨圈层的跨地域的能够影响所有篮球迷的这种程度的明星，有可能库里也许确实是最后一个。那
1: 我们等等文班好吧？
0: 对对对，我们希望的。对文班这个例子很微妙啊，就是他有点介于以前大家习惯于说球鞋的中锋不卖鞋，跟他又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锋，所以不知道
1: 这点可以到时候可以聊一下。
0: 对对对，他这个特殊性实际上很强，但是他依然是一个不确定的例子。但是如果尤其是库里，如果说你像科比或者乔丹这样，和韦德是沿袭的是一个那种后卫卖鞋的逻辑的话，
1: 是的，
0: 他差不多是站在这个逻辑的尾端。你现在只能说其他的球员去签约，像阿迪手上这次非常摇摆，对吧？阿迪有，哈登有，爱德华兹，你不知道我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个库里再塞进来，或者他也未必需要再塞进来了。然后同样道理，他也大家所有的运动品牌，包括我这次接触过的一些品牌方的朋友，对于看到这次他们的合作的时候，也是感叹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就是纯粹站在一个篮球的角度上，库里等这么久，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就是你很亏，就是品牌方都已经理解了这个逻辑之后，再重新估计你们这些男子篮球超级明星的价值。那库里有可能是真的在品牌方这边没有拿到一个真正符合他预期的那么一个定价。那李宁愿意给很多品牌方的朋友们觉得这是一个豪赌，也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的。
1: 啊，我理解你刚刚讲的这个点，就是有很多的观察者认为李宁还是风险比较大，因为这个价值是10年4亿美元，这个确实是比较夸张的。我们刚刚讲到库里和安德玛的合作是一共12年，对吧？这12年里边，如果我们仅论这个最后兑现的股权和这个代言的费用的话，其实加在一起，我看到一些测算不超过3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他大多数都退役的情况下，你要支付的是比他这个职业生涯黄金时期更多的这个钱。这个确实对品牌来说是很大的豪赌。不过我觉得刚刚讲的有个点，我们可以拎出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普啊。我觉得拎出来可以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就是对于篮球鞋这个生意里面，我们刚刚讲了同心圆这个概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哪些运动员能够真的带得起这个货，是有这个位置上的区别的。简而言之，就是后卫这样一个，就是身材相对来说跟普通人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运动员，他们的球鞋更能卖。比如说大家也知道，之前几年 NBA 最好的球员实际上是约基奇，然后他同时也签约了中国的这个品牌，对吧？361度。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的中锋不卖鞋，包括像姚明当年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地位，在全球这样的影响力。那因为你中锋他的尺寸比较大，他的球鞋的这个类型也会跟这个后卫的鞋不太一样，所以一般的普通的爱好者 他有可能不太会选择这样的鞋。
0: 对，就拿李宁为例子的话，李宁现在还有杨汉森的，但你看这个几乎不太会被大家放在这样的讨论中间去当做一个案例。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库里然后和他的一些前辈，包括像这个科比啊等等，在前面的乔丹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包括像艾弗森啊等等的，他们在球鞋领域原本会被认为是一个带货能力很强的这样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圆。同时库里也非常的符合这个印象，因为他为什么我之前会说，就是开头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最近十多年来最最重要的篮球运动员，也是从这个角度的，就是他的这个打法，如果大家现在了解一下，比如说现在的一些中小学生，包括一些野球场上的大家这个打球的话，他就是对普通的爱好者打球影响最大的一个球员，模仿他的人是最多的。十几年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大家模仿的是科比、麦迪、艾弗森，比如说你很难模仿詹姆斯，对吧？你很难模仿一个中锋，模仿库里人就是最多的。而且这个就是不管是职业赛场还是这个普通的爱好者，他就是影响了整个运动。这个重要性有可能现在还没有被完全的认知，有可能要再过十年多，你看到一些新的新生代的球员上来之后，你才会意识到他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
0: 这点也呼应你前面说的，他跟费德勒的相似之处嘛。
1: 是
0: 费德勒也是，你现在又说后面还有，对吧？长江后浪推前浪，有
1: 这么多厉害的球星，
0: 从这个绝对冠军数量上好像已经超越费德勒，但费德勒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自己的身份和优雅的价值。那库里对篮球来说也是一样的。
1: 是的，没错。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改变了整个运动的形态的。如果你对这个球场上的比赛本身感兴趣的话，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这个重要性实际上是对普通人的辐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的话，他其实应该球鞋可以，即使他在退役之后肯定可以卖得很好。但为什么这一个公式如果我们从最后这个签约的这个搓磨的程度，包括跟安德玛这个解约来看，好像并不是完全的被大家公认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球鞋的这个市场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圆的外面两层，就是这个潮流的领域，还有这个到了后来复古的领域，它其实都是在一个就炒鞋的这个市场里面。在这个话语里边，球星本身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的明确了。我觉得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据对比吧，就是库里到现在为止还是 NBA 球衣卖的最好的球员，也就是说大家对他个人的喜爱度是最高的，但是他是球鞋卖的不那么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对比。你怎么来看这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这个当中那个最核心的这个圆和外面这个圆之间这个传导好像有点脱节了，好像现在这个公式不是那么的就是能够奏效了。
0: 对，除开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篮球鞋的这个颓势，大家最近很多分析文章都会去关注这个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来看待，这种
1: 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
0: 就是你以前一定程度上你会把穿一个最潮的或者最新款的实战篮球鞋当做说我这是
1: 就是可以穿出去穿搭的一部分，
0: 你可以说我这是炫富，甚至说
1: OK，
0: 但它也是一种有人追捧的时尚，但是这个浪潮确实一定程度上在过去了。我其实觉得这中间还有一个我们前面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我觉得跟作为中国消费者和中国市场和中国听众息息相关的点，就是这些品牌的竞争激烈了很多很多，
1: 就不再是过去就是两家
0: 今天今天李宁跟安踏可以坐在这里讨论这件事，三六一度全世界有这么多品牌，包括你回到美国市场上也有像什么 Skechers 也有签约的球星，就是这个竞争的激烈程度
1: 开放，
0: 对对，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没有办法有超级明星再像曾经乔丹那样去卖鞋的原因，也是就是竞争比以前多了很多，
1: 就像我们说娱乐明星很难有超级巨星一样，对吧？
0: 对，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这是很多体现在这个耐克的股价上，对吧？这几年对于耐克的打击，就是当分析师把这几句话甩在他脸上说这个对吧，这个 basketball shoes not relevant anymore 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面对它，我又不可能一夜之间让这么多竞争对手消失。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大家为什么会，你像你刚刚说的，有一些分析的声音认为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从商业上对你来说有很大的这个风险，也是因为如果你在球鞋这一块本身没有办法就是有很实打实的这个销量，有很实打实的这个营收的话，你就需要在别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东西找补回来，然后来证明你这个合作是能够奏效的啊、因为最后你看到这个数字对于李宁这家上市公司来说是很明确的，你签了他之后，你哪一部分的业务哪部分的产品到底增长了多少，这个是一个没有别的这个评价标准可以来替代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一点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点。
0: 有一些品牌方朋友，我觉得私下里我听到的感觉，大家就是觉得安踏最终可能在这个报价上输给李宁，可能也是安踏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太过了，就是安踏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有信心、
1: okay.
0: 或者安踏是一个更精打细算的存在，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1: 对，
0: 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在。
1: 对，但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合作对于李宁来说是一个就是你需要去冒的一个险，你也要需要去支付的一个溢价，因为这个资源还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0: 对，我这两天在想李宁跟安踏在这儿对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用篮球场上的话语来说，这次签下库里对于李宁到底是一次进攻还是一个防守，我觉得有点搞不清楚这件事，就是、
1: 啊、是一个打带跑是吧？
0: 对，就是现在的局面，就是我们除了看这李宁安踏作为国产品牌的这个代言可以跟耐克跟阿迪直接对抗之外，这两家的竞争是横跨了十多年的。然后李宁是你回到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甚至可以说李宁是不把安踏放在眼里的，是非常清楚的默认安踏是我的追赶者，我就是要当的是中国市场第一，然后我要当的是在中国市场击败耐克跟阿迪。然后到10年之后，他因为这个 Slash 他没有追上，在这个运动休闲品牌完全被安踏甩开。这中间有过很有名的那个梗嘛，有好多关于李宁本人的梗，有一个是说李宁在公司里面大喊为什么晋江品牌追我们追得这么快。这个他是肯定是有很多不甘心的，我完全可以去想象这个事情。所以到现在就是你到今天看安踏的市值，应该是整个品牌的市值是非常稳的，大概至少是李宁将近3倍的这么一个体量，在他们俩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你哪怕是安踏的主品牌都比李宁的整个市值要大不少，这个差距很明显的情况下，如果说李宁不拿下库里，而真的是让安踏

0: 拿下库里呢？那李宁有可能连这个品类都守不住，所以从这点上说，李宁拿库里其实有可能是一种被动防守。但是你反过来，他确实他进攻的一面是在于说，在一个全球的市场上，李宁就像前面我昨天跟我太太聊的时候在想这个事情，就是今天有一天，就是李宁当拥有库里之后，他拥有这样一个超级顶薪之后，他在全球的很多市场可能会有很多同样的人，之前完全没听说过李宁是谁，但他知道库里是谁，或者说因为有库里在，李宁可以挤进一个新的市场的货架上，然后把他原先其他的品类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这个是李宁的进攻的部分。所以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结合，它既是一种防守，也是一种进攻，也是李宁可能不得不做也应该去做的一个尝试。
1: 嗯，就像当年安德玛签下库里之后，然后迎来这个泼天的这个流量之后，你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喜讯或者是机会，但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同样对李宁也是如此，其实签约只是一个开始，他之后如何能够怎么说履行，或者说真的放大这个合约当中那些重要的细节，其实才是最后决定这个签约对于双方来说是不是有价值的一个最后的考量。
0: 商业就是这样。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下午到夜间转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0: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青毅。最近 A 股半导体板块行情大火，一路领涨市场，不少个股接连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有意思的是，行情越火爆，行业大股东的减持动作就越来越疯狂，甚至这批套现资金直接带火了深圳、杭州的顶豪市场。很多人都在问，半导体现在到底还能不能投？我们先说说看当下的真实情况。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6月上旬， A 股有93家半导体上市公司发布了减持的计划，占整个半导体板块的40%。今年1月到5月，半导体板块股东累计套现高达了800亿元，可对比下来，去年所有半导体企业加起来的总利润还不到500亿。这组数据足以证明问题，减持潮并不是小范围的现象，而是行业级的集中落袋为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特别的简单，这半年半导体的行情太猛，板块年内涨幅超过了50%，不少个股单月暴涨近30%，几十只股票集体创新高，不管公司业绩好坏，股价全都能跟着起飞。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大股东减持的钱很大一部分流入了豪宅市场。现在全国普通楼市都是以价换量，但深圳、杭州的顶豪市场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深圳千万级海景大平层，5000万起步的房源，开盘半小时就售罄。今年前4个月，全国1元级大平层，深圳一地就占了近一半。杭州的豪宅门槛也大幅的拉高，看房验资动辄3000万、5000万，楼王房源甚至要验资8000万。即便门槛极高，看房的人也依旧络绎不绝。 调研显示，买房的基本都是35到45岁的科技金融从业者，大多是半导体 AI 企业的创始人、高管和早期股东，基本都是靠这两年股市套现赚到的钱。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来了，这波大规模的减持是行情到头了，还是短期小波动？首先要明确一点，并不是所有半导体公司都在减持，还有60%企业没有相关动作。但大家都要记住一个核心的逻辑，就是最懂公司价值的永远是自家的大股东和高管，他们对公司的订单、利润、未来走势一清二楚。如果公司未来增长动力十足，估值合理，赶上 AI 缺芯的行业红利，大股东只会趁机增持回购，根本不会舍得减持。但凡大手笔减持的公司，哪怕不算严重高估，也绝对没有被低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两个简单实用的方法避开高估的半导体陷阱。第一个就是看业绩匹配度，这轮半导体行情核心是 AI 算力基建爆发，全球缺芯带动的，但有不少半导体公司今年上半年业绩没有任何的改善，甚至还下滑了，根本没搭上 AI 的风口，股价却跟着大肆上涨，这类纯炒作的标的风险极高，一定要避开。第二点就是看估值对比，拿国内企业和海外行业龙头对比，同样的芯片存储赛道，国外龙头市盈率只有20倍左右，而国内不少同类企业市盈率高达150甚至200倍，估值泡沫已经非常的大。总而言之，投资永远要回归基本面，当下半导体板块分化已经十分的明显，不要盲目追高跟风，一不小心我们跟风接盘的资金就会变成大佬们购置豪宅的底气。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跟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安排。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两只新股，华润新能源和亿坤电器。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太空光伏板块，离万亿蓝海还有多远。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互硅产业，联手股东增资加码半导体硅片，百亿注资背后，互硅产业到底要打什么牌？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1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9: 邀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你好。
12: 主持人好。
9: 好，我们来看今天申购的两只新股啊。第一只呢，中签率比较高的一只个股了，001248华润新能源。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12: 那么华润新能源呢，它主营的业务是投资开发运营和管理风力和太阳能的发电站，那么核心产品呢是电力。那么整体的一个业务覆盖范围呢，总体的一个资产是遍布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还有直辖市以及这个特别行政区。那么重点布局的呢是风光资源富集区以及电力消纳优势区域。那么整体的一个业务结构呢是以这个风电为主，然后光伏为辅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截止到2025年末，整体的一个风电的一个装机量呢是在2763万千瓦，那么光伏的装机是在1395万千瓦。那么随着这个市场化的一个电力交易比例快速上升，那么2025年整体的一个市场化的这个销电量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0.36%，较2023年呢是有这个2023年的29.62%是有显著的一个提升的。那么整体上的一个在行业里的所处的一个地位呢，是在这个全国市场份额里是排名第四。那么头部的有这个华电新能、三峡能源以及龙源电力。那么华润新能源呢，它总装机量是在这个4158.99万千瓦，那么是在第四名，也是属于这个第一梯队。那么在央企的这个新能源领域呢，也是处于这个第一梯队的这个成员。
9: 这只个股呢，应该也是深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是吗？被称作是新能源的巨无霸。 我们来看一下行业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目前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12: 那么主要竞争对手呢，首先是这个华电新能。那么华电新能呢，是在总的一个装机规模上排在第一位，总体的一个规模是在6861万千瓦。那么排名第二的呢是这个龙源电力，总的装机量是在4999万千瓦。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三峡新能源，总体的一个装机量是在4599万千瓦。那么华润新能源呢是排在第四位。那么主要竞争对手呢就是这些，然后核心的一个竞争优势呢，首先在这个运营效率方面是比较领先的，从2025年的这个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来看，华润新能的这个平均小时数是在2307小时，那么全国平均呢是在1979小时，那么是高出了16.6%。那么在光伏方面呢，同样是在小时数方面，华润新能源是在1295小时，那么平均是全国平均是在1088小时，那么高出了19%。那么同时在成本管控能力方面呢，华润新能也是比较突出的，在这个风电单位成本上也是从0.176元每千瓦时降至了0.172元每千瓦时，光伏的这个单位成本呢也是从0.16元每千瓦时呢下降到了0.15元每千瓦时。那么降幅也是跑赢了这个电价下行的一个幅度。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央企资源的一个协同下，那么依托中国华润集团的一个背书，包括这个融资成本低于同业，同时呢，在这个资产负债率方面也是处于这个行业中低的一个偏低的一个水平。那么相对的一些劣势呢，就是包括首先就是装机的规模是略逊于这个头部企业，比这个华电新能呢是少了2700万千瓦时的整体的一个装机量。那么同时在净利润方面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下滑。那么2023年到2025年的整体的一个规模净利润呢，也是降幅也是达到了26.3%。那么而同期的这个华电新能等这些龙头企业呢，降幅相对平缓一些。
9: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是怎样的。那么此次上市的募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12: 好的。那么近3年业绩，首先从2023到2025年营收分别是205亿元、228亿元以及229亿元。那么整体的一个趋势呢，也是处于这个小幅增长的一个趋势。那么规模净利润方面呢，3年分别是82亿元、79亿元以及61亿元，那么出现了这个持续下滑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从综合的一个毛利率来看的话，3年分别是60.75%、56.35%以及48.84%，也是处于这个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

0: 那么主要关键变动原因呢，是首先在电力方面，电价下行的一个压力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近三年的这个风电平均上网电价呢，也是从0.45千瓦每千瓦，也是下降到了这个0.35元每千瓦。那么降幅呢，也是达到了22.2%。而光伏的这个成本呢，也是从这个0.37元每千瓦是下降至了0.28元每千瓦，降幅是达到了24.3%。而且这个第二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补贴的一个退坡的影响啊。那么从这个可再生的这个能源的补贴收入占比呢，也是从2023年的31%降至了2025年的17%啊。所以在这个2026年的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啊，以及这个2026年中报预期也是出现这个业绩略减的一个情况。那么整体的一个归属净利润呢，也是大约是在33亿元至38亿元，那么同比下降了19%至29.8%，营收呢也是在这个123.5亿元至135.5亿元之区间，那么同比呢是下降了5.1%，所以从这个整体的一个业绩营收这块呢，还是这个处于这个持续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此次募资的一个总额呢，是在245亿元，也是创了这个深交所的一个 IPO 记录啊。那么此前最高呢是金融鱼的139亿元。那么这个你投的总金额呢，将全部用于这个新能源项目的一个建设。那么具体分配的话，首先就是在这个新能源基地的一个项目建设。那么你投的金额呢是在这个105亿元啊，整体的一个总的一个装机呢是在280万千瓦。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多能的一个互补一体化项目。那么你投金额呢是在80亿元，那么装机的一个总额呢是在250万千瓦。那么第三个项目呢，就是绿色生态发展的一个综合利用项目啊，你投入金额是30亿元。那么最后一个项目呢是融合发展型的一个新能源项目啊，你投金额也是30亿元。那么整体的一个建设周期呢？多数的一个项目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运营的一个阶段，那么整体建设期是在这个半年到2年这么一个区间。那么对公司的影响呢，短期新增了这个装机是在这个717.5万千瓦，那么预计2026到2027年逐步的这个释放产能，对冲存量项目的电价下滑的一个压力。那么长期来看的话，强化了这个风光储的这个协同发展能力啊，同时也提升了在这个沙歌荒大基地以及海上风电等等这一些战略领域的一个部署。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的发行价是每股10.11元啊。那么上市之后，您觉得股价的表现预期是怎样的？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从这个短期来看的话，因为由于是这个中签率较高，所以是需要去做有景气的这个破发的可能性存在。那么发行的一个市盈率呢是在21.99倍，也是略高于行业平均的20.86倍。那么叠加上净利润的连续下滑，所以如果市场出现了这个情绪偏谨慎的话，短期可能存在一定的这个估值压力。那么中长期来看呢，是随着这个国家政策的一个持续加码，15规划明确支持这个风光大基地的一个项目建设。同时呢，在这个运营效率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优势所以说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如果是国家政策不断的支持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长期还是看好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那么核心的一个发展目标呢，公司的一个发展目标呢，首先是在这个装机规模上进一步的去扩张，那么重点参与国家的大型的风光基地以及海上的这个风电集群的一个建设推动装机容量。争取这个跻身行业前三的这么一个行业，同时在业务模式上做这个升级，从单一的这个发电向风光储一体化做转型，那么提升余光互补以及目光互补等等这些复合项目的一个占比，然后就是进一步的这个加强技术壁垒，主要的一个风险呢，首先就是电价下行可能会超预期，那么对于电力的这个市场化改革，如果说区域的电价跌幅较大，可能毛利率会进一步承压，然后就是补贴回收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可再生能源的一个补贴回款呢，周期呢通常是1到4年，所以说在短期可能会加剧这个现金流的一个压力。
1: 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申购的另外一只北交所的新股啊，92022亿坤电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0: 那么它翊坤电器的主营业务呢是专注于轨道交通以及电力系统两大领域的这个绝缘，还有过电压保护设备以及在线检测一体化解决的这个方案，那么实现从氧化锌电阻片到这个硅橡胶的绝缘核心部件，以及到这个终端的产品的这个全流程的一个自研自产。那么主要产品矩阵呢，四大类，一个就是避雷器。还有包括像这个绝缘子，还有这个熔断器以及在线的检测装置，主要就是这四大类的这个核心产品，同时呢，在技术壁垒方面也是国内唯一拥有这个全部三项 GRCC 避雷器的这个产品认证，这个准入门槛是相当高的。那么在细分领域当中呢，在这个轨道交通绝缘保护领域，也是国内动车组的这个避雷器绝缘子核心的一个供应商。产品配套，比如说像和谐号、复兴号以及这个 CR450 这个动车组，那么轨交产品的这个毛利率呢是高达67%，高达67%左右。那么在全球来看的话，全球的一个市场空间，2025年的这个全球的绝缘子市场规模是在167.5亿元左右。那么2027年避雷器的这个市场规模预计呢，会持续的这个达到27.2亿美元，那么公司出口的这个交货值呢，连续2年是排在了这个行业的前五，也是属于这个行业的一个绝对龙头的这么一个地位。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目前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有哪些，他们的情况怎样，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0: 主要竞争对手呢，国内就是像这个中国西电，还有这个神马电力。但是这些公司呢，多数企业是缺乏这个轨交领域的 CRCC 全项认证的。那么国际方面呢，是主要包括西门子以及 Bonomi 等等这些公司也是建立的这个长期的合作，也不是这个直接的一个竞争对手那么核心的一个竞争优势呢，首先就是认证壁垒也是国内唯一的这个 CRCC 全项避雷器认证的一个企业同时在毛利率方面。综合毛利率是在32%到34%，那么轨交产品的毛利率呢是达到67%，那么远高于这个同行的这个竞争对手。那么从这个客户资源来看的话，深度绑定了这个中国中车，还有包括像西门子国铁集团等等这些头部企业，所以说客户资源方面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相对劣势呢，首先就是规模较小，那么2025年整体的营收呢是在3.73亿元。低于了这个中国西电，比如说中国西电是在这个237.56亿元等等这一些这个头部的企业，所以相比的话规模较小同时呢客户的集中度呢也是相对较高轨交的业务呢高度依赖这个中国中车等等这一些大客户。
1: 那么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怎样？此次上市的募资用途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那么整体的一个营收情况呢，近3年，23到25年分别是2.8亿元、3.3亿元以及3.7亿元，年均的复合增长呢是在14.5%，规模净利润方面呢，3年分别是0.42亿元、0.54亿元以及0.59亿元，年均的一个复合增长是在18.7%，那么2026年的一个一季度的一个业绩预测呢，整体的一个规模净利润呢是在8842万元。那么同比是增长了12%，规模净利润方面也是增长了14%。那么所以它整体的业绩，包括像2026年的上半年的这个业绩预告也是处于这个增长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次的主要的一个募资用途呢是全部用于这个绝缘保护电器系列产品的一个扩产项目。那么拟投金额呢是在1.25亿元，那么主要用于新增避雷器、绝缘子还有这个熔断器产能，以及新建铁路还有公路的这个完毕的产线。那么剩下的0.3亿元呢，主要用于这个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那么聚焦高梯度的电阻片以及智能检测技术攻关。
1: 本次的发行价格呢是每股10.09元，发行市盈率14.98倍。来看一下上市之后，您觉得股价将会如何表现？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发行价呢，以及发行的市盈率呢是14.98倍，是显著低于了这个行业平均的27.8倍。那么所以整体的安全边际相对较高，可能存在这个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预期。

0: 也是这也是有保障的。那么国家也是推动了这个四网融合的那么一项政策。那么在2035年，预计高铁里程目标呢是在这个7万公里左右。那么目前呢是当前呢是不足这个5万公里的。那么压制的一些因素呢，就包括像新的一些竞争者的一个入局，还有包括这个新的业务验证的一个周期。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培畅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详细内容。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太空光伏板块。严秀丽，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6月12日，SpaceX 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募资750亿美元，创下了全球资本市场 IPO 募资的新的纪录。伴随着 SpaceX 的上市，能和商业航天息息相关的太空光伏产业再次受到外界的关注。那么，首先请严秀丽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太空光伏，和地面光伏相比，它到底强在哪里？
4: 好的，我们来聊到太空光伏的时候啊，那首先大家肯定会对以前，比如说我们地面的光伏啊，它会有一定的了解啊。因为首先明确一点，太空光伏它不是讲新的故事，而是改变旧的逻辑。就是说，太空光伏它不是脱离地面光伏的一个独立产业啊。所以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聊到了这个太空光伏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首先的认知，就是中国在这个光伏的供应链上本身就具备一个结构性的优势。简单来说啊，这个太空光伏呢，它现在正处于一个快速去走进现实的一个领域。那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卫星啊，还有空间站这一些航天器上面，用太阳能的电池板来供电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老的技术啊，那为什么现在就是光伏会成为一个刚需呢？那首先现在是因为卫星啊，卫星在井喷，所以光伏呢，它现在不是在卫星当中的这个可选项，它是 B 选项。这么多卫星在天上飞，那靠什么供电？只能是太阳能啊，只能是太阳能。而且现在卫星越做越强，那么电就会越用越多。那整个来看的话呢，意味着啊，单颗卫星用的光伏的面积也在不断的增加。你比如说像这个SpaceX 它的星链卫星，最新一代的太阳翼的这个面积比早期的时候大了10倍都不止了啊，所以光伏它的这个单价的价值量在提升啊，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量价提升啊，量价提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太空当中啊，虽然是作为地面光伏的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迭代。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太空上面有一些非常高的门槛啊，不是说把地面的光伏板加固一下就能上天了，肯定不是。因为太空的环境非常恶劣，没有空气啊，温差又非常的巨大，一会儿零上100多度啦，一会儿又零下100多度了，那么也充满了各种的啊不可控性啊。所以这个电池它必须要有技术，必须经过专门设计，并且通过了昂贵、漫长而且稀缺的这个太空环境的模拟测试啊，最后还有一些门路把这个产品装到卫星上，真正的到天上去跑一圈验证了，那么才可以啊。这个肯定不是找一家电站你就能做的，必须和我们的这个航天国家队或者核心的院所深度绑定啊。这个就是目前整个啊领域太空光伏，我觉得大家应该去了解到的一些这个概念啊和背景。
1: 好的，我们稍后呢稍稍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请严秀丽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太空光伏的核心技术路线在哪里，技术难点又在哪里。好的，也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0: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严秀丽，我们今天刚才呢给大家介绍到了什么是太空光伏，跟地面光伏相比啊，它的优势在哪里？那么太空光伏的核心技术路线有哪些？技术难点在哪里呢？
2: 好的，我们讲到这个光伏板块里面啊，这个在增量赛道当中确定性最强的应该就是储能啊，储能应该也是很多的投资者他非常关注到的一点，因为是目前来看的话，有一组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2026年今年上半年，在国内的新型储能装机的同比增长是在60%以上，然后全球储能系统的出货量同比是增长78%，啊，这个应该是非常确定的爆发式的增长的赛道，而且和光伏它有着非常直接的协同效应。那我们就要去理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是6月底了，6月底我们去看储能，那时候应该看什么呢？其实应该看价格啊。我觉得光伏，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老股民肯定是有印象啊，这十几年以来，10年前其实地面光伏爆发的之前啊，那个时候同样资本狂欢啊，技术路线，然后也有人说高这个万亿的赛道，也有人去质疑啊，是概念的炒作，所以现在太空光伏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也要去看啊，随着这个产业规模的扩张的时候，它价格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今年上半年我们会发现整个光伏啊，就太空光伏这个板块呢，它平均的一个上涨的幅度啊，其实像过山车一样，先上涨，哎，年初的时候这一季度涨得很好，然后到了二季度的时候呢又有一定的回落，那是因为上半年整个行业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硅料的低价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区域，就是大概是一公斤现在硅料是35块钱，而且组件的一个价格呢也没有起来，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大家去看储能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你不能看它是不是在杀价格，而是在看它是对于一些产能和一些落后的这些企业啊在作为一个出清，所以之前全行业有一些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它会倒逼一些高成本的这个低效的产能加速去出清，所以呢整体上面来看不是一两天能够走完的，而且光伏板块它最难受的时候大概率啊2026年上半年已经见到了，那我们就看下半年，那么下半年整个产业竞争的主线啊大概就是会有一些变化，就是这个变化从什么作为一个改变呢，就是谁能把价格压得更低，切换到谁的技术更先进，品质更稳定啊，成本管理更管控更精细，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去看这个太空光伏的时候，就应该去看储能的最确定性的增量，而不是看这个组件的价格有没有涨，而去看真正的退出市场哪一些公司是在做扩产的，做扩产的它有一个盈利能力的这个模式的理顺了，那么它投资的确定性就会大幅的提升。这里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看到也有一些研报就是提到了，在大西北等一些这个新能源核心的区域啊，下半年就今年的2026年的下半年会迎来密集的这样的一个并网潮，而且呢就是 AI 的数据中心 AIDC 的配储的需求也在增加，包括海外啊，海外这个储户更是进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爆发周期，所以在太空光伏当中，我觉得大家能够去寻找的这个确定性最强的增量的赛道应该就是属于这个储能这一块啊，所以在最现实的这一块的业绩上面，大家可能还是要紧盯着这个业绩的主线的方向啊，如果是中长期的这个炒作来看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去盯着市场的催化剂和市场情绪了。
1: 那目前呢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还有就是您觉得太空光伏的商业化的前景是怎样的呢？
2: 好的，那我们讲到海外的一些公司的时候，肯定就是 SpaceX 啊，刚上市的这一家公司，它现在应该是目前最激进的，而且是美国太空光伏在布局当中最深入的企业，因为它不仅自用啊，自己用，它还就是计划对外去输出一些产能，在这个路线的技术上面来看的话，他们主要就去生产的就是 HJT， 就是叫做一个高效 易制洁的电池，然后去把它的这个发射成本进行一个降低啊，降低。所以它未来的话，也其实和特斯拉也会组建一些这个光伏的一些产能，就比如说我 SpaceX 负责太空的设备的供电啊，那么来实现算力上天的这样的一个能源闭环。除了这一家这个 SpaceX 之外呢，其实还会在美国啊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和太阳能源基础设施相关的啊，有一家公司，它其实是做什么呢？去做运行，就在轨运行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竞争的优势，相当于卖铲子，我给你这个运营商提供一些精密的工程的硬件，然后你去用就可以了，不依赖这个政府的拨款啊，直接走商业化的一些路线，所以这应该是排在第一和第二梯队非常激进的两家公司。那么还有一些排队就是后面的一家公司呢，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去提过，美国最大的光伏制造商就是第一太阳能啊，它其实是作为一个潜力的这个主力公司在的。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太阳能的公司用于一些这个低地球轨道的一些环境这个验证啊，那么可能还有一些加拿大的一些公司也在不断的作为一些这个产业规模扩大时的一些切入能力啊，在做一些准备。所以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目前我们去看的就是卫星数量的扩容，那我对电池系统需求就是增加，最直接就在储能上。那么第二个就是技术这个迭代了啊，那么比如说传统的这个电池可能很贵啊，那我现在用新型的钙钛矿啊，那么可能成为新的一个主流的方向，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玻璃基板一样的啊，放在这个半导体上。那应用场景的话，那比如说我除了卫星上，那我再加上太空的数据中心啊，有一些探测设备啊，都需要全天候的能源，那么发电量的话呢，有可能也会直线的去加深。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海外的一些情况。
1: 在国内方面啊，像金科能源、东方日升、君达股份、金奥科技这些企业呢，都相继披露了太空光伏的相关布局，有部分企业已经启动在轨的验证试验。那么国内有哪些公司值得关注呢？
2: 我们简单跟大家去梳理一下逻辑啊，就包括刚才主持人也跟我们讲了，比如说像东方日升啊，它向海外的一些客户已经在提供这个超薄的 这个洁癖的产品啊，也算是有实际的出货记录吧啊，像属于已经有现货的这些选手。那像这个韵达，它现在也在切入钙钛矿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而且这一家公司呢，它有中科院的背景啊，那属于什么？它专注于太空的这个场景的话，就属于压住未来的布局，所以大家一定要分一下清楚。那还有一些公司，我们前面提到，像美股这边它是怎么样卖铲子的 ？A 股其实也有卖铲子的。卖铲子的像这个迈维啊，迈维股份，像杰嘉伟创，因为你不管最后是这个钙钛矿胜出，还是 HJT 这个电池胜出，你制造电池都要高端设备的，对吧？像美国这边也是，那迈维他拿到的话是这个叠层的电池整线的订单，然后这个杰嘉伟创呢，他也在攻克一些柔性的钙钛矿生产的一些设备，所以对于上游的装备供应商，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所以这个都是整个链条上面的一些逻辑，在环节上面，我觉得中国和美国上面，主导的一些公司、激进的公司和它后面卖铲子的设备的公司，我觉得其实是逻辑是一样的。
1: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2: 太空光伏嘛，我们也知道诗和远方啊，不是眼前的饭，所以我一开始跟大家去讲储能的时候，还是跟大家去提到了啊，不是一两天能走完的，但是方向是明确的。短期炒作来看的话呢，就要看催化剂和市场情绪，但市场情绪目前来看的话，整体还是在这个啊算力啊硬件上面，所以光伏它需要去打开一个想象的天花板，就是它的股价和它的一个估值这个当中的这个价差啊，可能就是我觉得之后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如果你是中长线布局的话呢，其实可以去好好的去关注一下这个方向啊。但是如果是短线炒作的话，那么大家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短期的这个公司的风险，因为如果一旦这个新技术发展不及预期了，你成本又很高，那么短期你又没有办法拿到很好的一个订单，因为现在是小订单的导入期嘛，那么对于公司的一个业绩来看的话，其实也是会有一定的承压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秀丽就太空光伏行业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谢谢，拜拜。
0: 直击公司真谛， 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呢，是千亿龙头688126沪硅产业，最近啊有一个大的动作，联手股东豪掷百亿加码半导体硅片。6月18号晚间，沪硅产业是发布了公告称，公司拟与持股5%以上股东国盛集团共同对子公司上海新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合计增资114.48亿元。本次增资完成之后，上海新生注册资本将由23.8亿元增加至42.83亿元，沪硅产业持有上海新生股权比例由100%下降为84.4756%，但是仍然是上海新生的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资料显示，上海新生成立于2014年6月，目前是沪硅产业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的是300毫米半导体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沪硅产业落实300毫米半导体硅片发展战略的实施主体。今年第一季度，上海新生实现营业收入7.84亿元，净亏损2.72亿元。沪硅产业表示，本次增资符合公司目前的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已持有的新生金投、新生金科、新生精锐的股权向上海新生增资，为公司2025年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对300毫米半导体硅片业务战略发展的一个延伸，也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对300毫米半导体硅片业务进行管理上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协同效应，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对此呢，沪硅产业还称，国盛集团对上海新生的增资将专门用于集成电路用300毫米硅片的产能升级，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上的需求，将可进一步加快300毫米半导体硅片的产能建设和技术能力的提升，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巩固国内领先地位、扩大优势，并且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符合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我们都知道，沪硅产业它是行业领先的半导体硅片企业，多年来深耕半导体基础材料领域，主营业务呢也聚焦于半导体硅片以及其他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也为下游的芯片制造企业提供关键的核心材料。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财务的情况啊，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沪硅产业的营业收入呢是保持稳健增长的，但是利润表现有所欠佳。财务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公司净利润连续3年出现下滑。2024年、2025年规模净亏损金额合计是超过了24亿元。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4亿元，同比增长35.22%，规模净利润4.83亿元，同比是下降了131.67%。对于公司近年来利润承压，沪硅产业呢是这样解释的。受到行业周期性波动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产品的价格呈现出下降趋势，导致收入总额增长不及预期。同期的利润数据及相关财务指标受到公司产能爬坡阶段、固定成本投入高、尚未完全形成规模效应的影响，毛利承压的同时导致存货的跌价损失压力较大。在一季报当中，沪硅产业强调，公司持续推进面向高规格产品、特殊规格产品以及国产化产业链建设等重大战略任务的研发项目，聚焦单晶生产。

0: 切割、研磨、抛光、外延这些技术领域，研发投入始终保持高水平，且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比上年同期增幅近80%。此外，互硅产业在五月份接受机构调研时，曾被问及到公司300毫米的产品结构和正片导入的情况。对此呢，公司是这样回应的：随着客户认证的推进和产能爬坡，公司300毫米产品结构也在持续优化，正片导入和销售工作将逐步的推进。公司300毫米产品覆盖抛光片、外延片以及多种的特殊规格产品，产品类型和规格数量持续增加。太原项目目前仍然处于客户认证和产能爬坡的阶段，随着客户认证工作的推进，太原厂的正片率将出现大幅提升，也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整体的产品组合。截至到6月18号的收盘，互硅产业报每股32.2元，年内上涨48.8%，总市值呢是超过1000亿元。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振华先生。李振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刚才介绍到了互硅产业砸下了30.45亿的长单，它到底在下一盘多大的棋呢？
1: 从企业这种操作来讲，我觉得也算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操作，只可能说可能那个这个企业价格呢可能比较大，大家可能关注的多一点。从事情本身来讲，我觉得话其实也不算一个很大的事情啊。一个呢，它这种签一个长单然后金额比较大呢，主要是从这个产业链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本土化的这样一个策略，然后呢再就一个锁定成本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去考虑。首先呢，它锁定了这个上游原材料的这个成本价格，这个应该来讲就是说通过这一个长单锁定，避免了将来这个产能扩张的时候呢，这个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导致自己呢生产有些被动。第二个呢，就上游也是我们国内的企业的话，那么这种本土化的这个硅片产业链应该就形成一个闭环，避免呢在整个国际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造成自身的这个生产受到影响。第三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长单的这样一个协议价格，也就是锁定的价格。那么其实未来你不管尤其是对一个硅材料上涨的时候，你对自身的这个成本压力啊、利润的这个影响很大。那么通过这种锁定，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把自己的成本未来几年成本可能大部分的锁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通过这种长单的这种呢，应该来讲就基本上它未来的这种规模效应也形成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自己的这些用户、自己的客户来讲呢，这种大规模的长单就显示自身的这个我要继续扩大产能。那么对自身的用户将来的这一个信心来讲，应该也有所增强，那么有利于自身呢去抢占国内的市场。主持人，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业绩啊，为什么营业额历年上升，但是利润却是不断下降呢？
1: 这个呢，其实在企业财务里面经常出现类似的问题，收入是进来了，那么利润没有上来，我们就看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个地方。一个呢，就是说前几年其实那个硅片价格波动比较大，整个呢应该来讲还在一个下行的周期里面，主要是行业的这一个竞争导致的虽然说它的这个产能在扩张，然后销量也在增加，但是呢产品的价格因为受到整个环境的影响，产品的价格下降，然后毛利率你持续的下调。这种情况下呢，就说它的这个收入可能增加了，但是利润是上不来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它这个持续的产能扩张，那么对应的就是高的这一个比较高的这一个成本的投入，还有呢带来的就是说你产品的更新迭代过快以后呢，你原来的那些产品呢可能马上就面临这个产品这个价格的这一个折旧，固定资产折旧。那么其实也相对来讲是增加了自己的费用。再一个呢，就是说它这种高科技企业需要的就是一个持续的高额的研发。

0: 化的投入，研发投入在公司的占比领域其实也占得比较重了，那个同比增长呢也看到超过30%。这种情况下呢，就说它的这一个投入，研发投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导致呢它的这一个利润上不来，甚至有时候可能还看到是一个亏损的结果。
1: 那么李振华先生，未来几年半导体硅片行业您认为前景如何呢？
0: 从整个市场逻辑来讲，这一个现在这一个国家或者说整个全球对这一个科技方面这一两年这样一个投入来看，包括这个实际的这个产出，尤其像 AI 的应用，使得这一个科技行业，尤其像这个硅片啊相关的这些产业，应该来讲呢持续的爆发。最近市场应该来讲看到半年这类的股票持续上涨，应该来讲就是这方面显现，就是整个行业还是在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周期，这是应该来讲呢应该是不会变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国产替代，因为大家也意识到最近这一个全球贸易的这样一个争端啊，大家都发现呢可能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些国产替代的事情。那么国内呢也其实也有这种考虑，就是说我自己能够通过自身的循环能够解决问题，我可能尽可能少的去采购一些国外的产品。那么国产替代呢应该来讲也有利于我们的本土企业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推广和应用。第三个呢，像其实这个行业里面也涉及了下游一些像新能源车啊一些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的提升，包括前面讲的 AI 的应用，都有利于整个半导体行业的这样一个产品的这个使用。那么它的这个收入啊应该来讲是有一个持续增加的过程。但是反过来讲呢，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市场其实也有时候就过头，你像以前的这一个太阳能光伏啊，像前面的这个新能源车啊，都有这种就是说一阶段的这一个过热以后，就导致呢像这个市场里面涌入的这一个参与者过多，那么呢随之而来的风险就是说产品的价格的持续下跌这种呢我觉得话也是有一个风险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市场最近，尤其最近半年，可能时间长周期来讲可能两年，因为最近半年整个板块这个涨幅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有一定风险，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是你股票的风险是涨出来的机会是跌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如果短期上涨过快以后呢，可能积累的这个市场风险获利盘比较多一些，那么随之而来的抛压，包括一些资本的减持，像一些原始资本的这一些，因为它的成本相对比较低嘛，股票这个价格到了相对高的时候它有这个减持的冲动，这样的话呢其实对短期的股价的波动还是有影响的。主持人，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李振华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再会。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4到5级，沿着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都转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转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3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63.10点，全天上涨72.62点，涨幅1.78%，成交1.7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6372.50点，全天上涨341.80点，涨幅在2.13%，成交2.0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71.45点结束交易，全天涨6.29点，涨幅0.50%，成交252.24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2.39%，创业板指涨2.52%，科创综指涨0.48%，上证50涨2.8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3762.84点，全天下跌161.97点，跌幅0.68%，成交3390.7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14.35块，今天下跌21.51块，跌幅2.30%。
4: 第一财经广播，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2号，星期一。哎，这到底哪天是夏至？今天还是昨天啊？没注意。但不管怎么说，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还是让很多投资人有点小振奋吧，是吧？早上开盘肯定不是如此的，但该出手时就出手啊。这个到下午到尾盘收的时候一看，还不错。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今天表现更好的是创业板，对吧？创价值今天的涨幅在3.02%。当然了，这个科创板的整体涨幅相对来讲就是小很多。可是呢，除了创价值刚刚涨3.02%报道以外，上证50今天的涨幅也很多，2.86%。然后什么上证180啊，中证 A50 啊，这些其实指数今天整体的涨幅也超过2%。这就让很多投资人会想了，对吧？如果单单是创业板涨，或者是创业板科创板双创涨，这是市场当中的什么资金？当然前段时间也有很多投资人也会关心，对吧？某一两天如果是微盘涨，那又是一些什么样的资金？而今天更明显的是，从行业板块来讲也是如此啊。今天拉的更多的是非银金融，对吧？保险、证券这些的午后的上涨，各位怎么看啊？各位今天是怎么干的？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0: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大家好，我是钱包，
12: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9: 啊、对对对，
12: 提前一天到 的，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9: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11: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12: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感觉你很有活力。
9: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11: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就是你的广播他不然听。
9: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12: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
9: 的。好的。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1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准时跑进来来打招呼啊，来报道，对吧？这个有晒今天的。有晒今天的持仓的吧，对吧？百分比，对吧？这可以说说看啊。02162780977，我们来听听今天各位啊都会怎么想怎么做。一号线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3: 主持人下午好，
9: 哎，下午好，
13: 养成的券商非常舒服，短短一段时间30%接近的收益吧，然后这两成的券商的收益，给我整个。持仓整个这个仓库那个仓库里面的这个价值增长了6%，其实他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今天把券商减掉一成。因为我不知道券商后面怎么走，因为今天它的放量我有点小胆怯，因为放量放得太厉害了。然后那个风电交电季今天也是6个点，

0: 然后工业软件今天是平盘，所以也没动，就是整个仓位从6成降到了5成，因为后续我不知道怎么走。今天我其实观察了一下那个VIX 指数，整个上午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但下午开盘在上涨的时候，那个指数迅速升高，创1个月来的新高高点。不管是300还是50，因为50创了今年以来的最高点。它是强于上证指数的，但是50可能跟前一段时间有一些科技条件来有关系啊。300沪深300，沪深300是今年是新高了，50还没到。那上证50的 VIX 指数也是迅速升高的，反而小微盘，特别是像1000的指数的，VIX 指数没怎么动的，虽然它也是涨的。说整体后面怎么看，我现在看不出来，因为今天这个方案有点突兀。今年以来，上证指数最大的量，
1: 倒数第二大吧，还是？
0: 上证指数，我仅
1: 不
0: 仅
1: 是
0: 讲上证指数，
1: 啊，
0: 不是整个盘子，整个上证指数是今年以来最大的。
1: 谁？对，因为谁告诉我说今天整个的量好像是全年第
0: 整
1: 二
0: 个
1: 大，
0: 的量是因
1: 第
0: 为
1: 二大大概是。
0: 深成指稍微比前面低一点，所以整个的量是第二大，但是上证指数是第一大，最大的。特别是像券商啊、小金属啊这些放量放的都特别，整个小金属板块其实市值不是特别大，也差不多1000亿的成交额了。然后今天科技类的指数虽然是后面尾盘微起来了，但是有些指数还是绿的，有些特别是像类似于科创类的、创业板类的这些成分指，其实是都是跌的，就大市值的其实今天都是跌的。和未来的走势，就如果说是整个往老敦方向去切，那其实就要持续的放量，那这个量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所以我选择稍微出来一些看一下，除非这个券商能够持续的放量，把前面一个平台的跳空给它冲上去，那后续我再做券商可能就是大市值的了。这个整个是我今天看盘我的操作跟思路。
1: 对，一般大家看到成交量放那么大，这个包括拉的是，就我说了，非银金融，对吧？就甚至于保险股今天还有涨停的啊，A 股这个比较少见的事情，那就
0: 对，
1: 说，
0: 但其实来说，券商要强于保险的，因为券商其实是前面一天跌幅是比较小的，差不多只有整个板块3%的跌幅。今天其实它也是第一个放量超过前面一根阴线的，然后后面保险跟其实银行是最弱的嘛。
1: 因为权重不一样嘛，对吧？就
0: 对，
1: 说白了就是
0: 也
1: 市
0: 是因
1: 值
0: 为
1: 不一
0: 权
1: 样，
0: 重不一样。
1: 对不对？
0: 对，
1: 就那么多
0: 但
1: 的
0: 是
1: 券
0: 今天
1: 商
0: 的
1: 股合在一起，
0: 成交量是在这里的，是最大的。那按说银行也要强起来，它是三大金融来说，也就是券商是最早启动的，保险是其实放量是到下午才放的，银行其实整体上就一天来说，也就是震荡横盘为主了。
1: 那
0: 对，今天有一个好的地方啊，不好意思，我打断一
1: 你
0: 下，
1: 说。
0: 有个好的地方就是整个大金融板块，包括我们就是上证或者沪呃上证五零或者是沪深三百，整体是上涨的，但是科技上没有明显的下跌，这是稍微好的一方面。但是这一点呢，我也觉得，如果要涨的话，那其实它今天涨的都不是一线的，就是涨的都是类似于二线的，而且是开盘就涨得特别好的，那些是一直维持到尾盘的。
1: 我没懂你说的这点好，好在哪里？
0: 就是说，资金没有出去，就不是跷跷板了。今天我感觉。
1: 就今天其实有点是锦上添花，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你科技虽然是上午是那回落的，但是到尾盘它是翘，其实是等于是差不多微起来的。权重在涨，但是这些科技也没怎么跌，那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就是大概盘面上看上去是不错的
1: 因为如果科技有变化、有切的话，那样其实也会损失到一部分后面的市场的赚钱效应，或者某一种的持续性，或者打击掉一部分的资金。我帮你把补这个全的这个话，是这个意思吧？你大概是
0: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但它又是一个隐忧。这个隐忧就是，你后面如果不持续放量，这两个板块同时上涨，它就会消耗掉很多资金。我觉得是不现实的，短期内是不现实的。那后面可能就马上就会产生分歧，

0: 到底是又切回到科技，还是权重继续往上冲，不好说。那其实你再看这一个月以来，今天的 VIX 指数是一个月来以来的新高，上一次新高过后，其实盘面是非常不稳定的，
1: 对，
0: 马上就会波动特别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选择撤回来一部分仓位，
1: 对，所以这一次之后，后面到底会是什么样？你现在心里不确定，对吧？尤其声波了以后，这种声波，就要么你觉得它是相对短期的，但后面还可以再逼一逼或者怎么样，但也有可能它升完了以后就是一个降波的状态，对吧？是降波的话，对于市场来讲就相对松散一些，对吧？曲折一点，分歧比较多一些，就会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如果后面的降波能够缓缓悠悠的下来，那我觉得反而是好事。
1: 嗯，
0: 盘面不要太过于波动特别大的状况下，那这个平台是不是能搭得稳？那要看几天。
1: 好，好，好的啊，谢谢蒋师傅。嗯，你的头一个电话其实一方面是你的交易的操作，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思路。就好比方说，我们刚刚也一直在就其实也在讨论，今天这波这个放的量到底是什么钱进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如果
0: 对
1: 是。对吧？是某队进来，或者他会有怎么样子？按照我们过往很多人会去想这个事儿，也包括市场到底会不会大小切，会不会高低切，科技后面还能不能延续？这其实都是能够延伸下去的话题，是吧，蒋师傅？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嗯，我们听听其他听众朋友来补充，好不好？
0: 好，
1: 谢谢，谢谢您同一个电话，
0: 谢
1: 谢，
0: 谢谢，拜拜，
1: 再见，再见。你怎么看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码字也可以啊，这个找阿基米的 APP。股市大家谈节目的这个节目首页，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这个主播首页，这两边现在点进去的话都能看到直播中啊，那个地方相当于就点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聊天室啊，你可以把你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或者来个电话02162780977，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牌糖业龙头新号 ST 广糖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广糖0009116月12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正常开展，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T 广糖主营业务是机制糖的生产和销售，为食品饮料、调味品等下游行业提供基础食糖原料。公司深耕广西核心的蔗区，旗下的名扬、云欧等品牌的白砂糖延续23年蝉联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冠军。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24个亿，但是同比是减少了24%，而且与此同时，公司遭遇了亏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2亿，同比由盈转亏，投入研发的金额相应只有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也减少了36%。那公司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发布2025年年报的同时，新号 ST 广糖还同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称，2025年的时候，公司在内部核查过程中发现，子公司前期开展的物流仓储业务所涉及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存在着跨期确认的情况，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出现了会计差错。公司倒是亡羊补牢了，对上述的会计差错采取了追溯重塑法进行修正，追溯调整了相关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2025年第三季度的报告经过调整之后，归母净利润是由亏转盈了。不过再怎么调整，公司业绩还是不行。在年报披露之后，由于公司2025年未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负值，而公司经过审计的最新3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净利润都为负值。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财报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于是从今年的4月30号起，广糖农业的股票简称就变更为了新号 ST 广糖。此次立案无论是否与此案有关，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 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

0: 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Q 彩，
2: 微信 Q 彩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啊按钮，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啊，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其实是有两个链接啊，直接点那链接的话查看，就可以把你的这个相关需要维权的信息啊填写完整。当然早就说过了，填写完整的时候你一定会填你的联系方式，对吧？那电话号码别填错，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看到有电话啊，得来接起来，请接起来，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啊都来打招呼。我刚刚也在问，我还没翻啊，今天到底是不是夏至啊，还是昨天啊，一年里面白天最长的一天啊。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尾号0253桂园八宝粥丰盛喜乐名扬都准时来报道了。阿七平台上面啊也是有很多朋友跑过来，左脚王这两天看球了吗？喜欢哪一位左脚的选手？02162780977一号线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3: 你好，下午好。
2: 哎，你好。
3: 夏至昨天呀、啊，昨天父亲节嘛，跟夏至是同一天、啊。
2: 是同一天、
3: 那个、哦。对，同一天。那个，我上个星期四啊，说那个空仓，等着端午节以后暴跌入场。那今天早上指数没怎么跌啊，但是说你看那个4000多只下跌，那很恐怖，很多人我很多个股都跌得很厉害。那我就进场了，买了一只股票，是什么股票呢？它那个是那个 ST 的，它的后面有个净字，就是干。
2: 咱们不猜股票好不好？您看行不行？
3: 好行，那个。
2: 而且您等暴跌居然买 ST 啊？
3: 啊？
2: 您继续。
3: 不管是什么股，它 ST 它现在不会退市也是明年的事嘛，是不是？你那这个 ST 也不是很恐怖吧？那个它那个什么，它
2: 会临时停牌吗？
3: 啊，
2: 它会临时停牌吗？
3: 不会。它那个
2: 在没有临时出来之前的时候，你当然不知道它会不会了。
3: 它现在已经是 ST 了嘛，它现在已经是 ST 了。
2: 它为什么 ST 呢？
3: 他已经是停过牌了吗？
2: 那不是，这个你的意思是说他 ST 过了停过了后面就没有风险了？
3: 对，我的意思说他那个就是说他风险已经释放，他就是跌，他就是退市也是明年事，他这风险已经是释放了。一般都是历史上最低的价位嘛。那个
2: 好，您要这么想，那您这么想吧。还有什么？
3: 他早上5个点我开始买嘛，水下5个点，一直买到水下十个点，他那个最低是水下11个点，我是没买到嘛。他现在收盘是跌5个点，但是我的账户是红的嘛。
2: 那怎么了呢？
3: 啊？
2: 就是说您刚刚这样表达代表你做对了。
3: 不是，我是说今天是对的吧，今天对，看明天能不能出来，还看明天最后我想说一句，您的主持人，你觉得 ST 风险很大，就没有必要说谈 ST， 那下次我就不说 ST 了嘛。 OK。
2: 其实我觉得风险大不大跟你的账户没有关系。最后其实，
3: 但是我一说 ST， 您都没有谈下去的那个欲望了。
2: 对啊，首先因为你告诉我你上个星期四看好这个地方大盘要暴跌的时候你要进去赚钱，但是真的暴跌的时候呢，真的早上开盘这样的时候呢，你进去买的居然是个 ST， 这其实让我是这两件事情已经开始诧异起来。
3: 那不管是什么，他只要能赚钱，你看以后能赚钱就可以了。这股票
2: 那么今天收盘之后，你还没有看到它能不能赚钱，而且你也不确定后面它能不能赚钱，所以你买它的确定
3: 不确定。你买任何一只股票，你都不能确定以后它是赚钱的。
2: 您这种想法跟不一定跟所有人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0: 起步，你觉得 SE 不好，你很讨厌，
1: 不，
0: 就
1: 亲爱的
0: 没参加必要，不能以
1: 王先生
0: 个人的企鹅为观点。
1: 恰恰是因为您说的这一句话，所以只要您说 ST， 我一定会在这边补充说，这事儿有很大的风险。
0: 这我们是说，只是教你，我又不能说你啊，你建议你
1: 去买，我不跟您争了，
0: 是不是？
1: 王先生，你对，就是注意风险，好吧？谢谢你。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啊，如果有5500只股票摆在你面前的话，你会先选什么？就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听到过有选手讨论关于 ST 股票的，即便是讨论 ST 股票，他们都有类似的所谓的想到的一部分的确定性。如果全然都没有确定性的话，这件事情会像什么呢？就像最近这两个星期的时间啊，当你到体彩站那边去选一注彩票的时候，你是不是至少会知道说这支球队和那支球队谁可能赢面大一点点，而不会全然去直接猜一个数字上去。所以怎么样去思考这事儿的概率有多大，也或者说想好我买进去的本金会不会打水漂，这件事儿其实蛮重要的。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三号线，哎，米先生的电话，下午好。米先生在吗？
2: 哎哎股民朋友好，帮主持好。
1: 哎，你好。
2: 6月18号，美国三大指数呢下挫，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下挫，那么直接影响了老美及友邦国家的科技成长股的上涨。对应大 A 的走势呢，一场暴风雨前的平静即将打破。那么形态上看啊，月线4162进行的 IBC 调整，穿头不破脚，抬脚向上走，这是月线啊。周线上看呢，一只栩栩如生的大青蛙正在起跳。今天的量能呢，是今年大概的最大的成交量，这是呢破月线4162点密集成交区的大量，你该跑还是不该留，你自己看。
1: 您呢？
2: 我当然是
1: 跑。
2: 不跑，跑什么的？过密集成交区放量，我以前说过嘛，三买三不卖，过密集成交区放量，你跑什么的？那是过密集成交区放量，对吧？小量创新高，破当日均价都是向上嘛。
1: 今天这个算小量还
2: 是
1: 大量？
2: 今天是破密集成交区，今天收盘很有意思啊，收在月线4162点之上，差一个点嘛，你已经突破了嘛，对不对？突破它的放量很正常嘛，对吧？所以说呢，而且这一个星期以来，包括我们说6月份的总的量能来说啊，基本上就是说进量大于出量的比，那上次我说是7:6对吧，现在又扩大了，你进量远远大于出量，进量远远大于出量，那你这个而且今天收盘很有意思的4163突破了月线4162，它走了什么一个形态呢？你看看 IBC， 那非常标准的。
1: 什么标准？
2: 回调标准啊。它回调到3891，能271点，对吧？反弹0.809。没到了嘛，四幺

0: 幺零。
1: 0.809是个什么东东啊？
0: 0.809吗？就是一个百分比位置吧。
1: 0.618我知道是什么的。
0: 嗯，
1: 0.237我也知道是什么东西的。
0: 不是你。
1: 他们虽然是无理数，但是他们又在数学里面是能说得出道道的。
0: 我听我说，0.809、0.918，是一个很关键的背离位置。
1: 哦。
0: 那它和0.191是一样的，就是382的。二分之一，对不对？他这个都，实际上我和你说的就0.809，我你不要打破我，你看
1: 不会
0: 4162到368，这个3891，第271点，
1: 嗯，
0: 那反弹0.809，
1: 嗯，
0: 那月线啊，
1: 有数了
0: 到了4110，收盘是4112。那么再下跌，再下跌的时候呢，下跌0.191的一半，就是这次的低点，
1: 晓得了，晓得了，
0: 晓得了。
1: 好的，好的啊，谢谢米先生，我要去广告了啊，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再聊，0216278。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5: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很多刚才在。蜻蜓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过来来打招呼来的啊，这个船长跟我提，是的 ，ST 股跟这个科创的 U 不是一个概，当然不是一个概念，当然不是一个概念 ，ST 个股和新 ST 个股也不是一个概念，是吧？至少在去年是吧？去年这个 ST 新规出来之后的话，很多人会去稍微读一下，对吧？几条理由会被 ST。或者几条理由会被新 ST， 他们最后面临的情况如何？甚至于说，你说对于交易所而言的话，你想参与 ST 或者新 ST 个股，你都要有相对特别的权限在里面。难道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门槛的吗？02162780977啊，各位今天收盘怎么看？怎么干的？一号线是张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6: 包老师，下午好。
15: 下午好，客气，您说说。
16: 我是那个上周二。也来谈过那个趋势的，不知道你有印象吧？
15: 我翻一下，上周二，等等，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说说，
16: 我是说上次那个6月12号，就这个跳空的那个线嘛，就是它打破了一个下降的趋势线嘛，这个地方就可以做多的嘛，对吧？现在的情况。 对大盘的感觉我也是，就是我们散户可以自己要做股票一定要经常去画这个趋势线，这个非常重要。上次我说像今天这个趋势线来规划一下，你把那个六月十一号把下影线和今天的下影线画一个趋势线，这个就是上证指数是上涨趋势嘛，这个有的话从那个指数层面来说你肯定是耐心持股嘛，对吧？啊，这样一个趋势线。还有一个呢技巧呢，就是谈一下那个上次我是自己这样做的，4258到那个3927，你做一下那个斐波那契线，就是那个百分比嘛，反弹百分比，一般的话百分比一般的话先看0.5的位置，0.5的位置这个已经突破了4050，0.382是0.4050，0.618的话是0.618的是4132，这个突已经突破了。那接下来这个上证指数实际上就是去看4258这个点位了。4258如果冲过了，我们就盯着就是说那个4258这个点，如果哪一天如果再跌破4258，这个就是要减仓。就是我一般是都是这样做的，就是锚定前面一个高点，如果再跌破的话就是要折路。
15: 您自己平时手上的仓位里面会有一部分是上证指数的 ETF 吗？
16: 没有、哦、我目前是满仓科技股，但是留个1-2成仓就是股动做，如果说晚上他发现有什么好的票画线做一个拐点，就相当于就是那个找这种那个6月12号这种拐点的股票，下面的成交量的这种趋势向上的这种股票，就是它这个属于那个突破以后的回踩，这个就是一个办法变盘点，就是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这个是一种办法。还有一个就是找那种比方说突破4258的那这种股票，就是强者恒强嘛，这个是一个突破嘛。突破有两种嘛，一个就是回踩突破，还有一个就是创新高的突破。
15: 那您手上那些科技股肯定已经都创4258的新高了吧？
16: 没有，有好多也是前面一波调整，都可以去炒。
15: 但是为什么你看啊，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早就过了那天的新高了？
16: 啊，对呀、啊，所以说他们强嘛，所以说要做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股票嘛。
15: 那么如果你手上做的

0: 是他们这两个指数里面权重相对更大的股票的话，他们也就早就创了4258那个时候的股价的新高了。
1: 不一定，这个不一定，这个不一定。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去找拐点吧。但是我知道这波好多人踏空啊，我身边好多朋友，几个问下来都是空仓。我所以说这一波上涨，那个把这个空仓人折磨得很难受的。
0: 您会不会就拿刚刚的这个趋势线，把自己的个股也全部都整理一遍
1: 我会到每天的自选股将近100个左右嘛，
0: 啊？
1: 每天收盘以后。就是看看有没有今天涨跌的，再把这个趋势线调整一下，就知道每天这个收盘做的功课呀。
0: 就所以收盘，因为既然是看形态的嘛，所
1: 对，
0: 以收盘之后，其实对于形态的关注度会更高一些。
1: 对，
0: 不过
1: 我
0: 话
1: 基本
0: 说
1: 上
0: 回
1: 就
0: 来，
1: 是说，那个像这种指标 MACD、KDJ，就是不用花那个精力去看的，就是说。有那个10%的时间，看看这个哪怕看一个，对吧？平时的话都是画那种就看趋势这种东西，这个对我们还会有帮助。你如果这种股票都是趋势线，都是2个高点、3个高点连起来都在往下的，你这股票最多也就是反弹呀，对不对？肯定是要做，我们散户现在只能做买涨，只能赚钱，那你肯定是往上的，做往上。方向向上的股票才能赚钱，对吧？
0: 话呢没有错，但是所有下跌的股票也都可以在向上的位置去反嘛，去反转
1: 去
0: 下
1: 反，你
0: 来
1: 第一
0: 嘛。
1: 步先是看反弹嘛。你看第一步反弹就是说，你画压力线嘛，对吧？一个水平压力线，一个斜线压力线。你第一波反弹，你看压力线这边嘛，对吧？第一个目标嘛，到了这个地方你要当心嘛，它是不是在下来还是中？还是往上嘛，做是你可以做，你就往超跌反弹，但是你这个主力，你这个就是说你做那个超跌的反弹的，这个主力那个比较太重呀，就是上面套牢筹码太重呀，你做创新高的那个股票上面没有套牢盘的呀，拥抱新高呀，你细想想看，为什么我们散户十个里边做只有一到两个人赚钱，就是这道理嘛，对吧？你跟这种行情就是要。拥抱新高嘛，你往创业板、科创板里面做嘛。
0: 有
1: 你
0: 没有
1: 再说
0: 可
1: 那个，
0: 能，就是因
1: 再，
0: 为
1: 我再说一下，就是那个上周三那个陆家嘴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方向已经指明了，为什么往其他方向去干呢？你肯定往科技里面干了。还有那个要发行这么多私募基金，主动型的，他肯定只能买股票的呀，那肯定买科技股的呀。对啊，我上次还谈了个资本开支嘛，就是那个，就漂亮国资本开支，你上次那个叫什么陈志什么陈志成啊，那个英伟达的，那几个谈了几个方向，今天都是非常好，
0: 张
1: 就
0: 先
1: 资本
0: 生，
1: 开支，对吧？
0: 你这会儿在讨论的已经是企业的基本面的情况了，对吗？
1: 啊，
0: 那么
1: 你
0: A
1: 肯定。
0: 股的这些科技股的资本开支到底大不大，有多大，有些有没有？
1: 就是你要懂那个，就是一个产业。你现在这做得好的就是那个，上次我说的那个3个板块，就是在这个里边滚呀，
0: OK。
1: 光通信，对吧？一个存储，对吧？
0: 张
1: 还有一
0: 先
1: 个
0: 生
1: 就
0: 上
1: 是，
0: 次写的是 AI 光通信存储国产替代，
1: 对呀，
0: 啊，我都记下了。
1: 现在涨得还是这个方向，不会
0: 好，
1: 资金不会动的呀。
0: 好
1: 他
0: 的，
1: 那个
0: 好
1: 抱
0: 的。
1: 团，你那个如果他挣的是那个抱，就像我说的这种拐点，到拐点介入。
0: 拐
1: 对
0: 点
1: 吧？
0: 啊，好，有素了，谢谢张先生啊，谢谢你，
1: 好的，
0: 再
1: 没
0: 见，再
1: 事，
0: 见，
1: 好，谢谢，再见。
0: 02162780977啊，4号线曹先生也等着了，下午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来谈谈个人观点。我今天这个盘还没出来，我在外面。现在这个上证指数，我上次说过，它这个月最就要收在4150点左右。下个月这个盘子也没坏，因为他现在如果这个月升上去了，下个月上来再调整。我上次不是说在这里调整3个月也可以。现在关键什么？你们都，我个人认为啊，散户为了避险的，有的都到什么？

0: 分红利的价位比较低的都进去了，进去他们这批股票，我跟你说，它下去了，不涨了。现在就是多数拿的股票是它是不会涨的，就是个就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所以现在涨的是少数的，它只要拉住少数的股票，它能指数把它推上去就可以了。今天拿这个50个把它推到一定的位置。换一批再来50个，再调整再上去，这指数，所以这个大盘不会走熊的，走熊市的话没人参与的，他这个佣金什么地方来赚？他就要走的像叫你们积极参与，输的赢是你们自己去选择。所以我现在的仓位，今年最多50%总资金，有可能50%要出来，因为什么？你有50%都已经蛮好的了，你要把全部压进去啊，你赢的概率大吧？有的股票都吊在半空中了，它会涨上去吧？
1: 那曹师傅现在在哪边啊？
0: 我现在有机器人的就不动，还有那个低价股的，我现在在看它，如果中报出来，如果还可以的话，再补一点。那个现在在炒的热的。炒到一定的时候肯定要冷掉的，过去的例子多啊，现在为什么有的股票现在是下去了，上来还是个反弹呀？你们下面没股的话，你这套在你还在上面呢，你们出来也是割肉的。他现在最好你们去抓去追热点，追了以后赚钱不赚钱不知道，那么底下的他吸进了。庄家是不会走掉的呀，你这股票再跌50%、100%，它不会出来的，这个庄还是他呀，
1: 跌100%，
0: 他把股价压下来，因为你们要用钱去买的呀，是吧？他压下来了，庄家跑掉了，你不会跑掉，那么现在我今天也没看这个成交量，如果成交量如果不大的话，他就保持这个量呀，要的放一点，不
1: 我
0: 要
1: 现
0: 的
1: 在
0: 就
1: 告诉
0: 收一点。
1: 您，今天的成交量大概，我们听众已经帮忙统计了，全年沪深两地加在一起，今天是成交量第二大。如果只是上证市场的话呢，全年成交量第一大，您觉得大不大？3.7万亿。
0: 大的量它可以放呀，它现在如果放在这，今天应该好像是涨了70几点了，它在这边量就可以了，再上去再盘。如果全部量放出来嘛，这个指数。这个指数跑了太快嘛，也不行啊，是吧？他现在也要发新股，又
1: 曹
0: 要
1: 师傅，你今天跑没跑啊？
0: 我没有跑，我现在
1: 今
0: 拿
1: 天
0: 着
1: 没
0: 这
1: 有
0: 点
1: 跑。
0: 东西，基本上也不加仓，也不减仓，先看一看中报到底怎么样，会中报都好吧？我看有的股票每年分红，今年会分啊，他如果庄家如果不做的话，就是一路下去的。现在有的股票已经跌得很惨，
1: 您手上的股票这个分不分红啊？
0: 今年分过的，但是
1: 今年已经分过了。
0: 对，分的不多了，他是分了个一块的几毛钱的，现在这个分红年报都分红，我看还不是很好的，中报会好吧？我要打个问号。现在这个股票不就是炒呀？
1: 好的，好的，谢谢曹先
0: 好，
1: 生。
0: 就这样，好，再见。
1: 好好好，曹师傅也在关心自己手上的股票到底有没有分红啊。阿基米德平台上的尾号9864跟我讲说，长时间维持不了那么高的成交量啊，一个月的换手率，什么意思啊？谁一个月的换手率100%啊？你写写清楚好吧？麻烦了。阿基米蜻蜓平台上面阿基爱睡懒觉啊，刚刚就在跟我讨论，包括尾号2233啊，都觉得 ST 其实风险蛮大啊。这个其实就算涨的话，如果一旦退市或者怎么，会是血亏，对吧？事实上，有些小伙伴提到过这件事情，ST 或者是新 ST 或者怎么样，这些相关股票的最大风险是流动性，是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他忽然之间告诉你我要停牌，停牌之后才会有消息，消息之后才会有怎么样，这个是最大的风险，所以，也一直提到过，说不论是机构的一些大资金也好。 这个都不会去进入这样的一些相关个股，甚至于说，连大家所熟悉的上证指数、深成指这样的大的宽基指数，在计算指数的数据的时候，ST 和新 ST 的相关个股的数据也是不计算在内的。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早上一开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和尾盘收盘的时候很不一样吧？帮我们回忆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我们也是那个整天在盯盘啊。那个其实早上来看的话，好像类似于像那个节前的一个表现，它是有一定延续啊，就是双创表现，似乎还是比较强，但是呢，也是虹吸了大部分的资金。可以看到整个大小盘的一个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那盘中来说的话，应该我看到最差的时候应该是有超过4000家股票是下跌的，当时的话也是，可以看到后面也是把双创也是一起给带动下来了，应该是低点应该是出现在今天的11点钟左右，当时也是看了一下，上证指数呢在当时的话是回踩到了4170点啊4070点左右，那这个点位呢就正好在20天的均线，20天均线的话今天是在4069点，但之后的话可以看到。随着我们看到像美伊谈判那个协议的签署啊等等一些消息的出现之后呢，整个的一个市场好像又有一些风险偏好的回升啊。那今天来说的话，因为过了一天节的关系啊，就是今天的话好像成交量也是比上周的一个节前要出现了来的大，然后在午后的话很明显啊，就是券商一波拉升，因为券商大家知道，就之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在6月12号、15号啊、16号那几天拉升，但是那几天的话。基本上是券商涨，然后其他板块都是出现一个冲高回落或者是下跌的，特别是科技股。但是今天的那个券商的拉升，不但没有让那个其他板块下跌，而且把一些老灯股啊、消费啊什么都给带起来了啊。今天看到那个盘中消费白酒，今天来说涨幅也比较好。现在沪深300的话，涨幅也是超过2%，
1: 是。
2: 啊，所以说今天来说，后面我们看指数它是呈现出了一个普涨的格局，所以说和上午的走势。完全出现了，而且最近来今天来说的话，应该也是比较最近比较爽气的一根阳线吧。因为前几天的话，虽然说有上涨啊，但是上证指数好像都是徘徊在4100点附近啊，就没有做更进一步的一个突破。但今天来看的话，好像这根长阳线来看的话，应该是比较给力的啊。然后今天的一个成交量也是大幅放大到那个3.7万亿左右了。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一根突破的阳线吧。
1: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在报盘的时候也就说，就如果这个市场的今天上涨的，怎么说趋势非常明显的话，比如说双创啊、创业板、科创啊、这两块的指数涨幅最大，这个一目了然。但今天恰恰是涨幅最大的是创成长，然后第二位的指数涨幅就是上证五零，于是很多人都关心说，哎，午后这个放的成交量，这个冲进去的资金。会不会是国家队啊？会不会是怎么着？这个我不知道。赵林全天在看盘的时候，会不会做这样的一些思考？
2: 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啊，就是等这些老灯股哪天能不能出现一根发亮的阳线。因为的确，我们可以看到，是到节前来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双创红吸了全市场背景。那么也是有机构统计啊，就是说，当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红吸达到了一定的临界值之后，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那么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是不可能长期去持续的。就4月份、5月份，可能我们说还是炒的一季报。炒的一个业绩，但是到了6月份来看的话，整个的话就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虹吸啊，就是很明显，就是80%的股票在跌，然后涨那个科创、双创在涨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持续到一个某个临界点之后，它会出现一定的变化。那今天的话，我认为都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早上还是双创在虹吸资金，但是接下来看到就是所有股票回调啊，然后把双创给拉下来，那之后的话再切换到我们说的一个。行情当中去的话，很明显就是从沪深300、上证50啊这些目前的一个价值极低的这些板块里面去把这个行情重新给拉回来。所以今天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风格切换到极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就这个比较明显一些。
1: 那么这样的反弹，我们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提说，包括看这个，市场的引波啊，包括看市场的成交啊，包括说今天，券商对吧？这个包括保险啊，还有甚至于还有前一段时间什么航运啊、有色呀、这个 你前面还提到的一部分的白酒啊等等，对，这样的反弹能延续下去吗？或者有一定的延续度吗？赵林，你的想法？
2: 好的，之前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它当天来说，基本上如果老的反弹，那基本上科技股就是出现大幅的回调的。但是今天的表现来看，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也没有特别把科技给带下去。所以说，我认为当下的一个反弹来说，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风格急势切换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反弹行情。那么相较于之前，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健康一些。市场并没有说一定要二选一啊，一定要为科技和白酒里白酒或者是老邓金融里面二选一。而现在来看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环境之下，市场的一个修复啊，就是我认为今天的一个非银金融以及包括那个消费医疗，今天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修复。而且今天从成交量来看的话，今天成交量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入场的。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增量的一个行情能够持续的话，那么我认为现在当下的一个一些老灯板块，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定持续性的。那相较于之前的一个话，我觉得概率会更加高。
1: OK，好，这是一部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还是问一下赵玲吧，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只有一位听众，有听众们打来电话的时候跟我们提，当然了，这我知道有很多的一些个人投资者，他会习惯通过技术指标啊、图形啊，甚至于去博一定的上市公司的那些重组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样一种题材，因此会去关心一部分的 ST 股或者新 ST 的个股。我不知道在你的日常的工作当中，身边有客户去做这样的事情吧？如果有跟你交流的话，你会怎么样跟他们做沟通？
2: 的确是有啊，因为但是我们其实从机构的角度上来讲的话，ST 股是机构一般来说不会去覆盖，当然来说也不是说所有的 ST 股，因为它代帽代星的一个原因，它是那个有种种样的原因啊，有些并不是因为它的一个业绩等等。那么如果是不是因为业绩原因的话，那么我们要观察它的一个被代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不是会长期影响这个股票的基本面，以及包括之后会不会有退市的风险？那如果说这部分风险都会比较小的话，那如果客户提出啊我要去关注它，那么我们觉得还是可能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但如果是出现那些它是因为业绩原因啊，或者是一些像那个市值的原因啊、股价的原因等等，要可能会走退市路线的，那这些股票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尽量不要去碰啊，风险还是非常大。因为当下来说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说的话，资金它是越往去头部去集中的。那么从大的一个逻辑上来讲的话，这类可能有退市风险，或者是这种 ST 风险的这种股票来说的话，就是会逐渐还是被边缘化。当然不是说每个都不好啊，没有一些牛股，但是从大角度上来讲的话，毕竟来说它是少了机构投资者这一块的啊，所以说从流动性角度上来讲也好啊，从市场的一个关注度角度上来讲也好，可能相对来说它的一个投资的性价比可能都不如一些我们说目前来说整个的一个就是基本面比较好的或者正常的一些的股票。
1: 也就是说，你刚刚其实你先提到了包括流动性，其实你也包括到了说卖方研究其实根本都不覆盖，所以对于这些相关的公司的信披也好，或者说这个出的消息的求证和证伪也好，这些东西都需要很多投资人去做一些关注，或者说你根本都无从去了解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对吧？有这种
2: 对，你
1: 可
2: 没
1: 能
2: 有
1: 性
2: 这
1: 在
2: 种
1: 里面。
2: 渠道啊，对
1: OK
2: 吧？
1: OK，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有些小伙伴一直说投资嘛，看胜率，看赔率啊。如果你愿意从这个两个角度去思考或者去交流的话，我们也欢迎。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0: 问问为何我空虚，是我错。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

0: 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行指南。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转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转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63.10点，全天涨1.78%。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6372.50点，今天涨2.13%。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71.45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0.5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768.52点，今天下跌156.29点，跌幅0.65%，成交录得3486.1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14.35块，今天下跌21.51块，跌幅2.30%。
0: 第一财经广播，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2号，星期一，收盘之后一看，哎，收盘的时候看指数是上涨的，对吧？个股也是涨多跌少的，但是早上开盘真不一样啊！这个回忆一下，回忆一下早上9:30的那个当口，或者9:15那个当口，那一刹那自己，如果最后4个小时什么都没干的话，早上9:30那一刹那自己想了些啥？最后是怎么咬紧牙关，或者最后是怎么管住自己的手？你倒可以想想看，或者你可以说说看。但也有一些投资人，因为市场当中日常一直会去做一些交易操作，对吧？买进卖出挂单，那你挂在那个当口，你看的是啥？对吧？上一个小时有听众朋友跟我们看这个聊趋势线，我也在想，就各家的电脑上面的交易软件啊，这个当年就都可以划线啊，在这个 DOS 年代的大智慧和乾隆的软件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当然后来他们更多出了 Windows 版本的话，这件事情会更加容易一些。而今天我们更多的投资人其实愿意选择的是手机啊，那各位会在那上面去画线吗？而且画的是各种各样的趋势线啊，这个发散的线条是吧，对称的线条是吧，啊，还包括什么通道线等等。这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准时来开通。网端听节目的平台特别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直播找广播找到我们，或者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啊，这个及时来找到股市大家谈的节目。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找到这个 APP 上面的直播间啊，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叫卷百，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8: 是第一次吗？
7: 我是第二次啊，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9: 哎呀，宝宝，下午好，
4: 下午好。
9: 今天终于获得了一天呼吸权，我觉得我躺在我这个账户，如果像一个病人一样躺在 ICU 病房，就相当于有人给我今天接上了呼吸机。
4: 啊。
9: 我不然我觉得我拔管了呀，上周五18号那天我真的是觉得账户被拔管了呀，单日亏了43000呀。就那个状态，就是我去，我怎么就感觉我没有站在光里，我就已经快被黑暗所吞噬了那种感觉。就那天上周四那天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只涨跟 AI 硬件什么相关的。然后6月份的体感也是这样，我6月份
4: 对啊，
9: 6月份账户我刚看了一下，这个股票账户亏了8个点
4: 啊。好像我身边也有人有这样的数字。
9: 对啊，就差不多就一下子把今年的收益就一个月的时间哐叽一下就斩掉了，所以今天只是暂时获得了呼吸权。要是今天如果还绿，我都不敢发言了。
4: 那我也在想，就是，就你这样的，竟然用这样的口吻来表达，说明上周四或者周五得心里多煎熬。
9: 对啊，上周二一天，上周四一天，亏懵了。上周二也是5位数，上周四比上周二的5位数还大，我就一下子就亏懵了。
4: 在你心目当中，这个可能性应该也提前想到过吧？
9: 一下子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在3天内给我连重锤2下。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没有任何基本面的变化，大家就不相信那个，就是大家无差别的向 AI 硬件相关的通信技术和那个信息技术投降嘛。我就明显感觉到那时候就是有一种流动性的问题，就相当于割了所有的跟 AI 没关的，你这个跟 AI 没关剁了。然后去买通信，
4: 对，
9: 甚至和信息技术和通信 AI 这种沾边的，什么人造钻石啊，什么玻璃啊这种的。
4: 我这会儿在阿基米德上面
9: 割掉，
4: 对， 阿基米德上面，
9: 我不

0: 哥的这个人，我就这个感觉就是我懵了呀，
1: 嗯
0: 就这种感觉，天塌下来了。
1: 有位尾号1636刚刚就说，去年不是讲哑铃策略吗？现在所谓的老灯和新灯，难道不提倡了吗？难道这个是水火不相容的吗？他刚刚就写了这么一句。
0: 是的，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看到的和我自己持仓的感受就一模一样，什么自由现金流、红利低波，无条件的杀，
1: 对，
0: 不带任何那个的，
1: 对，
0: 我就觉得这感觉好像只有 AI 是对的，剩下都是错的。
1: 那换一种感觉，是不是也说明在那个当口上面，其实继续要往上推这件事情，就一定会产生流动性的风险了。好在市场里面还有那么多的血包，那么多的资金量还比较大，可以被割出来的红利的股票，否则这事儿就麻烦了。
0: 但是今天血包们，就是上周的血包们，这周只获得了一天的呼吸权，我都不敢想明天是怎么样。我是怂的这个状态。今天有人问我，说那个触发条件单的有色金属我卖了没有？因为16块多我条件单触发的，现在又回到21了。我说我现在暂时不需要补充我今天上午重新开回来的50九月份的卖估。我还不需要，所以我还不需要通过这个卖出这些以浮盈的有色金属的这个铜矿股来补充我的保证金。我暂时不动，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有点就是懵的那种感觉，知道吧？虽然今天重新把我的氧气管给插回来了，但我还在那个节前懵的那个状态里面。
1: 我问你，
0: 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想不明白，哎，这 AI 硬件什么铜箔10000倍的市值。10000倍的 PE 啊，开悟，那个宝宝，你能想象吗？
1: 我知道你说的点，但我想问你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这个包括某乎对吧，包括很多地方也都在继续在给我推那个El Niño、La Niña这些相关的这个那个，就是说你有没有回头再去把整个当初的这件事情的逻辑去捋一遍，然后得出。捋完了以后是顺的这样一个答案吗？还是当初压根就捋错了，或者会怎么样？我问
0: 你。但是你看油价，它其实也没有说跌到一个又回到6开头的60美元开头的那个状态吧？
1: 那这没有，对。
0: 就是大家都还在博弈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今天看到消息，什么卡塔尔那个什么工业城又炸了。这好像对于能源的供应来说并没有恢复到那个状态。那所以你说像纯代替油，然后因为纯代替油以后糖供给减少，包括棕榈油这个往柴油里面加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存在的，包括那个数也没有什么一夜之间有什么变化呀。因为我据我所知，棕榈油甚至减产了以后都能影响糖。
1: 哦，
0: 因为你能往汽油和柴油里面加的东西，就是乙醇和棕榈油，或者是豆油，豆油性价比没有乙醇，糖生产出来的乙醇和棕榈油榨出来的那个油棕榈油脂那么高。
1: 我大概
0: 因为它那个产量单位产量就是从一克转化到那个能量。没有那豆大豆没有那么划算，大豆里面的那个豆渣的量太大了。那你想想，就由此而牵引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1: 那么，
0: 包括我能看到的，像干旱啊，各种各样的天气事件，都还在慢慢的演进过程当中。但金融市场的那个演进感觉就天崩地裂一样。
1: 所以我下一个问题要问你的就是，好，即便基本面没有变化，但是。就基本面的那个逻辑你到现在仍然是觉得是走通的，那么这个市场目前的这个情况，尤其是现在就是叠加上了科技这样的继续向上涨，对于市场的一部分资金流动性的抽血的效应在里面，好吧，我们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扰动，你觉得这个扰动会短期结束吗？或者说你愿意？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无 AI 不牛市的下半场有没有加时。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不到那个计时牌。它现在是60，下半场65。

0: 分钟，还是下半场89分钟要补时20分钟还是25分钟？
1: 不是应该先补水吗？
0: 不知道呀，这反正水不在我这儿呀，不都抽干了吗？我们的血，对不对？就我不知道，因为很可能这个下半场的这个补时时间很长，五 AI 不牛市的这个下半场。
1: 而你愿意等吗？或者你最近有没
0: 好
1: 有
0: 着
1: 想
0: 呗，
1: 过？
0: 没有杠杆，没有，对于我来说，股票没有任何，不是杠杆加起来的，那就熬着呗。
1: 也不会想着去划一，除了去做一定的卖估以外，不会去划仓
0: 我现
1: 位
0: 在
1: 去
0: 去
1: 横跳。
0: 飘向铜箔，飘向玻璃基板，我来得及吗？我明显来不及，我只能当接盘的。
1: 好，这个观点留下了。这个观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今天看到还有什么细节吗？
0: 没有，
1: 没有。
0: 我希望明天还能有呼吸权，不要帮我拔管就行了。
1: 谢谢沈先生，这个也算心路历程，今天完整贡献出来，好吧？谢谢你，谢谢，哎，再见，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在每个交易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集体休整，市场赚钱效应转向中小市值的板块，但很多朋友不敢布局，核心是怕踩雷，怕选到垃圾的小盘股。其实小盘股不乱买，只要守住四大筛选标准，就能够精准抓住优质的机会。第一个呢，我们要看调整的幅度，优先选择从阶段高点回调40%到60%的标的，这类个股的风险已经充分释放，估值处于相对的低位，下跌空间有限，反弹性价比高，是典型的错杀机会。第二呢，要看基本面，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的垃圾股，重点筛选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有真实订单、稳定营收的企业。中小盘行情最终拼的是基本面，只有业绩托底，反弹才能持续，不会一日游。第三，看赛道属性，紧跟新智生产力主线，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创新药、 AI 细分赛道的中小市值标的，优质赛道自带资金热度，相比传统行业小盘股，成长空间和爆发力更强。第四呢，看企业的资质，优先选择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这类有政策扶持、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稳定、比较有确定性的普通小盘股。按照这四个标准筛选，我们能够锁定中小盘的机会。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都可以关注我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啊，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科创的机械 ETF， 一直收益19.07%；第二位科创成长 ETF， 一直收益18.28%；第三位是成长 ETF， 一直收益18.16%；第四位集成电路 ETF， 一直收益17.85%；第五位消费电子 ETF， 一直收益17.58%；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煤炭 ETF。-11.59%，第二位华安中证的国有企业红利，-11.14%，第三位富国中证煤炭指数-11.14%，第四位是国泰中证煤炭负-10.99%， 第五位是国联的中证煤炭负10.93%。

0: 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期权现货今天先是8.09厘，收盘涨了2.6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716.4140万元，期限成交比0.23，权利金成交金额在9.09070万，合约总成交232.809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8.85%，总持仓1,646,47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5.01%。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5.09厘，涨2.1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941.7亿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12.5730万，合约总成交189.428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6.30%，总持仓172.774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5.9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9.07厘，涨2.03%，期权的成交面额1,920.9020万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268.840万，合约总成交222.239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72%，总持仓1,229,10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0.04%。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报收2.05厘，涨1.93%，期权成交面额743.8160万元，期限成交比0.36%，权利金成交金额243.090万，合约总成交今天只有386.28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39.57%，总持仓258.279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21%。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很多听众朋友也跑过来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今天下午趁着红盘我减了10%的老登的仓位等待继续被抽血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刚刚因为在跟乔兄嘎三胡的0216278-0977三号线，来我们听听崔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报纸下午好。
1: 下午好，你说说
2: 今天稍微回点血然后我想是这样，这个可能的确这个目前来看刚才那个电话里面你不是说了一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回味的话，就是像上周四这种市场只有这种新登在涨，所有不含光的全部在跌的情况下，可能的确单独靠怎么说就是这种极端情况的确是不能维持太久，可能只有是在市场全面活跃的情况下，可能处于在这个光里面的这些资金才有可能出来，否则的话这里面的资金想出来的话，那可能的确是得靠这种下跌才能出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因为从目前来看一旦这个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对这个业绩期望都很高嘛，所以涨得才这么火爆，有些公募基如果压对了赛道的话，年内翻倍的涨2倍的也都有，就是说像这种个股如果是一旦面临着比如说到了因为马上6月30号了嘛，30号的话就是中报

0: 这个在这个肥尾行情里面，很有可能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嘛。
1: 崔师傅，
0: 但是同样的，如
1: 嗯。
0: 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就像还是之前的这个观点，耐心等待这种红利低波的这个这一类资产，它的股息率慢慢的回升到5%以上，有一些编制指数里面的这种，它的股息率能到将近6%的情况下，反倒是一个下跌有限或者是绝佳的一个长期建仓的一个时机。但是如果是你现在在这个地方长期，你不就是像这种热门板块一头扎进去，你博短线是可以的，但是从长期来看，绝对是没，或者说是上升有限，然后是下跌巨大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需要牢记21年极端行情之后这种腰斩甚至是脚踝斩的这种很多指数。所有在经过一轮暴涨之后的指数，比如说像之前这种含有那个创成长或者是科创成长，我们就以创成长为例的话，这个指数为例的话，一轮牛市过后，它的下跌绝对是50%起。
1: 就是
0: 创
1: 说，
0: 成长3.99%，2.96%。
1: 不，就是说，崔师傅，你刚刚讲的这些我也都认，但是呢，就怎么讲？你刚刚说的所有这些有一个前提，就是在新灯里面的这些资金，短期之内要出来。要出来的话，它必须得杀，必须得跌，甚至于得这个，
0: 也不一
1: 就
0: 定，有
1: 有。
0: 可能会有很多这种那个就比如说被吸引进去的资金接了盘，人家可以在慢慢涨的过程中出掉。当然，至于他们怎么出，他们会有他们的计划，我并不去猜测，
1: 问
0: 只
1: 题就
0: 是
1: 在，
0: 我肯定不会去在这个地方再去买入，提供这种流动性也好，或者是提供这种长期接盘侠。
1: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现在在里面的资金不想出呢？
0: 没关系，他想不想出来跟我也没关系，因为我不去参与这
1: 不，
0: 种
1: 问题在
0: 游
1: 于，
0: 戏。
1: 只要他们不想出来，那么市场就不会存在高低切，甚至于继续从，红利的股票里面的挤出资金继续往里贴的这个动作还会做下去，甚
0: 没
1: 至于
0: 关
1: 会。
0: 系，没关系。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红利的长期投入那个投资价值会更加明显。
1: 就是你刚刚
0: 比如
1: 讲。
0: 说一个债券，我们红利类资产类债券性属性会比较明显嘛？我们就以一个类债券属性为例的话，它每年会提供稳定的回报，即便是10块钱每年5%的这个股息收入，5%的股息收入没关系。它如果是能够从10块钱跌到9块钱，它的股息率会变为5.5%，对吧？如果它进一步跌到8块钱的话，那它的股息率会变成那个将近6%。
1: 你说的，
0: 所以，
1: 刚刚是打比方了，因为事实
0: 对，
1: 上目前的红利的平均的股息率应该还没有5%吧，4点几。
0: 那个中证红利指数目前是到5%以上，但是
1: 啊，
0: 有几个红利低波的，接近5%，4.89%、4.89%那
1: 哎，
0: 样。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像之前看历史上，极端情况下22年的时候，这种能到将近6%，回过头来看，彼时6%的这个红利，那个股息率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买入机会。
1: 但这个
0: 所
1: 东西，
0: 以，我们是需要慢慢等待这个机会的出现，它
1: 但
0: 有
1: 等
0: 可能
1: 多久
0: 是
1: 你不
0: 您，
1: 确定。
0: 对，等多久并不确定，所以这个时候，也许它将来不会再出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类似于，那个叫定投的方式来拉长建仓时间。如果在股息率大于5%的情况下，就可以每个月买个500块钱，不是每周买个500块钱，然后慢慢买嘛。
1: 而且
0: 我们就是，
1: 刚刚你说的还有一个前提，就你拿21年的2月份来举例子，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记得是所有东西是各种毛嘛，对吧？甚至于都已经出现了什么什么文具毛，是吧？机械毛，对吧？各种眼科毛什么都开始出这，但那个时候的这一波。

0: 的 A 股的行情其实只跟我们自己有关系，但现在的科技的这个行情，有很多人讲说还跟大洋彼岸的情绪映射有关联，所以你要等
1: 是的，
0: 着那边要不要跌了，这边才会不会跌，这件事情又会不确定，会不会？
1: 也会受那边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可以参与这个游戏，也可以，但是绝对不是一个你可以放心，你
0: 你
1: 比
0: 的
1: 如
0: 态
1: 说，
0: 度我知道了，崔师傅，好吧，谢谢你，谢谢你，哎，
1: 好的，
0: 有时间我们再聊，有时间再聊，
1: 好
0: 谢
1: 的，
0: 谢，
1: 好
0: 谢
1: 的，
0: 谢，哎，再见，再见，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这第二集，听广播学经验。
6: 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股票的呢？
7: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刚接触股票的时候其实是2002年，那一年我就是20岁不到一点，那个时候买股票。那个时候买股票的其实对我来说，就股票就是一串代码，就是买进了以后卖出，怎么买进怎么卖出，全凭自己的心情。其实刚开始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感觉里边的嘉宾或者主持大家说的一些东西，有些人表达的一些情绪，其实我觉得体现了一个叫生活的百态，其中的酸甜苦辣都会有，看多的也有，看空的也有，

0: 很正常。只不过对我来说，里边获取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的话就是大家的一个情绪，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对有些的话，有些获得的信息有可能是有价值的，
1: 嗯，
0: 自己在里边进行一个甄别。第三个的话就是什么呢？像听一个相声啊或者小品一样，就是纯属于有一种娱乐的部分在里边。其实对我来说，整个一个印象的话就是什么呢？古诗大家谈这个节目就是大家来谈，具体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毕竟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个嘉宾，记得好像叫任气亮。首先他那个名字叫任气，后面有亮，就比较好记。还有个的话是什么呢？就感觉他在里边讲话的声音也比较洪亮，然后每次来的时候总归说话这个感觉像在写诗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一个感觉，所以对他的话还是有点印象。但是到后来的话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后来的话到电视台去做节目了嘛，就看到他整个一个人的那个实体形象了以后，就感觉跟广播里边这种诗人的感觉好像还是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你看听孙先生一讲，你就会赫然发现是的呀。所以音频 APP 的日子都没有这个视频 APP 好。这个算是有关系吗？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蛮多啊。这个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对，今天做了操作，我看到了啊。这个后面其实还在提啊，卖出价、成本价是不是持平啊？减错了其实也不亏啊。啊，吉米的平台上面刚刚好几位仍然在讨论关于红利股的，其实是看法，是看法对吧？还不是做法这件事儿。有些事情是你把它想通了，你就觉得是这样做有意义，然后你永远在这个视角看不到这一层，那你也就不会用这个视角去做这件事儿。这蛮像现在什么短视频啊，有个面前有个什么图形告诉你说它是顺时针转的，但你能看到它是逆时针转，你就是看不到这一点啊，那你也没法去做下面的动作。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来张先生的电话，来，下午好。
3: 下午好，
2: 哎，
3: 高老师，
2: 哎，您说，
3: 我是期权的张先生。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对期权市场观察的一个情况，
2: 哎，
3: 和的自己的交易策略。那今天沪深300那已经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高，近期的一个新高，就在5060点嘛。那同时期权的数据统计结果呢，我是这样看的。第一个是沪深300仍然是资金的一个流入状态，并且它的流入比例已经超过了小盘股的这个资金的流入比例。那这个与上周我向大家报告的观察的结论仍然是一致的。因为上周我记得我也提过一句，就是根据这个观测结论可能有一些应用。那应用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认为老登是有一些专业的机构或者专业人士在期权市场有去做相应的类似看好去买入的这样一个动作。那因为沪深三百中，我也举了这个例子了，因为沪深三百中券商的占比相对是比其他指数要更大一点。沪深三百里面占比是7点多，然后50是占比5点多，然后1000是占比3点多。那就是说券商可能会更有机会获得资金流入的一个收益的机会。那今天券商股的一个表现也是对上周这种统计结果的一种反应，那同时我认为也很有可能是未来的一种预言啊，这是第一个观点。那第二个就是期权的隐含波动率还在上升。那这里可能还是提示大家注意啊，这不是下降而是上升。因为我知道在近期的传统习惯的一个认知下，波动率在大跌的时候是会上升的，然后跌不动的时候它就会收窄。那由于近期前两周其实它还在下跌，那现在转为升势，那很多人可能会理所当然认为那近期波动率是在下降，但其实是在不断上升。那实际数据说明这个在不断上升，它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市场的投机性气氛在上升， 它不仅是市场现在在转好，但是它的投机气氛还在上升。那最直接的表现就应该是上周也提过了，就是股指的实体会快速的变大，振幅也会快速变大。就比如沪深三百前一个月实体是20个点，现在就会上升到上周说预测是30-40个点是平均数，那今天已经极度的达到了120点。
2: 嗯，
3: 那结论是什么？应用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如果你是做趋势的，那么就应该拿得久一点，拿得稳一点。就是它可能波动会很大，但是建议应该拿得更久，拿得更稳。那如果你是做高抛低吸的日内短线啊这些，那请要放大你的一个盈利目标的预期，就是否则很容易丢失掉当天那个头寸，或者丢失掉很大的一个利润。
2: 嗯，
3: 那如果你是做网格交易的，那虽然我个人不太认可网格交易，我认为是个伪命题啊，那这个不展开说，但是那就至少你要放大网格的格子的这个比例，
2: 把网眼放大，对吧？
3: 对，应该就是因为你现在波动率在变大了，
2: 嗯，
3: 你现在指数的整个实体变大，而且我认为短期内不会快速缩小，它实体应该就是在40-50个点以上，就每天的波动会很大，而且很容易见到一个大阳线和大阴线的这种概率会变得特别大，它不会短短的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每天只涨十几点的，我觉得短期不会啊。那最后这个就是对上述一个期权数据的观察嘛。
2: 嗯，
3: 那最后我就再回顾一下我自己的一个。
2: 先等一等，张先生。
3: 啊，您说。
2: 因为对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而言的话，大家很习惯听到某一个东西指数的涨和跌，这个认知会非常清楚，对吧？指数的涨和跌就类似于说3400点涨到3500，但是波动率的涨和跌大家了解不太多。有些听众朋友会跟我们提 VIX 指数，或者是这个也有网上可以管它叫类似于说这个贪婪恐惧指数，或者这个波动率，这个东西本身在哪里能够找到，说明什么？张先生帮我们再做一些科普，您看好不好？
3: 啊，对，在期权的行情软件里面看到 VIX 它实际上是一个恐慌波动指数，就是更多的反映的是就是下跌的时候的恐慌。但是你要看到期权的一个梯形报价表里面，一般它软件都会计算出目前期权的一个隐含波动率，这个就在梯形报价表里面它有一栏叫隐含波动率，它的计算公式会比较复杂，你直接用它的结果就可以了。
2: 它那一列是叫 IV 对吧？是不是？
3: 不是，叫隐含波动率，
2: 叫隐含波动率，直接叫这个
3: 啊？对，也就是 IV 啊。
2: 那
3: 就是它那一列里面，我看到的是，每天今天比昨天还要再上升，大概是现在目前是20%几吧，而且远月的也在不断的抬升，就是一种风险偏好它在激增，那同时它又是在上涨，就是说市场上现在做多的这个投机气氛还比较浓，但不是说会继续上涨啊，而是说。这个波动会比较大，大家现在投机的心态非常重，但是同时再结合刚才说第一点，整体我计算下来，整个相当于期货的多头合成量是在不断增加的，就是在大家其实在往多的这边投机性，就是在这个专业群体中往多的投机性在增加，并且是沪深三百这个指数明显它的增加的比例要高于中证1000这个小盘股，这个刚才有讲的结论，也就是说，大家刚才一直在讨论老灯的话题，就我觉得可能阳光就很容易在下一个拐角，这个是我的结论，
2: 那
3: 当然短期很随机，它可能还是一个有可能出现一个很大的阴线，
2: 对，这个就结合张先生讲的，因为这也不存在做广告啊，但是好像大家用汇点的这个 APP 会比较多一点，对吧？您这边用什么？你也可以举两个出来，没有问题。
3: 我用的是文华的。
2: 文华的啊，就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 VIX 指数，对吧？各个
3: 只要
2: 你
3: 期权行情列出期权的一个梯形报价表，实际上里面都会有的。
2: 好，最后再简单一点，今天做了什么操作？说两句。
3: 你说明什么？它只是说告诉你的现状，它的现在波动率上升。那刚才只是说我个人的基于波动率上升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和一些举个例子的一些应用，简单的就可能的方向，这也是个大数事件嘛。
2: 好 OK， 先聊这些好吧，谢谢张先生特地来电话。再见，
3: 拜拜。
2: 是啊，有些听众朋友一直在提这件事情，衍生产品的风险非常之大啊，在节目里面 不止一次提到过啊，各位做股票交易的小伙伴，期权开户和两融开户是目前唯二需要临柜的业务。除此之外，几乎绝大多数的这个券商的 APP 的业务都可以点点手机就能够操作，但只有这两样东西是临柜的，恰恰说明它的风险大。但另外一层，也就是说，当我们去了解这件事情，未必一定要去开户。就像我也知道有很多小伙伴早就有两融账户，但是从来没有去融过一分钱的资。你有没有可能借这个视角也来看待市场？这个是有没有意义的事情啊？要不为什么交易所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啊，在投资者教育这方面，对于期权的一些投教的话题也一直在说很多啊。这个包括他的公众号啊，也一直在日更的相关文章，对吧？甚至于然后日更每天的收盘的情况啊，周更啊，过去这一个星期期权的一些交易策略的相关话题，对吧？有些人会去关心，会去了解。包括我说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出的那一整套几小时带你看某某某，对吧？3小时带你看期权啊，这个7小时玩转 ETF 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投教的书籍啊，你也可以去拿来读一下。02162780977，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也久等了啊，下午好，郝亮，喂，听得见吗？哎，好安静，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来联络一下吧，看看网上大家伙都在聊些啥。是的啊，尾号这个9864跟我说期权开户要考试，首先考过没考过，对吧？其次，你分数怎么样，还能够决定最后你到底开的是几级账户，是吧？是的，没错，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朋友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讨论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也好几位也在跟我们讨论啊，有些还是继续在讨论，红利的相关话题，红利的相关话题。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前面好几位在说的是啥啊？有新朋友过来打招呼吗？汉斯站在光里，他跟楼上这个 Eric 徐打招呼啊。对，是的，各位收盘之后啊，下了班儿，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过来。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桂浩明老师到节目当中。桂老师啊，下午好。
1: 喂，你好，你好，
2: 今天收盘，整个市场的表现情况，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到的，说觉得这个市场当中的所谓站在光里的那种虹吸效应，对于一部分的老登股票、红利的相关股票的这种所谓抽离流动性的效应还是非常之明显的。于是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提说，到下午的时候，什么券商呀、这非银金融啊这些相关的这他们帮助的指数的拉抬，是不是有这个多的流动性进来，对于市场做一些就会产生一些这样的相关的思考或者讨论在里面？想听听桂老师您怎么看今天？
1: 我理解您提到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果说在上午啊，市场主要还集中在科技类股票啊，一些老登股还是比较受冷落的。那么到了下午呢，出现一些变化，同这些股票呢，有的呢也都开始纷纷出现了一些上扬的这样一个走势啊，特别像券商股啊比较明显。那么这个是不是也值得我们思考，是不是热点啊，或者发生转换啊，或者说市场出现一个全方位的上涨行情？我个人呢是这样看啊，第一呢，目前还是以科技股为主，这应该说毫无疑问的这样一个态势。第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形成了两个特点，一个呢，科技股的突飞猛进，那么实际上呢，极大的拉开了它和其他股票的一个价差。那么这当中有人持有别的股票啊，那么看到这种，他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我就去追啊，那么前阶段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但是到一定程度，他也可能也不敢追了，300块、500块的股份，他也不敢去追。
2: 对，
1: 那么也有新资金进来，他面临着很便宜的银行股啊，包括券商股，一方面又看起来很比较贵的，甚至非常贵的这个科技股。那么这就看你的认知了，你偏上哪方面？也有人觉得这些股票行情涨到4000点、4100点了，它都没涨上去，那是不是有一个逢低接纳这样机会？所以，特别当行情整体上行的时候，也有人觉得，哎，可以在这方面去补一下。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再是一个过于极端的跷跷板现象，而是其他股票也跟着上涨。但我想，这更多呢还是确实反映了啊，市场资金更大量进入以后呢，会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把极度跷跷板现象呢，会得到一定修正。 但是呢，这当中有两点，第一个呢，市场的主线我觉得应该。

0: 候会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第二呢，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呢，投资者对后市的预期应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那么在这个层面当中，可能会更多的资金介入，而他们呢，对，在选择上面也会呈现多元化的局限，所以呢，也就会形成一个强势股很强，但一些弱势股呢，如果有业绩支撑呢，也会逐渐强起吧，或者说至少不再是啊这个成为一个被抛售对象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也就是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市场如果这部分和那部分的股票在没有通过资金联系的情况下，各自走各自的行情，好像很多人都更好能够理解，或者也能够心里接受下来。但恰恰如果市场当中，也不知道是因为资金相对有限，还是流动性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总是涨一头或者去跌另一头的话，这倒反而让很多投资人不舒服。我这样说对不对，郭老
0: 对，
1: 师？
0: 应该是这样，大家都希望所有股票都一起涨，是吧？大家都能在行情上分一杯羹啊。但事实上呢，这确实很难做到。那么现在来看，科技股领先了，但是当市场有更多资金进入的时候呢，也会部分的分流出去，所以涨幅不可能一致啊。当然，个人的投资偏好不一样，风险偏好不一样，他的一个愿意承担的这个风险不一样，你获得收益不一样。但我想，这个市场当中也应该是各得其所啊，有被一些银行股啊，确实现在来看估值比较便宜，你的股息率也很高。那么我觉得我不求你涨5%、30%、50%、100%，我只求1年有5%。你有这样的心态，那我觉得拿银行股也是不错的。最关键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或者进一步说就占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如果是超过了你的认知范围，这个钱你可能占的胆战心惊啊！这个今天进去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样。如果是占自己认知范围钱，那就是敢于，就你对它是有把握。所以呢，我觉得这当中大家还是要看清楚啊，你对高科技啊，你对光也好，锌也好，你有没有足够认知？你认识到它确实值这个钱，那就买；你觉得认识不到，你觉得还是很害怕的，那么你就看你能不能认识银行，能不能认识券商啊。所以这个当中呢，我想简单的去比较谁占多谁占少没有意义，关键是看你自己是认同哪一类投资模式啊，你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投资风险。
1: 事实上，就像我们节目里面有些听众也经常会提到这件事情。本质上而言的话，一个投资人跟另一个投资人去比较收益的绝对值的高和低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吧？首先，本金大家都完全不相同，你的本金的1%跟别人本金的10%，它可能都还不在同一个数字上面。但是像刚才桂老师提到的，说，除了高位的以外的其他一些相关的个股，这个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选择面还蛮多。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像我们前面报，今天是星期一，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分类指数里面跌幅最大的是煤炭，煤炭的一些相关的指数型的产品，也包括说，除了您刚刚提到的银行、券商以外，今天其实保险的反弹力度好像也更加大一点点啊，这个红利里面还有什么水电呀、高速公路啊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板块。就对于这些相关个股而言的话，或者我们叫做老登的相关个股也好，这个个人投资者如果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桂老师有些什么这个值得分享的话题吗？
0: 我觉得首先还尊重各投资者自己的选择啊。你觉得15%的收益你满足了，那你就去选这些，我觉得无可厚非的啊。这个也没必要说这是老登了、中登了，这种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科学语言，是吧？那么对，但是呢，有的人不愿意，愿意选承担更大的风险，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所以投资啊，不能强求一律啊，大家都去炒同一个品种，还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我觉得呢，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呢，一方面是很想赚多赚点啊，就是赚快钱，这个不去否认啊，大家都有这种心态。另一方面呢，又很怕风险啊，也是被多年的一个市场风险怕。那这个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综合平衡啊。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哑铃策略或者杠杆这个哑铃策略嘛，你在两头都去放一点啊。这个行情好的时候，哪个行情好，你往哪一个多移一点，这个我觉得可以。平时有个5:5啊，那你那头特别活跃的时候，那就搞成6:4、7:3啊。这个就采取一个两头压住这样办法，那么至少在行情大涨的时候你不会错失啊。这个在行情调整的时候你也有东西你可以守住，这个把风险这么有效控制住。在行情均衡上升的时候，你至少也能够获取一个甚至稍微高于平均涨幅的这样一个收益。
1: 这个其实相应的还可以得出下一个。

0: 个词儿，就我们也知道说以前有，包括公布的嘉宾曾经跟我们提到过，说类似于说某一些的相关的混合基金，如果一开始是5:5，股和债之间的配置，但涨到某一段时间以后，因为股的涨幅可能更高一些，或者市值更大一点点，这个5:5已经不均衡了，那重新再去再平衡变成5:5或者怎么样子的，就这个对于个人投资者自己的账户的一些相关的调整。这都是一种思考的方向，是不是，桂老师？
1: 对，本身投资的包括你的仓位，包括你的股票的比例，股和债的比例，股票当中不同股票的比例都是一个动态的平衡。所以你首先还得看大势啊，要看热点的方向，同时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啊，就是说以及你了解的股票的具体情况。你看好科技股，但你不了解哪个科技股，不了解具体股型，那我觉得这个了解也没有能够转化为你的一个实际的投资效果。
0: 对，是的，是的，所以今天，也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有说来电话啊，不单单只是跟我们去分享这个个股的选择方式，也有些会去关心，比如说行业的 ETF 啊，主题的相关产品，是吧，桂老师？
1: 对，所以就看一些 ETF 什么，可以帮你来分散这个具体的投资风险啊。个股投资，你只要看准大势就可以了。你可以买一个上证50的 ETF，对吧？再买一个科创50的 ETF，那实际上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个均衡配置这样一个效果。
0: 对，也是。好的啊，谢谢桂老师今天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您，哎，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收盘之后啊，是的，每天的收盘之后，虽然行情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好像还都蛮像。有些时候我们会讨论全天4个小时看盘的那些相关细节，因为当你看到那些细节，它可能让我们多多少少心里的想法会趋同，对吧？无论是害怕还是贪婪，这些想法都会趋同。也有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去思考说市场里面为何会如此，对吧？所谓的归因，不单单听嘉宾的归因，也可以听我们自己每一位个人投资者的归因，因为我们自己的账户完完全全，持仓的方向、比例啊，还有你希望这点钱在多长多短的时间里面有多高多低的收益率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这些归因多多少少对于我们后面的指导的投资的行为也会有关系。当然了，非常感谢还有更多的朋友有时候会打来电话说说自己的方法、视角。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6月5日，住建部发布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积金使用规则全面放宽，不买房也能灵活的支取账户余额。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利好和限制说透。不少没买房的人都会有同款烦恼，公积金账户攒着一笔钱，平时根本取不出，只能等到退休才能动，长期闲置不断贬值。以往公积金核心用途只有买房还贷，这次改革直接拓宽了使用范围，覆盖了日常各类居住需求。第一大福利就是租房提取零门槛，不设置收入比例限制。过去多数城市规定，只有房租超过家庭税收入的15%的部分才能提取公积金，新规则取消了这条硬性的标准，名下无自有住房就能按照实际房租全额提取，账户余额充足，房租就不用额外套现金。同时还明确租房提取公积金不会影响日后买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不用再担心提前取现耽误买房。第二大利好就是自住装修可提取公积金，从前装修只能自备现金，不少人只能办理高息装修贷，账户里的公积金再充裕也动不了。新规落地之后，这笔闲置的资金能直接用于家装，减轻装修资金的压力，还能带动家装产业链。但这里有约束，此前多地开放装修提取，滋生虚假合同套现的乱象，本次会出台监管措施封堵漏洞。同时装修提取会设置提取上限，不是想提多少就能提多少的。第三项实用的调整就是物业费可以直接用公积金抵扣，全款买房暂无装修需求的人也能够受益，每年物业费可以从公积金账户划扣，不用再看到账户资金长期闲置缩水。除了日常支取范围放宽，还有两项关键的改动值得大家关注。一个就是公积金逐步的实现全国通用，异地缴存无需转移，跨城买房可直接使用，省去来回办理手续的麻烦。第二点就是3.2亿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缴存范围，外卖员、个体户、自媒体从业者都能自愿的缴纳公积金，符合条件就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不用再全部依赖高利率商贷。全国万亿公积金长期闲置，大量缴存人员常年无法使用，这次改革打破公积金只服务购房者的旧规，租房装修缴物业费全面的覆盖，灵活就业人群也能够参保，真正让公积金服务所有人的居住需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完成时，我是主持人叶柳。又结束了今天啊周一的市场之后，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光大证券的资深分析师王强。王强你好。
9: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8: 好，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得不错啊，成交量是放了一个大量，说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
9: 是的，今天呢是市场放量大涨，总成交量达到了3.7万亿元啊，达到了阶段性的新高，放量了4000多亿。 那么个股方面呢，其实也并不是普涨，基本上涨跌各半，有2900多只个股上涨，那么赚钱效应其实都还可以的啊。那么板块方面啊，今天是大金融板块是午后涨势是扩大了，然后像这个非银金融、金融科技这个方向是领涨，有多只个股涨停，还有像题材方面，像培育钻石是大幅拉升。还有像稀有金属、小金属这些 AI 的上游材料概念呢是持续活跃。那么另外一端下跌的方面，像机器人、商业航天啊、汽车这些板块呢是跌幅居前。那我个人认为呢，今天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权重比较强，但是中小微盘比较弱的这样一种格局啊，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尤其科技股呢在盘中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么我认为今天的这个金融股上涨还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意义在于比较有助于长期资本的入市投资啊，因为长期资本、机构资本它是比较偏向于低估值的啊，高分红高股息的，所以今天这个大金融板块上涨也吸引了很多的增量资金啊，我相信会有一些机构资金入市啊，所以今天呢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放量。那么大金融板块这个上涨呢，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啊。
8: 嗯。
9: 第一个就是，这个央行今天开展了有4700多亿元的7天逆回购操作，同时也释放了通过投放中长期流动性来平滑季末，因为到六月底了季末啊，资金波动的这一种明确信号。也就是说，大家担心的可能会在半年末资金偏紧的这种情况，这种担忧会有所缓解，有所缓解，就为这我们这个权重板块提供了比较坚实的这种配置基础啊。第二个是市场对金融板块的估值有一种修复的预期啊，这种预期是升温的，因为在之前呢，不管是银行也好，证券也好，还是保险也好，都是基本上是一个连续下跌的这种行情啊。尽管说券商它的业绩还不错啊，也受益于我们这个市场的连续的活跃啊，成交量连续的放大，但是也没涨，还是跌的。那么，随着这个今天的这个大金融板块的反弹啊，大家对这个方向的这个估值修复的预期就会升温啊，就会一些资金流入这个板块。那么，我认为在传统行业里面，券商是有一定的在牛市周期里面是有一定的景气度啊，牛市里面券商是有景气度的。那么保险呢，它的逻辑我认为是在当下居民的超额储蓄它有一种搬家的这种情况，搬家呢我们观察到主要是通过理财的方式啊流向了这个保险，或者说通过银行理财的方式流向保险啊，所以保险的业绩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证券和保险今天是做一个领涨的这样一个方向啊。那么我认为呢，在这个位置啊，这两个方向还是比较有安全度的啊，有一定的安全度。当然呢，总体来看，大金融板块呢是一个高股息的这种特征的这种存在。那么在股价相对比较低位的时候，它的风险当然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股息回报率就天然就会比较高。那么机构资金呢就会比较乐于在这个位置低位去配置我们高股息的板块，尤其是大金融这个板块，啊，这个金融这个板块。那么另外呢，就是科技股今天盘中出现了高位分化，啊，有一些个股和细分板块呢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这种情况。那么尤其早盘的时候，像科创50、科创 ETF 这些都是冲高回落，啊，还有一些龙头个股呢，权重比较大的个股呢出现了走弱，那么也是带领了指数下行，但是在午后的时候就逐渐的回暖，啊，逐渐的回暖，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板块只是出现了一个盘中的这样一个分化啊，我们并不能说科技这个方向就可能会行情的终结啊，或者说结束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啊。我认为主线啊，主要的行情还是要聚焦到我们的这个科技这个主线上去。但是当然，这里面不是说你所有的科技都能投，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六月底啊，然后有一些要出财报，要出中报的财报，对吧？

0: 这时候我们要大家要更加关注这些个股的它的业绩表现情况，它的业绩能不能兑现出来啊？如果业绩不好，大家尽早去梳理梳理，能抛售就抛售，要关注那些业绩确定性比较大的这些龙头个股啊。那么这是科技方向。那么第三个还有就是周末的一些消息，像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人工智能加消费啊这个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呢也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啊，比较重要的，因为这里面提到呢，就是要扩大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啊，提出了17项的具体举措。那么这个意见呢，就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然后打通了人工智能在这个人工智能应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大家感觉到可能有产品没有市场这种印象啊。但是我们关注到。其实我们国内的应用端就是大模型 AI 大模型，其实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比方说，在港股登陆的这个质谱 AI 啊，质谱啊，不对，
1: 对，质谱
0: 质谱
1: AI，
0: AI 啊，是连续大涨了，它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1.1万亿港元啊。当然后尾盘稍微有些回落啊，那么它的市值是远远超出了我们传统的互联网公司，像美团啊、京东啊，是远远超过他们。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强烈的信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智谱虽然上市时间不到半年，但是股价涨了十几倍。从这个智谱的这个 AI 的这个性能上来看，是非常非常领先的啊。距离美国的顶级 AI，比方说美国顶级 AI 叫 Anthropic 啊，比如说 Anthropic 这个顶级 AI，它的 Fable 级别啊，就顶级的级别。大概也仅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缩短了啊。那么，尤其在今天网上也流传了这个伊隆马斯克和这个 G4AI 的创始人唐杰的一段对话，也让市场也对这个我们国产大模型这个热度也拉满了。也就是说，我们国产大模型在快速追赶美国的顶级大模型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智谱虽然在今年连续提价。提高了大概83%左右，但是它的平台用户仍在快速的增长，还翻了好几倍。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只要我们国产大模型，它的性能是可靠的，比较好的，会有很多很多的用户为此来主动付费。啊，因为国内的用户体量是相当相当大的啊，尤其在企业付费端啊，他们做一些代码的开发，做一些这个模型啊，模型是这个建模啊这些方面。都是有非常大的需求啊，所以我认为 AI 应用端，我认为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后面也会打开想象空间啊，也会让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全产业链条的这个投资变得更加合理。也就是说，不单单是我们更聚焦产业链的上游硬件算力这一端，我们还要关注中下游它的这个模型以及应用啊，后面有没有业绩来进一步的兑现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现象。啊，那么短期来看，我觉得就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啊，我的判断就是说，短期市场可能还会延续震荡向上这样一个格局，当然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呢可能会有所分化，但是大的方向上，我认为还是延续向上的这样一个方向。那么从积极的因素来看，今天呢三大指数都是大幅上涨的啊，大幅上涨，创业板是涨幅超过2.4%，对吧？那么市场的重心还是在抬升的。成交额呢又连续创新高，对吧？量呢维持在高位，说明我们的市场活跃度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呢有一定的增量资金啊，或者说有一些机构资金在介入我们的市场啊。那么另外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周期呢，我认为还是比较偏强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细分领域里面还是出现了这种涨价、缺货啊、供不应求啊等等这种局面。啊，所以我觉得科技主线的行情是没有走到终点的，还是在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还是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短期的配置呢，建议大家延续几个线索啊。第一个就是还是延续 AI 上游的存储芯片、功率半导体、超级电容啊这些热点，对吧？还有包括像算力金属和稀有金属这些它的上游的一些资源端啊。那么今天呢，像有色金属板块呢，是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110多亿元， 是居各行业首位的啊，有多的个股涨停啊，所以。

0: 这些方向还是热度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啊。那么它的公示格局也是持续偏紧，这个逻辑呢，在短期内也是比较难以被证伪的啊。第二个线索就是受益于人工智能加消费这个政策的 AI 应用端啊，虽然应用端前期表现比较弱，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它的性价比在越来越提高啊，尤其在政策的加持之下啊，在一些龙头个股的带动之下，我认为 AI 的应用端大家可以逐渐的关注起来啊。那么第三条线索就是，就是估值具备这个修复空间的大金融板块，今天是表现不错的啊，券商啊、保险表现不错。但这个方向呢，我前面也提到了，它是一种高股息的特征，可能机构资金比较更加倾向于这方向。那么可能短期方向可能表现的爆发力没那么强，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期待它连续上攻呢，这种可能性、这种确定性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大家的风险偏好偏低的话，偏稳健的话，那么这个方向去做一定的配置，我认为在这个时点，当前之下配置还是相对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总体的操作节奏上，我建议呢，就是大家还是不要过度的去追高啊，还是要给自己留一些安全垫，不要追在绝对的高位啊。尽管说在趋势当中，你买在任何点可能赚钱的大概率都比较大，可能买在最高点就是唯一亏钱的一个时点，但是呢，还是要给大家留一点安全空间啊。那么，已经大幅上涨的像这个 AI 算力方向，我认为呢，大家可以相对的控制一点仓位。像今天 PCB 这个板块表现相对偏弱，但是光模块呢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啊。那么如果大家去布局，可以等它的相对有一定的回调之后做一个逢低的布局，还是相对不错的。那么临近7月份业绩披露期呢，市场可能关注点像这个中报业绩，就是业绩的验证做一定的倾斜，不管是哪个行业啊，那么业绩的确定性应该成为后面大家选股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啊。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供大家去参考啊。主持人。
1: 最后，王强，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大金融、券商、保险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提振。之前呢，也是，熬了比较大半年的这个时间啊，今天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上涨。哎，它的持续性会强吗？还是根据你的这个判断，也就是一天的这个表现？
0: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券商、保险，我们从技术面来看，它已经到了一个超卖，然后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的情况。前期呢，我认为就是低点呢，我认为是有一定支撑的，这是从技术面来看。从资金面来看，今天是资金面放大的，那显示那肯定不是个人去买的啊，肯定是我认为啊，肯定是有一些大的资金、机构资金在这里去。可以说是抄底买入了啊，因为在已经跌的有足够的性价比。刚才我也讲到了，券商它在牛市的行情里面，它是有景气度的，景气度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低位有性价比啊，然后有大额资金流入这个情况下，大家去配置，我觉得是不错的。那么保险呢，因为保险在历史上它不会出现这种连续性的行情啊，可能就是出现一个超跌反弹，因为上周五的时候，保险这个板块是大跌的。啊，今天又是大修复，出现一个阳包阴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认为保险呢也是值得去这种稳健的资金去做配置的。但是我认为它的爆发力不会是像科技那么强，因为板块权重比较大啊，所以除非有特别特别多的资金去推动，但是我觉得资金还是更多的聚焦在这个科技方向的这种情况之下，只是有部分的资金流向了这个大金融板块，所以呢不足以推动它连续的上涨。只是说它是一种震荡筑底在上涨这样一种行情，所以大家呢要从长远的角度去看待大金融这个板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连续上涨的行情，它可能就是在底部震荡以后筑底有安全垫以后，然后逐步的爬升这样一种行情啊，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去配置这样一个板块啊，主持人。
1: 好，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上再会。好，感谢王强。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连线一下来自于建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看一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表现。今天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分行的郭杰，郭杰你好。
2: 你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到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上周的讲话啊。

0: 目前是继续影响着市场。市场呢加大了对这个美联储年内加息的一个压注，那么美元指数也是回到了100关口的上方，走势颇强啊。给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或者介绍一下这个隔夜外汇市场目前的走势和情况。
1: 好的。那上周五美元是整体对多数主要货币维持强势，美元指数周线是收涨1%，触及了13个月的高位。那周四是先行创下了一年高点。那美联储此前议息会议维持利率在3.5%至7.5%利率区间不变。那通胀担忧升温令近半数的决策者预判年内加息，那市场大幅压住加息行情，那叠加美伊和平协议的前景并不是非常的明确，那双重因素支撑美元走强，那日元受压至徘徊在2年的一个低位，美元对日元上周五是交投161.28，日内是波动比较平缓的，那周四晚间曾经是冲高至161.80，逼近2024年7月161.96的高点，那汇率如果进一步下破，就是可能会带动日元跌至就是近几年内的新低。那日本官员已经释放出了警示，叠加美国假期，市场流动性比较清淡，市场是高度警惕日方复刻4月至5月初行情。就是入市干预的一个情况。那其他非美货币普遍是承压分化，欧元对美元先是微涨，然后是回落0.1%至1.1462，美元对瑞郎是上涨0.31%至0.8070，那英国局势是扰动，拖累英镑下跌0.24%至1.32055。那主要对手伯纳姆胜选之后，市场是担忧首相斯塔莫执政的一个前景，那市场将重点关注伯纳姆的财政政策立场以及现有的财政规则调整的一个可能性。那澳元和新西兰元同步也是走弱，分别是报0.70035和0.573，那跌幅就是也是达到了近0.19%。短期美元是有望延续议息会议之后的一个强势，那后续如果美国公布的强劲经济数据就是如果经济数据比较强就是强劲的话，那市场可能会充分消化12月前的2次加息的一个预期。主持人
0: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年人民币的这个早盘啊，今天的这个早盘是跌进了2周的一个新低点了啊，美元呢也是持续的高位运行。那么接下来，人民币的走势情况和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大概率会是怎么走？
1: 好的，人民币对美元那近期周一早盘是下跌了近150点，那中间价下跌20点，双双是触及了近2周新低。那市场继续消化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那美伊谈判的不确定性也助力美元维持一个强势。市场密切关注本周美国将要公布的关键数据的一个表现，人民币预计将跟随调整，但是幅度比较有限，逢高结汇仍然是接下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路。在伊朗局势得到实质性进展之前，风险溢价可能会对美元继续提供支撑。如果说本周美国的 PCE 通胀数据对此就是是有所确认的话，那么美元近期依旧可能是维持一个强劲的走势，人民币汇率在近期美元偏向反弹的环境下是略有承压。不过外汇市场的供求依然是偏向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局势。那截至北京时间11:51，人民币对美元近期报6.7772，上日收报6.7623，夜盘中报6.7728。那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报6.8150，上日为6.8130。主持人
0: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好了啊，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海能投资的资深分析师刘航，听一下他对今天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刘航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5: 今天的这个市场在这个盘中风格呢出现了这个单日的一些这个变化啊，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看待今天市场的这个风格的一个转变。
6: 第一个就是今天大盘是放量了，对吧？而且放的还是挺多的啊。那么这种放量呢，首先第一点啊，今天放量其实个股并不友好，为什么呢？因为市场就是高低切出现了一定这个转换，在高低切转换的过程中，今天涨得最好的是保险、银行、券商这几个方向，对吧？像保险、银行的这个倒无所谓啊，本身就是操作的意义不大，关键是这个券商。证券板块是因为跌的时间太久太久了，市场唯一的认为说证券板块还是对于这个冲击指数还是有一定这个作用的。那么从技术形态来看的话，上证指数是明显的落后于这个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的，所以现在我们上证指数在追，怎么追呢？就是通过这个证券板块，再就是把这个指数强行提起来。所以从目前这个走势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大概率是摸前期高点是没问题的，那么需要靠证券板块去拉一下。所以今天高低期来说的话，从走势来看，证券板块后续如果说有调整的话，确实是可以看一下，因为之前看不出上涨的迹象。今天是可以的。那么确定了这个证券板块就是进行高低切之外啊，今天很多就是周边的，比如说像新能源呢，再比如说一些个化工啊，都出现了反弹，对吧？那么这个反弹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业绩。到了6月中下旬开始一直到7月中旬之间啊，我们的重点是要看业绩，如果说它的业绩没有很好的逻辑呢，市场会担心它暴雷。所以市场上选择说，那科技涨这么高了，也没法整，也没法买呀，怎么办呢？哎，就找一些个底部的。但是我还不能说没有业绩，怎么办呢？我们会看到今天好像是有几个创新药下午一根线就拉起来了，拉起来的创新药全都是因为业绩好而拉升。相反，就是如果说是业绩不是很好的那种创新药啊，是被指数带起来，可能又只涨1个点到2个点。但是业绩好的创新药，你会看到一下拉了7、8个点。这就说明什么呢？市场是比较认业绩这条线的。那么业绩线和这个科技线本身他们并不冲突，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是我们会看到就是市场上就是说在高低切的过程中呢，就是今天是全都是这个利用指数拉上来说全都在涨，对吧？但是我觉得明天就开始要分化了。 那么分化的过程中呢，那么科技可能是有一个小幅的回落，那么这些个业绩线一些个底部的呢可能会有一个反弹，但是你要考虑啊，他们入的资金多不多呢？其实并不多，都是临时建仓，所以我认为反弹底部的这些个业绩线可以做，但是持续性不佳，也就是说并不能像科技拉升那么涨幅那么大。相反，科技如果说调整的话，就是我们的关注点。所以说我们认为从今天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啊，已经明牌了，现在市场呢已经非常明牌了，就是打业绩线，只要是业绩好的。今天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早上4300家的下跌，对吧？而且是今天早上最多的时候，暴跌的个股达到了300多家。什么叫暴跌？就7%以上的跌幅的个股有300多家，这已经相当于这个小型股灾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这个业绩好的品种根本调都不调，逆势往上拉。那么我们就是沿着这个业绩线，那么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市场上已经明牌的业绩好的方向，我认为我觉得没有下车的必要啊。但如果说会做 T 的朋友啊，明后两天我判断应该会有一个小的这个调整，如果说调整的话，我们是可以关注这个业绩线的，那当然是这样一种情况。
5: 好，除此之外呢，刘航，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接下来这个6月下旬、7月上旬面临的是半年报的不断的一个出炉，可能市场会发生哪些变化？那么现在呢，总体来看，比如说来自于地缘这方面，是不是这个已经是接近稳定啊？今天市场的一个反应跟地缘这边还没有正相关，还要考虑到接下来美国这个加息这块的一个不确定性，对这个近期的市场到底会不会有影响，还是基本上可以不考虑。我们先看一个这个短线吧，就是说整个的这个6月下旬、7月份市场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6: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啊，单纯的看这个三大指数来看的话，好像都要加速起飞的那个走势，感觉都要起飞的意思。所以如果说你要考虑这个外围的事件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忽略不计了。啊，这个他们对什么有影响呢？对于黄金和石油这两个方向是有影响的，对于我们 A 股其实影响不大。会有什么影响呢？比如说今天晚上就是外围不太好，美股跌嘛，对吧？那么我们明天就低开呗，低开了那就是低开下探一下啊，就拉起来了。那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市场，我其实并不害怕低开，低开我早就加仓做 T 呗。我现在怕的是高开。如果说美股要是晚上哎出现什么利好了，高开了，我们这边指定也是高开。一高开，因为咱们现在的市场嘛是被量化控制的，你说这个量化高开就得砸盘。所以今天你看这个指数啊，这个端午期间这个我们是有这么多的利好的，今天指数竟然没有高开，平开往下杀的。你看今天指数下午拉起来特别好，今天早上一度是300多个这个下跌，是股灾呀。那么我们现在一点危险都没有，所以现在只需要记住一点啊，不管外围影响什么样，我们这边不能高开，高开就得注意风险。那反而低开呢就问题不大。那如果说看来说的话，关注哪些呢？就是要研究这个产业链的这个结构来说的话，是后续我们讲你要判断业绩，你要判断它的产业链的结构是否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如果说结构发展不好的话，我们是不太行。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啊，现在盘市场上有一些个小作文啊，不知道真的假的啊，他说我们的国产这条线出货量可能是有一定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这个产品有问题，而是我们的出货可能就是量达不到，不那个并不能达标。那么国产的量不能达标的情况下，我们国产的产业链可能就不行。那么国产的这个纯的产业链不行来说的话，那反而利好什么啊？利好这个算力租赁这种，因为你本身我们也不是出货，不是我们是买货的，对吧？那么这个它的这个反应到盘面上就是利好算力租赁。那刚好你可以看到今天算力租赁基本上全是大涨的，那就基本上市场上就认为说这个小道消息是真的。那么既然是真的，今天国产的产业链是全线下跌的，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还是假，现在没人给你辟谣，那么你就把这个东西当成真的去做。那么我们国产的线还是注意风险，你如果说出货量达不到目标来说的话，那我的业绩不就不行吗？那么同理，那国产的不行，那就什么美股映射强，美股映射来如果说比较好来说的话，那么一个是光啊，一个是半导体。光呢我们走的是美股映射，半导体我们走的是国产替代。所以咱们国产替代来说的话，比如说靶材呀、光刻胶啊，这几个涨幅还不是很大，包括封测啊，涨幅都不是很大的，我们是可以继续关注的。但这种涨幅太大的呢， 像存储啊，包括这个设备什么的啊，确实是要注意风险的。这就叫什么？板块内部的高低切啊，这是关于这个。再就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产业链的延伸。整个这个半导体基本上能大涨的都大涨了，什么 MLCC 啊，包括存储啊都涨了。现在唯独什么呢？就是功率器件，那我们叫 IGBT 吧，唯独这个方向就是涨幅不是很大。所以这个方向后边还是有预期差的。那么利用调整呢，这个位置，但因为调嘛，大家都会调。那么这一波调完之后，我们后续就是这个 IGBT 啊，后边还可以看看什么呢？看这个 Fabless 这个产业链。因为功率器件有两个产业链，一个叫 IDM， 一个叫 Fabless。Fabless 产业链它是轻资产，这个涨幅它的这个涨速会比较快。IDM 属于重资产，重资产涨幅就比较慢。如果不懂的话，我不方便荐股啊，就是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搜一下，就是 Fabless 产业链都有哪些相关的个股。所以这类的是后边是利用调整是可以看的，那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
5: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变化当中呢，机器人这块啊是这个回调的力度比较大啊，机器人在最近的一个市场当中已经有两波的一个大幅回调了，
6: 因为没有业绩，这个机器人是总说出货量有多大多大，但是经过我们调研机构调研去发现，就是说市场上根本没有人去买这个机器人的东西，会买什么呢？会买机器狗。在一些个就是危险的部门啊，可能会买一些个机器狗给你干点活，或者买一些个机器手啊、机械手臂等等。但是基本上机器人的整体是没有人去买的，买回来干什么？添乱吗？所以说没有人去买。那么
5: 它还是关乎于一个这个真正的场景运用啊，这个那么
6: 就是、
5: to C 和 to B 的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吗？
6: 普遍的铺货，
5: 做不到普遍。另外呢，在航天这一块啊，航天装备这块呢，今天呢还是有一定幅度的回调。那么航天之前
6: 受到这个受到美股的影响，美股 SpaceX 已经连续涨了好几天了，对吧？这就是我们讲的靴子落地，这就是我们这波半导体的高点，都在想是半导体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对吧？那么咱们这个长新还没来呢，长新上市，我们这波才是差不多就快到高点了。所以这波商业航天为什么咱们这边一直不涨？因为 A 股历史的炒作从来都是这个东西马上就兑现了，我们就不炒了。你美国炒你的跟我没有关系了，所以如果说我们长鑫迟迟没有上市，半导体就是无敌的，一点问题没有。但是长鑫要是一旦上市，后边可能就会分化非常非常的严重，
5: 分化很严重。
6: 我们 A 股的讲究就是学落地的这个东西嘛。
5: 好的，那么接下来对这个六月下旬的一个市场啊，做一个更加这个细致啊的一个判断。六月下旬，接下来可能
6: 六月来说的话，我们从产业链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半导体和这个光系列，那逢调整就关注，我认为没有问题。其次是什么呢？其次关于这个有色和稀土这个问题啊，明显的这个走势应该是在加速了。加速来说的话，半路追涨的话要注意风险啊，因为它什么时候结束不好确定，已经在加速大涨了，那么这个方向我不应该下车的，等它应该，因为上周好像我做这个节目就说过看好稀土，对吧？那现在已经加速了，那么这个方向注意啊，就是以五日均线为这个离场位，如果不破五日均线我们不要乱动的啊，这个是说有色和稀土在加速啊。其次是什么？化工是跟有色的，不要觉得今天化工涨了多好，对吧？是因为稀土有色加速了，所以化工是跟随，与其做化工不如做有色做稀土。它其次就是什么呢？最后就是关于这个新能源那个高低切。新能源有一些个股呢，因为业绩好所以拉升了，所以一些个底部的新能源啊，包括创新药这些个股呢，我们不看板块群体效应，只看个股业绩好的品种是可以看的。所以这是就我们整个六月份那个操作节奏，所以核心就两个字，业绩。
5: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小鱼资产的总经理左建明。建明你好。
7: 哎，你好杨
5: 师。好，今天市场的这个出现了一个放量的啊，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涨幅啊，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然后呢再从这个板块的它的一个逻辑的这个变化当中啊，做一下这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分析吧。
7: 好的，我觉得那个在今天的 A 股市场里面，可能那个关注度最高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金融板块。如果说的更加具体一点，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银行和我们的保险和证券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证券板块，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最近这一两周已经是聊过好几次。一方面我们看到中金公司它给出来的一个一拖二的整合方案，相对来说是诚意是比较高的。那个如果是仔细翻看它的一个吸收换股合并的方案的话，相对于我们过去这几年的方案里面，我认为是最好的之一了。 而且它给出的指引基本上是一个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套利的一个机会。第二个，因为我们看到周末上交所对于中金公司的吸收换股合并正式做了一个受理，按照以往的惯例啊，那个一般性受理之后就很快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整合的一个阶段。当然了，每一次发公告那个吸收换股合并，其实从一开始的董事会提议之后到最后的那个能够落地，基本上要走四五个关卡。那每一次那个获批的话，基本上股价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波动，而且这个波动相对会比较积极一些。那这么一来，我们看到今天上午的时候，中金公司包括一些券商板块已经开始有所活跃，到了下午的话，应该是叫做沉寂了在那个过去这几个月里面，相对来说券商板块都是不遭人待见的，但是这次的话终于开始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异动，我认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这也会给 A 股市场当中带来一些新的机会点。第二个，我们看到券商板块的活跃之后啊，往往它是能够调动人气的。单一的从28分化去走那个我们的科技股的路线，可能大家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恐高，而券商板块的话相对来说那个目前为止还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有效的把这个板块给做一个激活，大家的话它的一个投资热情就会有所启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 A 股里面那个首当其冲的毫无疑问是我们金融板块当中的券商板块了。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那个我们要关注到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吧，那个或者说过去这一两年 A 股里面走了最强势的板块，无外乎就是跟我们的 AI 有关的。今天的话，其实我们想聊的一家公司就是在 AI 领域里面也是充分受益的公司，那个叫做工业富联。其实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一年多以来，公司的股价其实它就是做了一个不断的大涨小回，而目前为止的股价哪怕到了今天那个几乎是站在了历史当中的高位区域。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啊，那个在 AI 的一个叙事的版图过程当中，不光是一些题材和概念，包括光模块，甚至于我们看到万亿级的标的仍然能够获得资金的一个关照，那就说明那个在 AI 叙事的一个投资的过程当中的话，从市场当中的游资到主流的资金，其实布局和参与的程度都相对比较深。嗯，好的，叶老师。
5: 好，我们来看现在市场当中的啊，像这个汇丰钻石、力量钻石、斯方达啊，这些整个的这个培育钻石板块呢，是出现了一个几乎是全线的一个涨停哈，它的一个这个逻辑。
7: 这跟我们目前为止市场当中的一个材料是有一个息息相关吧。那个在我们大家的话，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里面，那个像以黄鹤旋风为例的话，作为 A 股市场里面老牌的那个做金光钻的公司，那个股价的话最近一段时间都是相对比较的一个凌厉一些。第二个，我们看到针对于像那个金刚石的散热的一个领域和题材和概念，其实市场当中也在开始做一个不断的一个挖掘的过程。我认为在现在的一个 A 股市场里面，其实我认为主要的话，如果是在科技领域里面，那个无论是材料还是设备，甚至是在下游的应用，那个都会被市场当中去拿过来做一个叫进一步加工的一个过程。而我认为从材料端的一个介入的话，可能市场当中的一个敏感度或者说市场当中的参与度会来得更高一些。原因的话就在于我们的材料端的相关的企业和板块啊相对会比较多，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相关的公司或者说参与的群体，那个大家都会去找到各自的一个突破口。不像我们目前为止主流的一些设备的公司，如果以光模块为例的话，可能我们就一中天的三家公司，包括今天我们要聊的工业富联，那个在从400到800G， 现在的话有可能要接下去往 1.6T 去做一个技术当中的引进。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参与的标的的群体啊非常的一个密集化，就这几个龙头的标的。所以我觉得像现在针对一些材料端的标的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发酵的话，可能给市场当中的参与的群体，包括参与的机构，那个大家的话都会有各自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它参与的面相对会更广一些。嗯，好的，叶老师。
5: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保险券商哈，像今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涨势，在这个六月底的市场中还会再现吗？
7: 好的，我觉得像那个到了一个中报。

0: 后期的时候啊，往往大家都会有两方面的一个关注度。那个一方面的话，大家都会去看那个中报的一个预告，因为按照我们的交易所的一个公告的规则，是在7月15号之前，那个往往都要把业绩的预告做一个提前的发布。那这么一来呢，那个市场当中有可能针对于有中报预期的一些个股啊，可能会有所发酵。但是相对于保险公司来看的话，可能券商它的一个业绩的成长性或者是增长的幅度会来了更加显而易见一些。因为今年的一季报，那个我们看到，相关的公司，特别是券商板块的个股啊，那个基本上它的一个增长幅度都已经是比较大了。那这么一来的话，到了今年的中报的话，大概率那个也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同比增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如果相对于非银板块里面，保险跟券商那个两者来做一个选择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把那个券商板块可能会看了弹性会比保险板块来了更高一些。第二个的话，有可能我们会去从另外一个投资角度，今年以来，其实我们那个债券做固收领域的机构，其实它的收益率是非常扁平化的。毕竟我们目前为止，国债收益率都已经压了非常低了。那个在这么低的一个过程当中，除非是能够进一步的加杠杆，那个而要知道现在去加杠杆的话，那个风险性和收益性其实是那个不对等的。所以站在保险公司角度里面去看，固收这一块更多的是一个比较平庸的。而我们看到，在权益市场的话，其实今年上半年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两极分化也很明显。而保险公司之前的话都是持有了大量的一些高分红的个股，那这么一来的话，今年上半年其实它的收益率并不能够显而易见的去跑赢市场。所以我认为，那个从中报角度里面去做一个叙事展开的话，可能保险股它的一个弹性应该是要比券商板块要来的偏弱一些。好的，
1: 整个稀土板块今天再创新高。这边的这个随着这个林地的一个走势出来啊，顶部的压力会不会已经加大了不少了？
0: 好的，我觉得像稀土板块，我们在几个月前也聊到过，那个稀土板块，我认为它的一个估值已经是非常高了。那
1: 非常高
0: 个
1: 了，
0: 无论是像包钢系的也好，那个我做的那个我们的现在的轻质稀土这一块，因为这个量是最大的。那个重稀土的话，相对于主要是用在军工，而我们看到稀土板块里面的一个价格，那个进一步的一个要做一个走强，从而来带动 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标的，其实它的盈利空间或者说它的弹性空间已经不大了。毕竟不少标的的股票的市值已经是做了一个超前或者说一个提前的一个发酵的过程。第二，要知道我们的不少的企业，它都是拿的是长写单。跟我们短时间当中去拿的单子不太一样，这跟我们在很多领域里面的一些标准产品，可能它的一个价格波动，从而直接能够带动它的一个涨价的投资逻辑不太一样。当我开始初步开始上涨，特别是涨到中期的时候，那个那相关的标的它的弹性空间是很大的。但是涨到了一个末尾的时候啊，它的价格往往的话就会相对会比较在 A 股市场里面的刺激作用，这会相对比较的偏弱一些。原因的话也很简单，因为它有一个长协价格。那这么一来，我下游企业的话，我拿的价格不一定按照市场价，我有可能直接是跟你之前的协议价来做一个挂钩，而且这些的单位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因为从上游到下游的话，相对它的一个客户群体是比较固定。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对于二级市场当中来看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短期波动，但是要放在中期纬度里面去看，那个能够走出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一个涨价的投资逻辑的话，难度会比较偏大一些。好的，杨老师。
1: 好的，感谢你的这今天的一个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谢谢建明，再见。
0: 嗯。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对，
2: 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九零点九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档。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感谢大家的收听留言。我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啊，这个夏天啊，听友开心一号书袋熊啊，都来了，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节过得怎么样啊？欢迎开心的虎哥，欢迎东方快乐八十一号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午间聚焦呢，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年终大促啊，618年终大促，一年又一年啊。今年的也是比较长的这个618大促啊，也是落下帷幕了啊，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最长的能持续到40多天啊，最短的也有差不多35天左右，一个多月的这种时间啊。但是今年大家可能在感官上觉得，618啊没有往年这么热闹啊，也被网友称之为啊史上最安静的618。另外呢，在618前夕，包括持续的过程中，监管部门也是多次啊召开啊相关的电商的一些座谈会啊哈。有这种啊，禁止这种，那就是反内卷啊，禁止这种低价竞争啊，哈，这种监管也是比较严格啊。在消费者方面呢，在这么多的，大促啊，一年之中一轮又一轮的来袭之中呢，消费者感觉也是，消费的比较理性了。所以在这种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一些当下哈，我们的这个618背后啊，显示着电商行业怎么样的一些最新的行业的竞争格局啊，未来怎么发展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也跟大家共同关注啊，也非常欢迎各位朋友们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来跟大家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关注618年终大促这个话题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教授。崔教授您好。
2: 嗨，唐山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跟崔教授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刚刚结束的落幕的这个618哈。今年的这个618呢，我刚刚也说哈，网友说是最安静的一届大促啊，因为确实宣传的比较少，上的这个微博的热搜也很少哈。那么而且从战绩方面呢，各大平台也是比较低调啊，当然整体的 GMV 数据有好几年不公布了啊。但是当然也都会公布各个平台他们觉得值得说到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京东的下单用户再创新高呀，比如说这个抖音的什么超过12万商家直播成交额同比翻倍啊等等啊。那么就今年的各平台的战绩数据公布的一些情况啊，以及整个的大的环境，您觉得透露出电商行业怎么样的竞争格局的一些变化？
2: 这里面首先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大家都不提 GMV 了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大家对于这个目前的这个电商市场的一个公认啊，也就是大家都认知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流量盘子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很难再去增长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大家呢也就不以这个 GMV 的这个追求来作为一个唯一的重要指标了。但是呢，就是像刚才谭帅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每一家呢会提到自己啊这个有特色的一些数据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统计的数据的监测啊，就是在今年的5月30号到6月17号之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各个平台的一个销售份额的一个占比，那总体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个货架电商呢，它还是整体的这个销售份额呢是占到应该说是偏多数啊，大概是这个两家传统的这个货架电商平台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淘宝天猫加上京东啊，两个平台的加起来的数字呢大概是接近在50%左右啊。那么前面也提到了这个抖音的数据啊，抖音的数据今年呢也是在这个直播比较这个火的这一些品类啊，比如说服饰啊美妆个护啊，包括这个食品酒水这块呢，那么它还是能够占有一定的这个主要的份额啊。那么拼多多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是还是基于它自己原有的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比如说3到5线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那么它的份额呢，可能就是不到10%。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今年的这个即时零售，继去年这个美团参与到618之后呢，今年的即时零售呢，也是一个增长比较快速的这个领域。那么它整体的这个占比呢，应该是在介于这个10%到20%之间啊。那么大概就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格局呢。这个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所以从这个格局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读到，就是今年的这个特征呢，就是其实货架电商呢还是在稳住它的这个基本盘，然后呢，各家正在使用自己比较在行的啊，或者说原来就比较长板的这个领域呢，继续去稳住每一家的这个基本盘。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大家现在。为什么这一届变得这么安静？就是可能对于这个低价的这样的一个追求呢，它已经不成为一个唯一的追求了啊。那么每一家呢，都会以自己的这个特色拿出来，会服务于这个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比如说，我们日常认知的这个京东啊，它的这个供应链，包括它的这个物流的履约这块，大家觉得是比较好的。那么淘宝天猫呢，主要是以它的这个品牌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知名品牌，在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经营的这个领域呢，还是在这个淘天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那么抖音呢，还是它这个比较擅长的这个直播啊，短视频相关的这个领域啊。那么因此的话呢，整体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应该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即时零售这个赛道。
0: 对，就是各家啊，其实各自的这个竞争优势都有各自的一些竞争优势，竞争的格局也是比较稳定啊，只不过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进一步的深耕啊之中。那么另外您说到其实一个价格方面啊，其实啊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感受非常深啊，因为就是之前的很多的这种大促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卷低价哈，而且呢就是很多的不管是这个满减也好啊，或者是立减也好啊，或者囤货也好啊，这种玩法啊不断的这个多变啊。那么从这几年开始，其实我们感觉到这个大促的规则呢就是。大幅的这个简化啊，那么今年呢，就是基本上啊，几大平台啊就没有什么满减了，也没有什么立减了，基本上就是直接一个价格比较那个优惠之后的这种价格哈。除此之外呢，您觉得您感受下来，就是本届618的一些行业的新特征、新变化有什么？
2: 行业型的变化呢，我觉得除了这个，就是以往的这个大促过程当中，我们消费者一直要求的这个，这个补贴啊，或者是满减政策的极简化之外呢，那么从这个行业领域当中，其实主要有两个核心的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发现，经历了比较长时间，大概有这个两年啊，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个低价啊为。

0: 为主要竞争领域的啊，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低价竞争之后呢，其实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呢，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成本啊，对于这个大家的收益呢，可能就是有点啊，我们说不能够长时间维系下去啊。那么因此呢，特别是在商家这一端呢，大家都普遍放弃了说我一定要在大促这个时间段要冲销量啊。那么大家呢更重视呢，它的这个重视的关注点呢，就集中到我能不能在大促期间来保证我一定的利润。那也就是说，大家在参加大促的时候，这个它的这个促销策略呢更加理性了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在以往大促的这个惯例当中，我们很多商家所推出的这个低价引流款啊，那么它在进一步的减少这个低价引流款的数量。那同时呢，更加注重于这个新品首发和相应的一些定制啊，特别呢，我们是在这个天猫这个平台可以看到，今年的618当中呢，它的这个品牌新品的发布的这个数量呢，相比这个前几年呢，都是有一定的增长的啊。那么而且呢，随着这个商家啊，特别是品牌商，在这个新品首发的这个数量和投入的增加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整体的这个平台当中所显示出来的前100位成交的单品当中呢，新品的占比呢，它也在增加啊，新品的占比呢，大概是要占到了1/3的这个量啊。那么也就是说，从往年大家对于日常品的低价销售啊，或者是冲销的低价销售，现在呢，慢慢的去转向，大家把这个大促呢，当做是一个新品发布的这样一个重要时点啊。那么，而且呢，这一点呢，也是匹配了今年啊，就是从春节开始到现在，我们会感觉就是 AI 在我们硬件领域、在软件领域、在一些这个行业的这个新品当中的融合呢，它的这个比例上升，其实也催生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新的消费品。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为什么在今年618也不愿意去冲这个低价啊？除了说我们说长久以来的这个低价政策，大家感觉到疲劳或者说很难以为继之外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日常我们的一些私域的啊，会员管理的这些优惠啊，包括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看到的这些直播的优惠呢，它已经大大的削弱了我们说以往的这种集中式促销的这个节庆，它在这个价格上面啊，它的一个这个凸显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会觉得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商家注重新品发布啊，以及注重我们的这个利润啊，合理的利润以及理性的这个促销，
1: 那么从电商的角度来讲啊，今年的618都被业内称之为就是说 AI 全面落地的一届大促啊。其实说 AI 说的非常多啊，基本上每篇新闻报道里都提到啊，也确实是啊，这个 AI 跟电商的这个结合，可能不再是概念噱头，而且是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这个消费购买之中了。从商家的备货啊，从 B 端来说啊，包括从C 端消费者的这种感受也好，其实都能够感受到 AI 在电商购物过程之中的一些渗透啊。那么从今年这种618整体的这种节奏来讲啊，您所感受到的这种 AI 的量含量比较高的，或者是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 AI 场景，有体现在哪些方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里面的话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其实很多今年的这个消费品当中，特别是品牌消费品在推出 AI 相关联的这个软件、硬件或者是相应的升级产品这块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这个智能眼镜，对吧？啊，那么智能眼镜包括就是我们说以往的一些智能穿戴设备，它现在可能会更加注重在穿戴设备采集了你的健康数据之后，它后端的一些健康数据的智能分析啊。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呢是在我们的产品终端上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今年618 AI 相关联的这个新品，它的比重是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量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 AI 在我们电商运营当中，方方面面环节的应用。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可能体感比较深刻的就是今年我除了像以往一样可以去通过 搜索框去搜索我想要。

0: 要购买的产品或者是品牌之外，那么今年很多的 AI 的这个 APP 啊，特别是我们知道类似于像千问啊等等这样的 APP 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在这个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呢，就可以去实现让他帮我挑产品啊，然后呢让他帮我比价啊，甚至呢是让他帮我下单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其实好几个主流的这个 AI 的 APP 呢，都可以实现在线上的这个通过对话来进行下单啊，买奶茶啊，或者是买我们的一些这个电商平台当中所推出的实物商品啊。所以在这个搜索购物的入口这方面呢，会有非常多的这个 AI 的这个成分啊，那也就是说 AI 进入到一个导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个呢，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我在平台看到某一种商品，我比较看中它的时候，那么我希望和其他的商品去做比较，或者是进一步去询问客服更详细的一些指标的时候呢，那我们在这里一些这个可服务式的啊，这个针对我们的商品非常这个精细化的一些这个智能对话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机器人它也是比较突出的啊。今年呢，就是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呢，也能够去体会到这样的一些这个新的变化。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他的体感不是很强烈，但是是在我们电商运营的后台所使用的这个 AI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一些这
1: 客
0: 个
1: 服，
0: AI 数字人直播的这样的一些使用。包括我们在物流环节当中啊，使用这个 AI 的算法去提升物流的这个衔接的效率，那么以及呢，就是在很多商家他所推出的这个商品的素材啊，它的图片、它的一些这个视频啊，它的一些对商品的这种标准化的展示，那么很多这个里面呢，可能都是用我们说 AI GC 的这个工具来生产的。那么这块呢，可能对于终端消费者来讲，大家体感不是很高啊，但是呢，我们说对于电商运营端来讲，那么它对于我们的提效啊，对于我们的降本，其实也是今年618一个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练兵的场景啊，在今年呢使用的也是非常普遍的。
1: 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可能没有特别的直观，但是他会感受，比如说下单的更加的这个顺畅啊，买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或者买到自己的合适自己的这个东西更加方便啊，或者物流更快，这些也是就悄无声息的，后面都有
0: 是的，
1: AI 技术的这种加持哈。那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不得不说，其实这几年我们国内的这个消费者消费也是越来越理性了哈。这个以前的时候大促，大家都是疯狂的囤购，哈哈，这个提前几天就加在购物车里，就等着那一刻啊下单啊。但是啊，今年呢，我们也觉得这个消费者也是告别了跟风囤购啊，只为低价买单的这种模式啊。看到很多，就是热门榜单里面，就是大家都会，比如说按照自己的需求啊，这个该买什么了，就家里缺什么了，就去买点什么啊，或者是追求这种情绪价值啊，买点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一些东西哈，就是这些也会发生这种转变。那这些转变的话，据您了解的话，也是体现了怎么样的一些特点？
0: 在这里面呢，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为什么今年也不卷低价了？因为其实很多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已经成为很多品牌的一个常客户啊。那么如果成为品牌常客户之后呢，其实我在品牌的这个私域社群啊，通过品牌给到的这个会员的优惠，或者是日常直播间当中的优惠呢，其实我是可以获得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价格的。那也就是说，囤货未必要等这个一年两次一次的这种大促呢来囤，所以大家呢就是相对来说在囤货这块呢比较理性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其实从春节开始就体现出来的这个趋势啊。那么大家记得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00后啊，或者说叫 Z 世代，他已经接管整个家庭的这个采买，然后呢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这个词儿叫爱你老几，对不对
1: 对。
0: 啊？那实际上就是我非常悦己，我爱我自己。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些品牌的这个 数据当中呢所反映出来，比如说我们对于自身的一些健康啊，或者是给自身带来情绪价值，像宠物相关的这种消费，以及这个游戏啊，或者是自己涉及到兴趣爱好的这个消费呢，相对来说，在今年的618呢，它的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特别是我们的男性啊，那我们。

0: 你知道，就是以往可能男性就是在比如说这个护肤啊，或者是保养这块，可能他的这个投资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啊，相对女性来讲。但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天猫的数据当中，就是男性护理相关的这些，比如类似于叶酸啊，男性的素颜霜啊，这种这个男性的这个基础打底化妆啊，以及这个臀部保养的这些数据，它的增长都是超过了200%的啊。所以呢，就是能够看到大家越来越爱自己。那么以及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今年，其实春节开始也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大家在消费食物商品的同时呢，从今年春节到今年618能够体现出来的，都是在服务消费这块的一个增长，它的增长率呢也都是超过了200%的啊。比如说大家购买保洁的套餐啊，或者是家电清洗，对不对？因为今年这个夏季来的也比较早，那么对于空调的清洗啊，或者是一些家具的护理啊，那么包括这个家电的送装一体的这个服务，其实在今年的618呢，都有非常这个巨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整体上看，就是不管是从更爱自己，还是从更多的从实物商品向服务消费去转。那么总体来看呢，就是我们的消费其实在品质端和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这个更进一步的变化。
1: 确实是，你看618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0几年的这个历史了啊，就是一不断的在这个变化，从一开始可能就只是京东一个平台的这个店庆，后来越来越多的平台加入进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加入进来，成为了全民的这种狂欢，然后大家越来越理性，监管越来越规范啊，然后到现在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探讨说，像这种大促要不要继续存在下去？从现在看来，还是要继续存在下去了。但是怎么存在下去哈、啊？怎么能够更好的调动啊商家呀、消费者啊的一些热情，可能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这个重点。所以您觉得展望未来，类似于618这种大促的形态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些变化？
0: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趋势呢，也是符合就是未来的一个大家不管是消费市场还是从电商运营的角度来讲，大家的一个共性的认知啊。那么就是说，随着这些常态化的会员优惠啊，包括直播间优惠存在的情况下，这种大促呢，其实已经不是以往的那种就是非常稀缺性的这种价格上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大促。那么更多呢，未来它可能会表现在比如说是我们电商领域的一种这个新兴技术，或者是我们对消费市场这个进一步认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练兵场。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大家会常态化的把这种节日呢当做是我们，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的新品首发。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电商运营当中我们的系统能力的提升，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呢，会获得一个这个大家去 PK，大家去这个竞赛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这儿的话呢，进一步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服务消费的这个领域，那也就是说整体的这个电商节庆呢，它会从实物商品慢慢的更多向实物加服务的形式，以及新品加上这个优惠，以及在供应链的这个韧性、供应链的稳定性以及供应链的这个速率的提升这块呢，它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未来的这些电商节庆呢，它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更多的是我们体验新技术、新产品新品牌，那么以及感受新的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而并不是说变成一个常规性的性价比囤货的这样一个节点。那对于这个我们大量的商家而言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练兵了那么我觉得越来越可能是未来这样的一种趋势。
1: 是啊，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啊，接下来的这种618类似的这个大促，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同的新的体验啊。可能以前就是尾货啊，低价囤货，然后接下来就是新品、新技术、新服务、新的期待了啊，也是有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好的啊，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教授带给我们关于618大促的一些思考和解读。谢谢崔教授，再见。好啊。 我们这部分。

0: 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3: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动态。昨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高峰。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4: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3.5%。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这个端午假期，各地商圈纷纷上新体验非遗民俗、国潮文化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激活了消费市场，假日经济持续升温。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5: 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始。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也首次走进上海，老字号与新风味齐聚，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
6: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在我们体验这些不同的口味的粽子，不同样子的粽子，我觉得也非常好玩，这个端午市集非常的有趣。
5: 现场还推出了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自体验翻花、糖画、香囊等传统手作，选购套板葫芦、苏绣、剪纸等非遗文创周边。假期首日，商圈客流量较平日周末增长超20%，带动餐饮及零售销售额上涨40%。
7: 有手工制作的那种扇子，还有那种艾草花束，看上去非常的美观，然后呢也很实用。
5: 传统民俗有新意，科技互动也来凑热闹。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一场机器狗竞赛在商圈火热展开。现场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控机器狗跨越障碍，同场踢球竞技。一旁的人形机器人还线上跳舞表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8: 非常有趣，还会扣空翻，我亲自操作。
5: 在新疆喀什，游客们不仅能体验非遗集市、汉服巡游、香囊制作，还能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儿，更可以和多个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在甘肃庆阳，夜幕低垂，数架无人机搭载着金龙与彩凤造型腾空而起，以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方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3: 挂艾草是端午节的习俗，寓意着驱邪避疫、祈福纳新。近年来，这株承载着我国千年传统习俗的小草，借着中医养生文化的东风，以蒸汽眼罩、电子艾灸仪等现代形式，成为海外消费者追捧的东方解压神器。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推出了全新的这艾草花束的文创产品。让我们
11: 在河南南阳市卧龙区谢庄镇的千亩艾草种植基地里，

0: 主播刘布拿着新鲜制作的艾草花束开启田间直播。今年当地创新营销思路，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全程实景展示艾草从田间收割到文创成品制作的完整流程，产品订单大幅增长，基地每天发货量将近5000单。
1: 端午节呢，我们都会有悬挂艾草的这样一个习俗。我们这样的文创产品呢，挂在家里面有非常好的驱蚊辟邪的作用，既美观又实用。
0: 艾草不仅仅给节日带来仪式感，还有不少药用价值。近年来，艾草经过精深加工，变身艾草蒸汽眼罩、电子艾灸仪、热敷艾贴等养生产品，不仅深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也在海外市场走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使用艾灸、艾草蒸汽眼罩的体验。在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上，包含 Mugwort 也就是艾蒿标签的作品有近10万条，艾草精油热敷贴等解压好物频繁出圈，海外达人自发拍摄种草视频。一位博主分享的艾草蒸汽浴教程视频获得220万次播放，超过18万次点赞。
2: 我来体验嘛，艾灸了。
3: Antes pensaba que el艾草era solamente una infusión para tomar como el té, pero realmente después del 艾灸。
0: 过去海外市场主要采购艾条、艾绒等初级原料，产品形式单一。如今，紧扣海外年轻人舒缓压力、放松身心的消费需求，国内艾草企业完成产品创新迭代，开发出了艾草蒸汽热敷眼罩、便携式电子艾灸仪、艾草精油热敷贴等轻量化产品，没有传统艾灸的烟火气息，操作简单便捷，契合海外居家办公解压场景。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数据显示，艾草热敷眼罩长期位列海外健康好物榜单。嘉鑫合成保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鲍小雨说，他们生产的艾粒功效和艾条相当，轻便又实惠，更适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目前已经被纳入日本当地的医保。
4: 在日本艾灸是家家户户在用的，把我这个艾灸的产品已经纳入医保了，家里就是放个几盒，老人小孩有点伤风感冒，我们要去买伤风药啊什么，他们就不吃这种药了，他们就艾灸灸一下。
0: 在跨境电商的推动下，艾草出海的市场版图正在持续扩大。河南南阳、湖北蕲春作为国内两大艾草核心产区，撑起产业出海基本盘。当地企业针对海外消费偏好，持续优化产品配方，把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现代快消品。目前，南阳的艾草制品已经远销日本、韩国、德国等43个国家，而湖北蕲春的企业深耕艾草精油提取技术，艾草日化、智能酒具产品大批量发往欧洲、北美市场，海外订单逐年攀升。蕲春县蕲艾产业协会执行会长骆百灵介绍，目前蕲艾的核心市场已经覆盖东南亚、欧美，并且回购率非常高。
5: 我们那个艾灸贴啊，那个眼罩已经纳入了美国的一个小额医保，现在包括了欧盟认证呢，还有东南亚的很多认证都有。欧盟的，特别东南亚这边的艾灸贴啊、艾条啦、发的比较多。你像日韩呢，我们在灸啥方面，艾条、艾绒这个有大面积的采购，回购率还可以。比如那个轴贴呢，大家都认为地助眠呢确实有帮助，在反复的复购。
0: 从东南亚到欧美，从田间到云端，从端午到日常，艾草正以全球配方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6: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上海。第31届上海电视节本周拉开帷幕，今年电视节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再度在临港新片区举行。这座东海之滨的新城也已经切换入光影模式，湖畔电影季、影视主题音乐会等轮番上演，用一场场沉浸式活动点亮年轻的城。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夏夜的晚风轻拂，在滴水湖畔的一号码头，一张荧幕立在湖岸边，对面的台阶上已经坐满了市民。晚上7点，电影《盛夏未来》准点开始放映，人群熙攘的湖畔瞬间变为了一个光影空间。到了8点，滴水湖每周末固定的无人机和烟花秀准时上演，电影、烟花和湖景交融为一体，组成了一幅别样的画卷。从市区过来的王女士原本为烟花秀来到临港，却被这场特别的露天电影所吸引。
8: 感觉像

0: 父母那个年代才会有露天的电影，第一次在上海看到这种。今天也比较凉快嘛，边看电影边看烟花，感觉挺好的。
1: 台下的观众里还有不少是专程赶来的影迷，来自闵行的于同学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周末来到临港看露天电影。他拿出一本集章册，里面是每一周放映电影的海报印章。
2: 我从第一周就开始过来了，从一点就到家，到今天的这个《天下未来》，主要是空气也好，平时也看电影吧，跟朋友一起来逛逛。
1: 今年的滴水深情湖畔电影季持续一个月，每周一场电影，几乎场场爆满。活动负责人朱杰说，为了贴合年轻观众的需求，他们还推出了不少周边文创。
3: 今年设计的文创周边，比如说像放映联卡，像复古票根啊，是我们设计的那个票根是很薄的，就像几十年前大家去看电影会收到的那种票根，也都是比较复古风格，年轻人喜欢的。再加上我们今年四部电影也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年轻人很多会专门来打卡。
1: 年轻的城与光影的碰撞不止于露天电影。今年是临港连续第三年举办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星光汇聚滴水湖畔的同时，临港也同步推出了一条白玉兰影视主题旅游路线，从朵云书院、海昌海洋公园到耀雪冰雪世界，串联起多部影视剧中的同款打卡点。与此同时，一场影视主题音乐会本周也将在滴水湖畔上演，打造一场环湖露天金曲大合唱。活动负责人傅子豪介绍，
4: 我们会在滴水湖畔的庆典广场演唱影视音乐，从老的上海滩到近期的繁花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歌曲都会在滴水湖畔的庆典广场来演唱，市民朋友们可以一起跟着歌手唱起我们这些经典的影视剧的主题曲插曲。
1: 傅子豪说，音乐会还将联动湖畔的图灵集市，让璀璨光影与城市烟火气相互交织。
4: 图灵集市作为临港新灭区的本土集市 IP， 会将我们的美食摊位、手工文创摊位也带到庆典广场的现场，在听音乐会的同时也可以逛集市、品美味，让影视艺术邂逅城市烟火。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5: 再来关注，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税汇算办理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在大家积极晒出退税红包的同时，网络上也流传一些退税秘籍，这些秘籍真的靠谱吗？个税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还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最近有的纳税人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退税秘籍，这些所谓的秘籍教纳税人新增填报一些扣除，想以此获得退税。比如为多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在购入新住房发生贷款利息后违反规定继续填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要知道，住房租金和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不能同时享受。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介绍，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几项专项附加扣除上。目前税务部门进一步强化数据运用，对纳税人超额或超比例填报专项附加扣除情形予以远程阻断。
7: 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自然人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自然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6: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网上所谓的退税秘籍实则是虚假申报，属于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更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我们每个纳税应该履行的纳税义务，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依法纳税，就是税法上规定所允许扣除的我们就扣除，不允许扣除的我们不能虚假申报去扣除，这样的话其实呢就构成了偷税漏税的行为了，是绝对不能做的。同时跟所得税信息啊，它以后呢对于我们其他的方面也会有使用，比如说代表了你的诚信，代表了你的纳税信用。

0: 纳税信用可能会关注到你未来的一些融资啊，或者提供税务证明啊，都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呢，也是既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同时呢，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我们的权益。
1: 最近也有人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要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或者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说："只要是如实申报退税，退税款都会在一定周期内到账。
2: 如果退税所谓的迟迟没有到账啊，我觉得首先登录个税 App 去查看你的申报记录，里边有一个退税记录，那这里边会有一些状态的显示啊。如果是税务审核中或者是国库处理中，那很正常，你就多点耐心去等待。"
3: 近期，全球多国货币政策转向，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都在酝酿或已经宣布加息。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形势看起来正在逆转。不过，随着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缓和，油价回落成为影响全球通胀形势的重大变量。那么，油价下跌之后，各国会不会暂停加息？黄金等贵金属在当前形势下还有没有投资价值？来听报道。
4: 被美国总统寄予降息厚望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最新发表了让市场惊讶不已的言论。他表示，美联储将在今年10月前加息，年内加息概率100%，预计明年一季度前加息两次。在这之前，日本央行6月16日宣布，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更早之前的6月11日，欧洲央行决定把三项关键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等国家的央行虽然本月按兵不动，但也都表示有继续加息的可能。这样看来，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形势似乎正在逆转。不过，近期国际油价在波动中大幅回落，成为各国央行决策的新变量。众所周知，油价上涨是加剧各国这轮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随着油价高位回落，加息是否已经没有必要？对此，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中心特约研究员马天平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发生重大变化，各国大概率会延续加息进程。
5: 现在是电力驱动型的经济，既不是石油化工，也不是石油能源燃料驱动的经济，新能源电池、电能、锂光伏加上 AI 算力，这些不是烧石油得来的，油价影响没有那么大。所以油价下跌足以让各国不加息这件事的概率是偏低的。
4: 在是否加息的问题上，除了日本等国要重点考虑本国货币维稳外，各国央行最终还是要看通胀数据。而当前，美国、欧盟、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都显著高于各自目标，实际体感要更加明显。以美国为例，以千几美元就能吃一顿的快餐，现在已经要十几美元甚至几十美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认为，总的来看，全球多国货币政策已经到了从宽松到开始收紧的拐点。
6: 总的来看，油价下跌确实是降低了各国央行继续激进加息的紧迫性，但是不同央行的反应将出现分化，油价下跌会让各国央行少加一点、晚加一点、看久一点，但不会自动终结加息的周期。我认为，毕竟货币政策的拐点已到。
4: 海外市场加息，中国国内货币政策如何应变？专家指出，美联储、欧洲央行如果多次加息，美元、欧元对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这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进一步增长。 与此同时，中外金融市场利差扩大也会让资本流出压力

0: 有所增大。不过刘莹表示，国内货币政策不应该简单的跟随欧美日加息。
1: 当前中国跟欧美日的通胀周期、经济周期，包括房地产信用周期并不相同，所以外部进入再加息或者是高利率的阶段，并不意味着中国也要转向紧缩。方向上要坚持适度宽松，不宜跟随外部加息，节奏上面要避免大水漫灌，要更多采取小步分层、精准宽松的举措。
0: 在多国利率上涨的背景下，黄金价格的走势尤其受到关注。今年三月份以来，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而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专家都看好金价中长期走势。刘英分析，短期来看，金价下跌压力还没有完全解除，但中长期来看，全球债务仍然高企，美元信用继续波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各国央行储备的多元化都还在持续，所以黄金依然有配置价值。马天平预计，未来两三年时间，黄金仍有投资价值。
2: 利率市场上行，那么黄金作为一个零利率的债券，这种情况下，它的魅力是相对下降的。但是毕竟全球货币超发也是存在的，所以在两者权衡的情况下，黄金拉到长周期，比如说两三年看还是没问题的。
0: 不过也有人指出，目前黄金市场已经进入技术熊市，投机资金在快速撤离，后期价格有深度回调的可能。
3: 资讯闪送，
4: 资讯闪送，来关注。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更多的国际方面的资讯啊，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石油部负责开采事务的副部长纳希尔·阿奇兹已指示伊拉克境内各石油企业重新评估油田状况，加快生产作业，解决技术和运营方面的障碍。阿奇兹表示，伊拉克当前计划通过南部港口增加石油出口规模，并保障炼油厂原油的持续供应。按照初步计划，伊拉克将逐步把全国原油产量恢复到每以一冲突前水平，也就是日产量约420万至430万桶。据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将自7月1号起上调从日本出境的人员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税额从1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这笔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收取。日本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入境后24小时以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等不在征税对象之列。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出境税税收约为490亿日元，预计2026年度税收将达到约1300亿日元。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气象局的最新通报显示，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并创下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除此之外，还有45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据法新社数据统计，约5300万法国民众21号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可能会升至41摄氏度，法国全国平均气温可能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天空新闻台21号报道，英国高端票务平台 Seat Unique 近期完成2000万英镑的新一轮融资。此轮融资消息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正式对外公布。新资金将用于加快国际业务扩张和进一步收购。据了解，这家平台专注于高端现场体验票务与接待服务，合作方包括温布利球场等场馆，曾参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演讲巡演的票务工作。知情人士透露，预计 Seat Unique 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1.75亿英镑，并计划在3年内实现翻番。
4: 好的，各位听众。

0: 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下午到夜间转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最近 A 股半导体板块行情大火，一路领涨市场，不少个股接连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有意思的是，行情越火爆，行业大股东的减持动作就越来越疯狂，甚至这批套现资金直接带火了深圳、杭州的顶豪市场。很多人都在问，半导体现在到底还能不能投？我们先说说看当下的真实情况。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6月上旬， A 股有93家半导体上市公司发布了减持的计划，占整个半导体板块的40%。今年1月到5月，半导体板块股东累计套现高达了800亿元，可对比下来，去年所有半导体企业加起来的总利润还不到500亿。这组数据足以证明问题，减持潮并不是小范围的现象，而是行业级的集中落袋为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特别的简单，这半年半导体的行情太猛，板块年内涨幅超过了50%，不少个股单月暴涨近30%，几十只股票集体创新高，不管公司业绩好坏，股价全都能跟着起飞。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大股东减持的钱很大一部分流入了豪宅市场，现在全国普通楼市都是以价换量，但深圳、杭州的顶豪市场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深圳千万级海景大平层5000万起步的房源，开盘半小时就售罄。今年前4个月，全国1元级大平层，深圳一地就占了近一半。杭州的豪宅门槛也大幅的拉高，看房验资动辄3000万、5000万，楼王房源甚至要验资8000万。即便门槛极高，看房的人也依旧络绎不绝。调研显示，买房的基本都是35到45岁的科技金融从业者，大多是半导体 AI 企业的创始人、高管和早期股东，基本都是靠这两年股市套现赚到的钱。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来了，这波大规模的减持是行情到头了，还是短期小波动？首先要明确一点，并不是所有半导体公司都在减持，还有60%企业没有相关动作。但大家都要记住一个核心的逻辑，就是最懂公司价值的永远是自家的大股东和高管，他们对公司的订单、利润、未来走势一清二楚。如果公司未来增长动力十足，估值合理，赶上 AI 缺芯的行业红利，大股东只会趁机增持回购，根本不会舍得减持。但凡大手笔减持的公司，哪怕不算严重高估，也绝对没有被低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两个简单实用的方法避开高估的半导体陷阱。第一个就是看业绩匹配度。这轮半导体行情核心是 AI 算力基建爆发，全球缺芯带动的，但有不少半导体公司今年上半年业绩没有任何的改善，甚至还下滑了，根本没搭上 AI 的风口，股价却跟着大肆上涨，这类纯炒作的标的风险极高，一定要避开。第二点就是看估值对比，拿国内企业和海外行业龙头对比，同样的芯片存储赛道，国外龙头市盈率只有20倍左右，而国内不少同类企业市盈率高达150甚至200倍，估值泡沫已经非常的大。总而言之，投资永远要回归基本面，当下半导体板块分化已经十分的明显，不要盲目追高跟风，一不小心我们跟风接

0: 盘的资金就会变成大佬们购置豪宅的底气。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跟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安排。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两只新股，华润新能源和亿坤电器。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太空光伏板块，离万亿蓝海还有多远。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沪硅产业，联手股东增资加码半导体硅片，百亿注资背后，沪硅产业到底要打什么牌？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邀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好，我们来看今天申购的两只新股啊。第一只呢，中签率比较高的一只个股了，001248华润新能源。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3: 那么华润新能源呢，它主营的业务是投资开发运营和管理风力和太阳能的发电站，那么核心产品呢是电力。那么整体的一个业务覆盖范围呢，总体的一个资产是遍布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还有直辖市以及这个特别行政区。那么重点布局的呢是风光资源富集区以及电力消纳优势区域。那么整体的一个业务结构呢是以这个风电为主，然后光伏为辅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截止到2025年末，整体的一个风电的一个装机量呢是在2763万千瓦，那么光伏的装机是在1395万千瓦。那么随着这个市场化的一个电力交易比例快速上升，那么2025年整体的一个市场化的这个销电量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0.36%，较2023年呢是有这个2023年的29.62%是有显著的一个提升的。那么整体上的一个在行业里的所处的一个地位呢，是在这个全国市场份额里是排名第四。那么头部的有这个华电新能、三峡能源以及龙源电力。那么华润新能源呢，它总装机量是在这个4158.99万千瓦，那么是在第四名，也是属于这个第一梯队。那么在央企的这个新能源领域呢，也是处于这个第一梯队的这个成员。
2: 这只个股呢，应该也是深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是吗？被称作是新能源的巨无霸。我们来看一下行业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目前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3: 那么主要竞争对手呢，首先是这个华电新能。那么华电新能呢是在总的一个装机规模上排在第一位，总体的一个规模是在6861万千瓦。那么排名第二的呢是这个龙源电力，总的装机量是在4999万千瓦。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三峡新能源，总体的一个装机量是在4599万千瓦。那么华润新能源呢是排在第四位。那么主要竞争对手呢就是这些。然后核心的一个竞争优势呢，首先在这个运营效率方面是比较领先的，从2025年的这个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来看，华润新能的这个平均小时数是在2307小时，那么全国平均呢是在1979小时，那么是高出了16.6%。那么在光伏方面呢，同样是在小时数方面，华润新能源是在1295小时，那么全国平均是在1088小时，那么高出了19%。那么同时在成本管控能力方面呢，华润新能也是比较突出的，在这个风电单位成本上也是从0.176元每千瓦时降至了0.172元每千瓦时，光伏的这个单位成本呢也是从0.16元每千瓦时呢下降到了0.15元每千瓦时。那么降幅也是跑赢了这个电价下行的一个幅度。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央企资源的一个协同下，那么依托中国华润集团的一个 背书啊，包括这个融资成本低于同业啊，同时呢，在这个资产负债率方面也是处于这个行业中低的一个偏低的一个水平。那么相对的一些劣势呢，就是包括首先就是装机的规模是略逊于这个头部企业，比这个华电新能呢是少了2700万千瓦时的整体的一个装机量。那么同时在净利润方面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下滑。那么2023年到2025年的整体的一个规模净利润呢，也是降幅也是达到了26.3%。那么而同期的这个华电新能等这一些龙头企业呢，降幅相对平缓一些。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是怎样的？那么此次上市的募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那么近3年业绩，首先从2023到2025年，营收分别是205亿元、228亿元以及229亿元。那么整体的一个趋势呢，也是处于这个小幅增长的一个趋势。那么规模净利润方面呢，3年分别是82亿元、79亿元以及61亿元，那么出现了这个持续下滑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么从综合的一个毛利率来看的话，3年分别是60.75%。56.35%以及48.484%，也是处于这个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主要关键变动原因呢，是首先在电力方面，电价下行的一个压力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近三年的这个风电平均上网电价呢，也是从0.45千瓦每千瓦，也是下降到了这个0.35元每千瓦。那么降幅呢，也是达到了22.2%。而光伏的这个成本呢，也是从这个0.37元每千瓦是下降至了0.28元每千瓦，降幅是达到了24.3%。而且这个第二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补贴的一个退坡的影响啊。那么从这个可再生的这个能源的补贴收入占比呢，也是从2023年的31%降至了2025年的17%啊。所以在这个2026年的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以及这个2026年中报预期也是出现这个业绩略减的一个情况。那么整体的一个归属净利润呢，也是大约是在33亿元至38亿元，那么同比下降了19%至29.8%。营收呢也是在这个123.5亿元至135.5亿元之区间，那么同比呢是下降了5.1%。所以从这个整体的一个业绩营收这块呢，还是这个处于这个持续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啊。那么此次募资的一个总额呢，是在245亿元，也是创了这个深交所的一个 IPO 记录啊。那么此前最高呢是金融鱼的139亿元。那么这个你投的总金额呢，将全部用于这个新能源项目的一个建设。那么具体分配的话，首先就是在这个新能源基地的一个项目建设，那么你投的金额呢是在这个105亿元。整体的一个总的一个装机呢是在280万千瓦。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多能的一个互补一体化项目，那么你投金额呢是在80亿元，那么装机的一个总额呢是在250万千瓦。那么第三个项目呢就是绿色生态发展的一个综合利用项目，你投入金额是30亿元。那么最后一个项目呢是融合发展型的一个新能源项目，你投金额也是30亿元。那么整体的一个建设周期呢，多数的一个项目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运营的一个阶段，那么整体建设期是在这个半年到2年这么一个区间。那么对公司的影响呢，短期新增了这个装机是在这个717.5万千瓦，那么预计2026到2027年逐步的这个释放产能，对冲存量项目的电价下滑的一个压力。那么长期来看的话，强化了这个风光储的这个协同发展能力，同时也提升了在这个沙歌荒大基地以及海上风电等等这一些战略领域的一个部署。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的发行价是每股10.11元啊。那么上市之后，您觉得股价的表现预期是怎样的？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3: 好的。从这个短期来看的话，因为由于是这个中签率较高，所以是需要去做有警惕的这个破发的可能性存在。那么发行的一个市盈率呢，是在21.99倍，也是略高于行业平均的20.86倍。那么叠加上净利润的连续下滑，所以如果市场出现了这个情绪偏谨慎的话，短期可能存在一定的这个估值压力。那么中长期来看呢，是随着这个国家政策的一个持续加码，“十五”规划， 明确支持这个风光大基地的一个项目建设啊，同时呢，在这个运营效率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优势啊，所以说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如果是国家政策不断的支持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长期还是看好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那么核心的一个发展目标呢，啊，公司的一个发展目标呢，首先是在这个装机规模上啊，进一步的去扩张。那么重点参与国家的大型的风光基地以及海上的这个风电集群的一个建设啊，推动装机容量啊，争取这个跻身行业前三的这么一个行列。同时在业务模式上做这个升级，从单一的这个发电向风光储一体化做转型，那么提升渔光互补以及目光互补等等这些复合项目的一个占比啊，然后就是进一步的这个加强技术壁垒。主要的一个风险呢，首先就是电价下行啊，可能会超预期。那么对于电力的这个市场化改革，如果说区域的电价跌幅较大，可能毛利率会进一步承压。然后就是补贴回收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可再生能源的一个补贴回款呢，周期呢通常是1到4年，所以说在短期可能会加剧这个现金流的一个压力。
2: 嗯，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申购的另外一只北交所的新股啊，92022亿坤电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3: 嗯，那么它是亿坤电器的主营业务呢，是专注于轨道交通以及电力系统两大领域的这个绝缘，还有过电压保护设备以及在线检测一体化解决的这个方案。那么实现从氧化锌电阻片到这个硅橡胶的绝缘核心部件，以及到这个终端的产品的这个全流程的一个自研自产。那么主要产品矩阵呢，四大类，一个就是避雷器，还有包括像这个绝缘子还有这个熔断器以及在线的检测装置主要就是这四大类的这个核心产品同时呢，在技术壁垒方面也是国内唯一拥有这个全部三项 GRCC 避雷器的这个产品认证这个准入门槛是相当高的。那么在细分领域当中呢，在这个轨道交通绝缘保护领域，也是国内动车组的这个避雷器绝缘子核心的一个供应商产品配套，比如说像和谐号复兴号以及这个 CR450 这个动车组那么轨交产品的这个毛利率呢是高达67%左右。那么在全球来看的话，全球的一个市场空间2025年的这个全球的绝缘子市场规模是在167.5亿元左右。那么2027年避雷器的这个市场规模预计呢，会持续的这个达到27.2亿美元。那么公司出口的这个交货值呢，连续2年是排在了这个行业的前五，也是属于这个行业的一个绝对龙头的这么一个地位。
2: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目前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有哪些，他们的情况怎样，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3: 主要竞争对手呢，国内就是像这个中国西电还有这个神马电力但是这些公司呢，多数企业是缺乏这个轨交领域的 CRCC 全项认证的。那么国际方面呢，就主要包括西门子以及布诺米等等这些公司也是建立的这个长期的合作，也不是这个直接的一个竞争对手那么核心的一个竞争优势呢，首先就是认证壁垒也是国内唯一的这个 CRCC 全项壁垒器认证的一个企业同时在毛利率方面综合毛利率是在32%到34%。那么轨交产品的毛利率呢是达到67%，那么远高于这个同行的这个竞争对手。那么从这个客户资源来看的话，深度绑定了这个中国中车，还有包括像西门子国铁集团等等这些头部企业所以说客户资源方面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相对劣势呢，首先就是规模较小。那么2025年整体的营收呢是在3.73亿元低于了这个中国西电，比如中国西电是在这个237.56亿元等等这一些这个头部的企业，所以相比的话规模较小同时呢客户的集中度呢也是相对较高轨交的业务呢高度依赖这个中国中车等等这一些大客户。
2: 那么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怎样，此次上市的募资用途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那么整体的一个营收情况呢，近三年23到25年分别是2.8亿元、3.3亿元以及3.7亿元年均的复合增长呢是在14.5%规模净利润方面呢，三年分别是0.42亿元、0.54亿元以及0.59亿元。 年均的一个复合增长是在18.7%啊。那么2026年的一个一季度的一个

0: 业绩预测呢，整体的一个规模净利润呢是在8842万元，那么同比是增长了12%，规模净利润方面也是增长了14%，那么所以它整体的业绩，包括像2026年的上半年的这个业绩预告也是处于这个增长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次的主要的一个募资用途呢是全部用于这个绝缘保护电器系列产品的一个扩展项目，那么拟投金额呢是在1.25亿元，那么主要用于新增避雷器、绝缘子，还有这个熔断器产能，以及新建铁路还有公路的这个挽臂的产线。那么剩下的0.3亿元呢，主要用于这个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那么聚焦高梯度的电阻片以及智能检测技术攻关。
1: 本次的发行价格呢是每股10.09元，发行市盈率14.98倍。来看一下上市之后，您觉得股价将会如何表现？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发行价呢，以及发行的市盈率呢是14.98倍，是显著低于了这个行业平均的27.8倍。那么所以整体的安全边际相对较高，可能存在这个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同时呢，它整体的一个发行规模呢，仅仅是在这个1285万股，但是北交所的这个新股流动性可能偏弱，需要去警惕这个小盘股的一个波动风险。那么中长期来看的话，这个首先支撑因素呢，主要是在这个轨道设备更新的一个需求。那么从这个2024以及2025年的这个动车组的高级修招标中的这个5级修数量呢，是同比增长了371%。那么存量的维修市场呢，是存在着爆发的这么一个趋势同时呢，对于这个政策的红利也是有保障的。那么国家也是推动了这个四网融合的这么一项政策，那么在2035年，预计高铁里程目标呢是在这个7万公里左右，那么当前呢是不足这个5万公里的。那么压制的一些因素呢，就包括像新的一些竞争者的一个入局，还有包括这个新的业务验证的一个周期。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牛培照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详细内容。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太空光伏板块。严秀丽，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6月12日啊，SpaceX 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募资750亿美元，创下了全球资本市场 IPO 募资的新的记录。伴随着 SpaceX 的上市呢，和商业航天息息相关的太空光伏产业再次受到外界的关注。那么，首先请严秀丽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太空光伏，和地面光伏相比，它到底强在哪里？
4: 好的，我们来聊到太空光伏的时候啊，那首先大家肯定会对以前，比如说我们地面的光伏啊，它会有一定的了解啊。因为首先明确一点，太空光伏它不是讲新的故事，而是改变旧的逻辑。就是说，太空光伏它不是脱离地面光伏的一个独立产业啊。所以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聊到了这个太空光伏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首先的认知，就是中国在这个光伏的供应链上本身就具备一个结构性的优势。简单来说啊，这个太空光伏呢，它现在正处于一个快速去走进现实的一个领域。那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卫星啊，还有空间站这一些航天器上面，用太阳能的电池板来供电。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老的技术啊，那为什么现在就是光伏会成为一个刚需呢？那首先现在是因为卫星啊，卫星在井喷，所以光伏呢，它现在不是在卫星当中的这个可选项，它是 B 选项。这么多卫星在天上飞，那靠什么供电？只能是太阳能啊，只能是太阳能。而且现在卫星越做越强， 那么电就会越用越

0: 太空当中啊，虽然是作为地面光伏的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迭代，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太空上面有一些非常高的门槛啊，不是说把地面的光伏板加固一下就能上天了，肯定不是，因为太空的环境非常恶劣，没有空气啊，温差又非常的巨大，一会儿零上100多度啦，一会儿又零下100多度了，那么也充满了各种的啊不可控性啊，所以这个电池它必须要有技术，必须经过专门设计，并且通过了昂贵漫长而且稀缺的这个太空环境的模拟测试啊，最后还有一些门路把这个产品装到卫星上，真正的到天上去跑一圈验证了，那么才可以啊，这个肯定不是找一家电站你就能做的，必须和我们的这个航天国家队或者核心的院所深度绑定啊，这个就是目前整个啊领域太空光伏，我觉得大家应该去了解到的一些这个概念啊和背景。
1: 嗯，好的，我们稍后呢稍稍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请严秀丽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太空光伏的核心技术路线在哪里，技术难点又在哪里。好的，也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0: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力气。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

0: 消费。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行业纵横，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严秀丽，我们今天刚才呢给大家介绍到了什么是太空光伏，跟地面光伏相比啊，它的优势在哪里？那么太空光伏的核心技术路线有哪些？技术难点在哪里呢？
3: 好的，我们讲到这个光伏板块里面啊，这个在增量赛道当中确定性最强的应该就是储能啊，储能应该也是很多的投资者他非常关注到的一点，因为是目前来看的话，有一组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2026年今年上半年，在国内的新型储能装机的同比增长是在60%以上，然后全球储能系统的出货量同比是增长78%。啊，这个应该是非常确定的爆发式的增长的赛道，而且和光伏它有着非常直接的协同效应。那我们就要去理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是6月底了，6月底我们去看储能，那时候应该看什么呢？其实应该看价格啊。我觉得光伏，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老股民肯定是有印象啊，这十几年以来，10年前其实地面光伏爆发的之前啊，那个时候同样资本狂欢啊，技术路线，然后也有人说高这个万亿的赛道，也有人去质疑啊是概念的炒作，所以现在太空光伏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也要去看啊，随着这个产业规模的扩张的时候，它价格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今年上半年我们会发现整个光伏啊，就太空光伏这个板块呢，它平均的一个上涨的幅度啊，其实像过山车一样，先上涨，年初的时候这一季度涨得很好，然后到了二季度的时候呢又有一定的回落，那是因为上半年整个行业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硅料的低价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区域，就是大概是1公斤现在硅料是35块钱，而且组件的一个价格呢也没有起来，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大家去看储能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你不能看它是不是在杀价格，而是在看它是对于一些产能和一些落后的这些企业啊在作为一个出清，所以之前全行业有一些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它会倒逼一些高成本的这个低效的产能加速去出清，所以呢整体上面来看不是一两天能够走完的，而且光伏板块它最难受的时候大概率啊2026年上半年已经见到了，那我们就看下半年，那么下半年整个产业竞争的主线啊大概就是会有一些变化，就是这个变化从什么作为一个改变呢，就是谁能把价格压得更低，切换到谁的技术更先进，品质更稳定啊，成本管理更管控更精细，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去看这个太空光伏的时候就应该去看储能的最确定性的增量，而不是看这个组件的价格有没有涨，而去看真正的退出市场哪一些公司是在做扩产的，做扩产的它有一个盈利能力的这个模式的理顺了，那么它投资的确定性就会大幅的提升。这里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看到也有一些研报就是提到了，在大西北等一些这个新能源核心的区域啊，下半年就今年的2026年的下半年会迎来密集的这样的一个并网潮，而且呢就是 AI 的数据中心 AIDC 的配储的需求也在增加，包括海外啊，海外这个储户更是进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爆发周期，所以在太空光伏当中，我觉得大家能够去寻找的这个确定性最强的增量的赛道应该就是属于这个储能这一块啊，所以在最现实的这一块的业绩上面，大家可能还是要紧盯着这个业绩的主线的方向啊，如果是中长期的这个炒作来看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去盯着市场的催化剂和市场情绪了。
2: 那目前呢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还有就是您觉得太空光伏的商业化的前景是怎样的呢？
3: 好的，那我们讲到海外的一些公司的时候，肯定就是 SpaceX 啊，刚上市的这一家公司，它现在应该是目前最激进的，而且是美国太空光伏在布局当中最深入的企业，因为它不仅自用啊，自己用，它还就是计划对外去输出一些产能，在这个路线 的技术上面来看的话，他们主要就去生产的就是 HJT， 就是叫做一个高效易制节的电池，然后去把它的这个发射成本进行一个降低啊，降低。所以它未来的话也其实和特斯拉也会组建一些这个光伏的一些产能，就比如说我 SpaceX 负责太空的设备的供电啊，那么来实现算力上天的这样的一个能源闭环。除了这一家这个 SpaceX 之外呢，其实还会在美国啊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和太阳能源基础设施相关的啊，有一家公司，它其实是做什么呢？去做运行，就在轨运行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竞争的优势，相当于卖铲子，我给你这个运营商提供一些精密的工程的硬件，然后你去用就可以了，不依赖这个政府的拨款啊，直接走商业化的一些路线，所以这应该是排在第一和第二梯队非常激进的两家公司。那么还有一些排队就是后面的一家公司呢，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去提过，美国最大的光伏制造商就是第一太阳能啊，它其实是作为一个潜力的这个主力公司在的。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太阳能的公司用于一些这个低地球轨道的一些环境这个验证啊，那么可能还有一些加拿大的一些公司也在不断的作为一些这个产业规模扩大时的一些切入能力啊，在做一些准备。所以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目前我们去看的就是卫星数量的扩容，那我对电池系统需求就是增加，最直接就在储能上。那么第二个就是技术这个迭代了啊，那么比如说传统的这个电池可能很贵啊，那我现在用新型的钙钛矿啊，那么可能成为新的一个主流的方向，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玻璃基板一样的啊，放在这个半导体上。那应用场景的话，那比如说我除了卫星上，那我再加上太空的数据中心啊，有一些探测设备啊，都需要全天候的能源，那么发电量的话呢，有可能也会直线的去加深。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海外的一些情况。
2: 在国内方面啊，像金科能源、东方日升、君达股份、金奥科技这些企业呢，都相继披露了太空光伏的相关布局，有部分企业已经启动在轨的验证试验。那么国内有哪些公司值得关注呢？
3: 我们简单跟大家去梳理一下逻辑啊，就包括刚才主持人也跟我们讲了，比如说像东方日升啊，它向海外的一些客户已经在提供这个超薄的 这个解体的产品啊，也算是有实际的出货记录吧啊，像属于已经有现货的这些选手。那像这个韵达，它现在也在切入钙钛矿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而且这一家公司呢，它有中科院的背景啊，那属于什么？它专注于太空的这个场景的话，就属于压住未来的布局，所以大家一定要分一下清楚。那还有一些公司，我们前面提到，像美股这边它是怎么样卖铲子的 ？A 股其实也有卖铲子的。卖铲子的像这个迈维啊，迈维股份，像杰嘉伟创，因为你不管最后是这个钙钛矿胜出，还是 HJT 这个电池胜出，你制造电池都要高端设备的，对吧？像美国这边也是，那迈维他拿到的话是这个叠层的电池整线的订单，然后这个杰嘉伟创呢，他也在攻克一些柔性的钙钛矿生产的一些设备，所以对于上游的装备供应商，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所以这个都是整个链条上面的一些逻辑，在环节上面，我觉得中国和美国上面，主导的一些公司、激进的公司和它后面卖铲子的设备的公司，我觉得其实是逻辑是一样的。
2: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3: 太空光伏嘛，我们也知道诗和远方啊，不是眼前的饭，所以我一开始跟大家去讲储能的时候还是跟大家去提到了啊，不是一两天能走完的，但方向是明确的。短期炒作来看的话呢，就要看催化剂和市场情绪，但市场情绪目前来看的话，整体还是在这个啊算力啊硬件上面，所以光伏它需要去打开一个想象的天花板，就是它的股价和它的一个估值这个当中的这个价差啊，可能就是我觉得之后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如果你是中长线布局的话呢，其实可以去好好的去关注一下这个方向啊，但是如果是短线炒作的话，那么大家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短期的这个公司的风险，因为如果一旦这个新技术发展不及预期了，你成本又很高，那么短期你又没有办法拿到很好的一个订单，因为现在是小订单的导入期嘛，那么对于公司的一个业绩来看的话，其实也是会有一定的承压的。
2: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秀丽就太空光伏行业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3: 谢谢，拜拜。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呢，是千亿龙头688126沪硅产业。最近啊，有一个大的动作，联手股东豪掷百亿加码半导体硅片。6月18号晚间，沪硅产业是发布了公告称，公司拟与持股5%以上股东国盛集团共同对子公司上海新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合计增资114.48亿元。本次增资完成之后，上海新生注册资本将由23.8亿元增加至42.83亿元。沪硅产业持有上海新生股权比例由100%下降为84.4756%，但是仍然是上海新生的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资料显示，上海新生成立于2014年6月，目前是沪硅产业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的是300毫米半导体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沪硅产业落实300毫米半导体硅片发展战略的实施主体。今年第一季度，上海新生实现营业收入7.84亿元，净亏损2.72亿元。沪硅产业表示，本次增资符合公司目前的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已持有的新生金投、新生金科、新生金锐的股权向上海新生增资，为公司2025年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对300毫米半导体硅片业务战略发展的一个延伸，也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对300毫米半导体硅片业务进行管理上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协同效应，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对此呢，沪硅产业还称，国盛集团对上海新生的增资将专门用于集成电路用300毫米硅片的产能升级，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上的需求，将可进一步加快300毫米半导体硅片的产能建设和技术能力的提升，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巩固国内领先地位、扩大优势，并且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符合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我们都知道，沪硅产业它是行业领先的半导体硅片企业，多年来深耕半导体基础材料领域，主营业务呢也聚焦于半导体硅片以及其他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也为下游的芯片制造企业提供关键的核心材料。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财务的情况啊，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沪硅产业的营业收入呢是保持稳健增长的，但是利润表现有所欠佳。财务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公司净利润连续3年出现下滑。2024年、2025年规模净亏损金额合计是超过了24亿元。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4亿元，同比增长35.22%，规模净利润4.83亿元，同比是下降了131.67%。对于公司近年来利润承压，沪硅产业呢是这样解释的。受到行业周期性波动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产品的价格呈现出下降趋势，导致收入总额增长不及预期。同期的利润数据及相关财务指标受到公司产能爬坡阶段、固定成本投入高、尚未完全形成规模效应的影响，毛利承压的同时导致存货的跌价损失压力较大。在一季报当中，沪硅产业强调，公司持续推进面向高规格产品、特殊规格产品以及国产化产业链建设等重大战略任务的研发项目，聚焦单晶生产、切割、研磨、抛光、外延这些技术领域，研发投入始终保持高水平，且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比上年同期增幅近80%。此外，沪硅产业在5月份接受机构调研时，曾被问及到公司300毫米的产品结构和正片导入的情况。对此呢，公司是这样回应的：随着客户认证的推进和产能爬坡，公司300毫米产品结构也在持续优化，正片导入和销售工作将逐步的推进。 公司300毫米产品覆盖抛光片、外延片以及多种的特殊规格产品，产品类型和规格数量持续增加。太原

0: 源项目目前仍然处于客户认证和产能爬坡的阶段，随着客户认证工作的推进，太原厂的正片率将出现大幅提升，也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整体的产品组合。截至到6月18号的收盘，沪硅产业报每股32.2元，年内上涨48.8%，总市值呢是超过1000亿元。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振华先生。李振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刚才介绍到了沪硅产业砸下了30.45亿的长单，它到底在下一盘多大的棋呢？
1: 从企业这种操作来讲，我觉得也算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操作，只可能说可能那个这个协议价格呢可能比较大，大家可能关注的多一点。从事情本身来讲，我觉得话其实也不算一个很大的事情啊。一个呢，它这种签一个长单然后金额比较大呢，主要是从这个产业链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本土化的这样一个策略，然后呢再有一个锁定成本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去考虑。首先呢，它锁定了这个上游原材料的这个成本价格，这个应该来讲就是说通过这一个长单锁定，避免了将来这个产能扩张的时候呢，这个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导致自己呢生产有些被动。第二个呢，就上游也是我们国内的企业的话，那么这种本土化的这个硅片产业链应该就形成一个闭环，避免了在整个国际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造成自身的这个生产受到影响。第三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长单的这样一个协议价格，也就是锁定的价格。那么其实未来你不管尤其是对一个硅材料上涨的时候，你对自身的这个成本压力啊利润的这个影响很大，那么通过这种锁定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把自己的成本未来几年成本可能大部分都锁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通过这种长单的这种应该来讲就基本上它未来的这种规模效应也形成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自己的这些用户自己的客户来讲呢，这种大规模的长单就显示自身的这个我要继续扩大产能，那么对自身的用户将来的这一个信心来讲应该也有所增强，那么有利于自身呢去抢占国内的市场。主持人。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业绩啊，为什么营业额历年上升，但是利润却是不断下降呢？
1: 这个呢，其实在企业财务里面经常出现类似的问题，收入是进来了，那么利润没有上来，我们就看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个地方。一个呢，就是说前几年其实那个硅片价格波动比较大，整个呢应该来讲还在一个下行的周期里面，主要是行业的这个竞争导致的虽然说它的这个产能在扩张，然后销量也在增加，但是呢产品的价格因为受到整个环境的影响，产品的价格下降，然后毛利率你持续的下调，这种情况下呢，就说它的这个收入可能增加了，但是利润是上不来。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它这个持续的产能扩张，那么对应的就是高的这一个比较高的这一个成本的投入，还有呢带来的就是说你产品的更新迭代过快以后呢，你原来的那些产品呢可能马上就面临这个产品这个价格的这一个折旧，固定资产折旧，那么其实也相对来讲是增加了自己的费用。再一个呢，就是说它这种高科技企业需要的就是一个持续的高额的研发的投入，研发投入在公司的占比里面其实也占得比较重了，那个同比增长呢也看到超过30%。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它的这一个投入，研发投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导致呢它的这一个利润上不来，甚至有时候可能还看到是一个亏损的结果。
0: 那么李振华先生，未来几年半导体硅片行业您认为前景如何呢？
1: 从整个市场逻辑来讲，这一个现在这一个国家或者说整个全球对这一个科技方面这一两年这样一个投入来看，包括这个实际的这个产出，尤其像 AI 的应用，使得这个 科技行业，尤其像这个硅片啊相关的这些产业，应该来讲呢持续的爆发。最近市场应该来讲看到半年这类的股票持续上涨，应该来讲就是这方面显现，就是整个行业还是在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周期，这是应该来讲呢应该是不会变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国产替代，因为大家也意识到最近这一个全球贸易的这样一个争端大家都发现了哦，可能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些国产替代的事情。那么国内呢也其实也有这种考虑，就是说我自己能够通过自身的循环能够解决问题，我可能尽可能少的去采购一些国外的产品。那么国产替代呢，应该来讲也有利于我们这本土企业的这一个产品，它的这个推广和应用。第三个呢，像其实这个行业里面也涉及了下游一些像新能源车啊，一些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的提升，包括前面讲的 AI 的应用，都有利于整个半导体行业的这样一个产品的这个使用，那么它的这个收入啊，应该来讲是有一个持续增加的过程。但是反过来讲呢，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市场其实也有时候就过头。你像以前的这一个，太阳能光伏啊，像前面的这一个新能源车啊，都有这种就是说一阶段的这一个过热以后，就导致呢，像这个市场里面涌入的这一个参与者过多，那么呢，随之而来的风险就是说产品的价格的，持续下跌这种呢，我觉得话也是有一个风险。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市场最近，尤其最近半年，可能时间长周期来讲，可能2年，因为最近半年整个板块这个涨幅比较大，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有一定风险，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是你股票的风险是涨出来的机会是跌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如果短期上涨过快以后呢，可能积累的这个市场风险获利盘比较多一些，那么随之而来的抛压，包括一些资本的减持，像一些原始资本的这一些。因为它的成本相对比较低嘛，股票这个价格到了相对高的时候，它有这个减持的冲动，这样的话呢，其实对短期的股价的波动还是有影响的，主持人。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李振华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各位。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4到5级，沿着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都转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转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63.10点，全天上涨72.62点，涨幅1.78%，成交1.7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6372.50点，全天上涨341.80点，涨幅在2.13%，成交2.0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71.45点结束交易，全天涨6.29点，涨幅0.50%，成交252.24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2.39%，创业板指涨2.52%，科创综指涨0.48%，上证50涨2.8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3762.84点，全天下跌161.97点，跌幅0.68%，成交3390.7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14.35元，今天下跌21.51元，跌幅2.30%。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2号，星期一，哎，这到底哪天是夏至？今天还是昨天啊？没注意，但不管怎么说，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还是让很多投资人有点小振奋吧，是吧？早上开盘肯定不是如此的，但该出手时就出手啊！这个到下午到尾盘收的时候一看，还不错。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今天表现更好的是创业板，对吧？创价值今天的涨幅在3.02%，当然了，这个科创板的整体涨幅相对来讲就是小很多。可是呢，除了创价值刚刚涨3.02%报道以外，上证50今天的涨幅也很多，2.86%。然后什么上证180啊，中证 A50 啊，哎，这些其实指数今天整体的涨幅也超过2%。这就让很多投资人会想了，对吧？如果单单是创业板涨，或者是创业板科创板双创涨，这是市场当中的什么资金？哎，当然前段时间也有很多投资人也会关心，对吧？某一两天如果是微盘涨，那又是一些什么样的资金？而今天更明显的是，从行业板块来讲也是如此啊。今天拉的更多的是非银金融，对吧？保险、证券这些的午后的上涨，各位怎么看？各位今天是怎么干的？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也可以搜索
4: 第一财经广播。 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大家好，我是钱包，
6: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1: 对对对，
6: 提前一天到的，然后呢？

0: 大部队来了哦。
1: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2: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 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0: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1: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2: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不然听。
1: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0: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了。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哦，这别打，这个我不来了。
1: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有很多朋友准时跑进来来打招呼啊，来报道，对吧？这个有晒今天的，有晒今天的持仓的吧，对吧？百分比，对吧？这可以说说看啊。02-16-27-80-977，我们来听听今天各位啊都会怎么想怎么做。一号线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嗯。
4: 养成的券商非常舒服，短短一段时间30%接近的收益吧。
1: 嗯嗯，
4: 然后这两成的券商的收益，给我整个持仓整个这个仓库那个仓库里面的这个价值增长了6%。其实他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今天把券商减掉一成。
1: 嗯
4: 嗯，因为我不知道券商后面怎么走，因为今天它的放量我有点小胆怯。因为放量放得太厉害了。
1: 哦，嗯，
4: 然后那个风电交电计今天也是6%，然后工业软件今天是平盘，所以也没动，就是整个仓位从60%降到了50%。因为后续我不知道怎么走，今天我其实观察了一下那个VIX 指数，整个上午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1: 嗯，
4: 但下午开盘在上涨的时候，那个指数迅速升高，
1: 对，
4: 创1个月来的新高，
1: 嗯，
4: 高点
1: 是，
4: 不管是300还是50，因为50创了今年以来的最高点。
1: 嗯嗯，
4: 它是强于上证指数的，但是50可能跟前一段时间有一些科技调进来有关系。
1: 嗯，
4: 那个300沪深300，沪深300是今年是新高了，50还没到。
1: 嗯，
4: 那上证50的 VIX 指数也是迅速升高的，
1: 嗯，
4: 反而小微盘，特别是像1000的指数的。VIX 指数没怎么动的，虽然它也是涨的，
1: 嗯，
4: 说整体后面怎么看，我现在看不出来，因为今天这个放量有点突兀，
1: 嗯，
4: 今年以来上证指数最大的量，
1: 倒数第二大吧，还是
4: 上证指数？我仅仅讲上证指数，
1: 不
4: 是整个盘子，整个上证指数是今年以来最大的。
1: 谁？对，因为谁告诉我说今天整个的量好像是全年第二大？
4: 整个的量是。因为深成指稍微比前面低一点，所以整个的量是第二大，但是上证指数是第一大，
1: 嗯，
4: 最大的，
1: 嗯嗯，
4: 特别是像券商啊、小金属啊这些放量放的都特别，整个小金属板块其实市值不是特别大，也差不多1000亿的成交额了，
1: 嗯 嗯，
4: 然后今天科技类的指数虽然是后面尾盘微起来了，但是有些指数还是绿的，有些特别是像类似于科创类的、创业板类的这些成分指其实是都是跌的，
1: 嗯，
4: 就大市值的其实今天都是跌的，
1: 嗯，
4: 而未来的走势就如果说是整个往老墩方向去切，那其实就要持续的放量，那这个量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所以我选择稍微出来一些看一下，除非这个券商能够持续的放量，把前面一个平台的跳空给它冲上去，那后续我再做券商可能就是大市值的了。
1: 好，嗯，
4: 这个整个是我今天看盘我的操作跟思路。
1: 就一般大家看到成交量放那么大，这个包括拉的是就我说了非银金融，对吧，就甚至于保险股今天还有涨停的啊 A 股，这个比较少见的事情。
4: 对，
1: 就说，
4: 但其实来说，券商要强于保险的，
1: 嗯，
4: 因为券商其实是前面一天跌幅是比较小的，差不多只有整个板块3%的跌幅，
1: 嗯，
4: 今天其实它也是第一个放量超过前面一根阴线的，然后后面保险跟其实银行是最弱的嘛，嗯，
1: 因为权重不一样吧，对吧？就说白了就是市值不一样，
4: 不一样，
1: 对不对？
4: 对，
1: 就那么多的券商股
4: 份，成交量，成交量是在这里的。
1: 嗯，
4: 是最大的，
1: 嗯，
4: 那按说银行也要强起来，它是三大金融来说，也就是券商是最 最早启动的，
1: 嗯，
4: 保险是其实放量是到下午才放的，
1: 嗯嗯，
4: 银行其实整体上就一天来说也就是震荡横盘为主了，
1: 嗯，那
4: 今天有一个好的地方啊，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有个好的地方就是整个大金融板块包括上我们就是上证或者上证五零或者是沪深三百整体是上涨的，但是科技上没有明显的下跌，这是稍微好的一方面。但是这一点呢我也觉得如果要涨的话，那其实它今天涨的都不是一线的，就是涨的都是类似于二线的，而且是开盘就涨得特别好的，那些是一直维持到尾盘的。
1: 我没懂你说的这点好在哪里。
4: 就是说我资金没有出去，就不是跷跷板了，今天我感觉
1: 就今天其实有点是锦上添花，是这个意思是吧？
4: 对， 对，你科技虽然是上午是那回落的，但是到尾盘它是翘，其实是等于是差不多微起来的，
1: 嗯，
4: 权重在涨，但是这些科技也没怎么跌，那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1: 因为、
4: 就是、大概盘面上看上去是不错的、啊、
1: 因为如果科技有变化有切的话，那样其实也会损失到一部分后面的市场的赚钱效应或者某一种的持续性，或者打击掉一部分的资金。那我帮你把补这个权的这个话是这个意思吧？你大概是
4: 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1: Okay，
4: 但它又是一个隐忧、
1: 嗯，
4: 这个隐忧就是你后面如果不持续放量，
1: 嗯，
4: 这两个板块同时上涨，它就会消耗掉很多资金。
1: 嗯，
4: 我觉得是不现实的，短期内是不现实的。
1: 嗯，
4: 那后面可能就马上就会产生分歧，到底是又切回到科技，还是权重继续往上冲，不好说。那其实你再看这一个月以来，今天的 VIX 指数是一个月以来的新高，上一次新高过后其实盘面是非常不稳定的，
1: 对，
4: 马上就会波动特别大，
1: 对对对，
4: 所以我选择撤回来一部分仓位、啊、
1: 对，所以这一次之后后面到底会是什么样，你现在心里不确定对吧？尤其声波了以后，这种声波就要么你觉得它是相对短期的，但后面还可以再逼一逼或者怎么样，但也有可能它升完了以后就是一个降波的状态，对吧？是降波的话，对于市场来讲就相对松散一些，对吧？曲折一点，分歧比较多一些，就会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1: 嗯。
4: 如果后面的降波能够缓缓悠悠的下来，那我觉得反而是好事。
1: 嗯。
4: 盘面不要太过于波动特别大的状况下，那这个平台是不是能搭得稳？那要看几天。
1: 好，好。好的啊，谢谢蒋师傅。嗯，你的头一个电话其实一方面是你的交易的操作，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思路。就好比方说，我们刚刚也一直在就其实也在讨论，今天这波这个放的量到底是什么钱进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如果
4: 是
1: 对吧？是某队进来，或者会不会大小切，会不会高低切？科技后面还能不能延续？这其实都是能够延伸下去的话题。是吧，蒋师傅？
4: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嗯，
1: 我们听听其他听众朋友来补充，好不好？
4: 好，
1: 谢谢，谢谢您同一个电话，
4: 谢
1: 谢，
4: 谢谢，拜拜，
1: 再见，再见。你怎么看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码字也可以啊，这个找阿基米的 APP《股市大家谈》节目的这个节目首页，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这个主播首页，这两边现在点进去的话，都能看到直播中啊那个地方。相当于就点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聊天室啊，你可以把你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或者来个电话021-6278-0977。
3: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5: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牌糖业龙头新号 ST 广糖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广糖0009116月12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正常开展，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T 广糖主营业务是机制糖的生产和销售，为食品饮料、调味品等下游行业提供基础食糖原料。公司深耕广西核心的蔗区，旗下的名扬、云欧等品牌的白砂糖，连续23年蝉联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冠军。在2020

0: 201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24亿，但是同比是减少了24%，而且与此同时，公司遭遇了亏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2亿，同比由盈转亏，投入研发的金额相应只有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也减少了36%。那公司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发布2025年年报的同时，新浩 ST 广堂还同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称，2025年的时候，公司在内部核查过程中发现，子公司前期开展的物流仓储业务所涉及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存在着跨期确认的情况，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出现了会计差错。公司倒是亡羊补牢了，对上述的会计差错采取了追溯重塑法进行修正，追溯调整了相关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2025年第三季度的报告经过调整之后，归母净利润是由亏转盈了。不过再怎么调整，公司业绩还是不行。在年报披露之后，由于公司2025年未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负值，而公司经过审计的最新3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净利润都为负值，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财报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于是从今年的4月30号起，广塘农业的股票简称就变更为了新浩 ST 广塘。此次立案无论是否与此案有关，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彩
2: 微信 Q 彩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啊按钮，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啊，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其实是有2个链接啊，直接点那链接的话查看就可以把你的这个相关需要维权的信息啊填写完整。当然早就说过了，填写完整的时候你一定会填你的联系方式，对吧？那电话号码别填错啊，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看到有电话啊得来接起来，请接起来，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啊都来打招呼。我刚刚也在问，我还没翻啊，今天到底是不是夏至啊，还是昨天啊，一年里面白天最长的一天啊。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尾号0253桂园八宝粥丰盛喜乐名扬都准时来报道了。阿基平台上面啊也是有很多朋友跑过来，左脚王这两天看球了吗？喜欢哪一位左脚的选手？0216278-0977，一号线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3: 你好，下午好。
2: 哎，您好。
3: 夏至昨天呀、啊，昨天父亲节嘛，那夏至是同一天、啊。
2: 是同一天、
3: 那个、
2: 哦。
3: 对，同一天。那个，我上个星期四啊，说那个空仓，等着端午节以后暴跌入场。那今天早上指数没怎么跌啊，但是说你看那个4000多只下跌，那很恐怖，很多人很多个股都跌得很厉害。那我就进场了，买了一只股票，是什么股票？它那个是那个 ST 的，它的后面有个净字，就是干。
2: 咱们不猜股票好不好？您看行不行？
3: 好行，那个。
2: 而且您等暴跌居然买 ST 啊？
3: 啊？
2: 您继续。
3: 不管是什么股，它 ST 它现在不会退市也是明年的事嘛，是不是？你那这个 ST 也不是很恐怖吧？那个它那个什么，
2: 它会临时停牌吗？
3: 啊，
2: 它会临时停牌吗？
3: 不会。它那个
2: 在没有临时出来之前的时候，你当然不知道它会不会了。
3: 它现在已经是 ST 了嘛，它现在已经是 ST 了。
2: 它为什么 ST 呢？
3: 他已经是停过牌了吗？
2: 那不是，这个你的意思是说他 ST 过了停过了，后面就没有风险了？
3: 对，我的意思说他那个就是说他风险已经释放，他就是跌，他就是退市也是明年的事，他这风险已经是释放了。一般都是历史上最低的价 价位。

0: 对呢，
1: 好，您要这么想，那您这么想吧。还有什么？
0: 他早上五个点我开始买嘛，水下五个点一直买到水下十个点，他那个最低是水下11个点，我是没买到嘛。他现在收盘是跌五个点，但是我的账户是红的嘛。
1: 那怎么了呢？
0: 啊？
1: 就是说，您刚刚这样表达，代表你做对了，
0: 不是，我
1: 吗？
0: 是说，今天是对的吧？今天对，看一看明天能不能出来，还看明天后，最后我想说一句，您的主持人，你觉得 ST 风险很大，就没有必要说谈 ST，那下次我就不说 ST 了嘛？OK。
1: 其实我觉得风险大不大，跟你的账户没有关系。最后
0: 对呀，
1: 其
0: 但
1: 实，
0: 是我一说 ST，您都没有谈下去的那个欲望了。
1: 对呀，首先因为你告诉我，你上个星期四看好这个地方大盘要暴跌的时候，你要进去赚钱。但是真的暴跌的时候呢，真的早上开盘这样的时候呢，你进去买的居然是个 ST，这其实让我是这两件事情已经开始诧异起来了。
0: 那不管是什么，他只要能赚钱，你看看以后能赚钱就可以。但是股票
1: 那么
0: 并不
1: 今
0: 是
1: 天
0: 你
1: 收
0: 买
1: 盘
0: 的
1: 之
0: S。
1: 后，你还没有看到它能不能赚钱，而且你也不确定后面它能不能赚钱，所以你
0: 但
1: 买它的确定
0: 不
1: 就
0: 确定，你买任何一只股票，你都不能确定以后它是赚钱的。
1: 您这种想法跟不一定跟所有人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0: 对，是不一定，是肯定是我是一个鼻子两个眼，你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但我们长得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1: 王先生。在节目里面也好，包括面对面，如果我单独碰到您的话，我一定会劝您，5500多只股票，干嘛要去找 ST？
0: 但是这你能赚钱就可以，你管他是你很多人不买 ST，他不一样是亏，70%人都是亏的。
1: 您刚刚这句话其实犯了必要非充分条件的逻辑错误，因为任
0: 不
1: 何一
0: 对，
1: 件事
0: 您
1: 情。
0: 个人喜恶，你喜恶，你觉得 ST 不好，你很讨厌，
1: 不，亲
0: 就
1: 爱
0: 没
1: 的
0: 谈下必要。不能
1: 王
0: 以
1: 先
0: 个
1: 生，
0: 人的喜恶为观点。
1: 恰恰是因为您说的这一句话，所以只要您说 ST，我一定会在这边补充说这事儿有很大的风险。
0: 这我们是说，只是教你，我又不能说你 建
1: 我
0: 议
1: 不
0: 你
1: 跟
0: 去
1: 您
0: 买，
1: 争
0: 是不
1: 了，
0: 是？
1: 王先生，你对，就是注意风险，好吧？谢谢你。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啊，如果有5500只股票摆在你面前的话，你会先选什么？就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听到过有选手讨论关于 ST 股票的，即便是讨论 ST 股票，他们都有类似的所谓的想到的一部分的确定性。如果全然都没有确定性的话，这件事情会像什么呢？就像最近这两个星期的时间，啊，当你到体彩站那边去选一注彩票的时候，你是不是至少会知道说这支球队和那支球队谁可能赢面大一点点，而不会全然去直接猜一个数字上去？所以，怎么样去思考这事儿的概率有多大，也或者说想好我买进去的本金会不会打水漂，这件事儿其实蛮重要的。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3号线，哎，米先生的电话，下午好，米先生在吗？
2: 股民朋友好，帮主持好。
1: 哎，你好。
2: 6月18号，美国三大指数呢下挫，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下挫，那么直接影响了老美及友邦国家的科技成长股的上涨，对应大 A 的走势呢，一仓暴风雨前的平静即将打破。那形态上看啊，月线4162进行的 IBC 调整，穿头不破脚，抬脚向上走，这是月线啊。周线上看呢，一只栩栩如生的大青蛙正在起跳。今天的量能呢，是今年大概呢最大的成交量，

0: 破当日均价都是向上，都是向上嘛。
1: 今天这个算
0: 今天
1: 小
0: 这个
1: 量还
0: 破，
1: 是大量？
0: 今天是破密集成交区，今天收盘很有意思啊，收在月线4162点之上，差一个点嘛，你已经突破了嘛，对不对？突破它的放量很正常嘛，对吧？所以说呢，而且这一个星期以来，包括我们说6月份的总的量能来说啊，基本上就是说进量大于出量的比，那上次我说是7:6，对吧？现在又扩大了，你进量远远大于出量，进量远远大于出量。那你这个，而且今天收盘很有意思的，4163突破了月线4162，4162它走了什么个形态呢？你看看 IBC，那非常标准的，
1: 什么标准？
0: 回调标准啊。它回调到3891，那271点，对吧？反弹0.809，那到了嘛4110，
1: 0.809是个什么东东啊？
0: 0.809嘛，就是一个百分比位置吧。
1: 0.618我知道是什么的，零点二三
0: 不
1: 七我也知道是什么东西的。
0: 不是不是你
1: 他们虽然是
0: 你
1: 无理数，但是他们又在数学里面是能
0: 我
1: 说得出
0: 我我
1: 道
0: 你听
1: 道
0: 我
1: 的。
0: 说啊，0.809、零
1: 是
0: 点
1: 什
0: 九
1: 么？
0: 一八是一个很关键的背离位置。那它和0.191是一样的，就是382的1/2，对不对？它这个都，实际你我和你说的就0.809，我你不要打破我。你
1: 哎，
0: 看，
1: 不会，
0: 四幺
1: 不
0: 六
1: 会。
0: 二到3681，这个3891，跌271点，那反弹0.809，没月线啊，
1: 有数了，有
0: 那
1: 数了。
0: 到了4110，收盘是4112，那再下跌的时候呢，下跌0.191的一半，就是
1: 还
0: 这
1: 要再
0: 次
1: 一
0: 的
1: 半。
0: 低点，就是这次低点。
1: 晓得了。晓
0: 啊，
1: 得
0: 晓
1: 了，
0: 得了，啊。
1: 好的好的啊，谢谢米先生，我要去广告了啊，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再聊，0216276287。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啊，来做各种各样的讨论。我看到了刚刚在蜻蜓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过来来打招呼来的啊，这个船长跟我提是的 ST 股跟这个科创的 U 不是一个概念，当然不是一个概念，ST 个股和新 ST 个股也不是一个概念，是吧？至少在去年是吧，去年这个 ST 新规出来之后的话，很多人会去稍微读一下，对吧？几条理由会被 ST 或者几条理由会被新 ST， 他们最后面临的情况如何，甚至于说你说对于交易所而言的话，你想参与 ST 或者新 ST 个股，你都要有相对特别的权限在里面，难道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门槛的吗？02-1627-80977啊，各位今天收盘怎么看怎么干的。一号线是张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包老师下午好。
3: 下午好，客气，您说。
4: 我是那个上周二也来谈过那个趋势的，不知道你有印象吧？
3: 我翻一下，上周二，我知道了，您说说。
4: 我是说上次那个6月12号就这个跳空的那个线嘛，就是它打破了一个下降的趋势线嘛，这个地方就可以做多的嘛，对吧？现在的情况对大盘的感觉，我也是，就是我们散户可以自己要做股票，一定要经常去画这个趋势线，这个非常重要。上次我说，像今天这个趋势线来规划一下，你把那个6月11号把下影线和今天的下影线画一个趋势线，这个就是上证指数是上涨趋势嘛。这个有的话，从那个指数层面来说，你肯定是耐心持股嘛，对吧？这样一个趋势线。还有一个呢，技巧呢，就是谈一下那个上次我是自己

0: 这样做的，4258到那个3927，你做一下那个斐波那契线，就是那个百分比嘛，反弹百分比。一般的话，百分比一般的话，先看0.5的位置，0.5的位置，这个已经突破了4050，0.382是0.4050，0.618的话是。0.618的是4132，这个已经突破了。那接下来这个上证指数实际上就是去看4258这个点位了。4258如果冲破了，我们就盯着，就是说那个4258这个点，如果哪一天如果再跌破4258，这个就是要减仓。就是我一般是都是这样做的，就是锚定前面一个高点，如果再跌破的话，就是要走路。
1: 您自己平时手上的仓位里面会有一部分是上证指数的 ETF 吗？
0: 没有，没有，
1: 哦，
0: 我全部我目前是满仓科技股，但是留
1: 是，
0: 个1到2成仓就是不动，做如果说晚上他发现有什么好的票，画画线，做一个拐点，就相当于就是那个找这种6月12号这种拐点的股票，下面的成交量的这种趋势向上的这种股票，就是它这个属于那个突破以后的回踩。这个就是一个办法变盘，就是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这个是一种办法。还有一个就是找那种，比方说突破4258的这种股票，就是强者恒强嘛，这个是一个突破嘛。突破有两种嘛，一个就是回踩突破，还有一个就是创新高的突破。
1: 那您手上那些科技股肯定已经都创4258的新高了吧？
0: 没有没
1: 嗯？
0: 有，有好多也是。前面一波调整都可以去炒，都
1: 但
0: 可以
1: 是
0: 炒。
1: 为什么你看啊，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早就过了那天的新高了？
0: 对呀，所以说他们强嘛，所以说要做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股票嘛。
1: 那么，如果你手上做的是他们这两个指数里面权重相对更大的股票的话，他们也就早就创了4258那个时候的股价的新高
0: 不一定，这个不一定。
1: 了。
0: 这个不一定，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去找拐点嘛。但是我知道这波好多人踏空啊，我身边好多朋友，几个问下来都是空仓。我所以说这一波上涨，把这个空仓人折磨得很难受的。
1: 您会不会就拿刚刚的这个趋势线，把自己的个股也全部都整理一遍啊？
0: 我会到每天的自选股将近100个左右嘛，每天收盘以后就是看看有没有今天涨跌的，再。把这个趋势线调整一下，就知道每天这个收盘做的功课呀。
1: 就所以收盘，因为既然是看形态的嘛，所以
0: 对，
1: 收盘之后，其实对于形态的关注度会更高一些。
0: 对，
1: 不过
0: 我
1: 话
0: 基本
1: 说
0: 上
1: 回
0: 就
1: 来。
0: 是说，那个像这种指标 MACD、KDJ，就是不用花那个精力去看的，就是说有10%的时间。看看这个，难板看一个，对吧？平时的话都是画那种，就看趋势这种东西，这个对我们还会有帮助。你如果这种股票都是趋势线，都是两个高点、三个高点连起来都在往下的，你这股票最多也就是反弹呀，对不对？你肯定是要做，我们散户现在只能做买涨，只能赚钱，那你肯定是往上的，做往上方向向上的股票才能赚钱，对吧？
1: 话呢没有错，但是所有下跌的股票也都可以在向上的位置去反吗？去反转
0: 去
1: 下
0: 反，你
1: 来
0: 第一
1: 吗？
0: 步先是看反弹嘛。你看第一步反弹就是说，你画压力线嘛，对吧？一个水平压力线，一个斜线压力线。你第一波反弹，你看压力线这边嘛，对吧？第一个目标嘛，到了这个地方你要当心嘛，它是不是在下来还是往上嘛？做是你可以做，你就往超跌反弹。但是你这个主力，你这个就是说你做那个超跌的反弹的，这个主力比较太重呀。就是上面套牢筹码太重了，你做创新高的那个股票上面没有套牢盘的呀，有报新高呀。你细想想看，为什么我们散户十个里里面做只有1到2个人赚钱，就是这道理嘛，对吧？你跟这种行情就是要拥抱新高嘛，你往创业板、科创板里面做嘛。
1: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
0: 我再说一下，就是那个上周三那个陆家嘴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方向都已经指明了，为什么往其他方向去干呢？你肯定往科技里面干了。还有那个要发行这么多私募基金，主动型的，他肯定只能买股票的呀，那肯定买科技股的呀。对啊，我上次还谈了个资本开支嘛，比如是那个。这个漂亮国资本开支，你上次那个叫什么陈志什么陈志成啊，那个英伟达的，他几个谈了几个方向，今天都是非常好。
1: 张
0: 这
1: 先
0: 资本
1: 生，
0: 开支，对吧？
1: 你这会儿在讨论的已经是企业的基本面的情况了，对吗？
0: 啊，
1: 那么
0: 你
1: A
0: 肯
1: 股
0: 定
1: 的这
0: 是。
1: 些科技股的资本开支到底大不大，有多大，有些有没有？
0: 就是你要懂那个，就是一个产业。你现在这做得好的就是那个上次我说的那个三个板块，就是在这个里边滚呀，光
1: OK。
0: 通信，对吧？一个存储，对吧？还
1: 张
0: 有一
1: 先
0: 个
1: 生
0: 就
1: 上
0: 是，
1: 次写的是 AI、光通信、存储、国产替
0: 啊
1: 代，
0: 对呀，
1: 我都记下了。
0: 啊，现在涨得还是非常呀，不会资金不会动的呀。
1: 好
0: 他
1: 的，
0: 那个抱
1: 好的。
0: 团，你那个如果他挣的是那个抱团瓦解，我跟你说这个指数就跌得稀里糊涂一塌糊涂，
1: 哦，好，
0: 对
1: 有数
0: 吧？
1: 了，
0: 你肯定往那个上证是。上周啊，我说了，星期三我进了个股票，埋伏了一下，今天一个股票我涨了十几个点，做先进封装的，正好吃了个风口，就是那个陈志成说的那个风口，啊，这种肯定是那个你要不敢上车，你只有等这种股票稍微它的横盘或者是调整的时候，你去找那个，就像我说的这种拐点，找拐点介入，
1: 拐
0: 对
1: 点
0: 吧？
1: 好，有素了，谢谢张先生谢谢你，再
0: 没
1: 见再
0: 事，
1: 见，
0: 好，谢谢，再见。
1: 021627809774号线曹先生也等着了，下午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来谈谈个人观点。我今天这个盘还没出了，我在外面。现在这个上证指数，我上次说过，它这个月就要收在4150点左右，它下个月也这个盘子也没坏。他现在如果这个月升上去了，下个月上来再调整。我上次不是说在这里调整3个月也可以。现在关键什么？你们都，我个人认为啊，散户为了避险的，有的都到什么分红利的价位比较低的都进去了。进去他们这批股票，我跟你说，它下去的，不涨了。现在就是。多数拿的股票是它是不会涨的，就是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所以现在涨的是少数的，它只要拉住少数的股票，它能指数把它推上去就可以了。今天拿这个50个把它推到一定的位置，换一批再来50个再调整再上去，这指数，所以这个大盘不会走熊的，走熊市的话没人参与的，它这个佣金什么地方来赚？他就要走的像叫你们积极参与，输和赢是你们自己去选择。所以我现在的仓位，今年最多50%总资金，有可能50%要出来。因为什么？你有50%都已经蛮好的，你要把全部一压进去啊，你赢的概率大吧？有的股票都吊在半空中了。它会涨上去吧？
1: 那曹师傅现在在哪边啊？
2: 我现在有机器人的就不动，还有那个低价股的，我现在在看它。如果中报出来，如果还可以的话，再补一点。那个现在在炒的热的，炒到阴的时候肯定要冷掉的。过去的例子多啊，现在为什么有的股票现在是下去了，上来还是个反弹呀？你们下面没股的话，你套在你还在上面呢。你们出来也是割肉的，他现在最好你们去追热点，追了以后赚钱不赚钱不知道，那么底下的他吸进来，庄家是不会走掉的呀。你这股票再跌50%100%，他不会出来的，这个庄还是他呀，
1: 跌百分
2: 如
1: 之一
2: 果他把
1: 百。
2: 股价压下来，因为你们要用钱去买的呀，是吧？他压下来了，庄家跑掉了。 不会跑的。那现在我今天也没看这个成交量，如果成交量如果不大的话，它就保持这个量呀，要的放一点，不要的
1: 就收一点。我现在告诉您，今天的成交量大概，我们听众已经帮忙统计了。全年沪深两地加在一起，今天是成交量第二大。如果只是上证市场的话呢，全年成交量第一大，您觉得大不大？3.7万亿。
2: 大的量它可以放呀。它现在如果放在这，今天因为好像是涨了70几点了，它在这边量就可以了，再上去再盘。如果全部量放出来嘛，这个指数，这个指数跑了太快嘛也不行啊。是吧？他现在也要发新股，要。
1: 曹师傅，你今天跑没跑啊？
2: 我没有跑，我现在拿着这点东西，基本上也不加仓，也不减仓，先看一看中报到底怎么样，会中报都好吧？我看有的股票每年封红，今年会封啊。他如果庄家如果不做的话，就是一路下去。现在有的股票已经跌得很惨。
1: 您手上的股票这个分不分红啊？
2: 今年分过的，但是
1: 今年已经分过了。
2: 对，分的不多了，他是分那个一块的几毛钱的。现在这个分红，年报都分红，我看还不是很好的，中报会好吧？我也打个问号。现在这个股票就是炒呀。
1: 好的，好的，谢谢曹先生。
2: 好，就这样，
1: 好，
2: 再见。
1: 好好好，哎哎，曹师傅也在关心自己手上的股票到底有没有分红啊？阿基米德平台上的尾号9864跟我讲说，长时间维持不了那么高的成交量啊，一个月的换手率，什么意思啊？谁一个月的换手率100%啊？你写写清楚好吧？麻烦了。蜻蜓平台上面阿基爱睡懒觉啊，刚刚就在跟我讨论，包括尾号2233啊，都觉得 ST 其实风险蛮大啊。这个其实就算涨的话，如果一旦退市或者怎么会是血亏，对吧？事实上有些小伙伴提到过这件事情， ST 或者是新 ST 或者怎么样，这些相关股票的最大风险是流动性，是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他忽然之间告诉你我要停牌啊，停牌之后才会有消息，消息之后才会有怎么样啊，这个是最大的风险啊。所以也一直提到过，说不论是机构的一些大资金也好，这个都不会去进入这样的一些相关个股，甚至于说连大家所熟悉的上证指数、深成指这样的大的宽基指数，在计算指数的数据的时候， ST 和新 ST 的相关个股的数据也是不计算在内的。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3: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早上一开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和尾盘收盘的时候很不一样吧？帮我们回忆一下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也是那个整天在盯盘啊。那个其实早上来看的话，好像类似于像那个节前的一个表现，它是有一定延续啊，就是双创表现，似乎还是比较强，但是呢，也是红吸了大部分的资金。可以看到整个大小盘的一个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那盘中来说的话，应该我看到最差的时候应该是有超过4000家股票是下跌的，当时的话也是可以看到后面也是把双创也是一起给带动下来了，应该是低点应该是出现在今天的11点钟左右，当时也是看了一下，上证指数呢在当时的话是回踩到了4070点左右，那这个点位呢就正好在20天的均线，20天均线的话今天是在4069点，但之后的话可以看到。随着我们看到像美伊谈判那个协议的签署啊等等一些消息的出现之后呢，整个的一个市场好像又有一些风险偏好的回升啊。那今天来说的话，因为过了一天节的关系啊，就是今天的话好像成交量也是比上周的一个节前要出现了来的大，然后在午后的话很明显啊，就是券商一波拉升，因为券商大家知道，就之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在6月12号、15号啊、16号那几天拉升，但是那几天的话。基本上是券商涨，然后其他板块都是出现一个冲高回落或者是下跌的，特别是科技股。但是今天的券商的拉升，不但没有让那个其他板块下跌，而且把一些老灯股啊、消费啊什么都给带起来了啊。今天看到那个盘中消费白酒，今天来说涨幅也比较好。现在沪深300的话，涨幅也是超过2%。
1: 是
3: 啊，所以说今天来说，后面我们指数它是呈现出了一个 普涨的格局，所以说和上午的走势完全出现了，而且最近呢，今天来说的话，应该也是比较最近比较爽气的一根阳线吧，因为前几天的话虽然说有上涨啊，但是上证指数好像都是徘徊在4100点附近啊，就没有做更进一步的一个突破。但今天来看的话，好像这根长阳线来看的话，应该是比较比较给力的啊。然后今天的一个成交量也是大幅放大到那个3.7万亿左右了。嗯，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一根突破的阳线吧。嗯，
1: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在报盘的时候也都说，就如果这个市场的今天上涨的怎么说趋势非常明显的话，比如说双创啊、创业板、科创啊、这两块的指数涨幅最大，这个一目了然。但今天恰恰是涨幅最大的是创成长，然后第二位的指数涨幅就是上证五零，于是很多人都关心说，哎，午后这个放的成交量，这个冲进去的资金会不会是国家队啊，会不会是怎么着，这个我不知道赵林全天在看盘的时候会不会做这样的一些思考。
3: 嗯，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啊，就是等这些老成股哪天能不能出现一根发达的阳线，因为今天我可以看到是到节前来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双创红吸了全市场顶。那么也是有结果统计啊，就是说当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红吸达到了一定的临界值之后，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那么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是不可能长期去持续的。就4月份、5月份可能我们说还是炒的一季报啊，炒的一个业绩，但是到了6月份来看的话，整个的话就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红吸啊，就是很明显就是80%的股票在跌，然后涨那个科创、双创啊在涨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持续到一个某个临界点之后，哎，它会出现一定的变化。那今天的话我认为都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早上还是双双在红吸资金，但是接下来看到就是所有股票回调啊，然后把双双给拉下来，那之后的话再切换到我们说的一个行情当中去的话，很明显就是从沪深300、上证50啊这些目前的一个价值极低的这些板块里面啊，去把这个行情重新给拉回来。所以今天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风格切换到极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啊，就这个比较明显一些。
1: 那么这样的反弹，我们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提说，看包括看这个市场的引波啊，包括看市场的成交啊，包括说今天券商对吧，这个包括保险啊，还有甚至于还有前一段时间什么航运啊、有色呀、这个你前面还提到的一部分的白酒啊等等，对，这样的反弹能延续下去吗？或者有一定的延续度吗？赵林，你的想法？
3: 嗯，好的。之前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它当天来说，基本上如果老的反弹，那基本上科技股就是出现大幅的回调的。但是今天的表现来看，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也没有特别把科技给带下去。所以说，我认为当下的一个反弹来说，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风格极致切换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反弹行情。那么相较于之前，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健康一些。市场并没有说一定要二选一啊，一定要为科技和白酒或者是老邓金融里面二选一。而现在来看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环境之下，市场的一个修复啊，就是我认为今天的一个非金融以及包括那个消费医疗，今天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修复。而且今天从成交量来看的话，今天成交量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入场的。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增量的一个行情能够持续的话，那么我认为现在当下的一个一些老灯板块，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定持续性的。那相较于之前的一个话，我觉得概率会更加高。
1: OK， 好，这是一部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还是问一下赵林吧，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只有一位听众，有听众们打来电话的时候跟我们提，当然了，这我知道有很多的一些个人投资者，他会习惯通过技术指标啊、图形啊，甚至于去博一定的上市公司的那些重组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样一种题材，因此会去关心一部分的 ST 股或者新 ST 的个股。我不知道在你的日常的工作当中，身边有客户去做这样的事情吧？如果有跟你交流的话，你会怎么样跟他们做沟通？
3: 嗯，的确是有啊，因为但是我们其实从机构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ST 股是机构一般来说不会去覆盖，当然来说也不是说所有的 ST 股，因为它代贸代新的一个原因，它是那个有种种样的原因啊，有些并不是因为它的一个业绩等等。那么如果是不是因为业绩原因的话，那么我们要观察它的一个被代贸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不是会长期影响这个股票的基本面，以及包括之后会不会有退市的风险。那如果说

0: 这部分风险都会比较小的话，那如果客户提出啊，我要去关注它，那么我们觉得还是可能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但如果是出现那些，它是因为业绩原因啊，或者是一些像那个市值的原因啊、股价的原因等等，要可能会走退市路线的，那这些股票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尽量不要去碰啊，风险还是非常大。因为当下来说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说的话，资金它是越往去头部去集中的，那么从大的一个逻辑上来讲的话，这类可能有退市风险，或者是这种 ST 风险的这种股票来说的话，就是会逐渐还是被边缘化。当然不是说每个都不好啊，没有一些牛股，但是从大角度上来讲的话，毕竟来说它是少了机构投资者这一块的啊，所以说从流动性角度上来讲也好啊，从市场的一个关注度角度上来讲也好，可能相对来说它的一个投资的性价比可能都不如一些我们说目前来说整个的一个。就是基本面比较好的或者正常的一些的股票，
1: 也就是说，你刚刚其实你先提到了包括流动性，其实你也包括到了说卖方研究其实根本都不覆盖，所以对于这些相关的公司的信披也好，或者说这个出的消息的求证和证伪也好，这些东西都需要很多投资人去做一些关注，或者说你根本都无从去了解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对吧？有这种
0: 对，你
1: 可
0: 没
1: 能
0: 有
1: 性
0: 这
1: 在
0: 种
1: 里面。
0: 渠道啊，对
1: OK
0: 吧？
1: OK，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有些小伙伴一直说投资嘛，看胜率，看赔率啊。如果你愿意从这个两个角度去思考或者去交流的话，我们也欢迎。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着。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转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转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8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63.10点，全天涨1.78%，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6372.50点，今天涨2.13%。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71.45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0.5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768.52点，今天下跌156.29点，跌幅0.65%，成交录得3486.1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14.35元，今天下跌21.51元，跌幅2.30%。
2: 第一财经广播，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2号，星期一，收盘之后一看，哎，收盘的时候看指数是上涨的，对吧？个股也是涨多跌少的，但是早上开盘真不一样啊。这个回忆一下。回忆一下早上9:30的那个当口，或者9:15那个当口，那一刹那自己，如果最后4个小时什么都没干的话，早上9:30那一刹那自己想了些啥，最后是怎么咬紧牙关，或者最后是怎么管住自己的手，你倒可以想想看，或者你可以说说看。但也有一些投资人，因为市场当中日常一直会去做一些交易操作，对吧？买进卖出挂单，那你挂在那个当口，你看的是啥，对吧？上一个小时有听众朋友跟我们看这个聊趋势线，我也在想，就各家的电脑上面的交易软件啊，这个当年就都可以划线啊，在这个 DOS 年代的大智慧和乾隆的软件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当然后来他们更多出了 Windows 版本的话，这件事情会更加容易一些。而今天我们更多的投资人其实愿意选择的是手机啊，那各位会在那上面去画线吗？而且画的是各种各样的趋势线啊，这个发散的线条是吧，对称的线条是吧，还包括什么通道线等等，这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准时来开通。网端听节目的平台特别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直播、找广播找到我们，或者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啊，这个及时来找到股市大家谈的节目。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找到这个 APP 上面的直播间啊，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8: 是第一次吗？
9: 我是第二次啊，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0: 哎呀，宝宝，下午好，
5: 下午好，
10: 今天终于获得了一天呼吸权，我觉得我躺在我这个账户，如果像一个病人一样躺在 ICU 病房，就相当于有人给我今天接上了呼吸机。
5: 嗯。
10: 我不然我觉得我拔管了呀，上周五18号那天我真的是觉得账户被拔管了呀，单日亏了43,000呀。就那个状态，就是我去，我怎么就感觉我没有站在光里，我就已经快被黑暗所吞噬了那种感觉，就那天上周四那天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只涨跟 AI 硬件什么相关的，然后6月份的体感也是这样。我6月份，
5: 对啊，
10: 6月份账户我刚看了一下，
5: 嗯，
10: 这个股票账户亏了8个点。
5: 啊，好像我身边也有人有这样的数字，
10: 对啊，就差不多就一下子把今年的收益就一个月的时间哐叽一下就斩掉了，所以今天只是暂时获得了呼吸权。要是今天如果还绿，我都不敢发言了。
5: 那我也在想，就是，就你这样的，竟然用这样的口吻来表达，说明上周四或者周五得心里多煎熬。
10: 对啊，上周二一天，上周四一天，亏懵了。上周二也是5位数，上周四比上周二的5位数还大，我就一下子就亏懵了。
5: 在你心目当中，这个可能性应该也提前想到过吧？
10: 一下子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在3天内给我连重锤2下。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没有任何基本面的变化，大家就不相信那个，就是大家无差别的向 AI 硬件相关的通信技术和那个信息技术投降嘛。我就明显感觉到那时候就是有一种流动性的问题，就相当于割了所有的跟 AI 没关的，你这个跟 AI 没关剁了，然后去买通信，
5: 对，
10: 甚至和信息技术和通信 AI 这种沾边的，什么人造钻石啊，什么玻璃啊这种的。
5: 我这会儿在阿基米德上面
10: 的割掉，
5: 对，阿基米德上面，
10: 我对于我不割的这个人，我就这个感觉就是我懵了呀，就这种感觉天塌下来了。
5: 有位尾号1636刚刚就说，去年不是讲哑铃策略吗？现在所谓的老灯和新灯，难道不提倡了吗？难道这个是水火不相容的吗？他刚刚就写了这么一句。
10: 是的，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看到的和我自己持仓的感受就一模一样，什么自由现金流、红利低波，无条件的杀，
5: 对，
10: 不带任何那个的。
5: 对，
10: 我就觉得这 这感觉好像只有 AI 是对的，剩下都是错的。
5: 那换一种感觉，是不是也说明在那个当口上面，其实继续要往上推这件事情就一定会产生流动性的风险了？好在市场里面还有那么多的血包，那么多的资金量还比较大可以被割出来的红利的股票，否则这事儿就麻烦了。
10: 但是今天血包们，就是上周的血包们，这周只获得了一天的呼吸权，我都不敢想明天是怎么样。我是怂的这个状态。今天有人问我说，那个触发条件单的有色金属我卖了没有，因为16块多我条件单触发的，现在又回到21了。我说我现在暂时不需要补充我今天上午重新开回来的50九月份的卖股。我还不需要，所以我还不需要通过这个卖出这些以浮盈的有色金属的这个铜矿股来补充我的保证金。我暂时不动，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有点就是懵的那种感觉，知道吧？虽然今天重新把我的氧气管给插回来了，但我还在那个节前懵的那个状态里面。
5: 我问你，
10: 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想不明白，哎，这 AI 硬件什么铜箔10000倍的市值。10000倍的 PE 啊，看我那个宝宝，你能想象吗？
5: 我知道你说的点，但我想问你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这个包括某乎对吧，包括很多地方也都在继续在给我推那个厄尔尼诺、拉尼娜这些相关的这个那，就是说你有没有回头再去把整个当初的这件事情的逻辑去捋一遍，然后得出。捋完了以后是顺的这样一个答案吗？还是当初压根就捋错了，或者会怎么样？我问
10: 你。但是你看油价，它其实也没有说跌到一个又回到6开头的，60美元开头的那个状态吧？
5: 那这没。

0: 就是大家都还在博弈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今天看到消息，什么卡塔尔那个什么工业城又炸了，这好像对于能源的供应来说，并没有恢复到那个状态。
1: 嗯，
0: 那所以你说像纯代替油，然后因为纯代替油以后，糖供给减少，包括棕榈油这个往柴油里面加，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存在的。包括那个数也没有什么一夜之间有什么变化呀。
1: 因为我据我所知，
0: 棕榈油甚至减产了以后都能影响糖。
1: 哦，哦，因为你能往汽油和柴油里面加的东西，就是乙醇和棕榈油，或者是豆油，
0: 豆油性价比没有那么没有乙醇糖生产出来的乙醇和棕榈油榨出来的那个油棕榈油脂那么高。
1: 我大概听你说，因为它那个产量，单位产量就是从一克转化物到那个能量，没有那豆渣的量太大了。
0: 那你想想，就由此而牵引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包括我能看到的像干旱啊各种各样的天气事件，都还在慢慢的演进过程当中，但金融市场的那个演进感觉就
1: 天崩地裂一样。所以我下一个问题要问你的就是，好，即便基本面没有变化，但是就基本面的那个逻辑，你到现在仍然是觉得是走通的。那么这个市场目前的这个情况，尤其是现在，就是叠加上了科技这样的继续向上涨，对于市场的一部分资金流动性的抽血的效应在里面，好吧？我们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扰动，你觉得这个扰动会短期结束吗？
0: 或者说你愿意，我不知道，AI5AI不牛市的下半场有没有加时？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不到那个计时牌，它现在是六十下半场65分钟，还是下半场80、9分钟要补时20分钟，还是25分钟？
1: 不是应该先补水吗？
0: 不知道呀，这反正水不在我这儿呀，不都抽干了嘛了我们的血，对不对？
1: OK，
0: 就我不知道，因为很可能这个下半场的这个补时时间很长，5 AI
1: 不牛市的这个下半场，而你愿意等吗？或者你最近有没有想过？熬着呗，没有杠杆，没有，对于我来说，股票没有任何，不是杠杆加起来的，那就熬着呗。OK，也不会想着去划一，除了去做一定的卖估以外，不会去划仓位去横跳，
0: 飘向铜箔，飘向玻璃基板。
1: 我来得及吗？我明显来不及，我只能当接盘的。哦，OK，好，这个观点留下了。这个观点还有什么要补充吗？今天看到还有什么细节吗？没有，
0: 我希望明天还能有呼吸权，不要帮我拔管就行了。<笑>
1: 谢谢沈先生，这个也算心路历程，今天完整贡献出来，好吧？谢谢你，谢谢，哎，再见，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在每个交易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3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 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顾雨佳。 权重股集体休整，市场赚钱效应转向中小市值的板块，但很多朋友不敢布局，核心是怕踩雷，怕选到垃圾的小盘股。其实小盘股不乱买，只要守住四大筛选标准，就能够精准抓住优质的机会。第一个呢，我们要看调整的幅度，优先选择从阶段高点回调40%到60%的标的，这类个股的风险 面已经充分释放，估值处于相对的低位，下跌空间有限，反弹性价比高，是典型的错杀机会。第二呢，要看基本面，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的垃圾股，重点筛选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有真实订单、稳定营收的企业。中小盘行情最终拼的是基本面，只有业绩托底，反弹才能持续，不会一日游。第三，看赛道属性，紧跟新制生产力主线，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创新药、 AI 细分赛道的中小市值标的，优质赛道自带资金热度，相比传统行业小盘股，成长空间和爆发力更强。第四呢，看企业的资质，优先选择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这类有政策扶持、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稳定、比较有确定性的普通小盘股。按照这四个标准筛选，我们能够锁定中小盘的机会。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都可以关注我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啊，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科创的机械 ETF， 一直收益19.07%；第二位科创成长 ETF， 一直收益18.28%；第三位是成长 ETF， 一直收益18.16%；第四位集成电路 ETF， 一直收益17.85%；第五位消费电子 ETF， 一直收益17.58%；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煤炭 ETF。-11.59%，第二位华安中证的国有企业红利-11.14%，第三位富国中证煤炭指数-11.14%，第四位是国泰中证煤炭-10.99%，第五位是国联的中证煤炭-10.93%。
4: 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期权啊，现货今天先是8.07元收盘，涨了2.6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7,164,140万元，期限成交比0.23，权利金成交金额在9,09,070万，合约总成交2,328,09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8.85%，总持仓1,646,47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5.01%。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5.09元，涨2.1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941.7亿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12.5730万，合约总成交1,894,28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6.30%。总持仓1,172,74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5.9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9.07元，涨2.03%，期权的成交面额1,920.9020万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268,840万，合约总成交2,222,39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72%。总持仓1,229,10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0.04%。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今天报收2.05元，涨1.93%，期权成交面额7,438,160万元，期限成交比0.36%，权利金成交金额243,090万，合约总成交今天只有38,762,28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39.57%，总持仓2,582,79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21%。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很多听众朋友也跑过来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今天下午趁着 红盘我捡了一成的老邓的仓位啊，等待继续被抽血啊。而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啊，刚刚因为在跟乔兄嘎三胡的啊，02162780977三号线，来我们听听崔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哎，报纸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你说说。
5: 今天

0: 稍微回答起啊，然后那个，我想是这样，这个可能的确今这个目前来看，刚才那个那个电话里面你不是说了一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的回味的话，就是像上周四这种，市场只有这种这个新增在涨，所有不含光的全部在跌的情况下。可能的确，单独靠，怎么说啊，就是这种极端情况啊，的确是不能维持太久。可能，只有是在市场全面活跃的情况下，可能，处于在，这个光里面的这些资金才有可能出来。否则的话，这里面的资金想出来的话，那可能的确是得靠这种下跌才能出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因为从目前来看，不，一旦这个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对这个业绩期望都很高嘛，所以涨得才这么火爆。这个有些公募基如果压对了赛道的话，年内翻倍的、涨2倍的，也都有。就是说像这种个股，如果是一旦面临着。比如说，到了中，因为马上6月30号了嘛，30号的话就是，中报，如果是到这个7、8月份发布中报的时候，业绩不如预期的话，或者是将来，一旦这个加息力这个预期增强的话，可能对这种成长股都不是一个太好的，这个外围环境，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是理智的，也赚的差不多的人，很有可能都会在这个地方出货，会进而寻找下一个可能会爆发的这个赛道。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还是虽然这个我仓位基本都在老邓里，但是你说这么火爆，然后再投入进去，的确是不太理智，或者说博个短线还可以。但是，这个在这个肥尾行情里面，很有可能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嘛。
1: 崔师傅，
0: 但是同样的，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就像，还是之前的这个观点，耐心等待这种红利低波的这个这一类资产，它的股息率慢慢的回升到5%以上，有一些编制指数里面的这种，它的股息率能到。将近6%的情况下，反倒是一个下跌有限，或者是绝佳的一个长期建仓的一个时机。但是如果是你现在在这个地方长期，你博就是像这种热门板块一头扎进去，你博短线是可以的，但是从长期来看，绝对是没，或者说是上升有限，然后是下跌巨大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需要牢记。21年极端行情之后，这种腰斩甚至是脚踝斩的这种很多指数，所有在经过一轮暴涨之后的指数，比如说像之前这种含有那个创成长或者是科创成长，我们就以创成长为例的话，这个指数为例的话，一轮牛市过后，它的下跌绝对是50%起。
1: 就是
0: 创
1: 说，
0: 成长3992.96。
1: 不，就是说，崔师傅，你刚刚讲的这些我也都认，但是呢，就怎么讲？你刚刚说的所有这些有一个前提，就是在新登里面的这些资金，短期之内要出来。要出来的话，它必须得杀，必须得跌，甚至于得这个
0: 也不一定，
1: 就
0: 有
1: 有。
0: 可能会有很多这种那个就比如说被吸引进去的资金接了盘，人家可以在慢慢涨的过程中出掉。当然，至于他们怎么出，他们会有他们的计划，我并不去猜测。
1: 问
0: 只
1: 题就
0: 是
1: 在，
0: 我肯定不会去在这个地方再去买入，提供这种流动性也好，或者是提供这种长期接盘侠。
1: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现在在里面的资金不想出呢？
0: 没关系，他想不想出来跟我也没关系，因为我不去参与这
1: 不，
0: 种
1: 问题在
0: 游
1: 于
0: 戏。
1: 只要他们不想出来， 那么市场就不会存在。

0: 10块钱，每年5%的这个股息收入，5%的股息收入没关系。他如果是能够从10块钱跌到9块钱，他的股息率会变为5.5%，对吧？如果他进一步跌到8块钱的话，那他的股息率会变成那个将近6%。
1: 你说的，
0: 所以，
1: 刚刚是打比方了，因为事实
0: 对，
1: 上目前的红利的平均的股息率应该还没有5%吧，4点几。
0: 那个中证红利指数目前是到5%以上，但是
1: 啊，
0: 有几个红利低波的，接近5%，4.89、4.89那样。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像之前看历史上，极端情况下22年的时候，这种能到将近6%，回过头来看，彼时6%的这个红利，那个股息率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买入机会。
1: 但这个
0: 所
1: 东西，
0: 以，我们是需要慢慢等待这个机会的出现，它
1: 但
0: 有
1: 等
0: 可能
1: 多久
0: 是
1: 你不
0: 您，
1: 确定？
0: 对，等多久并不确定，所以这个时候，也许它将来不会再出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类似于，那个叫定投的方式来拉长建仓时间。如果在股息率大于5%的情况下，就可以每个月买个500块钱，不是每周买个500块钱，
1: 而
0: 然后
1: 且，
0: 慢慢买嘛。
1: 而且，
0: 我们就是，
1: 刚刚你说的还有一个前提，就你拿21年的2月份来举例子，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记得是所有东西是各种毛嘛，对吧？甚至于都已经出现了什么什么文具毛，是吧？机械毛，对吧？各种眼科毛，什么都开始出这，但那个时候的这一波的 A 股的行情，其实只跟我们自己有关系，但现在的科技的这个行情，有很多人讲说还跟大洋彼岸的情绪映射有关联，所以你要等着那边要不要跌了，这边才会不会跌，这件事情又会不确定，会不会？
0: 也会受那边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可以参与这个游戏，也可以，但是绝对不是一个你可以放心，你
1: 你
0: 比
1: 的
0: 如说，
1: 态度我知道了，崔师傅，好吧，谢谢你，谢谢你，哎，
0: 好的，
1: 有时间我们再聊，有时间再聊，谢谢谢谢，哎，再见再见。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6: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这第二集，听广播学经验。
7: 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股票的呢？
8: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刚接触股票的时候，其实是2002年，那一年我就是20岁不到一点，那个时候买股票。那个时候买股票的，其实对我来说，就股票就是一串代码，就是买进了以后卖出，怎么买进怎么卖出，全凭自己的心情。其实刚开始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感觉里边的嘉宾或者主持，大家说的一些东西，有些人表达的一些情绪，其实我觉得体现了一个叫生活的百态，其中的酸甜苦辣都会有，看多的也有，看空的也有，很正常。只不过对我来说，里边获取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的话就是大家的一个

0: 绪。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对有些的话，有些获得的信息有可能是有价值的，自己在里边进行一个甄别。第三个的话就是什么呢？像听一个相声啊或者小品一样，就是纯属有一种娱乐的部分在里边。其实对我来说，整个一个印象的话就是什么呢？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就是大家来谈，具体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毕竟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个嘉宾，记得好像叫任气亮。首先他那个名字叫任气，后面有亮，就比较好记。还有个的话是什么呢？就感觉他在里边讲话的声音也比较洪亮，然后每次来的时候总归说话，这个感觉像在写诗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一个感觉，所以对他的话还是有点印象。但是到后来的话，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后来的话到电视台去做节目了嘛，就看到他整个一个人的那个实体形象了以后，就感觉跟广播里边这种诗人的感觉好像还是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你看，听孙先生一讲，你就会赫然发现，是的呀。所以音频 APP 的日子都没有这个视频 APP 好。这个算是有关系吗？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蛮多啊。这个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对，今天做了操作，我看到了啊。这个后面其实还在提啊。卖出价、成本价是不是持平啊？减错了其实也不亏啊。啊，吉米的平台上面刚刚好几位仍然在讨论关于红利股的，其实是看法，是看法对吧？还不是做法这件事。有些事情是你把它想通了，你就觉得是这样做有意义。然后你永远在这个视角看不到这一层，那你也就不会用这个视角去做这件事。这蛮像现在什么短视频啊，有个。面前有个什么图形告诉你说它是顺时针转的，但你能看到它是逆时针转，你就是看不到这一点啊，那你也没法去做下面的动作。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先来张先生的电话，来，下午好。
2: 下午好。
1: 哎，
2: 高老师。
1: 哎，你说。
2: 期权的张先生。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对期权市场观察的一个情况和的自己的交易策略。那今天沪深300那已经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高，近期的一个新高就在5060点嘛。那同时期权的数据统计结果呢，我是这样看的。第一个是沪深300仍然是资金的一个流入状态，并且它的流入比例已经超过了小盘股的这个资金的流入比例，那这个与上周我向大家报告的观察的结论仍然是一致的。因为上周我记得我也提过一句，就是根据这个观测结论可能有一些应用，那应用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认为老登是有一些专业的机构或者专业人士在期权市场有去做相应的类似看好去买入的这样一个动作。那因为沪深三百中，我也举了这个例子了。因为沪深三百中券商的占比相对是比其他指数要更大一点，沪深三百的占比是7点多，然后50是占比5点多，然后1000是占比3点多。那就是说券商可能会更有机会获得资金流入的一个收益的机会。那今天券商股的一个表现也是对上周这种统计结果的一种反应，那同时我认为也很有可能是未来的一种预言啊，这是第一个观点。那第二个就是期权的隐含波动率还在上升。那这里可能还是提示大家注意啊，这不是下降而是上升。因为我知道在近期的传统习惯的一个认知下，波动率在大跌的时候是会上升的，然后跌不动的时候它就会收窄。那由于近期前两周其实还在下跌，那现在转为升势，那很多人可能会理所当然认为呢近期波动率是在下降，但其实是在不断上升。那实际数据说明这个在不断上升，它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市场的投机性气氛在上升，它不仅是市场现在在转好，但是它的投机气氛还在上升。那最直接的表现就应该是上周也提过了， 就是股指的实体会快速的变大，振幅也会快速变大。就比如沪深三百前一个月实体是20个点，现在就会上升到上周说预测是30-40个点是平均数，那今天已经极度的达到了120点。
1: 嗯，
2: 那结论是什么？应用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如果你是做趋势的，那么就应该拿得久一点，拿得稳一点。就是它可能波动会很大，但是建议应该拿得更久，拿得更稳。那如果你是做高抛低吸的日内短线啊这些，那请要放大你的一个盈利目标的预期，就是否则很容易丢失掉当天那个头寸，或者丢失掉很大的一个利润。
1: 嗯，
2: 那如果你是做网格交易的，那虽然我个人不太认可网格交易，我认为是个伪命题啊，那这个不展开说，但是那就至少你要放大网格的格子的这个比例，
1: 把网眼放大，
2: 就是，
1: 对吧？
2: 对，应该就是因为你现在波动率在变大了，
1: 嗯，
2: 你现在指数的整个实体变大，而且我认为短期内不会快速缩小，它实体应该就是在40-50个点以上，就每天的波动会很大，而且很容易见到一个大阳线和大阴线的，这种概率会变得特别大，它不会短短的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每天只涨十几点的，我觉得短期不会啊。那最后这个就是对上述一个期权数据的观察嘛。
1: 嗯，
2: 那最后我就再回顾一下我自己的一个，
1: 先等一等张先生，
2: 您说。
1: 因为对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而言的话，大家很习惯听到某一个东西指数的涨和跌，这个认知会非常清楚，对吧？指数的涨和跌就类似于说3400点涨到3500，但是波动率的涨和跌大家了解不太多。有些听众朋友会跟我们提 VIX 指数，或者是这个也有网上可以管它叫类似于说这个贪婪恐惧指数，或者这个波动率，这个东西本身在哪里能够找到，说明什么？张先生帮我们再做一些科普，您看好不好？
2: 啊，对，在期权的行情网站里面看到，VIX 它实际上是一个恐慌波动指数，就是更多的反映的是就是下跌的时候的恐慌。但是你要看到期权的一个 T 型报价表里面，一般它软件都会计算出，目前期权的一个隐含波动率。这个就在 T 型报价表里面，它有一栏叫隐含波动率，它的计算公式会比较复杂，你直接用它的结果就可以了。
1: 它那一列是叫 IV 对吧？是不是？
2: 不是，叫隐含波动率，
1: 叫隐含波动率，直接叫这个
2: 啊，对，也就是 IV 啊，
1: 啊，
2: 那就是它那一列里面，我看到的是，每天今天比昨天还要再上升，大概是现在目前是20%几吧，而且远月的也在不断的抬升，就是一种风险偏好它在激增，那同时它又是在上涨，就是说市场上现在做多的这个投机气氛还比较浓，但不是说会继续上涨啊，而是说。这个波动会比较大，大家现在投机的心态非常重，但是同时再结合刚才说的第一点，整体我计算下来，整个相当于期货的多头合成量是在不断增加的，就是在大家其实在往多的这边投机性，就是在这个专业群体中往多的投机性在增加，并且是沪深三百这个指数明显它的增加的比例要高于中证1000这个小盘股，这个刚才有讲的结论，也就是说，大家刚才一直在讨论老灯的话题，就我觉得可能阳光就很容易在下一个拐角，这个是我的结论，
1: 哎，那
2: 当然短期很随机，它可能还是一个有可能出现很大的阴线，
1: 对，这个就结合张先生讲的，因为这也不存在做广告啊，但是好像大家用汇点的这个 APP 会比较多一点，对吧？您这边用什么？你也可以举两个出来，没有问题。
2: 我用的是文华的。
1: 文华的啊，就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 VIX 指数，对吧？各个
2: 只要期权行情列出期权的一个 T 型报价表，实际上里面都会有的。
1: 好，最后再简单一点，今天做了什么操作？说两句。
2: 你说明什么？它只是说告诉你的现状，它的现在波动率上升。那刚才只是说我个人的基于波动率上升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和一些举个例子的一些应用，就简单的就可能的方向，这也是个大数事件嘛。
1: 好 OK， 先聊这些好吧，谢谢张先生特地来电话，再见，
2: 拜拜。
1: 是啊，有些听众朋友一直在提这件事情，衍生产品的风险非常之大啊，在节目里面不止一次提到过啊，各位做股票交易的小伙伴， 期权开户和两融开户是目前唯二

0: 需要临柜的业务。除此之外，几乎绝大多数的这个券商的 APP 的业务都可以点点手机就能够操作，但只有这两样东西是临柜的，恰恰说明它的风险大。但另外一层，也就是说，当我们去了解这件事情，未必一定要去开户。就像我也知道有很多小伙伴早就有两融账户，但是从来没有去融过一分钱的资。你有没有可能借这个视角也来看待市场？这个是有没有意义的事情啊？要不为什么交易所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啊，在投资者教育这方面，对于期权的一些投教的话题也一直在说很多啊。这个包括他的公众号啊，也一直在日更的相关文章，对吧？甚至于然后日更每天的收盘的情况，周更啊，过去这一个星期期权的一些交易策略的相关话题，对吧？有些人会去关心，会去了解。包括我说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出的那一整套几小时带你看某某某，对吧？3小时带你看期权啊，这个7小时玩转 ETF 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投教的书籍啊，你也可以去拿来读一下。02162780977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也久等了啊，下午好，好亮，喂，听得见吗？哎，好安静，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来联络一下吧，看看网上大家伙都在聊些啥。是的啊，尾号这个9864跟我说期权开户要考试，首先考过没考过，对吧？其次你分数怎么样，还能够决定最后你到底开的是几级账户，是吧？是的，没错。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朋友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讨论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也好几位也在跟我们讨论啊，有些还是继续在讨论，红利的相关话题，红利的相关话题。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前面好几位在说的是啥啊？有新朋友过来打招呼吗？汉斯站在光里，他跟楼上这个 Eric 徐打招呼啊，对，是的。各位收盘之后啊，下了班儿，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过来。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桂浩明老师到节目当中。桂老师啊，下午好。
1: 你好，
0: 今天收盘，整个市场的表现情况，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到的，说觉得这个市场当中的所谓站在光里的那种虹吸效应，对于一部分的老登股票、红利的相关股票的这种所谓抽离流动性的效应还是非常之明显的。于是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提说，到下午的时候，什么券商呀、这非银金融啊这些相关的这他们帮助的指数的拉抬，是不是有这个多的流动性进来，对于市场做一些就会产生一些这样的相关的思考或者讨论在里面？想听听桂老师您怎么看今天？
1: 我理解您提到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果说在上午啊，市场主要还集中在科技类股票啊，一些老登股还是比较受冷落的。那么到了下午呢，出现一些变化，从这些股票呢，有的呢也都开始纷纷出现了一些上扬的这样一个走势啊，特别像券商股啊比较明显。那么这个是不是也值得我们思考，是不是热点啊，或者发生转换啊，或者说市场出现一个全方位的上涨行情？我个人呢是这样看啊，第一呢，目前还是以科技股为主，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这样一个态势。第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形成了两个特点，一个呢，科技股的突飞猛进，那么实际上呢，极大的拉开了它和其他股票的一个价差。那么这当中有人持有别的股票啊，那么看到这种，他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我是去追啊，那么前阶段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但是到一定程度，他也可能也不敢追了，300块、500块的股份，他也不敢轻易追。那么也有新资金进来，他面临着很便宜的银行股啊，包括券商股，一方面又看起来很比较贵的，甚至非常贵的这个科技股。那么这就看你的认知了，你偏上哪方面？也有人觉得这些股票行情涨到4000点、4100点了，它都没涨上去，那是不是有一个逢低接纳这样机会？所以，特别当行情整体上行的时候，也有人觉得，哎，可以在这方面去补一下。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再是一个过于极端的跷跷板现象，而是其他股票也跟着上涨。但我想，这更多呢还是确实反映了啊，市场资金更大量进入以后呢，会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把极度跷跷板现象呢，会得到一定修正。但是呢，这当中有两点：第一个呢，市场的主线我觉得应该不会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第二个呢，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呢，投资者对后市的预期应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

0: 那么在这个层面当中，可能会更多的资金介入，而他们呢，对，在选择上面也会呈现多元化的局限，所以呢，也就会形成一个强势股很强，但一些弱势股的，如果有业绩支撑呢，也会逐渐强势，或者说至少不再是啊这个成为一个被抛售对象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也就是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市场如果这部分和那部分的股票在没有通过资金联系的情况下，各自走各自的行情，好像很多人都更好能够理解，或者也能够心里接受下来。但恰恰如果市场当中，也不知道是因为资金相对有限，还是流动性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总是涨一头或者去跌另一头的话，这倒反而让很多投资人不舒服。我这样说对不对，
0: 啊，
1: 郭老
0: 对，
1: 师？
0: 应该是这样啊，大家都希望所有股票都一起涨，是吧？大家都能在行情上分一杯羹啊。但事实上呢，这确实很难做到。那么现在来看，科技股领先了，但是当市场有更多资金进入的时候呢，也会部分的分流出去，所以涨幅不可能一致啊。当然，个人的投资偏好不一样，风险偏好不一样，他的一个愿意承担的这个风险不一样，你获得收益不一样。但我想，这个市场当中也应该是各得其所啊，有被一些银行股啊，确实现在来看估值比较便宜，你的股息率很高。那么我觉得我不求你涨30%、50%、100%，我只求一年有5%。你有这样的心态，那我觉得拿银行股也是不错的。所以关键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或者进一步说就占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如果是超过了你的认知范围，这个钱你可能占的胆战心惊啊！这个今天进去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样。如果是占自己认知范围钱，那就是敢于，就是你对它是有把握。所以呢，我觉得这当中大家还是要看清楚啊，你对高科技啊，你对光也好，锌也好，你有没有足够认知？你认识到它确实值这个钱，那就买。你觉得认识不到，你觉得还是很害怕的，那么你就看你能不能认识银行，能不能认识券商啊。所以这个当中呢，我想简单的去比较谁占多谁占少没有意义，关键是看你自己是认同哪一类投资模式啊，你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投资风险。
1: 事实上，就像我们节目里面有些听众也经常会提到这件事情。本质上而言的话，一个投资人跟另一个投资人去比较收益的绝对值的高和低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吧？首先，本金大家都完全不相同，你的本金的1%跟别人本金的10%，它可能都还不在同一个数字上面。但是，像刚才桂老师提到的，说，除了高位的以外的其他一些相关的个股，这个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选择面还蛮多。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像我们前面报，今天是星期一，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分类指数里面跌幅最大的是煤炭，煤炭的一些相关的指数型的产品，也包括说，除了您刚刚提到的银行、券商以外，今天其实保险的反弹力度好像也更加大一点点啊，这个红利里面还有什么水电呀、高速公路啊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板块，就对于这些相关个股而言的话，或者我们叫做老登的相关个股也好，这个个人投资者如果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桂老师有些什么这个值得分享的话题吗？
0: 我觉得首先还是尊重各投资者自己的选择啊。你觉得15%的收益你满足了，那你就去选这些，我觉得无可厚非的啊。这个也没必要说这是老登了、中登了，这种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科学语言，是吧？那么对，但是呢，有的人不愿意，愿意选承担更大的风险，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所以投资啊，不能强求一律啊，大家都去炒同一类品种，还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我觉得呢，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呢，一方面是很想赚多赚点啊，就是赚快钱，这个不去否认啊，大家都有这种心态。另一方面呢，又很怕风险啊，也是被多年的一个市场风险怕。那这个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综合平衡啊。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哑铃策略或者杠杆这个哑铃策略嘛，你在两头都去放一点啊。这个行情好的时候，哪个行情好，你往哪一个多移一点，这个我觉得可以。平时有个5:5啊，那你那头特别活跃的时候，那就搞成6:4、7:3啊，这个就采取一个两头压住这样办法。那么至少在行情大涨的时候，你不会错失啊。这个在行情调整的时候，你也有东西你可以守住，这个把风险怎么有效控制住。在行情均衡上升的时候，你至少也能够获取个甚至稍微高于平均涨幅的这样一个收益。
1: 这个其实相应的还可以得出下一个词儿，就我们也知道说以前有 包括公募的嘉宾曾经跟我们提到过，说类似于说某一些的相关的混合基金，如果一开始是5:5，股和债之间的配置，但涨到某一段时间以后，因为股的涨幅可能更高一些，或者市值更大一点点，这个5:5已经不均衡了，那重新再去再平衡变成5:5或者怎么样子的，就这个对于个人投资者自己的账户的一些相关的调整，这都是一种思考的方向，是不是桂老师？
0: 对，本身投资的包括你的仓位，包括你的股票的比例，股和债的比例，股票当中不同股票的比例都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嗯，
0: 所以你首先还得看大势啊，要看热点的方向，同时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啊，就是以及你了解的股票的具体情况。你看好科技股，但你不了解哪个科技股，不了解具体股型，那我觉得这个了解也没有能够转化为你的一个实际的投资效果。
1: 对对，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也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有时候来电话啊，不单单只是跟我们去分享这个个股的选择方式，也有些会去关心比如说行业的 ETF 啊，主题的相关产品，是吧桂老师？
0: 嗯，对，嗯，所以看一些 ETF 什么可以帮你来分散这个具体的投资风险啊，个股投资我你只要看准大势就可以了。
1: 嗯，嗯，
0: 你可以买一个上证五零的 ETF， 那再买一个科创五零的 ETF， 那实际上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个均衡配置这样一个效果。
1: 对，也是也是。好的啊，谢谢桂老师今天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您，哎，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嗯，收盘之后啊，是的，嗯，每天的收盘之后虽然行情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好像还都蛮像。有些时候我们会讨论全天4个小时看盘的那些相关细节，因为当你看到那些细节，它可能让我们多多少少心里的想法会趋同，对吧？无论是害怕还是贪婪，这些想法都会趋同。也有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去思考说市场里面为何会如此，对吧？所谓的归因啊，不单单听嘉宾的归因，也可以听我们自己每一位个人投资者的归因，因为我们自己的账户完完全全持仓的方向比例啊，还有你希望这点钱在多长多短的时间里面有多高多低的收益率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这些归因多多少少对于我们后面的指导的投资的行为也会有关系。当然了，非常感谢还有更多的朋友有时候会打来电话说说自己的方法视角，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6月5日，住建部发布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积金使用规则全面放宽，不买房也能灵活的支取账户余额。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利好和限制说透。不少没买房的人都会有同款烦恼，公积金账户攒着一笔钱，平时根本取不出，只能等到退休才能动，长期闲置不断贬值。以往公积金核心用途只有买房还贷，这次改革直接拓宽了使用范围，覆盖了日常各类居住需求。第一大福利就是租房提取零门槛，不设置收入比例限制。过去多数城市规定，只有房租超过家庭税收入的15%的部分才能提取公积金，新规则取消了这条硬性的标准，名下无自有住房就能按照实际房租全额提取，账户余额充足，房租就不用额外掏现金。同时还明确，租房提取公积金不会影响日后买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不用再担心提前取现耽误买房。第二大利好就是自住装修可提取公积金，从前装修只能自备现金，不少人只能办理高息装修贷，账户里的公积金再充裕也动不了。新规落地之后，这笔闲置的资金能直接用于家装，减轻装修资金的压力，还能带动

0: 家装产业链，但这里有约束，此前多地开放装修提取，滋生虚假合同套现的乱象，本次会出台监管措施封堵漏洞，同时装修提取会设置提取的上限，不是想提多少就能提多少的。第三项实用的调整就是物业费可以直接用公积金抵扣，全款买房暂无装修需求的人也能够受益，每年物业费可以从公积金账户划扣，不用再看到账户资金长期闲置缩水。除了日常支取范围放宽，还有两项关键的改动值得大家关注，一个就是公积金逐步的实现全国通用，异地缴存无需转移，跨城买房可直接使用，省去来回办理手续的麻烦。第二点就是3.2亿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缴存范围，外卖员、个体户、自媒体从业者都能自愿的缴纳公积金，符合条件就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不用再全部依赖高利率商贷。全国万亿公积金长期闲置，大量缴存人员常年无法使用，这次改革打破公积金只服务购房者的旧规，租房装修缴物业费全面的覆盖，灵活就业人群也能够参保，真正让公积金服务所有人的居住需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完成时，我是主持人叶柳。又结束了今天啊周一的市场之后，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光大证券的资深分析师王强。王强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好，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得不错啊，成交量是放了一个大量，说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
3: 是的，今天呢是市场放量大涨，总成交量达到了3.7万亿元啊，达到了阶段性的新高，放量了4000多亿。那么个股方面呢，其实并不是普涨，基本上涨跌各半，有2900多只个股上涨，那么赚钱效应其实说还可以的啊。那么板块方面啊，今天是大金融板块是午后涨势是扩大了，然后像这个非银金融、金融科技这个方向是领涨，有多只个股涨停，还有像题材方面，像培育钻石是大幅拉升。还有像稀有金属、小金属这些 AI 的上游材料概念呢是持续活跃。那么另外一端下跌的方面，像机器人、商业航天啊、汽车这些板块呢是跌幅居前。那我个人认为呢，今天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权重比较强，但是中小微盘比较弱的这样一种格局啊，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尤其科技股呢在盘中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么我认为今天的这个金融股上涨还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意义在于比较有助于长期资本的入市投资啊，因为长期资本、机构资本它是比较偏向于低估值的啊，高分红高股息的，所以今天这个大金融板块上涨也吸引了很多的增量资金啊，我相信会有一些机构资金入市啊，所以今天呢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放量。那么大金融板块这个上涨呢，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央行今天开展了有4700多亿元的7天逆回购操作，同时也释放了通过投放中长期流动性来平滑季末，因为到六月底了季末啊，资金波动的这一种明确信号。也就是说，大家担心的可能会在半年末资金偏紧的这种情况，这种担忧会有所缓解，有所缓解，就为这我们这个权重板块提供了比较坚实的这种配置基础啊。第二个是市场对金融板块的估值有一种修复的预期啊，这种预期是升温的，因为在之前呢，不管是银行也好，证券也好，还是保险也好，都是基本上是一个连续下跌的这种行情啊。尽管说券商它的业绩还不错啊，也受益于我们这个市场的连续的活跃啊，成交量连续的放大，但是也没涨，还是跌的。那么随着这个今天的这个大金融板块的反弹啊，大家对这个方向的这个估值修复的预期就会升温啊，就会一些资金流入这个板块。那么我认为在传统行业里面，券商是有一定的在牛市周期里面是有一定的景气度啊，牛市里面券商是有景气度的。那么保险呢，它的逻辑我认为是在当下居民的超额储蓄它有一种搬家的这种情况，搬家呢我们观察到主要是

0: 通过理财的方式啊，流向了这个保险，或者说通过银行理财的方式流向保险啊，所以保险的业绩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证券和保险今天是做一个领涨的这样一个方向啊，那么我认为呢，在这个位置啊，这两个方向还是比较有安全度的啊，有一定的安全度。当然呢，总体来看，大金融板块呢是一个高股息的这种特征的这种存在。那么在股价相对比较低位的时候，它的风险当然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股息回报率就天然就会比较高。那么机构资金呢就会比较乐于在这个位置低位去配置我们高股息的板块，尤其是大金融这个板块。啊，这是金融这个板块。那么另外呢，就是科技股今天盘中出现了高位分化，啊，有一些个股和细分板块呢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这种情况。那么尤其早盘的时候，像科创五零、科创 ETF 这些都是冲高回落，啊，还有一些龙头个股呢，权重比较大的个股呢出现了走弱，那么也是带领了指数下行，但是在午后的时候又逐渐的回暖。啊，逐渐的回暖，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板块只是出现了一个盘中的这样一个分化啊，我们并不能说科技这个方向就可能会行情的终结啊，或者说结束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啊，我认为主线啊，主要的行情还是要聚焦到我们的这个科技这个主线上去，但是当然，这里面不是说你所有的科技都能投，因为我们现在面临6月底。啊，然后有一些要出财报，要出中报的财报，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要更加关注这些个股的它的业绩表现情况，它的业绩能不能兑现出来？啊，如果业绩不好，大家尽早去梳理梳理，能抛售就抛售，要关注那些业绩确定性比较大的这些龙头个股啊。那么这是科技方向。那么第三个还有就是周末的一些消息，像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人工智能加消费啊，这个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呢也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啊，比较重要的，因为这里面提到呢，就是要扩大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啊，提出了17项的具体举措。那么这个意见呢，就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然后打通了人工智能在这个人工智能应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大家感觉到可能有产品没有市场这种印象啊，但是我们关注到，其实我们国内的应用端就是大模型 AI 大模型，其实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比方说在港股登陆的这个 智谱 AI 啊，不对，
1: 对，质谱
0: 智
1: AI，
0: 谱 AI 啊是连续大涨了，它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1.1万亿港元啊，当然尾盘稍微有些回落啊。那么它的市值是远远超出了我们传统的互联网公司，像美团啊、京东啊，是远远超过它们。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强烈的信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智谱虽然上市时间不到半年，但是股价涨了十几倍。从这个智谱的这个 AI 的这个性能上来看，是非常非常领先的啊。距离美国的顶级 AI，比方说美国顶级 AI 叫 Anthropic 啊，比如说 Anthropic 这个顶级 AI，它的 Fable 级别啊，就是顶级的级别，大概也仅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缩短了啊。那么，尤其在今天网上也流传了这个伊隆马斯克和这个 G4AI 的创始人唐杰的一段对话，也让市场也对这个我们国产大模型这个热度也拉满。也就是说，我们国产大模型在快速追赶美国的顶级大模型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智谱虽然在今年连续提价，提高了大概83%左右，但是它的平台用户仍在快速的增长，还翻了好几倍。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只要我们国产大模型它的性能是可靠的、比较好的，会有很多很多的用户为此来主动付费。啊，因为国内的用户体量是相当相当大的啊，尤其在企业付费端啊，他们做一些代码的开发。做一些这个模型啊，模型是这个建模啊，这些方面都是有非常大的需求啊，所以我认为 AI 应用端，我认为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后面也会打开想象空间啊，也会让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全产业链条的这个投资变得更加合理，也就是说不单。

0: 但是我们更聚焦产业链的上游硬件、算力这一端，我们还要关注中下游它的这个模型以及应用啊，后面有没有业绩来进一步的兑现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现象啊。那么短期来看，我觉得就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啊，我的判断就是说，短期市场可能还会延续震荡向上这样一个格局，当然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呢可能会有所分化，但是大的方向上，我认为还是延续向上这样一个行情。那么从积极的因素来看，今天呢三大指数都是大幅上涨的啊，大幅上涨，创业板是涨幅超过2.4%，对吧？那么市场的重心还是在抬升的，成交额呢又连续创新高，对吧？量能维持在高位，说明我们的市场活跃度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呢有一定的增量资金啊，或者说有一些机构资金在介入我们的市场。那么，另外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周期呢，我认为还是比较偏强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细分领域里面，还是出现了这种涨价、缺货啊、供不应求啊等等这种局面啊。所以，我觉得科技主线的行情是没有走到终点的，还是在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还是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短期的配置呢，建议大家延续几个线索啊。第一个就是还是延续AI 上游的存储芯片、功率半导体、超级电容啊这些热点，对吧？还有包括像算力金属和稀有金属这些它的上游的一些资源端啊。那么今天呢，像有色金属板块呢是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110多亿元，是居各行业首位的啊，有多只个股涨停啊，所以这些方向还是热度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啊。那么它的供需格局也是持续偏紧，这个逻辑呢，在短期内也是比较难以被证伪的啊。第二个线索就是受益人工智能加消费这个政策的 AI 应用端啊，虽然应用端前期表现比较弱，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它的性价比在越来越提高啊，尤其在政策的加持之下啊，在一些龙头个股的带动之下，我认为 AI 的应用端大家可以逐渐的关注起来啊。那么第三条线索就是，就是估值具备这个修复空间的大金融板块，今天是表现不错的啊，券商啊、保险表现不错。但这个方向呢，我前面也提到了，它是一种高股息的特征，可能机构资金比较更加倾向于这方向。那么可能短期方向可能表现的爆发力没那么强。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期待它连续上攻呢，这种可能性、这种确定性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大家的风险偏好偏低的话，偏稳健的话，那么这个方向去做一定的配置，我认为在这个时点，当前之下配置还是相对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总体的操作节奏上，我建议呢，就是大家还是不要过度的去追高啊，还是要给自己留一些安全垫，不要追在绝对的高位啊。尽管说在趋势当中，你买在任何点可能赚钱的大概率都比较大，可能买在最高点就是唯一亏钱的一个时点，但是呢，还是要给大家留一点安全空间啊。那么，已经大幅上涨的，像这个 AI 算力方向，我认为呢，大家可以相对的控制一点仓位。像今天 PCB 这个板块表现相对偏弱，但是光模块呢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啊。那么如果大家去布局，可以等它的相对有一定的回调之后做一个逢低的布局，还是相对不错的。那么临近7月份业绩披露期呢，市场可能关注点像这个中报业绩，就是业绩的验证做一定的倾斜，不管是哪个行业啊，那么业绩的确定性应该成为后面大家选股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啊。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供大家去参考啊，主持人。
1: 最后，王强，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大金融、券商、保险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提振。这之前呢，也是，熬了比较大半年的这个时间啊，今天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上涨。哎，它的持续性会强吗？还是根据你的这个判断，也就是一天的这个表现？
0: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券商、保险，我们从技术面来看，它已经到了一个超卖，然后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的情况。前期呢，我认为就是低点呢，我认为是有一定支撑的，这是从技术面来看。从资金面来看，今天是资金面放大的，那显示那肯定不是个人去买的啊，肯定是我认为啊，肯定是有一些大的资金、机构资金在这里去 可以

0: 说是超低买入了啊，因为在已经跌的有足够的性价比。刚才我也讲到了，券商它在牛市行情里面，它是有景气度的，景气度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低位有性价比啊，然后有大额资金流入这个情况下，大家去配置，我觉得是不错的。那么保险呢？因为保险在历史上它不会出现这种连续性的行情，啊，可能就是出现一个超跌反弹。因为上周五的时候，保险这个板块是大跌的，啊，今天又是大修复，出现一个阳包阴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认为保险呢也是值得去这种稳健的资金去做配置的。当然，我认为它的爆发力不会是像科技那么强，因为板块权重比较大，啊，所以除非有特别特别多的资金去推动，但是我觉得资金还是更多的聚焦在这个科技方向，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是有部分的资金流向了这个大金融板块，所以呢，不足以推动它连续的上涨，只是说它是一种震荡筑底在上涨这样一个行情，所以大家呢要从长远的角度去看待大金融这个板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连续上涨的行情，它可能就是在底部震荡以后筑底有安全垫以后，然后逐步的爬升这样一个行情啊，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去配置这样一个板块。啊，主持人。
1: 好，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上再会。好，感谢王强。
0: 好的，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连线一下来自于建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看一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表现。今天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分行的郭杰，郭杰你好。
2: 你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到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上周的讲话啊，目前是继续影响着市场，市场呢加大了对这个美联储年内加息的一个押注，那么美元指数也是回到了100关口的上方，走势颇强啊，给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或者介绍一下这个隔夜外汇市场目前的走势和情况。
2: 好的。那上周五，美元是整体对多数主要货币维持强势，美元指数周线是收涨1%，触及了13个月的高位。那周四是先行创下了一年高点。那美联储此前议息会议维持利率在3.5%至7.5%利率区间不变。那通胀担忧升温令近半数的决策者预判年内加息，那市场大幅押注加息行情，那叠加美伊和平协议的前景并不是非常的明确，那双重因素支撑美元走强，那日元受压制徘徊在2年的一个低位，美元对日元上周五是交投161.28，日内是波动比较平缓的，那周四晚间曾经是冲高至161.80，逼近2024年7月161.96的高点，那汇率如果进一步下破，就是可能会带动日元跌至就是近几年内的新低。那日本官员已经释放出了警示，叠加美国假期市场流动性比较清淡，市场是高度警惕日方复刻4月至5月初行情。就是入市干预的一个情况。那其他非美货币普遍是承压分化，欧元对美元先是微涨，然后是回落0.1%至1.1462，美元对瑞郎是上涨0.31%至0.8070。那英国局势是扰动，拖累英镑下跌0.24%至1.32055。那主要对手伯纳姆胜选之后，市场是担忧首相斯塔默执政的一个前景。那市场将重点关注伯纳姆的财政政策立场以及现有的财政规则调整的一个可能性。那澳元和新西兰元同步也是走弱，分别是报0.70035和0.573，那跌幅就是也是达到了近0.19%。短期美元是有望延续议息会议之后的一个强势。那后续如果美国公布的强劲经济数据，就是如果经济数据比较强，就是强劲的话，那市场可能会充分消化12月前的2次加息的一个预期。主持人。
1: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年人民币的这个早盘啊，今天的这个早盘是跌进了2周的一个新低点了啊，美元呢也是持续的高位运行。那么接下来，人民币的走势情况和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大概率会是

0: 好的，人民币对美元，那近期周一早盘是下跌了近150点，那中间价下跌20点，双双是触及了近2周新低。那市场继续消化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那美伊谈判的不确定性也助力美元维持一个强势。市场密切关注本周美国将要公布的关键数据的一个表现，人民币预计将跟随调整，但是幅度比较有限，逢高结汇仍然是接下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路。在伊朗局势得到实质性进展之前，风险溢价可能会对美元继续提供支撑。如果说本周美国的 PCE 通胀数据，对此就是。是有所确认的话，那么美元近期依旧可能是维持一个强劲的走势。人民币汇率在近期美元偏向反弹的环境下是略有承压，不过外汇市场的供求依然是偏向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局势。那截至北京时间11:51，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报6.7772，上日收报6.7623，夜盘中报6.7728。那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报6.8150，上日为6.8130。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1: 好了啊，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海能投资的资深分析师刘航，听一下他对今天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刘航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今天的这个市场在这个盘中风格呢出现了这个单日的一些这个变化啊，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看待今天市场的这个风格的一个转变。
4: 第一个就是今天大盘是放量了，对吧？而且放的还是挺多的啊。那么这种放量呢，首先第一点啊，今天放量其实个股并不友好，为什么呢？因为市场就是高低切出现了一定这个转换，在高低切转换的过程中，今天涨得最好的是保险、银行、券商这几个方向，对吧？像保险、银行的这个倒无所谓啊，本身就是操作的意义不大，关键是这个券商。证券板块是因为跌的时间太久太久了，市场唯一的认为说证券板块还是对于这个冲击指数还是有一定这个作用的。那么从技术形态来看的话，上证指数是明显的落后于这个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的，所以现在我们上证指数在追，怎么追呢？就是通过这个证券板块再去把这个指数强行提起来。所以从目前这个走势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大概率是摸前期高点是没问题的，那么需要靠证券板块去拉一下。所以今天高低期来说的话，从走势来看，证券板块后续如果说有调整的话，确实是可以看一下，因为之前看不出上涨的迹象。今天是可以的。那么确定了这个证券板块就是进行高低切之外啊，今天很多就是周边的，比如说像新能源呢，再比如说一些个化工啊，都出现了反弹，对吧？那么这个反弹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业绩。到了六月中下旬开始一直到七月中旬之间啊，我们的重点是要看业绩，如果说它的业绩没有很好的逻辑呢，市场会担心它暴雷。所以市场上选择说，那科技涨这么高了，也没法整，也没法买呀，怎么办呢？哎，就找一些个底部的。但是我还不能说没有业绩，怎么办呢？我们会看到今天好像是有几个创新药下午一根线就拉起来了，拉起来的创新药全都是因为业绩好而拉升。相反，就是如果说是业绩不是很好的那种创新药啊，是被指数带起来，可能又只涨一个点到两个点。但是业绩好的创新药，你会看到一下拉了七八个点。这就说明什么呢？市场是比较认业绩这条线的。那么业绩线和这个科技线本身他们并不冲突，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是我们会看到就是市场上就是说在高低切的过程中呢，就是今天是全都是这个利用指数拉上来说全都在涨，对吧？但是我觉得明天就开始要分化了。那么分化的过程中呢，那么科技可能是有一个小幅的回落，那么这些个业绩线一些个底部的呢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0: 但是你要考虑啊，他们入的资金多不多呢？其实并不多，都是临时建仓，所以我认为，反弹底部的这些个业绩线可以做，但是持续性不佳，也就是说，并不能像科技拉升那么涨幅那么大。相反，科技如果说调整的话，就是我们的关注点。所以说，我们认为从今天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啊，已经明牌了，现在市场呢已经非常明牌了，就是打业绩线。只要是业绩好的，今天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早上4300家的下跌，对吧？而且是今天早上最多的时候，暴跌的个股达到了300多家。什么叫暴跌？就7%以上的跌幅的个股有300多家，这已经相当于这个小型股灾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这个业绩好的品种，根本调都不调，逆势往上拉。那么我们就是沿着这个业绩线，那么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市场上已经明牌的。业绩好的方向，我认为，我觉得没有下车的必要啊。但是如果说会做 T 的朋友啊，明后2天我判断应该会有一个小的这个调整。如果说调整的话，我们是可以关注这个业绩线的。那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
1: 好，除此之外呢，刘航，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接下来这个6月下旬、7月上旬面临的是半年报的不断的一个出炉，可能市场会发生哪些变化？那么现在呢，总体来看，比如说来自于地缘这方面，是不是这个已经是接近稳定啊？今天市场的一个反应跟地缘这边还没有正相关，还要考虑到接下来美国这个加息这块的一个不确定性。对这个近期的市场到底会不会有影响，还是基本上可以不考虑？我们先看一个这个，短线吧，就是说整个的这个7月份、6月下旬、7月份市场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0: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啊，单纯的看这个三大指数来看的话，好像都要加速起飞的那个走势，感觉都要起飞的意思。所以，如果说你要考虑这个外围的事件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忽略不计了。啊，这个他们对什么有影响呢？对于黄金和石油这两个方向是有影响的，对于我们 A 股其实影响不大。会有什么影响呢？比如说今天晚上就是外围不太好，美股跌嘛，对吧？那么我们明天就低开呗，低开了，那就是低开下探一下啊，就拉起来了。那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市场，我其实并不害怕低开，低开我早就加仓做 T 呗。我现在怕的是高开。如果说美股要是晚上哎出现什么利好了高开了，我们这边指定也是高开。一高开，因为咱们现在的市场嘛是被量化控制的，你说这个量化高开就得砸盘。所以今天你看这个指数啊，这个端午期间这个我们是有这么多的利好的，今天指数竟然没有高开，平开往下杀的。你看今天指数下午拉起来特别好，今天早上一度是300多个这个下跌是股灾呀。那么我们现在一点危险都没有，所以现在只需要记住一点啊。不管外围影响什么样，我们这边不能高开，高开就得注意风险。那反而低开呢，就问题不大。那如果说看来说的话，关注哪些呢？就是，要研究这个产业链的这个结构来说的话，是后续我们讲你要判断业绩，你要判断它的产业链的结构是否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如果说结构发展不好的话，我们是不太行。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啊，现在盘市场上有一些个小作文啊，不知道真的假的啊，他说。我们的国产这条线出货量可能是有一定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这个产品有问题，而是我们的出货可能是量达不到，不那个，并不能达标。那么国产的量不能达标的情况下，我们国产的产业链可能就不行。那么国产的这个纯的产业链不行来说的话，那反而利好什么啊？利好这个算力租赁的这种，因为你本身我们也不是出货，不是我们是买货的，对吧？那么这个。它的这个反映到盘面上就利好算力租赁，那刚好你可以看到今天算力租赁基本上全是大涨的，那就基本上市场上就认为说这个小道消息是真的。那么既然是真的，今天国产的产业链是全线下跌的，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还是假，现在没人给你辟谣，那么你就把这个东西当成真的去做。那么我们国产的线还是注意风险，你如果说出货量达不到目标来说的话，那我的业绩不就不行吗？那么同理，那国产的不行，那就什么美股映射强。美股映射来，如果说比较好来说的话，那么一个是光啊，一个是半导体。光呢，我们走的是美股映射；半导体，我们走的是国产替代。所以咱们国产替代来说的话，比如说钯材呀、光刻胶啊，这几个涨幅还不是很大，包括封测啊，涨幅都不是很大的，我们是可以继续关注的。但那种涨幅太大的呢，像存储啊，包括这个设备什么的啊，确实是要注意风险的。这就叫什么板块内部的高低切啊，这是关于这个。再就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产业链的延伸， 整个这个

0: 半导体基本上能大涨的都大涨了，什么 MLCC 啊，包括存储啊都涨了。现在唯独什么，就是功率器件，那我们叫 IGBT 吧，唯独这个方向就是涨幅不是很大。所以这个方向后边还是有预期差的。那么利用调整呢，这个位置，但因为调嘛，大家都会调。那么这一波调完之后，我们后续就是这个 IGBT 啊，后边还可以看看什么呢？看这个 Fabless 这个产业链。因为功率器件有两个产业链，一个叫 IDM， 一个叫 Fabless。Fabless 产业链它是轻资产，这个涨幅它的这个涨速会比较快。IDM 属于重资产，重资产涨幅就比较慢。如果不懂的话，我不方便荐股啊，就是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搜一下，就是 Fabless 产业链都有哪些相关的个股。所以这类的是后边是利用调整是可以看的，那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
1: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变化当中呢，机器人这块啊是这个回调的力度比较大啊，机器人在最近的一个市场当中已经有两波的一个大幅回调了，
0: 因为没有业绩，这个机器人是总说出货量有多大多大，但是经过我们调研机构调研去发现，就是说市场上根本没有人去买这个机器人的东西，会买什么呢？会买机器狗。在一些个就是危险的部门啊，可能会买一些个机器狗给你干点活，或者买一些个机器手啊、机械手臂等等。但是基本上机器人的整体是没有人去买的，买回来干什么？添乱吗？所以说没有人去买。那么
1: 它还是关乎于一个这个真正的场景运用啊，这个那么
0: 就是、
1: to C 和 to B 的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吗？
0: 普遍的铺货，
1: 做不到铺垫。另外呢，在航天这一块啊，航天装备这块呢，今天呢还是有一定幅度的回调。那么航天之前
0: 受到这个对受到美股的影响，美股 SpaceX 已经连续涨了好几天了，对吧？这就是我们讲的靴子落地，这就是我们这波半导体的高点，都在想是半导体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对吧？那么咱们这个长芯还没来呢，长芯上市，我们这波才是差不多就快到高点了。所以这波商业航天为什么咱们这边一直不涨？因为 A 股历史的炒作从来都是这个东西马上就兑现了，我们就不炒了。你美国炒你的跟我没有关系了，所以如果说我们长芯迟迟没有上市，半导体就是无敌的，一点问题没有。但是长芯要是一旦上市，后边可能就会分化非常非常的严重，
1: 分化很严重。
0: 我们 A 股的讲究就是去落地的这个东西嘛。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对这个六月下旬的一个市场啊，做一个更加这个细致啊的一个判断。六月下旬，接下来可能
0: 六月来说的话，我们从产业链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半导体和这个光系列，那逢调整就关注，我认为没有问题。其次是什么呢？其次关于这个有色和稀土这个问题啊，明显的这个走势应该是在加速了。加速来说的话，半路追涨的话要注意风险啊，因为它什么时候结束不好确定，已经在加速大涨了，那么这个方向我不应该下车的，等它应该，因为上周好像我做这个节目就说过看好稀土，对吧？那现在已经加速了，那么这个方向注意啊，就是以五日均线为这个离场位，如果不破五日均线我们不要乱动的啊，这个是说有色和稀土在加速啊。其次是什么？化工是跟有色的，不要觉得今天化工涨了多好，对吧？是因为稀土有色加速了，所以化工是跟随，与其做化工不如做有色做稀土。它其次就是什么呢？最后就是关于这个新能源那个高地切，新能源有一些个股呢因为业绩好所以拉升了，所以一些个底部的新能源啊，包括创新药这些个股呢，我们不看板块群体效应，只看个股业绩好的品种是可以看的。所以这是就我们整个六月份那个操作节奏，所以核心就两个字，业绩。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小鱼资产的总经理左建明。建明你好。
2: 哎，你好，杨老师。
1: 好，今天市场的这个出现了一个放量的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涨幅啊，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然后呢再从这个板块的它的一个逻辑的这个变化当中啊，做一下这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分析吧。
2: 好的，我觉得那个在今天的 A 股市场里面，可能那个关注度最高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金融板块。如果说的更加具体一点，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银行和我们的保险和证券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证券板块，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最近这一两周已经是聊过好几次。一方面我们看到中金公司它给出来的一个一拖二的整合方案，相对来说是诚意是比较高的。那个如果是仔细翻看它的一个吸收换股合并的方案的话，相对于我们过去这几年的方案里面，我认为是最好的之一了。而且他给出的指引基本上是一个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套利的一个机会。第二个，因为我们看到周末上交所 对于中金公司的吸收换股合。

0: 病正式做了一个受理。按照以往的惯例啊，那个一般性受理之后就很快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整合的一个阶段。当然了，每一次发公告，那个吸收换股合并，其实从一开始的董事会提议之后到最后的那个能够落地，基本上要走四五个关卡。那每一次那个获批的话，基本上股价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波动，而且这个波动相对会比较积极一些。那这么一来，我们看到今天上午的时候，中金公司包括一些券商板块已经开始有所活跃，到了下午的话，应该是叫做沉寂了在那个过去这几个月里面，相对来说券商板块都是不遭人待见的，但是这次的话终于开始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异动，我认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这也会给 A 股市场当中带来一些新的机会点。第二个，我们看到券商板块的活跃之后啊，往往它是能够调动人气的。单一的从二八分化去走那个我们的科技股的路线，可能大家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恐高，而券商板块的话相对来说那个目前为止还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有效的把这个板块给做一个激活，大家的话它的一个投资热情就会有所启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 A 股里面那个首当其冲的毫无疑问是我们金融板块当中的券商板块了。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那个我们要关注到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吧，那个或者说过去这一两年 A 股里面走了最强势的板块，无外乎就是跟我们的 AI 有关的。今天的话，其实我们想聊的一家公司就是在 AI 领域里面也是充分受益的公司，那个叫做工业富联。其实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一年多以来，公司的股价其实它就是做了一个不断的大涨小回，而目前为止的股价哪怕到了今天那个几乎是站在了历史当中的高位区域。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啊，那个在 AI 的一个叙事的版图过程当中，不光是一些题材和概念，包括光模块，甚至于我们看到万亿级的标的仍然能够获得资金的一个关照，那就说明那个在 AI 叙事的一个投资的过程当中的话，从市场当中的游资到主流的资金，其实布局和参与的程度都相对比较深。嗯，好的，叶老师。
1: 好，我们来看现在市场当中的啊，像这个汇丰钻石、力量钻石、斯方达啊，这些整个的这个培育钻石板块呢，是出现了一个几乎是全线的一个涨停哈，它的一个这个逻辑。
0: 这跟我们目前为止市场当中的一个材料是有一个息息相关吧。那个在我们大家的话，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里面，那个像以黄鹤旋风为例的话，作为 A 股市场里面老牌的那个做金光钻的公司，那个股价的话最近一段时间都是相对比较的一个凌厉一些。第二个，我们看到针对于像那个金刚石的散热的一个领域和题材和概念，其实市场当中也在开始做一个不断的一个挖掘的过程。我认为在现在的一个 A 股市场里面，其实我认为主要的话，如果是在科技领域里面，那个无论是材料还是设备，甚至是在下游的应用，那个都会被市场当中去拿过来做一个叫进一步加工的一个过程。而我认为从材料端的一个介入的话，可能市场当中的一个敏感度或者说市场当中的参与度会来得更高一些。原因的话就在于我们的材料端的相关的企业和板块啊相对会比较多，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相关的公司或者说参与的群体，那个大家都会去找到各自的一个突破口。不像我们目前为止主流的一些设备的公司，如果以光模块为例的话，可能我们就一中天的三家公司，包括今天我们要聊的工业富联，那个在从400到800、800G， 现在的话有可能要接下去往 1.6T 去做一个技术当中的引进。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参与的标的的群体啊非常的一个密集化，就这几个龙头的标的。所以我觉得像现在针对一些材料端的标的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发酵的话，可能给市场当中的参与的群体，包括参与的机构，那个大家的话都会有各自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它参与的面相对会更广一些。嗯，好的，叶老师。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保险券商哈，像今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涨势，在这个六月底的市场中还会再现吗？
0: 好的，我觉得像那个到了一个中报季的时候啊，往往大家都会有两方面的一个关注度。那个一方面的话，大家都会去看那个中报的一个预告，因为按照我们的交易所的一个公告的规则，是在7月15日

0: 号之前，那个往往都要把业绩的预告做一个提前的发布。那这么一来呢，那个市场当中有可能针对于有中报预期的一些个股啊，可能会有所发酵。但是相对于保险公司来看的话，可能券商它的一个业绩的成长性或者是增长的幅度会来了更加显而易见一些。因为今年的一季报，那个我们看到相关的公司，特别是券商板块的个股啊，那个基本上它的一个增长幅度都已经是比较大了。那这么一来的话，到了今年的中报的话，大概率那个也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同比增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如果相对于非银板块里面保险跟券商那个两者来做一个选择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把那个券商板块可能会看了弹性会比保险板块来了更高一些。第二个的话，有可能我们会去从另外一个投资角度，今年以来其实我们那个债券做固收领域的机构，其实它的收益率是非常扁平化的。毕竟我们目前为止国债收益率都已经压了非常低了，那个在这么低的一个过程当中，除非是能够进一步的加杠杆，那个而要知道现在去加杠杆的话，那个风险性和收益性其实是那个不对等的。所以站在保险公司角度里面去看，固收这一块更多的是一个比较平庸的。而我们看到在权益市场的话，其实今年上半年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两极分化也很明显，而保险公司之前的话都是持有了大量的一些高分红的个股，那这么一来的话，今年上半年其实它的收益率并不能够显而易见的去跑赢市场。所以我认为那个从中报角度里面去做一个叙事展开的话，可能保险股它的一个弹性应该是要比券商板块要来了偏弱一些。好的，
1: 整个稀土板块今天再创新高，这边的这个随着这个零利的一个走势出来啊，顶部的压力会不会已经加大了不少了？
0: 好的，我觉得像稀土板块我们在几个月前也聊到过，那个稀土板块我认为它的一个估值已经是非常高了，无论是像包钢系的也好，那个我做的那个我们的现在的轻质稀土这一块，因为这个量是最大的，那个重稀土的话相对于主要是用在军工。而我们看到稀土板块里面的一个价格，那个进一步的一个要做一个走强，从而来带动 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标的，其实它的盈利空间或者说它的弹性空间已经不大了。毕竟不少标的的股票的市值已经是做了一个超前或者说一个提前的一个发酵的过程。第二，要知道我们的不少的企业它都是拿的是长写单，跟我们短时间当中去拿的单子不太一样，这跟我们在很多领域里面的一些标准产品可能它的一个价格波动从而直接能够带动它的一个涨价的投资逻辑不太一样。当我开始初步开始上涨，特别是涨到中期的时候，那个那相关的标的它的弹性空间是很大的，但是涨到了一个末尾的时候啊，它的价格往往的话就会相对会比较在 A 股市场里面的刺激作用就会相对比较的偏弱一些。原因的话也很简单，因为它有一个长协价格，那这么一来我下游企业的话，我拿的价格不一定按照市场价，我有可能直接是跟你之前的协议价来做一个挂钩，而且这些的单位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因为从上游到下游的话相对它的一个客户群体是比较固定。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对于二级市场当中来看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短期波动，但是要放在中期维度里面去看，那个能够走出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一个涨价的投资逻辑的话，难度会比较偏大一些。好的，叶老师。
1: 好的，感谢你的这今天的一个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谢谢建明，再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这一期节目岳老师不在，我们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翻转体育的主播华伦。
5: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伦。
4: 那这期呢，大家看标题也可以知道了，我们来聊的是库里和李宁的一个非常重磅的合作。我们最近稍微追热点有点多啊，但这个热点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值得追，就是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我们觉得在整个运动服饰、整个体育商业里边，应该是有可能今年最重磅的一个新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库里，我自己认为他应该是这十几年来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篮球的运动员，然后他和
5: 不加之一啊，
4: 我觉得可以不加之一了。后面我们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另外，他跟李宁这个合作又是一个真正重磅的一个合作，它是一个十年的一个签约。然后根据这个爆料记者 Shams 这个报道的话，是一个10年4亿美元的一个巨大的合作。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节目很早时候聊过费德勒和优衣库的那个合作，也是在38岁这样一个职业生涯末期的这个时间签了10年。然后那个合约的话，据说是3亿美元。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更甚，并且他们的合作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和重磅。这个我们后面会展开的聊一下。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值得追一下。
5: 我这两天看到一个非常应景的，大家的往历史上回溯，就是说李宁20年前2006年的时候签了第一个 NBA 球员，也是中国品牌签的第一个 NBA 球员，你还记得是谁啊？
4: 奥尼尔吗？那个时候不是奥尼尔，是
5: 没有这么大咖。
4: OK， 那个时候是谁？
5: 达蒙琼斯。
4: 哦，在骑士打过的是吗？
5: 嗯，对。你想象一下这个差距，就我这两天看那个文章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已经分不清谁是达蒙琼斯，谁是拉里休斯了，就是他们俩那个角色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反正你可以想象，他们都距离 NBA 顶咖这个程度要差很远很远。
4: 是，
5: 但是现在是库里这个名字甩出来就足够有声量啊，必须想要正式的面对他一下。李宁跟库里这个名字放在一起，还是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
4: 是的，而且包括我们之前就是录之前也聊到，这个合作本身它有非常强的戏剧性。因为如果了解库里这个新的合作方的选择的话，其实是一个已经延宕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过程，
5: 去年11月份到现在。
4: 对，这个我们之后也会展开的聊一下，包括这件事情对于整个中国和全球的这个篮球鞋

0: 包括整个运动服饰的竞争的格局，我们就觉得都会有挺大的这个影响，有非常多值得展开的话题。啊，刚才只是忘了具体的介绍华伦了。华伦做的这个节目《翻转体育》，我觉得是在国内的中文的播客里面讲体育商业，包括是体育背后很多深度的话题，我觉得最好的节目之一。然后华伦自己对于很多体育项目研究也非常深，所以今天很开心啊，就是能够跟翻转体育来串台聊这个话题。
1: 凑个热闹，商业就是这样，这个体育商业也是这样。
0: 对，那我们今天怎么展开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就首先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三个主角，除了库里和李宁之外呢，还有就是库里的之前的合作方，就是安德玛这个品牌，安德玛这个品牌。那其实库里是结束了和安德玛长达12年的一个合作之后，而且这个合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终结的方式结束了。2025年的11月份结束之后，然后库里现在跟李宁重新签了一个10年的合约，所以之前的这个合作其实是现在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前情。我们今天可以大致按照这个时间线，先聊聊库里和安德玛的故事，再聊一下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具体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合作的，我们对他的前景的这个判断，包括对库里这个人的这个一些想法。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要不先进入第一个部分，来聊一聊库里和安德玛这个故事。
1: 感觉是当代篮球代言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故事之一，对吧？
0: 对。
1: 因为感觉这个。就几个超级明星的代言中间，库里跟安德玛的这个合作是最特殊的。一个是这不是耐克、阿迪这些很显而易见的这个最大的品牌，另外是当年它整个发生的这个过程有一些就是对充满了逆袭的元素，既又是品牌的逆袭，又是球员的逆袭。回到十几年前，库里跟安德玛刚开始合作的时候，真的是一段传奇佳话，而且大家都是把这个看作是耐克跌倒，对吧？有一种耐克跌倒安德玛吃饱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耐克历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这个故事的话，其实也是最近才爆出来的，就是才有这个具体的细节可以讲的。核心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库里这个球员的话，他其实刚刚进入 NBA 的时候是一个潜力的新星，但是有可能并不是那种一开始就炙手可热，认为是联盟头牌的那个球星。那么他一开始签了耐克，那到了2013年的时候呢，他其实在联盟里面打了2、3年、3、4年，逐渐的崭露了头角。那么他面临了一个跟耐克要续约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最终没有和耐克续约。现在有很多的报道就认为，当时这个续约的这个谈判，耐克这边出现了很多的纰漏，使得库里最终转投了安德玛。纰漏有哪些呢？一个就是上来耐克这边谈判的这个代表就把库里的这个名字 Stephen 念错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在这个 PPT 里面出现了库里未来的这个队友杜兰特的名字，也就是说耐克把给别人用的 PPT 有一部分直接复制过来给库里用了。包括这个合作的这个价格和年限，和一些重要的条款，比如说他没有允许库里有这个自己能够办这个训练营这样的一些资质。简而言之，就是其实在耐克那个序列里面，当时签约库里，他把他作为一个都不是一线球星，就比如说跟詹姆斯杜兰特相比，有可能都不是第二级别的，是一个就是普通的球星这样一个 level。 然后这个价格的话，据说当时一年不到400万吧，好像
1: 没有400万，400万都没有，说是我记得是250万美元，
0: 250万美元，对，那么最后库里就是没有跟耐克续这个约，然后这时候就跳出了安德玛。当时安德玛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华伦老师？
1: 就是安德玛当时应该几乎没有 NBA 圈，他好像就签过一个 NBA 圈，连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他是那种试水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安德玛能够从耐克手上抢走库里，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离谱，但是回到当时，以库里刚刚像你讲这个咖位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也不算是特别意外，因为库里并不是那种顶级球星，在当年那个时间点上，就是当年不是勇士跟雄鹿有过那个交易，是后来是把蒙特艾利斯送去雄鹿嘛？这个交易当时有一个传言，就是说一开始勇士是想把库里送走，然后有雄鹿不要库里，然后再送去的蒙特艾利斯。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库里的咖位在什么程度，这是在他后来完成那个爆炸式的登场之前的库里，所以是很不一样的。库里当时那个年薪也可能也就是后来他那个4年每年就1000万出头的那个身价。
0: 这个也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当时他受的这个低估，不单单是代言这个层面的，包括球队给他的这个薪水也是非常的低，就是因为他当年他拿了一个很低的薪水，使得勇士队后面有很大的薪资空间，可以再引入一位 MVP 级别的杜兰特，这个后来形成了王朝，这个都是就是伏笔都埋在这个时候。当然我们要说，其实那个时候库里从篮球层面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只是因为一些伤病啊，或者当时的这个评估体系没有真正认清他的价值，那么后面显然就大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低估的一个水平。
1: 对，你说这个价值很对，它可能是近十几二十年里面篮球里的价值重估，
0: 对，
1: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
0: 对，重新的理解了他在球场上的这个贡献的这个能力，当然他后面商业价值也同步的这个扩大了。就像刚刚华伦讲的，其实安德玛当时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新锐的，但是是以训练专业训练为主的一样一个品牌，在篮球鞋里面其实是 非常新手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在篮球鞋里面这个地位应该都没有中国的像李宁安踏、啊、包括特步啊、三六一那么高。那个时候那些品牌都已经在 NBA 有些。
1: 13年李宁已经签了韦德了，
0: 已经签了韦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是，
1: 而且就是安德玛，就是补充一下，他的创始人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出身的一个这么一个创始人，然后是做这个紧身速干衣嘛，就是他长期的这个标签是一个非常细分的品类，所以他当时没有人预期得到他们能够后来变成一个挑战耐克、超越阿迪，至少阶段性超越阿迪的这么一个品牌。有过一个一开始比较是说他们在 NBA 市场份额是0.0几%，对耐克的92点几%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程度。
0: 是，然后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就是2013年，安德玛是和库里签了一个每年400万美元的合约，其实也比耐克的高没多少，但你现在看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太低太低了。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因为2015年的时候库里已经是开始爆发了，那么安德玛就跟库里重新签了一个合约，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每年1000到2000万美元，并且有一定股权的这样一个大约了。这个合约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其实就是一个顶尖的运动员和耐克签约的这样一个水平了。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安德玛和库里又重新签了一个终身的合约。这个终身合约之前我们在费德勒的期节目里面也介绍过，相当于一个体育品牌能够给他最最重要的代言人的这样一个水平，就是像詹姆斯啊、乔丹啊，然后比如说高尔夫里面像伍兹啊这样的人可以拿到这样一个水平啊。同时在那个时候，库里也已经在安德玛建立了个人品牌，就是那 Curry Brand。
1: 他们2020年给他的 Curry Brand。
0: 对，结果在这个10年的合约刚刚履约了2年的时候，到了2025年，库里就和安德玛终止了这个合作，分道扬镳了。那个时候其实是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不过在讲这个令人意外的分道扬镳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讲一下库里给安德玛带来了什么啊？我们看到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他在2015年就是这个续了这个真正的大约之后，2016年的第一个季度，安德玛的这个财报总的收入是增长30%，一个季度达到了10.5亿美元，然后他的鞋类的这个销售是激增了64%，然后达到了2.64亿美元，那等于占他整个的营收的1/4了。外界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就是库里这个球鞋带来的影响，就他一个人可以带来这样大的一个增长。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安德玛就开始把他全年的这个收入上调到这个预期上调到50亿美元这样的水平了。我们看到一个统计，就是说安德玛鞋类的这个收入啊，从2013年到2016年，它这个增长的幅度是从3亿美元到10亿美元，那就可以认为整个这样一个增长都是库里带来的这样一个效应。我觉得80%-90%可以归功于他吧，
1: 也对应他在球场上对吧登堂入室成为超级巨星的那些。
0: 对，因为在2016年他就是一个获得了全票的 MVP， 历史上首个
1: 冠军也已经到手了。
0: 对，2015年的时候冠军也已经到手了，就是这样一个水平。结果到了2025年，那个时候已经非常功成名就的，包括像2022年的时候库里又拿过冠军，其实是一个竞技水平一直维持在 NBA 联盟最 top 级别的这样一个运动员。结果25年的时候他跟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了，什么原因？
1: 我其实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就是对安德玛来说很有可能就是库里的成功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经常马后炮的时候，觉得安德玛在这里布置失误了，那里没有把库里的品牌就是照顾好，有很多球迷也会抱怨这件事，觉得他球鞋设计不对，然后觉得没有早早的就配合库里把这些 Curry Brand 做好。但是回头来看，如果说我们重新理解，是就安德玛自己都没有猜到库里会在那个时间点，就像所有人一样，公平的说，没有人预期到库里那个时候会有这么爆炸的效果的时候，你做一个品牌的话，你等于是你手上那个资产突然快速增值了，然后你急急忙忙，你每天都在刷新闻，每天都有人在恭喜你捞中了，这个时候你确实很难非常理性的说，我想清楚，我在这样一个1/1，全世界只有你会砸中你的这么一个幸运的降临在你头上的时候，想好说对于这个集团，对于整个公司来说，我怎么去整体的布置好它。我觉得这是确实是很难做的，因为安德玛应该就像你说的，15、16年的那几个数字对应的是大品牌在北美市场超过阿迪，
0: 对它市值到运动品牌第二了。
1: 对，这是一个确实是当时来看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增长，尤其是结合到耐克当时就是。从各个角度看 ，Under Armour 都像是耐克的
0: 最大
1: 的
0: 挑战者。
1: 而这个故事是，其实是21世纪大家已经等了十几年的故事。在我看来，就是因为耐克的这个故事被反复讲，就是耐克怎么利用拿到乔丹，超越在70、80年代以前篮球鞋品类并没有一个很大的品类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些什么拉里伯德、魔术约翰逊都穿匡威的时候，
0: 对，
1: 怎么找到这个品类快速的增长，然后给耐克找到他在跑步之后的第二个增长引擎，让耐克成为这个全世界级别的故事。但是这个营销故事已经讲了10年、20年、30年了，然后这个 Phil Knight 还出他那个鞋狗的书，就是这些事都已经讲了很多遍了，那大家一直在等待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同样的新的品牌来颠覆耐克，而 UA 当时看起来怎么看都像是那个人。
0: 对，
1: 这个就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反差点，就是如果你是 UA 的 CEO，你其实距离当时你签下库里这才过去了2-3年，就是你很多根基根本就没有打好，你说你全市场的店面的数量的全球的影响力范围，但是你突然来到了这个位置上，所有人对你的预期都是你要跟耐克正面竞争了，那你必须要把战线铺得很长。所以也差不多就是 2015-16年之后，安德玛一下子签了很多很多的明星，什么样的品类都去做，对吧？这个你能想到什么菲尔普斯啊，然后 NFL 在传统的橄榄球方面也铺得很大的阵势，他一下子把这个战线拉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这个你是否真的有实力去跟耐克正面的在这么多的品类去竞争，以至于到后来就是他战线铺得很大，他本身他又有一些自己细分品类的优势的时候，我到底守什么？因为我昨天在聊这个新闻的时候，正好跟我太太聊到这个事儿，我觉得。

0: 很有意思，就是我太给我一个这个反馈，就是他对于安德玛当年的品牌的认识，就是这是他去买女性运动内衣的唯一的选择。因为他认为当时至少在中国市场里，他想去耐克阿迪去逛的时候，他们不做很好的女性运动内衣，这是他的优势。而且我太太说他当时也不知道库里是谁，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库里真正这样的水准，所以安德玛其实是利用库里一下子敲开了全世界很多的市场，到达了很多消费者面前，他们不需要知道安德玛是谁，或者对库里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通过库里这个形象一瞬间他就抵达了全世界所有的市场。但是他是否准备好这个事情，我们回到刚刚小姐说的这个点，他很可能真的没有准备好这个事情，他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卫对歌利亚中间的这么极端的一个局面。
1: 是，就是这个坡贴的这个流量长期的能不能够持住其实是一个问题。
2: 嗯，
1: 刚刚你讲的实际上是一个背后的一个就是从企业层面的一个动因，如果从表面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在库里的这个球鞋的销量快速增长的这个同时，他这个增长没有延续到他职业生涯就是中后期还一直表现很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分道扬镳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安德玛以及库里这个品牌那 Curry Brand 在球鞋的销量上面，就是在之前达到了我们前面说什么三亿十亿之后就一直下降，到了2025年的时候其实就一两亿的这个水平了。
0: 对，他一个问题就是粗浅一点说，他那个2013到2016年看起来那么爆炸，我们前面反复强调，他正好对应的是库里在球场上经历的一个从一个对吧全明星都挤不进去的一个二线明星球员，来到超级明星这个程度，那你有可能你可以说你这个业绩增长其实完全是依托于你这个球星的影响力的
1: 球场表现。
0: 对、
1: 嗯，
0: 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能够归功于 UA 自己的品牌力或者是整体的条线的进步，真的很难说。那他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反复提到，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战线又已经铺得很长，然后你又其实在这个细分的领域没有做好，这也是后来库里的粉丝或者很多追踪 Curry Brand 的人一直吐槽，就是 Curry Brand 因为这个在去年就是2025年他们最终分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彻底暴露在大家面前，就是安德玛的 CEO 当时是 Kevin Blank 是回到安德玛嘛，然后他其实是等于是库里这个甩掉库里是他的一个代表作，然后他其实一定程度上在各种媒体发言中间暗示或者明示了，他觉得库里的在篮球这个方面的带货的能力远没有安德玛想象的那么好，或者是远没有大家预期他应该的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类批评的声音，和确实已经在市场上存在很久的声音，就是觉得那你从来没有把库里这个 brand 做得足够好，他一直都被认为这个品类并不是做得特别好，然后整个不管是营销啊还有故事啊，比如说我看到球迷这两天还有人在讨论，就是回想起来就是2022年库里夺冠之后，安德玛对他的营销做得很差，就是基本也没有安排中国行，也没有很多配套的做法、
1: okay.
0: 就是这些都是你如果真的想要跟耐克去迎面竞争你不应该错失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回到这个点上，就是说如果说2013到2016年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之后，你应该要做的是把 Curry 这个名字这个形象做得足够好，但是你很可能没有真的来得及做到，
1: 体系能力没有办法支撑你把 Curry Brand 做成一个像 Jordan Brand 这样的一个品牌，
0: 或者他有没有真的用心去做本身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是，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啊，就是来说一下刚才华伦讲到的点，就是为什么库里这个品牌他没有就是像大家预期那样达到像比如说耐克的这个乔丹这个品牌这么高的这样一个水平。从安德玛那个角度，他有可能觉得是库里的这个带货能力在篮球鞋这个领域没有像比如说过去的乔丹鞋啊，包括像詹姆斯啊等等的，甚至还没有一些别的 NBA 球星那么大。这样的一个分析你要说它没有道理吧也未必，就是有可能在这个篮球鞋这个领域，你这个球员的形象最好适合比如说潮流啊街头啊时尚啊说唱这些更加结合的细一点，然后你的这个球鞋是比如说设计的更加张扬一点，更加的有辨识度一点，是更加容易使得你从一个篮球的实战鞋，就是说这个打篮球的爱好者这个领域扩展到这个运动休闲运动时尚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但这个部分有可能库里的影响力没有那么的强。有一个类比我看到的当时数据，就是在库里的这个成绩还非常好的时候，但他那个时候的球鞋已经卖不过当时的一位 NBA 的一个新星，就是莫兰特。我们知道莫兰特后来是一个就是他个人行为上面是有些问题，现在其实职业生涯有点这个下滑的一个球员，但他当时他的这个形象是非常张扬的，然后他的球鞋一下子就会卖得很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和人的这个气质这边可能有一些你讲不清的玄学的部分，这是安德玛层面会说的这个理由。但从库里这个层面的理由，或者说是我们外界的观察者的理由，就是你刚刚讲的安德玛的体系能力能不能建设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篮球的鞋的品牌，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最经典的大家会讲的例子，就是你球鞋的设计本身不够张扬，或者是不够有吸引力。就算你库里这个球鞋本身很好穿，然后你运动场上的人会穿，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运动时尚的休闲的穿搭，很多人会觉得它缺乏魅力。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2016年他推出那个库里二。然后就是有一个全白配色叫 Chef Curry， 然后那个鞋就被称为护士鞋，但我觉得这个比例不太好啊，就是很像一个普通的运动鞋，一个室内穿的运动鞋那样感觉。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库里自己在当年打总决赛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他没有穿这双鞋，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整个在篮球鞋的这个领域，或者说是这个就是炒球鞋这个领域，大家对这个鞋的评价很低。
0: 对，这种事情不是还有过那个勇士的那个总经理叫什么来着，
1: 迈尔斯，
0: 迈尔斯有一次就是对 Curry Brand 有一双特别不满意，就对

0: 会说你就别
1: 你别穿，
0: 对，你想象一下，你
1: 就是你的球队的总经理来建议你不要穿你自己代言的人的鞋，其实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嗯，对。
1: 然后在同时，英夸安德玛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当他的市值达到了跟耐克来匹敌的这个水平之后，他其实是走了一个全面出击的路线。但是后面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就是安德玛从2017年就开始亏损嘛，17年、18年，包括这个20年，大家知道20年、21年那个因为疫情的情况，他都是亏损非常厉害的，使得他这个品牌，就你别说就是挑战耐克了，就是保持自己原来一个能够比较好的生存状况都会有很大的挑战。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他原来这个创始人卡普兰重新回来的时候，他就选择就是要回到核心，回归这个安德玛这个最基础的原本的价值，就是训练专业。
0: 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当今中国对于刚刚你说的这个回归核心的重新翻译，
1: 你叫什么？
0: 就是这个品牌怎么又跌起来了？
1: 我们客观的讲，它就是比如说更加做专业的这个训练服啊等等的。要在那个时候，它其实已经很明确的，比如说在分析师会议里边，它已经把篮球鞋这个业务作为它这个边缘业务是要甩掉的包袱了。很难想象一个当年带他起飞的一个品牌一个业务现在变成他的包袱。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预料到，就是库里和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0: 对对对，这个中间还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小细节，一个是你前面说到的，就是他转向重新回归核心功能的这个背后，就是其实前面这些年安德玛的遭遇的业绩的冲击里面有我刚刚举的我太太对安德玛的认知是女性运动内衣，
1: 嗯，
0: 但是
1: 竞争者很多了，
0: 对，嗯，你一下子面对了这么多冲击的话， Lululemon 在国内现在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它这等于这个业务又有一个尝试又失败又收缩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些事情都是很伤品牌元气的。然后一个类似的情况应该我觉得是反过来，就是你说24年 Kevin Blank 作为这个回归的 CEO 嘛，这一幕在运动品牌中间很常见啊，咱们今天的另一位主角李宁曾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1: 李宁本人的回归，嗯，
0: 那就是 Kevin Blank 回来的时候，他有去年就是当时说就库里跟 UA 可能有一个闹得不太愉快的，就是关于签一些 WNBA 的球星的这个事情嘛。
1: 对，那个也是库里认为安德玛对于自己的 Curry Brand 非常不上心以及没有足够支持一个重要的点。就大家知道最近几年WNBA 就是这个女子的这个职业篮球有一个非常像库里一样的一个闪耀的这个星星，
0: 就是对 Caitlin Clark， 其实很多人把她直接称为女库里，对吧？她那个风格也跟库里有点相似，
1: 也是投非常远的三分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他们俩本来关系也不错。
1: 是，克拉克的话可以认为是美国的女子大学篮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不管是得分啊，还是什么三分的命中数啊等等的，那两年非常非常的火。然后包括她进入了这个 WNBA 之后，也是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这个球星，
0: 是炙手可热，是现象级的球星。
1: 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以后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展开来讲 WNBA 的这个商业价值的这个开发。就这两年这个赛事，包括球员的这个收入是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克拉克进入这个联盟，他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然后使得这个WNBA 可以重签非常大的这个电视转播的合同，然后球员的这个薪水开始达到一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大家要知道过去 WNBA 这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我们可以这么讲，远不如 WCBA 的一些顶尖球手，就他们是需要在打完 WNBA 之后再到海外去打些工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的，就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在克拉克这个现象级的球员进入之后，就是天降紫微星，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整个赛事的商业价值大大的提升。那么对于当时的运动品牌来说，签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不低于签下任何一个顶尖男子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当时库里因为跟克拉克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就是安德玛被认为是很有机会能够签下的，就是库里品牌很有机会签下克拉克，但是最终没有。
0: 最终没有的一个关键应该就是说 UA 给的资金的支持远远不如库里的预期吧，所以这个确实也能够想象就是库里对此非常不满。而我觉得可能跟你前面说的，就是咱们说中国媒体非常粗暴的给的那个标题啊，就是说24年 Kevin Frank 回来以后，
1: 嗯，
0: 这个品牌又变跌了那你是不是对吧，又
1: 可以联系一下，
0: 很遗憾在一个女子超新星出现的时候又放弃了签下这个女子超新星，这个事情我站在库里的角度我肯定也会不满意。
1: 对，从安德玛的角度来说，他当时需要收缩，或者说他需要就是先维持自己就是最核心的基本盘能够先生存下来，从企业的战略角度来说没有问题。但是显然我们客观的讲，在那个时候他和库里想要建立的自己的商业版图已经是完全分道扬镳了，所以说这两家的分手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
0: 而且最后是 UA 给库里钱，就 UA 付出了这个解约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就跟我们刚说的这个衔接段有关系，就是库里其实是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经历了大概七八个月没有鞋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声誉上面对双方都有损害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一个NBA 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球星，你居然是被品牌主动的解约，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然后对于品牌来说也是的，你居然放弃了一个把你带飞的一个对撞的一个贵人吧，然后你还跟他签了一个长约之后没多久你就主动的在反悔，对你这个品牌来说至少你在篮球这个圈子里面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害。
0: 对，他的篮球业务就吃了很大的亏，他应该跟库里还有一双当时要推出的鞋，后来就一直从头到尾没有上市过，因为这中间的这七八个月被篮球迷称为库里的乱穿鞋时代。
1: 对，
0: 其实如果你是球鞋迷的话是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每场比赛应该光是库里十一月份跟 UA 解约以后那一个月里库里就换了八个品牌二十几双鞋，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
1: 库里去哪儿吧，大家就开始猜，
0: 对对，眼花缭乱而且非常有趣。然后一个可以拿来道理上做比较的对象是 就是03年、02年的时候，科比转投的时候的情况，就是科比也。

0: 经历了一个一年的时间，但他跟库里在这点上的巨大的区别就是，科比当时是有竞业限制，所以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就是乱穿乱换，但是库里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间段确实是个非常神奇的时间段，又加结合上你想象一下 NBA 一个赛季的周期，有各式各样的宣传节点，每一个节点大家都会加一句：“哎，库里穿什么？库里可能跟哪个品牌走近了，对吧？”所以我们中间说另一家中国品牌安踏在这中间出现了好多好多次。
1: 是，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自然的进入下一个部分，就是来讲讲库里和李宁这次的结缘。首先的话，就是刚才华伦讲到的，最终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一开始扑朔迷离的，经过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大家都在猜、大家都在磋磨的这个过程，李宁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签约的这个合作。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报道，我觉得也不用讳言，就是安踏一度是被大家认为非常领先的。首先是就是库里也会穿安踏的鞋，在那个时候，当然他也穿李宁的鞋，也穿自己的品牌的鞋。但是有很多的新闻传到那个时候，认为他们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问题，包括是安踏的创始人飞到美国直接跟库里见面这样的新闻都是爆出来的。但最后不是安踏，我们看到甚至看到这次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官宣之前 ，NBA 最最重要的这个爆料记者就是 Shams， 他是明确的说，在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约之外，其实库里收到过一份总的金额有可能更大的这样一个合同啊、但是库里最后没有选择那个合同，而是选择了和李宁的这个签约。大家一般认为要么就是耐克，要么就是安踏。
0: 对，
1: 那么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库里选择李宁，以及他们这个合约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是非常吸引这位传奇球星的。
0: 这个我觉得是二号我们看见库里签李宁时候，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最震撼的一点，因为回到过去的这几个月中间，实在是有太多的细节节点跟大家进行分析的时候，都觉得怎么看都像是安踏。从他中间库里直接穿过跟安踏合作的那个带，直接安踏给他把两边 logo 都融合在一起的这种特殊款式，
1: 对，就感觉你们就做完了，对吧？
0: 就外面的市场上已经开始炒那个所谓跟库里同款的安踏的鞋子，这就是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结果居然让李宁从鞋丝里面杀出来，在我看来是非常神奇的。因为很多球迷都已经期待着这个事情大概在两三个月前就有尘埃落定，就该宣布了，但是一直拖着没有宣布。所以这个中间这个张力是很微妙的，就是说你一个超级明星在一个作为自由球员浪荡了七八个月，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罕见的。
0: 对，这个到底是谁跟谁没谈妥，就是他没谈妥的原因是谁不认可谁的价值，这个就很微妙了，对吧？是库里的价值不够，或者库里自认为的那个价值几家品牌都没有拿出让他满意的这么一个报价呢，还是这个像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发生的李宁是怎么样在这个中间鞋丝里面杀出去抢走，有可能安踏跟库里已经走得很近，这个回这个实在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这两天看见这个最终签约消息的时候，我想的是耐克当年那个宣传电影，前几年拍那个气垫传奇，
1: 是
0: 他们签乔丹那个故事拍了，我非常想看有朝一日，我不知道就算给我一个纪录片嘛，就是最终李宁是怎么拿下库里的，这个中间这个反差太有意思。而且又你是大家最终是一个中国球迷的身份看见的这样一个竞争，就是李宁跟安踏的竞争是中国运动品牌，或者你作为一个中国消费者光的体感就已经了解了很多年的，所以在他们又跟库里发生了这个互动，这中间实在是有太多我非常想要看到更多的详细的报道，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细节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但目前因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细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明面上的一些签约的，也不是条款吧，就是一些签约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足够来让我们来分析出背后的一些可能性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宁和库里这个签约到底有哪些特殊啊。我自己感觉有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这个签约双方他并不是库里和李宁，而是库里以及其个人品牌与李宁，也就是库里是带着 Curry Brands 这个品牌一起来和李宁签约的，这点是首先是非常重要。第二点的话，就是在这个合作之后，库里对于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是有一个超高的决定权，这个决定权我们觉得是类似于像乔丹品牌一样，甚至有可能更高。简而言之，就是库里可以决定自己的这个 Curry Brand 库里品牌能够签一些什么运动员，那么其实就可以针对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凯特琳克拉克这样的一个案例。第三点的话，就是这个合作并不仅限于篮球鞋，它不是一个篮球鞋的一个合作，除了篮球鞋以外还有高尔夫的运动，这个我们待会会讲到，因为库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接近于职业的一个高尔夫的这个选手。
0: 和下一个暴论啊，就是乔丹跟高尔夫的那个标签在球迷心中很深入人心，但有很多人认为库里的水平应该比乔丹还是要好那么一点
1: 啊。对，但这个我们具体不懂啊，但我们看到很多评论认为库里在高尔夫里面水平就是一个接近职业的一个选手。
0: 对，
1: 除了高尔夫以外还有运动生活，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是一个在库里38岁的高龄签了10年的一个合约，也就是说这个合约他必然是大部分覆盖的是一个库里退役之后的这个时间阶段。
0: 对，
1: 那在这个时间阶段他能推出什么样的产品啊，他能够覆盖哪些客群，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高尔夫和运动生活实际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三点实际上是可以多少的来解释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为什么最后是他们来牵手。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李宁给了库里他想要的最多的就是尊重和掌控权。
0: 就是还有很多，我看这两天大家反复提到的重点是，我觉得一个是韦德之道，就是说韦德跟李宁的合作，最终从外界包括对韦德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而且韦德相当于他这个合作的成功是延伸到了韦德。

0: 海耶斯、塔比特、卡尔德隆、埃文特纳，这几位都是，就是你必须得是老球迷，你才能至少认识这些名字。但还有就是拜伦戴维斯，但是拜伦戴维斯有点可惜嘛，就是也是勇士的库里的老前辈，但是很遗憾，对吧？没有带领自己，也没有后来那么好的发展，这些都对于李宁来说是比较倒霉。这是05年到11年时候的事情，这个其实这段时间李宁是比较春风得意的，就是当时他，对吧？截着。就是北京奥运会的这么一个乘着这个东风一直走上，而且这是在那个库存危机爆发之
1: 之
0: 前
1: 前，
0: 的
1: 对，
0: 这么一个时间段。但是韦德是12年，而12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库存危机已经全方位的席卷中国这些运动品牌了，包
1: 是的。
0: 括李宁在内的所有的运动品牌都受影响。但李宁是吃亏是吃的最大的，因为李宁是那年有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什么90后李宁的这个宣传，然
1: 对，
0: 后扑街
1: 大街
0: 扑
1: 的，
0: 的一塌糊涂，定价又尝试了向更高的价格去冲，但是效果就是非常惨淡。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多少是号称这些中国运动品牌有还剩3年的库存，卖都卖不完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其实是一个在一个反而是有一点内忧外患的场景下跟韦德达成的这么一个合作。当时是还是有很多人从一个财富的角度直接质疑你花这么多钱合不合适。但是他跟韦德合作也在这点上就有点微妙，就是他也不完全是一个现金合作，他是一个直接带股权的合作，这个是相当不同的一个尝试。而且今天我们作为普通的球迷，可能见到品牌跟运动员愿意做这样的让步跟合作已经相当普遍，但是回到12年的时间点，其实是没有的，
1: 非常少。
0: 对。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我觉得这边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垫一垫一些背景，就是我觉得就是华伦讲的这两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2005年到2011年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属于不单是李宁，包括安踏、361啊等等的，他们都是在试水 NBA 签一些球星，然后先从一些边缘的或者说是一些普通的球员开始，慢慢的向一些有可能进入职业生涯末年的球星开始渗透这个阶段。但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中国的球鞋在 NBA 整个领域里边肯定还是属于边缘的一个部分，就是耐克阿迪就是占个80%-90%，而且是大多数的最核心的球星是不可能考虑别的品牌的。2012年李宁和韦德的这个签约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那一年是这个热火的三巨头韦德这个球队刚刚开始组建了，当然2013年时候他们又夺冠了，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实际上是韦德还是当时联盟一个炙手可热的当打之年的球星这样的状态，他选择了和一个在这个联盟里面并没有非常强存在感的一个中国品牌来签约，而且签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长约，这件事情是带了很大的这个震撼的。第二个点就是刚刚华伦讲到的这个合作的方式是有很大的特殊性的，就是李宁给了非常非常大的权益，就是甚至给了这个公司的股权。这件事情特殊在什么的地方，我们知道乔丹和耐克的这个合作已经是非常非常夸张了，
3: 标志性的。
2: 这边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首先乔丹是耐克里面我觉得是他整个业务的一个支柱，即便到了2025年2026年，大家知道现在整个耐克的这个营收在下滑，乔丹在营收在下滑，2025年吧，它相比乔丹这个品牌相比较前年已经下滑了10%+了，但它整个的营收有70多亿美元，这个水平在整个耐克还是占了1/4这样一个水平，在那个之前的话，如果说利润啊，包括整个营收的话，它就是最大的一根支柱，这样一个水平的一个品牌。乔丹在里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他获得的收益方式是分成，是收入的分成，而不是直接拿耐克的股权。这点有可能是很多这个媒，就是一些媒体报道当中会有偏差的。乔丹并没有耐克的股权，他只是有乔丹这个品牌的收入的分成这个协议。当然，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差不多吧。

0: 但韦德直接给了这个股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类比的，就有点类似于像比如说费德勒和昂跑这个新品牌合作的时候，他拿了这个股权的这个部分，他成为了一个投资人，这是有点类似的。
1: 但你想，这是早十年，
0: 这是
1: 早
0: 十年，
1: 将近十年时候的一个，
0: 非常非常少，而且在篮球鞋这样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从这点上说，我其实稍微岔开一点，给当时李宁的 CEO 挽一个尊，我其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在李宁的这个品牌的历史上，就是李宁本人反复回归，跟李宁把品牌救好了以后又想走，再交给职业经理人，是一个
0: 循
1: 环不断的往复。然后12年当时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李宁后来是换，当时换 CEO 也是是一个韩裔的 CEO 叫金真君，他这之前是一个资本市场上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你可以认为翻新了很多品牌。他以前带过，在这之前救过达芙妮，然后救过广汇，那广汇后来在 CBA 呼风唤雨，对吧？但是广汇当时也是有这个金真君的整个改造的成功，然后他就来到李宁之后，他身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我觉得他在资本市场，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标签，可以用一个这一个名字记住他，就是他是TPG 出身的，他是那个德州太平洋出身的那个私募机构。然后这个名字，如果你对于前2年有一位中国资本市场的大佬出来写书，然后介绍他当年呼风唤雨的故事有印象的话，应该能够理解我们想说的是，就是曾经在2003-2005年完成这个深发展收购跟卖给平安的单伟建，就是 TPG 出身的。他买下深发展跟这个卖出这个过程的时候，他都还在 TPG。日后的他的这个现在还在香港的这个私募巨头 PAG 的出现，这都是他在 TPG 的成功时期完成的。所以，如果你看单伟建的书里面，中间有讲他，就是改造深发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来自私募机构的人对于进来之后快速的处理、剥离不良资产，然后重新打造一个品牌的形象，这个事情的果决是非常彻底的。
0: 就是他们的拿手，
1: 没错。对，所以说，金真君当时对于李宁也做类似的事情，因为李宁当时已经处于这个库存的危机了。
0: 大家知道这个库存的危机，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就是其实，在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带了一大波的这个体育运动的增长和这个投资之后，很多运动品牌就是简而言之就是对这市场非常的乐观，然后大量的造了很多新鞋，然后铺很多渠道，结果卖不出去，然后积攒了非常大的库存。而对于整个服装行业来说，如果是库存过大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服装的公司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有可能直接拖垮一个公司。当时不仅是这个李宁，包括国内的很多品牌，包括像阿迪，也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危机，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危急的。
1: 所以其实我说回来，就是12年签韦德这个时间点上的这个金正军在对李宁做这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中间，他这个剥离资产跟很痛苦的去挤压这个库存的这个过程，其实因为金正军大概是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离开，然后李宁回归，这个被认为是金正军比较失败的一部分，就是对李宁的这个品牌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但也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的跟韦德，包括还有 CBA 的，应该也是这个时期签的。就是李宁直至今日被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尤其跟安踏不一样的品牌认知，他做专业的体育的运动的这个定位，很有可能是在，就是当然李宁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运动员，他毋庸置疑，他有这个专业性，但是这个在一个垂类项目在篮球上面积攒出的日后再看的这些资源，包括能够非常有创意的想到去用股权的形式来吸引韦德，我觉得这中间这个来自资本市场的非常丰富的经验还是起到了作用的。但是这位韩裔 CEO 已经多年以后，经常都是出现在就是关于李宁当年为什么失败的文章里面。
0: 对，就是他当时在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候做的一个这样的布局，其实是为之后的成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稍微再给大家展开讲一下，就是李宁现在的这个核心的支柱其实就是两块嘛，一个就是跑步的这个业务，一块就是篮球。当然这个整个专业运动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篮球现在之所以它能够站到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跟韦德之道是紧密相关的。就是可以这么说，韦德就是李宁在篮球领域的库里。
1: 甚至你说他是库里，我觉得都保守，有些人直接把他视作是李宁的 Jordan Brand 嘛，
0: 对，
1: 就是
0: 是的。
1: 那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比较，而且他后来签过哈斯勒姆啊什么的，就是 Team Way 的这个概念其实都跟 Jordan Brand 你可以去类比。
0: 就是在这个李宁的这个麾下，就是韦德的这个个人品牌，它变成了一个，就是不单单只有韦德这一个人，而是可以签很多的这个别的球星的这样一个品牌。像这个哈斯勒姆，因为是韦德的这个老队友，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包括后面像有这个 CJ 麦克勒姆这样的，也是 NBA 比较重要的球星，也进入这个领域，就显示出这个品牌本身已经是能够自己造血，能够不断的这个增长扩大了。而且这些事情大多都是发生在韦德的生涯末期。要知道的话，韦德其实在生涯末期，他的职业赛场上的表现已经是比较弱的了。他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当家球星的这样一个位置，而是一个边缘老将了。在那个时候，结果他的这个球鞋的品牌还是在蒸蒸日上。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有可能跟他个人的这个魅力也好，或者是他个人的这个影响力有关。他在退役之后，他的影响力没有下降，韦德之道还能够延续下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绩吧。
1: 就是韦德之道还是受球员们认可的，大家能够听说过他，认可他的实战的水平，他确实在整个市场上也被认为是个实战性能
0: 比较强。他现在是在 NBA 已经立住了，
1: 对，他这个性能是比较受认可的。
0: 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个，就是重复一个点，也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就是篮球鞋这个生意的核心实际上是有一个同心圆的概念的，就是你一个球星代言了一个篮球鞋，首先在什么圈子里面能够获得影响呢？就是在一个 篮球的爱好者，所谓的这个实战鞋这个领域或者影响力，比如说我本身喜欢这个球星，然后我去试这个鞋，这个鞋对我打篮球感觉性能上面或者说是这个穿上去很好，它首先能够获得这个影响力，其次再是外面的一层，它能够扩展到运动的休闲这个领域，再往上扩展的话，它经历了历史的累积之后，第三个同学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复古的潮流鞋，但那个领域有可能就跟你球星本身没有那么相关了，就是你现在买 Air Jordan 的人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乔丹或者我想穿上它打篮球，跟这个已经比较相关性比较少了。韦德昭的话其实是在第一个同学这个领域已经站得非常住了，这个是他其实这么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1: 对，你反过来说，韦德知道就是签韦德有了这个锚点之后，才能就是后面李宁被号称有这个所谓后卫群嘛，当然吉米巴特勒是一个，然后有迪洛嘛，有拉塞尔，有范弗利特，然后到现在有库里，就他有一个比较绵延衔接，但是你前面必须得先有韦德这一步，否则不太可能有后面这几位。
0: 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非常多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包括他一二年之后的这个就在篮球上的一个复兴吧。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想要回到库里，就是说这个成功是有可能对于库里和李宁合作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背书，就是我有这样一个先例，我能够把韦德在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都能做好，那么你库里我也有同样的信心，这是有可能是一个吸引他的一个点。我觉得第二个点的话还是这个自主权给的非常非常的足，就是我觉得一步到位，就是给到了韦德同样的水平，有可能比韦德知道还要更多一点，这个有可能也是库里非常看重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可以联系到费德勒和优衣库的这个合作的案例这个对比啊。因为当一个这个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球员，一个这个运动员到了他职业生涯末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刚才华伦提到过的，就是自我的对于自己商业价值的认知和一些运动品牌对其的认知的一个偏差的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改换门庭或者说是有些变化非常重要一个点。简而言之，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算库里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球星，但是再怎么样你也不可能打到50岁，对吧？你这个合约是要签到你48岁的，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太可能。那么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那么段时间，而球场上的这个表现和曝光和你的球鞋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在一般的就过去的这个商业的公式当中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如果你这个公式没有了之后，你这个是现在接下来再继续卖球鞋，其实对你来说就是很大的考验。很多的品牌就会因此的话调低对于你整个的报价或者对你这个合约的这个规模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像耐克啊、阿迪啊这些品牌几乎很少给这种终身的合约，他们都有名额嘛，然后就是那么一两个人，而由于他们签约的运动员有非常的多，所以他们总体来看的话不会给这些成名的老将非常长的合约，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但是对于库里这样的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对自己的认知是，我实际上是一个影响了这个运动的人，然后我有极大的这个号召力，我认为这种号召力可以延续到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那么我需要有一个品牌能够支持我把这种号召力然后最后来变现。那个时候费德勒之所以跟耐克分手然后最后选择优衣库也是同样的认为。我们当时讲到那期节目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用，就是优衣库的这个创意的这个总裁，他讲到就是费德勒的球员生涯会结束，但他的生活不会结束，他在生活当中不会退役，所以说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合作很多实际上是在生活服饰、时尚休闲、运动休闲、运动时尚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些尝试。那么对于库里来说也是同样的，他对于高尔夫是非常的看重的，这个部分其实不会因为他篮球退役而结束，而且反而有可能会更加重要，同时还有运动时尚的这个部分、运动生活的这个部分也是他非常看重的，这些部分实际上是你退役之后需要具体来延伸的，那品牌愿不愿意支持你这个部分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抱负，实际上是跟他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1: 你说他跟费德勒从形象上我觉得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他们都算是
0: 好好学生，
1: 对，甚至说你可以说对女性比较友好，或者对女性消费者跟对女性的粉丝都比较友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形象。
0: 对，
1: 然后就是这段时间这几个月的乱穿鞋的时代中间，库里还穿耐克的那个 Sabrina Ionescu 就是欧内斯库的那个球鞋也穿了好几次，也算是跟李宁韦德之道一样算是最高频的球鞋之一了。
0: 对，
1: 联想到我们前面说他还有这跟克拉克当时的这个拉锯，其实再加上库里自己这个身份，他当时他的女儿是一个就是 NBA 这些球星后代中间比较少见的，就是可爱形象已经就是深入人心，就是大家想到这个球星后代的时候就会想到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整体有一个顾家非常完整的这个中产友好形象的这么一个身份，其实跟费德勒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对照
0: 的，非常能够对照的。另外就是高尔夫这个点，我觉得也可以我们稍微展开介绍一下，为什么库里会和高尔夫有这么紧密的这个关系。
1: 对，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大家看之前就是库里确实在场外作为这个业余但是这职业的运动员中间库里的成绩可能是最好的，他在23年真的拿过一个全美比赛的冠军，但是具体的名字应该叫高尔夫名人赛冠军，
0: 名人赛，对，
1: 但这已经是这个好像是几十年来第一个真正的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现役球员的拿过的第一个冠军，所以这个水准是可以的。然后库里对此还是比较上心，而且有一些我觉得很库里式的合作，比如说他给那个美国的这个历史黑人大学 Howard University 建了一个高尔夫球队，这个是就是这个学校在国内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他在美国他是一个就是对于黑人群体来说非常特殊的一个学校，所以这是一个又有影响力又讲究传承的一种合作，
0: 有这个革命传统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既做高尔夫又愿意把高尔夫去就是往一个更丰富的这个身份形象上去合作，像刚刚说的这个著名的历史黑人大学的这个高尔夫球队，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对于这个性别友好的更多的这个高尔夫的转向的尝试，这些库里的合作其实都做过一些。这个是对于李宁来说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以前这些沉淀在 UA 已经做过了，很不容易挖掘完了，李宁现在只需要接手就好了。而且李宁之前也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积累，相比于其他几个品牌，因为如果你把它跟安踏跟耐克去比了，那耐克的话那当然有 Jordan Brand 的，就是这个乔丹，虽然有很多人吐槽就 Jordan Brand 的一些高尔夫的合作，就是直接把乔丹的鞋底下再加一些适配高尔夫的钉啊什么的，就重新变成一个高尔夫鞋，但这不管，它的影响力在这儿。然后如果你是安踏的话，你有 Fila 对吧，你这个你有迪桑特，这些品牌在高尔夫这个领域本来就在，你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分出一个高下，但是如果你
0: 没有
1: 这个布局挤进来的话，它就变得很复杂。但李宁不一样，李宁确实是完完全全可以接走，而且李宁也的确需要这件事。李宁在这个很有名的跟安踏的这个对抗，在这个 athleisure 的这个运动休闲这个品类吃亏就亏在这儿。这个 Fila 甚至是可以说是他俩中间从2010年开始拉开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嘛。
0: 是，
1: 那正好对李宁来说，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合作。
0: 是，简单小结就是，库里在高尔夫领域是一个的确在这个社群里面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 icon， 同时他还有能力把高尔夫推向一些更加广阔的这个客群里面，这是他的两大优势。然后对于李宁来说的话，他可以直接接手库里品牌在高尔夫领域的这个影响力。然后高尔夫的这个不管装备也好还是这个服饰也好，其实是一个对于运动服饰品牌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业务，因为它的客单价也非常的高，利润也会比较高，同时这个客群会比较的稳定，同时又是李宁过去比较缺的一个短板啊，所以这个价值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刚刚我们讲了，其实两个点，一个就是库里作为一个老将，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李宁之前有运营这样一个老将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可以给他背书。第二点就是库里对于他在篮球以外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抱负或者说是这个雄心的话，李宁是非常愿意去承接的，同时对李宁来说也是有好处的。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李宁我觉得的确是给他非常大的这个自主权。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点展开来聊一聊球星或者是篮球的一个球星和运动品牌之间这个合作，这么多年之来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库里现在实际上是你可以跟哪些东西来类比？
1: 这个中间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趋势上的变化，就是前面我们经常把乔丹跟 Jordan Brand 拿出来当做一个例子来锚定，像韦德的韦德之道也是跟乔丹去比，乔丹库里的 Curry Brand 也是，因为乔丹的 Brand 确实是一个标杆，它直接定义了这个领域里你做一个品牌或者一个运动员品牌到底该怎么去走，所有人都想走那条路。但是你一定程度上必须要感叹是乔丹的那个成功是有它的时代特殊性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乔丹当时耐克拿他的时候，这个合作的背景是70-80年代的时候的球员还穿匡威的那个对吧，那种板鞋布鞋去打球，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然后你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去填补。然后同时呢，乔丹在球场上的影响对吧，就咱们说这个篮球迷津津乐道或者不一定是撕拉白扯这个构特争夺中间，乔丹这个实际在场上留下的影响力，对于他在场下卖鞋的这个转化，是他打下了一个 1.0 的模式。这个中间有非常多的要素，你在日后的这些球员中看都很难做到完全1:1的去复制，去你在某一项的成绩上去追上乔丹都已经算不错了。
0: 或者说你想要复制他，你也获得不了同样的效果，因为他是第一个的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所以你往后我觉得这些运动员的想要达到类似商业价值，确实就是要找一些其他的路径去探索。那比如说像运动休闲这个方向上去延伸，或者是我觉得你比如说拿耐克跟之前跟科比跟詹姆斯这些合作来说，他们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持那个趋势，跟这个球鞋市场跟炒鞋这个市场的热闹甚至是虚高是有不小的关系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泡沫问题是基本上已经所有人都认为已经被挤压了，而且已经有一定程度上有点挤破了，破到耐克现在都
0: 还没有回过神回过劲来
1: 的，变成一个被机构鞭打的品牌，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你到今天你还尝试让篮球明星去走这条路，确实是有很多风险的，它一定程度是一个难处。我其实觉得对今天的整个 NBA 对职业篮球来说，这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反反复复的篮球迷非常熟悉的这个 NBA 的造星能力是不是在下降。因为库里当时有很多人直接把库里视作有可能是 NBA 的最后一个超级明星，就是你真正的跨圈层的跨地域的能够影响所有的篮球迷的这种程度的明星，有可能库里也许确实是最后一个。那
0: 我们等等文班好吧？
1: 对对对，我们希望的。对，文班这个例子很微妙，就是他有点介于以前大家习惯于说球鞋的中锋不卖鞋，跟他又不 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锋，所以不知道
0: 这点可以到时候可以聊一下。
1: 对对对，他这个特殊性实际上很强，但是他依然是一个不确定的例子。但是如果尤其是库里，如果说你像科比或者乔丹这样，很韦德是沿袭的是一个那种后卫卖血的逻辑的话，
0: 是的，
1: 他差不多是站在这个逻辑的尾端。你现在只能说其他的球员去签约，像阿迪手上这次非常摇摆，就阿迪有哈登有爱德华兹，你不知道我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个库里再塞进来，或者他也未必需要再塞进来了。然后同样道理，他也大家所有的运动品牌，包括我这次接触过的一些品牌方的朋友，对于看到这次他们的合作的时候也是感叹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就是纯粹站在一个篮球的角度上，库里等这么久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就是你很亏，就是品牌方都已经理解了这个逻辑之后再重新估计你们这些男子篮球超级明星的价值，那库里有可能 是真的在品牌方这边没有拿到一个真正符合他预期的那么一个定价。那李宁愿意给很多品牌方的朋友们觉得这是一个豪赌，也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的
0: 啊。我理解你刚刚讲的这个点，就是有很多的观察者认为李宁还是风险比较大，因为这个价值是10年4亿美元，这个确实是比较夸张的。我们刚刚讲到库里和安德玛的合作是一共12年，对吧？这12年里边，如果我们仅论这个最后兑现的股权和这个代言的费用的话，其实加在一起，我看到一些测算不超过3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他大多数都退役的情况下，你要支付的是比他这个职业生涯黄金时期更多的这个钱。这个确实对品牌来说是很大的豪赌。不过我觉得刚刚讲的有个点，我们可以拎出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普啊。我觉得拎出来可以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就是对于篮球鞋这个生意里面，我们刚刚讲了同心圆这个概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哪些运动员能够真的带得起这个货，是有这个位置上的区别的。简而言之，就是后卫这样一个，就是身材相对来说跟普通人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运动员，他们的球鞋更能卖。比如大家也知道，之前几年 NBA 最好的球员实际上是约基奇，然后他同时也签约了中国的这个品牌，对吧？361度。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的中锋不卖鞋，包括像姚明当年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地位，在全球这样的影响力。那因为你中锋他的尺寸比较大，他的球鞋的这个类型也会跟这个后卫的鞋不太一样，所以一般的普通的爱好者他有可能不太会选择这样的鞋。
1: 对，就拿李宁为例子的话，李宁现在还有杨汉森的，但你看这个几乎不太会被大家放在这样的讨论中间去当做一个案例。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库里然后和他的一些前辈，包括像这个科比啊等等，在前面的乔丹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包括像艾弗森啊等等的，他们在球鞋领域原本会被认为是一个带货能力很强的这样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圆。同时库里也非常的符合这个印象，因为他为什么我之前会说，就是开头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最近10多年来最最重要的篮球运动员，也是从这个角度的，就是他的这个打法。如果大家现在了解一下，比如说现在的一些中小学生，包括一些野球场上的大家这个打球的话，他就是对普通的爱好者打球影响最大的一个球员，模仿他的人是最多的。十几年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大家模仿的是科比、麦迪、艾弗森，比如说你很难模仿詹姆斯，对吧？你很难模仿一个中锋，模仿库里人就是最多的。而且这个就是不管是职业赛场还是这个普通的爱好者，他就是影响了整个运动。这个重要性有可能现在还没有被完全的认知，有可能要再过10年多，你看到一些新生代的球员上来之后，你才会意识到他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
1: 这点也呼应你前面说的他跟费德勒的相似之处嘛。是费德勒也是，你现在又说后面还有，对吧，长江后浪推前浪，有
0: 这么多厉害的球星，
1: 从这个绝对冠军数量上好像已经超越费德勒，但费德勒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自己的身份的和优雅的价值，那库里对篮球来说也是一样的。
0: 是的，没错。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改变了整个运动的形态的，如果你对这个球场上的比赛本身感兴趣的话。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这个重要性实际上是对普通人的辐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的话，他其实应该球鞋可以，即使他在退役之后肯定可以卖得很好。但为什么这一个公式如果我们从最后这个签约的这个搓磨的程度，包括和安德玛这个解约来看，好像并不是完全的被大家公认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球鞋的这个市场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圆的外面两层，就是这个潮流的领域，还有这个到了后来复古的领域，它其实都是在一个就炒鞋的这个市场里面。在这个话语里边，球星本身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的明确了。我觉得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据对比吧，就是库里到现在为止还是 NBA 球衣卖的最好的球员，也就是说大家对他个人的喜爱度是最高的，但是他是球鞋卖的不那么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对比。你怎么来看这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这个当中那个最核心的这个圆和外面这个圆之间这个传导好像有点脱节了，好像现在这个公式不是那么的就是能够奏效了。
1: 对，除开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篮球鞋的这个颓势，大家最近很多分析文章都会去关注的这个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来看待，这种
0: 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
1: 就是你以前一定程度上你会把穿一个最潮的或者最新款的实战篮球鞋当做说我这是
0: 就是可以穿出去穿搭的一部分，
1: 你可以说我这是炫富，甚至说、
0: okay.
1: 但它也是一种有人追捧的时尚，但是这个浪潮确实一定程度上在过去了。我其实觉得这中间还有一个我们前面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我觉得跟作为中国消费者和中国市场的中国听众息息相关的点，就是这些品牌的竞争激烈了很多很多，
0: 就不再是过去就是两家二人转的过程了。
1: 今天李宁跟安踏可以坐在这里讨论这件事，361度全世界有这么多品牌，包括 你回到美国市场上，也有像什么 Skechers 也有签约球星，就是这个竞争的激烈程度，
0: 开放，
1: 对对，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没有办法有超级明星再像曾经乔丹那样去卖鞋的原因，也是就是竞争比以前多了很多，
0: 就像我们说娱乐明星很难有超级巨星一样，对吧？
1: 对，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这是很多体现在这个耐克的股价上，对吧？这几年对于耐克的打击，就是当分析师把这几句话甩在他脸上说这个对吧？这个 basketball shoes not relevant anymore 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面对它，我又不可能一夜之间让这么多竞争对手消失。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大家为什么会，你像你刚刚说的，有一些分析的声音认为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从商业上对你来说有很大的这个风险，也是因为如果你在球鞋这一块本身没有办法就是有很实打实的这个销量，有很实打实的这个营收的话，你就需要在别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东西找补回来，然后来证明你这个合作是能够奏效的啊、因为最后你看到这个数字对于李宁这家上市公司来说是很明确的，你签了他之后，你哪部分的业务哪部分的产品到底增长了多少，这个是一个没有别的这个评价标准可以来替代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一点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点。
1: 有一些品牌方朋友，我觉得私下里我听了感觉大家就是觉得安踏最终可能在这个报价上输给李宁，可能也是安踏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太过了，就是安踏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有信心、
0: okay.
1: 或者安踏是一个更精打细算的存在，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对，
1: 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在。
0: 对，但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合作对于李宁来说是一个就是你需要去冒的一个险，你也要需要去支付的一个溢价，因为这个资源还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1: 对，我这两天在想李宁跟安踏在这儿对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用篮球场上的话语来说，这次签下库里对于李宁到底是一次进攻还是一个防守，我觉得有点搞不清楚这件事，就是、
0: 啊、是一个打带跑是吧？
1: 对，就是现在的局面，就是我们除了看这李宁安踏作为国产品牌的这个代言可以跟耐克跟阿迪直接对抗之外，这两家的竞争是横跨了十多年的。然后李宁是你回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甚至可以说李宁是不把安踏放在眼里的，是非常清楚的默认安踏是我的追赶者，我就是要当的是中国市场第一，然后我要当的是在中国市场击败耐克跟阿迪。然后到10年之后，他因为这个 Slash 他没有追上，在这个运动休闲品牌完全被安踏甩开。这中间有过很有名的那个梗嘛，有好多关于李宁本人的梗，有一个是说李宁在公司里面大喊为什么晋江品牌追我们追得这么快，这个他是肯定是有很多不甘心的，我完全可以去想象这个事情。所以到现在就是你到今天看安踏的市值应该是整个品牌市值是非常稳的，大概至少是李宁将近3倍的这么一个体量，在他们俩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你哪怕是安踏的主品牌都比李宁的整个市值要大不少，这个差距很明显的情况下，如果说李宁不拿下库里而真的是让安踏拿下库里呢，那李宁有可能连这个品类都守不住，所以从这点上说李宁拿库里其实有可能是一种被动防守，但是你反过来他确实他进攻的一面是在于说在一个全球的市场上，李宁就像前面我昨天跟我太太聊的时候在想这个事情，就是今天有一天就是李宁当拥有库里之后，他拥有这样一个超级顶薪之后，他在全球的很多市场可能会有很多同样的人之前完全没听说过李宁是谁，但他知道库里是谁，或者说因为有库里在，李宁可以挤进一个新的市场的货架上，然后把他原先其他的品类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这个是李宁的进攻的部分，所以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结合，它既是一种防守也是一种进攻，也是李宁可能不得不做也应该去做的一个尝试。
0: 就像当年安德玛签下库里之后，然后迎来这个泼天的这个流量之后，你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喜讯或者是机会，但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同样对李宁也是如此，其实签约只是一个开始，他之后如何能够怎么说履行或者说真的放大这个合约当中那些重要的细节，其实才是最后决定这个签约对于双方来说是不是有价值的一个最后的考量。
1: 商业就是这样。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对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
7: 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
6: 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7: 这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是满足大家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8: 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一直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面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门生意。那这几年呢，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家办公或者在咖啡馆办公这样的一些新的工作形态。大力推广这一类灵活办公文化的欧美科技大公司，其实这几年却一直呼吁让员工能够回到办公室。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租金，甚至是防止员工摸鱼等等的。但是办公室的拥护者们还经常会说一个点，就是线下的空间能够让人更好的协作。那当远程、咖啡馆甚至在家办公都成为常态了，那人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企业又如何能够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意早起通勤进入办公的空间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样才能让人主动走出家门，心甘情愿的挤地铁上班。那这背后又有怎么样的生意经？那首先呢，还是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和他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 Steelcase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倩 Maggie。 你好 Maggie。
6: 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Maggie， 来自 Steelcase， 这是一家领先全球的一个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啊，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文杰一起探讨。
8: 那第二位呢，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 Frank。 你好。
9: 哎，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大家也可以叫我 Frank。 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8: 那我们今天开始这个话题，关于办公室的，一开始呢，我想给两位先分享一些数据啊，也许就是又可以戳中企业，又可以戳中一些我们年轻的工作者的一些这个核心的矛盾的话题啊。首先第一个数据是来自于

0: 全球办公空间使用基准指南这样一个报告，它里面显示啊，81%的企业它是把员工体验列为空间规划的首要目标的。这个项目它实际上这个重要性是远超于成本控制。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Z 时代办公体验的这个调研显示，Z 时代作为职场的主力军，有79%的这个世代的人群是认为在办公室工作更加高效的，但是呢，却只有11%的人是满意现在的空间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另外一个调研是来自于我们第一财经的，第一财经发起了一个调查，专门来研究一下 AI 时代年轻人理想的一个职场。那我们收到了超过4000份的问卷啊，那这个调研里边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办公室的氛围呢，成为了年轻人择业的第三大要素，就是整个择业的这个选择项里边，办公室的氛围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年轻职场人他也不再把职场设为一个层级分明的一个科层的组织，而是更加期待灵活的协作啊、情感的共鸣，包括自己的成长空间等等这样一些概念。那么年轻人显然也期待在更有温度、更能激发潜能的环境当中来找到自己喜欢的、热爱的这些工作。所以说现在大家不是不想上班，而是不想上没有价值的或者说是不喜欢的那样的班。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样一个办公室话题的一个开始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想要问一下 Maggie，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这2年的这个办公室，其实跟5年前，比如疫情之前相比啊，包括和甚至10年前相比啊，有很大的变化。真的有很大的变化吗？具体在哪些方面？
1: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办公空间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从这种，最早的 L 型的工位，然后到了一字形的这个空间，就是我们从个人空间来讲，到今天大家来去讲灵活。那刚才文杰你提到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也好，这个空间的体感是温暖的，这种交流性也好，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是，其实它有它的外部环境的，但是你也会发现，他们在不断的去看，是把人当成一个空间的一个主体会更多一些。
0: 这个办公室的空间随之也会产生一个变化。
1: 人性的或更多吧。
0: 温度这个点我感觉还是挺重要的。
1: 当然。
0: Frank，你觉得呢？从设计师的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有变化吗？
2: 我们觉得办公空间的演变其实永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就是。疫情其实也催生了大家对于这个远程办公的一个接受度，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去非常自如的去出差，所以我们很多的汇报沟通可能只能通过线上进行。那么大家越来越适应说居家办公的一个形态，但是越来越到后面呢，大家会发现说其实这个居家办公的这个形式呢，不利于整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因为很多对于企业基业常青来讲的很多的这种要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很多这样的一些互动的形式啊，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啊，对公司的归属感，包括说一些创新的 idea 的这种发生，其实都来自于一些线下的一种无意识或者说是没有规划过的一个临时的一些碰撞跟沟通，所以现在的很多的企业会发现说，哎，我们是时候要把员工带回我们的办公空间当中来去，对，而且呢，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其实已经从以前一个单纯的说满足我们的一个工作需求的场所，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这是我们觉得说现在的办公空间带来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1: 效率提升了，因为激情是一个催化剂。
2: 对。
1: 然后它让空间的这个，就是它，因为大家突然发现科技的进步可以会带来我们所有人的沟通更高效。那么做了减法之后，大家很容易说我居家办公，但是突然发现这个居家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线下的这种互动式的，因为年轻人希望被看到。那么年轻人，包括我们从老一代，对吧，也要有 coaching 的一个空间，要去教育，要去培养下一代的人。其实年轻人也需要被领导看见。那如何看见？因为线上是很不，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线下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大家会碰撞。刚才 Frank 讲的就是他的一些协作呀。那我怎么这样能够让这个效率能够提升啊？是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和连接的。
0: 等于是有可能一开始疫情倒逼了大家来做远程，然后发现原来在线下办公空间当中的一些任务型的工作啊，好像不需要在线下空间了。但是在这个水退下去之后，反而是一些真正在这个实体的空间当中很重要的一些点，比如说两位刚刚讲到的协作也好，啊，包括一些沟通啊，包括是一些很隐性的、比较随机的那些部分，其实大家的这个重要性逐渐
2: 就
0: 被大
2: 凸
0: 家
2: 显
0: 发
2: 出来
0: 现
2: 了。
0: 了，所以在这2年会有一个企业希望大家回到办公室的这样一个回潮。
1: 对。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大家在想一个企业的文化是如何去渗透到员工的
0: 文化。
1: 对，文化本身其实是空间去重塑的是人的文化，对吗？那文化本身是代表是什么？其实是我们讲一种文化的时候，是大家的员工的这种行动吧，或者那这样的每天的这种活动，其实塑造的本身才是空间的一个定义，就是我的公司的文化是什么？是开放的，是热情的，是交流型的。那么这些本身我觉得也是从公司的老板来讲，他也期待看到文化的一个催生，然后能够去界定品牌本身这个企业本身的一个未来。
0: 空间和文化这个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那这个我就想请 Frank 从设计的角度可以展开来讲一讲，因为这个概念好像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这两者是相关的，但是如果从设计的角度具体而言，比如说一个办公的空间，为什么有的人进去觉得这个公司的氛围有可能有点压抑或者让人焦虑，但有的公司的这个空间的氛围让人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或者说是能让你有创造力的，这个从设计当中来看到底有没有一些讲究
2: 啊？当然啊，就是我可以援引当初我们在2011年设计腾讯滨海大厦的时候，他们腾讯办公规划组的领导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盖自己的总部大楼，租赁的楼跟自己的总部大楼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自己的楼可以传递我们公司的一个品牌形象跟我们一个企业文化，
1: 是，
2: 这是他认为说盖总部大楼最大的一个点。那么您刚刚讲到说不同的办公空间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不同的心理的体验跟暗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办公空间设计时候最关注的一些点。比如说像很多人觉得在办公空间里面比较压抑，他希望一个比较舒适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有这样几个点吧。因为现在的特别是外资企业的这种办公空间啊，他们非常多的追求两个不同的认证，一个是 LEED 的认证，代表着我们对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这个承诺，另外一个是 WELL 健康建筑的一个认证，代表着我们对这些空气啊这个声音啊采光啊所有的这些健康的环境对员工的一个生理跟心理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认为说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比较让大家安逸的一样办公空间的话，可能有下面这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讲的比较多的这几年轻自然的设计，能够有一个自然的采光，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室内的植物，有很多的这个视野的交错，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在这种比较激烈紧张的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带来一个身体的一个舒适的一个愉悦度，可以降低他们一个缓解这样的一个情绪。就像我们设置的那个斯邦威里斯 CBRE 上海的一个办公室，他在里面就做了很多的这种绿植墙，很多室内的绿植，他们的工作节奏其实非常的紧张，但是员工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办公还是觉得体验是非常舒适的。就第二个点可能是一个
1: 忽视的是吧，
2: 对，一个生产的一个设置，就是原来大家可能会比较忽视这样的一个点。那么我们现在发现说一个嘈杂的办公空间或者是一个相对太安静的一个办公空间都不会有利于大家这个工作效率的一个提升。
0: 太安静也不行
2: 啊，太安静也不行，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孤独，大家会觉得说非常的这个对，就没有这个效率。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比如说我们以前做的拜耳的这个办公空间，他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推广全面的一个100%的共享工位，就把所有的个人的办公室给摒弃掉，全部做成开场的办公空间。但这样的一种形式下，我们反而要更多的关注这个声音的设计，我们其实更多的还加入了一些白噪音的设计，让大家在这个开场的空间里面还是有一些私密的感觉，可以有大家专注的这个办公，这个其实也是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呢，其实是让员工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的权利，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推进这种100%的灵活的工位，其实我们跟员工讲的话是说，我们不是让你放弃自己的一个固定工位，而是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你的办公空间里面去办公，对吧？你可以在露台上，你可以在茶水间里面，你可以在这个沙发上面，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你个人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些工作也都需要相应的一个设施设备，包括我们的办公家具，甚至你一些企业的文化，包括你的管理模式的可以有相对的一个支持。
0: 刚 Frank 和 Maggie 这个分享我觉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把我们原先觉得有关联的，就是这个空间和文化甚至是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之间的这个关联，用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指标或者是甚至是有些专业的认证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让他意识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去提升或者是应该去关注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门生意嘛，就要考虑一下商业的这个层面。其实刚刚 Frank 已经提到一些点了，这个东西你要去做一个好的设计，要做一个好的一个空间的这个改善是要有投入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从两位的这个就是行业里面的经验来看，哪些企业他会比较愿意去做这方面的这个投入，然后做这方面的这个办公空间的升级需要投入哪些东西，然后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的观察和经验？
1: 我们的一个观察，领先型企业，首先他们在行业里面是希望推进这

0: 这个创新的，
1: 嗯。
0: 那么他们去希望去吸引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才来为他们服务，那么对于这些来讲，他就会对空间的要求会很高，因为
1: 嗯。
0: 他请来的人，他也会希望说空间是有刚才 Fry 讲的，是有温度，是愿意要有控制度的，那他有选择权的，那么个人是不喜欢被这个束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领先，他们对创新有新的要求，第二个就是公司。人看得非常的，因为他是作为资产。
1: 嗯嗯。
0: 当他去看重这个人的资产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于这个评效的这个提升也好，或者说人的这个对于归属感有更好的这种增强也好，那么这些方面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对这个就是这样的公司会比较。那么现在包括一些研发，对吗？
1: 嗯，
0: 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那么也是说，他们也在慢慢的去想，我怎么把空间做得更加的有意思，能够让人觉得在这里面能够最好的去发挥它的能量和潜力。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还有一些就是企业是他们在意自己品牌形象，branding，它会有
1: 是
0: branding 的需求。那么在品牌形象提升的时候，他们会需要去面对他们的客户。
1: 的，嗯。
0: 那么在这方面来讲，他可能更希望说让客户看到我。对于这个市场的承诺，以及对这个人的承诺，以及我对于你未来这个生意大家合作的关系的承诺的时候，他愿意在空间里面去提升我在空间的一个感受。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发现了很多 private owned 的这种公司，就是私
1: 嗯，
0: 人企业，目前来讲，他们在有 globalization 这种全球化的需求的时候，他们在提升空间的这个能力上面，就希望说我怎么能够看到。国外
1: 嗯，
0: 能够去做对标，
1: 和国际接轨。
0: 和国际接轨的这种需求，就是这方面，这三方面我看到的，
2: 我觉得我们大家的观
0: 嗯，
2: 察其实相对比较接近哈，
0: 是，
2: 就是。我是2011年加入
0: 嗯，
2: Gensler 的，到现在快15年了。我觉
1: 嗯，
2: 得，这也是个变化的过程。就我刚加入 Gensler 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办公空间很多是外资企业，
0: 是，
2: 对吧？还是外资的企业会更加关注这些办公空间的设计。那
0: 嗯。
2: 么从2011年、2012年开始，可能我们陆续合作了很多这种科技类公司，
1: 嗯，
2: 从腾讯啊，到阿里啊，到小米啊，到字节啊这样的一些互联网大厂，他们会最早找我们一起设计他们的总部园区。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改造办公空间的这个动力来源，一说他们是开始需要跟国际的一些全球的这种科技公司的巨头贴身肉搏。我们一直讲的，他们一直讲的说弯道超车，我们怎么能够弯道超车？其实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来自于人才。
0: 人才，
2: 那么他们就要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具有活力的、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这样互联网的巨头，包括现在我们做的，比如说米哈游啊，包括字节跳动啊，包括哔哩哔哩啊这些新的互联网企业，他们还是在持续的在办公空间这块进行了很多的投入。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吸引跟留住最优秀的这些人才。那么接下来5年呢，可能更多的我们会慢慢服务于这些金融类公司。对，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就是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我们做的很多是科技公司，那么第二波就轮到金融公司，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浦发、像海通证券、像招行啊、像兴业银行这样的一些银行，
0: 财
2: 他
0: 富
2: 们
0: 汇集地，
2: 两点，他们首先就像您说的，他需要向他的客户展现他的专业度跟他的这个公正、开放、透明的这样一个形象，同时呢，他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对人才的强烈的竞争的压力下。他必须要保留好这些人才，那么他只能被迫的也要提升他的一个办公的空间。以前可能很多金融公司，特别是国有的一些金融公司啊，他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
0: 满足办公基本需
2: 满
0: 求。
2: 足办公基本需求的时候，他希望员工更加有规则意识，
0: 对，
2: 打拼他们的这个棱角。
0: 管理
2: 现
0: 不用你
2: 在
0: 管，
2: 更多的是希望说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创新意识。比
0: 是，
2: 如说，我们给这个浦发银行设计过一个科技部门的一个办公空间。其实我们在茶水间里面设置了这样一个阶梯式的一个分享的共享的空间。后来我们去做回访的时候，他们说这个空间是最受年轻员工的欢迎的。
0: 是，
2: 为什么呢？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空间邀请一些行业的大咖做一些这种专业知识的一些分
1: 分
2: 享。
1: 享，
2: 可能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一场分享会，就是金融公司的员工，他们非常期待能够被资深的员工去 mentor、去指导、去学习到更多专业的知识，提升他们在职场上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的空间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这样的一个
0: 是，
2: 性质。那么 最后一点呢，就是最近这5年，我们的发现其实跟你这边也非常像，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服务一
0: 民营企
2: 些
0: 业，
2: 民营企业，
1: 是，
2: 特别是一些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科研类的、医药类的，包括一些制造业的公司，比如说这种长肥光纤，
0: 你还
2: 或
0: 记
2: 者
0: 得
2: 说
0: 梅
2: 联
0: 花？
2: 源医疗，梅花我们也一直在
0: 梅花
2: 做嘛。
0: 也
2: 对对
0: 是，
2: 对，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就是说。我们以前说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发达？因为他们有全球1半以上的隐形冠军的企业都在德国。那么我们这2年发现说，在中国制造越来越走向全球的时候，我们中国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这些隐形冠军。
0: 是的，对，这个你刚刚问我就想起梅花，那他们是全球领先的氨基酸的生产企业，已经是 number one 的。但是在这个企业来讲，作为民营企业，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理想和意愿。他们的意愿是我们要全球化，我们要做全球领先，所以他们要吸引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人才。那么梅花在那个集团，他们的整个的平均年龄只有31岁。非常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专家，然后加入到他们企业，因为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是智能制造的专家，他们的工厂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的，都是靠这个就是我们的智能化去来驱动整个生产车间，他就需要最优秀的 engineering 的人才来去服务他们，所以在梅花，他们也用了就是用我们 CUK 所有的家具，然后那个设计用的是 Gensler。那么他们打造的空间，希望是让这些年轻的人才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然后我们非常有幸的去参观他的园区的时候，他们的一个31岁的一个年轻女生，她负责公司的并购。然后你知道他们并购了谁？他们并购了麒麟啤酒。然后她告诉我说：“Maggie，当麒麟的日本团就在做这个并购的时候，他们来拜访这个空间，他会意识到说，哎。”我们这个团队的活力和对空间的这种有质量的这个呈现，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企业和他们对未来愿景的一个渗透。所以麒麟当时那么多的甄选的人选择了跟这个梅花去合作。
1: 听上去是一个离得非常远的一个并购，但其实是因为到了实际的现场，
0: 他们要
1: 认
0: 做
1: 同了这
0: 考
1: 种
0: 察。
1: 企业的这种文化。
0: 是的，对。
1: 刚才就 Maggie 和 Frank 分享的这些案例，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就是，讲到了不同类型的企业，
0: 是。
1: 但其实连在一起的话，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吸引人、留住人。不论是留住你的这个客户，还是要这个吸引你的一些新
2: 员
1: 的
0: 工，
1: 人才，
0: 没
1: 对，
0: 错，是
1: 都是
0: 的。
1: 在这个环境、这个实体的环境能够让大家留下来，让大家愿意在这个地方工作、讨论，或者说是甚至是交流一些工作以外的这些问题啊等等的，都是因为在这个空间让大家舒服，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创造力能够迸发出来。
0: 是的。
1: 所以，凡是在这个方面对人非常看重的这些企业，不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经营的性质，或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甚至是我们原本觉得好像是对办公空间就是过去比较保守的那些
2: 对，
1: 企业，反而现在是有很强的这个，
0: 更愿意去投入的，
1: 刚刚两位其实把这个哪些企业或者企业为什么愿意去花钱去投入更新空间的这样一个动机，或者说是这样背后的这样一个逻辑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我其实还想稍微追问一下，尤其是问一下 Maggie，因为刚才讲到那些是大家为什么愿意去这么做。那我知道，比如像 Steelcase 包括 Gensler，你们做的时间非常的长有很长的这个历史。那在历史当中，是不是真的有，比如说有些企业通过了一些看上去非常简单的、明确的一些办公空间的提升，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提升了员工的，我们不管是创造力也好，甚至是公司的业绩也好，包括是这个工作的效率也好，有没有这种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或者说是历史当中的这些故事可以分享
0: 其实我可能不有的有的我不太方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牵扯到有一些保密。但是就是企业来讲，就是感受到，当你去到一个好的空间，你会发现他们是有活力的。当我们到了一个空间里面，你会刚才 Frank 讲说，原来的这个空间的造型是来自于规则。那么领导如果他是希望是员工是按部就班的在里面去这个束缚的，那么这个空间是没有这个能量的。那当时我记得我印象中有一个老牌的一个那个跨国公司、跨国企业。那这个老牌跨国企业当时呢，它的这个整个的空间，就是 even 它整个的这个它是很保守的。然后老板间的外面呢，它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沙发的工位，就是很漂亮，花了也很多钱。但是呢，它的整个来讲，其实我们说这是一个综合的元素。当时这个老板呢，他不喜欢人在他外面。那么也就是说，那个地方永远都是灭灯的。
1: 很好的一个休息的空间，
0: 就是或者协作的一个空间，你会鼓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从领导力来讲，你更希望去把它放到说我来去诊脉一下现在公司的一个情况，员工的一些感受。
2: 是。
0: 那么当时的就是作为那个来讲，那个老板当时就把那个周围就把他那个灯关了，意思是我不太喜欢你们过来打扰。
2: 嗯。
0: 但是几年之后呢，这个空间

0: 这家公司或者说这个研究院就退出中国。
1: 嗯。
0: 那我拿 Steelcase 举一个例子，那我们在我们的大激流市的那个 Grand Rapids 的这个 campus，因为我不方便提别人的名字，
1: 嗯。
0: 我们就讲我们自己。那 Steelcase 是以创新为基础的，我们必须要去想感受到是，哎，我们每一个场景的以这个，我们有很多的猜想，
1: 嗯，
0: 但是印证猜想只有通过你实践，
1: 对，
0: 所以我们会在我们有一个领导力的空间。
1: 嗯，
0: 那么这个领导力的空间呢，就是我原来 CEO 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的，
1: 嗯，
0: 但是 Steelcase 所有的这个行政团队是坐在外面的。那么他们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视频会议的时候，他才会去找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来去参加视频会议。然后在不需要的时候，他就走出了这个办公空间，他跟所有的员工都坐在一起。
1: 嗯，嗯，嗯。
0: 所以你是可以，就是我带着我们所有的人去我们的总部的时候，我们的客户是可以直接跟我们的 CEO 交流的。
1: OK，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然后甚至我们 CEO 是把最新的家具的产品的这个当中，他会自己试的。
1: 嗯，
0: 我记得印象很深，当时升降桌的这个测试，他会自己感受他能不能够很好的去反馈我在多长时间，我愿意去做调解等等。那么只有这样，经过一个自己的一个实践之后，你才会放心的投入市场或介绍给你的客户。
1: ，OK，嗯。
0: 所以，那么对于这个来讲，就是 leader 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公司是不是有能量，其实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空间本身的搭建，我是把它封闭起来，还是我把它开放出来？其实对于说我们大家之间的交流的屏障的一个设置或者拆开，其实它就决定了你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企业，还是一个不太愿意我们去做交流的企业。
1: 嗯，嗯，
0: 那当你去封闭的时候，你可能必然跟市场的连接就会很远。
1: 我觉得这
0: 但
1: 个非
0: 是，
1: 常的精彩，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我们一样，就是拆解了一下。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一些，就是我们商业报道里经常用的词啊，比如说组织架构、企业文化，到底实际上是指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些空间当中一些细节当中
2: 日
1: 体现
2: 常
1: 出
2: 的
1: 来。
2: 行为模式，对，他
1: 对，
0: 的行为
1: 嗯，
0: 是，
1: 包括就是其实刚才两位尤其提到的一些就公司，我觉得那些愿意改造空间的公司，他们都是怎么说呢？就是从好的意义上来说，挺有企图心的。他们希望能够吸引更最好的人，对吧？然后他这个
0: 是的。
1: 空间其实是也是不仅是对客户的一个招牌，也是对这些人才的这个招牌。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重要。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对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
7: 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
8: 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7: 这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是满足大家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9: 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你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边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门生意。那这几年呢，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家

0: 办公或者在咖啡馆办公这样的一些新的工作形态，大力推广这一类灵活办公文化的欧美科技大公司，其实这几年却一直呼吁让员工能够回到办公室。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租金，甚至是防止员工摸鱼等等的。但是办公室的拥护者们还经常会说一个点，就是线下的空间能够让人更好的协作。那当远程、咖啡馆，甚至在家办公都成为常态了，那人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企业又如何能够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意早起通勤，进入办公的空间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样才能让人主动走出家门，心甘情愿地挤地铁上班？那这背后又有怎么样的生意经？那首先呢，还是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和他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 Steelcase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倩 Maggie。你好，Maggie。
1: 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Maggie，来自 Steelcase，这是一家领先全球的一个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啊，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文杰一起探讨。
0: 那第二位呢，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 Frank。你好。
2: 哎，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大家也可以叫我 Frank。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0: 而且其实两位刚才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有创意的年轻人，或者是很有活力的年轻人，在这个职场里边，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比较好奇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对于这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办公空间的一些想象或者描述，整个这个氛围或者这个气氛，大家能够大致能感受到，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活泼啊，或者是我们说比较有活人感的那样一些空间。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一个比较矛盾的点，就是从我们前面就开头讲到的那个关于 AI 时代的这个职场的调研当中，大家又会提到说，这个年轻人他们在管理方式上面，同时又希望能够层级清晰，知道我哪件事情应该找谁，怎么来决策。但另一方面呢，他希望就是在合作当中，又希望是扁平的、协作的、比较平等的。其实就是他们在做事当中是有既要又要的那样一种需求的。我不知道，就是两位在这个一方面在实际的职场当中，是不是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方向或者这样一种氛围？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从这个办公空间的这个话题当中切入。空间是不是能够满足这样一些就是多层次的？其实，在这个大的公司里边，还是挺复杂的这样一些职场的需求。
2: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矛盾哈，这只是一个说，就是一个年轻员工对于他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当中的一个二元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做过一个 Gensler 在全球做过一个调研，就是，好吧，大家都在居家办公，那么你最怀念办公室的点是什么？
0: 是什么？
2: 那么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年轻员工讲的就是我在办公室里面受到资深员工的指导，是他们最怀念的一个点。就我也非常喜欢这样，我们是一个创意公司，对不对？但是我如果不出差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我经常喜欢在大家工位边上转来转去，看看大家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跟年轻的员工讲说，哎，你这个方向大概是偏了，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种随时随地来自于资深的员工的一些指导，非正式的、不经意之间的指导，是帮助他们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工作效率，因为他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就是说，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到更。

0: 最好的一个途径。
1: 嗯，
0: 那么你在居家办公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任务式的，对吧？我五点钟要开个会，我可能三点钟开始准备这个 PPT， 然后四点的时候大家放在一起拉所有的人，五点开始开会，完全是一个目的性的，完全是个有意思的一个活动。那么他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的工作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个方向正确，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
1: 嗯，
0: 那么他的效率其实不是最有效的，只有你在办公空间允许你们做很多这种非正式的沟通跟交流的时候，它的这个效率其实反而是往往是提升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他讲到扁平化这个工作协作，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点，就是现在的办公空间所有的家具啊，所有的设施是其实是满足大家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1: 嗯，
0: 你随时随地可以在所有的办公空间里面去工作，员工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非正式的沟通跟交流，去触发他们很多这个灵感的一个产生。那么这样的空间就需要相对比较扁平化的一个办公空间，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去沟通去交流。我们也提供很多这种非正式的这种办公场所，你有个好的点子，你不需要去花十分钟去预定一个会议室，然后去找到这样一个会议室，你的这个 idea 可能已经没有了。你就是需要有非常多的在你这个办公工位之间的一些非正的讨论空间。我们有个好的点子，我们可能就马上抓了几个人在那边用个白板，可能写完以后大家拍个照发出来，就是会议纪要，对不对？那么回去你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好的 idea 去反思发生。所以我们觉得说一个好的办公空间其实完全是说根据你的企业的一个业务属性，包括你的一些实际的需求，我们是定制化的去设置这样的一个空间场所，提供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一个设施跟设备，才能够帮助他们有效的促进他们的创新，激发他们的沟通跟交流。
2: 嗯，我觉得这个点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包括就是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听这个Frank 介绍的时候，比如说年长的这个员工对于年轻员工就是一些可以说是非正式的一些指导啊等等的，我还在想那现在年轻人不是都不太喜欢爹味吗？
3: 哎，是的。
2: 对吧，但是其实刚刚又听你讲了这个其实跟这个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爹味还不太是一回事情，是吧？
0: 我们觉得管理层啊，管理这个点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义务可以去教育教导下一辈，让他们尽快的成长，做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工作，那么这个企业才能够更大的去发展。
3: 现在你知道吗，我不敢。
1: 嗯，
3: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再稍微跟 Fred debate 一下，就是我们很希望，就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
1: 对，
3: 就是对于这个老一辈，对于下一代的这个扶持也好 ，mentor 也好，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的，就或者说我们能够及时感受到。但是年轻人不这样想，年轻人认为说你在 interrupt 我，你凭什么来指导我，你已经过时了，你已经那个什么了。所以其实我很认同 Frank 刚才讲的一点，就是其实你是要设计这样的偶遇的，
1: 对，
3: 而这种设计中的偶遇是来自于你如何理解空间里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制造的偶遇是让这种是潜移默化当中让他们觉得是更能接受的。
1: 嗯，
3: 因为年轻人 get bored， 他很容易就很厌烦。
1: 嗯，
3: 因为他有很好的工具，他有这个信息的这种不断的穿透。
1: 嗯，
3: 然后他的这个每天刷不同的这个视频也好，网上信息也好，因为他信息流很多。那么他在这个甄选的过程当中，他有 get bored 的一个时刻，那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这个空间，他是要喘一口气。
1: 嗯，
3: 那你如何在办公空间打造多元化的类型，能够让他在需要的是有的去，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第六感的来临，他就说哎，我要找这个空间，我要跟他有一个这个 catch up， 他可能就有一个我们在讲的创新，可能就是一个在这个主意之上的主意然后讨论出来的。所以这种迸发的小的点子，工作当中小点子，其实是需要有意识的设计出来。
2: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包括其实刚刚 Frank 讲到的这个，比如说一些非正式一些 mentor 啊等等的，我有可能对有的那个我们同事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对有的同事来说还年长一点，所以我两边的经验可能都有。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在线上如果是一个完全远程的环境当中，很多信息的这个磨损或者是消耗掉之后，有可能使得一些本来很正常的或者说是能够迸发一些创意的一些沟通会变得像爹味的这个说教，然后使得一些本来有可能有这个就是很轻松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的一些部分，反而因为这个线上的流程，包括一些我们看到一些群里边这个信息沟通不清楚啊等等的措施，然后变得事情变得很复杂，反而在线下很多事情会变得更加透明，更加立体，更加清晰一点。这有可能是刚才就是我们讨论到就是看似矛盾的两个需求点，实际上共同点都是在线下这个事情为什么大家对大家比较重要，
0: 是
3: 信任的建立。
2: 是，就有可能同样的一句

0: 话，比如说你是在线上用一个就是打字的方式说出来，或者说是讲出来，和你线下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或者在一个就像 Maggie 说的被设计过的一个空间当中，沟通出来的一个话语的话，它产生的这样一个效果是完
1: 化
0: 全
1: 学
0: 不一
1: 反
0: 样的。
1: 应，
0: 对，这个
1: 对，
0: 化学反应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2: 我们一直说这个语言要有语境嘛。我觉得
1: 对。
2: 这个有一句话，我们知道的时候说，如果说是一个有温度的办公空间，那么大家在里面心态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其实这个跌位就会少很多。
1: 是。
0: 对，刚刚其实两位讲到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概念，比如说一些非刻意的这样一个这个沟通的一些场景的设计啊，包括刚才 Maggie 其实提到了你们在做这个空间的这样一些设计啊，包括一些创意的时候，其实是背后一定要想它的场景到底是什么，就像这个空间本身是一个人一样，对吧？你要先预先设计到这个方面，我还想听两位能不能再多分享一些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案例，或者是一些核心的 know how。或者是一些思路，就是到底怎么样能够使得这个空间在同时让大家感觉舒服的情况下面，还能提升大家工作的潜力，或者说是迅速的能够让这个空间当中大家的这个职场的表现能够提升起来。
1: 其实我们有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要去理解人本身在这个空间是如何发生的。那
0: 先
1: 么
0: 要
1: 关
0: 理解
1: 系
0: 人的心
1: 要去
0: 理。
1: 理解人的心理，理解他们每天的一天活动是怎么样发生的。所以我们通常会有很多的一些方法，比如线上的调研，那么这个工作坊，然后去诊断的是，哎，他们一天到底在办公室里面个人空间有多少？因为它的属性是个人和团队。那么在个人与团队空间衔接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去做这个转换？那么这种场景转换下面是要通过人比较能够明显的表达，或者其实有一些隐性表达，因为有很多的需求是你需要用好的问题来去
2: 引导。
1: 引导大家去思考说，哎，你是不是有没有想到这个点之外的一些点？那么我是觉得说，通过这种好的一些互动空间去理解人的每天的活动之后，相应去设计这个场景。完了，去完成这个整个应用场景的一个搭建，然后，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那个 Fry 可能也有，前面我们都很理想，我们设计了空间，对吧？然后结果呢，发现很多时候大家不用，
0: 不按你想象的来。
1: 不按你想象中的来。

0: 出来一个再生塑料，
1: 嗯，
0: 来去形成我们家具的一个部分构成。
1: 嗯，
0: 像比如说我们全系列的家具，你都要去做碳中和的认证，能够让大家说，哎，我让碳能够很明白。那这部分来讲，是我们在 ESG 方面能够做很多的一些探讨的。
1: 嗯，
2: 啊，讲到 ESG， 我觉得我也想到了一个点，就我们现在在跟兴业银行合作，他们也讲的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说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他们的 ESG 的评分其实也是代表着一张入场券。
0: 对，没错。
2: 你对 ESG 的承诺是什么样子的？你 ESG 的这个评分标准是在 A 还是两个 A 还是三个 A 还是 B 加 B 减？代表着他们能不能承揽国际化的一个业务，
0: 是
2: 这个，所以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主营业务值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帮助。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说，像职场的员工越来越年轻化，其实年轻的员工他们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的关注，他们的企业是不是对整个持续发展有一个更好的承诺，也是他们能不能增强他们对一个企业的归属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要吸引跟保留这些年轻的人才，年轻的人才其实他们都具有对国际化的视野，他们希望我选择的企业跟我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对地球的发展有更好的一个承诺的，他们更愿意加入这样的一个公司。
1: 嗯，对，这个向善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对于人才的一种吸引的重要的因素。
0: 是的，
1: 嗯、
2: 特别是现在的消费品公司，
0: 特别是年轻，对，消费品公司也是年轻一代。
1: 那最后的话，还是想请两位能够分享一下，你们觉得一个未来的理想的办公空间是什么样子的？
2: 我认为一个好的办公空间，可能它首先是一个有温度的，
1: 嗯，
2: 同时又是一个智能化的，它可能是一个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就是 digital 加上 physical、嗯。加上 emotional， 就是你是一个数字空间跟物理空间跟情感空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跟一个互动、嗯、就是因为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嘛，我们觉得说可能现在我们很多的人在空间当中的这个行为模式，在不影响到你这个个人信息的这个保密隐私的情况下，很多你的行为场景可能会被 AI 所记录、
1: 嗯、
2: 去分析然后去推演，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讲到这个我们叫做四柱孪生。那么我们如果反过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数字孪生应该是反过来的，就是你所有的行为模式被我们收集到，我们去推演，那么未来这个办公空间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然后我们在这个数字孪生的空间里面去通过 AI 人工智能上万次的演练所有的可能性、
1: 嗯、
2: 我们找到一个在数字空间当中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嗯、
2: 然后把这个最优解映射到我们的物理空间里面去、
1: 嗯、
2: 那么这样的一个办公环境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
0: 其实我特别认同 Frank 讲的，但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价值是 AI 本身是工具来的。
2: 对。
0: 那我们如何能够创造跟 AI 的一个互动，能够让它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应用场景落地，谁就是明天的赢家。
1: 嗯。
0: 那对于这个未来的办公空间来讲，我觉得不能忽视的是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如何通过工具，通过智能化，
1: 是
0: 通过 AI 的这个场景应用，能够让我们人与科技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会更加的方便、
1: 嗯、
0: 然后更加的这种有互动性，能够促进大家之间心与心的交流、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空间、
1: 嗯、
0: 有生命力的这个空间是非常有这个茁壮的未来的。
1: 嗯，最后这个总结我觉得非常的到位、嗯、能够把我们整个今天的这个讨论都能够贯穿在一起，因为大家聊了很多为什么要去更新这个空间，然后做哪些事情，但其实如果就是有企业的朋友在听今天这个节目，看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话，就会看到这个，你有可能目光不应该看到空间，应该还是看到人上面，因为这个空间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容器、
2: 嗯、
1: 它是为了激发人的价值，然后体现人的这个价值而存在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探讨的话，也能让我们明白，就是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必须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边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那再次的感谢 Maggie， 再感谢 Frank 给我们今天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分享，关于空间与人的这样一个底层的逻辑。那我们下一期一门生意再见。
0: 谢谢文杰，
2: 谢
1: 谢
2: 文峰，
1: 谢谢
2: 大家，
1: 谢谢文杰。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要多大的地。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才经历。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思想谨慎，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九方，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4: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4: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4: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4: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偏北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4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85%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7:02，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的三大指数22号收盘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29%，标普500指数下跌0.3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2%。个股当中呢 ，SpaceX 下跌16%，市值蒸发了4000亿美元，并且跌破了上市首日的收盘价。再来看一下欧洲方面，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72%，法国 COX 40指数下跌0.25%，德国 DAX 指数上涨0.62%。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22号下跌，美油主力合约下跌3.21%，收于每桶74.08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下跌2.8%，报每桶77.81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
9: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10: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

0: 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可打击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北部居民的任何现实或潜在威胁，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0: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 BBC 现场直播，唐宁街10号附近响起欢乐颂，这意味着英国将在10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这也将是近2个世纪来唐宁街主位换人最频繁的时期。在移民能源政策受批、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爱泼斯坦事件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的执政地位日益动摇。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22号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
1: 美国财长贝森特昨天表示，在瑞士富有成效的会谈后，财政部已发布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生产和销售。美国新通用许可授权的交易包括向美国进口原油、石化产品和石油产品，美国批准部分伊朗产原油的销售。
0: 日本最大的电力生产商极热能源将在美国为一座数据中心建造一座大型燃气发电厂，投资额约为5000亿日元。这座1吉瓦的发电厂将建在美国中西部，与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合作建设，预计将于2028年左右投入运营。
1: 多重压力正在倒逼传统车企集中推进降本增效。梅赛德斯奔驰计划启动降本相关谈判，和工会代表开展正式谈判，商讨新增降本、提升竞争力的配套措施。几乎同一时间，保时捷透露了明确的产能削减计划，计划在2026年7月工厂暑期放假前，与员工就第二套降本方案达成一致。全球市场需求走弱、国际贸易关税壁垒、竞争加剧等，是车企启动降本的核心背景。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工商界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亚太经济体、政府、工商界和国际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来听报道。
3: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 APEC 这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60%，贸易总额接近全球半数。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论坛上表示，
4: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
3: 与会嘉宾期待今年 APEC 会议能够在多领域推动创新合作，为亚太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动能。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指出，
5: 当前服务业已是绝大多数亚太经济体支柱产业。此前结束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已审议通过全新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这份路线图将创新贯穿全流程，预计今年将推动一系列发展合作。
3: 数字创新与绿色发展也是本次论坛聚焦的核心议题。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10.5%，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2万亿元。与会嘉宾表示，依托在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中国一方面持续巩固产业链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优质稳定的中国供给，同时积极推动供应链开放合作，与全球共享互利合作的中国机遇。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赛飞表示，
1: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绿色转型领域，中国都走在全球前沿，是全球所有企业的稳定发展基石，全世界产业链都与中国深度绑定。
3: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墨西哥代表李子文高度评价称
6: I think that China has been doing a wonderful job.
3: 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相关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中国搭建平台，汇聚区域商业人士，开展各类交流，能够持续加深中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经贸纽带关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各界嘉宾将目光聚焦于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规模化创新。它为何会成为本届的年会主题？本届年会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看点？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7: 技术创新的核心在于创造经验效应，但是规模化创新真正追求的远不止于此。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在本届年会开幕前夕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语道破了本届年会主题“规模化创新”的深层逻辑。他进一步解释，过去我们惊叹于 AI 的算力飞跃和量子计算的突破，而今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更关注如何让这些技术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交通、医疗乃至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
8: 从实际应用层面来看，关键就在于如何将这些技术引入实体经济，为全社会创造福祉，同时服务于共同利益，应对气候变化这类全球性议题。
7: 这种从点到面的跨越被定义为规模化创新，它要求打破现有的体系局限，构建一个集政策引导、基础设施支撑、人才资源以及多方合作于一体的生态系统。在探索规模化创新的路径上，亚洲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重。年会期间，亚洲创新生态体系将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梁锦慧指出，亚洲目前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贡献了全球 60% 的经济增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全球十大创新集群中有五个位于亚洲，其中三个在中国。
8: 中国当前在技术领域的融合与投入，正使其制造业的实力收获丰厚回报。在医疗健康领域乃至服务业领域，相关企业都将十分乐于参与这一增长进程，他们既能通过合作的形式从这些技术投入中获益，也能充分挖掘当下中国已具备的创新成果与技术实力。
7: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 Minds AI 应用之星项目显示，全球 60% 的 AI 先驱企业来自亚洲，近半数扎根中国。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全球创新的参与者，更是规模化应用的重要推动者。以规模化创新为主线，本届年会设置了五个关键议题：贸易转型、中国经济展望、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发展、下一代就业，以及推动具有竞争力的能源转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伟奇表示，本届年会设置了多场解读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活动，期待论坛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传递中国开放合作的坚定信心，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
9: 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成为中方展示对外开放风貌的一块金字招牌，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与世界经济论坛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办好夏季达沃斯论坛，共同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7: 随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灯光亮起，大连这座海滨城市将迎来一场关于未来的头脑风暴。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规模化创新将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将化为具体的方案、务实的合作，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寻找确定性的答案。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会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集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今年的链博会迎来哪些变化？又有什么新的亮点值得重点关注？来听报道。
10: 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覆盖国别数和境外参展机构占比也在逐渐递增。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11: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3: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2: 包括高捷智驾、智能工厂、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医疗等广泛的应用，机器人志愿者、 AI 导览员也会精彩亮相。合作模式呢，更加融合化，参展商不是来展示单一的产品，而是展链条、展生态。
10: 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多家企业将通过链博首发站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场景。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26号，其中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国际黄金市场在2026年经历冰火两重天的极致行情，全球资本市场对金价未来走势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作为黄金市场上标志性的多头机构，高盛集团近期罕见地释放出了谨慎信号，大幅下调了年内金价的预判，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如何看待高盛的这一调整？金价未来走势要如何判断？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14: 高盛近期发布的研报将年内金价预判从每盎司5400美元大幅下调至4900美元，单次调降幅度高达500美元。这一调整幅度在近年来高盛的黄金预测中极为少见，标志着这家华尔街顶级投行对黄金短期走势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高盛态度转向的核心原因直指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研报指出，目前高盛判定美联储年内降息基本无望，高利率将直接压制黄金 ETF 资金流入。此外，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周议息会议后释放的超预期鹰派信号，打消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独立性的担忧，也进一步削弱了黄金避险买盘。高盛甚至给出极端预判，若美联储年内重启加息，年底金价最低或跌至4400美元。面对高盛的大幅降价，市场并非全盘接受悲观预期。利多星证券蔡锦认为，投资者应当理性看待。
15: 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之后，我反而觉得金价在这个地方往下的空间比较有限了。随着油价接下去的降低，美联储认为，接下去的整个通胀比较容易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控制的情况下，那我认为对于金价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等油价真正的开始平稳了，那这时候黄金有可能会再次起来，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随着经济的一个变化而变化的。
14: 事实上，2026年的国际黄金市场走势呈现出极致的分化特征。开年国际金价一路冲高，屡创新高，在突破每盎司5598美元历史峰值之后，行情快速掉头下行。1月30号，现货黄金单日大跌超12%，创下40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此后，市场情绪虽有所修复，金价重回每盎司5050美元上方，但多次上演过山车式跳水行情。进入3月，金价整体震荡走弱，下行趋势不改。6月11号，现货黄金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最低触及4023.1美元，创下阶段新低。值得一提的是，本轮下调金价预判的并非高盛一家。早前，花旗集团一个月内两次修改金价的预测，将黄金3个月目标价从每盎司4300美元下调至4000美元。摩根士丹利则在5月初下调后市金价，把2026年下半年黄金的目标价从每盎司5700美元下调至5200美元。澳新银行也将年底金价目标从5800美元下调至5600美元，同时把金价突破6000美元的时间从2027年初延后至2027年年中。 不过，当前黄金市场机构观点并非完全统一，依旧有投行坚守多头逻辑。摩根大通虽然小幅下调年度金价均价，但维持年末看涨目标，预判。

0: 标的。当下不是全面小盘牛市，是结构性分化，不要抄底所有小票，只接机构主动回流的细分小盘。最后提醒，权重短期只是歇脚，不是长期走熊，后续企稳之后资金还会回流，小盘行情的窗口期或许只有2到3周。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9: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8: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9: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8: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市场规模持续扩容，科技赋能与场景拓展正在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报道。
11: 在浙江普陀山，山路蜿蜒，过去收发快递需借助人力三轮车并攀爬山路，体力消耗极大。端午节前，快递小哥配备了一款轻量化智能外骨骼，可降低30%的体力消耗，减轻50%的腰椎压力。
12: 快递员吴有吉：
13: 这个有20多公斤，这个差不多40公斤，而且还是易碎品，就是有很多上坡还有楼梯要爬，差不多3-4层的楼梯，它根据你腿往上抬，它也往上使劲，没这么累了，更轻快了。
11: 科技加持让快递小哥负重更轻，也提升了送达效率。新场站和新航线的开通则进一步扩大了快递的辐射范围。五月，快递企业正式同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启用嘉兴航空物流枢纽国际功能，并开通嘉兴至达卡全货机航线，航空运输网络不断延伸。
1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
14: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多场景服务纵深拓展，新模式新装备加速落地，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保证作用日益凸显。
11: 在甘肃天水，秦州大樱桃迎来丰收季，邮政部门将直播间搬

0: 境果园，主播一边展示新鲜樱桃，一边现场讲解打包流程、发货时效，直观展现樱桃分拣、装箱、发货全流程。订单直达全国27个省份、186个地级市，
1: 基本上都就卖出去了，比往年稍微来高20%吧。
0: 樱桃皮儿薄，肉嫩多汁，保鲜期极短，邮政一托专属冷链干线，并给予果农寄递8折优惠。
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市泰州区分公司烟铺片区负责人罗二伟：
3: 从5月18号开始，每天的揽收量为800到1000箱，我们的次日达城市现在目前有156个城市。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企业在重庆、云南等西部地区布局建设产地仓，一站式完成分级、拣选、打包、发货全流程作业，持续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稳定性与配送时效。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至5月，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1.5个百分点。从田间到车间，同样的物流力量正服务着特色工业品。在河北唐山滦南县，从今年3月开始，用于农忙和建设的钢锹迎来了发货高峰。针对钢锹形状特殊，属于异形件的特性，当地邮政管理部门联合快递企业量身定制寄递方案，用专用的气泡膜和硬纸箱，细致服务不仅帮助企业打开了国内市场，还拓展了国际销路。
2: 唐山市仁和五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韩珊珊：
4: 物流发达了，你一个电话他就上门了取件，你现在多方便呢，做电商最终你是有物流体系来支撑你去做。
0: 目前当地钢锹及五金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5个月累计产值22个亿，同比增加10%，其中出口占比约60%。
2: 唐山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刘健：
5: 我们通过整合批量货流，一站式搞定集货分装，整车发运，降低单件寄递成本，同时呢，不断优化干线分拨路由，依托干线运输，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及末端网点协同优势，提升转运时效，让快递真正成为赋能实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重要力量。
6: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将普通的普洱茶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一些主播更租用村委会场地，通过场景营造，利用消费者助农的心理，疯狂敛财千万。记者以应聘的方式入职了其中的一家公司，展开了卧底调查。来听报道。
7: 云南阿伟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粉丝量高达78.6万。主播在宣传产品时打着助农的幌子，一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以次充好的普通茶叶。
8: 他是老树控的，然后呢一杠给我古树啊。
7: 尽管是假货，但不少消费者却信以为真。109元200克的茶叶一上架，几分钟就售出了1286单，销售额达14万余元。将助农作为人设的不仅是云南阿伟，在另一家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里，主播自称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还经常播放村委会背景的视频。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陈老师承认，直播间销售的产品和村委会其实毫无关系，他只是租用了村委会内的一处场地。但这样的场景不但可以骗取消费者的信任，还会让平台的审核变得更加宽松。
9: 你不知道有多爽，过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安全。
7: 那么在这些直播间里，茶农是不是挣到钱了呢？事实并非如此，茶叶的价格和抽成比例都由直播间说了算，茶农们根本没有话语权。
10: 跟店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就用直播间这个。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就不用我来了，那就把你拉黑了。
7: 更离谱的是，出现在直播间里的很多茶农本身就是雇人扮演的。一位直播间负责人透露，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为了避免被发现，每次直播都要换人。
11: 每天都是一样的。
12: 不一样，不一样，
13: 好几百个人。
7: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骗术已经延伸到了私域直播。骗子们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吸引、物色受害人。有老板告诉记者，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茶叶的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直接拉黑就好，操作简单。当记者询问老板，他这种做法是否涉嫌诈骗， 存在法律风险。

0: 点时，老板满不在乎表示，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可以随时更换，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
1: 直播软件我是购买的，存款账户也不是我的。
0: 早在2022年的315晚会上就曾通报过类似的直播间造假案例，仅仅时隔4年，这些欺骗消费者的套路就再度出现在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和4年前相比，今天的直播间只是更换了道具，更换了身份。这场以茶为名，以眼为手段的骗局，不仅坑害万千茶友，更重创产业根基，消解直播电商公信力。要知道，靠演戏造假收割流量与财富，终究走不远。唯有以刚性监管守住诚信底线，以行业自律重塑经营规则，斩断直播受茶黑色产业链，才能让茶叶直播回归住农本源。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40，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先来关心一下 A 股。6月22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报收在4163.1点，上涨1.78%；深成指报收在16372.5点，上涨2.13%；创业板指报收在4359.39点，上涨2.52%；科创综指报收在2308.94点，上涨0.48%。从盘面上来看，大金融板块走强，保险券商股领涨，培育钻石板块大涨，化工、有色金属、电池、游戏等板块表现活跃，军工、汽车零部件、教育、人形机器人板块跌幅居前。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3: 近期，摩根士丹利、景顺、富达国际、贝莱德等外资巨头陆续发布2026年中期投资展望，多家外资机构一致看好中国 AI 与半导体产业链的中长期价值。展望下半年，外资机构依旧看好中国 AI 产业链孕育的投资机会。瑞银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孟磊预计，下半年 A 股盈利增长有望进一步提速。对于接下来的投资布局，多家外资机构建议投资者进行均衡多元化配置。
2: 香港交易所昨天宣布，优化旗下衍生产品结算所的客户按金规定，以提升资本效率，降低市场参与者的融资成本，支持香港衍生品市场长远发展。根据修订后的安排，客户基本按金及客户维持按金规定将分两个阶段调整。第一阶段拟由结算所按金的 1.33 倍下调至 1.2 倍，第二阶段进一步下调至 1.1 倍。
3: 2026年开年以来，算力租赁赛道在 A 股掀起了一场狂飙突进的资本盛宴。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超70家算力租赁概念股横跨15个行业，从千亿元市值的原住民巨头到市值不足50亿元、主业涵盖文旅、染料甚至园林设计的跨界小票，纷纷涌入算力战场。在 AI 推理需求爆发与高端 GPU 极度紧缺的供需错配下，有人凭借先发优势与百亿级订单实现业绩狂飙，市值翻倍。也有人因供应链断裂、资金断粮或跨界水土不服，最终陷入交付违约、项目烂尾的泥潭。
2: A 股银行 IPO 已逾4年未见新面孔，目前仍有5家中小银行处于排队序列，在上市推进节奏尚不明确的等待期中，排队银行寻求补充资本的行动并未停摆。东莞银行近期完成2026年增资扩股资产评估项目的采购招标，湖北银行则将新一轮增资扩股方案列入了5月初股东会的审议议程。
3: 6月22日，广发银行、华夏银行、中国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统计数据显示，6月以来，国有4大行、招商银行等至少7家银行已调整该项业务保证金比例。其中多家机构将保证金比例由约100%上调至120%，最高甚至达140%。
2: 银行正加速清理沉睡账户。民生银行近日公告，将自7月1日起，对已核发但超6个自然月未在指定网点领取的实物卡片介质分批开展安全清理。2026年以来，已有包括民生银行、平安银行、江苏银行、青海银行等在内的10余家银行相继发布长期不动户或闲置借记卡清理公告。清理动作已升级为多批次跨机构的清理潮，多家机构明确后续每年持续清理。
3: 6月22日，港股智普盘中一度涨超42%，最高触及2980港元每股，对应总市值为1.27万亿港元。截至当日收盘，智普股价涨幅小幅回落至15.09%，收报2410港元每股，总市值1.07万亿港元。 拉长时间线来看，智普上市不到半年，从上市时的528亿港元市值到如今万亿港元市值，累计涨幅超过1900%。
2: 6月22日晚间，长川科技与卫星化学双双交出亮眼的半年度业绩预告。长川科技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亿元至10亿元，同比增长110.76%至134.18%。卫星化学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60亿元至70亿元，同比增长118.68%至155.13%。
3: 6月22日，赛武技术开盘大跌，盘中一度跌停，收盘跌幅为8.69%，换手率9.03%，成交额5.17亿元。此前一个交易日，赛武技术股价跌停。6月22日晚，赛武技术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股票于6月18日、6月22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2: 6月22日晚，退市国化退市延时公告称，公司退市整理期已于6月22日结束，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6月29日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同日晚，退市熊猫退市华融公告称，公司退市整理期已于6月22日结束，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6月26日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3: 数据显示，6月22日，小金属锆概念板块热度攀升，截至当日收盘，该板块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方锆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核心龙头股价悉数涨停，其余多只股票涨幅超过5%。
2: 6月22日 ，A 股券商板块迎来整体性大涨行情。数据显示，当日券商板块涨幅逾6%，全天成交金额达908.82亿元。当日板块内个股全线飘红，东方财富以12.74%的涨幅领涨，中信建投、广发证券、长江证券、财通证券四只个股涨停，华泰证券、中信证券等头部标的涨幅均超7%。
3: 6月22日晚间，中船特气最新公告称，因公司股票自2026年5月11日至2026年6月22日期间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形，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就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行停牌核查，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6月23日开始起停牌，自披露核查公告后复牌。
2: 阿里巴巴合伙人、高德董事长刘振飞昨天在阿里内网发文，手里有秧才能确保未来有粮。文章记录了近日阿里管理层在杭州一次下田插秧的团建活动。活动照片显示，此次插秧团建的阵容强大，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高管吴永明、邵晓峰、蒋凡、吴泽明、蒋方等悉数到场。同时，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CEO 韩新义一同参与。这也是阿里巴巴最新核心管理层的一次集中亮相。
4: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5: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6: 你好，我是韩欣。波长光电301421周一大跌13.21%，是 A 股跌幅最大的科技股。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光学元件、组件系列以及光学系统方案与检测设计工具系列，主要应用于激光加工、红外热成像及消费级光学领域，涉及光刻机、PCB 概念、芯片概念等题材。但是今年到现在表现并不佳，年初到上周五收盘累计下跌2.92%。周一波长光电跳空大跌，原因是实控人及董事长因锗制品出口违规被海关及司局举报候审，涉及战略稀有金属出口管制违规，引发市场对公司红外光学与半导体光学核心业务受限及合规风险加剧的担忧。波长光电6月21号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公司18号从公司董事长黄胜帝处获悉，上海海关通缉局对其出具了取保候审决定书。目前黄胜帝能够正常履职，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这个涉案事项与公司伪报货物材料出口部分产品有关，因为涉嫌以伪报货物材质的方式出口国家管制的含锗镜片。 案件已移送缉私部门处理。从调查日起，公司已停止涉案相关的出口业务。这个业务终止对公司财务报表

0: 表的直接影响已经在近期披露的定期报告中体现，预计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稽查年度范围内的涉案业务占对应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也较为有限，不构成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公司暂没有获悉该案件具体涉案金额及案件材料，暂无法判断其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周一，半导体设备板块普遍表现不佳，除了波长光电外，和林微纳、新奇微装、微导纳米、浮光股份、强一股份等也纷纷下挫。与此同时，市场风格出现了变化。从板块来看啊，大金融板块爆发，广发证券、长江证券、中信建投、新华保险等涨停。一边是科技股的分化，一边是金融股的批量涨停，这让关于风格切换的讨论再度成为市场焦点。那么硬科技板块究竟拥挤了吗？国金证券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国金证券表示，科技拥挤但未必结束。美银调查显示，约八成的基金经理认为做多全球半导体已是最拥挤的交易，创调查历史新高。费城半导体、韩股、科创50拥挤度历史分位都在 80% 以上。六月又叠加央行回笼、欧式央行加息、大型 IPO 等流动性扰动。不过呢，别把拥挤直接翻译成见顶，拥挤说的是交易层，产业说的是基本面层，两者不是一回事儿啊。 AI 资本开支还在扩张， HBM、 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 CPU 这些瓶颈并没有消失。有机构预计到2030年 AI 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运营商累计投入约 5.5 万亿美元，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短期资金把中长期逻辑演绎得太快，把成长炒成了拥挤，行情从上坡变成陡坡，陡坡不是不能走，但容错率会明显下降，一旦踩错节奏，代价比普通行情大得多。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2: 金价能否迈上5200大关？摩根士丹利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缓解，以及各国央行的大力购买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性支撑，但金价向每盎司5200美元的历史新目标迈进的步伐，正面临着来自鹰派美联储日益增长的阻力。今年的4月底到5月期间，大摩将2026年下半年的黄金目标价位从之前的5700美元大幅下调到5200美元。这一调整反映了该行对于金价短期上涨动能减弱，以及前期利好因素如地缘政治避险、降息预期已部分被市场消化的判断。现如今，尽管大摩维持着这一贵金属价格在2026年下半年的上涨预期，但该行的分析师警告称，如果没有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购买量的再次激增，实现5200美元的目标将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到底缺了什么呢？摩根士丹利大宗商品策略师表示，缺失的一环是 ETF 的需求，而 ETF 需求可能仍然对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实际收益率和美元保持敏感。而美联储已经成为了近期黄金价格的主要瓶颈。在上周联邦公开市场会议 FOMC 发表的鹰派声明和做出相关预测之后，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上升，推高了持有无收益黄金的机会成本。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指出，美联储似乎已经决心维持利率不变至2026年底，无视劳动力市场的下行风险，而市场对于利率长期维持高位的预期已经推高了美国十年期国债的实际收益率，使其远高于二月份的水平，并引发了近期黄金 ETF 的净流出。虽然加息通常会抑制金价，但历史表现却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情况。摩根士丹利指出，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后的一个月里，黄金价格平均上涨 0.84%， 而降息25个基点后的一个月里，金价则上涨了 3.93%。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周期里，例如2006年的6月、2018年的12月和2023年的3月都表明，当加息引发更广泛的增长担忧、政策失误的担忧或者严重的银行系统压力时，黄金价格会在紧缩周期中上涨。摩根士丹利强调，要让当下的上涨行情突破下一阶段，达到5200美元，宏观投资者必须通过 ETF 重新参与市场。而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明确的证据，表明能源成本的下降正在成功地促使美联储采取更为宽松的利率政策。 而相反，中东紧张局势缓和的迹象也为金价带来了意想

0: 道的李好。那到底怎么来理解呢？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金价两个字来听听分析。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偏北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4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85%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美股的三大指数22号收盘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29%，标普500指数下跌0.3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2%。SpaceX 呢是下跌了16%，市值蒸发4000亿美元，并且跌破了上市首日的收盘价。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的三大指数在22号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72%，法国 COX 0指数下跌0.25%，德国 DAX 指数上涨0.62%。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国际油价在22号下跌，美油主力合约下跌3.21%，收于每桶74.08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下跌2.8%，报在每桶77.81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